0: 然后呢，加以这个当地的这种独特的一种植物的染料，叫黍粮。
1: 黍粮，
0: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原料就是100%的桑蚕丝，
1: 是
0: 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当地啊有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就叫黍粮。这种黍粮呢，它外表是黑色的，但是你切开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颜色啊是红颜色。它为什么是红颜色呢？因为这个里面有大量的单宁类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可以附着在我们这个面料上面，
1: 是的，
0: 就形成一种天然的植物的染料，
1: 是啊，
0: 相当于它就是纯天然的这种植物的染色剂。
1: 是，
0: 如果呢你想让它再形成那种黑色的皲裂纹，那么就要把这个面料放到当地的河泥当中去过污啊，这个叫过污的工艺。这个时候呢，那种铁离子啊，通过这个记忆慢慢地渗透到这个面料当中，它会去形成那种香云纱独特的皲裂纹。哎，就像高丽身上穿的这条裙子哈，
1: 是，
0: 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面料的和感觉啊，它是会有天然的皲裂纹，而且非常的垂顺。
1: 对的，而且它会有沙沙沙的响声。所以说以前我们称之为叫响云纱，还有个别名，它是穿在身上会有沙拉沙的响声，远处走过来的时候你听，哦，它是穿了一件响云纱来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再看到香云纱呢，它的历史哈非常悠久，源于宋朝，然后盛于民国，兴在金朝。整个的这个制作的技艺呢，可以说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看天吃饭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无论是说用黍粮，还是说用当地的这个河泥过污，还是说它整个晒粮的工艺，放在每年最热的七月份，在草地上啊，齐齐整整的、气势恢宏的铺开，
1: 是的，
0: 然后是每天来进行晒粮。哎呀，这个都是要靠天吃饭的，一定是老天爷要帮忙的，才能够把整个粮沙晒透，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所以传承上，我刚才跟大家一开始就分享了，2008年的时候，香云纱染整的这个技艺就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2011年的时候，原国家质检总局就批准对于香云纱实施了地理标志的产品保护。
1: 对的，所以说能做香云纱的就这几家人家。
0: 是的，传承它可以说是可以穿在身上的这个这个传统的文化，
1: 是，
0: 对不对？因为这个不无论是原材料也好，还是说它的这个染整技艺也好，都是咱们中国独有的文化。
2: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现代都市人群都感觉说生活节奏挺快的，然后呢生活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经常我们在身体方面会感觉有一些虚损啊。那像尤其是到了这个立秋这样一个节气呢，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黄金。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田润巨福品牌特别好的一款黄金的产品带给大家，尤其选择特别道地的伏牛山那边的野生的鸡头黄金来作为原料，而且给大家是九蒸九晒，吃法呢也是特别的多样。今天我们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不仅能够帮助大家是补气的养阴的，还能够特别好的健脾和润肺。那今天希望大家锁定频道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3: 啊，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人啊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高龄时代。到了高龄时代时候，我们身体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身体的气机和我们的精液都在退化，所以经常会表现出来就是气力不济，同时会有各种各样肝的症状，所以在很多古籍当中都会有对黄金的一个记载，对于我们无论是补气养精血，包括对我们的滋阴都有很好的帮助。另外还有一点呢，现代人有个特点就是透支特别厉害，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们晚上经常熬夜，在事业上打拼也是消耗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啊，黄金也是给到他们作为日常滋补的小零食，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所以今天也是带给大家我们非常好的鸡头黄金，来帮助大家在养生的时候有特别好的食材。
2: 对，我相信东方购物咱们很多的一些观众平时也是特别注重养生的，也会根据一些时令呀、节气呀相关的选择一些好的产品。那当下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精挑细选这款特别好的黄金的产品啊。首先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罐的一个包装，每一罐呢都是250克，里面我们这个罐子打开啊，里面这个黄金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观众其实平时如果买过很好的一些黄金的这种产品，你就知道哎呀，这个一定是经过特别好的工艺啊，九蒸九晒的。
3: 对，
2: 那可真是没错，因为咱们今天所有我们里面这个黄金的原料还是特别来自于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我跟邱老师

0: 呈现给大家的一个好黄金的一个品质啊。
1: 是，我想对于黄金可能有很多比较注重养生、比较懂黄金的观众其实也知道，黄金有什么，七头黄金对吧，多花黄金、还有那个滇黄金，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田润巨福品牌这一款我们的黄金特别选择尤为道地的伏牛山的七头黄金。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跟就是伏牛山那边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分不开的，
0: 对，
1: 那边的海拔差不多是1000米左右，山高林密，昼夜温差比较的大，
0: 是的，
1: 所以七头黄金在那它能够就生长出来，积聚更加多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和一些养分。
0: 是的，
1: 而且那边是没有什么那种工业污染的，就比较的干净，比较的天然。
0: 是的，在这个地方其实得天独厚的环境，让我们的鸡头黄金在那里生长的过程当中，多糖的含量，皂苷的含量，包括黄酮的含量，都会得到非常多的孕育。那么这样的黄金，我们再加上九蒸九制的泡制工艺，就可以让它里面的这些成分为我们人体所用。
1: 是，
0: 所以您看一下，就是从我们那个就是从地里面刚刚出来的药材的样子，它是呈那种就是淡黄色的，然后经过我们不断的泡制加工蒸制，最后就变成我们这种颜色像漆的颜色，同时有非常明亮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入口之后这种软糯的多糖的感觉，都会在最后呈现给大家。
1: 是的，而且我们说这款我们的黄金啊，就是我们这个田润巨福这款它这个九蒸九晒的黄金，为什么它的工艺特别好？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一位很重要的胡小亚，它是全国非遗文化遗产，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非遗的传承人。
0: 是的，
1: 给大家来把握我们整款黄金它这个九蒸九晒这个工艺。所以曲老师也一直讲黄金它的一个什么，它的这个品种，
0: 是
1: 它的原料的来源，以及它这个九蒸九晒的工艺，就是跟它后面最后大家吃的时候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很多一些营养物质活性物质是很分不开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天然的黄金颜色在这里，我们对比我们泡制完的之后样子，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意味着里面的营养成分发生了急剧的浓缩和堆积。所以我们今天鸡头黄金本身它就是属于多糖和黄酮含量非常高的这样一种黄金，
1: 是，
0: 而我们不帮大家切成那种片状，不切成丝状，就是让你可以吃到它的原型，看到它的泡制的最终的工艺，跟我们原先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改变。所以您在吃的时候，就像我拿回去也是把它给煲汤，煲汤完成之后入口那种软糯的感觉，然后那种甜滋滋的感觉，您在滋补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这些好东西可全都被我们摄入到体内去了啊。
1: 对，大家其实拿到这个产品，你可以直接就撕开我们这个包装，
0: 对，
1: 就嚼在嘴巴里面吃，有点微微的那种微甜，特别特别的好吃。
0: 是的，
1: 然后呢也可以啊，就是来泡茶。邱老师您拿一个杯子，我们如果家里面这个泡茶呀，对不对，或者那个什么泡酒啊，
0: 对，
1: 煲汤呀，这么吃也可以，它这个吃法是很多样的。
0: 对，
1: 我们事先也在养生壶里面给大家泡了这样一壶。
0: 对，我们这样养生壶的煮法呢是一种方式，包括我们把可以把枸杞啊，还有一些别的那个营养成分放在一起，然后泡完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呈琥珀金黄色的，这种颜色就是非常道地的鸡头黄金泡出来的颜色，那么同时也黄金也是可以入菜的，平时家里面很多的老人家们在你煮个面条或者是在做煲汤的时候，都可以把我们的黄金放进去，不但不用在里面再加任何的甜味的东西，因为它自身的甜味可以反哺到菜里面，关键是滋养的成分可以随着我们的膳食当中的这些蛋白质、碳水、脂肪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被我们好好利用。
1: 非常非常的好喝，然后呢泡酒呀、煲汤呀，或者你跟别的一些食材黄芪呀、枸杞加一点一起泡也是可以的。
0: 对，
1: 而且喝得很放心。
0: 是的，
1: 吃得很放心。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没有，
1: 本身鸡头黄金没有任何的熏染，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这个添加，就连大家很担心说这个东西啊，对吧，在山林当中长出来的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大家担心的有害的物质，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啊，到我们平台来做直播之前，这些你担心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我们全部做检测。
0: 是的，
1: 检测结论你看全部都是达到了合格，这方面我们也给大家把关是很严苛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吃的放心，这一些本来在土壤当中要长4-5年的时间才能孕育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给大家找的这些材料不光是营养成分充足，大家担心的这些成分也都在一些可控的范围内。
1: 对，但是呢它其实这个产品因为特别的好，也是当下季节特别特别适合来吃的，比如说你想什么健脾呀、补气呀、 养阴啊，包括你想那个润润肺，都很建议大家来吃。这样一罐其实在外面价格不便宜，因为250克它是半斤装的。
0: 对，
1: 咱们东方购今天两罐带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外面是316元，我们只要是258元。已经是有观众订购了，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你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道地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还是吃法很多样，营养活性物质很多的好产品，东方购推荐很有底气，您下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么黄金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也不熟悉它，它是干嘛用的呢？怎么就和人参搭配一起是更好的呢？
1: 黄金啊，它是又补肾阴又补肺阴，对人的这个调补作用啊，这个补肾填精养阴的作用是非常好使的。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仙人鱼粮。为什么说仙人鱼粮？就是神仙吃剩下的东西。哇！所以就挺补人嘛。它为什么叫黄精呢？它是接受了，就是汲取了土当中的精华。所以叫做取坤土之精，土不是黄的吗？所以黄就代表土的意思。哎，土中之精华，所以叫黄精。
0: 阴阳两虚的问题，尤其得和人参搭在一块儿用。
2: 它有点像嫩嫩的生姜，黄白色，肉质肥大，它吸取天地之精华，它就是黄精，又名鸡头黄精。黄精喜欢生长在湿润硬壁的山地林下，具有喜阴、耐寒、怕干旱的特性。黄精中含有大量淀粉、多糖、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3: 我吃的一个像早上想吃这早茶啊，哎，朋友们聚会的辰光可以一道，哎，一道可以品。搿上面呢就是黄精。黄金呢，我看了呢，或者好像是对人是补中对中肾啊、肺啊，侪有好处。那么我每次阿拉种女同志啊，有辰光吃吃香烟啦啥，勿大注意辰光，搿个物事对阿拉蛮重要。所以阿拉我帮两个老朋友，伊拉如果到阿拉屋里来白相个辰光，我拿搿招待伊。哎，伊拉吃了也觉得蛮好，而且也就找到我，有点甜蜜蜜的。
4: 我们很多的一些滋补养生的食材当中，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啊，那就是啊黄金。它是归肺、脾、肾三经，而且是比较平和的，不易那种燥热的，对不对？适合那种比较有都市的快节奏人群，就是身体虚损比较厉害的。就像是我们现在其实感觉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各个年龄阶段身体的一些自己难以缓解的问题哦。你像现在我们这个就是每周五天工作日，有些上班族就很忙碌，可能像9点多的时间刚刚也是下班回到家里面，或者有些老年人可能说他们年岁增长，对吧？像肺呀、肾呀、脾胃功能也会比较的虚弱。
5: 是的啊，我们这些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或者说我们在繁忙的工作的状态下，身体经受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我们的一些透支，我们必定要学会一点自己对应的方法。所以古人也是把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本草都做了一定的分类，那么黄金就是列入到上品范围之内。而且它的仙人鱼粮意味着什么？就是当我们没有粮食的时候，它可以当饭来吃，可以给我们补充能量，同时还能给到身体做到滋补。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个一个叔叔的总结非常好啊，他是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吸烟的人士，您自己的这些呼吸道和肺部在受到这些杀伐的时候，你有没有对应的饮食去针对它？如果你跟你家人吃的是一样的饭，但是你在这一部分受到的伤害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就是成为你身体上面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无非就是两个感觉，一个感觉就是精力不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各种各样的肝。所以我们在对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一些滋补食材，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但是作为仙人鱼粮的黄金，它适用的人群就特别的多，而且它不但对于我们的气机有一定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精液得到一点的补益，还对我们的精血有好的帮助。所以对于我们平时来说，现在黄金受欢迎，就是因为第一个，它能作为你日常的膳食，作为补益的一个材料进入到我们的普通膳食汤品当中。第二个，平时你如果把它当成小零嘴，直接拿起来吃也是可以的。因为它的口感就跟果脯差不多，所以我们的补益现在都是叫碎片化的养生，非常的简单。但关键你要买到正宗对应的滋补食材。九蒸九制过程当中，但凡有些缺漏，它的颜色就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么黑如漆明如镜。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原材料放在大家面前，您在撕开的那一刻，它不是干的，不是里面没有泡制到位的，它是颜色和口味都已经到了，而且我们没有用那种有注过的， 有那个边角料出问题的，给你切片之后你看不出来的，就是原型给到大家，你买的时候放心，吃起来更放心。
4: 是，今天我们也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正好在东方购物这边，你所看到我们有一款新品首发的直播，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大品牌田润巨福品牌的伏牛山道地的鸡头黄金作为原料的很好的一款滋补佳品，也是当下我们说秋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感觉有点什么气阴两虚的时候，特别好的能够来滋补我们的身体的。一罐呢是有到250克，里面是这样的独立的这种真空包装。东方购我们今天是两罐的组合，不需要外面花到300多以上，两罐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只需要是258元。那这个价格其实算下来我们一罐的价格才120几块钱。
5: 对，
4: 在市面上面，首先对于价格来讲，东方购物咱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优势的。那么具体它这个黄金好在哪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对于整个的滋补佳品当中黄金这个东西啊您是比较了解的。其实我们国内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就是黄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料产地，就是伏牛山那边。
5: 对，
4: 咱们今天所有这个我们的黄金原料都是来自于伏牛山那边道地的鸡头黄金的好的选料。
5: 是的，
4: 那边其实你说地理的位置对吧，气候很温和，然后呢光照很充足。
5: 对，
4: 而且尤其那边它的一个就是说四季分明的特点，包括那个雨量，让就是说我们这个鸡头黄金在那边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状态。
5: 是的，所以真叫得天独厚。关键还有就是鸡头黄金本身它里面的多糖含量、皂苷含量、黄酮的含量都是非常的充沛，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它吃起来不像嚼那个萝卜干啊，你吃的时候就知道软糯香甜。
4: 是，
5: 而且冲完水之后这个水当中居然有花蜜的这种香味，所以这种香味意味着什么？它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4: 对，除了我们的原料到底对不对是鸡头黄金之外，还经过我们品牌方在产品包装之前多道的挑选、清洗，包括呢晾干，以及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有一道也是非遗工艺达到的九蒸九晒。
5: 对，
4: 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对于黄金来讲就是那种即食黄金啊，你开袋可以直接来吃的，它这个柴火慢煨的这个九蒸九晒非常的重要。
5: 是的，
4: 而我们今天品牌方给大家做到这个九蒸九晒，特别是胡小亚这一位，他是全国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传承的什么工艺啊，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的非遗传承。
5: 是的，
4: 所以大家这个工艺对于这个黄金吸出更多的营养物质，保留更多的活性物质来讲也更加的重要。
5: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是生的黄金没有把里面的一些让我们涩口啊觉得麻的这个问题通过泡制给它去除掉的话，这个黄金你在入口之后，第一个营养成分你未必获取到全，第二个有可能就是让我们很多时候没法吃下去。而今天这个黄金，第一个我们不做任何的切片，让大家看到原型的特点，因为黄金在土壤当中你也要长个4-5年的时间。
4: 对，
5: 在这当中称为地金，不但我们人要吃，很多的昆虫也喜欢。
4: 对，
5: 所以当它的原材料如果有缺失，有被虫蛀的这些情况，如果切成片你是看不出来的，而我们今天选用的原材料的泡制工艺就让你看到，因为我们挑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给大家做到九蒸九制的泡制，您吃的时候才是真正放心的。关键这样的黄金在泡制完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再把它掰开之后里面丝丝缕缕的这个状态，里面的这种凝聚的那个琥珀色的状态才是我们真正黄金泡制好的一个原型。所以今天你买的这个黄金你可以放心买放心吃，我们就是鸡头黄金的原型，大家可以看到吧，
4: 是
5: 跟我们旁边的这个黄金的原材料是非常接近的，我们只是泡制完了之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您在吃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质量方面让可以让你去担心，而你真正能吃到好的黄金的那种软糯香甜的感觉。
4: 是，我们里面这样一个真空包装，你可以直接撕开就能吃。
5: 对，
4: 没有任何什么额外的那种。

0: 熏制呀、染色呀、有防腐剂，就连蔗糖都没有。它这个吃起来那种软糯的、微微带有甜口的口感是没有任何蔗糖的哦。
1: 是的。
0: 当然，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可以泡茶。
1: 对，
0: 你可以，你看家里面养生壶，对吧？哎、你就取一些放在那个杯子里面，保温杯啊、养生壶里面泡一泡。
1: 对，
0: 泡了以后可以单一喝，也可以加点什么枸杞啊、黄芪啊，都可以。这个泡的那个茶水特别的好喝，
1: 这个水啊有点淡淡的花蜜的感觉、嗯、同时呢 吃进去之后，因为它本身就有提气机和让我们那个津液充沛的感觉，所以之后嘴巴特别的润口、嗯、我们也可以加点那个猴枸杞、嗯、加点那个玫瑰花，或者是加西洋参片，都可以跟它来进行组合来喝、嗯、关键是秋季到了，我们养生的日子开始慢慢要起来了、嗯、在这个时候为自己身体去储备一些好的物质真的非常适合啊。
0: 对，家里面煲汤也可以、嗯、包括你比如说那个泡酒也可以，它的这个吃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1: 对，
0: 而且告诉大家里面所蕴含到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黄金当中，如果你懂养生啊、哦嗯、黄酮类物质，对吧，多糖类物质，包括生物碱类的，还有呢甾醇类的、嗯、挥发油类的那种微量元素，就要是这有些还是我们从一些日常饮食当中或者别的一些滋补佳品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但是黄金里面含的非常的丰富、哦、
1: 对，黄金因为里面含有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像那个强心肝类的物质啊、哦，你可能在很多的人参当中才会有，嗯，我们一些多糖类的物质，黄酮恩醌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可能在虫草当中它摄取的也是多糖，嗯，还有就是像皂苷类的，对吧，包括我们铁的成分，我们很多的植物成分当中的铁含量并不是很高，嗯，或者说它容易跟一些草酸发生反应，但是我们黄金当中的铁含量也还非常高，嗯，所以女性朋友们，比如说你经常手脚冰凉的呀，嗯，嘴唇颜色淡淡的，面色黄白的，你就可以经常把黄金入汤羹来吃一下，嗯，你平时煲个排骨汤，或者说我们就算做素汤，对吧，嗯，炖个冬瓜汤的时候你都可以把黄金放进去，那这样食材当中和黄金当中的营养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组合，嗯，这种养生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就给到我们身体很多的力量了。
0: 是的，今天东方购价格还很划算，我们是250克的一罐，嗯，半斤装，今天两罐东方购的价格只要258元，而且我们可以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教大家怎么订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把订单给下了，就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的这个产品，然后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黄金呢就没有这种凝合，它是柔补之王，
3: 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感觉，
2: 哎，对对对，没有什么感觉就把阴补了，金也补了，
3: 补阴于无形当中，嗯，一到雾霾天的时候，可能这个呼吸道就感觉不舒服，
4: 这样的
2: 这样非常适合，
3: 也适合是吗？
2: 黄金当中它偏于润这个肺的，
5: 但是呢，黄金是既可以润肺燥，此外呢，它特有。就老师刚才说的还可以健脾补气，研究呢发现了黄金的主要成分啊是氨基酸，然后呢它含有呢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以及呢15种微量元，还含有那个皂苷类的物质，包括了桑铁皂苷和甾体皂苷。
6: 虽说北有人参南有黄金，但是对于黄金相信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这黄金究竟有何功效能与人参媲美呢？
7: 因为黄金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和，它既能补气呢，又能养阴，又能健脾，又能补肾。
6: 一方面，黄金可以用于缓解肾精不足的情况，比方说出现头晕眼花、腰膝酸软，可以作为日常养生保健，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如果您看到这样的黄金，咱们是不建议您直接食用的。
7: 那么生黄金呢，它是有一些这个麻嘴的麻味儿，虽然没有毒性呢，它对咽喉还是有一定刺激作用。一种呢就是传统的九蒸九晒的黄金，这种黄金呢是可以直接吃的，而且呢口味也是比较好，它的补益作用呢相对是比较强的。
6: 盘安当地人对黄金的吃法也是五花八门，或者黄金入酒做成黄金酒，又或者将黄金煮水代茶。
7: 因为黄金呢它也含有大量的鞣质和苷类的这些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它会和铁器啊产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做黄金泡茶或者是这个盆子料理的时候呢，我们建议不要接触铁器。那么第二一个呢，这黄金呢不适合以这个醋啊、山楂像梅子的酸味的这个东西一起使用。我们一般来说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黄金和枸杞配起来，因为黄金它有这个补肾的这个作用，也有滋养的作用，那么枸杞呢因为它也有补肝肾的作用，而且呢还能这个明目，所以这两个配到一块以后呢，那么它补肾的作用呢比较强，而且呢它也有补肝的作用。黄金呢用6克，然后枸杞呢是用6克，这样呢就是这个小量缓补

0: 我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带小姐妹们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物事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了，对吧？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支部肝啊，对吧？那么这个黏黏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的黄精，伊搿个黄精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搿物事呢，也是精品啦。搿只食材是精品，哎，搿只食材呢是要长久吃的，勿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食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呢，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勿妨。
1: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懂得养生哦，也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特别的欣慰，大家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现代人的作息呀、饮食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交习惯，对不对，都很容易说去持续透支我们这个脏腑。但朱老师，市面上面其实有很多些滋补嘉宾，可能它大部分什么就是偏温偏燥的，你说长期如果吃的话有可能会比较容易上火，
2: 是的，
1: 也很难比如说四季一年四季经常来吃啊，但是其实像这个黄精的话，它就是比较偏温和的，就是也大部分体虚的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吧？
2: 哎，对的，因为我们这个“仙人鱼粮”的这个名号啊，那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在那个就是荒年的时候，到了山上能把黄精找到，把黄精当食物吃，就能帮他度过这个荒年，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我们作为日常饮食当中的氨基酸啊、多肽啊、多糖啊这类的物质，
1: 是
2: 确实可以帮到我们作为日常的平补。那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比如说皂苷啊，比如说我们说黄酮，还有像多糖这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在我们一些比较名贵的滋补品当中，它也有，所以我们平头老百姓能吃到这么好的食材，我们有自己的养生智慧。
1: 是。
2: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食材它不像我们那么全。比如说像人参当中，它可能那个皂苷的含量特别高，对吧？皂苷的种类特别多，但是吃的人群上面可能就有点受限。有的人吃完之后，他可能就气往上冲，可能就会有那个就内热的生成。或者像有一些，它可能就是里面比较的寒。我们可能吃了之后，就会有各种的胃不舒服的这个状态。但是黄精它是更具备我们和很多时候作为粮食滋补的这个那个食物的成分。所以平时吃的人群当中很少提到说，哎呦，吃了黄精有什么样的什么不舒服的这种反应。所以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气机和津液在减少，身体需要的这个比如说造血的一些铁的含量也需要每天去获得一点。但是呢，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可能做不到很全，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透支、压力大、晚上经常熬夜的中青年朋友们，那我们更要提前为身体去做储备、去保护。所以像黄精对这两类人群都特别适合。今天这两罐回去之后，老人家们自己家里可以放一罐，平时煲个汤，你即使中午下个面条都可以用它。我就是在下面条的时候把它放进去，
1: 是
2: 吃完之后你都不用加糖，不用加任何的那个就是增甜的味道，它天然的这种花香蜜香的那个感觉，让你的食材的味道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提升。
1: 是
2: 中青年的朋友们如果上班的话，非常建议这样一罐或这一袋放在办公室里面，每天就像我们这样用养生壶，哎，你去煮一壶水，黄精放在里面，里面放点枸杞，再放点我们说的西洋参或者其他的食材，煲这样一壶汤，然后你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喝完之后，哎，把黄精吃掉，也是很好的方式。我就觉得我们的养生啊，不需要花大的力道、大的价钱，但是一定记得要循序渐进，天天坚持，才能在一年两年之后看到他对你好的一个反馈。
1: 对，在家我们说其实啊，黄金有这么多的好处，你如果要买黄金的话，是不是要选择道地的原料产地啊？
2: 是的，
1: 东方购物咱们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是精挑细选好品质的黄金。这款我们也是给大家选择到了田润巨福大品牌，他们就是做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非常好的一个知名品牌。
2: 是的，
1: 真的那边我们说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海拔也好，气候对吧，雨量，包括那个光照，包括它的昼夜温差，造就了非常非常好的鸡头黄金的品质。我们的黄金不是市面上面什么多花黄金、滇黄金、鸡头黄金，它这个特殊的品种里面所蕴含的营养物质、活性物质非常之多，
2: 是
1: 再加你拿到我们这个黄金，它这个形态怎么那么特别，因为它已经经过了非遗传承工艺的九蒸九晒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炮制，更好的挥发和它释放里面这么多的好的这种营养物质。
2: 对，
1: 说到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这位人士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胡小亚。他的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这个技艺是什么？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的非遗传承人，而且是全国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2: 对，
1: 还不是有些地方或者有些省份的。
2: 是的，这种工艺啊，要求特别高，因为你一定要非常有耐心，而且非常仔细。在整个蒸晒的过程当中，一旦蒸过头，或者说晒的时间不够，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未必能更多的积聚出来，反倒会比如说变干、变柴、变质，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今天通过非遗传承的这个技艺，你可以看到从它的原材料的颜色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通过日积月累的这个火候，到了我们今天可以食用的这个状态。这种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带给我们的是背后更多的黄酮、多糖、皂苷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积聚起来的这个能力。
1: 是的，而且我再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以及我们的新观众看这样的一份报告很重要。这个产品不仅是它的九蒸九晒的工艺好，它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熏制和染色以外，你所担心这种地里山林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很多不好的一些物质，有污染的物质，我们这两页整整检测报告这么多项，全部都是检测你所担心的一些不好的物质，
2: 是
1: 结论全部都是合格。
2: 对，
1: 我们东方购平台销售产品，在你买之前，这些我们都给大家是严格审核的。所以等到我们给你推荐，您花钱来买，真的就是买一个放心。
2: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价格很划算。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
2: 哎，
1: 东方购能够跟品牌方谈到两罐的价格，做到了258元，就是比市面上面便宜好几十。但是最后的21组留给大家，快速行动抢单，家里面自己直接来吃，泡茶，包括呢泡酒、煲汤都可以，吃法很多样。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它有点像嫩嫩的生姜，黄白色，肉质肥大，它吸取天地之精华，它就是黄金。黄金喜欢生长在湿润硬蔽的山地林下，具有喜阴、耐寒、怕干旱的特性。黄金中含有大量淀粉、多糖、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4: 田瑞巨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伏牛山腹地玉鄂陕三省交汇处的河南省西峡县。伏牛山地区山高林密，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中药材种植基地30多个，种植面积5000多亩，培育了黄金、白鸡、连翘、粉防己、五味子等名贵中药材优良种苗1000多万株，黄金深加工产品生产线。公司的黄金，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品牌，是叫做这个田润巨福品牌。东方购所有我们合作的品牌其实也是严格筛选和把关的，已经是有207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也是和这个中视原创品牌有一些合作的，就是央视总台他们精品的一个文创品牌，然后呢也是在这个总台的这个文化创意新赛道这个呈现的全新品牌形象当中是很重要的，就是立足一些丰富的精品节目的资源和自身业务的一些优势啊，包括呢也是深入我们百姓的生活，适应国际市场的总台的 IP 的文化产品。而且我们其实也到这个我们的品牌方，他们做这个黄金的九蒸九晒这个地方，包括所有他们的每一道生产环节，我们都要实地去看。因为其实黄金这个东西，它这个九蒸九晒的工艺对于最后的活性物质和营养物质的保留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是的，因为毕竟我们在滋补的过程当中本身身体就可能有缺陷，而我们在滋补的时候 候，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来支持，另一方面还是要杜绝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不是这种切了片的黄金，就是选了它们原形态的黄金。因为这样的黄金它给到你的材料必定是精挑细选，没有问题，没有虫蛀，没有斑节，才可能给它泡制完成。而您在吃的时候也能看到它原来的形态，知道这样的黄金的好坏。所以如果说在市面上，我们也经常看到那些切片的黄金，可能品质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知道它在原材料上面有没有，比如说可能去掉一些出问题的地方，把剩余的来做成泡制加工，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只有十七，
2: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黄金，就是你看到什么样，它原形态就什么样，你吃起来放心。而且我觉得这个黄金，我在吃过的黄金当中，觉得它是特别的软糯香甜。我们其他的黄金，你吃下去的时候，总感觉有种咬合力，有种那个怎么说呢，就阻力，对吧？但是这个黄金你咬的时候，它就是那种软糯的感觉。我们不但是原形态的给到大家看，鸡头黄金的样子都在。泡制完成之后，它可能比原先的那个形态要小了大概十分之那个七的那个状态，留下这一点。然后我们把它那个就是原材料把它搬开之后，你都能看到它这种形态。这种形态不是那种平面的那种切口，这种在那个吃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它里面那种软糯的那个状态。这就是泡制到位，然后又是完整的鸡头黄金的这个形态都在这里。所以今天你买黄金就是给大家买一份放心。回去无论是煲汤还是泡茶，包括你煲粥那个时候你在吃，都能吃到我们今天这个黄金当中非常好吃的香糯的花香蜜香的这个味道。
1: 对，为什么刚才东方购物邱老师跟我拿起来敢于把这个黄金，甚至有很多它里面的一些内部的一些结构，在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的清清楚楚。
2: 对，
1: 因为咱们东方购物说什么，真品的黄金不是那种造假的，
2: 是的，
1: 或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市面上面很多的一些地方都知道黄金是个好东西，
2: 对，
1: 所以我们如果遇到一些什么不法商贩、不良商家，邱老师啊，黄金也有些、有些有造假的行为，甚至有些我们的普通的顾客和观众分辨不出来啊。
2: 是的，是的，
1: 挺难分辨的。
2: 黄金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如果染色黄金，它的颜色就是统一的，内外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它用熟地来冒充黄金的话，那你会发现熟地因为它的那个材料不一样，是地黄，然后泡制完成之后，它没有我们里面那么软糯的感觉，会有一些比较干、比较柴的状态，比较硬的状态。那今天我们的黄金就是原材料的状态，然后软糯的香甜的口感，真正到地的鸡头黄金的那个样子啊。
1: 对，就是你把我们这个黄金啊，就是你家里面真空包装打开以后，你去看一下上面的有些，比如说那种纹路呀，对吧，它那种染色那个就是我们这个黑棕色这个颜色，
2: 对，
1: 你仔仔细细去分辨一下。因为东方购不仅给大家推荐好产品，也跟大家分享很多一些养生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
2: 是的，
1: 很有特点。我们今天可是啊道地的鸡头黄金，这个其实对于做黄金的后续产品来讲，它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不是可能相对比较普通的比如说滇黄金啊、多花黄金，我们是鸡头黄金，再经过全国非遗传承人九蒸九晒的，就是针对九蒸九晒鸡头黄金的非遗传承人监制的传承工艺来给大家做到的。而且没有任何的熏制染色，
2: 是的，
1: 蔗糖也没有，防腐剂也没有，就这一包你家里面打开吃啊，
2: 对，
1: 煲汤泡酒，撕开包装即食，当做零食来吃，吃的真的很放心，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
2: 对，
1: 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一罐当中是大约有这样的，就是两大包啊。
2: 是的，
1: 然后他刚邱老师讲，他那种压得很实啊，分量也很重。
2: 对，
1: 东方购这样的一罐的价格才就100多块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2: 哎，我们不是外面那个一大袋子，然后做成一小片一小片，然后这一袋只有100克、150克，我们是这一罐就是250克半斤。然后里面全部是没有切片原材料的样子，你每次吃的时候只要用其中的一条或两条就可以了，家里人多你放个两条煲汤，如果一个人吃你就选一条就可以了。
1: 是
2: 泡出来的颜色大家也看到了，不是黑漆漆的颜色，
1: 对，
2: 是琥珀金色。这种琥珀金色就意味着它里面的很多的营养成分都被释放出来的感觉，然后煮完之后它会呈现一种褐棕色的感觉，然后你去吃的时候这种口感也是相当的好。
1: 是，包括泡茶也可以，老爷说如果你泡酒也可以，家里面 煮煮那个滋补汤，对不对？老母鸡汤，家里面煲的鸽子汤、小排汤里面就放上一些。
2: 对，
1: 尤其是你想增加一点甜口的味道，邱老师也讲了，不用再加多的一些糖啊别的东西，就放我们这个黄金。
2: 哎，而且这种糖这种甜味啊，就是说它可以让你食物本身的味道得到提升。
1: 158元左右，
2: 对，
1: 我们建议你看2罐258，每一罐的价格12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高。新观众把握住机会，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当场付钱。但是现在下订单，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这个产品，把需要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的老年观众都是特别关注自身这个健康的，而且通过很多的一些养生的知识也了解到驼奶的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丰富的。那很多观众说有没有好的机会能够喝到非常新鲜的驼奶，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吴江健康品牌特别好的鲜驼奶，而且我们今天特别是有到100%的鲜驼奶之外，也为很多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们特别准备到了零乳糖的这一款。之前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直播过一次啊，很多观众都感觉它品质特别的好，尤其它通过非常好的工艺啊，既保留了驼奶当中非常丰富的营养之外，口感也是特别的好喝，非常的丝滑清润。而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带给大家，我们的优惠的力度价格还特别的划算，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品牌方的代表，来自于吴江健康的何女士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给大家来打个招呼，欢迎您。
1: 大家好，非常开心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嗯，之前我们两个人在第一次全新品首发给大家推荐这个100%的驼鲜奶，其实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很多观众对它的这个关注度非常非常的高。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一个冷藏的一个驼鲜奶，这样的单瓶呢它是这个就是200毫升的，所以你家里面其实拿到这个产品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而我们说其实驼奶里面是富含到了非常丰富的营养，我们今天说啊，好的驼鲜奶它一定是来自于非常好的这个奶源的。咱们今天可以说我们吴江健康品牌这个驼鲜奶它的这个奶源，我们先要给大家好好来说一下北纬38度那边特别好的，我们说贺兰山下全部都是阿拉善那边的大漠戈壁那边，尤其是我们选择是双峰驼他们的驼鲜奶采集下来，来做成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奶的这个来源。
1: 是的，
0: 嗯，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而且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奶它也是非常的权威，它是一个双峰驼的一个基因种群基地过来的，对吧？
1: 是的，那这个就不得不去介绍一下我们阿拉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了。首先呢，阿拉善位于内蒙古的最西边，这里被三大沙漠所包围，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呢，我们降水极少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那么骆驼就在这样天然的环境里和我们阿拉善的人民是息息相关，一直不断生长不断成就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有这个阿拉善的这个基因种群基地，也就是我们的双峰驼。双峰驼在这片沙漠上呢，它可以赖以生存，同时呢它的皮脂它的毛绒可以在这里边就是防风御寒。它的脚掌很大，可以日行千里，然后在这片沙漠上去徒步。同时今年的2026年的这个9月9号，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国家各方面的相关的人士的一个认可，从中国驼乡一跃成为了世界的驼乳之都。这是又一再给阿拉善一个新的殊荣和认证，
0: 是啊，
1: 有了一个新的标识。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奶源地也是一样子的，它每一个骆驼呢都是有序号的，有标签的，它的这个基因也是受到保护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去讲清楚。我们的奶都是源头是非常好的，
0: 我们都是原生的鲜驼乳，而且大家是能够在这个瓶身，尤其我们今天这款100%的驼鲜奶当中，从它的这个就是我们里面这个配料表能够看到，它你看全部是100%的生驼乳作为这个你看它的这个配料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前面有一个杯子，我先把这个奶啊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说这个驼奶它是特别的稀缺珍贵的，像所有这个骆驼的数量当中，双峰驼的数量也会是比较少的。
1: 是的，
0: 你看这个奶倒出来，它其实啊质地是比较的丝滑，而且没有那种很膻很腥的这个味道。那这个其实啊得益于我们品牌方吴江健康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艺，并且这两大工艺啊也是跟它的这种先进的设备是有关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很多人就是说为什么骆驼奶里面它会有这样的您刚说的膻和腥的这个味道，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运输或者是加工的过程中没有完全摘除掉它的这个细菌。那么我们首先用的是离心分离除菌和陶瓷膜过滤除菌，这两项除菌技术都是优先将奶中原奶中的细菌我们优先剥离出去。那么在奶质很纯净的时候，我们再去进行一个低温的巴氏杀菌工艺，就相当于我们在进行这个工艺的同时，我们已经将它已经剥离出去摘除出去了，所以我们的奶质非常干净。那还有一点取决于什么？是我们的原奶，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像奶粉之类的东西，它不可能说是一下子咱们就把奶集中起来去制作奶粉，而是要可能多次 多天集中在一起，我可能运输好几天的奶集中在一起，我再进行生产，但是无姜的奶不是的，无姜的奶必须是当日现挤现发，所以就是说咱们的奶是一挤出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工序了。那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集中订单去发货？我们得把大家的诉求集中在一起，我再去现挤现做现发，这样才能保证到我的奶是最鲜的最新鲜的。
0: 真的是，我相信可能很多观众也是喝过一些比如说驼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驼鲜奶。因为咱们这个奶啊到您手中，我们是需要大家是0到4度冷藏的，所以当你打开每一瓶来喝的时候，口感非常的顺滑细腻，它就是比较的清爽，那种腥味呀、膻味呀，大家可能很多人说喝驼奶接受不了的那种味道，我们是要尽量给大家是避免掉的，而且口感是比较的顺滑。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还特别为你说，我需要补充驼奶里面很丰富的营养，还为很多乳糖不耐的朋友准备了这样的一款很健康的零乳糖的。因为很多观众说我需要补充很多一些奶制品当中的营养，但是我可能说有乳糖不耐这个问题，对不对？我平时我就没办法喝，但是今天你看我们东方购和无姜健康品牌，我们很贴心，这款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到了。但是呢，不管我们今天是这款零乳糖的还是我们这个百分百这个驼鲜奶，我们要知道它这个驼奶当中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哦，除了我们比如说里面一些钙呀，对吧，乳铁蛋白呀，维生素 D 呀，磷啊，硒的含量很高，我们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你看看类胰岛素因子，对不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可能身体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1: 是的，
0: 我其实从别的食物当中很难摄取到类胰岛素因子，这个其实营养物质很重要。
1: 是的，那么这个时候也要去说明一下，刚刚老师也介绍到了，我们不能因为就是说咱们可能喝奶有一些不适，那咱们就是放弃喝奶的这项选择。那如果说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可以去选择咱们零乳糖的驼鲜奶。那驼奶里面的有益成分其实更来自于它日常的生活环境以及它的食物，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骆驼呢它的生活的环境比较自然，它不像咱们需要人工饲养，它是一个半野生没有完全驯化的物种，它们吃的呢都是我们叫中草药的一个草本植物。对于骆驼来讲，它食用进去自然而然它的奶里携带的营养成分也就是更多的，那么对于我们人体来说也是更有益的。
0: 所以我们讲，如果你想要从这个驼奶当中摄取到更加丰富的营养，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你可以来喝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尤其我们很多比如说体质比较弱的，对吧，换季的时候你希望自己就是身体还是很健康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包括比如说你平时会感觉到说学生课业很重啊，你要补充全方位的营养，包括有些连轴转的中年人呐，加班呀，熬夜呀，对不对，经久饮食，你像中秋十一家里面挺忙活的，或者你平时不想吃的很甜的观众，我们口感是比较的清爽的，所以其实这些人群啊都可以来喝我们今天这么好的这个驼鲜奶。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讲，所有的产品我们是啊给大家是全部你订购了以后，我们是啊新鲜生产，然后统一给大家包装，48小时以内生产好了以后，我们是用顺丰的冷链给大家送货上门的，这个也是保证这个驼奶每一瓶它的新鲜和健康。
1: 是的，是的，
0: 是。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构成，我们每一瓶哦都是这样子玻璃瓶装的，200毫升。这个玻璃瓶其实我觉得也是啊，避免大家如果说有些担心说有些可能，塑料的啦，一些瓶子可能有些那种健康安全方面的这个隐患。我们是玻璃瓶子，你其实家里面拿到这个奶之后呢，0到4度冷藏。当然，我们这个瓶子也可以，你说后面秋冬季节天冷了，也可以放在家里面，比如说一些温奶的或者那种温茶的一些加热盘当中，把它加热到45度左右来饮用，这种热热乎乎，口感也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我们都是一个6瓶装的组合，如果你今天订购我们百分百的驼鲜奶，就是我们今天黄色的这个贴标的，我们总共6瓶的价格只需要是348元，很划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零乳糖的这一款也是6瓶哦，我们的价格是给大家做到了360元。您下单之后，我们就在阿拉善那边，包括咱们无姜健康品牌的工厂，给大家新鲜挤奶、生产、制作、灌装、冷链，给大家顺丰送货到你家中。所以您只要下订单就可以了。我们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不是总觉得喝牛奶胀气，花大价钱买的驼奶到底值不值？今天这条视频呢，让你少踩坑。首先，咱们直接说结论，驼奶确实是小分子，它比牛奶好吸收，可不是智商税。你看啊， 普通牛奶的脂肪球像个大汤圆，驼奶的脂肪球只有三分之一大小，简直就是迷你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粒儿，肠胃分解起来特别轻松。接下来重点来了，驼奶的小分子体现了两个地方，第一是脂肪球直径小，第二是蛋白质结构特别细腻，它里面60%都是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牛奶里那种容易过敏的 A1 蛋白，分子又小又软，就像炖得烂乎的东坡肉，不用怎么嚼就能咽下去。你可能会问这小分子有啥用，三个好处记好了，第一吸收快，营养利用率比牛奶高30%，特别适合老人小孩，第二不容易过敏，乳糖不耐的人喝它很少闹肚子，第三能保留更多活性成分，像乳铁蛋白这些好东西都能完整进到你身体里。不过要注意啊，很多人以为小分子就等于能当水喝，其实每天200到300毫升就够了，喝多了照样浪费。还有别图便宜买掺牛奶的假驼奶，看配料表第一位必须是生驼乳才行，记住了，驼奶的小分子就是它贵的有理的硬实力。
0: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我们吴江健康品牌的驼鲜奶。这个品牌其实进驻东方购这边我们的时间不长，然后呢之前我们是直播过一次，但是我们很多的观众对于这个驼鲜奶的接受度非常非常的高啊，因为这个产品它是作为这个冷藏的驼鲜奶，之前在东方购也没怎么出现过，但是我们给大家严格把握，首先我们这个奶源，现在大家其实画面上面看到就是骆驼，我们所有今天这款这个驼鲜奶它这个奶源都是来自于阿拉善那边，然后呢大漠戈壁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带，而且保证给大家是双峰驼。何女士再给大家讲一下，其实你说这个骆驼本身它这个动物啊，它的这个体能对吧，它那个健康程度就特别的好，然后我看骆驼还要吃得很健康，它才能够给自己这个奶里面营养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其实我们在阿拉善那边这些我们就是基因种群基地当中这些双峰驼它都是吃的都是自然的一些草本植物对吧。
1: 是的，我们首先骆驼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完全驯化半野生的这样一个种群的这样一个动物，那么只要进入到阿拉善，其实道路两边都会看到我们自己家里的骆驼，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为什么咱们叫吴江，其实没有江，江是缰绳的江，那它的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我们认为骆驼应该是自由的不被驯养的，它应该是有自由自在的生活环境的，那么第二个其实也是反衬我们当下的一种状况，我们吴江自己做产品，我们不随波逐流，像现在大众一样
0: 积累观众订购了，
1: 对很多的这个产品咱们都是要快速啊，要速能，但是咱们吴江不是，我们是做精做少，就像骆驼一样，它虽然说是在这样的沙漠里，但是它不急不躁，很缓慢，它吃的东西也是健康的。那这个时候更要介绍到咱们的这个骆驼特殊的这个哺育环境，那上次也跟您讲到了，我们骆驼又称之为爱之乳，就是说驼妈妈在只有小骆驼的参与的过程中它才能够产生乳汁，因为骆驼的这个乳汁它不储存在咱们这个乳腺里哈，它是储存在身体里的，那么只有受到小骆驼提出哎我要喝奶了这样的讯号，驼妈妈才会分泌出来自身的这个乳汁给小骆驼喝，那就是说在这个分泌乳汁的过程中，实际上它的活性它的相关方面的东西都是很新鲜的植入到小骆驼身上，还有一点呢，我们讲做有一句话叫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其实相对来讲小骆驼是非常不容易生病的那也是来源于咱们驼妈妈的奶里有很丰富的营养元素能够供给咱们小骆驼去生长
0: 再加我们后续通过吴江健康品牌他们特别好的工艺离心除菌以及陶瓷膜滤菌这样一个工艺，保证了我们这个奶当中它的健康对不对，它的这个卫生，以及我们今天特别做冷藏的驼鲜奶0到4度，您家里面收到产品之后呢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慢慢喝，它也可以温热一下，你把它就是温热到45度左右，而我们今天6瓶我们这个100%的驼鲜奶是348元，如果您选择零乳糖的，您是有乳糖不耐的这样的问题的朋友们，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零乳糖的驼鲜奶360元，同样也是6瓶，下单以后我们给大家新鲜挤奶新鲜加工瓶装罐装好了以后顺丰冷链给你送货到家，线路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GEA is a world-class bacteria removal separator manufacturer, which supports customers to remove most of the bacteria from milk instead of kill them and remain corpuses inside. No bacteria corpuses, less bacteria toxin residues. No reason company select our bacteria removal separator to treat camel milk and greatly improve their product quality.
1: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有到两个品种哦，这个黄色金色贴标的是100%的驼鲜奶，然后这个绿色瓶标的它是零乳糖的驼鲜奶，这个呢我们六瓶是348元，而绿色这个瓶身贴标我们是360元，全部都是0到4度冷藏的驼鲜奶，我们也是冷链给大家配送到家的。刚才我们第一段落给大家倒了这个100%的驼鲜奶，现在我把这个零乳糖的驼鲜奶也给大家倒出来。有很多人可能说这个肠胃啊，对于这种就是说乳糖不耐方面它还是比较的苛刻的，那今天你如果订购我们六瓶这个绿色瓶标的，里面我们是零乳糖，您就喝起来可以非常的放心。但是同样的跟大家讲，口感完全不影响，就是很丝滑，特别的细腻，它是有点比较爽口的感觉。而且你看我稍微就是这样晃一下，它那个挂壁啊也是比较浓郁的，对不对？它是很醇香的那个味道。
2: 是的，
1: 如果你担心有些外面比如说那种驼奶呀或者什么那种驼奶粉呀冲泡出来也好，直接打开喝也好，会感觉有点膻有点腥，或者感觉有点那种燥的那种口感，你喝我们今天吴江健康他们家的驼鲜奶无需有这方面这个担心。
2: 是的，
1: 但是他们这样的品质跟所有他们的奶源他们的工艺他们这种玻璃瓶子的保证它这个奶的这个健康安全这个包装都是分不开的。首先我们真的讲说起我们中国的驼乡，问问大家是哪里，那一定就是阿拉善那边，对不对？
2: 对的，
1: 就是贺兰山下那个地方。
2: 是的，
1: 而且我们也确实是选择到是黄金奶源带的那个就是北纬38度的地理位置。
2: 是的，嗯，在这边呢还是要跟大家去注意一下，因为我们阿拉善其实相对来说的确是中国驼乡这样一个地方，但是这么多年来说实话的确是在这个声音上我们就是腿短了一点，很难像现在一样走入大家的视野。其实今天吴江能够从阿拉善走到上海来，除了我们自己的产品优势，也要感谢当下的一个发达的一个运输环境，我们才能让阿拉善的鲜驼奶从阿拉善历经2000多公里然后走到咱们上海来，这个也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是，
2: 那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我们就讲话，那骆驼奶最好的东西我们当然是要把它当成鲜奶来喝，最好的奶一定是喝鲜奶。那吴江保证的就是我们如何将这样新鲜的环境以及新鲜的奶运输到上海这边来，这个也是我们供应链一定要保障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2: 当然在这里也给大家去承诺，如果说收到手的我们一定是冷鲜，大家优先到手是0到4度去保存它，我们的鲜奶一定要鲜着喝优先在14天之内把它去喝完。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产生了一些破损额外之间的事情，我们品牌方也是一定会给大家一定要联系我们，我们也是会给大家进行补偿的，这点大家一定放心。
1: 就是品质方面的售后服务方面的大家无需担忧。而且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东方购物是比较少做这种需要大家家里面就是冷藏的这种鲜奶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喝的就是一个新鲜，
2: 是的，
1: 喝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口感。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说驼奶当中大家为什么要避免很多一些可能不太好的东西啊，在这个驼奶当中它有所滋生，我们的品牌方吴江健康通过很好的我们的一个是低温的巴氏杀菌技术，还有是我们今天离心除菌和陶瓷膜的滤菌这两大技术，让大家这方面的担忧和顾虑也帮大家打消了。
2: 是的，那我们这一块呢更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为什么咱们是冷藏的。首先要保证的是我们虽然它是鲜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要保证它的活。那么我们的有益成分会通过高温的这个过程中有益可能会把它杀死在我们的奶中，就像传统的一些奶的制作技术，我们瞬间高温就会将它的细菌杀死的同时也将它的有益成分同时也杀死在了奶中。那吴江为什么采用这样的低温巴氏技术，实际上我们就是为了保证我的奶虽然制作成功，但是我的营养成分还依旧的活着，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是短保14天，因为奶里的 的有益成分，它还是活跃的。如果您在常温的状态下不进行饮用完，它里面的细菌会继续滋生，所以建议一定要喝到了以后当天去把它喝完，剩下的要冷藏保存。因为咱们的奶虽然制作过来了，但是咱们里面的营养物质还是活跃的。那么我们知道每过20分钟细菌就会开始增长，它就会吞噬里面的有益的一些活性成分。这个也是为什么第一个我们做短保，第二个一定要要求大家冷藏的原因，是因为无姜的奶不仅鲜，最重要的是它活，才能够让我们喝一瓶就有一瓶的效果。
1: 里面这种活的鲜活的是什么？是驼奶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
2: 更加
1: 别说我们是驼鲜奶，里面哪些营养？很多朋友说喝奶制品，钙的补充，对不对？包括呢这个乳铁蛋白的补充，还有磷，还有硒、维 D， 包括那些锌，有可能很多里面我们的单独的这些营养物质，大家可能需要什么单独去买一些营养补剂来补充。但是你喝我们这个驼鲜奶，我们里面蕴含的非常的丰富，尤其里面有一个你看，类胰岛素因子，其实很多观众对这个营养素的这个需求是很高的，尤其我们很多观众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身体有些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物质我们在别的一些食物当中是比较少能摄取到，但是恰恰它在驼奶当中蕴含的很丰富。
2: 是的，那么在骆驼的这个生长环境中，其实我们一定要吃这样天然自然的东西。因为有一种骆驼在大漠里面经常会吃的草，这个草我们经常说其他的动物吃了可能就会死掉，但是骆驼吃了，它的身体是能够代谢且存活下来，这代表它的身体里有很强大的这个酶解的一个系统，那同时带入了它的这样一个营养成分。我们经常让它去吃自然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同时我们喝它的奶也会汲取到这样的营养元素，对身体第一个好吸收，因为它是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分子，第二个对于我们人体更加的耐受，我们人体更容易接受这样的营养物质。
1: 是，哪怕你说我对于这个乳糖真的就是不耐受，我平时很多的一些奶制品的摄入我要特别特别的在意的，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我们有绿色瓶标的零乳糖的驼鲜奶，口感方面依然是顺滑的，很香浓，非常的细腻，但是我们里面给大家做到了是零乳糖。我把这个我们零乳糖里面这个它的瓶标也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瓶标的你看侧面它就会直接写到，你看这里面你看就是生驼乳，对吧，然后再加这个乳糖酶，所以它里面是零乳糖的，所有我们这个产品的配料都写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
2: 是的，
1: 包括咱们这个产品还有到什么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认定，对不对？你想了解产品相关更多的一些信息也可以去扫码，包括这边我们说到的奶源的新鲜，对吧，离心加上绿膜的除菌技术，再加低温巴氏的这个锁鲜技术，所有产品信息都在这边，0到4度冷藏，东方购极少出现这种驼鲜奶给大家做那种冷藏的这种品质，给大家是下了订单以后新鲜挤奶，新鲜生产，玻璃瓶子给大家灌装，所以你要订购以后，我们给大家生产好了以后48小时之内给大家顺丰的冷链给你送货上门，其实你到后面就等着家里面签收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都能够保障的。15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今天都是6瓶装，如果是100%的驼鲜奶，我们这个金色瓶标的348元，而这个绿色的6瓶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价格做到了360元，给大家送货到家，需要的话赶紧下单订购，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品种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果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更好消化，还不含致敏的贝塔乳球蛋白，乳糖不耐的人也能喝。现在对比下其他奶类，牛奶蛋白质3克每百毫升，脱奶多一克，带含量脱奶比牛奶高 30%， 价格就更明显了。牛奶一升10到15块，脱奶要150到200。口感上，脱奶比较浓稠，带点咸甜味，像淡盐水或牛奶。不过要注意市场乱象，有些商家把固体饮料当脱奶粉卖，配料表造假，蛋白质含量不达标。买的时候一定看清产品类别配料表，别贪便宜买9.9块的假货。

0: 我们很多观众都已经订购了，节目已经是一大半的时间过去了。其实我们现在都希望自己身体很健康，所以大家可以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也其实真正到了每年很关键的秋冬进补的时候，驼奶来了，而且东方购很少有出现的，是大家可以放在冰箱里面0到4度冷藏的驼鲜奶，喝的就是那个新鲜，要补充的就是里面我们非常鲜活的驼奶里面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刚才何女士也跟我讲，骆驼他们在这个基因种群基地当中，双峰驼他们所吃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的草本植物不仅是丰富哦，有些其实它这种草本植物本身它也是有很丰富的一些营养和一些好的这种物质的。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来讲一下，他们比如说会吃什么，肉松茸，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白刺啊、甘草呀、红柳呀、沙棘呀，有些甚至我们感觉是个别的，就是像这种沙棘呀，是里面蕴含的这种各种营养丰富物质也是很丰富，也是很全面的东西。我们今天这个奶源的关键的双峰驼也都在吃这些自然草本。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讲它骆驼吃得好了以后，它自己的身体棒棒的，对吧？然后它这个体能特别的健壮健硕，才能够造就它后续出来我们这个奶源里面蕴含的营养很丰富。
1: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本身呢，它像沙枣啊、沙棘啊、甘草呀，它自己也有独特的味道的。这个我相信现场的一些朋友们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骆驼奶的天然表现也在其中，就是说当它每个季节食用的草本植物当不同的时候，它的奶质也会有一些微的变化。那么经过我们多方的验证，比如说骆驼吃甘草吃得多的时候，它的奶就会自然的微微的甜。那么其实这也是骆驼奶纯净自然的一种表现之一。长期订购咱们骆驼奶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还有大家，如果说是发现了咱们骆驼奶一批一批的口感发现有点略微的不同，实际上也是骆驼在食用天然草本植物的一个自然的表现，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
0: 对，大家看阿拉善当地，真的，我们说黄金奶源带，北纬38度那边，贺兰山下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的中国驼乡，双峰驼数量在所有骆驼当中数量就特别特别的少。然后你看，我们通过好的奶源，而且我们其实从这个奶源到你们工厂当中，它的这个运奶的这个时间也非常的快，没有说中间的运输过程时间很长，会让很多活性物质可能丧失它的一些活性，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从奶源一直到我们的工厂是45分钟，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我们当然要把最好的、最新鲜的奶，然后提供给我们的工厂里。首先，我们的原奶是有保障的，它里面的细菌菌落数一定是要控制的，只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咱们才能说为什么吴江的奶是如此的鲜甜。这个保证的就是说我们新鲜的来源。那第二个呢，也要接受到我们的奶一定是真。为什么讲真呢？首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是100%的生驼乳，只有鲜奶它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额外掺杂的，它一定是新鲜的，一定是100%的。那么其实对于驼奶来说，这一点做到是很难得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骆驼奶其实是很少的，就是说我们骆驼一天产的奶只有是大约是3公斤左右，
0: 好少啊，
1: 比起来是非常稀少的。
0: 对，
1: 尤其是呢它还需要我们优先给小骆驼喝完之后，咱们才能够去进行一个额外的，才给观众朋友们才能分到大家的手里。那么我们一天呢也只能保证1500个人去喝到咱们的鲜驼奶，如果还想喝，抱歉，没有了，我们吴江做不到了啊！如果再想喝，咱们只能等到第二天，我们才能去继续挤奶。所以说，我们的产量是有限的，产能是有限的，只能优先给需要的人去喝到咱们的鲜驼奶。
0: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就是吴江健康他们这个工厂里面，玻璃瓶子给大家冷藏罐装的这样的每一瓶，我们这个包装啊，这个我觉得也从细节的地方为大家考虑到了，没有说用些可能大家会有点担心有点微塑料呀，对不对？塑料粒子呀，这样的一些可能说达不到这种这么高的要求的玻璃瓶子。而且我们这个玻璃瓶子大家是可以放在家里面一些温茶呀、温奶的这种加热盘上面，给它温到45度左右，你秋冬季节喝起来口感也会更加的温润和舒服。订购吧，我们是2个品种，100%驼鲜奶6瓶，我们是348元，绿色瓶标的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是6瓶360元，全部都是你下了订单以后，我们在阿拉善当地直接奶源采集工厂生产，生产完了以后48小时给你快速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不管是黄色屏标这样一个百分百的妥协呢，还是我们零乳糖的绿色瓶身贴标的，都有观众订购。300多元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是冷链送货到家。其实它也是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觉得这个价格也是挺实惠的。而且跟大家讲，我们说起就是说驼奶，其实它是分很多很多的一些品种的，比如说一些驼乳粉、驼奶粉，或者有些比如说它是那种不是那种低温的冷藏的一些巴氏杀菌驼奶，市面上面也有销售，但是相对来讲，我们讲对于所有的奶源，对于工艺的要求更加高的是在金字塔尖冷藏的，然后呢这种低温巴氏的这种鲜驼奶，它的各方面要求是很严苛的。
1: 是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金字塔里也可以看到，其实最想表现的还是一个字，就是它好的东西是不是活下来。那我们优先看到我们市面上一些调制的驼乳粉，首先调制两个字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证明它不是一个100%的一个纯度。那么第二个，通过罐装的驼乳粉，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也介绍了，正常的应该市面上它是一个超高温的一个杀菌技术，我们瞬间将驼奶升温到170度左右。那您想一想，是不是说驼奶在高温的环境下，瞬间它的有益成分也会被灭菌，它的细菌也会被灭除？这就是我们吴江为什么不去选择它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仅将细菌杀掉了，它也将我们好的东西真正的杀害了。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再上一步进行一个巴氏。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常温奶呢？刚刚跟你讲到了，好的东西它是有活性的，那我们在一个正常常温的状态下，每过20分钟，咱们的细菌会滋生，有益成分会下降，所以短保就是为了让它在这个时间里，它的营养成分是最好的。为什么吴江的低温巴氏鲜奶，我们说最后到最后短保，保存14天，0到4度保存，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将新鲜活着的奶，在短期最好的方式下饮用之后，给大家带来最好的效果，这就是我们驼鲜奶的优势。
0: 是的，我们还有到吴江健康非常好的我们两大的这个工艺，再加为什么咱们说一定是要通过好的工艺，通过好的这种就是低温的巴氏的这种方式，来让这个奶的活性能够保存。因为我们的奶源这个乳源太好太好了，它真的是我们一直讲它的这个就是双峰驼，它这个基因都是受到保护的，因为它是来自你看双峰驼基因种群基地的这个，其实基地他们那边的示范牧场当中过来的这个双峰驼，它的基因是受到严苛的保护的。
1: 是的，
0: 而且是严格的筛选，对不对？
1: 是的，
0: 包括他们那些比如说繁育的那种情况呀，包括那种认证呀，都是非常完备的。
1: 是的，那么我们说一句话，就是说您在我们中国各个地方可能见到的双峰驼，有一只其中就是来自于我们阿拉善。我们阿拉善是基因保种种群的基地，那就是说在这里边我们最原始的骆驼都是在我们这里诞生的，然后走出的阿拉善，所以就是也可以官方认证我们的阿拉善的一个官方的身份，也是可以认证我们吴江的身份，我们是示范性的牧场，就在我们的这个基因的保种库，也可以给到大家我们的骆驼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的奶源是纯净的。
0: 是的，再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骆驼他们吃的什么才能够造就每一头双峰驼他们的奶源营养那么丰富，真的吃得非常的好，自然的觅食采食，吃的都是草本植物，大家看品种很丰富，对不对？有些它这些草本植物当中本身蕴含的营养也是特别全面，
1: 是
0: 特别好的。所以骆驼如果本身自己不健康，它出不来那种好的奶源和乳源的。
1: 是的，刚刚也跟您讲到了，我们小骆驼和骆驼是特别不容易生病的，主要也是来自于它平时吃的东西，那么在它的生长和生活环境中，它的营养成分补充的比较充足，且这些草本植物全部都是天然的碱性植物，那碱性植物带到了身体中，同时带到了奶源中，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碱性的这样一个食物，对人体和对自身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
0: 是，我们再把这个非常好的驼鲜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丝滑细腻。我们每一瓶是200毫升，您家里面其实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瓶盖可以喝，然后也可以你看把它倒在这样的杯子里面，我给大家晃一下，很浓郁，它那个乳香味道非常的浓，但是你担心的腥味呀、膻味呀，或者有点燥的那个感觉不怎么有。你看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量，但是上面你看挂壁的这个 还是比较的浓郁的，
1: 而且很干净，看到了吗？没有杂质，
0: 是、
1: 啊、这也是我们这块过滤做的很干净的、
0: 嗯、
1: 也是考虑到大家喝的时候害怕，因为很多人说我可能没有喝过骆驼奶、
0: 嗯、
1: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嗯、
1: 但是屏幕前的各位可以放心，一定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口感、
0: 嗯、
1: 同时我们也非常认真，我们做了这个零乳糖的、
0: 嗯、
1: 如果有一些喝了奶之后身体感觉到不适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我们不能因为说身体不接受、嗯、咱们就放弃哎，可以喝奶补充的营养成分，无疆也是给大家做到了零乳糖的。嗯，那这一块零乳糖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首先我们是一吨的奶里添加的是1公斤的乳糖酶、
0: 嗯、
1: 乳糖酶的作用呢主要是酶解我们这里面的乳糖、
0: 嗯、
1: 将它转化为葡萄糖和单糖、
0: 嗯、
1: 这样子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就不用考虑到说有的人对乳糖不耐受它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了。
0: 嗯，所以啊，对于自己乳糖摄入要求比较严苛的观众，今天我们给大家高端的这样的驼鲜奶里面，我们给大家准备到了零乳糖的这一款。那么它呢，6瓶是360元，所以顾客如果订购的话，这一款大家也可以认定这样一个绿色的一个瓶标。
1: 是的，
0: 而且所有的你下单以后，我们都给你的产品都是新鲜奶源的采集，到了工厂当中快速给大家加工制作。玻璃瓶哦，这每一个瓶子都是玻璃瓶，我给大家来撞击，大家听一下声音。都是玻璃瓶的罐装，你要避免一些可能说那种塑料的那种瓶子有一些可能说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的话没问题，而且这个它也是啊相对比较耐热的玻璃，你可以把它放在家里面的这种温奶呀、啊、或者那种温茶的加热盘上面，加热到45度左右来喝，这个我觉得秋冬季节也是特别好的。所以你现在如果订购的话，你就告诉我们你是需要哪一个品种的，价格都是300多以上，你订单下了以后我们后续会通过顺丰的冷链发货，新鲜直达到你家中，所以快速抢单，最后12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沙漠深处的自然馈赠，全国三分之一骆驼种群在阿拉善栖息，沙漠净土零污染，骆驼啃食的都是沙漠天然草药，位于北纬37度至41度黄金生态带，干燥少污染的生态环境，充足的日照时长，为骆驼生长和驼奶品质提供了天然优势。吾疆健康的品质底气源于阿拉善驼奶奶源的精挑细选，

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不到，我们的线路非常的繁忙，所以有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也很有那种啊，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要好好保养的一个意识，咱们吃点好的。驼奶来了，驼奶里面的这个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咱们今天还是啊驼鲜奶，就这个是鲜奶，需要大家拿到产品之后呢，是在冰箱里面0到4度是冷藏的，喝的就是那个新鲜，喝的就是那个鲜活的那个营养。像驼奶当中维生素 D 呀、钙呀、磷啊，对吧，硒呀，包括它那个锌，还有呢类胰岛素因子，这些大家可能很多的一些对于身体健康的需求，有些特殊要求的朋友们，你这些营养物质摄入到你身体当中，

0: 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家里面孩子可以喝，中年人比较繁忙身体消耗比较大的可以喝，还有注重自身年纪上去之后体质比较弱的，要比较丰富的营养，但是你可能牙口呀，对吧，胃的功能啊可能说退化呀，你比较难从别的食物当中摄取到很多很多丰富的营养。那么我们的老年观众喝驼奶是不是特别好？
1: 是的，主要也是来自于我们首先驼奶的这个脂肪的这个分子比较小，更容易吸收，而且同时呢更不容易有负担，因为它全部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有些奶喝了以后大家会增加，哎呀我的这个身体的能量会不会带来负担，但是咱们的骆驼奶是完全不会的，且同时是更好吸收，这样的营养分子也更容易去转化的。然后刚刚你也尝了我们的奶，您跟我说哎怎么今天的奶的这个味道的确是有一些不同且更浓郁了，这个也是要跟大家科普到，骆驼它会通过四季啊，它的奶质会有不同的变化。到了夏天呢，我们骆驼喝水喝的比较多，它的奶就更加的清爽，口感呢就更加的干净啊，因为它喝的水多嘛，所以它代谢自然而然，也就是我们的骆驼奶的感觉好像就是哎它好像是不是更加的清爽一些，但是它的营养成分不会少的。到了冬天之后，因为它的脂肪增厚了，它的御寒能力增加了，同时我们的奶喝起来好像又更加的哎浓郁一些，当然它的营养成分还是一样，也是不会流失的。
0: 是
1: 啊，这为什么我们说秋冬是喝奶的大忌，也是来源于咱们秋冬的奶可能看起来更加浓郁一些，您刚刚也感受到了。
0: 没错，而且我是觉得就是哪怕你对于这个产品的价格会有点顾虑，说这个我们的驼鲜奶好像是要比别的一些奶的品种价格是要贵一些，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真的是个好东西哦。首先它这个奶源就非常非常的稀缺，
1: 是的，
0: 双峰驼的数量少，然后本身就是一定是要这个小骆驼吮吸这个我们这个双峰驼，它才能够产出非常好的驼奶。
1: 是的，
0: 再等小骆驼喝完了以后，我们采集的奶源才会进入后续的加工制作，就它那个奶源那个量太少了，所以真的是物以稀为贵。
1: 是的，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去喝到咱们这个驼鲜奶，但是吴江希望的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那么我们的产品一定可以满足你的日常所需，且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做最重要做的我觉得就是保证好原奶的品质，保证好我们工艺的这个我们工艺的干净纯粹，能够带给大家好的产品，在这个供需过程中和供应的过程中能够服务到在座的各位，让大家感受到这么好的产品，这才是我们需要做到的。
0: 咱们的每一瓶都是玻璃瓶装哦，给大家保证新鲜，所以下单订购，我们100%的驼鲜奶是348元，如果是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是360元，全部是您下单以后，我们给大家新鲜采集奶源。工厂里面加工制作，然后呢生产好了以后48小时内给大家顺丰冷链送货到家，所以快速抢单来电话，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咱们其实两个品种都有观众来订购，我们其实也为大家准备得很贴心啊。我们有一个是，你看，就是它的配料是百分百生驼乳的这个驼鲜奶，金色瓶标的，价格是348元。还有另外一个特别为有乳糖不耐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个零乳糖的驼鲜奶，这个6瓶呢是360元，其实价格要比我们的品牌方无疆健康在别的渠道售卖的价格东方购都要划算一些，但是为了让大家吃的要好，要补充到非常好的驼奶当中丰富的营养，咱们今天价格还是压着来给大家推荐和销售的。而且我们最后5分多钟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的奶源哪里？中国驼乡阿拉善那边，北纬38度哦，就贺兰山下那边非常好的黄金奶源带过来的奶源，
1: 是的。
0: 然后我们通过很好的工厂里面的两大我们的这个除菌的这个滤膜的这个技术，保证里面大家担心的一些物质，我们全部给大家，就是说保证它的一个品质，但是又有新鲜的那种啊口感，还有它鲜活的营养的这个保留。
1: 是的。那么对于我们阿拉善来讲，被三大沙漠所包围，正是因为这样的天然环境，所以它没有农业工业的这样的污染，造就了天然的奶源环境。骆驼在这个环境里吃得好，休息得好，然后

0: 每天呢，我们叫做健步达人
1: 啊，
0: 它是沙漠之舟，在沙漠里日行千里，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骆驼它才能够说我产生好的奶源。吾疆的宗旨也是健康的驼妈妈才能孕育出好的驼奶。那么通过这一系列，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养骆驼上是下笨功夫的，给它好的一个生活环境，同时它的奶里它的营养成分，再经过我们的工艺，才会更好的保留下来。
1: 嗯，真的，中老年人可以喝一喝，对不对？体质比较弱的，包括你现在，你像后面十一也快来了，你送人，送点真正好的高营养的好东西给家里面的长辈亲戚，包括你平时有些身体的一些特殊的需求，学生儿童课业比较重的，或者乳糖不耐的问题是有的，但是你想喝驼奶，而且想喝驼鲜奶，但是要买零乳糖的，今天我们读网购也给大家准备到了，或你平时对于这种糖分的摄入呀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就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考虑得很贴心，怎么订购你就下订单，我们产品全部都是你下了订单以后就是按你的订单直接我们去采集奶源，到工厂里面加工制作，生产好打包完以后48小时内给大家顺丰冷链送货上门，这个真的就是守护每一滴我们这个驼鲜奶的新鲜和它的活性哦。
0: 是的，也要跟观众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下，一定要确保家中有人能够去收货，咱们收到货之后立刻就进入冰箱冷藏，不要确保它的活性在常温的环境下去失火。
1: 是，
0: 同时呢我们的口感也是最好的。如果说是还可以接受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冰爽口感的朋友们，建议你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冰冷就我们这个鲜活的驼鲜奶也是非常有惊喜的喝的口感的。那么如果我们讲中国人中国胃，它可能有一些需要暖暖的，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用温水可以把它预一下，或者咱们有加热盘可以把它加热到45度都是可以的。咱们发货的这个包装上面也会温馨的给大家有同样的这个警示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它好的作用的同时，并且长期的去饮用它，因为我们都知道好的身体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需要一个时间段它去温养的。
1: 你想身体健康，要为自己的身体啊在平时细水长流当中要做点什么。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节目时间不多了，最后的2分多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组合，都是6瓶，每瓶是200毫升，我们这个100%驼鲜奶是348元，零乳糖的这款我们做到了是360元，所以价格根据你的需求，你的整个的身体情况来下单订购，我们给你会很快速的送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最后的一分多钟，我们甚至有很多观众啊，家里面把这个百分百驼鲜奶和这个零乳糖的两个都定了，因为家里有些可能说特殊人群，对不对？你这个百分百驼鲜奶你可以平时日常来喝，如果对于有乳糖不耐的朋友们，直接订购我们今天零乳糖的这一款。价格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是比或许有些别的一些奶源啊乳制品价格确实要贵一些，但它可是驼奶啊，稀缺珍贵，而且是做到了0到4度冷藏的鲜驼奶。咱们东方购之前也没怎么卖过同类产品，这次无疆健康咱们是严格挑选这样的品牌，这样的工厂的生产的实力，他们有这么好的奶源地，以及他们所有这个奶源的这个骆驼都是基因种群基地那边过来的，所以这个奶能够在东方购卖这个价格也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快速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品种的，打电话来，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走进神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穿行德里古城，寻访贾马清真寺，仰望红堡，伫立古特博高塔，邂逅享誉世界的泰姬陵、阿格拉红堡，走进斋普尔粉红之城，探秘月亮水井、美轮美奂的风之宫、水之宫、琥珀堡，东方购物联合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全程入住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高端酒店自助餐，9月27日20:15。
1: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们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啊，大家会想到说衣柜里的那些衣服好像有点过时了，希望有一些新的衣服能够既衬托自己的美丽，然后又在这个季节里面穿得特别的舒服。今天为您带来是罗西亚的2026年的秋季的新款，而且我们的面料非常的舒服，它是桑蚕丝加上羊毛，所以说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那种体感亲肤度都是非常高的。今天呢，除了开衫之外，还会有圆领衫，请到的是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莹。
2: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要有圆领的、套头的，同时呢还有开衫，就是丰富了大家的穿搭。但是今天呢，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会把目光集中在高老师身上那一件，太好看了，因为它的工艺非常复杂，材质又做得非常好。如果你要选择高老师身上的这一件呢，是299的价格。选择我这一件呢，相对来说呢，做工更加简单一点，然后款式更加简洁一点，
1: 是
2: 它的售价是199。
1: 是的，我们今天既有性价比很高的这种打底衫，同时也有说大家穿出去的时候会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件外套。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天气确实是越来越凉了，咱们今天明显感觉到又有秋意的感觉了。那再过几天就是中秋佳节，很多朋友是在出去玩的时候是喜欢怎么样呢？你进到室内或者说是你在一个空调房开得很足的时候，你是要带一件外套的，
2: 需要的，
1: 对不对？那你这个里面其实可以穿一件这种
2: 背心
1: 、或者是打底衫都是可以的，但是外面是一定要有一件外套的。今天这个外套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是整个2026年的秋季的新款，它用到了很多先进的工艺，包括先进的技术，让这件衣服一下子穿在身上就与众不同。首先就是我们公司就是我东方购物很多的这个衣服，就是这种我们的说到的这种开衫，很多都是领子很高，领子很高会有一个问题，它会让整个这个颈部会觉得有一点短短的，对啊，会不舒服。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开衫的领子它是一个 V 领，看到没有，它整个这个领子就是一个 V 领，我如果把它扣的再上一点，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它这件外套就是一个 V 领的设计，
2: 深 V 的，而且拉长脖颈线条，
1: 是的，让你整个人的这一块是裸露在外面的。这个时候你要是戴一些项链呢、或者戴一些配饰啊，是非常漂亮的，就拉紧，把你整个人的这个颈部的线条是拉长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开衫是有三个颜色，大家看好了，一个就是黑粉白相间的，我们这个叫黑色，它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螺纹收口的这一块是做得非常好的，就是你可以把它稍微往上拉一点点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一件是作为今天的主打的一件黑色外套，另外在我旁边会有一件白，这个应该叫绿色的外套，绿色的这件非常的嫩的颜色，它是白色粉色再加绿色，小小的撞色，但是撞得非常好看，上身的效果我待会会给大家来上身看一下，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一件，以及还会有一件，来跟着我的
2: 粉色这边，
1: 对，还会有一件粉色，这件粉色也是会有黑色和白色作为一个那个相间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这三件算下来呢，其实都是今年的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元素的设计。那么我们来讲到它的整个这个衣服的上面的一些细节啊，这件黑色它不是光有的这种编织的方法，它这件衣服的编织的方法是有很多的立体和波点相结合的。首先从立体上来看，这一块大家感受到了没有？我们的编织方法就是这些地方全部都是立体凹凸的这种设计呢。黑色的这块袖口的这块是看得很清楚的。再往上走，来，再往上走就是这一块，在我的肩部的这块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会有镂空的设计，
2: 而且是亮丝的啊，
1: 对，它是有亮丝加在当中的，但是它的这个镂空的设计不像我们以前看到的那种镂空的设计，以前我们看到镂空是真的给你做一个物理性的挖空，给你比如说挖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小小的洞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它这个不是的，它是若隐若现的，它是带着有一种你看得到是有空气穿过去，但它实际上呢又是保证整个面料的一个完整性。这个编织的工艺是今年在很多的大牌的 服装上面才有的一个设计。我拿这件衣服过来看，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明显，因为秋季呢其实还是很燥热的，所以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透气的。
2: 嗯，
1: 感到了没有？那我的手在背后，非常透气啊，包括这个前面这个位置，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
2: 有点半镂空，但是若隐若现，又不是全镂空。
1: 对、
2: 啊
1: 嗯，它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工艺，包括这个整个的机器都非常的贵，就是在这一块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那包括这一块，喏，看到没有？就这一块，这些地方都是帮你做的，有这种空气可以透过来，所以它其实有一点点像香芋纱那种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感觉、
2: 嗯，
1: 是有那个感觉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袖子的部分和上身的部分会有这种立体的编织的纹路，喏，在这个位置，对，
2: 啊、看到没有？立体的，
1: 对，它是一体的，就不像我们以往看到的那种面料，它就是一种
2: 平稳的
1: 、啊，它是非常立体的。这种编织都是今年在很多大牌的服装上才会有的这种编织的方法，所以远远的看这件衣服就很好看，然后走近一看，你会发现这件衣服还有很多的细节。这个是我非常推荐大家的一件黑色加上粉色再加上白色的这个打底，你如果下面配裙子，对吧？你看走走看，或者说是你搭配裤子很休闲的那种长裤，这件衣服都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展现到大家的一个身材或者是气质。
2: 对的，既有休闲感，同时你会发现还有松弛感、
1: 嗯、
2: 高老师在搭配裙子之前自己搭的先是一条黑色的深色的那个阔腿裤，我们都发现很好看，但高老师说我再变化一下搭个裙子看看怎么样、
1: 嗯、
2: 哎，也好看，对吧？今天除了我们有开衫之外，我们还有圆领的套头衫。
1: 嗯，
2: 这一件的价格呢只要199，我们也是三个颜色，我身上这个颜色是咖色。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咖色会不会有点沉闷，不会，因为你镜头推进以后发现咖色圆领当中它也是带有一点针织的，也是带有一点亮丝的，甚至于说它不是紧身款，在这个胸围的地方全部都是做廓形的，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依然穿完以后很松弛。这个颜色呢不像黑色纯黑色那么沉闷啊，但它是也绝对兼具了显瘦性的。那除了我身上的这个颜色之外，还有一个嫩嫩的粉色，如果阿姨们姐姐们说哎，我追求这个穿的嫩一点的，那粉色也可以。
1: 嗯，
2: 还有另外的一个是卡其色，就是驼色系的，三个颜色三选一，199。我这件上面是含有了这个桑蚕丝，再含有绵羊毛。其实我觉得这个季节的过渡啊，你完全选择一件100%的羊毛衫，你要穿的话太热了。
1: 嗯，
2: 但这个季节如果我们再买一些桑蚕丝单薄的衣服的时候呢，又太凉了。
1: 对，
2: 所以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做到桑蚕丝加绵羊毛，正好适合这个季节来穿着。
1: 嗯，
2: 最大的尺码可以穿到3XL，
1: 是，
2: 所以穿完以后是很松弛的。包括呢，在这个胸线的位置啊，它做了一个撞色，我觉得撞的很好看的原因在于哪里啊？我的胸其实没有那么高，就是胸的点位没有那么高，但它把这条扎线往上抬了以后，就会显得你整个人比例很好，人很挺拔，上身以后做不对称的设计，看上去呢也会很显瘦的啊。
1: 嗯
2: 嗯，
1: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因为这会儿这个黑色的这件外套已经有朋友在订了，今天黑色的外套是不多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尽快订起来，
2: 对的，
1: 性价比也非常高。
2: 好的，三段尺码啊，120斤以内跟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XL， 140斤左右略微丰满一点的可以选双 XL，
1: 嗯，
2: 160斤左右很丰满的啊，可以选3XL。
1: 是的，
2: 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们的这件黑色的这件开衫是卖得非常好的，因为到了天气慢慢凉下来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件非常亮丽的开衫。你看它这个黑色跟白色的撞色，当中加了粉色作为过渡，然后整件衣服看上去非常的大气。其实你会发现这件衣服有小香风的元素在里面，
1: 真的是这样，而且工艺还复杂，对吧？包括里边现在的材质，还有棉，还有桑蚕丝，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穿着的。我觉得我们接下去接踵而来会有两个假期，一个是中秋节，一个是11的小长假。如果你有出游计划的，然后发现早凉晚凉的，像这种开衫哦，带在身边哦，太合适了。
0: 我发现粉色也漂亮，
1: 哎，嫩嫩的，
0: 这粉色就是很显年轻。如果大家想要让自己气色显得好一些，或者说接下来要有郊游的这个机会啊，其实穿这件粉色也非常不错。
1: 而且你看内搭，如果选择深色的，里边外面选这种嫩色的也好看。
0: 是，
1: 而且它不是纯粉，粉色当中还有白，还有黑。
0: 是，包括还有那件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浅绿色啊。

0: 两个颜色都非常漂亮，关键是性价比高，因为我们为了让整个的面料舒适，我们是羊毛再加桑蚕丝，所以它在面料的穿着舒适度上非常契合于在秋天这种又有点燥热又有点凉意，早晚会偏凉，然后当中中午会很燥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你在出去玩的时候你要穿新衣服呀，因为接下来是过节呀，
1: 要拍照的呀，
0: 对，要拍照的呀，要上传的呀，要在朋友圈里亮的呀，你看这件衣服就非常的减龄。还有这件绿色，这件绿色其实我开始一眼看中就是这件绿色，因为这件绿色颜色配得非常好，它的绿是那种淡粉绿，就是那种很稚嫩的绿色，
1: 抹茶绿，
0: 对对，它比抹茶绿好像还要再淡一点
1: 点，
0: 对，它是很淡的绿色和粉色，然后柔和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两种虽然是撞色，但是撞得非常好看，
1: 而且你看搭卡其色的裤子也是很好看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是你这个开衫，你两件都喜欢，你就把一件浅色，一件深色，相当于一深一浅嘛，两件都带回去，
1: 对的，
0: 对，我们女人一定要舍得给自己花钱啊，你要是钱都是花在先生的身上，花在孩子的身上，你很亏。亏的啊，真的很亏的。我们这一辈子其实过得很辛苦，所以一定要多爱自己一点。
1: 高老师讲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辅导功课还很辛苦，对吧？就是该要买给自己，让自己开心开心的，需要的。
0: 又不是说大几千块钱，才几百块钱，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599哦，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299199
0: 哦，对对，
1: 对吧？所以圆领衫199，开衫的话制作工艺更复杂，而且又是含莱塞尔，又是含棉，又是含这个桑蚕丝，所以是299
0: 对，喜欢的话我都建议大家那个开衫买个两件，圆领衫买个两件，过节了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02151199000。

0: 商台排队非常高，我们这会儿可能有些朋友在排队过程当中，然后我们的现在的那个开衫和圆领都卖得很好，跟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有很多朋友是开衫买一件，圆领买一件，我觉得这也不错。
1: 而且刚才我有搭过，就是圆领的我穿在里边，如果天气再凉一点的时候，我外面搭一件开衫，也是可以的，对吧？这笔花费又不贵又不高，甚至于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圆领的基础上，不是做纯色的，它也是有这种织花工艺的，包括有那种亮散丝的。我们圆领三个颜色啊，这个驼色、粉色，还有一个咖啡色。
0: 其实我觉得那件驼色也很好看，
1: 很好看。对，高老师一直在说，
0: 都非常
1: 洋气，包括在领口的位置。
0: 那就是屏幕当中看到这件，
1: 对，
0: 这件浅驼色，这件浅驼色很洋气，很洋气。
1: 它那个羊毛的质感，摸在身上是很舒服的。但是如果做全羊毛，你这个季节穿还是有点热的，所以我们里边还加了桑蚕丝，加入到桑蚕丝，
0: 对，
1: 让这个面料变得更柔和、更舒服、更爽滑。
0: 对，只要199块钱，然后呢，我觉得真的就是想要不要想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这件这个圆领衫，我们是相当于就是给到大家一个
1: 福利价，
0: 福利价格，对，就性价比非常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开衫，开衫呢，它其实是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它的仪式感会更强一点，然后它的这个穿脱的时候这种自如性更强一点，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现在50%的顾客都是两件起买，就是一件开衫一件圆领，或者是买两件开衫，或者是买两件圆领，很多是两件一买，因为今天性价比帮大家做到了极致，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好吗？因为既然园林卖得好，我们就给大家多看一下园林的细节。来，我们回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开衫啊，开衫的价格是二九九，开衫它是这样的，它的仪式感很强，而且它的做工非常讲究，它这边会做一点点小褶皱，有一点点小褶皱，
1: 公主袖有点泡泡袖的感觉，
0: 但它不厉害。 它是有一点点，因为这样的话，你整件衣服的仪式感会很强。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件衣服，它的透气性非常好，就是这件衣服它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它接下来的使用的频率会越来越高。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比如说把它稍微往上抬一点点，对吧？它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小开衫。如果说是你要是那个，比如说要有点热，就把它稍微打开一点点，那这件衣服就很大气了。

0: 整个的营造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大家想要找这种比较休闲一点的味道，那么今天就是三界圆岭山，它的价格性价比就是今天的福利价格，只要199的价格了。
1: 哎，199还不是普通针织衫，又是含那个绵羊毛的，又是含桑蚕丝的，
0: 是
1: 吧？你看咖色的这件维力，它不是纯咖色，它这里有撞色、驼色，然后还有一个四叶草的小金扣在那边，对吧？包括呢，在领口的位置，前片的这个位置，它有驼色，帮你做到一个装饰。我为什么说它含有绵羊毛，但是完全不热的原因？你看我手放在后面，它的那个镂空的设计，既带有闪丝，但完全不扎。同时在这个季节20几度穿着，也没有那种很闷热的感觉。这段时间你会发现早凉晚凉，像这个咖色上身以后，特别的显白。它不像纯黑色那么的，就是说沉闷。
0: 对，
1: 你过节嘛，还是希望穿的稍微亮一点的，对吧？
0: 这个美拉德色其实是
1: 很流行的，
0: 很流行的。好，然后我们今天是咖啡色的这个开这个圆领衫卖得非常好，大家如果想买的话，抓紧时间，因为这会儿这个时候尺码有些尺码可能已经不多了，是供应商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
0: 价格，
1: 所以它是平均备货，
0: 对，平均备货，
1: 颜色尺码都平均备货。
0: 是
1: 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件黑色，我提示大家啊，备货也不多
0: 啊，
1: 3XL 嘛，因为它是开衫，很多人还想穿的宽松一点嘛，
0: 对，
1: 备货也只剩个位数
0: 了。这件衣服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一定要买的，才200来块钱，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个的设计啊，
1: 做工。
0: 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镂空的设计了吗？它这种设计呢，就是这个整个的工艺上的这个设计，它让你整个的衣服的透气性非常的强，但它的透气不是靠那种物理的孔洞去帮你设计的，它是靠这种整个的像这些地方的位置，它全部都是帮你编织好了的，就是吸。就是有些地方稍微编织的稀一点，有的希望编织的稍微浓一点，就是这种稀疏有致的编织方法，营造出整体的这种纹路以及它的透气性。再有就是这件衣服它的立体感非常强，从袖子的地方，从整个大身的地方都有整个的这个立体的效果。还有就是我们的肩膀，因为你看一个人主要是看他的上半身嘛，肩膀的这个地方为了增加整个这个衣服的这种质感，它加了亮丝，然后在这个位置他帮你加了亮丝，
1: 就你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灯光或者阳光洒在肩膀上的时候是特别闪的，
0: 就这个位置
1: 啊，对，
0: 就这边就这个位置。
1: 是，我给大家，你站我旁边，我就一直看你这一块，
0: 是不是就在看这一块？
1: 很闪，对，
0: 非常闪。这个地方
1: 啊，
0: 就很高级的一个设计，这些设计都是要用很实心的机器来帮大家来做一个编织的。那像这个工艺
1: 是今年2026年的新工艺，
0: 一看就是新衣服，
1: 而且不是平纹，它都是有那种
0: 全是立体的纹，
1: 立体的线，
0: 全是立体的纹路
1: 啊，肩膀的位置啊，
0: 这件衣服就是很显背薄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背的是比较薄的，不是那种很这种
1: 虎背熊腰
0: 的感觉。还有这件衣服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梦中情衣啊，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很多到了一定年龄的女性，我们虽然心里面有一个住着一个粉红少女，但是我们不好意思穿
1: 全粉
0: 的衣服。
1: 是的，
0: 这件衣服它是把粉色作为点缀，你看它是这样的一些条条状状帮你像这些地方帮你做了一些点缀，那包括这些地方粉色白色以及黑色它是夹杂在当中，
1: 撞色、
0: 再有就是考虑到我们现在因为脸上都有点小肉肉，对吧，脖子上有点小肉肉，所以它整个的这件衣服它不是说给你扣的
1: 不拘谨，
0: 它不给你扣的这个地方，
1: 你看太拘谨了，
0: 你看这件衣服如果是这样的设计就不好看了，
1: 太老实了感觉，
0: 就不好看
1: 了，有点古板，
0: 是不是前些年都是这样的衣服？
1: 对，
0: 那一定是要打开的，对吧，一定是要打开的，这件衣服你这件衣服才能穿出那种就是比较都市的女性的这种味道，你把它稍微打开一点也是可以的，
1: 时髦摩登
0: 啊，就是很休闲，但是又有一种年轻的感觉。这个我要么其他几件我也帮大家来试一下，
1: 我去拿一下啊，那边有几个颜色，粉色、绿色都有。
0: 把粉色和绿色我也给大家试一下，黑色是特别建议大家的，
1: 来一件绿色好
0: 了，然后我先试一下这件绿色，这件绿色也会非常的好看。给大家看一下这件绿颜色，
1: 因为高老师今天就是里面内搭是深色的，
0: 对，
1: 所以外面的这件外套，
0: 这件也好看，
1: 如果搭浅色的也完全可以的，
0: 这件也好看，
1: 两件都入啊，对吧？299，
0: 真的，这
1: 吊牌价格599，
0: 这个天气开衫是最实用的，你去听个歌剧啊，你去看一个画展啊，你跟朋友喝个下午茶呀，对吧？你要是平常，你要是说有一点点热，你就把它稍微撩起来一点点，这件衣服，这个绿这件衣服也很好看，
1: 因为它这个颜色 颜色属于浅色系，你里面的内搭或者下半身都是深色的话，完全是可以的。
0: 来，我给大家看它的立体的效果。
1: 其实这件在浅色上很明显。
0: 这件衣服也是有这种亮丝，它全部帮你做了编织的亮丝，看得清楚吗？然后全部帮你做了编织的亮丝，那就这个位置，就这种
1: 下面那一条，
0: 然后就这一条，
1: 对，
0: 那这一条全部都是帮你编织进来的。然后这件衣服也是跟我刚刚跟那就立体的，
1: 这边这一块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这块立体的，
1: 凹凸的，它是平的，
0: 它不是平的，它全是立体的，感受到没有？这个工都是很难的啊，这个工都是很贵的工艺，
1: 像鱼鳞纹一样的，
0: 很贵的工艺啊，全是看到没有？我的手放进去，
1: 对，双层的嘛，
0: 它全部都是双层的。那大家一看就知道，它不是那种平，这种平铺直叙的感觉，这个都是全部都是立体的。再往上走就是这个位置，就这些这个地方的位置，它里面也加了金线，也加了金丝线，以及加了这种就网点镂空的效果。所以这件衣服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你不会憋闷，它是很舒服的。然后我再试一下粉色，粉色，我把三件都给大家试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1: 对，
0: 你就知道你要买哪件了。像这个天气，有的时候会在外面，有的时候会有点热，你可能就直接穿一件短袖，穿在这个里面。然后你外面就直接像我一样穿这件衣服就可以出门了，
1: 粉色也好看耶，
0: 哎，这粉色也漂亮的。这件粉色是稍微大了一点
1: 的尺码，对吧？
0: 大了一点点，尺码大概大一点点。
1: 粉色，因为粉色里边也有那个黑色的撞色，
0: 就
1: 可以跟你里边内搭选择黑色是完全不突兀的。
0: 对对对，如果是平常喜欢穿粉色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件粉色带回去。哎，我发现你这样穿在
1: 也可以吗？哎，
0: 绝对可以的，
1: 真的吗？
0: 哎，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可以应该买两件，
1: 是吧？
0: 就是里外各买一件，
1: 因为把199作为一件内搭，然后把这个时髦的，然后工艺复杂的299，因为天气要冷的嘛，冷的时候你就可以两件叠起来穿，
0: 对吧？对。
1: 而且你看，因为高老师有了外面的这件开衫，所以他里边那件吊带衫到现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他依然能穿，
0: 完全可以穿。
1: 因为有很多人把短袖都收起来了，把背心，觉得我没有开衫我就穿不了。但你看现在。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
1: 但我给大家个建议哦，如果你是想要把这件做内搭，外面再买这件的话，你外面的这件尺码买的可以比里面那件的内搭稍微大一点。
0: 对，
1: 因为等于相当于就是有两件比较厚实的衣服了嘛。我觉得到11月份你这么来穿也是可以的。哎呦，我觉得今天不入两件哦，有点亏了的感觉。
0: 有点亏，它这个全部都是立体的。它这个工其实是非常费工的。那这个粉色看这个立体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1: 双层的，外边那层帮你镂空镂掉。对吧？
0: 这边，
1: 然后肩膀的位置。
0: 开衫我们现在卖爆了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在三件里面是有一点点就是有点纠结的话，我会建议大家首选的就是这件
1: 黑色。
0: 这件黑色你穿了你就知道了，你看它的纹路，来，你帮我拿着一下，就这样。
1: 好，
0: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就这个地方的纹路，你就知道这个衣服有多漂亮。多精致，
1: 做工复杂，
0: 对，它这个全部都是用现在最新的这个纹路来帮大家来做设计的。它就是让你这些地方全部帮你勾了金丝，全部帮你勾了那个金线在这里面。
1: 你拿到实物之后看得更明显。
0: 来，我们镜头再推进点给大家看，这个里面所有的地方都帮你勾了金线。哎，对对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跟你讲，这件衣服真的太漂亮。哎，对对对，感觉到了没有？我跟大家一直就说，我说这件衣服是很值的。因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弄一个花纹在上面，它全是立体的，这些地方深深浅浅的帮你做这种勾勒的花纹，再有就是这些浅的地方，它帮你把金线一织进去，这件衣服就一下子就有了光彩了。你看看这件衣服多漂亮。所以这件黑色是我是认为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要经常要跟朋友聚会呀，出去玩啊，你里面穿一件随便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你这件衣服一搭，再配一条小项链就完全可以了，
1: 点睛之笔，
0: 是吧？
1: 点睛之笔，因为就是这个衣服，其实拿到实物之后，你会觉得比在镜头里面展示的
0: 还漂亮，
1: 还要好看。
0: 是，
1: 因为就是镜头它有局限性，然后灯光有局限性，拿到实物之后，你自己看了以后就会发现，哇，真的好看。
0: 是，
1: 甚至于说高老师在我旁边，我一直能够看到高老师的这个区域嘛，
0: 是，
1: 就很闪。
0: 对，
1: 它那种闪跟你粘那种钻的闪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它就是阳光洒在你肩膀上，
0: 是，
1: 或者晚上的时候中秋节出去吃晚饭啊，灯光洒在这个肩膀上，这个位置漂亮啊，美，
0: 都是透空的，都是这种可以透气的，就很舒服，你知道吗？这个面料这个做工是很费钱的，很费钱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三个尺码，
1: 部分尺码，特别像开衫的3XL，套头衫的双XL即将售罄了啊，160斤左右的3XL，140斤左右的双XL，120斤左右的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啊，包括开衫圆领 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们现在这件黑色的开衫卖得非常好，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这次备货非常少，它的工比一般的工时间要长很多，并且这件衣服它在用料上面，在整个的这个选料上面，桑蚕丝加上羊毛，所以它其实是在这个成本上面已经是基本上已经是卡到喉咙口了。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299的价格，这件开衫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你如果用积分来买，可能你账上的积分抵扣掉以后，你花不了多少钱了。
1: 而且买了以后，接下去两个节日都能穿到，我觉得，对吧？甚至于到了大冬天的时候，你把这个开衫作为内搭，外面选择一些衣服穿也是可以的。
0: 是，
1: 它里边的材质啊，含棉，含这个莱塞尔，还含桑蚕丝。所以拉长了整个穿着时间，我想了一下，春夏秋冬啊，春天可以穿，秋天可以穿，冬天还能穿。而且这个衣服别人细节一看就知道是一些重工款，它跟普通那种平纹的针织开衫完全不一样。无论是款式上，还是做工上，还是颜色的配色上，都是属于今年2026年很时髦的。哎呦，开衫哦，在火爆热销当中哦。
0: 开衫火爆热销当中，我们现在是因为这个价格，其实开衫的专柜价格是599。
1: 599。
0: 我们今天是299，然后我会建议大家拿黑色，黑色是真的非常百搭，而且它这个黑色不沉闷，很高级。它的黑色就是真的有小香风的高级。然后如果大家是粉色控，这件粉色它其实适合于所有的女性，从8岁到80岁完全没有问题。这件粉色非常非常的典雅，它有女性的柔美在里面，而且它不会压身高。你知道那种太长的那种外套其实非常压身高的，
1: 穿得像个袍子，
0: 对吧？
1: 就是我和高老师都喜欢相对来说呢能够遮到肚子，但是也不要太长的，因为太长的有的时候你去旅游啊，甩来甩去啊，其实也不是很方便。我们这个长短
0: 很年
1: 轻，刚刚好，刚刚好，
0: 是
1: 3XL 和双XL，提示大家啊，在火爆热销当中，
0: 对，黑色卖爆了，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我们的开衫好多尺码都已经备货有点告急了，如果大家看中了开衫抓紧时间。其实这个套头衫什么时候都可以买，但是开衫这个价格很可能过了这个茬就没有。哎呦好看的，哎我觉得真的好看，
1: 真的对吧，眼前一亮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跟大家说我们为什么定价会有199和这个、
0: 哎、你看真好看。
1: 我们为什么定价、哎、
0: 这个就是说假如家里的姐妹，
1: 哎，
0: 假如家里的母女或者姐妹哈、啊、你看你就是相当于这其实是有点情侣衫的感觉。一个呢是以白色作为当中的基底，然后是以黑色作为一个跳的这个感觉，另外这件是以黑色作为一个很跳的这个视觉亮点、嗯、然后用粉色来作为一个打底。你看这件粉色也超级漂亮，你有没有发现？
1: 发现了、啊、就是我换完衣服出来
0: 就比你刚刚那件就好看很多、
1: 哎、对啊，就是我穿刚才那一件他们说哦合身合身蛮好的显白，但这件一穿刚才说好看
0: 好看的好看的。
1: 就是你看啊，我们在同一个产品当中一般都是喜欢一个定价的，要么都做199、嗯、要么都做299、嗯、但是这件要做299肯定有它的道理、嗯、但你穿出来就是599的质感。因为我们拿到以后衣服以后每件上面都有吊牌价格，吊牌价格这个就是599的。然后你说如果我们这个粉色上面没有这个黑色的，
0: 这粉色真好看，
1: 我有点 hold 不住的，因为我毕竟已经是40多岁了嘛，我都觉得太粉了好像有点不行。但是粉色呢
2: 它这个是
1: 喜欢的，
0: 它这个是皮粉呢，它这个皮，而且这个粉当中的这个金线也很漂亮。
1: 高老师看到这个粉色说好好看，
0: 真的好好看，
1: 就突然之间觉得
0: 你看这种金线都好漂亮。
1: 是的，
0: 它这个粉色看上去就是不是那种装嫩的粉，它是那种我们成熟女性需要的粉。
1: 是的，而且你看搭深色，因为刚才这些粉色的就是高老师也搭过黑色嘛、好看的。现在我是白裤子，很简单的白裤子。
0: 对，
1: 如果我要出去旅游的话搭这个粉色也是好看的。
0: 是，
1: 就是我不是说打压这款粉色，我同样说我们今天罗西亚的品牌卖掉哪一件罗西亚都是有利润的，但是我就说区别在哪儿。这个粉就说实话它的面积太大了，就是30几岁的女孩可能觉得说哎我能够穿一下驾驭一下，就这件粉太粉了，因为它粉的面积多。
0: 对，
1: 但是你看我拿掉以后，同样我45+以上的年龄，我穿这一件就会觉得更得体，拍照更好看，然后颜色撞色的设计就是更明显。所以你说这个299值吗？值。这个199很多场合很多机会能够买到，东方购物纯色的羊毛衫很多的。
0: 对，
1: 但是像这种撞色的工艺复杂的，又是含那个桑蚕丝的，又是含棉的，不多，299，对吧？新工艺。
0: 对对对，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是你在开衫里面，或者说是今天，因为我们的今天选择项蛮多的，有圆领衫，有开衫，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开衫上面也可以选择。黑色是一个主打的颜色，黑色真的老漂亮啊！上海我讲老漂亮，哎，真的很好看。它的这个袖子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中袖的，或者把它变成一个9分袖的都是可以的。这个是黑色啊，黑色我就直接里面搭了一个小背心来穿着，就很舒服很舒服。它的整个的设计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有镂空，然后是有这种网眼的设计的，这个都是今年很高级的机器才能做得出来的。除了像这样的一个，它不是那种就是帮你真的就是挖成了一个个的洞来透气，它是有通过这种立体网眼来营造出来它的立体的效果。再有就是我们的袖子的部分和大身的地方，你看这些地方全部是立体的，给大家
1: 看一下，双层立体，
0: 双层立体，
1: 对，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哎，这个很明显了，这个位置，双层立体，看到没有？就这个位置，所以它的工艺，整件工艺其实很费工。费工费时又费力啊！这件衣服粉色作为当中的一个穿插，包括这底部的位置全部都有。这衣服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设计的这么好看，就整件衣服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后面和袖子的这个位置，全部帮你做了，这个里面镶了这种闪闪发光的这种
1: 很闪
0: 不灵不灵的这种金线在这个里面，
1: 对，穿插在那边若隐若现，有灯光，有阳光洒在你肩膀上的时候就很美，
0: 包括在背后闪耀。是的，就这件衣服它在整个的设计上面，它突出了我们的前胸啊、后背啊以及肩膀的这个位置，对，这些地方就也是我们视觉的一个中心，所以呢它用这样的一个比较透的效果，让你的这个肩膀会显得更加的薄轻薄，就更性感嘛，更有女人味嘛。但是在下方的这个位置，它又通过这种立体的编织方法营造这件衣服的，你看看到没有，看到那种立体的效果了没有，
1: 鱼鳞纹的感觉，
0: 哎，对，
1: 两层
0: 营造这件衣服的厚重感，和它的那个质感，你看它是有一定分量的，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面料啊，它是很有分量感的一个面料，也很适合于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就是你穿这件衣服的时候，接下来的比如说突然一下变天 天，对吧？或者说你穿着它，你到哪里去秋游，可能晚上一下子降到只有个20度，你
1: 太需要这衣服了，
0: 你就太需要了，你这衣服穿的还老漂亮了，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十一小长假有7天假期出去玩，你不能够说我现在查了这个我当地的温度是这样的，
0: 对，
1: 我准备好衣服了，
0: 对，
1: 到了旅游的时候，你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可能变天了，早凉晚凉的时候这个衣服可以穿，
0: 是，
1: 而且你看我跟高老师同样都是穿这个299，但穿出两种感觉，
0: 是，
1: 就是颜色不一样，搭配不一样，你这个穿出来的感觉哦，就是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有很多观众现在看到我们这两件以后，觉得难以抉择，两个颜色都入啊。
0: 对，你可以，你要是有一点点就是就是有一点点纠结的话，因为我看到现在商单排队很高，那你就把两件都带回去，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然后你把你穿着你觉得好看的那件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黑色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有些朋友是真的很喜欢粉色，那你可以把粉色和黑色一起带回家里去。还有一件这种浅色系的，这件也很好看，它在我们系统里是叫绿色，
1: 绿色
0: 这件也非常漂亮，三件颜色都非常好看，所以大家相信我们今天都是帮大家挑过的，都是这种市面上不太容易撞衫的，而且是很好搭配的服装，
1: 而且三个颜色全是门店的爆款颜色，
0: 是，
1: 人家为什么配色粉色在这儿，黑色在这儿，都是有道理的啊，设计师帮你就是有个数据的。现在是这样的啊，3XL 码的黑色开衫即将售罄了，16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啊，3XL 抢高老师身上的那一件，140斤左右的粉色的开衫双 XL， 我这一件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了。12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设计也好，这个款式这个工艺也好，你穿在身上别人一看，哎呦，2026年的新款，又不是说买回去之后是过季的，对不对？它是直接当季的产品啊、中秋佳节来了，全家要亲戚朋友们聚会约一约吧，赏赏月吧，好看的衣服穿起来，朋友圈啊拍一拍，对吧？然后呢，十一小长假来临以后出去旅游郊游，啊，绿色的树，蓝色的海，在海边度度假之类的，空调房间有点冷的时候，你这个开衫就可以拿出来穿一穿，披一披。
1: 上代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因为确确实实是当季的新品，然后也是这个罗西亚他们今年秋季专柜的一个主打。我们今天就直接把599的价格做到了299。这个衣服你在穿着的时候能感觉到很舒适的面料，因为当中加了桑蚕丝，对吧？就是让你一下子这个衣服的档次感就提升上来了，并且它的整个的编织的工艺全部用到的是今年的新工艺，所以你看到它的立体的编织，还有它的所有的这些工艺上面营造出来这种视觉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啊，有很多衣服在节目当中看觉得哇，我们讲得好好，拿到实物之后可能发现没那么好，但是这一件啊，我跟大家说，由于我们灯光啊摄像机的那个局限性，你拿到实物之后反而会觉得那个推敲它那个做工啊，反而会觉得更精湛。
1: 对，
0: 就这是一件不会让你觉得失望的衣服，上身再试一下，可披然后可搭可穿可剪，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秋天和秋冬。
1: 是的，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黑色已经快售罄了，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抓紧时间赶快先把黑色抢到手，最快明天就能到手了。然后呢，中秋佳节你就穿得漂漂亮亮的去跟朋友聚会，
0: 对，
1: 然后朋友就会说
0: 美美，
1: 哎呦，你这件衣服好漂亮啊。它就是能够让你整个人的气色和你整个人的这种就是一种时尚的气质一下子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比你普普通通穿一件圆领会好很多很多。
0: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圆领我是穿的，穿完以后换了这件的，高老师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1: 是的，
0: 然后反送就是推过来的画面，我自己看到之后也是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你还是得买一些有设计感的衣服，
1: 对，
0: 对吧？别看好像比199贵100块钱，但你穿出来啊，拍照片啊，各方面啊，就是觉得说，哎，我就是不一样，很赏心悦目。这件衣服、
1: 是的，这件开衫的黑色的，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没有货了，大家赶快，如果是有你自己的那个尺码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目前的那个商谈排队都是非常高的，021511990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呢，很多的蔬菜也都快说了啊，春天到了，穿的衣物也少了，咱们养生的季节开始了。可能呢，吃的方面也比较注意，大鱼大肉的东西、油腻的荤腥减少了，但是好的蛋白质咱们一定要摄入啊。像海参呢，其实我一年四季都给大家推荐，因为什么呢？胆固醇、脂肪含量几乎为零，那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补充起来。而且关键呢，今天啊，我们的同仁堂大连即食海参又给大家做升级了，全新的生产批次。啊，2026年3月14号的关键我们说了，今天呢给到大家高额的积分，算下来应该算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即食海参当中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真爱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大家说到海参啊，其实到处都有海参，但是如果你说同仁堂这个品牌，那一定是海参当中的佼佼者。关键在于啊，我们今天一句话口号啊，同仁堂海参挑战整个即食海参行业当中的价格底线。什么概念，观众？你在外面买海参，不管你是菜场买、专卖店买啊，各种品牌买、线上买、线下买，一斤同仁堂的海参或者说普通海参可能都要动于千元，600-700块钱，对吧？400-500块钱。注意，今天同仁堂东方购物的海参参加完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以后，最低单斤的含量，最低单斤的价格，因为太便宜了啊！但是300多年的同仁堂老字号，今天让你买到价廉然后物美的好海参。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产品啊。同仁堂，我相信呢很多蔬菜都非常的熟悉了，买过它很多的营养滋补品。我们吃海参一定要认准哪里啊？辽参，对吧？来，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了同仁堂的这个海参上面有 GI 的地理标识，来，正儿八经有两个字辽参写在这儿，所以让大家呢买的非常的放心。有了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您才知道您吃的是哪里的海参。
1: 对，
0: 就像刚才我们李总说到的啊，您有时候在外头买到的海参，你不一定不知道是哪里的产地，对不对？我们今天有 GI 地理标识，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辽宁省大连市，配料里边很干净，刺身、水。观众朋友要知道，刺身非常的好，包括我们的固形物呢是不低于85%的。
1: 对，
0: 观众朋友也看到了生产的批次3月14号，这一袋呢是500克一斤装，我们今天头数很大，6到8只，所以意味着基本上呢咱们每一只的海参是在60克到80克左右。
1: 注意啊，观众们，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印上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海参个头越大，就跟冬虫夏草越大一样，它的价格会越贵。
0: 是，
1: 6到8只是目前同仁堂所有海参规格当中可以说是金字塔尖的，但是越大的海参当中，我们说的海参多糖、海参蛋白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就越丰富的同时，我还再次想强调啊，同仁堂的海参品质非常高，何以见得？我们现场撕开一包给大家看看，辽参的同仁堂的辽参的品质，大家首先发现啊，挖这个袋子打开来的时候，大家发现，首先海参非常非常的坚挺，当我把它已经拿到差不多离袋子1/3左右。它依然可以呈现一种屹立不倒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了，包括人家刚才说了，
0: 对，
1: 海参当中的多糖、多肽，包括蛋白质，它其实都是一种弹性物质，能够屹立不倒，说明它当中这些营养丰富、非常丰富的同时，我们现场啊，给大家打开以后，给大家让它看一下啊，
0: 好，来，我们切一下
1: 啊。
0: 哎，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看。首先呢，我们说啊，好的海参呢，它从外形上面来看的时候，乳头状的刺非常的明显， 对吧？
1: 来看一下啊，纺锤形，
0: 对，
1: 乳头刺，这是大连海参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特征的同时，大家发现没有，它的整个刺耳头上面会含着那个白光，
0: 哎，
1: 因为
0: 是
1: 当地的水深啊，特别深，特别寒，海参趴在礁石上，所以它需要抵御洋流。所以你看这个刺啊，一方面泛白光，另外一方面它不是均匀的往一个地方长的，因为今天洋流往东吹，明天洋流往西吹，对吧？这种情况下，就整个的海参说明生活在深海当中。关键啊，我们把海龙须扒开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来，观众您自己看看，非常非常的密实，对吧？我哪怕拿这个叉子，你看使劲的往里头这样去扒一下它，它都会非常的牢固的是在上边。
1: 对，它不像有些海参过度加工以后，这个海龙须其实已经是吧耷拉下来了。
0: 对，
1: 还有大家发现没有？同仁堂的海参特别的干净，
0: 哎，
1: 我想强调啊，同仁堂是4次人工清洗这个海参的。我们现场给大家切开，大家看到没有？
0: 对，
1: 我在整个上去的时候，你会弹刀的那种感觉。为什么？还是强调啊，多糖、多肽、蛋白质这些物质全部都是弹性物质。现场一刀刀给大家切开，
0: 对，是
1: 侧面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完全的满肠满筋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
0: 对，是
1: 非常非常的肉质，非常的肥厚的同时，这个海龙须千万不要扔掉啊，一定要像家伟一样，不要去沾任何的调料，因为海鲜海八珍，你一定要吃到那种海鲜的原汁原味，直接
0: 对。 空口吃，然后都不需要蘸酱油，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因为呢，它的经过的清洗的这个工序会比较的多。
2: 要不要尝一尝？
0: 啊，我要尝一尝，尝一尝。来，观众朋友啊，我可以来看一下，我先吃一口啊。
1: 我跟大家说啊，就吃同仁堂海参，大家话筒当中有没有听到那个我们吃同仁堂
0: 对
1: 那个声音？
0: 对。嘎吱嘎吱的有那个声儿，很响的同时，观众您看啊，我哪怕吃了一大口里边的这个海龙须，还是满肠满筋儿的。关键它没有任何的泥沙和腥膻的味道，如果清洗不干净的话，你很容易在里边嚼出那种泥沙的口感。
1: 对，
0: 这个它像肉皮冻一样，越嚼越香哈。

0: 其实我告诉大家，有很多市面上买回一些海参，上面会有那个沙嘴，那个沙没滤干净，好了，那个嘴巴里面嘎吱嘎吱那个声音，还有。有没有那种腥味？
1: 对，
0: 不良的海参都叫海参，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很简单，因为品质放在那里，口感放在那里，给家人尽量吃点好的。
1: 对，
0: 好从两个角度，第一点，咱们的口感好。
1: 对，
0: 口感好，你就能愿意多吃，你就愿意长期吃。还有一点，我们吃海参是为了什么？为了营养，
1: 营养价值。
0: 家里刚刚吃的那一根啊，很多老年人说，哎呀，一天给我吃三根海参，我也吃不下。哇，是不是说同样的，我吃一根海参，我能做到营养价值更高，就能在身体当中，就能在健康方面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
1: 是的，而且关键的，一直熟悉咱们同仁堂的海参的顾客会说，平时不都多给吗？这次还能多给一些吗？尤其是恰逢22周年庆，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一个组合是6斤，
1: 对，
0: 就是一包，大家看到了500克，
1: 对，
0: 我们直接标在包装上面就是500克，对吧？好，
1: 是，
0: 今天因为价格已经到底了，所以其他的那些隐藏福利，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啊现场称重，
1: 对，
0: 来告诉大家今天同仁堂有多少的诚意啊。
1: 好，
0: 我把这个价格跟人员一起展示给大家看的时候，电话线会瞬间爆满，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你以这种价格能买到同仁堂的海参的品质。
1: 是我们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更丰富一些。我们6斤装，也就是6袋啊，36到48只，专柜的价格呢是5998，已经接近6000块了。东方购物今天有直降啊，我们2798块钱带回去，同时还有接近200块钱的积分。我们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1斤的价格就是367块钱，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同时，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今天还有隐藏福利，就是多送给大家，对吧？
0: 对，注意啊，
1: 来
0: 多送给大家，这个价格大家先看清楚。哪怕你不参加东方购任何活动，您今天自己看看你 APP 的购买记录，任何线上线下，包括你到菜场去专卖店里去买，
1: 对，
0: 433块钱1斤啊！注意告诉我啊，
1: 对，
0: 每克的海参低于1块钱，参加完活动367，哇，开玩笑说菜场你都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更何况今天代表同仁堂啊，再加上这个367块钱1斤的这个性价比，观众朋友，
1: 对，是
0: 完全拉满的同时，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家里面想看看长辈，
1: 对，
0: 是吧？我现在可能说送送朋友来，
1: 来礼袋包装，
0: 这么好的一个福字的礼盒，六包海参就是这样子满满的送到您的家中，无论送人也好，还是自己吃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同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啊，3月14号的，也就是半个月前，观众朋友们，所以呢买海参认准同仁堂，而且呢认准新鲜的批次，今天还有特别加了250克半斤的分量，同时接近200的积分，咱们平时节目当中不会送的，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更建议大家，我们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算下来300多块钱1斤，同仁堂的大连即食海参带回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了，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五到七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啊。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撑一下啊。
2: 这个重啊，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哦，这个可以的。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2: 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1: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
2: 哦，
1: 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2: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1: 对，
2: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1: 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
2: 嗯，
1: 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参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2: 真的假的？师傅，
3: 10年了吗？
2: 师傅，哎，您那个注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3: 您已经14年了。
2: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1: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煮参经验，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煮制，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2: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1: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煮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
3: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

0: 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1: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2: 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应该是在好像是2年前，李总我们自己亲自去外拍的，对吧？
3: 是的，这是同仁堂独有的海参，自己可能说这样一个养殖的这样一个区域啊，这些海水全部注意啊，观众朋友。首先有个细节，我们说海参生长在海水当中，
2: 对，
3: 同仁堂不但检海参的品质，它连海水都要检测，而且注意，海水必须达到一级的海水标准，才能配得上同仁堂海参的这样一个生长环境。嗯，同时大家会发现啊，整个海域非常的干净。我们还是强调，北纬39度这个特殊的黄金坐标，就是可能说海产品，尤其是海参，它整个品质的一个象征。
2: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啊，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构成非常的丰富啊，因为呢，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一斤367块钱，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做海参的人都知道的话，基本上如果到是500块钱以内，你看说哎400多，我觉得都已经很划算了。能够参加到我们的活动之后到300多啊，很多顾客现在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组合构成，我今天先一定要把话说到这儿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我们今天呢是6斤装6斤啊，一共是6袋，一袋都是500克，一斤装36到48只，个头非常的大。
3: 对，注意啊，这半斤哪里来的？每一个6袋放到这个秤上，就是会多，
2: 对，
3: 至少多380克嘛。那我们想到有包装袋，所以我们严谨一点，对吧？因为同仁堂也是上市公司。反过来说，观众朋友啊，到现在为止，很多观众朋友没搞明白，2000多块钱买6斤，注意观众朋友，强调一下，不是3斤。
2: 对，
3: 这一包是500克，注意观众朋友，有多重，有多大的海参啊？我现场给大家试看啊。
2: 对，
3: 真的品质非常好。哎，观众朋友，你自己看看啊。嗯，菜场里面有这种海参吗？
2: 对，
3: 多大？哎，观众朋友，哎，相当于我可能整个手掌面那么大的海参。嗯，这么大的海参，观众朋友，
2: 对，是
3: 真的非常非常大了。这种品质，我把5个放了，我把这一包里面差不多就，哎，你看，我这一包正好中奖。哎，就更大，六个，
2: 6只装，对，
3: 多少称？
2: 540了，540克了，
3: 540，你拿回去6包，我把外带都给拆掉了，告诉他们，
2: 对，
3: 实实在在，给你的是6斤半的这样一个分量，你买的是同仁堂的海参，而且强调一下啊，
2: 是，
3: 除了我们的包装上面印字之外，印了那个标志之外，直接给大家看，
2: 好，
3: 辽参 GI 地理标识，说明它是什么？用的是大连海参的原料。好，接下去，
2: 对，
3: 很多朋友说，哎，北京同仁堂，那我大连的原料是不是到北京去生产？不行，那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产品肯定当中原料会有损伤嘛，对吧？
2: 对，是
3: 大连海参原产地认定企业，大家看清楚啊，叫北京同仁堂，同时这家公司生产叫什么？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同仁堂为了把海参做好，直接在大连设厂。大连捞的海参直接在大连当中加工完以后，就送到了千家万户，所以保证了整个原材料的新鲜度。
2: 对，
3: 最后
2: 是
3: 刚刚我说到了。吃海参一方面是为了好吃，还有一方面是为了营养，对不对？
2: 现场啊，我一直被这个香味所吸引，就是我每次做同仁堂的海参，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红烧肉烧海参。红烧肉每一家烧的味道都很好吃，对吧？
0: 对，
2: 来动筷子吧。
0: 来，高老师吧，你自己看啊。
2: 对，是。
0: 首先我说这个海参啊，它是会做什么？它是健身，健身教练，为什么？
2: 是，
0: 它可以做平板支撑。
2: 对，
0: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油锅都已经废了，
2: 对，
0: 但是海参依然屹立不倒，依然可以呈现一个平直的横截面，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当中这个多糖多肽蛋白质含量，我们知道一直强调蛋白质它是一种弹性物质，当中越丰富，它的整个海参的 Q 弹，吃到嘴巴里的这个口感会更好的同时，营养成分也会更丰富。
2: 是的啊，你来，
0: 现场替大家尝一下。哎，
2: 是因为呢，我跟观众说啊，基本上呢，家家户户烧这个红烧肉味道都很好吃，但是如果要是蘸满了这个汤汁吸进去的时候，或者说你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您自己来看一看里边的这个海龙须依然非常的满筋满肠，很实在的同时，这个味道啊，真的很绝，很赞。
0: 我跟大家说，这个夹起来有点难，
2: 夹不上去了。
0: 对对对，因为它太 Q 弹了嘛，特别容易就是掉下去。
2: 对，
0: 你看
2: 是。
0: 每一根啊都是这么的啊，屹立不倒。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刚好现在是饭点，咱们现在开春了之后呢，吃一吃春菜，吃吃笋，然后呢，比如说过年吃的那些大鱼大肉很油的东西，哎，我们稍微减少一些。你看今天少烧2块肉，我多加一根海参进去的话，那这个营养元素和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3: 高胖，
2: 好吃。你慢点吃。
3: 我刚吃了2口海参，为什么我刚要吃这个肉？我跟大家说，精髓。在这个肉或者你拌在这个海参当中那些豆腐啦，上海人不是烧红烧肉不是放豆腐放卤蛋吗？
2: 对，是
3: 平时你只是吸到那个肉汁当中的精华，但这个红烧肉今天
2: 对
3: 开玩笑说，它既是自己地上跑的鲜的东西，
2: 对，
3: 又把海参这种海鲜的这种味道浸在里面了。嗯，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啊，平平无奇的红烧肉，嗯，也变得特别特别的更加的好吃的同时，
2: 对，是
3: 啊，这个如果配完米饭，我跟大家绝了，
2: 这个绝了，下饭菜。我跟大家说，尤其是那个汤汁再浇进去啊，
3: 对，
2: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中午就喝点小米粥，或者晚上喝点粥之类的。
3: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中国老年人有个问题啊，动不动就喝粥，
2: 对，
3: 动不动就吃面，嗯，注意。面和饭包括这种什么粥里面啊，它大多数都是碳水化合物，哎，虽然说帮助消化，但它去对你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的没有营养。
2: 对，
3: 这个海参放在里面，你看，哎，这一天的蛋白质也就补充够了，
2: 对，是
3: 现场大家如果家里面可能说，比方说平时有一些体弱多病的啦，手术刚刚康复的啦，在给它烧粥的同时啊，把一根海参放进去，
2: 是
3: 帮助它的营养全面的吸收。
2: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这一袋呢是一斤装带给大家，但是你回去称绝对是超过一斤的啊，我们500克的分量，关键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观众可以看到啊，在这儿有辽参的标志的同时，转到和参的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看清清楚楚。基本上每一袋呢是6到8只，因为呢我们的分量不一样，你海参不可能保证我每一只都是一样的分量，个头大一些6只，最小的话也有8只带给大家啊。
3: 对，
2: 然后呢，
3: 这个地方是印上去的，我还要强调啊，最小的我们也有什么500克。什么15只、12只，但是越大就跟冬虫夏草单个个头越大一样，它的营养成分就越丰富越贵。
2: 对，
3: 6到8是现在目前同仁堂能够出产的所有的海参当中的品质的金字塔尖。
2: 而且呢，我们的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3月14号的，你想想看，今天才是3月31号，刺身水没有了啊，我们的固形物是不低于85%的，所以呢，这样好的产品今天一定要带回家。还是要强调价格问题，因为很多顾客呢说，哎呦，买海参呢，平时一看人家动不动就是1-2千块钱的，700-800的，我们一斤算下来的话真的吃不了，今天让大家能吃得起还能坚持去吃。6斤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6斤基础之上我们还有给大家要加赠了将近半斤的量啊，你回家都可以去拆那个包装，都可以去称，然后关键我们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196块钱左右，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斤在367块钱。
3: 是的，记住这个价，
2: 对，
3: 记住这个价。我刚刚说过了，同仁堂今天挑战全行业即食海参价格底线。
2: 对，
3: 这一斤菜场卖都不止这个价，但你买到的是同仁堂更高品质的海参。
2: 所以啊，我们说今天性价比很高的话，也建议大家来参加咱们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啊！6斤装的备货只剩最后11组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吃一根198，吃两根396，这全吃完，赚了赚了，大连的机票赚回来了。
1: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那么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2: 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
3: 优点。
2: 咱们说的补的优点。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最平衡、最平常、最稳定。
4: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干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5: 这个海参的多糖和其他任何一个其他的物质里面，包括海洋里其他任何生物的多糖，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它很独特，所以它也很珍贵。那么这个多糖的多少，那么也就决定了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品质，真正就是你吃到的这个海参，你真正吃到的是什么。也就是决定了它这个品质确实是有高低之分了。那么我们在制定这个疗参营养标准的时候，就把这些功能性的指标，对于海参有决定性，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吃海参最后发挥什么功能啊，这个关键性的这些物质全部给它单独的抽提出来，然后制定量化的指标，然后来严格对自己的这个产品进行这个品质界定。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购车，也就是六斤装的备货，已经最后只剩不足10组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参特别的好，鲍参翅肚自古以来呢都是达官贵人所享用的。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去到餐馆里头呢，可能看一看什么葱爆海参之类，价格都很贵。但现在呢，今天让大家吃得起的同时，其实普适性很强。你比如说现在开学了，上学的孩子课业压力特别大的，每天要面临中考、高考的学生，你给他要吃什么？还有比如说家里边有怀孕的女士，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大病初愈刚做完手术的，更不用提说咱们老年观众了。本来现在呢可能食欲相对就没那么好，吃的又特别少，咱们吃的更精一些哈。
7: 对，注意啊，老年人特别要注意蛋白质的补充。但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吃点肉。注意，肉当中很多说我不想吃肉，为什么？因为肉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其实都有一定比例。但我们今天我们的标签上面，观众朋友啊，海参叫做高蛋白低脂肪，甚至是零脂肪。我们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每百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差不多是达到了3克，但是脂肪竟然为零。
6: 对，
7: 所以哥们们，它其实对你有百分好的同时，它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啊愿意去吃海参的一个原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可以看懂很多东西。
6: 对，是因为呢现在我们的像比如说在瘦身呀，或者是说呢注重身材管理的时候，一买任何东西你可能都会看营养成分表。来，观众啊，我手指的照您看看，脂肪是为零的。你哪怕吃袋薯片，你看它脂肪标注的有多少，包括还有碳水化合物也是为零。所以观众啊，咱们今天好的海参带回去，净含量是500克啊，咱们一袋就是一斤装啊，您自己看。我跟大家说一下
7: 、营养标签这件事情可以说明很多东西。叔叔阿姨买东西对吧，现在很多人讲究健康，零脂肪，
6: 对，
7: 身体是没有负担的。相反，你身体真正需要的蛋白质反而补充了很多。这就是吃海参一个非常好的同时，我还要强调一点，我们刚刚说到了海参当中核心物质，包括刚刚专家也说了，海参多糖，海参蛋白质它属于小分子蛋白质。很多人平时吃蛋白质，哎呀，我这该是能不能吸收啊，我这代谢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蛋白质是呢我身体当中它如果不吸收是不是会变成负担啊。海参好在它既是高蛋白，它还好吸收，所以真正的让你吃进去了以后还能为你所用。很多人吃完海参以后身体有感觉，就是因为它什么，第一点高，第二点它能吸收。
6: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李总再给大家开一根海参，我们再来看一看同仁堂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7: 注意啊，观众们看清楚啊，有很多观众们，你到菜场去买海参，像这种独立包装啊，一倒就好多水。老板有水吗？哎，同仁堂绝对不会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同时，我们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品质啊，观众们自己看啊。
6: 好，
7: 来。我已经把它拿出来差不多2/3还要多了。
6: 对，
7: 你看完完全全屹立不倒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就是刚刚说到了，嘉伟说到了啊，这种优质蛋白的含量越高，海参的弹性，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可能说挺密度就会越高。同时我把它放在砧板上啊，再次今天给大家再切一根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品质。
6: 来看看品质怎么样。其实一打开之后呢，您看它的这个纺锤底，包括还有乳头刺都非常的明显哈。
7: 观众你自己看啊。
6: 对，
7: 首先你看弹性非常足，
6: 对，很 Q 弹。
7: 上面的刺它是呈不规则的啊，向东向西都有，因为每天的洋流也不一样。海参八的胶质上它需要抵抗洋流，还有大连那边的水深比较深，比较寒，比较冷。
6: 对，
7: 所以你看这个 刺上面是发着白光的。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海龙须啊。
6: 好，来，
7: 你看，哇，哎，就是我大家看到没有？刚刚其实导演放了一个画面啊，嗯，所有同仁的海参你回家去不要洗，
6: 对，
7: 真的不要洗。哎，观众朋友，我刚刚是直接拆袋，等会我也会直接吃，为什么？嗯，因为它是人工帮你清醒了四次。啊，不是洗一次，洗四次，为什么？现在人工很贵的，
6: 对，
7: 洗四次就能保证这个海参不要说什么其他残留了，就连上面的角质层，就相当于给你做一层 SPA。哎，哇，那个分量都有大概7%，全部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全部都是精华中的精华。
6: 嗯，是，
7: 好，
6: 来，我们再切开看一看
7: 啊，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品相。
6: 好，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你下刀的时候那个有回弹力，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的，对吧？
7: 嗯，每一根，
6: 来，全部都是满肠满筋儿，对不对？哎，海龙须都是很满的啊，这个千万不要丢掉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
7: 对，强调一下啊，然后，哎，还是一样啊。
6: 直接空口吃，因为好的海参啊，你都不需要什么蘸香油、蘸酱油之类的，你就会发现海参的那个鲜味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7: 我们一直强调海鲜，海鲜就那个鲜字。像嘉伟其实之前，
6: 慢慢吃，
7: 之前也踩过别的坑。
6: 对，
7: 就说白了，我妈那个时候给我刚开始吃海参，大概6-7年前，对吧？说年过40要吃点海参。嗯，那个时候我跟她说，我说我不喜欢吃海参，因为关键她买的海参不好吃，
6: 对，
7: 腥。没有口感，像嚼豆腐一样，开玩笑的时候嘴巴一缩，那海参就化了。
6: 是，
7: 还有的时候会吃出沙嘴。这个是品质的问题，但是一个人如果不好吃的东西，你让人怎么坚持？
6: 对，是。
7: 家里面啊，尤其阿姨啊，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正好烧了一桌饭给家里孩子吃，
6: 对，
7: 烧饭的人最希望吃饭的人说什么？哎呦，你今天这个菜烧得真好。
6: 对对。
7: 哎，那觉得在厨房里面劳动一个小时，完完全都值得，对吧？尤其是自己亲爱的人，好。
6: 对，
7: 你把这个同仁堂放到那个，比如说家里面买好以后，你烧一个海参给他吃。哎，他们肯定说最近厨艺大涨嘛。
6: 对。
7: 但是吃东西其实说句实话，海鲜这东西食材最重要。你选这个同仁堂海参，也就意味着你的厨艺大有进步。
6: 哎，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来这个订购，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因为今天咱们参加完活动，单斤的价格是在300多块钱。您看某猫旗舰店啊，他们同样是同仁堂的500克。一斤的价格是356块钱，
7: 这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
6: 对吧？
7: 我们今天是367
6: 啊，656，对，
7: 一斤便宜300块，哇，6斤，观众朋友们，我还不算就送你的半斤啊，
6: 对，
7: 一斤多少钱便宜下来了？1800，1800便宜下来了，对吧？
6: 是某猫当中，您看还有啊，其他品牌的一斤786，对吧？你看像某马超市里边一斤1300块钱，包括线下您也可以去对比，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的。500克一斤算下来，你看贵的有接近2000块钱的，便宜的话也是要658块钱。
7: 对，
6: 所以我们就说了，它能做到500块钱以内，很多顾客都在说说，哎呦，这个价格算是划算的。然后我们价格是2798块钱，同时额外又加赠了接近我们200块钱的积分。东方购物一积分就1块钱，你拿这个的话，直接可以买什么牛奶啊、买鸡啊、鱼肉啊，都直接可以进行抵扣的哈。
7: 对，算下来367。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我就说了，同仁堂今天是挑战所有即食海参的价格底线。
6: 对
7: 啊，您身边有朋友的啊，您自己买过海参的，
6: 是
7: 自己看看多少钱一斤买的。
6: 对，
7: 算算同仁堂，哇，那是真划算。今天抢一套不够啊，
6: 对，
7: 家里面平时可能说有一些宴请的，自己喜欢下厨房的，多备两套，以备不时之需。
6: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3月14号的，但是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抓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桐树塘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带。这种自然的海域
0: 啊，
1: 它是天然无污染的，
0: 嗯，
1: 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
0: 啊，
1: 我们捞上来的海参
0: 你看
1: ，你看这个个头
0: 啊，
1: 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多。
0: 哇，真的是，
1: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
0: 啊，
1: 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
0: 哦，
1: 这种呢才是标准的辽刺参。
0: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1: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
0: 哦，够长。
1: 参龄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今天大家都知道，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一斤367块钱。咱平时有时候啊，去到那个餐馆翻开那个菜谱的时候，一看说，哎呦，一根海参人家可能都是200-300块钱，包括什么葱烧海参啊，里边全是葱段，海参呢少之又少。但今天呢，让大家吃得起，一斤算下来才300多块钱，
3: 对
2: 吧？对，
3: 强调一下啊，300多块钱，你可能在菜场当中买都不止这个价。关键在于你拿到是同仁堂的品质。强调一下，第一点。我们整个包装上面有一个地理标识，就是辽参整个的地理标识。第二点，我们的生产厂虽然叫北京同仁堂，但是同仁堂为了把海参做好，直接在大连投资了一个工厂，所以它叫北京同仁堂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2: 嗯，
3: 大连的海参在大连加工完成，直接送到您家。还有就是你包装上面看不到的，叫辽参营养标准。说白了，辽参第一点，它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它是一个宴请佳品。但还有一点，咱们吃海参是因为高蛋白、零脂肪，是因为各种各样海参多糖、各种各样营养素对身体的好处。
2: 对，
3: 那营养标准何以见得？
2: 嗯，
3: 您是同仁堂啊，放放心心去吃，为什么？
2: 对，
3: 因为我们做到了营养标准的同时，我们以身作则啊。
2: 嗯，
3: 这其实就是买到同仁堂实实在在的，从口感上、从营养上对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保护。
2: 嗯，是。现在刚好是饭点，对吧？
3: 嗯，
2: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比如说有那个红烧肉海参，
3: 嗯，
2: 像这个的话，您看烧一个汤，大煮干丝，对吧？哎，很多顾客说，我到家里边呢，基本上有时候去扬州呢吃个大煮干丝，但是它里头会给您放海参吗？您自己煮一煮，对吧？现在的春菜又是上市的时候，
3: 是的，
2: 加一些这个海参不好吗？对不对？让大家吃得起一道平平无奇的素菜，瞬间档次完全就不一样了。
3: 第一点档次不一样啊，
2: 嗯，
3: 人家可以尝一尝这个海参，
2: 啊，我尝一尝，
3: 是不是清淡一点？是不是？是不是清淡一点，口感好吃一点？
2: 嗯，
3: 我跟大家说啊，哎，我这种在家里面老做海参的人，我妈老做海参的人，我看门道，
2: 嗯，
3: 我吃干丝。为啥吃干丝？因为海参浸在汤汁当中，它会让汤汁富有那个海参的鲜味，
2: 哦，鲜，
3: 所有浸在这个汤汁里面的东西都会因此啊，从朴实无华的食材变得更加的高级。
2: 啊，好好吃。我跟大家说啊，就嚼起来像嚼那个肉皮冻还要 Q 弹的那种劲道在，所以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鲜美两个字儿哈，很好吃，很好吃。
3: 我跟大家说啊，真的
2: 好吃，
3: 这个干丝也会跟你家里烧的那个扬州干丝啊
2: 不一样，
3: 有点差别。
2: 对，不一样，
3: 提鲜嘛。哎，不，你为什么要放那个海鲜酱油？
2: 嗯，
3: 不就是那个酱油当中那个鲜酱提出来了吗？
2: 对，
3: 你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干丝当中煮，会让干丝，会让这些可能说肉皮啊，
2: 嗯，
3: 这些东西的
2: 酱，对对对，
3: 那个味道会更好。
2: 对啊，放一些香菇啊、开洋啊，全部都是提香味的，
3: 嗯，
2: 对不对？所以啊，更加的鲜美了。包括还有是什么？早上有时候给学生朋友，是不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我光给他蒸蛋，包括有时候放个蛤蜊、放个虾，他也不大爱吃，营养跟不上啊，
3: 对
2: 吧？
3: 啊，嗯，海参炖蛋这个菜，家里面很多人会做啊，但我们这根海参是内有乾坤。
2: 对
3: 啊，我们的那个大厨师傅其实要给大家展示的，一方面是海参的品质，
2: 哦，对，
3: 但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2: 是，
3: 哎，打断骨头连着筋，注意啊，这不单单是刀工，这也要要求这个海参当中蛋白质营养成分要比较高，
2: 对，是，
3: 否则你们家海参，哎，
2: 嗯，
3: 嘉伟刚刚前面说了，吃那种差的海参，
2: 对，
3: 是吧？缩到嘴巴里面还没有嚼，它就已经化掉了，
2: 嗯，
3: 说明这当中营养成分都没了，都泡发过度了，
2: 是，
3: 所以这种情况下才能品鉴一个海参好的同时，
2: 嗯，
3: 注意啊，同时还有个要求，
2: 嗯，
3: 要说一下，哎呦。这个海参的安全性，对吧？现在大海当中安全吗？
2: 嗯，
3: 哎，有没有那种什么重金属啊、农残这些东西
2: 啊？
3: 我们来看这块板啊。
2: 好，
3: 一块板不够，
2: 我们来看看，
3: 我们来看这块板。
2: 来这边，
3: 今天同仁堂都300多块钱一斤了，
2: 嗯，
3: 都已经做到这个价格了。很多人说，哎，这个要求我没有要求了。但是同仁堂说不是，不管他卖300多块钱一斤，还是卖任何产品，
2: 嗯，
3: 他同仁堂的海参都要经过159项。
2: 对，
3: 农残、兽药、重金属的检测，全部必须未检出，
2: 对，
3: 才能出厂到各位的饭桌上，才能进到各位的肚子里。
2: 所以您自己看是不是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给大家我们称一下好不好？
3: 好，来，
2: 因为呢很多顾客会说了，说哎，你们不是说多送半斤吗？其实我们现场称出来要比半斤要多，但是我们秉着严谨的态度和观众朋友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包装去掉。
3: 对，
2: 对吧，
3: 注意啊，现在五包，因为这个袋子已经放不下了，我们直接放在上面啊，观众自己看啊，应该是3000克，应该是3000克，
2: 对，是
3: 现在实际3380，
2: 对，
3: 3380，观众朋友，因为为什么给大家写250克呢？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没办法把那个外面袋子拆开，
2: 对，
3: 所以我们直接减掉100多克。
2: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195.86元，平时是不送的。这个积分你拿到时候，你就直接在网站上买任何的东西去进行抵扣。还有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您自己来看一下，是不是一斤算下来367块钱，对吧？
3: 其实还不止，
2: 对，
3: 你拿这个367除以6斤半，
2: 是
3: 差不多就330-340左右。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了啊，观众朋友们，你还能拿到 GI 认证的，我们的整个辽参营养标准制定者的这样一个海参的同时，
2: 对，是
3: 啊，这个
2: 礼盒包装
3: 红红火火，有送人需求的或者家里面看望老人、看望长辈的，你也不要拎过去了，你就直接把地址输进去，
2: 是
3: 我们直接这样一个大礼盒送到人家家里，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对吧？
2: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生产批次也很新鲜，3月14号的生产的批次，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所以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3: 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0: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0: 啊。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0: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0: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0: 这个可以的，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哇，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0: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0: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1: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0: 看到了，
1: 对，刷洗的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0: 什么环节？
1: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啊！因为呢，这个同仁堂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都认这个品牌，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亲自去到我们的捕捞的地、原产地，包括它的加工，您看每一道清洗的程序都写得非常的清清楚楚的，
3: 对，
2: 对吧？
3: 注意啊，300多年的老品牌，为了做海参，在大连特别设置了工厂。包括大家看到没有？现在啊，小细节，现在这些工人帮你，首先是人工清洗，对吧？但他们用的水也是 RO 反渗透。说到这个词，观众们，你们家的净水器是不是都用 RO 反渗透？
2: 净水器是
3: 很贵啊，但我告诉大家，你是因为是自己喝的，一天那样一桶就够了。你像这种工业用水，你像这种食品用水，这一天这个机器光说啊，光这台 RO 反渗透设备就要花到2000多万，
2: 对，
3: 是吧？包括我们刚刚看到了人工蒸煮这个环节，为什么要人工蒸煮？因为很多我到过海参工厂，人家都是机器煮，
2: 对，
3: 但人工煮，哎，光说嘛，就相当于一个好的大厨，他看火候，
2: 对，
3: 看那些海参，因为海参有的时候也会皮多，也会皮厚，有的海参大，有的海参可能小，那这种情况下，他都能看火候来煮海参，就能让它得到更好的口感，关键大家看到没有，这片水域啊，
2: 对，
3: 只有在一级海水检测的标准情况下， 同仁堂的海参才能够出场。嗯，所以你想想看，观众朋友们，无论你到任何的线上线下也好，还是到那些什么菜场专卖店也好，
2: 对，
3: 不会给你展示整个海参从捕捞，嗯，到生产，嗯，
2: 对，
3: 到检测报告，到所有这些完善的一套体系。我觉得大家看完这些东西以后，内心真正觉得同仁堂做海参确实是 OK 的。嗯，唯一有可能以往担心的就是一个价格。
2: 对，
3: 东方购之前也卖过，在东方购也卖过同仁堂的海参。嗯，600块钱一斤，我觉得相比于市场价已经是很优惠了。
2: 对，
3: 但今天我们直接在东方购原来600块钱基础上，
2: 对，
3: 今天给你腰斩，
2: 对，
3: 变成300多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我还是强调，挑战的不是说同仁堂以往的价格，嗯，是挑战同行业所有做即食海参的价格底线。
2: 来，我们再对比一下您就明白了啊。因为呢，比如说像同仁堂他自己在某猫当中也有旗舰店的一模一样的这一袋啊，500克656.6块，所以呢比咱们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要贵出300块钱左右，
3: 对吧。
2: 那你想想看，我300块一包是300，那我6包下来1800块钱，东方购你又可以买3斤装了，是不是？还有某猫当中您看有其他品牌的1斤700多，包括您看看咱们线下的一些，包括线上的一些这个某马超市里头1300，线下也有呀，贵的有接近2000的，便宜下来的话也还是在600-700块钱一斤，对不对？
3: 对，其实就是还是这句话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因为嘉伟一直做进口产品，嗯，说句心里话，像鱼油9598啊，什么东西标得很清楚，麦卢卡蜂蜜10+15+20+，因为有效成分它都标得很清楚。但观众，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扰？买海参，海参就海参俩字，不管你上到啊，可能那种5星级宾馆几百块钱吃一盅的，还是到菜场去买，都叫海参。那你何以明辨这个海参的品质好不好？
2: 对，
3: 里面的营养成分高不高？口感到底如何？人家不可能现场给你烧一盅海参给你吃吃看吧？
2: 对，
3: 不一定。嗯，但是我们就要认准什么？
2: 是
3: 同仁堂，300多年老字号，清宫以前皇帝吃的这样一个品牌。嗯，做海参咱不遗余力，得到辽参营养标识认证。嗯，得到辽参地理标识认证，同时在大连设厂，让大连的海参能够最短时间当中充分的加工以后到达我们的餐桌上。
2: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带身上面标识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GI 的地理标识辽参，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对吧？包括它还有这个防伪码，你刮开之后去查询，以及转到这个带身的背面，您看都是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里边海参个头大不大，一眼就能扫过去就能看得到的同时，我们也标注的很清楚啊，6到8只，基本上呢差不多最大的话应该是在80克一只左右， 对不对？
3: 是的，哎，这个标准其实大家知道的。同仁堂以前，嗯，同仁堂在东方购卖之前卖30克一头，
2: 对，是。
3: 今天其实又给大家做升级了，
2: 是
3: 升到80克一头，
2: 对，
3: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完全不一样，三十克一头的可能在海洋当中是生活大概4到5年，
2: 对，
3: 80克，嗯，10年左右的生龄才能孕育出80克左右这种个头大的海参，但当中蕴含的营养成分是那种30克无法比的，也是给你更多的营养的保障。
2: 是的啊，电话现在一边满线当中一边听我们说，因为这个大组合即将要售罄，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您自己看，大连同仁堂的即食海参辽参一斤下来才是367块钱哈。
3: 对，而且再次强调，为了这次东方购的周年庆，我们是加班加点。嗯，今天的生产日期是这个月啊，观众们，3月14号，
2: 是，
3: 今天是3月31号，
2: 对啊，
3: 半个月前从工厂直接到东方购物，直接送到您的餐桌上，所以品质会更新鲜，产品会更过硬。
2: 所以啊，大组合购成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1: 对
0: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的。
1: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3: 是吗？
0: 您
1: 没问题。来，
0: 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1: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0: 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1: 来。
0: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
3: 干杯！
1: 直饮纯净水啊！
0: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3: 恒温而且有点甜，
1: 没错，
3: 有点甜。
1: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3: 哎，所以你喜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0: 所以不担心品质，
3: 对，
0: 都不用再去清洗。
3: 对。
2: 您看啊，刚才呢，李总在他们那个车间是干嘛？直接拿着他们那个阿尔法渗透的那个技术洗海参的水，他们去尝一尝，都尝出那个甘甜的味道。包括呢，人工的清洗呢，基本上是有四次。所以我们吃到同仁堂的这个大连即食海参的时候，口感特别棒，而且几乎没有泥沙所在。
3: 对，
2: 我跟大家说啊，为啥现在李总不说话了？他在这盯着这个红烧肉海参在吃，因为他今天要三连场。我们就在说了，现在呢，其实，在生活在上海这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当中呢，大家呢身体是第一位的，药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呢每天吃的上面呢精一些少一些，但是呢蛋白质的含量高一些，脂肪含量少一些。您看啊，花一段时间，你坚持吃个两三个月，我说实话，身体会给你一些反馈的哈。
3: 对，哎，观众朋友，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关注什么血管健康、心脏健康，
2: 对，
3: 其实这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吃出来的。
2: 嗯，
3: 平时点个外卖，
2: 对，
3: 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
2: 嗯，
3: 我开玩笑说你点的很多东西，你所谓的健康食品里面脂肪都有一点含量吧，
2: 嗯，
3: 都会对你的身体额外稍微有点负担吧。
2: 对，
3: 但今天你去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
2: 嗯，
3: 海参，我们今天同仁堂的海参说到的是零脂肪。
2: 对，
3: 什么叫零脂肪？
2: 嗯，
3: 就很多说按来说，哎呦，我不希望我的血管当中再增加负担了，
2: 嗯，
3: 我不希望我的心脏上面再长点脂肪了。
2: 对，
3: 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是给你更多高蛋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是没有额外负担的，
2: 嗯，
3: 除了自己吃，
2: 对，
3: 叮嘱，哎，每天可能真的早出晚归，
2: 对，
3: 非常忙碌的中年人，对吧？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能够更好的，可能说为家庭添砖加瓦，
2: 嗯，
3: 啊，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纪，
2: 对，
3: 补点海参，给他更好的营养的同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2: 是的啊，包括还有现在开学了，上学的孩子们要中考要高考的，现在学生朋友压力也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们，一周呢你少抽一包烟，爷叔少抽一包烟，这个海参多一根不好嘛，对不对？所以啊，反复强调，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呢六斤装基础之上，额外又加了将近半斤的量，还有195块钱左右的积分。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那么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1: 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最平衡、最平常、最稳定。
2: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比较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3: 这个海参的多糖和其他任何一个其他的物质里面，包括海洋里其他任何生物的多糖，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它很独特，所以它也很珍贵。那么这个多糖的多少，那么也就决定了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品质，真正就是你吃到的这个海参，你真正吃到的是什么，也就是决定了它这个品质确实是有高低之分了。那么我们在制定这个疗参营养标准的时候，就把这些功能性的指标，对于海参有决定性，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吃海参最后发挥什么功能啊，这个关键性的这些物质全部给它单独的抽提出来，然后制定量化的指标。
4: 吃一根198，吃两根396，这全吃完，赚了，赚了。大连的机票赚回来了。
0: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
5: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6: 对
5: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的，
6: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7: 是吗？
5: 您
6: 没问题。
5: 来，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6: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5: 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6: 来，
5: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
8: 干杯，
5: 干杯，干杯！
6: 只饮纯净水啊！
5: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8: 恒温而且有点甜，
6: 没错，
8: 有点甜。
6: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8: 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5: 所以不担心品质，
8: 对，
5: 都不用再去清洗。
8: 对。
9: 您看啊，刚才呢李总在他们那个车间是干嘛，直接拿着他们那个阿尔法渗透的那个技术洗海参的水，他们去尝一尝，都尝出那个甘甜的味道。包括呢人工的清洗呢基本上是有4次，所以我们吃到同仁堂的这个大连即食海参的时候，口感特别棒，而且几乎没有泥沙所在。
8: 对，
9: 我跟大家说啊，为啥现在李总不说话了，他在这盯着这个红烧肉海参在吃，因为他今天要3连场。我们就在说了，现在呢其实在生活在上海这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当中呢，大家呢身体是第一味的，药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呢每天吃的上面呢精一些少一些，但是呢蛋白质的含量高一些，脂肪含量少一些。您看啊，花一段时间你坚持吃个2-3个月，我说实话身体会给你一些反馈的。
8: 对，关叔，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关注什么血管健康、心脏健康，其实这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吃出来的。平时点个外卖，
9: 对，
8: 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
9: 我
8: 开玩笑说你点的很多东西，你所谓的健康食品里面脂肪都有一点含量吧，
9: 嗯，
8: 都会对你的身体额外稍微有点负担吧。
9: 对，
8: 但今天你去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
9: 嗯，
8: 海参，我们今天同仁堂海参吃到的是零脂肪。
9: 对，
8: 什么叫零脂肪？
9: 嗯，
8: 这个都是按来说，哎呦，我不希望我的血管当中再增加负担了，
9: 嗯，
8: 我不希望我的心脏上面再长点脂肪了。
9: 对，
8: 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是给你更多高蛋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是没有额外负担的。
9: 嗯，
8: 除了自己吃，
9: 对，
8: 叮嘱，哎，每天可能真的早出晚归，
9: 对，
8: 非常忙碌的中年人，对吧？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能够更好的，可能说为家庭添砖加瓦，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纪，
9: 对，
8: 补点海参，给他更好的营养的同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9: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呢6斤装基础之上，额外又加了将近半斤的量，还有195块钱左右的积分。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绵羊油，真的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来直播了。这两天虽然是夏天有点下雨，但是我试过了，我有一次洗完澡就没有擦东西，然后到了第二天皮肤很干，因为空调房，我忘了空调房里面是一直在吸干水分的。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其实已经在节气上过了立秋，可以囤货了。今天现场很开心，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因为这个品牌呢，我们认识的时间非常长，登陆东方购物的时间也非常长，所以以至于导致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青青两个人就在忆当年，知道吧？说到这个香纳露尔，机场当中你下了飞机就会发一本旅游手册，打开这一页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它在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是作为指定绵羊油品牌。那我也同时啊，是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到这个品牌，参加世博会的时候啊，人头攒动。在整个澳大利亚馆当中，也会发现有很多澳大利亚的精品，什么雪地靴啦，什么羊毛被啦，羊毛衫啦。但是绵羊油只有我们这一家，
0: 连续参加了多年的进博会。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呢，目前也是东方购物生命力最长的吧？到现在。在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化妆品了、
1: 哎啊、对的，一个品牌能够热卖是有原因的，就是观众们用了以后觉得有作用于我的皮肤，才会反复的来回购
0: 嘛。是的，和身上的信息也非常重要。香纳露尔羊胎素的绵羊油，这是他们家系列里面比较高端的，含有水解胎盘羊提取物，这个就是羊胎素啊，这个就是羊胎素。然后我们的生产的批次是非常的新鲜，到2029年的1月份我手上拿到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所以在这边的话，它会有一个那个三角的袋鼠标，这个是你以后去买澳洲进口的东西都要看的，就说明它的原料、生产、检验合格在澳洲完成，再到中国来的。
1: 对的，如果去过澳大利亚的人、是知道的，
0: 是的。
1: 其实在澳大利亚当地有很多绵羊油品牌、
0: 对，
1: 我们讲到其实在绵羊油当中有一些添加的成分也不同，价格也会不一样、有一些是添加什么玫瑰啦，添加什么牛乳啦、还有一些是添加什么薰衣草，但我们里边添加的是羊胎素。水解羊胎素提取物作用于我们皮肤是什么、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香纳露尔直接在品名当中就写了羊胎素绵羊油，然后呢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羊胎素的作用是我们很多人使用化妆品最为关键的保湿、抗皱、
0: 对
1: 紧致，
0: 对，
1: 基本上20家的需要保湿，30家、40家就需要抗皱，然后到了50左右的紧致也很关键。所以我们是真正有报备的，而且是有批次的，包括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检测标准的。
0: 是的，
1: 还能够说到抗皱啊。
0: 是的，然后它的味道呢是这种淡淡的花香、淡淡的奶香，它的质地呢是这种冰激凌一样的质地，我非常的喜欢。其实像我的话，我是一年四季用羊胎素的这个绵羊油啊，我喜欢用绵羊油抹手。抹全身，对吧？然后这个脖子的地方都能够抹。然后对于妈妈来说，对于我妈妈来说，她就直接抹脸了。
1: 对的，因为我们的克重是120克大罐装的，不仅作用于我们的皮肤，其实如果你考究一点的啊，想要手美丽一点的，手肘比较干的，比较容易开裂的，
0: 对，
1: 是。

0: 脚划不划算？青青，你说
1: 是的，已经是很划算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当然反季一定是给大家更大的力度，
0: 来再做加赠。哎，做了加赠以后，我感觉哦，力度是可以了，但是好像对不起"反季特惠"四个字。反季特惠，
1: 成双，
0: 成双，
1: 分享的时候也方便，
0: 全部
1: 罐。
0: 四罐，而且四罐里边没有其他什么添加物，全部都是羊胎素系列的啊。做到209四大罐。
1: 是的，如果你自己去九光买回这四罐是512，我们现在是209元，
0: 折上折嘞，对吧？这个价格相当划算啊。我今天大家反季特惠就这么一档，而且我们所有的现货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而来的，报关周期非常长，这也就是断货很久的原因。
1: 是的，
0: 在直播间就跟我讲，
1: 这个价格真的划算，
0: 好久没来了，好久没来了，要来我们叫王炸，对吧？直接把好的产品、好的价格、好的福利带给观众朋友们。
1: 一般我们常规的话，四罐可能会做256，268，这种250几的一个价格。但今天直接做209哦，我本来还以为是60几一罐囤货价，没想到今天算下来是
0: 50几块钱。奶油质地啊，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我们打着反季特惠的价格力度，其实对于现在立秋之后，很多人皮肤比较干的，在空调房间里比较干燥的，
1: 现在
0: 已经可以用起来了。
1: 是的，是的，而且批次新鲜，放心囤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来，阿姨，都烫的不得搞了，哎，那是烫的，是烫的，哎，烫的，烫的，
3: 谢谢啊，
2: 哎，好，
3: 谢。
2: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更多的油分。哎，哎呦，
5: 哎呦，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2: 十一，
5: 我也买，
4: 舒服。
2: 十一啊，
4: 而且，
2: 十一啊，
5: 老灵了，
2: 不像有种有台湾的在哪里。
1: 你可以看到羊胎素的绵羊油一直是我们东方购物十几年来热销的，从2010年世博会开始，然后它就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了嘛。
0: 对，2012年的时候入驻东方购物了，基本上每一档节目都属于爆款来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护肤品的品牌在东方购物都是更新换代，但是香娜露尔一直是历久弥新。
1: 对的，
0: 因为很多观众会发现，哪怕没有直播，也愿意在 APP 订购。
1: 是的，
0: 但是在 APP 上没有209这个价格哦。之前我们今天是反季特惠，现在画面跟当中看到的很多都是秋冬季节。其实立秋之后你会发现，虽然我们经历过一个夏天，但是皮肤啊，我们经过紫外线的照射，然后经过空调房间的那个风吹，还是会蛮干燥的。我就建议大家在秋冬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让自己的皮肤啊润起来，这一点对于到跨度到冬天来说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算下来每一罐是50几块钱。你自己去九光买的话，因为九光那个地下超市它很多都是进口的，
0: 对，
1: 都是都很贵的。同样的东西，一只饼挂一饼啊都值，对吧？然后绵羊油的话，我们这一罐是128，因为它首先是澳洲非常知名的品牌，
0: 对的。
1: 第二，我们这里面是添加了羊胎素，
0: 对的，
1: 抗皱。我们刚才有那个检测报告，
0: 是的，
1: 抗皱。
0: 我跟晶晶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聊的是什么产品保湿。是啊，因为当时真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只要保湿就够了。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我跟青青认识。
1: 刚才我们在化妆间在聊什么？在聊年纪，在聊他儿子每天在问妈妈你到底几岁？不知道。我也是不跟儿子说真实的年纪的。
0: 对的，真实年纪嘛，只要留在身份证上就可以了呀，对吧？我们要看上去显年轻。
1: 对的。
0: 而且香娜露尔不仅是在我们上海啊进口商超有，刚才看到很多画面当中，它也是做出口的，像英国呀、美国呀，包括像西班牙呀都有。澳洲的香娜露尔，
1: 是的，在这里呢，因为我跟李莹已经认识20几年了，然后这边她的照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没变过，真的没变过。而且李莹她是怕疼，并且是敏感肌，她
0: 不做歪美的，
1: 不做
0: 任何歪美的啊。这个是我在，就是因为供应商让我找一下嘛，说你找一下10几年前、20年的照片。当时我在音乐前线做节目采访陈志鹏，
1: 这是2004年，对吧？
0: 2004年的8月14号，
1: 巧了，
0: 特别巧，
1: 就是今天，
0: 就是今天，就22年前的今天，
1: 22年前的今天。
0: 对，我再看大家啊，当年这些明星我们都还认识啊，刘若英、陈小春，我跟他们的合影。其实我的变化除了那个发型有点杀马特，跟现在有点变化，我是觉得我的皮相其实变化还可以，对吧？然后这边我们看到，
1: 你看那张跟任贤齐合照，跟现在一点没变，
0: 对吧？
1: 脸还是很紧致的。

0: 这张照片是我近期拍的，近期拍的那个下颌线的位置，跟我之前采访这个盐城旭，也是侧面那个角度。你会发现还是有清晰的下颌线。那我跟大家说哦，这个保养讲究的，你把钱花在哪里，哪里就会给你反馈的。如果你用的只是一些比较跟二十几年前和三十几岁的时候用的一样的护肤品，添加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材质的话，成分的话，其实不行，真的不行。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罐里边添加到的是什么？羊胎素。我公布一下我年龄哦。
1: 这个月刚四十七，可以说吧，四十七。
2: 那你说你八几的不就好了？
1: 我是这样的心态，
2: 八零对吧？你是？
1: 对，我就是四十一岁、四十二的时候，别人问我几岁，我其实心不是很慌的。我说我四十几，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四十五、四十六之后，你就会慌了，会感觉跟五了，我也胆战心惊，因为我是跟他差不多，打一包这数字我也要吓一跳。但是呢，我就觉得，我跟他说，你像你以后出去减十岁保，把那个数字加十二，对吧？一轮生肖。
0: 那香奈露耳要用起来。 里面含有到的是羊胎素，我觉得用对成分，然后好的一个作息，对吧？像我最近的话，多喝点水啊，吃点营养的，哎，感觉自己状态也不错，
1: 非常好。今天的状态非常好，它不用暴露年龄，也不需要报年龄，只要是看上去的年龄就可以。
2: 对，我跟他一样。
0: 观众想看一下那个质地，因为有很多人说我就想用了，
1: 是的。
0: 我提示大家，你如果现在就想用的话，你不要纠结于说我们绵羊油，绵羊油虽然有个油渍，但是用完以后吸收特别快，油而不腻。 对的，因为绵羊油它用到的是绵羊脂，然后这个羊脂啊，羊毛脂的话，它这个油脂跟人体的油脂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年四季使用的，因为你这个皮肤洗完之后，它本身，比如说你洗手液呀，沐浴露啊，洗发膏啊，它都会让你的这个皮肤变得干干的嘛。
1: 对的，把水分带走。
0: 你赶紧在身上呀，要抹起来，脸上也可以抹。像我妈妈还有我的家人都很喜欢这一罐。
1: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它会那么润，而且味道会那么好闻？还有一点，
0: 在我们瓶身当中，我们刚才看。 看到盒子当中有羊胎素嘛？
1: 对，
0: 在这边还有胶原，在这边还有维生素E、维E，这些都是对我们皮肤所好的。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基本都是最新批次，
1: 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19年的1月10号。2019，2029年我跟他说多少了？19。
0: 哎呦，我真的你零读了，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数字要记，知道吧？另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都知道羊胎素好，但是你要知道，去过澳大利亚的人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去草原上，会发现羊群比人群多。
1: 因为那边就是羊脂品特别好，
0: 对。
1: 后来发现很多减羊毛的人，就是皮肤都是黝黑的，手上的有很嫩，手很嫩，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羊脂，对，羊脂啊。然后绵羊油当中添加到了这个羊胎素之后，它的功效保湿，抗皱紧致。
0: 对，
1: 我觉得这三个不就是我跟你说我们要的吗？尤其抗皱这两个字，紧皱这两个字，对不对？所以这一罐的话，真的是我也是用了十几年，家里的两个卫生间，包括我的办公室，我洗完手都要用它的。 因为算下来才50几块钱，然后它是120毫升，一般的面霜是50毫升的，而我们是12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
0: 对的，而且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构成哦。今天是反季，所以外面买128元一罐，今天我们是一二再加赠两罐，主品送主品一样的量。
3: 总共4大罐，全部带回去。是的，平均到每一罐才50几块钱。然后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立秋很早就过了，已经可以囤货起来了，好吧？然后大家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00。那我已经搬了娘，刚我弄清到其他手了，因为阿拉娘个辰光手容易到中秋冬的辰光不。
4: 老吓人哦，伊个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获口哦，
5: 干裂，
3: 对个，会得皲裂掉个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吧。
4: 嗯，
3: 好，阿拉娘就开始脱，等到三管脱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5: 讲有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跟维他命。
4: 哦，搿是。我脱了交关了。
5: 嗯，
4: 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它不油，
5: 不腻的，
4: 对的。
5: 搿只老好杀么的，
4: 它不油，不腻的，
5: 而且，
4: 因为我对伐，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么子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个么子，就很拒绝的。
5: 对对对对。
4: 所以我
5: 跟侬一样。
4: 哎，所以呢，我脱了交关来劲，老好。
5: 搿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辣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
6: 搿只物事脱了以后呢，就是讲勿油腻，
5: 是全进口的。 另外一点对吧？它上去老细腻的。
6: 那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5: 闻上去老适意的，搿个香型啊，勿是老冲的搿种。
2: 就是好像像了整个。
4: 这是个好东西，真的是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5: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23分钟的时间，真的这个产品有多长时间？上一次还是端午节，一直到现在5月份吧，端午节。
1: 但当时没有这个力度、
0: 哦，6、7、83个月、一个季度都没有来嘞。
1: 我当时记得好像有组合价格是278的，还是268的？
0: 我前面以为4罐是256呀，我还拿手机256再除以4，除下来是60。
1: 209，今天是
0: 没想到
1: 特惠，有很多人说明要用，我是一年四季用的，怎么反季了啦？对的，我们是打着反季特惠的旗号，帮你价格做福利，但是价格
0: 是当划算。因为现在澳洲是冬天，
1: 对的，
0: 它供过来算反季嘞。
1: 是的，而且你要知道，就基本上香奈露尔在东方购物每一档节目当中都属于热卖的，但是这档节目如果我们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这个价格可以做特卖，但是特卖如果有2档到3档的话，我们的货是不够的，所以入了多少货在东方购物清空之后就结束掉了啊。而且今天我们承诺给大家大罐装，为什么画面当中一直会放一些秋冬的画面？因为现在买护肤品，如果再买春夏的，其实说句实话，你囤了也用不到了，因为马上天气越来越冷，皮肤会很干燥，甚至于很多男士哦，你会发现到了冬天哦，皮肤啊都会起屑，
0: 对，而且会干痒、
1: 干裂，甚至于对吧？像我们这个是绵羊油，再添加到了羊胎素以后，对你的细纹和干纹都会作用，所以它就是在整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就会写清楚，加入到了羊胎素之后就能够保湿，就能够抗皱，就能够做到紧致。
0: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很多我们东方的这个观众啊，在秋天来临之前都要囤货的。那节气上已经是过了这个立秋，昨天下班回家，我觉得晚上蛮凉快的。我大概是9点多到家，记得跟天气是比它了，没有那种夏天的闷热潮照，就是那种潮湿的感觉。
1: 对了，得清这诺夫真吧，皮肤有点干干的、痒痒的，
0: 对吧？要擦东西了。
1: 对的，所以秋天这个节气啊，老祖宗留下的这个节气啊，你不得不承认，你自己的体感、自己的肤感会告诉你，这个节气到了。
0: 我是每天擦的。
1: 就是我最近发现哦，就是对夏天的时候，我洗完澡以后是不用擦身上的很多那个护肤品的，觉得也没问题，但是最近不行了。最近明显洗完以后，如果是裸脸的，什么都不涂的，然后皮肤上面、手肘上面什么都不涂的，你就会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到了半夜的时候会开始挠，开始抓，开始痒。
0: 我虽然还好，不擦的话不会觉得很干，会到那个痒的地步，但是我会发现过了2天之后，你如果你不擦东西，皮肤伸过都走起来了，就重的。
1: 一年四季都能用，男女老少都能用，这个就是香奈露尔非常重要的卖点。但是香奈露尔的前江绵羊油里边也有便宜的，相对来说。就是添加的成分，
0: 它好像有那个葡萄籽系列的、基础系列的，
1: 还有薰衣草。
0: 对，
1: 我们这里边添加的是
0: 羊胎素高端的，他们家的抗皱系列。好了，说到这边，大家都在不停的打电话订购了，备货是有限的，因为今天做到囤货的反季特惠，209四罐，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你看，有美丽的悉尼大桥，还有悉尼歌剧院，有袋鼠，有考拉，还有羊群哦。这里的羊比人还要多，好神奇哦。这里剪羊毛的人啊，脸呢是又皱又黑，但是手却又白又嫩。原来啊，羊的油脂啊特别的滋润，所以呢，这就是绵羊油的由来了。
3: 来，阿姨都烫给我再讲啊，那去烫给，烫给，好，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让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波维，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更多的油分。哎呦
5: ，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这个一定要买，
3: 适宜，
5: 我也买，
4: 舒服，
3: 适宜啊，
4: 而且，
3: 不腻啊，
5: 老灵啊，老灵，
3: 不像有种有擦完之后再拿的。
0: 这罐我们每一罐哦都是给大家澳洲进口的，4罐原瓶原装进口，盒身上面会有3角的袋鼠标，它就是在澳洲的原料、澳洲生产、澳洲检验合格，然后我们再进口过来的，所以在九光超市卖到128元一瓶，4罐呢就是512，我们今天直接做209，然后保养和不保养的区别哦，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李莹的照片。
1: 晶晶一直很给我情绪价值，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跟晶晶认识很多年，20多年。
0: 我们刚刚在算，我们比这张照片认识的时间还长。2002年，我大二的时候，我们俩认识了。
1: 这张照片呢，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做音乐前线，
0: 是的，
1: 音乐频道的节目采访陈志鹏嘛。
0: 对的。
1: 他当时签名之后还留了个时间，2004年8月14号，22年前的今天，对吧？我基本上头发是杀马特吧，但是其实
0: 没啥比划，
1: 没啥比划，
0: 你连头发的颜色都是红，
1: 都是红的，
0: 它不变的。
1: 大家看，
0: 我给它放大一下。
1: 陈小春也做爸爸了，我也做妈妈了，有没有什么变化？
0: 陈小春我都没认出来。陈小春都老了，你没变。
1: 没有。
0: 刘若英变了，你没变。
1: 刘若英也是属于保养非常好的那种。然后当年的我，22年前哦。
0: 再看一张，
1: 来再看一张。
0: 这张，因为我很喜欢任贤齐。哎呦，那麦克张拍的漂亮吧？
1: 任贤齐，
0: 好好看哦。哎呦，你这张跟现在没什么区别，尤其你知道吧，是这个地方，
1: 就是下颌线，
0: 整个这个区域对吧，没啥变化。
1: 因为一旦不紧致之后，下颌线就会不清晰。
0: 对，
1: 然后这个
0: 这张太明显了。
1: 我当时采访，
0: 这是几几年的时候？大概
1: 应该也是20多年前，
0: 20年了。
1: 他当时发行第二张专辑，
0: 他大概刚刚拍好那个。年轻
1: 流星花园对吧？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时候的我下颌线的这个位置啊，侧面的部分啊，来，22年后
0: 现在这是2026年拍的吧？
1: 对，
0: 葛亮偶得拍
1: 了，桑念雅，顾桑念雅，
0: 这陈瑞雅，哎，
1: 迈入奔五的年龄的时候拍的，哎呦，然后来这个侧面的位置，下颌线的位置，对吧？就是为什么我说有很多的护肤品，20几岁的女孩子可以用，
0: 你把这张放在对吧？旁边或者哎，我放这张，我要放这张。
1: 来，
0: 这张，
1: 来，
0: 这张跟任贤齐的啊，
1: 好，你放任贤齐啊，哦，
0: 来，没有把你放放大，
1: 啊，放放大，
0: 是不是？是不是？哎呦，你看，
5: 来，有没有变化？
0: 这是20几年了，起码有20年前，
1: 真的是20几年，
0: 20年前。用对产品，就你用好的一个成分，你要坚持保养这样20年，对不对？
1: 20多年前的时候，20几岁，真的是可以用一些指示保湿类的。
0: 那么阿丽娘，您都20几年了，
1: 20几年了，那么大比呀，
0: 那么大太大的变化。
1: 因为晶晶，我跟大家讲，
0: 我比他更努力了，
1: 他比我对。我跟你讲，打好就已经2个钟头都
0: 没事了。他半小时，我1个半小时每天。
1: 1个半小时，对吧？但是我跟侬讲，晶晶涂涂抹抹不是时间长就对的，涂涂抹抹你要看里面成分的。就是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我们用香奈露尔的普通系列，不是很有用。这个姐姐们、阿姨们，我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你只是为了涂抹而涂抹的话，那么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人的脸上有皮脂膜，如果你用的一些成分是比较单一的话，它只能够起到保湿作用。但是你说我要下颌线很清晰，然后脸不要垮下来，然后呢，要最好那个干纹、皱纹能够抗一下，很难。
0: 但我们今天里面是可以做到抗皱紧致的。就真的像李莹说的，我有的时候还会花很贵的，什么几千块去买一个面霜，就看中他跟我说2个字抗皱，哦，对吧？
1: 有报告吗？有报告吗？
0: 报告什么？
1: 广告说你有的时候打个问号，对吧？我们没出具报告。这个就是香奈露尔绵羊油，它里边原产地澳大利亚。香奈露尔羊胎素什么作用？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系列里边需要加羊胎素来保湿、抗皱、紧致？这些就是作用于我们皮肤的。阿姨们，你会发现我以前10多年前来东方购物做节目，我都叫阿姨们、妈妈们，但是现在我都改口了，叫阿姨们、姐姐们。为什么？因为我的年龄一直在长。
0: 有道理啊，下次我也改姐姐
1: 了，对吧？我不能够再叫比我大几岁的姐姐们叫阿姨们了，对吧？所以你看，如果10多年来你也看晶晶节目，觉得她也没什么变化的话，就跟着我们学保养，好不好？
0: 对。
1: 但是我们不用花巨资，对吧？不用花巨资。今天我们是反季特惠，
0: 从脸到全身都能
1: 都能使用，总共是209块钱，做到4大瓶。还有观众说，绵羊油有个油渍，会很油吧？会吸收不好吧？来，轻轻给大家
0: 绝对不会，我一直在那偷偷的抹，我在家里还拿它做手膜嘞，因为算下来是划算的，你知道吗？这一罐才50几块钱，真的，你抹脸的话可以抹很久，抹身上的话，你这量用的有点大，也可以抹很久。然后它里面因为是羊胎素，羊毛脂跟人体的油脂的成分是特别的接近的，稍许按摩一下就能够吸收。
1: 对，哎，
0: 然后你全身抹完了，这个皮肤就是这种嫩嫩的。Q弹的，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像小腿啊、大腿啊这种身上的地方很容易起皱，包括你的眼睛的周围、眼角呀，对吧？嘴角啊这种有皱纹多的地方就抹一点。
1: 对的，
0: 抹完了你的皮肤是很舒展的，很舒服，
1: 油而不腻。
0: 对，
1: 晶晶不是抹手背吗？我发现在整个手部当中虎口的这个位置当中是那个皱褶皱比较，哎，看得见吗？
0: 比较多的
1: 这个地方比较多的，我给大家抹一点试试啊，就是也不用多吧。
0: 虽然你看这个是派从脸到手啊，理应是手要保养了。 哈，一看就是平常是细心呵护
1: 的。我手护手霜，我把这个当护手霜用，哎、
0: 对呀、
1: 啊，对吧？你看，
0: 我也把这个当护手霜的，
1: 看到没有？
0: 别的护手
1: 就是它里边所有褶皱的部分，你在有了滋润以后，它就会舒展开。青青讲的非常好，有舒展开，
0: 对吧？很
1: 舒展开了以后，这个手的这个地方就不会觉得干干的、皴皴的。不是说嘛，粘的手是我们的第二张皮肤。
0: 然后，对我们不但是舒展、啊，然后那个还有抗皱的、紧致的这个成分。全脸磨好了，身上也磨一点、嗯。我今天其实是戴戒指来的，我一直觉得你把手磨好了，你戴戒指也
1: 好看，都好看，
0: 否则弄个这手伸上去对不啦？嗯，所以这是做好家务要保养的。
1: 对的，还有观众说反季是不是你们拿快过期的临近产品来做销售？哦、对对对，在这边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哦嗯，我们全部都是最新批次，
0: 是的，
1: 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嗯。
0: 是的，新鲜的批次来做反季的特惠。超市久光超市128一罐，四罐就是512，我们今天直接做209元、嗯，所以不需要考虑了，赶紧囤货就可以了。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然后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6: 不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7: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搿产品老好的。咁么后生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生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它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哦，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个行当的。咁伊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营养又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8: 年纪轻了
7: ，好快嘞！
8: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嗯，你看看，真的，
7: 皮肤对，
8: 哎，对，真的很好。
9: 我对吧，搿是吧，一直是用的。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伊呢吸收老好。
8: 对。
9: 别个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了，啪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不清桑，就是管一次数。
0: 好的，现在大家都在问几罐几罐，我们今天是4罐的一个囤货装啊、嗯，然后呢量还是120毫升，久光呢是128，我们是50几块钱一瓶。再者的话，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说哦领保了，
1: 对
0: 吧？拿来做一个特惠。
1: 我们这批货是澳大利亚，就是说原装进口过来的，就跟今天讲的一样，从设计研发到装瓶都是在澳大利亚完成的。我发现哦，秋冬季节哦，很多老年人不光是就是爸爸们皮肤很干，脚后跟裂开来的，然后穿袜子都磨啊磨啊磨那种。我妈妈她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对于绵羊油的需求量是更常高的，
0: 对的，
1: 它不仅是抹脸，还抹脖子，嗯，还抹身体。然后呢，我爸有的时候也偷用我妈的绵羊油。哎，还有是什么？我爸脸盘大，人家一罐可以用50-60次，我爸一抹吧，我妈就说，凹下去、挖下去那个量啊，降得特别多。
0: 男的用这个非常合适。
1: 对的，后来我跟我妈妈说，你不要心疼。嗯，我说你这个在久光看到一瓶128，侬到了东方购吧，如果是哎，这个是50几块，现在是50几，老早几，
0: 对的，
1: 对吧？
0: 今天就是
1: 反季特惠，
0: 侬算呀，是以14、15、20，就50块出头呀，
1: 哎，50块，加多一罐嘞，
0: 对的，我们是120毫升的
1: 护肤品哦，你不要看看价格几百块，一看毫升数15ml，哦，对吧？30ml，
0: 一般的面霜都是50，
1: 对不啦？我们是120毫升的大客装。侬在搜集猫里向挖好嘞，刚刚我看到个小不达在那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阿姨们挖了开心哦，再来
0: 烫，
1: 正宗薅羊毛来撸撸它它，用完以后你会发现是油而不腻的，所以我跟青青两人都建议大家说，哪怕是现在这个时节，天气还有点热的，
0: 可以用起来的，
1: 但是你皮肤觉得立秋之后已经开始干了，开始有点燥了，你就涂抹起来，这样子的话对于你这个冬天的滋润性来说会更好的。
0: 是的，就现在先提前保养起来，对吧？然后你到了秋天一下子秋风刮起来的时候，不会觉得哎呦好干，脸很紧绷，身上又干又痒，包括这一罐的话，我真的是送给家里的很多的长辈，他们也都非常的喜欢的。
1: 我想了一下，4罐是可以分享装的呀。
0: 是的呀，
1: 妈妈一罐，婆婆一罐，自己一罐，
0: 对的，
1: 然后 David 一罐，对吧？是吧？4罐大家都可以分享。哎，说实话哦，因为有的时候你送一些护肤品，就是没有品牌的，有点送不出。
0: 是的，
1: 但是 香纳露尔2010年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的指定绵羊油品牌就是它。
0: 对的。
1: 然后呢，在每一年的进博会当中，它都会来参展。
0: 是。
1: 再加上2012年进驻东方购物，这个送得出的呀。后面一看，哎，澳大利亚。
0: 对。
1: 一看成分，羊胎素。
0: 是的，原瓶原装进口的，留时间给大家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10: 那我就把那娘讲，侬就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
4: 到搿
10: 种秋冬的辰光，勿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啊。
4: 干裂。
10: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葛末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吧。好，阿拉娘就开始脱，等到三罐脱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7: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搿方面。
11: 我脱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杀么的，
4: 不油
11: 不油，
4: 对吧？
7: 腻
11: 对
7: 吧？
11: 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的么子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的么子是
10: 老
11: 很拒绝的。
7: 对对对对，
11: 所以
7: 我跟侬一样。
11: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来劲，老好。来来来来，阿姨多脱眼，勿得讲啊。来，那先脱眼，先脱眼，哎，脱眼，脱眼。
12: 谢谢啊。
11: 哎，好。
12: 谢谢。
3: 这个是我脱过。可以让我擦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世博会，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
5: 哎呦，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11: 色一，
5: 我也买，
4: 舒服。
11: 色一啊，
4: 而且
11: 不腻啊，
5: 老灵了，
11: 不像有种有擦不开，我在哪呢？
0: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用完都说不油腻的，包括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男士用完了也不觉得油腻的。还有6分钟，我就先不在手上抹了，刚已经抹了3遍都有了啊，这一大罐
1: 心疼了对吧？
0: 这罐抹好，带回去
1: 。
0: 120毫升。
1: 对对对，晶晶，还有个重点就是你们每年东方购物员工福利
0: 箱
1: 有很多年都是发这个产品的吧？
0: 哦，对的，
1: 对吧？
0: 发过的。
1: 员工奖励啊，
0: 然后我每次直播完，我用过的这一罐，我就卡有了呀，
1: 打了宝了呀。
0: 这罐给我留在办公室用吧。
1: 好用。
0: 它是这种淡淡的花香、奶香，然后这种质地的话是这种冰激凌一样的乳霜的这种质地，轻薄的同时好吸收，但是又特别的滋润。我们的检测报告是抗皱、紧致。保湿，这几点很重要。
1: 含有羊胎素嘛，我们其实很多女性朋友，特别是到了40-50岁之后，30-40岁吧，现在就开始关注了，有纹纹路路了。哦，觉得
0: 那这20岁人家都开始
1: 啊，
0: 都开始保养
1: 了。20岁就关注了？
0: 不是，我说现在女孩子20岁就开始注重了，18-19。
1: 20多岁的女孩子，我想跟你们说一下啊，你们那是干纹，还没有发展到细纹，就是皮肤不能干，要保湿。但是30-40岁之后，
0: 皱纹了，皱纹了有，
1: 你要注意了，
0: 不保养就会变皱纹。
1: 对的，我们香纳露尔里面添加羊胎素之后，送检之后。到了国内还特别做了个备案，我们首先产地肯定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不是贴牌的，说牌子是澳大利亚的，然后生产是在国内的，都是羊胎素，都是澳大利亚的。然后羊胎素的作用很关键，你跟我讲的花好倒好，然后作用是什么不讲，那肯定不行。然后保湿、抗皱、细致，我跟晶晶两个人现在对于紧致和抗皱是非常在乎的，
0: 当然，
1: 对吧？
0: 我都不敢大笑，我说哎呦，笑了要出皱纹。
1: 对呀、脸垮就是不紧致了。
0: 对。
1: 然后呢，有干纹有皱纹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就是有皱纹了，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保湿是第一步啊，
0: 对
1: 的。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风很大的时候，皮肤很干燥的时候，你就使用起来，让自己皮肤的纹纹路路开始润，包括还有很多这种关节的位置啊、手肘的位置啊、膝盖的位置啊，都可以涂抹起来啊。
0: 是的，我觉得正好还有 A 四分钟。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对吧？这酷狗格子啥人啊？
1: 格子
0: 李莹呀。而且这是在他20年前，当时是主持那个
1: 音乐前线，
0: 我有看你节目的呀，对吧？
1: 然后呢，采访苏有朋，对吧？
0: 这都是真的，
1: 发型不一样。
0: 这现在叫什么？古早照片，古早的照片。
1: 这个有时间为证，陈志鹏帮我签名之后还写了个2004年8月14号，22年前的今天啊，巧吧？然后那个时候照片，我现在看那些照片，我很感慨，
0: 对，
1: 就是我还是个会保养的人和注重保养的人。
0: 然后这张。
1: 这个是下颌线，
0: 对吧？
1: 很多人说你别老让我看以前的，看看现在的。这个是20年前我采访那个言承旭，然后那个侧面大家看一下，那个时候双下巴也没有什么。

0: 也没有，但是我很骄傲的是，22年后的现在我也没有啊。
1: 对，虽然您说照片可以 P 图，根本理应人在现场，对吧？
0: 不，就是啊，姐妹们绝对没有
2: P 图的。
0: 我对第一我不会 P 图，
1: 数码用的老差了。
0: 20多年前
1: 刚刚他给我看这个照片，我特别相信，因为
0: 我原装照片都带来了。
1: 不是这个照片不是他自己拼，他连拼图都不会的，我都相信他不是他自己拼的。
0: 啊，对。清清知道我的，我基本上
1: 手机用得一塌糊涂。
0: 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姐妹们、阿姨们，就是我们要活成自己，就是保养好了以后就有美颜的样子，
1: 开心，
0: 对
1: 的，
0: 开心。
1: 然后包括你说接下来中秋节、各种的节日要跟家人朋友聚会的，我们美美的保养起来。
0: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1: 2009，说一下我们的构成。
0: 对，2009，就是本来2009这两瓶拿掉啊，209。那么清清刚才反季特惠力度有点拿不出手，那么加赠一瓶，加赠一瓶2009三瓶，姐妹们满意吧？你们满意了，供应商说再要加码，
1: 对，
0: 再加码，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最后的构成组合是209块钱四大罐，
1: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我们是到2029年的啊，放心囤货，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澳大利亚最后两分钟的同货时间了啊！我们绝对不会把什么临近保质期的来做反季特惠的。香纳露尔一直是新鲜的批次，来做特卖，而且也是从端午节到现在都没有直播过。
1: 对的，我也实事求是讲，倒不是每次都是新鲜批次，有的时候特惠会改给一点，就是相近来说不是那么新的。但是这批货我代表供应商可以承诺给大家，对，是最新批次。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澳大利亚当地冬天，
0: 对，
1: 正好绵羊油啊，就是很多工人啊开始生产旺季了，
0: 是的，
1: 所以有这么一批货拿到我们国内进口报关过来来做销售，所以最新批次关心的是最起码可以用到多久，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而且呢，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瓶身当中，对于我们所添加的羊胎素也写得很清楚哦，直接我们产品的品名就叫香纳露尔羊胎素
0: 地方也都是有编号和备案的，对于成分和功效都是写得非常清楚的。
1: 是的，
0: 姐妹们阿姨们想要美美的，然后我建议大家趁反季的时候这个价格实惠的时候赶快囤货给囤起来。
1: 50出头啊，今天每一罐只要50出头，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99-00。最后两分钟的囤货时间了啊，我们绝对不会把什么临近保质期的来做反季特惠的，香纳露啊一直是新鲜的批次来做特卖，而且也是从端午节到现在都没有直播过。
0: 对的，我也实事求是讲，倒不是每次都是新鲜批次，有的时候特惠会改给一点，就是相近来说不是那么新的，但是这批货我代表供应商可以承诺给大家，对，是最新批次。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澳大利亚当地冬天，
1: 对，
0: 正好棉羊油啊，就是很多工人啊开始生产的旺季
1: 对
0: 了，
1: 是的，
0: 所以有这么一批货拿到我们国内进口报关过来来做销售，所以最新批次关心的是最起码可以用到多久，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1月份，而且呢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瓶身当中对于我们所添加的羊胎素也写得很清楚哦，直接我们产品的品名就叫香纳露尔羊胎素绵羊油，包括它是滋润型的、保湿的、抗皱的，送检到我们国内之后，我们在这个国装网被禁字的这个地方也都是有编号和备案的，对于成分和功效都是写得非常清楚的。
1: 是的，
0: 姐妹们阿姨们想要美美的，然后我建议大家趁反季的时候这个价格实惠的时候赶快囤货给囤起来。
1: 是的，50出头啊，今天每一罐只要50出头，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天气是越来越冷了，所以很多观众说现在家里面可能盖的很多的夏被呀、薄被是要换成当季的春秋被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我们中秋小长假的最后的一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周末爆杀，也是我们的中秋特惠。奥利弗大品牌用到95%的鹅绒多多绒，打造一个当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春秋被，也可以多季来使用。而这个被子啊，从表布到它的填充物的鹅绒品质特别的好，但是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其实9月1号开始，奥利弗也好，很多别的羽绒专柜制品的品牌也好，很多的他们的充绒价格，包括呢表布价格都已经上涨了。但我们东方购今天不仅是价格特别的优惠，而且还有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所以看到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秋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国庆就要来了，欢迎大家开心过节。另外呢，就是今天是今日爆杀，大家听见了，国庆今日爆杀双活动加在一起。今天我们首卖的这款产品肯定是很划算，这产品不仅是划算，大家关心的它是材质里面的填充物，它是一个高端高品质的，消费者听明白，高端高品质。今天的价格可以这么说，就是反馈价格。假如你有幸看见，你要盘算一下，今天是下几组自己用，送爸妈送朋友，真的是划算透顶了，希望你能抢单成功。
0: 是的，天气一冷下来，像奥利弗他们的门店专柜生意也好得不得了，大家都要换到当季用的我们的春秋被了。您看看我们这个被子啊，也是我们以往的一个爆款。这个被子的表布颜值啊非常的高，咱们说花开富贵，而且比较的典雅，给你家里面很多各种各样的装修风格都能够来百搭。因为尤其你说被子哪怕不套任何的贝壳被套，它本身的表布的花型也特别考验家里面主人的审美和眼光。咱们这个颜色是有点那种淡淡的那种砖红色，
1: 是，
0: 然后呢上面会有非常多的这种佩兹利纹欧式的花型，还有非常漂亮的花团锦簇感觉的呈现。
1: 对对对，你仿佛进入了一个春天的花园。接下来我们可以这么说，到初冬了，冬天了，依然希望我永远在花园里面的心情更好啊。消费者可以看看这个面料，它的花型它是深浅不一，花型大小不一，也就是说说穿了就是我们纺织印染行业都懂，这样的花型它的印染工艺是更高的，因为它的套色越多，印染越复杂，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消费者就懂了啊，这也是一个技巧，商业技巧。另外刚才我们也提醒过了，因为买东西首先我知道它的材质，我们看见花型好了，那我要关心它的面料了。以前我们在东方购物推荐的初始的时候是40支的全棉，后来升级到60支的全棉，
0: 对，
1: 今天这一款不得了，它是80支的全棉面料，80支啊，面料，
0: 所以啊，大家看到这个在我们花型的映衬下，这个表布的光泽感特别的好，就像绫罗绸缎缎纹一样，而且80支，刚才我给大家什么揉捏按压，它这个表布啊，非常的细软。特别的顺滑，我们里面填了特别好的95鹅绒多多绒以外，它不需要通过任何的衬无纺布呀、刷浆呀，或者表面有涂层，它就能够做到物理的防钻绒。而且你看哦，我揉捏按压，靠近我胸前话筒，没有那种夸嚓夸嚓的声响，这个表布特别的柔软，非常的静音。
1: 是，
0: 如果很多睡眠比较浅的人，翻身呐、掖被子呀、揉搓表布呀、揉搓被子呀，夸嚓夸嚓声音很响，会引起你半夜很容易醒过来，再比较难入睡。但我们这个表布不一样。A 面、B 面都是100%全棉的80支，而且我们是 A、B 两面，不像可能说有些啊，比如说它是高支数的，它是80支，但它不是全棉，而我们 A、B 两面都是全棉的高支高密的80支，也不分背面和背里。可能有些被子说，哎，我一面用80支全棉，另外一面不用，对不对？
1: 很多。
0: 但咱们可不是 A、B 两面，花型一样，材质一样，支数也一样。
1: 是，没错。所以。就是什么一样的成本啊，又高了。
0: 是，
1: 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面料我们带一下啊。这个面料你到我专柜以6尺为例，它有2488，没有含绒哦。
0: 是，真的面料现在也涨了，我们是2000多以上单独贝壳的价格，再加我们2道彩线双直口包边锁绒的工艺，给大家做得特别的好。
1: 是，
0: 因为里面的绒啊太来之不易了，手挑出来的95鹅绒的朵朵绒，我们刚才整条被子它这个每一格的饱满的感觉，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今天我们是一个当季的一个春秋被，5尺里面是有到足足哦700克，6尺里面足足800克。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东方购的直播现场，这个绒现在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每50克的价格已经涨到了458元，
1: 没错，
0: 看看这个绒的品质有多好。
1: 我随便捏了一把啊，这是随意抓起来的，大家可以看我抓起来的时候是自然的抓，它没有稀稀嗦嗦散开掉落的，它完全是抱团捏连在一起的。好的羽绒它的触角丰盈饱满，它 不是7080，它是95。九五国家对龙盘的标准是最高含龙率了，而且我们是个夺斗龙，夺斗龙是什么概念？再加一道手工挑选，必须是要用手工来挑选。我们镜头上大家还可以仔细看一看，异色龙杂质飞饰它是没有的，然后呢，它颜色是像珍珠一样的洁白，所以不说飘然的白啊，不一样啊。所以消费者买东西有表机理，我今天的技术参数完全到顶配了，我再把它捏起来，大家也还可以看一下。
0: 这个绒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毛梗啊、白鹅毛片呀、扎到秦老师双手
1: 没有。
0: 绒的这个体积的伸缩比是很大的，可以团得特别特别的小。
1: 是，
0: 下面还是勾连抱团在一块。
1: 对，
0: 但是手掌一旦打开以后，又不断的往外撑、往外拢，这个都是这种什么绒丝的触角再朝四面八方延伸。
1: 对，
0: 而且每一根绒丝又长又有爪钩，融合也特别特别的饱满。
1: 嗯，
0: 所以这个绒啊，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克重，就能够撑起被子每一格的立体结构。
1: 没错，我把手掌一点折过来，
0: 嗯，
1: 然后我再做一个翻过来，你看，
0: 嗯，
1: 大家看，它依然是你看抱团在一起的，
0: 密密实实的哦，
1: 你看。好的鱼龙啊，经得起在眼见为实。
0: 嗯，
1: 很多消费者到我专柜，他要选好龙、多朵龙。
0: 嗯，
1: 他就是看见心里踏实。今天我把里面的填充物都带来，让消费者眼见为实，看一看好龙就是这样的啊。
0: 对，这样的龙，它的立体结构，它的这种蓬松度在。被子的保暖性就在，因为我们盖这种球状纤维的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就是盖它的一个什么锁住静止空气的能力，隔绝外部的冷气寒气，把你到了什么秋天，包括那个初冬，所有被窝里面身体散发出来的暖气暖意全部哦锁得牢牢的，
1: 都是大
0: 而且又能够排湿透气。所以很多观众说，我要什么秋天冬天我要盖的暖和，我要盖的轻盈，还要这个被子啊好打理，没有那种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感觉，就选择很好的我们的羽绒被当中的鹅绒被。而且奥利弗作为我们上海的本土的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在我们上海各大百货商店门店专柜都有实体渠道。
1: 是，
0: 秦老师，你们品牌进驻哪些大的商场？
1: 比如全国人民都知道南京路条街上的新世界商城，走出7楼就有我们的专柜，专柜它是眼见为实看的，你有自己选面料，自己选绒，可以我们做羽绒被了，然后价格也给你算出来了，然后我们在第一百货、巴黎春天都有我的专柜啊。
0: 是在专柜那边，这条被子啊，就是80只全棉的表布，95鹅绒、朵朵绒的当季春秋被，它的专柜价格现在5尺是8800元，6尺是9916元。
1: 对。
0: 8000-9000以上的价值。那么很多观众说，这种比如说金九银十呀，有家纺搞活动呀，奥利弗的某猫渠道，这个被子现在已经优惠到2300多和2500多，其实已经是很划算了，因为也比专柜那边足足便宜了6000多和7000多。
1: 是。
0: 但今天我们东方宫，我们的中秋特惠也是我们的周末爆杀，奥利弗放大招了，本档售价还要比他们某猫渠道的价格再划算。秦老师，您来揭晓这档我们售价是多少？3、2、1。
1: 16985尺，18986尺，大家看一看，这个划算不是一点点的划算，真是太划算了。
0: 是的，比奥利弗的某猫渠道足足再便宜了整整700元。
1: 对，
0: 1700都不到，1900都不到，一年能够盖到春季、秋季，哪怕你初冬来盖这个多季被，今天就属于大家，性价比太高了。但我讲了，这个价格你还可以忽略，我开场做了预告，我们东方购还有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所以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的价格。7倍积分，我们的金额很高，5尺订购相当于1579元左右，6尺是1765元左右，再给大家等于说实打实啊，再优惠了100多元以上。这个7倍积分也是我们在中秋特惠、周末爆杀以外，平时所看不到的。所以东方购我们也给大家额外的一重诚意啊。但是我们今天还不止单独裸背给到大家，还有惊喜好礼。首先，秦老师，你要给我们送出第一重好礼，对吧？送什么呢？
1: 大活动必须送
0: 啊！
1: 今天我不只是送一个被套了，也不是3件套或者加一对枕套，4件套。
0: 哦，
1: 床上全部有了，送一个4件套，大家可以看看磨毛工艺的。
0: 这个4件套是一对枕套、大的被套、床单全部都有，
1: 是，
0: 而且买5尺送5尺，买6尺送6尺，
1: 对，
0: 它这个价值也要高达5尺698，
1: 是，
0: 然后呢6尺是798元，
1: 对，
0: 并且我觉得这个是给到我们观众盖的、枕的、垫的、铺的都是那种毛茸茸的
1: 全套，
0: 它是金刚拉绒拉毛的，就是你在冷初冬的时候钻到被窝里面，不会有那种皮肤冰冰凉的感觉，非常的舒服。97位观众已经订购到了，但是秦老师送出这样的一份我们的磨毛4件套只是好礼之一，今天已经是2个寝具大件了， 为了我们的周末爆衫，奥利弗品牌特别的重视。今天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也来到了直播现场，我们有请她上台。
1: 丁慧姐姐好，
0: 你好，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
1: 今天这档节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双节同庆超级爆杀，我们奥利弗真的是今天是把实力全部都卯足了拿出来给到大家。
0: 嗯，
1: 因为今天只要你下单，我们还会额外再加赠您一床跟我们的主品位同品质、同规格、同材质的95等级的白鹅绒夺夺被，
0: 再送一床啊！
1: 对，
0: 这是第二床送给大家的一床白鹅绒被。
1: 是的，
0: 那这个是什么克重呀？
1: 五尺床填充的是300克，六尺床填充的是400克，
0: 哇，
1: 线下专柜同款。专柜价都要达到5000-6000块钱，今天可以说是我们是把品质做到了天花板，但是今天给到您的价格是全渠道的最低价格。
0: 哇，那这个被子如果说300克、400克的话，而且我们的这个什么子母扣我都看到都有，
1: 对，
0: 是不是能够跟我们今天主品这样一个春秋被2合1组成起来变成一个大冬被、深冬被啊？
1: 完全没有问题，
0: 那一年四季都能盖了。
1: 365天，
0: 嗯，
1: 这个产品拿回家是没有一天是空闲的，超级超级的划算。
0: 哇，那就是夏被有了，
1: 对，
0: 春秋被有了，合起来还是大冬被。
2: 对，
0: 就很多观众家里面一床好的羽绒被，一床好的这种顶配的鹅绒被都没有，今天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
1: 绝对的，今天这个组合我们厂家也是拿出十足十的诚意给到大家。
0: 嗯，
1: 这个价格你在外面看不到，
0: 嗯，
1: 即使在东方购物后期任何的大活动，包括后面的双11、双12，
0: 我一定高，
1: 你都也不可能看到。
0: 嗯，
1: 今天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是一床都补不出来的。
0: 嗯，
1: 因为你拿到的这床被子就是我线下专柜正当季在售的，
0: 是的，
1: 正货。
0: 对，这个拿去被积分也会1500多、1700多这个价格，连丁总手上送的这一条啊，我们的夏被300克、400克，你单买都买不到。
1: 是，
0: 别说这个被子，加我们的春秋被，再加一个磨毛四件套了，三个寝具大件，真不可思议。这个价格也是在我们这个中秋特惠周末爆杀所专享的，嗯，所以真的且买且珍惜。这个力度价格你真的要抢。我们线路全面盲选当中，128位观众在订购，您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被子就可以了。我们的磨毛四件套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很贴心。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4: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觉得。
2: 今天真的不得了，这么多的东西，两条九五鹅绒朵朵绒的大被子，再加一个磨毛四件套，我们的价格这么的划算，而且每条被子里面，秦老师就是画面上面我们所见即所得，
3: 对，
2: 九五鹅绒朵朵绒啊，
3: 是，
2: 不仅是有这种羽绒的排湿透气保持干爽性，它可以说是羽绒当中的金字塔塔尖，
3: 对，
2: 九五绒子纯度已经很好了，
3: 是，
2: 然后我们又是鹅绒，也是清清爽爽，没有任何那种处理不好的鸭腥味，
3: 对呀、啊，
2: 而且还是经过单朵单朵人手工挑，
3: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会看到很多专柜价目表排在最上面的，
3: 是
2: 朵朵绒、吊吊绒，因为它是有吊性、有爪钩的，
3: 没错没错。今天这款被子可以这么说，它就是一个精品。为什么这么说？消费者到我们专柜去，你选80只面料，选朵朵绒的，然后你一年四季享用的，可以这么说，有经济实力，对生活品质有要求。那肯定的一个背景就是价格贵。
2: 嗯，
3: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迎国庆，我们今日爆杀，把这么高规格高端的被子，今天用这个傻福利的价格反馈给消费者。我相信今天有幸看见的消费者，你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奥利弗进驻东方购物也有16年了，在这16年里先，在今天这样的高端，今天这样的组合，这款被子没有出现过
2: 啊。
3: 今天真的是傻福利。双节特殊活动，
2: 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两条被子，它们单独的贝壳，每一个贝壳80只全棉，贝壳单一个就是2000多，
3: 嗯，
2: 两个贝壳就是4000多，小5000。今天我们是两条被子，而且两条被子里面都给大家填充到了九五鹅绒的朵朵绒。
3: 没错，
2: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等于说，如果是以我们的5尺为例，两条被子里面总的鹅绒的克重足足填充到了1000克。6尺足足是1200克，
3: 对，
2: 这个绒而且每50克，现在价格从300多元涨到了458元，
3: 是，
2: 所以你不管你东方购物这个拿七倍积分以后的价格，不管买我们今天两条被子里面的任意的一条，都已经物超所值了。
3: 嗯，
2: 但我们是两条都给大家，这个被子家里面怎么盖啊？你现在马上再过一个多礼拜，天气再凉一点，基本上最高温度都不会在30度以上了。
3: 是，
2: 你就盖700克、800克这个当季春秋被。
3: 嗯，
2: 你甚至有些可能说不是很怕冷的观众，能够盖到初冬。
3: 嗯，
2: 再到后面进入到冬天深冬了，你把丁总送的那个夏被300克、400克的和这个我们的春秋被合在一块儿，它就是一个2合1的大冬被、深冬被。
3: 是，
2: 6尺克重足足有1200克。
3: 嗯。
2: 秦老师，这个克重，上海再冷的深冬季节，数九严寒，哪怕你到了开春以后，春寒料峭，这种品质的绒和这个克重足不足够保暖？
3: 肯定可以了，
2: 嗯，
3: 因为上海天气有湿度很高，嗯，冬天会感觉有湿冷，对不对？
2: 嗯，
3: 所以这两床被子一合一叠，嗯，它就是一床厚实的。我加了一个厚实的大冬被，
2: 嗯，是，
3: 嗯，
2: 而且我们的表布两床都是80只高织高棉的全棉，
3: 嗯，
2: 我们很多观众对于什么面料呀、家纺呀很懂很懂，
3: 嗯，
2: 这个面料你一摸你就知道，哎呦，这个首先是全棉，而且是支数很高的棉，
3: 是，嗯，
2: 不是40只，
3: 嗯，
2: 也不是以往很好的60只，咱们是80只啊，秦老师，80只是不是纱线越细越柔越软，然后呢它整个在你们专柜现在单独贝壳的价格也越高，
3: 肯定，
2: 嗯，
3: 消费者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欢迎消费者啊，我们说话都要透明一点，
2: 嗯，
3: 今年9月1号可以这么说，全国的几乎是好的羽绒，
2: 嗯，
3: 我说好的前提就是真实的羽绒，嗯，价格上涨，这是不争的事实，
2: 嗯，
3: 然后还有棉纺织品，
2: 嗯，
3: 从原料开始就是涨价了，
2: 嗯，
3: 所以我们这种有排价的也有正规的品牌的市场价格，
2: 嗯，
3: 但凡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2: 嗯，
3: 今年9月1号价格都是往上走，
2: 嗯，
3: 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 是，
3: 以后你可以这么说，再要价格下来
2: 位观众
3: 可能性几乎是没有，
2: 哎，嗯，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单这两条被子，嗯，专柜你冲绒选被壳做好被子以后，我们的春秋被一条是9900多，
3: 对，
2: 丁总送给大家那条夏被6尺是你看6200多，这个一家不说磨毛四件套，6尺两条被子市面总价也就是16000多啊，朋友们， 今天你就直接以东方购物的价格6尺1765元左右，
3: 你敢相信？
2: 你拥有它，我们再给你送一个磨毛工艺的四件套，6尺有价值798元，这种优惠幅度，这种大满贯的组合，你哪里去找？
3: 只在今天，
2: 难得一见，在东方购物真的很难得。我们是中秋特惠，叠加我们的周末爆杀，说完为止。秦老师，你再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奥利弗的官方渠道，某猫也好，你们的专柜也好，这个同样组合有没有可能外面价格比我们再便宜的？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专柜是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今天节目结束了，你到某猫频道去，也只是这一条啊。这样大满贯的，这是一条，价格是这个啊。
2: 对，某猫秦老师讲到的，我正好给大家看一下，某猫渠道一条春秋被没有送夏被，没有送某猫四件套。你看700克的2398元一条，5尺的6尺800克的春秋被2598元
3: 裸被，
2: 2398和2598，咱们今天东方购直接订购，订购还有七倍积分，1500多1700多，春秋被加夏被，合起来是大冬被，再给你什么磨毛四件套，
3: 大满贯，
2: 还有七倍积分，大满贯。但是售完为止，我们周末爆杀每档备货都是限时限量的，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32位观众订购到了，告诉我们被子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5: 今天奥利弗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中秋特惠，也是我们的周末爆杀节目当中，真的是放大招了。而且没有说我们讲爆杀，对吧？就是。价格方面很重要，我们价格低了以后，我们说给大家什么被子品质很一般的，今天品质方面也绝对真的就是要天花板级别的，
6: 嗯，
5: 鹅绒九五朵朵绒的两条被子，
6: 嗯，
5: 你家里面你说我一直想买好的羽绒被，我甚至想买鹅绒被，近几年你可能会发现说价格是越来越贵，越来越遥不可及，
6: 对呀、啊，
5: 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真的。就是什么高贵不贵，
6: 是
5: 被子品质之高价格之低，而且给你的七倍积分，给你的额外的四件套的赠品，都是你平时啊比较难看到的。
6: 是
5: 关键我们今天是什么给大家一步到位，
6: 嗯，
5: 其实我觉得越是现在大家说把钱用在刀刃上，你就要会什么，就要会盘算，
6: 对、啊、
5: 就要自己会计划，
6: 对呀、啊、
5: 像我们这个组合就是两条被子很巧妙的在一年四季都让大家能够盖到这么好的鹅绒九五朵朵绒被，
7: 但凡盖过鹅绒被的你可以这么说，其他被子不会选择，但是鹅绒被就是一个缺点，就是价格贵，
5: 嗯，
7: 但很多消费者到我的专柜去了就是望而却步，价格实在有点贵哦。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迎国庆，我们今日爆杀，今天把高货80支的面料，里面是鹅绒朵朵绒的一年四季能用的两条被子，用今天这一条被子都不到的价格给到你，还有一个毛毛套件四件套，
5: 嗯，
7: 所以消费者你不管怎么盘算，我说的也有点时间长了，就是但凡在买一条的薄被价格都是划算、
5: 嗯、
7: 因为大家都会算对吧、嗯、你明后天到我的专柜去看一看，去比一比，
5: 嗯，
7: 去看看同材质的同这样的品牌差不多的价格是不是15000左右，
5: 嗯，
7: 两条被子啊、哦、
5: 嗯，
7: 这个价格实打实的消费者你听明白了，到时候感觉我后悔只买了一套再来下单没了，
5: 嗯，
7: 所以消费者够精明的话，你今天是下几组自己用爸妈用，可以给子女，也可以朋友乔迁新居，或者有婚嫁喜庆的，这样都可以。你买的多了，只会越划算。可以这么说，到时候你感觉，哎呦，我算多了，不用那么多，退，我们接受你的啊、
5: 嗯。嗯，奥利弗不是一个进驻什么超市、大卖场的品牌，
6: 嗯，
5: 是进驻画面上面我们上海这边乃至全国都有名的。南京东路商圈、人民广场商圈、
6: 嗯、是
5: A 类的一线商圈，新世界百货对吧、
6: 嗯、
5: 东方商厦，
6: 对对对，
5: 包括巴黎春天都有奥利弗的门店专柜，你是可以在东方购物买了以后大胆的去比较价格，
6: 欢迎
5: 去看东西的品质、
6: 嗯、
5: 欢迎比价、
6: 嗯、
5: 你也可以某猫上面去搜，68位观众订购到了、嗯、但是你错过东方购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力度很为你遗憾，因为这种方案平时我们真的很少出现的，
6: 是，
5: 所以节目一半的时间留给大家，还有25分钟不到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房子。那么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个羽绒服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已经是有70多位观众在订购了，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23万秘籍。今天我们这个方案因为是奥利弗品牌特批的，所以丁总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大家先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两条被子啊，我们有当母被，当季的一个春秋被，加上画面左边这条子被，就是一个夏被。
2: 是，
1: 这两条被子可以二合一变成大冬被、深冬被，一年四季365天，春夏秋冬都盖95鹅绒朵朵绒的被子。我们能发现啊，这个专柜价格单一条春秋被五指就是8800元，六指就是9916元。那么今天呢，丁总也把他们奥利弗全国统一的价目表带到了东方购的直播现场，给大家要看一下啊。我们刚才也讲了，奥利弗现在所有的门店专柜统一9月1号开始调价了，绒和它的表布的这个贝壳价格都往上涨了。
2: 对，
1: 现在我们每50克的95鹅绒朵朵绒的价格已经从原来的300多，每50克现在涨到了458元了，
2: 是
1: 真的贵了好几十块。
2: 对，
1: 然后呢，我们是80只全棉的贝壳，不是40只900多，不是60只1500-1600，80只全棉，一个贝壳6尺2500多，5尺都要2300多。那大家记住绒的这个单价和这个贝壳的价格，我请丁总帮大家来算一下，当我们里面这条春秋被专柜的价格8000多和9000多是怎么算出来的。
2: 好的，给大家来算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奥利弗产品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的透明，所有线下门店全部都是明码标价。首先我到柜台上，我先要把这个贝壳给选好，我要80只的超柔软的，然后这个价格稍微有点贵啊，5尺床要2388，6尺床是2588，因为这个价格呢，在9月1号之后全部都已经提价了，贝壳跟绒我们都要涨了要20%以上，然后我里面要填充到一个好的95等级的白鹅绒的朵朵绒，5尺床里面填充到700克，就是6412元，6尺床里面是800克，
1: 六尺销，
2: 对，就要7328元。哦，那这个春秋被的价格就出来了，
1: 是
2: 贝壳加上里面的填充料，5尺床春秋被的价格是8800元，6尺床是9916元。在市面上不单单是奥利弗这个定价，就是所有正规的品牌的，你要达到95等级的朵朵绒的，然后我要80只面料的，700到800克这个填充量的，基本上它的价格就是在1万元左右。
1: 是的，
2: 对，
1: 所以大家想，这个价格是单一条春秋被，
2: 是，
1: 所以今天东方购这个价格，哪怕不说起北极分，1600多和1800多单买这条春秋被，是不是都很划算？已经划算到不行了，
2: 超划算了。
1: 但我们再送第二条鹅绒95朵朵绒的夏被薄被，
2: 是，
1: 也按刚才那个算法来算，
2: 对，
1: 价值多少？专柜是5136252，
2: 这个全部都是明码标价的，就是你今天拿到这个商品也是我奥利弗线下专柜的同品质的产品，这个是线下有售的，你现在去你都看得到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瞎说的。对，
1: 是我们的镜头再往上一点给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上面这个品名是95朵朵绒的白鹅绒的夏被，送给大家300克和400克，
2: 是，
1: 然后再送一个磨毛4件套。就如果你按我们两条被子专柜总价6尺，差不多是要16000多，5尺那个价格其实差不多也是要13000多，
2: 13000多。
1: 再送画面左边这个磨毛4件套，价值698和798，是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东方购的价格1698、1898以外，东方购再给大家7倍积分。七倍积分中秋特惠，东方购也要表示我们的一份心意，所以七倍积分5尺订购就会有118元以上，6尺132元以上的积分，后续会返到你东方购的账户当中。所以朋友们，今天但凡只要你下单，5尺3个寝具大件相当于1579，6尺相当于1765元。
2: 对，
1: 厉不厉害？拿回家的是专柜15000多、13000多的东西，哦，就16000多、13000多的东西，
2: 是。
1: 不可思议吧，这省了多少钱啊，真金白银，真的省下来不少。所以珍惜这个机会啊，金九银十，家房买被子的旺季换季，家里面对于睡眠体验的那种提升，当下买太划算了。再过一个多礼拜，在温度降个几度，马上我们当季这个被子就能用了。
2: 对，
1: 后面二合一合起来，开春以后也能用，到了后面夏天薄被也配好了。真的，我觉得今天整个就是大满贯组合。但是赶紧抢单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个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的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意。
6: 已经是有137位观众订购到了。其实今天钱老师也在，丁总也在，为了准备我们今天奥利弗这个中秋特惠周末爆杀。奥利弗品牌方很早就开始准备了，
7: 是的，
6: 因为大家要知道画面上面这个朵朵绒是手挑出来的，是单朵单朵，人老师傅拿着镊子单朵挑出来的
7: 手挑绒。
6: 哎，丁总你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挑绒的过程，其实也特别的耗工耗时吧。
7: 对，其实你去看哦，市面上就是很多品牌有一些好的绒朵，但是能够说自己的绒是手挑绒的品牌很少很少的。
6: 嗯，
7: 因为它就是要求你这个公司一定要有自己的实体工厂，因为手挑绒是全靠人工后期挑出来的。
6: 是的，
7: 像我们专业做羽绒已经有32年了，像我们工厂有大量的工人，我们下午的时候就是4个工人围着一桌，一天也只能挑500克出来。
6: 嗯，
7: 如果我们以今天6尺床为例的话，真的就是要挑2天半的时间才有这一组被子。
6: 是的，
7: 对，
6: 所以啊，我们为什么讲朵朵绒的鹅绒在市面上面真的不仅是奥利弗，各大品牌价格都很贵，吃的就是人工，耗费的就是时间。
7: 对，
6: 现在人工成本特别特别的贵，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个克重也是能够应对上海湿冷的秋冬季节，
7: 对，
6: 包括你需要干爽保暖的春夏季节，我们的母被子被全部把一年四季大家的睡眠体验都给大家啊，有非常好的感受。166位观众已经订购到了，这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你除了选择我们的鹅绒的填充物品质好之外，今天我们的表布花型还这么好看，80只全棉，除了高颜值、高支数、高参数之外，给到你非常非常好的那种体感和触感。
7: 对，
6: 这个表布哪怕你不套任何的贝壳被套，80只，我甚至感觉全棉，它甚至比你自己家里面买的很多的被套、床品四件套品质都要好，
7: 都舒服，
6: 都舒服。
7: 其实关注奥利弗品牌的消费者都知道，
6: 695组了。
7: 奥利弗全年就是能够做活动、能够做羽绒被这种高支数的面料，80只是不会超过2次的
6: 啊，
7: 成本太高了。
6: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这样的被子的填充物品质这么好，一定要黄金搭档给它配到高的品质的表布，要不然你如果鹅绒很好，蓬度很好，你这个表布僵僵硬硬的，把那个一格绒压得平平的，
7: 对，
6: 失去它没可信度了。
8: 其实说穿了，高面料也好，高绒朵也好，就是要享受个高舒适度，
7: 对，
8: 对不对？
7: 是
8: 睡眠的舒适度，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追求的，但是你床品不够好，哪来的？
7: 对，
8: 你假如以前用的是化纤，我们已经不说了，用的40只的，那可能它翻身的时候会比较硬的声音会叽呱叽呱响声，我们可能尤其是老年人睡眠前的这样一吵，旁边有人上个起个夜把你都吵醒了，叽呱叽呱，我想你的睡眠质量就肯定受影响，对不对？
7: 是，
8: 所以我们追求的是高舒适度。你平时到专柜去，价格贵，好东西有，那东方购物大活动，我们把好东西用今天特殊活动的价格享受到了，我想这个是机会可遇不可求的。
7: 是，
6: 嗯，所以这个节目最后的1刻钟不到的时间，朋友们真的且买且珍惜这个力度价格，你真的到了专柜去看，你就会知道订一组都订少了，完全物超所值。在东方购物咱们自己电视直播大厅大屏平时的我们的节目当中，这种力度也难得一见，因为是爆杀，因为是中秋特惠，
7: 对，
6: 才少有的档数的
8: 少见，少见
6: 6尺最后的10组，
7: 对，
6: 售完为止，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0: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4: 哪怕你想知道我们羽绒行业鹅绒行业里面很多的一些门门道道，今天啊，我钱老师包括丁总，我们也给大家说几个很大的区别。钱老师，羽绒它分鸭绒和鹅绒，
5: 对，
4: 鸭绒也有朵朵绒的，
5: 是，
4: 但我们是鸭绒朵朵绒还是鹅绒朵朵绒？
5: 鹅绒，朵朵绒，技术参数听明白，是鹅绒朵朵绒。
4: 所以大家如果在外面你说买朵朵绒，你不能光被这三个字所吸引，你要去了解是鸭绒朵朵绒还是鹅绒朵朵绒。如果鸭绒万一处理不好，可能会有鸭腥味，
5: 是，
4: 对气味敏感的人可能会接受不了那种鸭绒朵朵绒的被子。
5: 是，
4: 但我们是鹅绒朵朵绒，它是就是说吃得更干净的，所以它是没有那种鸭腥味的， 对不对？
5: 对。
4: 还有我们讲，今天我们的表布是80支的全棉。有些外面也说我这个表布啊支数很高，80支60支，但它不是化纤，不是全棉的80支，它可能是用什么聚酯纤维
5: 的
4: 对，化纤材质的80支，
5: 对，
4: 但我们首先是全棉，再是高支高密的80支的全棉，所以我们不会说东方购给大家玩猫腻呀，打擦边球呀，我们是所有的每一个产品的硬参数都能够跟你介绍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5: 的，我们希望消费者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买东西就是明明白白消费的，我买的踏实
4: 啊。我们的六尺最后的三组，在我接刚才秦老师那个话，我们的表布分不分 A B 面？
5: 没有，
4: 有些说表布为了光泽感 ，A 面外面的做80支，B 面贴着你身体的不做80支，我们是不是 A 面、B 面、背面、背里两面都是80支全棉？
5: 啊，对。很多
4: 啊，
5: 我们就是有表机里没有 AB 之分，都是80支同花色。
4: 是
5: 市场上你进来的，他说我80支啊，你翻个 B 面翻开，它就是素色的40支
4: 啊，
5: 这是很多的普遍现象啊。消费者可以到市面上，你买被子的时候留个心，看看 A 面和 B 面。我们今天有表机里都是80支全棉的面料，然后里面是鹅绒，朵朵绒，
4: 对，而且这两个贝壳告诉大家，80支全棉双面做印花。立衬加上我们的，包边的双道彩线的工艺，两个贝壳就是啊4000多和将近5000多，
5: 是精工细作的，
4: 精工细作。再加你像东方购这个价格，你两个一个贝壳都买不到，就别说两个贝壳了。
5: 是呀。
4: 然后如果我们倒过来算，我们的95鹅绒朵朵绒每50克是458元了，现在涨到这个单价喽。你花东方购这个价格1600多1800多，买绒你顶多买到200克左右。
5: 是，
4: 你可能我们东方购这个5尺的价格，200克绒你都买不到。
5: 是呀，
4: 我们给你两条被子，5尺合起来足足1000克，6尺有1200克。
5: 对，
4: 你想想这个买绒的价格，估计就是奔着什么，就是10000多以上了。
5: 对了对了，
4: 对不对？
5: 所以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6: 对，
5: 听明白，你有疑问尽管向我们提。我们希望你今天买的是心里踏实的好东西。
4: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画面上面看一下我们的鹅绒95朵朵绒，鹅体型比鸭绒要大大部分， 对不对？绒合饱满，绒丝长，然后再加我们的那个爪钩是人手工挑出来带有调性的朵朵绒。丁总再给我们出个定心丸，因为现在观众订购比较多。真的真的今天买这个价格对观众来讲，在东方购我们的平时包括在奥利弗别的渠道真的看不到吗？
6: 真的看不到，因为今天这档节目非常非常的特殊，也是独供给东方购物，而且全年我们只做今天这一次，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4: 是的，
6: 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有双十一双十二也好，都不用担心的。 我可以这么讲，就是今天这个组合你在东方购物后期如果说有买到比今天价格便宜，哪怕便宜一毛钱，所有的商品你留在家里用，然后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我今天只担心你会抢不到，因为我今天这个产品是我线下专柜在售的。对，
5: 限量备货，
4: 是三个寝具大件，200多位观众在店，我们的6尺备货已经不多了，里面的鹅绒被是2条哦。
6: 是，
4: 我们的镜头再往上看一下。
6: 对，
4: 这个是我们的春秋被，这个是我们今天丁总送的那个薄被夏被，
6: 是，
4: 还有一个4件套是3个寝具大件，
6: 全部带回去的。
4: 对的，我们是2个被子给你一个大的一个拎袋，5纺布的，你送人，你
6: 对。
4: 平时不用的季节收纳都很方便，
6: 是，
4: 还有一个单独包装的4件套，
6: 是，
4: 这4件套你要送人，家里面备着，对吧？床品家里面是不能缺的，都很划算。
6: 是，
4: 关键你买到的是鹅绒95朵朵绒2条装，母被加子被，
6: 是，
4: 春季、夏季、秋季、冬季，上海这种湿冷的夏天，湿热的夏天，湿冷的冬天，就适合盖那种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
5: 透气性好。
4: 但是我们一个备货只有最后的5组，今天如果卖光，会不会再追加去补货呀？
5: 限量。
6: 今天所有的就是备货，一旦售罄的话，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了。而且今天这种力度大家都看得懂的，因为7倍积分不是常规的，不是一直有啊，没有的，就是我们今天卖完结束。对。
4: 大家可以什么？因为现在也是我们的中秋长假，你先下单。哪怕你说还没有到明天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家里面，你今天下了单，下午你有时间，你就去奥利弗新世界第一百货巴黎专柜，你就去看，
6: 欢迎
4: 你把这个被子的参数大致跟营业员说一下，去了解了解他们专柜的行情。
6: 其实都不用都不用问绒的价格，你就看看这个80只的被壳，我的专柜5尺床是2388，6尺床是2588，9月1号以后奥利弗价格是全线上调的，
4: 对
6: 所有的羽绒行业价格都是往上调的，因为今年下半年这个羽绒的原料它涨价了，纱线也涨价了，所以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4: 对，你说你们电视里面给我看一下奥利弗专柜的统一的价目表，丁总和秦老师带过来了，全国统一哦，
6: 可以拍一下。
4: 9月1号最新版调价的，
6: 对，可以。
4: 鹅绒95朵朵绒，每50克单价458元，我们老观众知道的，原来是300多每
6: 50克，对，对，
4: 现在各大品牌牌价都调价了，
6: 是，
4: 羽绒原料越来越贵了，
6: 对，
4: 80只的全棉。5尺2300多一个贝壳，6尺2500多一个贝壳，
6: 贝壳是涨了200块每一只。
5: 对，
6: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4: 对的。所以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啊？所以你就放心订购，真的今天订几组送人给爸妈、
6: 对
4: 兄弟姐妹，11当礼物，
6: 是
4: 置办新婚房间东西，
6: 是
4: 孩子结婚，
6: 你是专柜的货，对
4: 对，跟专柜是同品质的东西，
6: 对，
4: 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我们被子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5: 秦老师，刚才我们有一段的话术，我们很多观众其实也觉得看东方购的节目不仅是买好的产品，
6: 嗯，
5: 我们也向您学习很多行业当中的一些可能说门门道道的东西，
6: 嗯，
5: 我们再给大家来分辨一下，
6: 嗯，
5: 朵朵绒这个东西真的它有鸭绒和鹅绒朵朵绒
6: 啊？对，
5: 咱们今天是哪个品质更高的朵朵绒的这个绒的来源？
6: 我们今天是鹅绒朵朵绒，因为鸭绒朵朵绒概念就是手工来挑选，
5: 嗯，
6: 把里面的杂质、飞虱、异色绒都给你剔除掉，嗯，但是鸭绒我也可以挑呀，也是可以挑朵朵绒，
5: 嗯，
6: 所以今天听明白是鹅绒朵朵绒，因为鸭绒其实鸭和体型鹅的体型本身体型就不一样，
5: 嗯，
6: 所以它采集绒朵肯定一个大一个小，对不对？
5: 嗯，
6: 然后呢，鸭是食鱼虾的，它呢可能有些人对气味特别敏感，或者潮湿的天气，它会闻到一点鸭腥味，那正常啊，哦。那鹅它是食草的。你再湿度高的天气它不会有腥味的，
5: 对，
6: 嗯，所以这点完全可以放心，
5: 绒的品质给大家保证了，
6: 嗯，
5: 还有我们今天再强调，我们今天高参数的配置还体现在我们的表布上面，
6: 面料
5: 80支的全棉，我跟你讲这个数字包括后面三个这个中文字都有讲究，
6: 是
5: 有些高支数它并非是全棉，
6: 是
5: 或者有些是全棉，它的支数高不到80支，
6: 对，
5: 40支60支也可以，
6: 嗯，
5: 但我们今天不是聚酯纤维的全棉，不是化纤啊，不是聚酯纤维的80支，
6: 嗯，
5: 也不是化纤的80支，
6: 嗯，
5: 我们是全棉的80支，
6: 听明白？全棉，
5: 嗯，
6: 然后呢，还有一点，市场上你见了80支的全棉，可以这么说，90%蛮高的比例，它是有 A B 之分的，
5: 对
6: ，B 面它就是竖式的，支数低一点，40支也可以吗？也是全棉吗？对吧？他说80支，我正面的面料 A 面是80支吗？所以今天我们这款被子没有 A B 之分。表布里面的 A、B 全是这同花型的80支，
5: 对，
6: 两条被子也都是全棉80支，都是鹅绒朵朵绒，
5: 用料很足，就是两条被子这四个面，
6: 嗯，
5: 两个 A、B 面双板都是80支的全棉，
6: 嗯啊，对对，
5: 真的是真材实料，
6: 嗯，
5: 所以这样的参数配置，你就一个贝壳80支全棉。东方购整个组合的花箱你都买不到，人家两个贝壳就是4000多，将近5000多，
6: 是
5: 还有绒，我们还有魔毛4件套送给大家，
6: 嗯，
5: 所以真的我告诉你，哪怕你第一感觉你觉得东方购，哎呦这个价格1600多1800多好像不便宜，你要看东西啊，
6: 嗯，
5: 你要看里面，我们今天东方购给你是一年四季两条鹅绒95朵朵绒的配置，二合一的，它是春夏秋冬365天都能盖，
6: 对，
5: 还有我们的七倍积分，还有我们的魔毛4件套送给大家。丁总，还有1分半的时间，卖光就卖光了吗？
7: 卖光就卖光了，因为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
5: 是，
7: 因为你今天拿到手的被子是我线下专柜的同样的一个产品，一模一样的。
5: 对，哪怕我们现在很多观众说中秋金九银十五，我看看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有没有什么折扣。我现在到专柜如果去买的话，或者我电商网络买的话。也不可能像价格便宜到东方购这种程度啊，
7: 绝对不可能。线下专柜现在最大的一个力度是对折，你可以算一下，就是我以6尺床为例的话，我那个春秋被拿到手是3000多块钱，就1床800克的被子，你今天是带回去是两床95等级的白鹅绒的被子，还有一个磨毛工艺的4件套，你一共才花了多少钱？
5: 嗯，所以今天很多观众多组订购，这才是真正精明的，
7: 对，
5: 多组下单省得越多，家里面送人自己备着囤着，各种用途真的都是性价比极高，订购吧，我们的中秋特惠周末爆杀这样的方案才会出现，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那边没得吃。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霞。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啊，现在要吃一点高蛋白、低脂肪、对身体有营养的东西了。秋冬时期，千千万万不要落下营养，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大家发现了没有？风风雨雨又不晴，而且气温我昨天还感受到是又闷又热，昨天晚上这一顿暴雨大家受不受得了？所以啊，千万要把身体的抵抗力抓起来。那很多人在说啊，你抵抗力不好，你要吃什么水果，吃什么蔬菜？来，各位，万万全全，你如果说吃得下蛋白质的话，肯定是吃蛋白质好嘛，对不对？你吃得下肉，人才能有精神嘛。那么好，咱们今天选择什么样的肉？来，今天选择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牛腩的产品，而且每个都非常容易烹饪，开袋直接炒、炖、焖、炸、溜、熬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咱们今天的质量还更加的好。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我们的阿根廷牛腩真的是受到非常多的一个叔叔阿姨的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品质够好，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他会买菜，他会挑，对吧？咱们要买牛肉，要买好牛肉，要买到原切的，要买到 GB2707 的这种标准的，
0: 对，
1: 包括买到进口的，包括肥瘦比是28肥瘦比的这种牛腩肉，
0: 没问题
1: 啊。那我们的阿根廷牛腩肉就是符合大家的一个标准，符合大家的一个选择，
0: 是，
1: 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才受到这么多的一个叔叔阿姨的喜欢。
0: 高到什么程度？看一看啊，你一看就看得出来，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腩肉的排版有问题。按照道理应该三个三个三个三个，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第一排多了一个？很简单，原来就是九袋装的，原来就是328块钱的，今天十袋装，给到大家额外加赠一袋，328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算一算，是不是320块钱不到？
1: 对，
0: 320块钱不到，给到大家6斤的特惠组合，非常非常的不错。所有您拿到的全部都是28的肥瘦比，
1: 对的，
0: 为大家来做到透明的包装。为什么做这样的抽真空的透明包装？第一，让大家能够看到真真实实的肉的状态。
1: 对。
0: 第二点，我们不把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的费用转嫁给您。
1: 对，
0: 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弄个什么铁罐喽、铝罐喽，弄个什么这边的是什么纸喽，然后上面印个什么牛，没有必要，各位，完全没有必要。你来看，在冻硬的时候看这种雪花纹路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看，特别很多人说哎呦这块会比较肥，你来看这边呢，对不对？其实就是薄薄的一层，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每一袋300克，为什么做这样的包装？正正好好，
1: 就是
0: 两口之家、三口之家，这里是10袋拿到家里边，而且我们都是这样的简化包装，所以放到冰箱里你怎么塞都好塞，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来看一下啊，在这边给大家来随便拿一个，随便拿一个，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每一块都非常好，
1: 上面的雪花纹理、包括这个肥瘦比，
0: 给大家看一看啊，肥瘦比做得非常好。你看，这是我们解冻以后每一块肉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分切。这块肥肉大家觉得很恶心，但是我们看到这边呢，
1: 它其实很薄，
0: 其实很薄，但是按照道理这里其实是有这么厚的一层肥肉的，去哪里了？全部都给大家削切掉。
1: 对，我们精修过了，
0: 精修过了，削切掉了。而且从这边你可以看得出来，来看到没有，有一部分牛肉颜色深，有一部分牛肉颜色浅。很多人说哎呦你这个是不是拼接肉？各位，这才是正宗的牛肉的颜色。我们都知道鸡肉当中呢有一种叫做红鸡，叫做快鸡，有一种叫做白鸡，叫做慢鸡。慢鸡肉也就是白鸡是提供耐力的鸡肉，比如说你要长跑，你要站立，用白鸡；你要快跑，你要紧急的时候使用的时候选择到的就是红鸡。所以这才是鸡肉的正常的颜色和纹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再来看看，你看这块肉也是一样的，你看上面稍微颜色淡一点，下面颜色浅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牛肉的血管分布，
1: 它自然生长的一个，
0: 这是牛肉的血管分布，血管分布多一点，肉血液流通过去多一点，它就是深红色。
1: 对的，
0: 如果血管少一点，它就是浅红色，就这么简单。来，这是刚刚给大家来做好的啊，给大家直接来看一个，咱们今天的
1: 就直接天气马上也凉了，尤其这种季节，其实我觉得炖个汤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没问题。
1: 你看炖出来的汤，它不会面上泛着一层厚厚的油花，但是呢，你去看这个汤，
0: 很
1: 香，你又能看得到，哎，面上它是有油脂的，把那个牛肉的油脂都炖出来。
0: 我们拿一块先给大家来做个对比啊，哎、你来看，
1: 而且炖完了
0: 这两个炖完了以后，你看。有没有小一点？
1: 它也没有反，
0: 肯定小一点，
1: 它会缩一点点水，
0: 但是缩了很多吗？
1: 没有，
0: 没有。说明第一，我们没有注水，一般注水牛肉才会缩水三分之二左右，甚至是一半左右。
1: 对的，
0: 但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但是我们今天基本上只缩水三分之一，都不到四分之一左右吧。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撕开来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肉的纹理到底怎么样。
1: 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它形状也没散啊。
0: 嗯，
1: 包括到你看给这个肉给打开里面的这种肌肉的纹理啊，
0: 对，
1: 这种肉质啊。
0: 一块一块
1: 它不会柴的，
0: 鲜嫩多汁，
1: 因为它里面是带大理石的纹路的，
0: 对的，
1: 它的油脂是在里面的。这种肉吃起来它是多汁的，它不会柴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阿根廷进口的24个月的放养草饲牛，因为它是牛腩，所以没有必要骨饲。牛腩是什么？牛的肚子这一块，
1: 对，牛腹。
0: 我说句实话。不用说是别的，
1: 嗯，
0: 我健身呢，我自己摸这里也有一块肥肉。
1: 腹部它是要有一定的脂肪去缓冲，保护内脏，
0: 保护内脏，而且要保暖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牛腩如果再骨饲，那跟大家讲已经吃不了了，
1: 太肥了，
0: 一口咬下去全部都是油，你会觉得非常的腻的。所以草饲的牛腩肉，第一肥瘦比正好，
1: 对，
0: 不会过于的肥腻。第二点，我们还给大家做到的是 GB2707 的标准，只做原切，
1: 对，
0: 不做任何的添加，之外还查了各种的重金属有没有超标，完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抗生素有没有检出呢？也是未检出，包括说后面还要查一些农药啊，查一些瘦肉精啊，也是未检出的。农药查什么？一个牛肉又不是这个我们的田里种的东西，为什么要查农药呢？很简单，牛饲料里面有没有这些
1: 它吃的那些草啊？
0: 对呀、啊，
1: 它会不会在体内有残留、啊？
0: 潘帕斯大草原本身就是天生天养的牧场，你一块草地，我不可能再去撒农药了，没有必要，
1: 对的，
0: 对不对？内蒙古的牛去吃要内蒙古的草，我要撒农药吗？也不可能的吧？
1: 对，
0: 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非常不错的我们的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潘帕斯大草原的牛肉。给了大家，阿根廷进口24个月的草饲源头直采，今天的价格怎么样？来，原来是9袋，今天变10袋，多出300克，也就是6两的肉，给了大家328块钱，价格没有变化，但是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纯的牛腩肉。煎炒烹炸焖溜熬炖，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天然的草饲牛腩。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y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e,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328块钱整整的6斤，咱们的阿根廷进口的原切牛腩肉。为什么我们敢说年原切？因为我们今天执行的标准叫做吉比2707的标准。
1: 对的，
0: 吉比2707的标准是只准对我们的原材料进行分切和包装，不准做任何的添加，包括说什么
1: 加盐
0: 啦、
1: 黑胡椒啊。
0: 既然盐和味精不能加，那就肯定也不能加什么
1: 其他的添加剂，
0: 卡拉椒啦、瓜尔椒啊，这些所谓的食品椒。那么为什么有些牛肉它要加这些椒呢？很简单呀，它可能不是那些牛腩的精华部位，有一些散肉、碎肉，有一些供应商他不舍得扔掉，怎么办呢？拿这些胶胶在一起，而这些胶的牛肉，或所谓的注胶或者是注水的牛肉，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炖就缩，一煮就散，一炒，不是牛肉的骰子粒了，就变成了牛肉的牛松粒儿。
1: 对的，我们给大家承诺到，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
0: 对的，
1: 不做其他的再进一步的一个加工。给您承诺到，第一个28的肥瘦比，第二个阿根廷进口，第三个所有的都是原切的标准去做到的，就是除了 GB 2707还有2760。2760是啥？我们没有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保水剂啊、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为什么要大家在市面上看到，其实现在牛肉的原材料价格，就是咱们正儿八经的这种牛肉啊，
0: 对，
1: 价格很贵的，
0: 对的。
1: 但你可能还看到有些地方可能啊，三十块钱，
0: 还有号称什么什么牛肉自助，
1: 是，
0: 还有什么什么 M5 的和牛自助。各位，这些东西是什么肉？你要问一问。
1: 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就是因为第一个，你如果肥瘦比差异过大的话，它其实会影响它原材料的价格。
0: 还有一个就是原材料的生产日期，因为人家是冻肉，所以很有可能放了7-8年都有可能，因为。大家众所周知，7-8年前有一段时间航运基本上就禁绝了，对不对？因为各种的船都要检验检疫啊，大家都知道那段时间戴口罩嘛，对不对？所以那段时间销不了的牛肉怎么办？大减价，
1: 冻库里面存着呀、
0: 冻库里面存着嘛，大减价。虽然那个肉冻的时间久了也能吃，但是我们至少有一种可能性，口感肯定不好。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让大家完全的放心。第一道检测来自于国家的要求，GB2707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正常的分切和包装。
1: 这里说的再进一步的加工，就是我切完了之后，我给它去腌一腌，加一点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0: 那么为什么要腌？
1: 都不可以的啊！
0: 为什么要加其他的东西？肯定要盖一盖它原来的味道、
1: 肯定有它的原因在，对吧？
0: 对吧？好的牛肉天然就有奶香味儿，你直接清水炖。现在内蒙古有一道非常著名的菜叫做冰煮羊。
1: 冰煮羊。
0: 冰煮羊，就是拿冰煮开了，直接放羊肉。为什么人家敢用这两种食材？很简单，人家羊肉好。那我们今天也可以让你放心的做，白水煮牛肉，加一点盐就很好吃。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第二道检测，重金属全部符合国家的标准。这个抗生素符合国家的标准，甚至有些未检出。
1: 对，
0: 而且还有我们的农药和瘦肉精全部符合国家的标准，也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这张检测报告是私厨故事自己花钱检测，
1: 自费做的，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要
0: 做到检测。先来替大家来看一看啊，私厨故事的包装，我说句实话，真的有点丑，有点难看的。
1: 但是简约包装，
0: 简约包装就是拿塑料的食品级别的塑料
1: 塑封，
0: 跟我们的这边抽真空塑封两个好处。第一，直接塑封，防止有细菌再产生可能性，至少这个吸氧菌它是很难存活的，因为没有空气了嘛。第二个好处就是你完完全全看得出来里面的肉质怎么样。今天小邓保证给大家，我们今天肥瘦比2:8，
1: 对，
0: 2:8。
1: 如果说您开箱验货的时候隔着这个透明的袋子，你看到太肥了或者怎么样，你直接
0: 退货，没
1: 关系的。
0: 这是冻好的肉，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是这个已经解冻以后的肉。
1: 其实这个肉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化冻之后，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你也不用改刀了。
0: 对的，
1: 咱们其实牛腩它自然生长的，有一些可能稍微带一点肥肉多一点，有一些可能它就是雪花的纹理散布在里面的。
0: 肥肉多了，私厨故事怎么做的？不是把它打散了混在各个包装里面，而是我们直接把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多的肥肉
1: 再拿一块
0: 直接精修掉。 但是在鸡肉纹理之间的这些雪花纹路其实是好东西。哎，
1: 对的。
0: 您在煎的时候，在炖的时候，这些雪花纹路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肉汁儿，分散在我们的鸡肉纹理当中。有些牛肉你吃起来嫩而不柴，丰润多汁，就是这些雪花纹路起到的好处。
1: 这个肉的颜色相当漂亮，包括它的这个纹理啊。你吃有些时候吃牛肉，你说很柴，嚼不动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它里面缺少这种就大理石纹路，包括有一些筋膜在。那我们这个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它里面的脂肪是融在里面的，
0: 当然了，
1: 包括也没有那种什么筋筋拉拉的，对吧？你能看得出来那种分层的，很明显的分层的那种带筋膜的那种没有看到，所以这样的牛肉你吃下去它是爆汁的，它口感绝对是不柴的。
0: 我们很简单啊，上海有一道名菜叫做罗宋汤，
1: 对的，
0: 是来自于俄罗斯嘛，对不对？但是那段时间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罗宋汤啊，一般来说不舍得放牛肉的，基本上放点红肠就差不多了。
1: 牛肉贵呀，
0: 但是现在我们今天给了大家328块钱，
1: 你看
0: 整整6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煮完了之后炖完了之后，它肉是不会散的，包括它也不会缩水，缩得很厉害，对吧？
0: 你来看，
1: 然后这个肉，
0: 我们拿一块肉来对比一下，
1: 你看，
0: 炖完了以后，其实这块肉也没有缩水，缩很多。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包括里面的这种肉质的纹理，你能看得出来这个肉是不柴的，
0: 当然了，
1: 它是都是把那个奶香味都炖到了这个罗宋汤里。
0: 这个罗宋汤都很香哦。
1: 因为咱们罗宋汤这个汤，咱们都一般都不浪费的嘛，还要拌拌饭、拌拌面什么的，
0: 对吧？的确是的。
1: 所以说，它把它的一个牛肉的精华都
0: 再来看啊，
1: 融到里面
0: 去了。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把这个加到方便面里面，你的方便面从盖板变成了豪配版，正宗的酸菜牛肉面，看到了没有？
1: 来，
0: 我们看一下反正
1: 来，
0: 你没夹到。
1: 我来看一下，来这里，
0: 在这里，对，
1: 看一下。
0: 好，直接把它撕开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才是正儿八经的酸菜牛肉面啊！
0: 酸菜
1: 牛
0: 肉面，
1: 牛肉要做到这么大一块，你看
0: 香咸。混着牛肉的奶香，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直接混到肉里面。
1: 这个肉一打开，
0: 每一块，我说句实话，
1: 香啊！
0: 你不要说什么方便面了，你就是白煮面，你加一勺这个浇头，无敌了！我跟大家讲，
1: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
0: 好吃的，
1: 你可以拿个几袋啊，咱们用那个卤料给它卤好之后，然后咱们冷冻起来，你下次要煮面条的时候，你就直接
0: 浇头浇进去，
1: 拿进去煮一煮，非常的香，而且你吃到的这个面它就不淡掉了。
0: 来，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为什么？按下一号键，先为大家立减5块，323。那么很多是3块钱怎么办呢？来，3块2毛8的积分，我们原来还是要送的呀。
1: 对的，
0: 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原来是9袋装哦，今天变成10袋装哦，整整6斤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只做分切和包装。甚至把多余的一些肥肉都给大家切掉，保证给大家28的肥瘦比。对于肥瘦比不满意的，可以当场验货，以后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小邓既是我们的这个开发，又是节目嘉宾，还是售后，你都可以找得到，
1: 对
0: 吧？记住这张帅脸，
1: 你都可以找我啊。
0: 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私厨故事的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
1: 100%原切，
0: 而且替大家来进行切好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一个你直接炒就可以了，你直接炒就可以了。甚至我还是那句话，你稍微的加点盐炒一炒就行，
1: 都不用加其他的一个佐料。
0: 如果说家里面有黄油的话，薄薄的一小片，
1: 哦，你给它煎一煎，
0: 哎，拿黄油淋上去，它的奶香味会更加的足。
1: 就其实我们这个牛肉啊，你就是光手去拿，拿完了之后，你再闻一闻手，它没有其他的味道，
0: 都有一股奶香味，
1: 它就是奶香的一个味道，
0: 黄油的味道。
1: 对的，这就因为第一个，因为我们的原材料选的好，我们是来自于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上的西门塔尔牛，
0: 对，
1: 24个月的一个草饲散养的这么一个牛肉，对吧？你想潘帕斯大草原上牛吃完了这片草，再去吃那一片草。除此之外，原材料进口到中国以后，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动作，没有再进一步的去说加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化学制品或者添加剂。
0: 因为加一些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胶那个胶，很有可能
1: 会包括保水剂那种东西，对吧？
0: 对的，很有可能会造成牛肉过于弹嫩。这个呢，其实味道就有点奇怪。
1: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在购买牛肉的时候，大家也都会挑的，对吧？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原切的标准？
0: 对。第二点是来自于哪里的牛肉？
1: 对的，大家都会挑的，而且包括你可能看到有一些平台也好，包括一些那种。它可能牛肉之间同样是原，它标的是原切，但你会发现价格差异比较大。其实里面的是有一些学问在的，因为我们是做这个行业的，所以我们知道。但，所以我只能说，咱们是这个价格是完全值的。
0: 好牛肉清水煮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牛肉汤了，加一点点的白萝卜或者是土豆，
1: 对的，
0: 其实就是一顿非常好的牛肉。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建议各位可以按下一号键，因为328块钱原来是9袋，今天变10袋。原来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还是要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外，再送给大家额外的3.28的积分。
1: 对的，
0: 里外里就是320块钱不到，整整的10袋6斤，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切牛腩肉，
1: 是的，
0: 每个都不需要改刀，直接下锅煎炒烹炸焖溜熬炖，一次性都可以解决最后的30分钟都不到了。02151119900。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养足了整整24个月。很多人就要说了，24个月怎么叫做养足呢？来听我说一说啊。首先，如果说再养下去，牛肉就开始变老了。嗯，小牛犊其实肉是正正好好的，
1: 对的，
0: 2年左右的时间。而且这两年呢，它是总有前几个月是先喝牛奶的，后来才开始吃草，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而且的话，跟它品种也有关系。嗯、你像咱们其实中国很可能就是黄牛肉啊，对吧？但它潘帕斯大草原上的西门塔尔牛，它就是专门的肉牛的品种，
0: 肉质本来就鲜嫩，
1: 对的，
0: 更何况我们挑选的部位也非常好，
1: 是的，
0: 是牛腩肉。众所周知，牛腩肉千万不能吃骨刺的，因为您自己去想想看，
1: 太肥太腻，
0: 本来就是肚腩上的肉，如果是吃骨刺的，这儿就会太肥。嗯，所以呢，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草饲24个月，而且是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源头直采的。刚才有一个外国小帅哥，对吧？
1: 那个对的，
0: 就是阿根廷的住户商务总领事
1: 费勒培先生。
0: 费勒培先生，
1: 我们连续2届的进博会馆内都是跟他直接做了一个采购协议的、
0: 今年我们11月份还要再跟他签的啊。
1: 对的，我们都是签的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协议。
0: 明年一年的阿根廷牛肉，大家又不用着急了，直接在丝绸故事解决就可以了。
1: 嗯，对
0: 吧？然后
1: 但我实话实说，现在牛肉的成本是涨的，但是我们还是把价格就顶着压力做到这个价格。
0: 来，
1: 您收到货都是这样透明的一个包装袋、您可以开箱验货，如果发现它的一个肥瘦比不是我们承诺的2:8，或者太肥太怎么样，你都可以直接拒收或者退货，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承诺，包括售后的一个服务。
0: 肥瘦比2:8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有一些你看，比如说这块肉，这里其实它的肥肉大概有2到3公分，
1: 薄薄的一层。
0: 那么为什么这2到3公分变成薄薄的这一层了呢？很简单，我们精修修掉了，把这些成本转移到丝绸故事自己的成本上面，
1: 算我们自己的损耗，
0: 跟您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吃到更好的牛肉，
1: 对的，
0: 味道也更加的不错。来，再给大家来看看，这是冻肉，对不对？把它化冻以后，很多的肉啊，软塌塌的，甚至有一些肉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分散的、散掉的情况。
1: 您能看得到它每一块的这种纹路纹理、对吧？它都是这样，已经您都不用改刀了啊。包括它这种本身里面分布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啊，其实就是符合咱们的一个牛肉的这种，就是怎么要吃的不柴，
0: 对
1: 吧？吃起来多汁，对吧？其实就跟它里面的这种大理石纹路，它的脂肪的分布是有关系的。
0: 当然
1: 我们精选到的是草饲的牛肉，所以说就骨饲的你就能看到一整块都是白的嘛，那种的话吃一口可以，但吃多了你就会腻。但咱们这个就适合咱们日常的一个烹饪，
0: 对，
1: 包括你到炖一个、煮一个，包括红烧一个、咖喱一个，其实这样的牛腩是非常好的。
0: 来，很多人会质疑、这个牛肉是不是肥了点儿？咱们自己来看，就是这一个角，
1: 薄薄的一层，
0: 薄薄的这一层，其余的全是筋的。
1: 对的，
0: 给到大家，
1: 整体给到您的一个咱们的一个大货，
0: 我们是一袋里面大概是2:8，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给到您整体是2:8的一个肥瘦比。
0: 来看看啊，好牛肉。来，我知道很多人现在中午过完了以后，现在开始有点馋什么呢？馋这一锅咖喱了。
1: 哎呦，这个是我非常喜欢吃的。
0: 对的，这要是给我稍微再来一碗这个白米饭，
1: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
0: 一浇，
1: 对，你看、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它形状也没有散，对吧？它都是这么大块。然后的话，你看这个肉哦，非常的香，而且把它里面的脂肪给炖到这个咖喱的汤里面啊，这个咖喱是非常非常下饭的、
0: 又香又奶、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关键是很嫩。
1: 对的，
0: 很嫩。
1: 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嚼不动。来，我们再拿一块完整的，跟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再拿一块，直接对比一下。你看，其实缩水率也不是很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可以放心啊，它而且它不会散，你看。
0: 对呀、
1: 你看它不
0: 会散。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直接的原切，
1: 每一块
0: 没有注胶注水，
1: 一丝你能看得到这个肉里面是非常多汁的、
0: 当然了，
1: 你能看得出来这个肉质它是不柴的啊。
0: 为什么多汁？因为我们选的这个部位就是牛腩肉，而且呢用到的是精修的标准，把一些过多的肥肉给它去掉了。
1: 是的，
0: 保留了是什么？肌肉纹理之间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做到3大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是阿根廷源头直采24个月的草饲牧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给到大家，我们肥瘦比2:8，
1: 对，
0: 如果
1: 给您承诺
0: 超过的话，直接退款退货就可以。
1: 对，没问题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原来是9袋装，328， 今天十袋装328，给了大家额外多加一袋，就变成了3公斤6斤装，328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3.28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直接的6斤装，每一袋3到4口之家吃。没有吃一顿，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我觉得一个菜加一袋刚刚好，
0: 一个菜加一袋正正好好，因为你肯定还要再加点其他的什么蔬菜嘛，
1: 蔬菜配菜、啊、
0: 什么芹菜配菜嘛。咱们今天整整吃10顿，328块钱，
1: 对的，
0: 很划算了。还有最后的20分钟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选择名单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如果说是问孩子你想吃什么，孩子说我要吃牛肉，对吧？因为牛肉第一不用吐骨头，第二没有刺，第三没有壳，而且一口一个满是肉味，很爽，
1: 而且牛肉的口吃肉的感觉，香味是真的很香。
0: 大家自己去看啊，自己去看水浒传。豪爽的吃肉方式是店家来二斤熟牛肉一碗酒，对不对？所以就是这种吃肉的感觉是非常好的。而且一般来说牛腱子肉很少，基本上就是那种牛腩肉、牛胸肉会多一点。
1: 就咱们适合家庭烹饪的，其实牛腩这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因为牛腱子肉呢，它因为脂肪含量太少了，只能用高压锅卤一卤，把它炖烂
1: 掉。它炖得很酥烂，不然你嚼不动，你嚼半天你也嚼不了，
0: 对吧？确实的。那选择到牛腩肉，它的好处就是直接的煎炒烹炸焖溜熬炖，因为它里面的脂肪纹理特别的丰富，所以它能够来做各种各样的料理。
1: 对的，你炖汤也好，红烧也好，包括去煮到一个咖喱牛肉，其实牛腩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本身的肉质它不会柴，它里面是富含脂肪的，就是二八左右的一个肥瘦比，是刚刚好的一个选择，不会太腻，
0: 而且是草饲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让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好吃的牛肉之外，关键的是价格也不贵啊，328块钱，二八肥瘦比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腩，
1: 100%原切，
0: 100%原切，不添加任何的胶啦、盐啦、糖啦、水啦之类的任何东西，给大家来做到。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323。同时呢，再给大家送上2块2毛8的积分，
1: 对，
0: 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装。
1: 对的。这个价格对于咱们的一个100%原切的进口的牛腩来说的话，它价格是真的
0: 性
1: 价比很高的、啊、
0: 当然了，
1: 因为其实牛肉的话，您如果去市面上买一买，您可以去看一下它一个配料、是不是有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它的肥瘦比，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地，您都可以去挑选的、
0: 啊、我有一说一啊，菜场里你是看不了它到底加没加东西的、哎、
1: 对，包括到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
0: 关键是在菜场、啊、有个很奇怪的，就你会发现那些肉铺那个灯哦红哇哇的，就感觉这个肉特别的新鲜，但是你拿到太阳下面一看，白塌塌的，
1: 甚至有一些可能是发绿的那种。
0: 为什么？是我要说一下，因为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肉解冻化冻太多了，所以一些里面的这个血红蛋白都已经全部都流失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保证，您应该来说就是冻上以后第一次解冻的这个肉，
1: 对，
0: 冻上以后第一次解冻的这个肉，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多少钱啊？3公斤就是6斤肉，6斤牛腩肉，给大家做到。啊，我说句实话，原来不到6斤的，原来只有9袋，今天变10袋，
1: 今天是
0: 额外加赠、原来是328，今天也是328，不加价，但是加赠1块，加赠1袋，328，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323，同时还要再送上3块2毛8的积分，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肉，现在你自己去菜场买。6斤牛腩肉，好一点的牛腩肉，你别说买一堆肥肉回来，那没有意思。
1: 对的，
0: 对吧？
1: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同样的品质的肉要跟您说清楚的，对吧？您今天买到的肉，第一个承诺给到您，我们是源头直采的阿根廷的
0: 源头直采，
1: 对的，源头直采的西门特尔牛的二八的一个肥瘦比都承诺给到您。第二个，我们100%的原切啊，
0: 而且24个月的草饲。
1: 对的。
0: 放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24个月草饲放养是牛排，我建议大家考虑一下。但是如果是牛腩，那正正好好，肥瘦比非常的精准。来，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我觉得
0: 咱们今天来看一下栗子牛肉，
1: 就是这个时令的菜，对吧？
0: 对的。
1: 咱们用板栗给它红烧一下，你看每一块。它煮了，它炖完煮完，它不会散。对，你看都是这样。我们给您到的一个是已经改好刀的、切好的这种骰子的形状，你看，
0: 对，
1: 它还是这种骰子的形状。里面的这个肉质，你看啊，它不是那种看着就是发柴发干的那种，你能看得到里面是有汁水的。
0: 对的。
1: 所以这样的肉，
0: 因为用到的是牛腩肉，
1: 你吃起来也不会柴，对吧？也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筋筋拉拉的那种成分
0: 在。而且你看，这两块肉之间就是一层肉的肉筋相互连接，哎，
1: 对的，
0: 而不是那种所谓的胶连在一起的。
1: 对，它也不是那种说咬不动的那种肉。
0: 你看啊，再给大家看看，这是生肉的情况，在维嘉的手上是这块生肉的情况。所以你看，
1: 没怎么
0: 这块生肉，
1: 每一块都是，
0: 你看五花三层，雪花纹理丰富绵密，给到大家平时炖一炖，你看。稍微缩一点点水，因为不可能不缩水。哎、
1: 它其实有一些也不是缩水，它把里面的油脂它给炖到了、
0: 哎、肉汁儿给炖到了
1: 汤里面。
0: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啊，咱们今天直接的你红烧一下， 炖一下，或者是稍微炒一炒，都非常的不错。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刚才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个肉的肥瘦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你看不到的，这里什么铅、镉、铬、汞、砷，这是什么呢？
1: 重金属，
0: 全部符合国家的标准。下面各种什么什么环素啦之类的东西，你考是什么呢？
1: 兽药，
0: 就说明这个牛到底有没有吃过这些兽药。因为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这个牛吃过，它只有24个月，那这些兽药应该来说是来不及代谢掉的。
1: 对的，而且也不是出生就吃啊。
0: 哎，不可能你出生就吃吧？所以你看，咱们今天基本上都是健康的牛，是吧？然后再还有看到。

0: 多少公斤呢？
1: 我们今天给到您10袋，每袋是300克啊。
0: 以前只有9袋，今天是给到大家10袋，328块钱。如果说您自动订购的话，是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323块钱。原来送给大家的3块2毛8的积分还是要给的，
1: 对，
0: 里外里就相当于是优惠了8块多，对吧？
1: 对，
0: 里外里就优惠了8块多嘛，相当是320块钱不到，6斤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切牛腩肉，给了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的原料进口的牛腩肉。很多人说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您直接收到包装来给到大家三大承诺。第一，保证阿根廷源头直采，
1: 对，
0: 进来的是整扇牛，
1: 承诺给到您100%原切，
0: 承诺您100%的原切，而且我们今天做的是精修牛腩，没有把过多的一些牛身上的肥肉留给大家。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的人讲究吃饮食要健康。嗯，虽然以前是说我要吃肥肉，好像感觉到嘴上油油的，是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嘛。但是现在我说句实话，大家都讲究健康，你都吃牛肉了，是不是希望能够肥瘦比合适一点？纯瘦肉的牛肉，我说句实话，
1: 我觉得吃起来太柴，
0: 有一点柴，只能做卤的牛腱子肉。或者说是做成那种啊，这个牛肉的汉堡肉会稍微好一点点，
1: 或者给它打碎了，可能
0: 打碎一点会好一点。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肥瘦比给大家，这就是第三个很重要的保证啊。你拿到了以后是透明的包装袋，嗯，把这个泡沫箱打开没问题的，
1: 是
0: 把泡沫箱可以打开，
1: 你要验一下货的啊。
0: 打开来你直接看那个透明包装袋。透明包装袋上面你把那些霜啊稍微擦一擦，如果对于肥瘦比不满意怎么样，
1: 直接拒收或者
0: 退货就可以了，
1: 都可以的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包售后的，
0: 包售后的，因为小邓就是我们的私处故事的生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做到的还有一点，就是今天为大家先多加了一袋300克的正品，多加了一袋，原来是9袋的328，今天变成10袋的328，就相当于是6斤装，328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323。然后呢，再送给大家3块2毛3的2毛8的积分，里外里是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装。喜欢的话，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肉。首先，这个牛肉进来我们只做原切，
1: 对，
0: 不做其他的任何的一些，比如说
1: 添加、腌制、
0: 盐啊，什么酱油啊、
1: 酱料啊，包括有一些可能还会加一些什么保水剂啊，你可能看不懂的一些化学的一些东西啊，对吧？
0: 我们这个就如果加了这些呢，就不能称为原切了。第二个还有就是，我们相信好牛肉自己不用加别的，清水炖就很鲜，
1: 对，
0: 清水加盐炖
1: 它就很香，
0: 很鲜很香，嗯，这就是。很多人去到了什么内蒙啊、新疆啊，吃那些牛羊肉的原因。
1: 哎，那
0: 内蒙、新疆，第一个是因为那边的牛羊肉比较的这个新鲜呐。嗯。第二点是因为那边的牛羊肉它本身就膻味比较少，
1: 对，
0: 而我们潘帕斯大草原本来也是这个样子的，它就是自古以来阿根廷、巴西和
1: 乌拉圭
0: 这些地方天然养牛的牧场，
1: 就是牧场嘛，对吧？而且的话，这个牛我们还是西门塔尔牛，
0: 就是
1: 专门的一个
0: 肉牛，对，
1: 它的肉质就是包括比可能
0: 更嫩一点，
1: 国内的就是吃起来就是更适合吃嘛。嗯，
0: 第三点呢，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精选的草饲两年的小牛犊的牛腩肉。这样的牛腩肉呢，肥瘦比更好，而且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通过我们的四叔故事的精修，把一些多余的肥肉切掉以后呢，相当于是28肥瘦比能够做到保证了。
1: 对，能给您承诺的，当然我不可能说保证每一块都是那样啊，因为牛它毕竟自然生长的，但是
0: 整
1: 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六斤里面基本上是28的肥瘦比。
1: 对的，如果说您觉得说太肥了，或者说这个肉
0: 可以退
1: 不合适，你直接退，
0: 免费退。
1: 没关系的啊，这是我们
0: 直接拒收就行。
1: 东方购物自由品牌，我们给到您包售后的。
0: 当然。
1: 所以说咱们平时买牛肉啊，挑这挑那，自己要花费很多的精神，一不小心钱花了，咱还要踩一个坑，对吧？没必要，咱们直接定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挑选的所有的这些步骤，我们全部帮您做好了。您只需要啊，收到货，咱们给家人美美的炖上一锅，
0: 对
1: 吧？
0: 只需要328块钱，整整的6斤装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肉之外，再给大家立减5块自动订购，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欢迎回来啊！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多少钱？你看在这边，这一看就是多加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原来就是9袋，今天变成10袋，3公斤特惠组，我们如果算错的话是6斤装328块钱。
1: 对的。
0: 但是今天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6斤的牛腩肉给到大家。那么这个牛腩肉是什么呢？首先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阿根廷进口的源头直产的牛肉，那么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说明我们第一环境好，牛种好，西门塔尔牛在潘帕斯大草原吃了2个月的牧草，
1: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
0: 的
1: 牛，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24个月的这种养殖方法的好处就是正正好好，还是小牛犊，但是牛肉的分量又够，而且
1: 的
0: 价格又划算。再来第三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很重要 ，GB2707 只对我们的原材料做分切和包装，不做任何的加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一袋牛肉，你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这种雪花纹路，包括说你看啊，咱们今天很多人说这2块牛肉会不会太肥了，您这么看，包括说这么看，是不是都是给大家来做到精修的，整袋的我们的肥瘦比2:8，你不要精确到一块肉，不可能做得这么精确的，
1: 它自然生长的很难做得到、哎、
0: 各位我们一袋的大概的差不多2:8的肥瘦比，如果说对于肥瘦比不满意，咱们今天可以退款退货，
1: 可以的，没问题的，可以
0: 只要你没有拆开里面的这个包装、都可以的，好吧？但是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特别的节目，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特惠组多加一袋 六斤装328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相当是320块钱不到，整整，六斤的咱们的
1: 阿根廷
0: 进口的
1: 原产的牛腩肉
0: ，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把我们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这个牛腩肉呢收入囊中，因为再接下来除了中秋节之外，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
3: 对，
0: 您做来做去，葱烤大排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凉拌牛腱子肉，
3: 咱们多吃点牛肉，
0: 对啊，
3: 我觉得挺好的。
0: 哎，我说句实话啊，亲朋好友来的，您拆个3袋，就拿胡萝卜，
3: 对。
0: 就拿胡萝卜和盐炖一道这个汤，我跟大家讲，这个牛肉汤都非常非常的鲜，非常非常的奶香味十足。
3: 对的，
0: 而您只花了3袋，对不对？328，今天带走整整10袋装，而且关键的是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同时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
3: 对，
0: 整整6斤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家和家人家庭装，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王雪云。看我手里拿这一盘黑亮亮的啊，特别好，就是我们时令的芝麻丸。如果只是芝麻的话，那就小瞧我们了。实际上我们当中有丰富的原材料，来，周周，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什么丰富的原材料。
1: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哈，先要祝大家这个节日快乐，然后呢节日的时候要团圆，团圆的时候希望大家身体都健健康康，所以应时应景，我们来吃贺成泰堂的铁皮石斛黑芝麻丸。贺成泰堂大家不陌生了啊，我们是做高端的陈皮的，
0: 是
1: 几万块钱几千块钱都有，所以我们的铁皮石斛黑芝麻丸你在市面上看不到，铁皮石斛很贵，但是黑芝麻丸你可能常见，黑芝麻丸容易上火，我们加了铁皮石斛给它很好的中和了一下哈，这样的一包是200克，真材实料，开袋即食，而且品质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表。
0: 是，
1: 首先当然黑芝麻丸一定要有黑芝麻，黑芝麻是补钙的，然后对我们的头发皮肤非常好的同时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0: 河南的黑芝麻、
1: 黑豆、黑色食品入肾经哈，
0: 新疆的，
1: 对，特别是我们就是准备备孕的、想要一个健康宝宝的、对吧，经常老年人会说孩子多吃点黑、黑豆。然后红枣是红色
0: 的
1: 对血非常非常的好、人家说一日吃三枣青春永不 老，对，老话这样说的、然后就是铁皮石斛，铁皮石斛非常贵，大家都知道哈，它是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
0: 火山的、
1: 秋冬养阴、什么是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另外还有黑色的桑葚，桑葚也是补肾非常好的、
0: 新疆
1: 核桃补脑、对吧，还有没有加蔗糖，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给大家调个味、
0: 特殊人群其实还是可以吃，
1: 好干净哦，这样的一包是200克，6个月、然后给大家打开来看一看，
0: 看
1: 对，
0: 感受感受里面是不是像我盘子里面那样光秃秃的直接吃到原材料的，不是的、
1: 不是，
0: 它里面是这样的包装的，来我把这盘拿起来给大家倒一倒，
1: 倒一下，
0: 来吧，
1: 这里面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量啊，
0: 您拿出去以后在小包里是不是有个小空间，这滴溜滴溜滴溜都钻进去了，
1: 放不下了你要掉下来了吧，
0: 这掉
1: 下来了，
0: 掉下去了啊，
1: 对的，
0: 这一包一包的就长这个样子啊，
1: 是的，
0: 撕开看一看，
1: 都是单独包装，所以你看十一假期出去玩带着多好啊，而且这个单独包装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这些好的食材在里面，不容易跟空气接触，不容易氧化。
0: 你知道啊，周周啊，我这个第一个感受就是原材料可见，
1: 而且
0: 这大
1: 西
0: 大这个黑芝麻，你看这个核桃什么的啊，
1: 甘肃成县的核桃，
0: 看到啊，然后
1: 河南对新郑的大枣、新疆的黑桑葚、然后里面添加了安徽霍山的铁皮石斛、还有河南的黑芝麻，非常好的黑豆，都是地道产区，真材实料看得见，黏黏糊糊，因为里面有铁皮石斛，铁皮石斛里的多糖、在我们的食材当中就是这种粘液状的感觉，
0: 所以呢它其实感觉是有点黏腻、但它不油腻，它是有一点亮亮，本身它植物当中的比如说芝麻是有一点芝麻油、
1: 是的，
0: 但它不至于在你手上啊亮到特别夸张程度，比如说把骨拿开，
1: 对，没有那种就是蔗糖夹在里面让大家担心，对，
0: 是不是，看得到了，
1: 是，
0: 所以原材料品质非常过关、而且我就嚼在口里面，因为这种香味啊简直啊，嚼起来
1: 一看就是新鲜的核桃和芝麻才会有这种清香的感觉、
0: 是的，
1: 但凡是沉的话你吃了就会有一种油耗味儿哈，
0: 挺好的，
1: 而且
0: 在我们身体当中来说跟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这几种食材对我们的身体都特别特别的好、首先三种黑色的食材，黑芝麻、黑豆还有黑桑葚，入肾经的，我们到了秋冬季节好好的来补一下我们的先天之本，就是肾，另外肾为先天之本哈，为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还要补血、我们还要把自己的血液好好的养一养，那么红枣是红色的、它对应的就是红色的血液，对血液非常非常的好，另外还有白色的核桃白色的它对应的是肺，也对应我们的大脑，大家都知道核桃啊，人家说一就是要想成绩好天天吃核桃也是一句老话哈，长得就像我们的大脑，老年人孩子好好的养护大脑，养护肾，养护肺，吃核桃是非常滋润的，关键就是这几个东西配起来在秋天有点燥，我们给大家补阴肾品铁皮石斛、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所以就跟这些食材的燥性做了一个中和，所以今天老年人孩子怕上火的怕虚火的都能来吃我们今天非常好的芝麻丸，
0: 这一路上出去玩一玩，比如说十一也到了，你要到堵在路上饿了的话你就拆上两包一吃，
1: 当零食这么吃又对身体又好，
0: 你就当五谷杂粮好了、不要想那么多，
1: 是，
0: 来吧，你看79块钱拿回去一包一包，刚才周周说的是200克一包，是不是，
1: 是，
0: 我们在市面上如果买一买的话，比如说今天有个构成是五包，构成五包的话多少钱呢， 150块，市面上价近
1: 30块钱一包。
0: 30块钱一包已经很便宜了吗？那我请问大家，如果是十包装呢？
1: 300块钱嘛，
0: 300块钱啊。但实际上我们今天是多少钱？218块钱，
1: 每一包才20块钱左右，那就是一杯星巴克的价格，对吧？星巴克都买不到一杯。
0: 而且比你这30块钱，我们能省了就8块钱左右了。观众朋友们，还有一些自带积分，你说你算算看的话，毛个小10块钱，一包省个10块钱，你十包省100了，
1: 真的划算。20几块钱一包送给亲戚朋友，拿出去感觉一包得个70-80块钱的感觉。
0: 是的，
1: 黑金的包装也特别特别的漂亮。
0: 是，
1: 有了这几个字啊，铁皮石斛，您去商场看一看，铁皮石斛的制品是不是都四位数？对吧？或者是更贵的价格？我们今天有铁皮石斛，又有黑芝麻，又有红枣，居然才20几块钱。
0: 应季的好东西，这个时候谁不吃点芝麻？谁不吃点核桃？谁不吃点石斛？我们今天把它都合在一起了，
1: 合几为一了，
0: 省着您自己麻烦了。您说这多方便啊！打开一小包，咱就吃起来了，一天吃个一两颗足矣。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1: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2: 看了山上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0: 外形？
2: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什么呀？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3: 拿出来
2: 入血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4: 像肾，
2: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5: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6: 哦，气和力。
5: 咱们看，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6: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5: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6: 心肝脾肺肾啊，
5: 益气力。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应季的芝麻核桃，咱自己一定是吃的。
0: 对，
7: 你说这个石斛好不好？好吧，
0: 好，
7: 铁皮石斛更好。
0: 对的，铁皮石斛，我们今天里面添加的就是铁皮石斛，
7: 对，
0: 而且是安徽霍山的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你也可以买到铁皮石斛制品的，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的？对吧？你说我几十块钱、二十块钱买到一包铁皮石斛，那想啥呢？特别是安徽霍山的铁皮石斛更贵。老话说得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可是深秋了，很多朋友都感觉很燥。夏天我可以脸上不涂面霜的，我到了秋天我也受不了，皮肤嘛就是一个外化的表现，皮肤燥了，你的五脏六腑更加的燥，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滋阴，让它得到一个好像久旱逢甘霖的那个甘霖降下的感觉。什么是这个甘霖？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铁皮石斛就是这个甘霖，因为它是滋阴的圣品啊，而且补五脏虚劳羸瘦，五脏皆补，不止补肾，不止补肺，它五脏皆补，它是非常滋补的一个好东西。包括到孙思邈他就说了，它是九大仙草之首。我们今天添加了昂贵的铁皮石斛，另外再加了黑芝麻、核桃、黑豆、桑葚，还有这个红枣。很多朋友说后面几个东西好是好，吃了有点上火，加了铁皮石斛您就不用担心上火了。因为我们今天达到了一个阴阳平衡哈，一个稍微有点小火苗，一个呢是帮您滋阴润燥的，所以黑芝麻、黑豆、红枣、核桃、桑葚，再加上铁皮石斛，这个就成为了一个非常
7: 平衡了，很好。今天的五包装150块钱，给大家十包装的话，正常来讲300块，我们不要，我们只要218块钱，咱们就带回家了，每一包21块钱左右，对不对？你要是正常来讲，跟我们的五包一算的话，你每一包省了近100块。
0: 对的，
7: 这10块钱，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么一大盘子，我给大家来看，就是这个大小有多少？来，明明帮我拿上这一盘。这个是我们两个吃了两颗的，剩下这么一大盘子，就是这一包里面的量，20几块钱，真的非常划算，就是一杯咖啡钱嘛，对吧？但是我们里面有铁皮石斛，咖啡可能也挺好的，但是你喝一杯铁皮石斛茶，大家觉得谁更养生？我们今天有实实在在的铁皮石斛，喝成太糖，以前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的是高端的陈皮，几千块钱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高端的铁皮石斛黑芝麻丸，200克，都是独立包装。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啊，黑芝麻补钙的，有卵磷脂含量很高的，乌发的，然后黑豆也是对肾很好，红枣对血很好，铁皮石斛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的，黑桑葚补肾的，核桃补脑的补肺的，还有没有加任何的蔗糖，一点点一点点的麦芽糖醇给大家调个味儿，所以它很健康，没有增稠剂，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7: 你就看这大颗粒，
0: 非常
7: 清晰可见，
0: 对，
7: 人家食材都是干净透明的，就是人家用的质量非常好，
0: 特别低的。
7: 你包括红枣的那个，你看打碎的是红颜色的，你看的是清清楚楚的。您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0: 是
7: 我们吃东西最忌讳的是，你吃完之后了，因为太沫沫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原材料长什么样子，
0: 像分子料理那样，
7: 对。但我们今天这个，
0: 真好吃。
7: 我吃完以后，大家看啊，如果手已经粘到一塌糊涂了，就说明这里面添的那个所谓的糖特别多。但实际上它是本身植物自带的一些油。你看，
0: 对，
7: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大拇指说油量？你要是做过菜，油沾到手上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它 本身芝麻当中肯定有油，
0: 是
7: 我们都买过芝麻油，但是它从植物当中自己自带一点点额外，没有额外再给您添加任何油进去，
0: 对的，
7: 让你粘到哎呀不得了啊，难过啊，嚼嚼不动啊，什么上下粘牙糖啊，不会，
0: 是
7: 很多粘牙糖的就告诉你的糖精太多了，要不然怎么会嚼不动粘牙糖呢？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鹤城太糖，它是严选古方古法哈。张仲景大家都知道了，这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人物，他对于各种古方都是有很多著作留下来的。
7: 对，
0: 这是一个养生补气方，
7: 老方了，
0: 配料就是黑芝麻、核桃、红枣，还有铁皮石斛，还有黑桑葚。所以鹤城太糖不是一拍脑袋给大家出了这个方子，是严选古方，
7: 是
0: 然后用到的都是道地的食材。给大家来看这几种食材，我们选的都是道地产区，芝麻用河南的，这个大枣用河南新郑的，甘肃成县的核桃以及黑豆，另外还有安徽霍山的铁皮石斛，还有新疆的黑桑葚。你去哪里买一袋大枣也不止二十几块钱，买一袋这个黑桑葚也不止二十几块钱。我们今天就用这几种食材，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另外给大家保证哈，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甜味剂、抗结剂，就是天然食材给大家做天然的好东西，又补肾又补身体，又没有任何其他添加剂、香精、色素。
7: 我们今天这一包200克，专柜价格就是你自己看啊，网上也可以买得到啊，79块钱一包，近80块。
0: 是，
7: 你要按十包算的话，就800块钱喽。我们今天花个218，
0: 划算，
7: 你自己算算看是几折优惠了？
0: 真的，
7: 你比如说最近的。也有堵在路上了吧？
0: 对对对，
7: 中秋有没有？有吧？
0: 是，
7: 你说你这堵在路上多烦的话，万一再饿了，你吃点这个又健康，关键香，
0: 而且在车上也不用担心说什么我手弄脏了什么的，我直接就是这样一颗单独包装的，
7: 对，拿几颗就行，
0: 拿几颗就行了。
7: 你出去玩，
0: 如果您开车的话，一定要车上备一点哈，就是有点饿了的时候直接就，
7: 这真可以，
0: 垫垫机，然后它不是那种巨硬的，你看我直接一个手就可以把它捏软，看到没有？我直接一个手指头就捏软，
7: 你看看这里面材料没？
0: 大颗的红枣，
7: 你看到没有？
0: 大颗的，对，
7: 看到了吗？
0: 大颗的这个叫什么？核桃，
7: 多好。
0: 对，然后桑葚，在这里面黑色的还有芝麻，
7: 这原材料真好、
0: 真的，而且
7: 你看得见。
0: 对，我给大家看看我的手有没有很油，
7: 没有那么油吧？
0: 真的没有很油。
7: 所以你说是它的那个所谓的粘稠感，就是周周说的那个石斛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它会有那种拉丝的感觉，没有加蔗糖，我们是铁皮石斛多糖含量比较高，所以才会有这种拉丝的感觉。
7: 这个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再听清楚，它没有所谓的糖精去调。
0: 对。
7: 它是要麦芽糖醇，就是很多的吃口香糖，就是那种糖的那个味道，对，它是只是有味道，它没有增加人身体的负担，
0: 对，
7: 理解了这个东西了吗？
0: 是，
7: 如果用平常的像麦芽糖那种黏糊糊的，那你真是粘牙，你嚼都嚼不动的，
0: 对，
7: 我们不用那个东西，好吧？抓紧时间，咱们就定10包装。我说实在话，自己在路上吃个4包，因为一颗其实还蛮大个的，
0: 对。
7: 对于女性来讲，几乎都个半饱了，
0: 真的很饱。
7: 你来点水，我跟你讲，孩子来个2颗，说不定就半饱了。它是非常的解饿，同时里边又有这么多的五谷杂粮，就当做养生吃，不是很好的解决办法吗？打电话咨询订购的021-511-9900。
3: 那么当一个人肾精充足的时候呢，他的髓海充足，这个人呢记忆力就非常强，思维敏捷啊。那么当肾精不足的时候呢，他髓海就不足，他就记忆力就下降了，那么反应就迟钝。那么咱们说的这个核桃呢，它有补肾精的作用。
4: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5: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4: 对，
5: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4: 有关，对。
5: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气化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4: 对，对。
5: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0: 就看这一颗颗的饱满程度，
1: 对，
0: 你就觉得它香，
1: 对，
0: 哪个东西不香，你就单嚼一个它都香，
1: 嗯，
0: 你单嚼芝麻它不香吗？
1: 香，
0: 你单嚼核桃不香吗？
1: 桑葚也香，
0: 桑葚也香啊，
1: 红枣也香，
0: 豆子也香啊，对不对？
1: 都好吃，
0: 都香，
1: 都是好东西，
0: 可好吃了呢。
1: 现在我们就是有了这个现代科技哈、啊，能够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
0: 对，
1: 没有加蔗糖，就是排那个配料表，最后就一点点的麦芽糖醇。
0: 周周，我问你啊。如果你在外面打个什么什么样粉，
1: 嗯，
0: 有的时候像类似，我举个例子啊，像核桃
1: 啊，
0: 你打完之后那个黏糊糊那个劲儿，你怎么样真正的核桃真的成粉，它有的时候变成黏糊糊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本身自带油脂，
1: 是，
0: 还有一些像芝麻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把它做成丸以后，还要达到很好的营养效果，还不要那些机器的热度破坏它，
1: 破坏它的营养，
0: 对，这个很关键的、哦，
1: 对，所以像喝神太糖这种老企业，它才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经验也好，或者是机器也好、水平也好、给它在保证营养的、保证配比的基础上，
0: 对，
1: 还能让它口感非常的好。首先，我们采购的原材料就是特别的有讲究，河南的黑芝麻、新郑的大枣、甘肃的核桃、新疆的黑桑葚、安徽霍山的铁皮石斛、都是道地产区，买哪儿的都不便宜，而且这么多好产区的这些东西，按古方现代的，当然改良的工艺啊，配比了之后，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抗结剂，不加增稠剂，就用一点点的麦芽糖醇给它聚合在一起，关键是让它们聚合成团的是什么？还是我们铁皮石斛里面的胶质多糖的成分，
0: 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对的，
0: 它之所以成型，一它自带油脂，
1: 嗯，
0: 它本身这些食材它就带天然的，我们没有额外加，
1: 是，
0: 而且我们没有额外加什么麦芽糖，
1: 对，
0: 糖精，
1: 这不是麦芽糖，
0: 它不是麦芽糖粘在一起的，
1: 它是糖醇，
0: 对，因为它的名字就叫铁皮石斛，它完全是因为铁皮石斛。你看我东方购物，我跟周周也卖过那个铁皮石斛，
1: 对，
0: 它做成一个稍微的粘稠一点点，说粘稠的不得了，还给大家来看就拉丝儿一样的，
1: 是的，
0: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有铁皮石斛让它整个的粘稠性感觉非常好，很多观众不相信，我再拿一颗给大家看一看啊，这就是这里面拆出来的啊，
1: 对，
0: 这里面是有一包一包的，一共是有200克，
1: 嗯，
0: 那大差不差的大小呢，一个丸子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
1: 比大拇指大，
0: 哎，对，大大，我讲真话，你比如说要这么攒的话，大概就这么一颗，
1: 刚好是一个虎口的大小。
0: 对，你比如说你回家，你这么，你说到底有多大？你就这样自己捏一下，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大差不差，这么大个啊，
1: 是的，
0: 大差不差这么大个。然后呢，我给大家掰一掰，你看这里面食材原材料啊，实际上你从表面能看出来，看到没有？
1: 它不是很硬的啊，它是比较软乎的，所以你是可以把它捏扁的。
0: 我试试看，我先试试看，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哦，
1: 非常软乎，所以对老年人很友好的，不是那种硬割的一样。
0: 然后再。把它掰开，
1: 好，你看到那个多糖的拉丝的感觉了没有？
0: 哎，
1: 哦，
0: 这里面
1: 里面添加了，对，铁皮石斛，
0: 大家看到没？
1: 红枣，
0: 这里
1: 核桃，
0: 啊，
1: 对吧？芝麻、桑葚，
0: 看到红枣了吧？
1: 红枣、黑
0: 豆，看到核桃了吧？
1: 对的，
0: 嗯，你看看人家原材料的，
1: 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对吧？
0: 香的，
1: 就是你嚼一下，你就能吃到各种好东西，各种香。
0: 个人的喜好啊，我跟大家交流交流，就是我喜欢吃稍微的个头也不能那么大，
1: 嗯。
0: 但是你还能让我看见，因为我在嚼起来，就像周周说的，我能嚼到食材的原材料的香味儿。
1: 对，
0: 你比如说我芝麻已经这么小了，我没有必要再打再细了。
1: 是，
0: 但是核桃你有整个大颗的话，你就有点夸张。
1: 对，
0: 所以当你核桃大小切到差不多，
1: 嗯，
0: 我觉得就行了。
1: 没错，关键是真的好吃，老年人、小孩子、中年人、青年人都非常的喜欢。
0: 香，
1: 当零食吃，因为它不上火，加了铁皮石斛之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中和。哪些人特别应该多吃哈？
0: 哪些？
1: 须发早白的，发际线后移的，然后早上起来觉得哎呦肠道特别干的啊，在马桶上面坐一坐坐很久的，
0: 是这样。
1: 女性朋友当了年纪，觉得哇脸色萎黄，为什么气血好像推动不到脸了，气血不足了，腰不顺的，腰膝酸软的，眼睛。也这个花了，耳朵嗡嗡响的，其实说到最后就是气血的问题啊，所以好好补气血，我们今天又有补气的，又有补血的，又有让你不上火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这个
0: 五脏全补了，
1: 是哪里来的？再给大家来讲一下，这是张仲景的古方，叫做养生补气方，里面又有黑芝麻，又有核桃，又有红枣，又有黑桑葚，关键在这里，人家加了铁皮石斛。为什么我们在现代很少见到有这个方子加了铁皮石斛的，因为铁皮石斛太贵了，喝成太糖给你还原古方，加上昂贵的铁皮石斛，让这个方子更平衡，更适合我们秋天秋燥的时候来吃。
0: 我已经吃掉了3颗了，
1: 好好吃啊哈！
0: 本来中午就吃的半个饱，现在已经有点撑了
1: 撑了，而且你讲话
0: 点水
1: 很香，你知道吗？
0: 对，很香，
1: 你讲话那个嘴巴里面出来都是芝麻的香味，
0: 谷物的芝麻的香味，
1: 对的对的，
0: 真的是好，那个口感也好，关键是这个季节到了呀，
1: 对，
0: 一到这个季节芝麻核桃粉就卖爆，
1: 是的，
0: 没有办法，咱上 上海人的习惯嘛。来，79块钱的拿回去200克一包，我们都是独立包装，刚给您拆过了。
1: 对，
0: 不那么的像糖精一样的粘手，它不是糖精，我再说一遍啊，所以它不粘牙。如果按照5包150，我请问大家10包多少钱？
1: 300块钱，很好算。
0: 10包300块吧。啊，我们今天10包300块吗？
1: 哇，218块钱，每一袋才21.8块。其实没有，还有2块1毛8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
0: 对，其实就是20块吧。
1: 对，就是这个价格。
0: 你算到20块钱吧。然后你要按照我们刚才那个5包算下来，你一除50是30，30和20呢，差个毛10块。
1: 对，
0: 毛10块，10包就差100呀，毛100啊。你说你选哪一个？
1: 对，
0: 关键这个东西是此时此刻应季吃的呀。它不是说我是要夏天吃或者春天吃，它就是秋冬季节咱芝麻核桃粉，
1: 没错，
0: 再给您加入这么棒的铁皮石斛，里面又有桑葚又有黑豆，还有这么多的好东西，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看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1: 啊，外形？
0: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2: 拿出来。
0: 入血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嗯。啊，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1: 像肾。
0: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1: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那么当一个人肾精充足的时候呢，他的髓海充足，这个人呢记忆力就非常强，思维敏捷啊。那么当肾精不足的时候呢，他髓海就不足，他就记忆力就下降了，那么反应就迟钝。那么咱们说的这个核桃呢，它有补肾精的作用。
5: 你看这每一颗讲真话还蛮大的，就如果我诚心实意建议大家，您平常芝麻核桃粉喜欢这一口靠这口的啊，到这个季节，你说我家里面就有这习惯，哎，粥里面放一点了，怎么着放一点的那种啊，有那种习惯的。你说今天这个小丸儿，你那带一整桶散装货，你好放包里？
6: 我们就是便携，
5: 你好出去玩吗？
6: 对的，
5: 不好出去玩
6: 啊。马上十一长假了，
5: 是啊，
6: 带出去玩，你不管是去什么，就是徒步、骑行，或者是远足，对吧？什么去玩爬山？
5: 我跟你说，周周，昨天去启动那个恒大那个地方玩，然后正好是启动恒大那个地方呢，他的订外卖什么的，在他那个沙滩边嘛，
6: 不方便。
5: 你进去，你再出来就挺远的。特别着，然后我就说你带几包这个。
6: 对，
5: 我跟你讲啊，解决老大事儿，
6: 解决老大问题，
5: 而且又香。他又没有那个孩子，你知道，大人，
6: 对，
5: 咱疼孩子。您作为长辈，您自己吃的时候，咱孙子孙女你肯定也疼啊。你说给孙子孙女吃一堆糖精的，你要给吗？
6: 真是。
5: 小朋友吃的没大多大个，没有多到什么什么年纪的，你吃这么胖，那是啥孙出来的？不是碳酸饮料咚咚咚喝啊，就是那个糖分的糕蛋糕咚咚咚吃，肿着小胖墩那个样，那不健康。是不是？所以咱要注意它的原材料是非常关键的。您自己看一看，我这里面有没有给大家麦芽糖？
6: 没有。

0: 多少的吃的像这种东西都加的是麦芽糖，
1: 或者是蔗糖，
0: 或者是蔗糖。嗯，我们给您加麦芽糖了吗？注意啊，你说不对呀，许明，你前面有仨字麦芽糖啊。注意啊，它是纯。嗯，什么叫纯呢？就是你吃那个口香糖嚼的那个味道，它只是有甜味的味儿。
1: 对对对，
0: 它没有真正意义上来伤害你的那种糖，那个叫什么呢？
1: 它不影响你的那个波动。
0: 哎，所以你大家注意啊，在某一定的特定的人群，其实可以少量一点点。但是你要注意了，这个东西它不是咱想象中的什么粘牙的那个，不是的啊，完全两回事情。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你可以去搜一搜。如果你我解释你还是不懂，你可以搜一下什么叫纯，这个纯是什么意思啊？黑芝麻、黑豆，包括这个桑葚也是黑的。我们给您做了红颜色的，有红枣、铁皮石斛，还有核桃。所以这么多的好东西合在一起，长得什么样子？周周，我们来给大家拆一包，
1: 给大家拆一包啊！这个每个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所以你就是平时完全不脏手，你吃的时候直接把它挤出来就可以吃了。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哈，我拿出来给大家对。然后您看哈，我给大家用手就一个手这样捏一下，就可以把它捏开，所以它是比较对，它柔软，它软糯。
0: 都很多人牙不好，说我能不能嚼得动？
1: 完全能嚼动。
0: 芝麻有啥嚼不动？
1: 是的，然后里面大颗的芝麻，大颗的核桃，然后红枣在。
0: 这里，
1: 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1: 清清楚楚，清清爽爽，
0: 是不是？
1: 是的，里面还有核桃，还有黑豆，还有黑桑葚。你一嚼，哇，感觉在舌尖各种那个好的食材绽放它的香味。
0: 对，在你的唇齿之间呢，
1: 非常好吃，
0: 绽放开。
1: 我觉得我吃两三个我都很饱了。
0: 这个东西是真顶饱。
1: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放假就带小孩去那个舟山那边，你知道吗？去爬山。
0: 对。
1: 然后那边的东西超贵。
0: 还有的时候小朋友那个玩骑小车子，你带孙子孙女来，蹭蹭蹭的小孩，那体力耗的特别多。
1: 是的。
0: 他你说夸夸夸给他来点什么薯条啊？
1: 对。
0: 你给他点别的呀？这一颗他爱吃的，我跟你讲，这种香喷喷的
1: 又养生
0: 的东西，他肯定爱吃的。但是这里面不会是放麦芽糖，
1: 也不放
0: 什么糖精，不放蔗糖，那是纯纯的糖。就你就是以前那个咱南方不有那个嚼俩小棍儿，
1: 对，
0: 嚼了嚼了嚼了嚼，就那个玩意儿，
1: 那个
0: 糖，对，那我们不放那东西啊，那可不是为了粘而粘，我没有必要。我们当中为什么会粘在一起，是因为它放了铁皮石斛。
1: 铁皮石斛，
0: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啊。所以你看这个铁皮石斛各有各的用处，给您调和一下，什么都是好东西
1: 嘛。对的，铁皮石斛为什么这里画了这么多道杠，告诉大家铁皮石斛补五脏，虚劳累瘦。
0: 别的可能就俩，
1: 对，别的可能就俩，心肝脾肺肾它都帮你管了，
0: 它正好都调和了。
1: 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年夏天太长太难受了？
0: 昨天还热得不得了呢。
1: 新枝叶呀，我们今年夏天亏损的虚脱的太多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就来吃铁皮石斛，强阴益筋，补五脏，虚劳累瘦，好好的把夏天失去的秋天补回来。
0: 补回来，一定在秋季的时候。
1: 对，
0: 芝麻核桃必有，额外咱就偏得。我们铁皮石斛偏不偏得？
1: 是
0: 我们刚才说的是桑葚偏不偏得，黑豆偏不偏得，多好啊！
1: 都是送你的，相当于
0: 不六啊，而且不给您加那些糖的东西。
1: 对的，
0: 就糖精没有。79块钱市面上一包，我们今天算下来20块钱左右一包，立省了近60块钱左右啊，观众朋友们。如果按照我们大小构成来算，五包是150，十包呢300块，我们十包多少钱？
1: 十包218。
0: 林林总总自带积分再减一减的话，说不定就一包算20块钱。
1: 20块钱，
0: 比我五包装的话，每一包省个近毛10块，十包省个毛100块钱，抓紧时间订十包。导演老师，我们十包还剩下最后的36组备货，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5: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4: 对，
5: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4: 有关，对。
5: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气化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4: 对对，
5: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0: 包装大卖特卖爆卖啊！最后的24组，刚才你看30多套吧，一下瞬间有10多套没了。
1: 是的，因为
0: 就很快。
1: 对，大家能买到芝麻粉，也能买到芝麻丸，但是很少见到把铁皮石斛这么昂贵的食材加在芝麻丸里面。
0: 你自己家里面搞点芝麻，搞点核桃，就咱们这不有卖芝麻核桃粉吗？你怎么传成丸？
1: 对，
0: 你能传成丸吗？
1: 那我肯定要加很多增稠剂吧。
0: 要不然我加点糖。
1: 对呀，
0: 加点加点这个。
1: 没办法把它弄成丸子。
0: 对，我不可能啊。所以这里面为什么会粘在一起呢？大家觉得？
1: 铁皮石斛的，
0: 对了，
1: 多糖。
0: 很多人就问了，你骗人，你和周周骗人，为什么骗人啊？你不加糖，不加麦芽糖，它凭什么粘在一起？它只是自带的油分，你又没有加额外的东西。对喽，就是周周说的，这个皮名字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1: 对，
0: 它叫铁皮石斛。铁皮石斛，大家在我们买过铁皮石斛粉吧？
1: 多贵呀、啊！
0: 稍微粘稠一点，水少一点，就黏糊的不得了，不得了的。
1: 多糖成分含量高。其实为什么铁皮石斛比紫斛、比紫皮、比钢结都要贵？因为它里面的多糖含量高。
0: 是。然后你说你不对，徐明，你又骗我们。你这里面又说了，你这不有麦芽糖？注意，你少看个字儿。麦芽糖
1: 纯。对。
0: 这个纯就代表它并不是您平常吃到那个黏糊糊的粘牙的糖。
1: 对。
0: 它只是为了让你有略带一点点的小甜味儿，一点点的小甜口，因为它终究是谷物。
1: 对，
0: 它谷物的香呢，它不是有那么的小甜口，所以它稍微一点点小甜口给你调和一下。
1: 是的，
0: 而它放到最后一杯，就说明它放的非常少。
1: 没错，这么一大包里面有好多小包，然后每一小包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你吃的时候完全不脏手。
0: 不脏手，
1: 你可能在外面小孩在外面疯跑，手很脏了。
0: 对，
1: 能吃吗？可以，你把它挤出来直接吃。
0: 对，咬一半，
1: 对，咬一半。然后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哈，我直接拿在手上，
0: 表面上亮，但实际上周周按完之后，你看那个手，
1: 对，
0: 有没有油乎乎一塌？
1: 手也没有很油吧？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都是很新鲜的核桃和芝麻，
0: 它是植物当中自带那个油量，
1: 然后你看我手稍微捏一下，它就能够扁了，就变形了，说明什么？很软糯，
0: 牙口能咬。
1: 对的，老年人可能牙口不好的，你完全可以咬得动，
0: 完全可以。
1: 然后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里头的东西，不是纯黑色的。我们今天里面有黑豆、黑桑葚、黑芝麻，但是还有
0: 这里看到了没？看到这里大颗了吧？
1: 对，
0: 这里的大颗的，
1: 上面还有
0: 看到了吧？这红枣的红枣的红枣的样子，
1: 有红啊，对血液好，然后有黑对肾好，有白对肺好，关键还加了铁皮石斛补五脏虚劳雷瘦，这一小颗就是我们的养生小炸弹，对吧？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很补很滋润。
0: 如果您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情况，比如说害怕头发的问题，
1: 对的，
0: 头发的问题啊，
1: 是的，
0: 气女性的气血的问题，我们也有红枣，
1: 对。
0: 眼神的一些情况，
1: 耳朵，
0: 然后呢，腰啊，肾呢，哪个东西跟肾有关系？大家琢磨琢磨。
1: 其实说到底，就是气血不足，对吧？人过40，阴气自半。我们到了秋天，好好补补阴。铁皮石斛是补阴的圣品，而且补五脏虚劳雷瘦。
0: 记得啊，五袋装，均算30。十袋装，均算20。反正我就均算一下啊，蘑菇啊，差个蘑菇10块钱一包，十包能毛个多少钱？100块，
1: 对。
0: 如果你买个两套的话，你又省出一套钱来了吗？
1: 对呀，
0: 观众朋友们，这个东西是应季的啊，
1: 都是新鲜批次，
0: 都是新鲜批次，而且人鹤城太堂在我东方购物卖的什么
1: 高级陈皮，
0: 好几千的那个东西卖爆掉了，所以品质毋庸置疑的好，您就安心吃，原材料选的好，又是应季的，咱不用自己忙了，出去携带倍儿方便，吃个路上吃个两三颗，可能你就觉得哟半饱了，感觉非常好，又有营养，您就当做五谷杂粮吃，你也不亏。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的十袋装，最后八组了，最后八组。当然老师刚刚跟我说战况，哎呦，卖的非常好，
1: 大家都选了大组合，对对，
0: 都选大组合，但再减五块。
1: 今年我就说了，我一直跟人家说，我说今年夏天特别热，特别长，所以大家觉得身体都很虚，都很耗，所以我们到了秋天哈，人家说贴秋膘，不一定说要把自己吃得很胖，但是我们要把夏天那些亏空、那些虚损给它吃回来，
0: 补回来
1: 、哎。秋冬要养阴，什么东西是养阴的？铁皮石斛是养阴的圣品，
0: 是，
1: 而且也是九大仙草之首，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
0: 最后五组十包装，
1: 对阴气、对精气神都非常非常的滋补。为什么要把这么贵的食材加在我们大家比较常见的黑芝麻丸里？因为我们今天的黑芝麻丸不仅有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有红枣，可能有点稍稍的燥，加了铁皮石斛很中和。
0: 我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发现左下角是减10块
1: 啊，

0: 不好意思，我更改一下，我一直写的剪的是五块啊，
1: 五块，
0: 我这个口误给大家更改一下，我才仔细看一下，左下角扫一扫，大家关注一下好吗？麻烦大家，200块钱东西，200块钱东西啊。减10块钱呢、你在我东方购物也订个700-800、800-900的也订吧，他人家也减10块，我这是200都减10块
1: 哎。对呀、
0: 观众朋友们赶紧减啊，这个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更要减了。
1: 对，
0: 我刚开始以为减5块了。
1: 是的，所以今天你只要买了我们鹤城泰的，
0: 那绝对20块钱一包了。
1: 对的，对的，铁皮石斛黑芝麻丸、你不用去再买几千块钱的铁皮石斛粉了。
0: 对，
1: 我们里面有铁皮石斛、你也不用单去买那个黑芝麻或者是核桃粉了、我们里面黑芝麻核桃都有、甚至你连红枣、连黑桑葚、连黑豆都不用单独去买了，
0: 是
1: 我们把它合五合六为一，
0: 抓紧时间订、最后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二维码，不是减5块啊，节日勤俭
1: 10块，
0: 抓紧时间把这个羊毛薅到手，02151119900。

一分多钟的时间，鹤城太堂的铁皮石斛黑芝麻丸马上就要售罄了，大家一定来买大组合。两个小组合等于300块钱，等于10包，但是直接买大组合就是10包，才218块钱。扫描左下角绿减10元，还有积分2块1毛8，还有各种的优惠，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买大组合更加划算，都是新鲜批次。大家买过黑芝麻没有买过加铁皮石斛的吧？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加这么昂贵的铁皮石斛？今年秋天要给大家好好滋补一下，同时不让大家上火。又有黑芝麻，又有桑葚，又有核桃，又有红枣，又有黑豆，不仅补肺，不仅补肾，不仅给你好好的补补你整个的肠道，还有铁皮石斛来帮你调和，让这些比较燥的、比较上火的食材不会再让你觉得很干很燥，而是铁皮石斛用它润燥的、滋阴的非常好的效果，让我们今天的美味变得又适合秋燥的季节，又美味又解馋又养生。所以今天大家都来买大组合，218块钱，足足拿走10包，每包足足有200克，就是2000克的量，送给亲戚朋友手里有余量，自己吃适合这个季节，十一出行的时候给老人给孩子当一个解馋的小零食，一边解馋一边润燥，赶紧来抢大组合，赶紧拨打电话02151119900，赶紧来抢购。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哈，又是在我们的这个节庆当中了。那过了不久呢，就是我们这十一黄金周。说句实话，无论是在过年过节期间，包括是平时最放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你手里啊攥着一把瓜子儿，然后呢在那边心无旁骛的跟亲戚朋友一起聊天。但是大家都很喜欢吃葵花籽儿，那今天东方购物您所献上是个全新的品牌，但是是优中选优，来自我们内蒙赤峰的葵花籽，同样也是请出我们啊老朋友啊。强哥，李强老师您好。
1: 在东方购物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我觉得今天很轻松，
0: 对，
1: 因为可以嗑着瓜子聊着天，给大家介绍好物。其实说到瓜子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零食，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不管你是聊天啊，在办公室啊，或者是看看电视剧追剧的时候，哪怕是到了周末，说我手里有点事儿干的时候，吃吃瓜子是蛮好的。
0: 确实，
1: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全国有这么多的瓜子，究竟我们今天讲一个词叫做道地产地，
0: 是
1: 那我们的好瓜子在中国到底是哪儿算作是道地的？
0: 对，
1: 刚才艳华已经说了，来自于内蒙，赤峰，
0: 是
1: 告诉大家，今天全国甚至全世界闻名的瓜子的生产圣地。赤峰的瓜子来了，
0: 确实。那今天给大家所欣赏就是来自我们啊北纬43度的光照非常充足的产地了。说到全国当中啊，很多人都会说，哟，优中选优的瓜子就来自那边，因为啊地理位置决定，它是世界瓜子的这个集散地，也是产业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为什么呢？因为它光照非常充足，大家如果到那边去过的时候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0: 紫外线也好，日照也好，就非常的好，
1: 便于坚果的生长。
0: 对，水源的滋养呢，同样也是全的降水量约为400毫米，所以同样也是啊，这个土壤同样也是非常的肥沃，所以好产地是产出好瓜子儿。那说到我们的好的产地之后啊，很多朋友也会问了呀，那么好的产地是不是所有的来自赤峰那边所有的瓜子都是可以的呢？
1: 当然，我们说全国各地呢，如果有国家地理标识的，一定是在内蒙的赤峰，它是有瓜子的国家地理标识，葵花籽啊，但是呢，葵花籽确确实实也有不一样，有3、6、9等。
0: 是，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图。非常容易就能够看得出来。
0: 好，
1: 咱们呢日常见到的，比如说散装的瓜子，也就是说大众炒货。
0: 对，
1: 其实大家会发现它的问题是什么？大小不一。
0: 是的。
1: 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味道上又不能统一。再一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嗑开来发现里边有的空的，有的瘪的，有的沉的。
0: 是。
1: 其实换句话说，就是质量参差不齐。好，往上上一个等级。风味瓜子。这类瓜子呢，深受大家喜欢，因为什么呢？有五香的，有各种各样的口味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吃任何食材也好，
0: 对，
1: 如果好的食材，为什么要去做一些风味？那有了风味以后，它会不会失去原有瓜子的香味？所以金字塔再上一个等级，这个关键词就来了，原味。瓜子是坚果，坚果本身它是有清香味的，
0: 是
1: 香很重要。所以精选的原味瓜子就非常的受大家欢迎，但是它并没有到达金字塔的最上面。
0: 是，
1: 大家就像吃西瓜一样，都知道西瓜，咱们上海人认的是什么？8424。一个道理，我们吃大米认的是东北大米、崇明大米，它有一个种的问题。赤峰有一个363瓜子，也许对于经常嗑瓜子的人不大清楚，但是如果你在全世界问瓜子的专业者，363。就是一个标杆，它是一个瓜子的种，只要你是赤峰363的这个瓜子，就是品质的保障。
0: 哇，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内蒙的赤峰的，不是内蒙赤峰363的瓜子，就是我们平常日常见到的瓜子金字塔的头了。
0: 哇，
1: 再往上上一个等级，没了。
0: 哇，那看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所这准备了两盘瓜子儿。所以说啊，就很多人说这两盘瓜子啊，你稍微的用肉眼就能够分辨得出来了，哪个
1: 是属于。这个镜头很容易啊，
0: 对不
1: 对？乍一看好像这瓜子不错。
0: 哎，对的，但是您看啊，不对比不知道了，对不对？无论是从这个颗粒的饱满度来说，包括它的新鲜程度来说，还是我们瓜子整个壳当中的油亮发光的这种感觉来说，炒制工艺也是非常了得。那平时如果你吃到像这样的瓜子，不说不能吃可以，但是偶尔会吃到什么空的呀、坏的呀，或者是陈年的。
1: 对，
0: 但是你如果你知道看到这样的一个葵花籽啊，说的哟天哪，我可能嗑了那么多年的瓜子，还从来没有吃到过那么饱满的、新鲜的、握在手里没有任何碎屑的品质。
1: 这个呀，要跟大家讲一下，有一说一，什么呢？就怕货比货。
0: 对，
1: 就像平常我们每年喝龙井绿茶一样，茶叶单看好像都不错，但是摆在一起谁好谁劣， 一目了然。
0: 嗯，
1: 刚才大家看到的还不仅仅是个头的大小，小的那个嘛，说白了我塞一把进嘴里它也没什么肉吃，大的本身要瓤儿很大，皮儿很薄。
0: 嗯，
1: 暂且不说这个，大家想想，葵花籽它是来自于向日葵，
0: 对，
1: 向日葵是一盘一盘的。那么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向日葵上面的每一颗瓜子都有这么大呢？
0: 嗯，
1: 绝不是。
0: 哎，
1: 它要精挑，它要细选，它要优中选优。所以其实一个葵花籽盘上的瓜子并不是说都能进入到今天我们包装当中，
0: 是
1: 它需要去选，选择是什么样的。大家来看这一盘。

0: 保证是什么？选择的是用心的选材，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葵花籽儿。
1: 对，
0: 那在整个包装当中也为大家所配备齐全，没有任何的干瘪、坏籽儿，包括是空壳，这些都没有。您所担心的，来自我们的品牌啊，猛味送。那么看看在包装当中，就是您自己拿到手中，或者说像这样的瓜籽儿是可以送人的，对不对？您看到吗？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葵花籽儿，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佐料。同样，它的产地来自内蒙古赤峰，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的是来自正宗原产地、黄金产区、颗颗饱满363的瓜子原型。那么价格是多少呢？其实我们还没有破价格啊，我们这个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那边订购了，等不及了，对不对？
1: 对，
0: 十一黄金就赶紧磕起来了啊！今天总共呢会有啊20盒带回去，其中14盒是118克的一个分量，还有呢是。6盒是28克的一个分量，总共20件单品带回去，199元。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本场时间，把你的好瓜子的磕的时间啊，更加能够放大出来了。赶紧来抢线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那个真的是老好的感觉。是啥好呢？因为鸽子市场头鸽子真的老多的，但是搿趟是内蒙的搿只鸽子呢，它最大的特点新鲜，颗粒大，饱满，证明伊搿个选材选了老好的。还有一个呢，鸽子最大的问题，有辰光阿拉超市去买，伊辰光上来呢，它有的薅薅脱了，上海人就讲薅脱了，它有隔离味，但搿鸽子呢老新鲜，没搿种味道。

0: 来看我们今天来抢先，目前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大家立减5元。说句实话啊，大家都喜欢吃到原味的瓜子儿，但是可能因为以前吃到的口味偏淡呀，没有味道啊，香气不浓郁啊，甚至吃到过坏的呀、齁的呀，那些陈年的瓜子儿啊，一次冲好的，不建议大家进行购买。还有呢，就是散装瓜子儿，我每次看到散装瓜子儿有点头疼，为什么？这人抓一把，那人抓一把，而且呢，这个暴露在空气当中，因为像坚果这样的一个食物啊，它非常容易氧化，所以呢，我们是每一盒精装的帮您包装好了，不仅仅可以自己来吃，还可以作为赠送给亲朋好友的一些礼物啊。大家小聚的时候，包括出去游玩的时候，随时随地口袋当中、包包当中放上一把，哎呀，过过我们的茶呀、花茶呀、饮料啊，包括晚上的时候可以吃一点点哈，我们说是这个小酒，对不对？喝起来也是聊得更加欢畅了，嘴里头不闲着。同样呢，今天东方购物是优中选优，199元20盒，其中14盒是大盒装，其中6盒呢是我们的小盒装，
1: 也就是我们的便携装。
0: 对，
1: 所以其实20盒这个瓜子啊，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闲暇之余啊，或者看人电视的时候，可以嗑嗑瓜子。
0: 是，
1: 有人说嗑瓜子是不是不好啊？告诉大家，如果里边有过多的香精、添加剂或者防腐剂，它确实不好。但我们今天是原味，没有任何添加，而且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内蒙古赤峰。可能很多人对于内蒙古赤峰啊不大了解，
0: 对，
1: 北方人其实太了解了。
0: 是，
1: 像我们小时候嗑瓜子就认赤峰的。而我身边的这一位也来自于内蒙古赤峰，就是来自于我们蒙味颂的总经理刘总。刘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哎，刘总今天这个来上海啊，其实我知道也不仅仅是为我们直播节目，
0: 是
1: 在未来的中国进博会其实也在进行沟通，我们这款瓜子今年的进博会应该也会出现。
2: 希望能出现，而且我们正在保证它能进入到进博会的现场。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北方人我们都知道吃瓜子认赤峰的，但是呢我们以前很少有人知道赤峰的瓜子不仅仅是在北方，在全国甚至现在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非常厉害。赤峰的瓜子为什么好？
2: 它是地处世界上最有名的黄金种植带，而且呢土壤非常的肥沃，
1: 对，
2: 日照温差大，所以呢最适合于种这种瓜子。
1: 今天来东方购物算是首次登陆，其实很多人说瓜子嘛不就是哎呀随便买卖吗？但是我们刚才跟各位讲了，我们今天的瓜子都是个大的且饱满的，这个是咱们精挑细选出来的，可以跟大家做个承诺吗？
2: 这个我保证向所有消费者保证，我们这个瓜子是精挑细选，颗颗饱满，而且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原汁原味，是世界上最好的瓜子。
1: 没有任何添加剂，零添加，有了这样的承诺，其实大家吃下来的就是我们的好瓜子，放心的健康瓜子。谢谢我们的刘总，谢谢，
2: 谢谢，
1: 稍微休息一下哈。
0: 谢谢刘总，一边在那边说，
1: 他一直在吃，
0: 一直在嗑，我不好意思嗑出声。他这瓜子啊，我先碰上嘴巴啊，听到吗？非常的脆和香，而且那个香气啊，等它那瓜子的壳崩开之后，一下子就碰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味蕾当中去了。
1: 其实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今天一共是整整20盒，跟市面上大家可能见到的不大一样。大家在市面上见到的是什么呢？散装的居多。散装的居多，其实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陈年的和新鲜的混在一起，
0: 对，
1: 比如说质量好的跟质量一般的甚至有一些不好的混在一起，其实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平常大家买大米一样，
0: 对，
1: 当我不同的米混在一起的时候，你能保证品质吗？有人说家里的老人小孩我们都要吃吃瓜子，不用多，每天一小把，吃点坚果对身体很好，但是前提是这个瓜子本身要够好才成。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这样一盒一盒的，其实别看它这个一盒瓜子啊，它还是非常用心的。
0: 是
1: 这盒瓜子呢，其实我给大家来现场拆一盒
0: 好不好
1: 来，
0: 其实它还蛮漂亮的哈，有点像我们这种精良的包装，打开之后同样也是做到了一个密封的啊，避光的真空抽真空的，
1: 而且大家有没有细心的发现它拆开来以后，其实这个小盒啊它并没有被破坏，
0: 对，
1: 它马上其实也是一个收纳盒，
0: 也可以吐瓜子儿。
1: 对，其实现在大家都非常注重品质生活，尤其在咱们上海，有人说了我嗑瓜子不方便，吃完的瓜子皮儿摊的到处都是，不用， 它小盒其实也是一个收纳盒，
0: 对，
1: 里边是我们的这种密封包装。
0: 嗯，
1: 记住瓜子一定要密封保存，
0: 是，
1: 否则湿度温度一上来，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就哈了了，
0: 对，
1: 就坏掉了。
0: 嗯，
1: 所以打开来，空气进去，我倒一盘给大家看看啊，是不是个头都一样大？
0: 哎，是的。你听啊，瓜子儿落到我们盘子当中，它那个清脆的响声就知道了，颗颗非常的饱满，而且呢一进到底全部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每一颗的瓜子儿除了大之外，那瓜子壳上还是非常的油亮，
1: 对，
0: 但它没有刷过任何的油，跟它的啊这个产地好、品质正宗以及炒制的工艺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其实在这儿啊，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中的小心得。
0: 啊、
1: 哦，你在外边买瓜子的时候，其实有几个小小的步骤。我们拿起把瓜子手里捏一捏，
0: 哎、嗯，
1: 揉一揉，
0: 嗯，
1: 然后你再把它放下来，你看你的手上会不会有粘连的那些渣渣，
0: 是，
1: 或者说是有一些炒制过程当中留下的东西。换句话说，检验这个瓜子干不干净，因为瓜子嗑瓜子，嗑瓜子是要直接带着壳往嘴里放的，
0: 对，
1: 所以制作过程干净非常重要。
0: 嗯，
1: 第二就是刚才艳华说的，倒出来的时候哗哗响，很清脆，说明它很干，
0: 是，
1: 然后用手捏一下它，听到这个声音没有？
0: 天哪，你可以手剥瓜子儿啊！
1: 哪怕你的牙口不好、
0: 哦，
1: 用手一捏，它就会马上爆开来，而且里边是有完整的瓜子仁儿、
0: 哦。
1: 其实瓜子啊很简单，但是我们现在外边吃到的有那种什么五香的，
0: 哎，
1: 盐味儿的，
0: 核桃味儿的呀，
1: 各种各样口味的、嗯，你已经失去了原有瓜子的香味儿。记住，原有的瓜子应该是赤峰的是清香味儿、
0: 嗯、
1: 甚至有点小清甜味儿。
0: 哇，所以今天就是为大家所优中选优了，因为天南地北我们全中国的朋友们，特别到了过年过节期间，都要手中攥一把瓜子来嗑嗑，这样会觉得第一点呢就是能够解解馋，第二点呢就说话起来就能够放松，除此之外呢您会发现，哎，这样的一种状态呀、啊、好像是能够拉近我们朋友之间交流的这种关系一样，无论是出去游玩，包括是自己在家中招待客人，同样也是吃到好瓜子了。就像刚才李老师是用手剥、嗯，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想过我们的这个葵瓜子可以用到手剥，就直接用到这个牙齿来咬了。
1: 其实手剥呢很简单，你剥开来，然后我在旁边剥了两三颗
0: 啊，
1: 大家可以看一看整个这个瓜子的个头是有多大，哎、而且它很饱满、嗯，你看到了吗？
0: 是。
1: 它不是干瘪的，
0: 嗯，
1: 如果用到的是陈瓜子，就是往年的瓜子，
0: 嗯，
1: 或者你储存不当、工艺不当，它是颜色发乌发黑，甚至是干瘪的。
0: 是，
1: 而我们新鲜、饱满、个头又大，
0: 嗯，
1: 吃在嘴里边有淡淡的油脂和清香味儿。
0: 哇，所以现在我们牛蛙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啊，东风购物是可以保证三天之内送货到家，
1: 嗯，
0: 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货了。反正十一小长假期间就可以带出去，包括在家自己家里头可以嗑起来了。组合是这样的，总共呢是20盒，其中我们的14盒是净含量118克的
1: 大包装，
0: 还有呢我们的6盒呢是这个28克的随身便携装，
1: 嗯，
0: 总共的价格是199块钱。如果喜欢的话，想要吃到正宗的好味道，并且从来没有吃到过363品种的优中选优的精品瓜子的话，今天赶紧可以来下单了。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我刚刚搿趟对伐，推荐个鲜瓜子啊，阿拉上海叫香瓜子，其实是葵花籽，我在吃下来觉着对伐，老新鲜。对啊，那种平常呢，到屋里向看看电视，吃吃搿种零当零食吃，倒蛮好。外加老大个，鲜香，外加老脆个，倒蛮好个。啊，果子呢，弄出来蛮好，伊有得只包装得蛮好。外加小包装是一人份也好吃，搿只大包装呢，有客人来也好，送人排队也蛮多个，所以也蛮送得出个。因为搿果子到从来没看到过，第一趟，倒伊值得推荐，我觉着老好。
4: 我前两天到内蒙古去旅游，刚刚回来，看到伊拉面的卖香瓜子，我觉着很震撼的。伊拉是一只只生个葵花，老大的一个葵花，就是直接一只像葵花的盘一样的，摆了贴在高头，一排一排一排排，很壮观。气候也比较干燥，适合搿种物事生长。所以，吃个香瓜子讲起来，阿拉就是联想到老早的慢生活了。老早没事体的辰光嘛，就讲起来剥剥瓜子啊，几个人家家三五啊，蛮好的。尤其是个瓜子，现在外头因为老多的侪是正袋正小包的剥好的， 一把就好往嘴巴里塞个，觉着搿个没搿个韵味，就是吃瓜子要细丝上来一只只搿能剥，觉着老有搿种慢生活的节奏的，所以觉着搿个瓜子比较好，而且伊老好剥的，又薄脆，一碰就散了，就直接是两瓣三瓣，就是搿能介整颗肉就出来了。
0: 我们目前订购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刚才听到阿拉有亚秀讲了，对吧？讲自家剥出来瓜子香，不然的话没这个味道。所以呢，很多一些朋友也说，哎呦，现在虽然说是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但是我们为了优中选优，包括是回到以前那种慢生活的状态，同样也是可以吃到非常好的这个瓜子儿。而刚才我也试过了，我说以前我从没想过像这样的葵花籽可以用手来进行剥，因为我们的瓜子儿品质够好，炒制工艺够佳，干，但是呢它非常的这个饱满，同时又是非常的脆，所以你用手啊一捏那个瓜子的尖儿，它就可以完全开开来了，不费牙，
1: 就这样。
0: 哎，对的，真的非常方便。如果说电视机前屏幕前有一些装了假牙的这个叔叔阿姨啊，以前可能磕瓜子儿磕的牙齿都已经是这个缺了几块了，现在这个瓜子可以这个进行手剥，对吧？
1: 而且你无论是在任何场合里，能户外我们喝个茶或者喝个咖啡，有一个相伴在旁边的，除了水果其实就是坚果之类的。
0: 是的，
1: 而坚果当中其实瓜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大家可能会说吃多了瓜子会不会上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瓜子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其实它就是原始的一种烘烤，而且这种烘烤我再跟大家讲，别小看这个瓜子，它的制作工艺其实相当复杂，它有低温烘烤，

0: 而且这种烘烤，我再跟大家讲，别小看这个瓜子，它的制作工艺其实相当复杂。它有低温烘烤，因为如果火大了的话，也有添加剂的。换句话说，我们吃到的可能有五香的，有各种各样所谓风味的。不能说人家不好了，但是你想想，如果我的品质足够好，如果我的香味足够香，我何必还要去做那么多所谓的口味呢？其实传统的东西，中国有上千年吃瓜子的历史了。
1: 是。
0: 那么在历史长河当中，瓜子也没那么多口味啊。我们就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原来的瓜子是什么样的，原来的瓜子有多香。今天依旧如此。
1: 确实，那很多人也会这个产生好奇啊，说以前怎么没有遇到过那么好的一个产品。那么强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品牌。
0: 这个呢，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啊，南方的经济发展相对来说快一点。我是北京人，北方人。那我也知道我们从小吃赤峰的。但是其实你们现在吃到的很多瓜子，包括什么袋装的、桶装的，有很多大品牌的，他们所用到的瓜子有可能也是赤峰的，但是是不是363这个品种，两论，因为他们的核心竞争金字塔头的就是363这个种，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北方的经济以前呢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更多的是作为原料的提供，就是提供给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品牌啊，人家去加工啊，去包装成商品。但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在赤峰现在的经济开始起来了，当地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经济建设也发展起来了，他们现在他也不是一个私人企业，大的企业他完全做到了闭环。什么叫闭环？就是从葵花籽，就我们收到的一个瓜子原材料，到整个的翻炒过程，到整个的包装，甚至到最后的销售，整个这一条是生产产业链的闭环。换句话说，自己当地人、当地的企业、当地的原材料做当地的美食，然后发向全世界。所以今天我们能吃到的不仅仅是正宗的363，来自赤峰，而且是当地企业、当地人、当地给你的做法做出来的。
1: 是的，那看到这边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刚刚打开电视机，我们请李强老师给大家再看看这个瓜子儿的品种，包括它的一个这个金字塔的一个分级哈。
0: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瓜子啊，这么饱满。你能看到的瓜子，有人说哎呦这么大颗，我在市面上很少见。为什么很少见？很简单，一个例子，一个葵花多大，你想想这么大的葵花籽在这一盘子当中才能占多大的比例。
1: 我给你加一点吧，我不用分开来，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大巫见小巫，
0: 小的
1: 对不对？
0: 看到了吗？
1: 我买几颗啊，曾经就是我就其实它单独看的话，刚才我加进去的已经是够大的了，但跟我们这个比的话一下子就是
0: 你不能说小的不好，但是小的在市场上比大的它就是便宜
1: 啊，
0: 大的它就是营养价值、口味包括价格就是贵
1: 啊。
0: 但是我告诉大家，瓜子还确实有369种，
1: 是
0: 你在市面上见到的瓜子大多数这一类。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散装的一般性的大众炒货，它呢可能是到处收来的，拼在一起，反正你真假好坏也混在一起，难以分辨。上面一层风味瓜子，哎呦，有些品相，有些口味了，但是你那钱主要花在了风味上，就是过做成各种各样的口味。但是原味的，如果东西够好，我们记住了，现在的养生生活一定要吃原味。原味不代表没味儿，它是香，
1: 对，
0: 它是香甜。
1: 它
0: 有它自己瓜子的特殊香味儿。这已经到了金字塔的第二层了，再往上一层就是要看品种了。全世界闻名赤峰363，记住这几个字，他见到他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大闸蟹里边你见到了阳澄湖，相当于西瓜里边你见到了8424，相当于大米里边你见到了我们崇明的或者五常，它就有品，它就有种了。所以今天各位吃到的不是一般瓜子，是在整个全世界闻名的瓜子世界中的头了，就是赤峰363。
1: 哇，今天太荣幸了哈，因为之前可能你都不知道这样一个区别，以为是呀就开盲盒，就今天可能吃到是好一点的，明天一把当中呀黑黑嘞，哪能有点像 hot 或者瓦特的了。那今天不需要了，我们每一颗都为您保证了精挑细选，干净好吃，产品的品种包括是原产地正宗之外，炒制工艺还是比较的好，没有任何的干瘪，包括是什么碎地呀，有很多碎屑屑呀。那么韩龙石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啊，总共是20盒带回去，其中14盒进盒量是118克的，都是带盒装。 还有呢，六盒是我们的随身的便携装，20盒带回去，价格只需要199元。目前我们电话线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只需要194块钱。那么赶紧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这个11

0: 黄金周来临之前啊，可以带回去和磕起来了。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 搿趟要瓜子呢，实际上我吃过了，是真的是老好的。感觉是啥好呢？因为瓜子市场头瓜子真的老多的，但是搿趟是内蒙的搿只瓜子呢，它最大的特点新鲜，颗粒大，饱满。证明伊搿个选材选了老好的，还有一个呢，果子最大的问题，有辰光阿拉超市去买，伊辰光上来呢，它有得烤脱了，上海人就讲烤脱了，它有隔离味，但搿果子呢老新鲜，没搿种味道。
0: 好，最后的12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和祖叔要快没有了哈。今天有些朋友们是到内蒙当地去这个旅游过啊、游玩过，可能对于我们的葵花籽是有所了解的。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哟，天哪！今天听了节目之后啊，才知道原来在瓜子当中还有一个优中选优的精品，叫做363的瓜子。那么今天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辛、色素，就是保证给到您一点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葵花籽。
2: 而且呢，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呢，中国人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嗑瓜子的一种习惯，因为这是一种解乏呀，包括消遣时间呀、陪伴呀，它的一种生活态度。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的是，瓜子这个东西别看它小，别看它所谓的不值钱，但是千万不要在外边乱买瓜子。哦，为什么？首先这就跟买大米一样，散装的你要留个心眼儿，就是散装的它是没有产品信息的，它的产地在哪里，工艺如何，用到的是什么瓜子，生产的环境干净卫生能不能达标，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在买瓜子的时候，有人说带包装的我很难看到里边的品相，
0: 对，
2: 所以要买有品牌的、有渠道的，大品牌大渠道是可以保证它里边的质量的，否则你拿回家别说是5%、10%，哪怕有一两个吃到的有哈喇味的、有瘪的，注意坚果一旦反潮过期，它不仅不对你的身体好，反而不好。所以一定要买好瓜子吃。
0: 是的，因为在很多的过期呀、包是有一点点蒿掉这种这个瓜子当中，它会有生产出大量的黄曲霉素，而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可以说破坏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那么今天也是优中选优，无论是从原产地，包括是加工工艺，还是今天的这个品种哈、都是可能您之前都没有嗑到过那么饱满的好的优质品种。最后10分钟了，199元。20盒带回去，其中14盒是我们的这个大包装，还有6盒是便携装，希望你可以把握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分钟的时间，感谢有目前电话线真的堵住了，88位顾客在线上排队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说句实话，我也很久没有见到我们强哥了，对不对？今天一见到又是哎呀老开心了，呀嗑嗑瓜子聊聊天，我太开心了。
1: 主要是讲讲八卦和故事。
0: 是的，一般来说瓜子带给我们的情绪是什么？就是开心。放松，
1: 对，
0: 闲暇时间，而且两个人无论是多久没有见面也好，包括新朋友啊，一把瓜子分过去，来，宝要吃地瓜子，
1: 对，
0: 哎呀，一下就打开话题了。
1: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俩在这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有几个小细节。
0: 什么？
1: 第一，当然为了在电视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会用嘴去嗑，用手，但是你发现用手去掰，它也很好掰。换句话说，其实如果你牙口不好的话，你用手剥这个瓜子，因为它的脱水率非常高，
0: 对，
1: 所以它很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啊，其实我们在这吃瓜子吃了半天，我们没喝水。
0: 对。
1: 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
0: 为什么？
1: 你在外边吃到的有些瓜子，其实你会发现你没吃几颗，它会叫渴，就是要玩命喝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香精啊，或者说是添加剂啊，让你的嘴巴里边很干。但是记住了，好的瓜子第一不会很干，第二你的嘴巴里边你会觉得还有一股香味儿。
0: 是的，
1: 这种香味儿是什么？是我们吃炒制后坚果那种独特的油香味儿。
0: 是
1: 瓜子要足够的饱满，质量够好，够新鲜，才会有这种香味。
0: 是刚才强哥一边在说一边在嗑，然后我们的导演跟我说，他说哎呀你轻一点，你嗑的声音太响了，你来听听看啊。我就把它放到嘴巴上听那个脆爽的口感。
1: 真的好，很我们
0: 非常的脆和爽。
1: 我们现在啊，很多人啊，其实因为瓜子这事儿太小了，所以很多人不在意了，觉得哎呦，吃掉一两个瘪的，吃掉一两个什么这个里边质量不一样的就算了。其实恰恰相反，越是小的东西你越是要重视，所以我在我们家小孩也是如此，我不敢给他搁嘴里，我就给他手包着嗑。
0: 对，
1: 但是瓜子选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新鲜的。我跟大家讲，刚才我跟艳华还在分享这事儿，内蒙古在北方，大家不要以为它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瓜子的，其实北方到了马上再过啊一个多月，10月11月天冷了，那时候就不能够再种植这个东西了。大雪在整个冬天是覆盖整个地表的，也没这个东西了。但是它每年的时候，其实年中5、6月份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开始种长，到了8、9月份的时候，这时候开始收。
0: 是。
1: 所以其实它每年只有一季。但是别看就这一季，它撑起的是中国整个瓜子市场的绝大多数的这个江山。就是没有别的什么好产地。所以赤峰这个地方是有瓜子，就葵花籽的地理标识的。今天你吃到的其实就是道地的葵花籽的产地，而且种还是363。
0: 是的，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好不好？你看这边也是说到了啊，我们整个的品牌它的原产地的瓜子是来自阳光充足的北纬43度的黄金产区，就是我们的赤峰的葵瓜籽。然后再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吧，因为我们说了
1: 干干净净，
0: 对，干干净净，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葵花籽儿，这包的净含量呢是118克，保质期啊，保证新鲜批次是240天，产地内蒙古赤峰。来看看我们的生产的厂商的地址，同样也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来进行订购，包括当中的营养物质啊、蛋白质啊，包括是优质的一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也是希望能够用到好瓜籽儿，把更多的一些好产品带回家了。
1: 你今天拿到多少啊？今天一共拿到整整20包，就是大家看到艳华面前的那一摊都全都是你的，
0: 还有
1: 我们旁边桌子的，就今天我们罗列出来的这些，有大盒包装的，有便携包装的。
0: 是，
1: 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倒提醒了我，马上秋游了，
0: 对，
1: 你出去玩一玩，哪怕坐在车上，放心，人家的这个小盒子，就算把包装打开来，把瓜子拿出去，它本身也是一个收纳盒。
0: 是的，
1: 所以你自己嗑瓜子，扔扔壳，扔扔皮儿，做个小收纳盒，不用担心会搞得遍地狼藉。
0: 对，
1: 干净卫生。从瓜子到包装都是如此。
0: 是的，那再给大家来进行做个承诺哈，因为它是用到了道地的原产地，除此之外呢，用到非常好的加工工艺，用心选材，颗粒颗颗饱满，大小均匀，色泽鲜亮，开口率好，没有任何的干瘪，包括是坏籽和空壳的，层层筛选，开口率非常的高。除此之外， 配方啊，只有是我们的葵花籽了。价格和组合方面啊，也是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最后的时机。14盒是118克的，6盒是28克，
1: 一共20盒，
0: 一共是20盒哈。我们这个猛味送的原味瓜籽儿，今天是199元，自动订购还能为大家再立减5元，更加优惠，赶紧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跟我搿趟对伐？推荐个香菇籽啊，阿拉上海叫香菇籽，其实是葵花籽。我侪吃下来，觉着对伐？老新鲜。对阿拉种平常呢，到屋里向看看电视，吃吃搿种零当零食吃，倒蛮好。外加老大个香，外加老脆个，倒蛮好个。啊，菇籽呢，弄出来蛮好，伊有得只包装得蛮好，外加小包装是一人份也好吃。搿只大包装呢，有客人来也好，送人排队也蛮多的，所以也蛮送得出的。因为搿果子到从来没看到过，第一趟，倒又值得推荐，我觉着老好。
3: 我前两天到内蒙古去旅游，刚刚回来，看到伊拉面搭卖香果子，我觉着很震撼的。伊拉是一只只生个葵花，老大的一个葵花，就是直接一只像葵花的盘一样的，摆了贴在高头一排一排一排排，很壮观。气候也比较干燥，适合搿种物事生长，所以而且搿香菇籽讲起来阿拉就联想到老早个慢生活了。老早没事体个辰光嘛，就讲起来剥剥菇籽啊，几个人家家三五啊，蛮好个。尤其是搿菇籽，现在外头因为老多个侪是整袋整小包个剥好个，一剥就好往嘴巴里塞个，觉着搿个没搿个韵味，就是吃菇籽要细细长的一只只搿能剥，觉着。老有搿种慢生活的节奏的，所以觉着搿个果子比较好，而且伊老好剥的，又薄脆，一碰就散了，就直接是两瓣三瓣，就是搿能介整颗肉就出来了。
0: 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提示一下，因为今天呢是全新品的首发，但是确实是优中选优。之前我们东风菇都没有买到过那么好的瓜子儿，品种是363，对不对？精品的瓜子儿给到大家，在葵花籽的种植的原产地到底产地了。
4: 但是说到这儿啊，我们其实也要提醒给各位，不管今天买没买啊，我建议大家尝一尝好的瓜子儿，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咱们都注重品质生活，马上大闸蟹上市了，大家认阳澄湖的西瓜嘛，大家都认我们8424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凡事当中都有个好优这个优劣之分。
0: 是的，
4: 以后再记得吃瓜子儿。就跟人家说我吃赤峰363这个品种的，这才是你真正吃瓜子里边吃到的天花板。
0: 是的，所以呢今天也是把好的品种来自正宗的赤峰原产地，再加上我们优质的炒制工艺哈，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干瘪的呀，颗颗饱满，并且是不脏手干净，因为炒制工艺是低温进行烘焙。那再加上今天的价格，总共是20盒带回去，其中14盒呢是118克的每一盒，还有6盒是便携装28克的每一盒，价格只需要199元。东方购物是保证3天之内可以为您送货到家，最快的话啊，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反正11小长假期间都可以磕起来了，好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走进神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穿行德里古城，寻访贾玛清真寺，仰望红堡，伫立古特博高塔，邂逅享誉世界的泰姬陵、阿格拉红堡，走进斋普尔粉红之城，探秘月亮水景，美轮美奂的风之宫、水之宫、琥珀堡。东方购物联合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全程入住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高端酒店自助餐，9月27日20:15。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在假期期间，大家是不是都出去玩了？出去玩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非常关键。天气一热一冷，这小雨一寒一凉的，一场秋雨一场凉，很多观众这个如果你的源源饱满的元气它跟不上，容易出现什么问题？还用我说吗？对吧？动不动中招了，流个鼻涕了，头烫一烫了。之前还跟导演老师讲呢，导演老师前一周的时候中个招，先是什么中招呢？先是他爸爸妈妈中招。他爸妈为什么中招呢？因为老朋友老兄弟老姐妹他聚会呀，他架不住老在一个空间里呀，再架不住玩点桌上游戏呀，你一来我一语的，你就在密闭空间内几乎中招是没有办法跑的。我不管你的小刀拉嗓子眼也好，还就是普普通通的流点小鼻涕也罢，咱家里面很多人都是有一些这个晚辈的，你要照顾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的，你一倒下谁照顾？你就算勉强着戴个口罩，你是不是也害怕过给孩子孙子孙女影响人上课上学啊？现在的孩子学业多重啊，你不管从一年级啊，你我说的难听点，你幼儿园中班大班都开始学业开始重起来了的感觉了，是不是？所以从我们的实际生活角度来讲，身体棒棒的我们可以出去玩，身体棒棒的我可以帮助我的儿子女儿照顾晚辈照顾下一代，身体棒棒的我才可以有心情美美的做所有的家里的事儿。你只要一难受你就躺着吧，你就觉得这个这儿难过那儿难过，天天心情都不开心。我们今天给你介绍一款什么呢？它不是药啊，我说了半天了，观众朋友说你要给我们介绍一款药吗？并不是，它是一款滋补养生的好东西，西洋参，而且品牌非常棒，来自于加拿大雷允上品牌的西洋参。这个西洋参呢，大家注意，全部都是我们八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啊，原料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一罐当中克重不少啊，70克哟，而且它有2年的保质期哟。你看人家品质啊，我稍微给大家晃一晃，我晃之前给大家把它盖开开，这罐没有打开过吧？啊，密封的死死的，这个我们都是必须从大货里面入库什么样，我们随机就拿出一些来给大家做直播，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如果它大货有问题，我们直播当中您就会看到，明白吗？观众朋友们，是这个道理啊。我晃一晃，哒哒哒哒，清脆的响声，对不对？晃完之后，不是光让您听响声的，是让您看瓶底儿有没有一堆密密麻麻看不见片片的碎屑屑，有吗？几乎没有。我就算有一点，有说不定就是我刚才撞出来的，碰到了，因为太干了，可能碎了一点点，但是没关系，整体上你看得到的一片一片全都是顶头正切，非常关键，而且采用的是中片的品质，这油环清不清楚？看得到的哈。好，说回来了，香参的好处对于参来讲，总体都是有给大家补气提升元气的好效果，让你把那些坏东西它就像盾牌一样把它挡在身外，提升您能够挡这些坏东西的能力，这一点毋庸置疑的强。那么在市面上这一罐花多少钱呢？200块钱，单克毛估个3块钱左右吧，这个我就取个3块钱整，不差这1.6毛了啊，我取个3块钱整一克，实际上也并不贵，是在九光百货有的卖。今天呢，我们给观众朋友们，请看前面啊，我们麻烦盛老师啊，一个是我前面的三罐装，忽略它，忽略它啊，它什么都没有，可怜巴巴的。看看我们这边的三罐装价格是499，那么我请问大家899能拿几罐呢？从常理上来讲，你899拿6罐呗，还拿不到，为啥呢？你499拿3罐，你要是6罐的话应该毛个1000块吧，998才对，我们今天是898，先给大家便宜了多少钱？多少自己说，六罐装到今天的898，应该这个乘以2就是6罐装了，对不对啊？这是很明显的嘛，你这个乘以2应该是998到898，便宜了100块。然后呢，我给大家加上2罐好不好？加2罐啊，加上2罐之后，它的价格是898块钱啊。从6到7到8，这是26年4月份的节目吧，4个月前的吧。请看我旁边，今天在8罐装的基础上，给大家再加一罐，把它变成9罐装，而且后面的红色礼袋你也看到了，怎么样，送人？中秋虽然正在进行时，但是呢，我就当它已经过去了啊，因为你此时此刻地
明天拿了走，咱也不一定算中秋了，就该正式上班了，是不是？周一、周二、周三，有的哥们说我请假了，好事儿，开心，连休个十几天，多开心呢！但是我们媒体工作者呢，照样上班。那不管怎么说，如果大家在周一、明天或者后天收到的话，您什么时候可以送人？当然是十一喽，那美滋滋啊！十一七天假了，那时间更多呀。想想看，这一罐里边是有200块吧，市面上对不对？那我要是送个五罐呢，是毛1000块钱，体不体面？您自己说体不体面？往里丢丢丢丢丢一装，西洋参几乎不怎么挑人，它滋阴，它润燥，尤其是可以激发您自己身体内部的一些所谓的亏空。我说的亏空指的是你可能津液呀，就是嘴巴干干的呀，总是这儿破皮那儿破皮呀，眼睛眨巴眨巴眨巴，就感觉早上起床以后眼睛眨巴不开，就是感觉哎呀干干涩涩的。你就喝点西洋参，对你整体的身体的那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吧，好吧？对于西洋参水，回答大家要怎么做啊？尽量现在秋冬季节，咱们把它泡个水喝，煮一下，久煮啊，尽量久煮。没有必要像夏天似的，你说呀夏天热，许明你说我怎么吃它，那时候我会建议大家直接嚼。但是秋冬季节一来了，天气冷了，对不对？天气冷了的话，您就不要光嚼了。嚼虽然是一种方法，但很多爷叔啊姐姐们那个牙口不是很好吗？再说这是热水温水，咱中国人生活习惯呢，不像咱老外啊动不动就冰水喝冰块的往里加，咱不喝。我们今天就常温也不行，咱必须要热水啊。我就摇完之后大家自己看这个水呢，原来就是这儿。我们今天沫沫有几乎翻它一倍了吧，看到吧，是不是翻它一倍多？那你要别说这里面你说加洗洁精啥的了，谁敢喝呀？我可不敢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嗯，哇，这个味道非常浓，而且当中这些沫沫就是人参皂苷的一种外在的表现。你说具体有哪些好东西，我给大家看个数值，你心里就门清了。首先您看啊，对于我们今天雷允上的野山参，大家不是什么野山参，雷允上的西洋参，它竟然参考的是野山参的标准，牛不牛？常理来说，你的西洋参肯定要比野山参要那各种标准要低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标准是完全参考野山参的标准，而且全都是超标的。您看，今天大家自己选择3瓶装，还是选择10瓶装？看您自己啊，9瓶装看您自己的需求，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我们今天的9瓶装的单克价格，如果毛姑姑算起来只要7毛钱一克，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寒热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3: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2: 最起码就是呢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4: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好，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总觉得，哎，雷允尚好像在东方购物不经常出现呢。对的，他其实在我东方购物真的不经常做直播节目的，因为他本身的销路，说实在话啊，咱凭良心讲，雷允尚人家不愁卖。在我东方购物呢，是属于强强联手，也是打造一下自己品牌的，自己的形象吧，说的直观一点，对不对？你自己的曝光率也要高一些，咱老百姓呢就更加的喜欢雷允尚，因为品质确实不错，大家也看到了，告诉大家顶收冻结，而给我东方购物的价格呢，便宜是便宜，但是量不多。换句话讲，人雷允尚呢也不愿意把市面上的一些基础价格给他弄得不好，给你一点点量，你的直播稍微给我们少一点没关系，但是对于能抢到的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就是特别幸运的。品质高，高在哪儿？你从它的外观看得出来的，那个油环明显程度，那个片儿的大小程度，顶头正切，里面的人参皂苷含量，包括抽检批次报告，都给你展示的清清楚楚的，您自己回去看。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不容易来一次直播的雷允尚，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尤其是今天的酒瓶装。原来在我东方购物能有酒瓶装吗？一般来讲是没有的，一般来讲撑死了是八瓶装。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898块钱，直接再给您额外加上了一瓶，从八瓶变成九瓶，就是给大家最大的诚意了。要不然大家自己看，之前的4月15号也是2016年，就是今年的这个节目好像是我做的，我没记错的话，我当时跟观众朋友说来着，我说这个这是八瓶装，898元，性价比已经很高了。但没有想到今天的，其实我就讲啊，虽然身处中秋佳节的最后一天，但实际上应该是要为11做打算了，我就不提中秋了，就过去了。之前在过中秋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或者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反复跟大家唠叨，我说观众朋友们要到中秋了，准备礼物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你看一转眼中秋过去了，时间多快啊！现在我又跟您唠叨国庆的事了。如果大家此时此刻订好了，您的11之前拿到了，应该问题不大，能拿得到。你看你3天子还拿不到手吗？对不对？11一到，咱出去送送人呢、啊，走亲访友啊，这个礼袋多漂亮啊！红色的烫金大字儿，里边你装个5罐6罐的，你装个5罐，什么2 5 1 10，1000块钱的一个市场的成本价格，专柜价格，实际上你只花个大概300来块钱，你就可以送出去1000块钱的面子了，这个多好啊！而关键是他这么不挑人群，尤其是过了40岁，咱就应该好好吃起来了。我刚才给大家展示过我们的香椿片片了，对不对？我再跟大家讲一讲啊，有些观众说我就出去旅游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烧开水，外国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水，但是我还喜欢吃点香参，怎么办呢？我给您一个折中的办法，咱们照样能够吸收，只要您牙口啊不是说连个虾片都嚼不动，连个薯片都嚼不动的情况下啊，那您就可以这样把它嚼着吃。你看看这一片，实际上它的薄厚大小呢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啊，这个是要有一定是要有一定标准的，所以像这种薄度大家放在嘴巴里面嚼一嚼，我给大家嚼一嚼啊，感受感受啊。当然你不能一片啊，一片啥用都没有啊，我是认真说的啊，你两片也不行，要多少片呢？看清楚啊，3片也不行，这么多片，这么多片是多少片啊？20-30片，您不要意外，一天3克左右，所以20-30片，比如说这大概能有个10片装，这个10片多了一点啊，10片多一点没关系。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在这可丁可卯的跟我在这个上面啊，我不多了0.01克我都要把摘出去，咱这是给自己身体补的，你不是给别人外人补呢啊，你自己多吃个一点点没关系的啊，但别过量。这是刚才那个10克，来，10片，我再来个10片，在这儿，我手头还有这10片吧，您分早、中、晚，不就结了吗？您时刻在嘴里面嚼一嚼，这一整天。你看我就刚才说嚼这一片两片的，我现在嘴巴里面首先清香，很多爷叔啊姐姐们呢，就爷叔一靠近你啊，你离我远点，你嘴巴这味儿就是抽那个烟啊什么的，你嚼一嚼嚼一嚼嚼一嚼，你回去感受感受这个参的整体啊，对你嘴巴的口腔啊健康程度啊也都非常的有帮助。你不信的话你回去试试看，你就这么嚼，养成好习惯，就像你平常爱喝茶，对不对？你爱喝茶，养成好习惯，嚼一嚼，感受感受，也是不错的啊。今天这一罐呢，一共是有70克，70克呢，我给大家看这个啊，70克呢，它的参的原材料全部都来自于加拿大。
我们就是雷允上非常正宗的原材料，加拿大进口的香参，当中有两点给大家展示一个啊。第一个呢，我们是加拿大的原材料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里，起运国原产国就是来自于加拿大。其二，看到这张了没？这张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全部采用的是顶头正切的中段参，规格是1.2到1.4厘米的圆片。我刚才不是给你拿出一片了吗？大差不差，都是在这个区间段左右的，而且采用的是中段参进行切片。目前为止，在我东方购物售货了这么多的品牌，能够给大家出具的说，我必须肯定采用中段参，而且它却这个片片，你肉眼可见它就是中段参的。你要真的说特别特别一米约小的，你对比得出来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实这个也是他们家的，大家看出来了没？但是名贴下来，这个也是他们家的，也就是换句话讲，它的规格很多的，明白了啊？我不跟您讲，我告诉你，我今天的7毛钱卖的这个有毛病吗？没毛病，凭什么7毛钱不卖这个？你还想拿多大个的呀？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我们7毛钱拿这么大个的，您觉得吓不吓人？观众朋友们，吓不吓人？你自己肉眼看，吓不吓人？这面的4片合在一起也不见得有我们1片大吧？但它只是说量啊或者体积吗？不是这么看的，看的是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您看啊，我们是按照谁啊？野山参，注意是野山参哦，它没有按西洋参比哦，我们是完全对标野山参的要求非常严格，西洋参的就还好，但是我们的自己确实能力强，所以标准检测抽检完之后，标准正常要达到野山参是4%，我们有这么高，有没有超？超了吧？进出物标准应该是按照野山参25%，但我们有这么高啊，观众朋友们，我不是对标的普通参呐，我对标的是野山参，我拿西洋参标野山参来了。换句话讲，你是什么？用咱就普通学校的孩子考到了北大清华去了，而且还碾压你北大清华的学生啊！哦，观众朋友们，不是重点学校的呀，我们是普通高中啊，我第一名竟然碾压你重点高中的孩子，我爸考到北大清华去了，大概是这个意思，明白吗？观众朋友们，那是相当之厉害的了。那你对于一些人群呢？刚才我吃完之后，我是嘴巴唾液很丰富，所以刚才说说话还得咽一咽，嘴巴口水都出来了啊。你这就是他的本事，如果滋阴润燥方面你自己心火特别旺，特别是在更年期的时候，有一些姐姐们是有这种情况吧，心浮气躁的，动不动老公可能或者你儿子女儿也没犯啥错误，就总感觉就想发火，呵呵，但是这个时候要稍微的调整调，一是要控制一下，再一个呢要借助一点点外力，这就是外力，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情，很好的好帮助啊。长期劳累的儿子女儿吃一吃，气喘的虚的，这就说的元气不足，动过小刀的小微创的小手术的，不用犹豫给我吃起来，答应我吃起来啊，这个真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身子骨是咱自己的，这个东西均算下来参加货活动7毛钱，这没有什么好讲的了，那还讨价还价什么了？阴虚燥热的，刚才我说的一部分可能是在生理的上面的调整的状态里面，对不对？经常用嗓的，不管你儿子女儿是不是在干主播这一行，或者是老师，或者是相关的地铁工作者的嘴口一直在说，对不对？还有包括一些交警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喝一喝吃一吃，爱发火的本身脾气就容易了啊，口干舌燥的，动不动破个洞，嘴巴里面疼得不得了的，这破个洞，这不舌头上破个洞的，多难过，疼得不得了，睡不着的啊，年纪到了，这就是说人过40就应该吃起来了。构成是这样的啊，订购3盒的，3罐的，1个礼袋咱都不送，我一定要把话说在前面。有些工友讲了，许明，你这人送了礼袋了，我怎么就没拿着的？我说那你订购的是几套的呀？几盒的？3盒的。我说3盒，我在节目里面说了100遍了。夸张用法啊，100遍了，我都说了100遍了，没有礼袋，没有礼袋，只有9罐装有礼袋。你看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所以要定，您别小瞧这礼袋啊！我跟呢姐姐们讲啊，老师们讲哦，这礼袋啊，您真的管人要，人不给你哦。你试试看，你冲进去人九光百货，你就到人雷雨上专柜，你说我要一个那红色礼袋，你看人家给不给你？凭什么给你啊？人家也是成本的呀。你别想这个成本，礼袋可能不是很贵，但终究你得买东西之后人家可能会送你，但是你按人家专柜价格买的话，你1罐200块，你买个5罐，你花1000块，人家给你个礼袋，还是我今天东方购物你买个9罐，我给你个礼袋，
你想想看，你买哪个划算？而且我九罐才花800来块钱，如果再参加买些送买的话，你才单个价格7毛钱，你一天吃个3个的话，你说你值不值？2块多，咱就滋补了一整天。所以从健康角度、性价比来说，而且从品牌的实力来说，雷远上完全符合大家的要求。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九罐装，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0: 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已经六十七岁，我四十七岁哪几年吃过呢？
4: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没阴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5: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那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用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6: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呀、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7: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6: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哦，
8: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9: 对。
8: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9: 对对对对对。
8: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9: 可以。
8: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9: 都可以。
8: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9: 对，嚼服啊，
10: 不能吃点甜甜的，
9: 甜甜的
10: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9: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1: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8: 来，
1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8: 还回来，
11: 有回甘的感觉。

今天我们的废话不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老师们、姐姐们，出去玩的话，咱们肯定要把这个所有的弹药咱装足了，是吧？粮食咱备齐了，开始远征了。然后出去，比如说去欧洲玩一玩，您这一路上有的时候这个季节变换呢，跟咱国家的老在上海待、老在江浙待，您可能真的没觉得怎么着。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您出国哎。您就是一个南北方中国咱大中国自己的地界，您都不见得身子骨能够完完全全的适应啊。我就举个例子，咱从南方此时此刻您往北方去，现在的北方的温度，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看，我真的给您查一查啊，其实温度并不高啊。如果你要是去北方的话，你是不是得把衣服啊什么的厚衣服找一找，万一咱就说，我看看哈尔滨，我老家，我看看现在是多少度，咱此时此刻上海应该有20度左右吧，是吧？20多度吧，现在哈尔滨您猜一猜，观众朋友们，最低温度9度、8度，好，差了10多度啊。如果8、9度的话是穿什么样子啊？你跑那儿去，你穿完短袖，你一落地，你试试看，鼻涕给你冻出来，马上给你冻得难难受受的，这很夸张的。所以这就咱中国自己的省份，从南到北就感觉都像在人家国外都跨时区，在国外都是多少个国家了，对不对？但咱中国大呀，架不住它大呀。你比如从北方咱南方飞到那个哪儿，飞到新疆去玩去，对吧？你可以到新疆玩，你看看新疆有什么气候，那又不一样。所以当您想要出去玩，这种美好的想法是有的，也应该这么做，但是咱平常生活里面

咱是不是得把自己的身子骨先提升好了呀？你没有这些弹药，你凭什么上战场啊？咱学生平常不学习，你凭什么去考试了呀？你能考出好成绩吗？咱身子骨不好了，咱出去玩能玩得尽兴吗？咱许明是不是说大实话呀？观众朋友们，你到那儿出去玩了，平常走两步累了，没气嘛，元气不足嘛，累嘛，啊，休息一会儿。不行，跟导游说，哎，麻烦让我休息两下。人家那还有20号人等您休息啊，说得过去吧？所以咱自己首先不拖后腿，不是光为了自己的面子不拖后腿，咱是为了让自己玩得尽兴。所以带上咱这一壶，或者是咱这一罐，一路上咱嚼着一路，出去个5天10天。

0: 你劲儿头足，咱脑子瓜转得快，你才能够把把厉害，咱把把都是你赢。我们这是美好的愿望，抓紧时间定啊！那个898块钱呢，咱今天拿9罐，不是8罐啊。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单个算下来才7毛钱，抓紧时间抢，而且还有礼袋送给你啊！只限大购成的9瓶装，02151119900。
1: 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2: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1: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3: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7: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6: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0: 刚才看到了有观众朋友们不小心那个小手啊点错了啊，点成三瓶上了。为什么我会这样判断啊？因为三瓶装的单克价格算下来是2.3块一克，大购成我就算不参加满件送百也比你小购成便宜1块一克。我今天一罐我就能给你便宜70块，听清楚了吗观众朋友们？我没开玩笑啊，我很严肃地跟你说啊，您现在如果您是愿意省钱的这部分，2.3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1.4是不是便宜了1块一颗？当然是9毛了，准确说你就请允许我偷个懒取个证啊，1块一颗，我问你70克一罐便宜多少钱？您自己说观众朋友们，咋的1块不是钱呢？积少成多不就是钱了吗？这一罐就70块出去了，9罐呢7×9=63，630块没了，何必呢观众朋友们？我的话都说的这样了，大家不要定错了，千万不要定错。我知道可能有些咱长辈啊是不小心的，所以我再跟大家提醒大家，如果您是不小心赶紧改，没有几套了咱今天的9罐装。如果您是真的是刻意定的3罐装，那么您就眼睁睁着看着您比别人每天多花1块，就比9罐装多花1块，而且还没有礼袋。你要真的想送人的话，你3罐装你还没有吃几天的没了，你怎么送人呢？你自己还不够吃嘞。咱说的不好听点儿，你这9罐装我一个人可以吃7个月吧，3克吃1次，那我均算下来了，我这3罐一次吃几个月，大概3罐是2月吧，大差不差的2个月左右吧。你这换就换，你这3罐只能吃2月，老两口一人1个月，孩子再拿走1罐，一个人吃几个星期没了。你回头了再够3罐，再够3罐，你够几套3罐他也不给你礼袋。礼袋虽然不值多少钱，但是你就这订3罐，你不到人专柜要，人也不给你。就说的这么直接直白一点啊，我给大家再泡一个吧。咱今天这个东西好呢，你愿意把它煮水喝也行，你愿意像我刚才教大家的，您就是嚼着吃也罢，都可以。但是您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刚才跟我们导演老师在聊，你看人家爸妈一直坚持着喝着西洋参，就一直坚持喝。所以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喝呀？因为现在这个退休年纪啊，可玩的呀，老伙伴聚会实在是太多了，你怎么能保证对方的身子骨就一定是健康的呢？你怎么就知道他是不健康的情况下你一定不会过给你呢？过给你了你怎么就知道一定不会过给自己的孩子呢？不会过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呢？对不对？所以你看，哎呀，晃完之后了还挺意外的啊，这么点的水能晃出这么多的沫沫来，一倍还多，这品质相当之可以吧。喝喝看啊，我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嗯，再品一品，此时无声胜有声，不错，挺浓的。这个之所以浓啊，为什么之所以沫沫多啊，确实和他自身的自信是有极大的关系。他自信但不自负，你看看人家多自信，自信到跟野山参对标去了，我们可是西洋参片的，大家看清楚这仨字了吗？这叫西洋参。结果他跟谁野山参对标，为什么敢跟野山参对标？就是他有自信啊。我品质好啊，我刚才看看啊，我们的导演老师上了，就这个是构成9罐最后10组啊，赶紧抓紧时间抢啊，听我唠叨听我啰嗦，但是您抢您的，不要被我影响了啊。我们的标准呢是按照野山参它达标4%，就是其实它已经标准很高了，能达4%已经相当厉害了，结果还是超标。进猪能达到野山参的2.5%已经相当之高了，结果竟然比相当之高的标准还高，你就说厉不厉害，就这么简单。想要送人自己喝，咱花的钱比市面上专柜要少，但是我滋补到的要比市面上的营养还要再多，那你说是不是2700美的一件事儿？好了，那不跟大家多啰嗦了，还有最后的13分钟，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呢都摆在明面上了，大家看看自己的需求。如果你要说我至少留着一手，万一走亲访友送送人，十一的时候有老伙计啊老伙伴啊老兄弟啊对吧，是小姐妹呀，来看望您了，你回手拿个雷允上的品牌的西洋参送出去，人家一看，哎呦，我正好缺这个东西呢，我正好想滋补着呢。人过40啊，自己的状态和年轻的时候20岁比，到底怎么样，咱们都心知肚明。认与不认，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是您的意识的问题，但实际上身体是现实的，它会时刻提醒你，年纪到了哈，你得给我点滋补了。就像你平常要吃饭的，饿了人胃提醒你，你得吃饭了啊。 你的身子骨已经提醒了，你得滋补点了，再不滋补点，你跟人家同龄人呐、差距会越拉越大哟。观众朋友们呢，这可不是威胁恐吓哟，您自己清楚我这话的含金量呢。您是想在同样的时候，在这个年代的时候，这个时就年龄段的时候，比的是啥？比的是健康啊，比的是谁健康长寿啊，可不比别的了。谁还那么虚荣，比一个我身上穿的连衣裙有1000块，还是我怎么着我这个小烟卷是有多少钱呢？比的不是这个东西啊，比的是谁健康长寿。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吧，咱们就订九挂庄，02151119900。
1: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2: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1: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嘛有2-3片，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5: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阿没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6: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

0: 我现在喏，那看，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1: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
3: 九瓶庄最后的八组备货了，观众朋友们，九瓶庄哎，雷允上哎，咱不是小牌子吧？所以我一直在讲，像这种需要极其讲究原材料，而且我们吃它目的是滋补，咱可不是为了面子呀！啊，跟别人显摆显摆，我这瓶子里泡的是西洋参，然后自己也根本就不知道这西洋参是哪儿来的，一点都不清楚是不是加拿大的，可能就是为了面子。你看谁，李哥在喝，张姐在喝。那我随便在那个什么菜市场就买点西洋参，或者哪个小店铺那里面散装的，我就买点，能行吗？观众朋友们，那肯定不行呀！这西洋参非常之有讲究啊。这里边的名字西洋参，它本来就是个名字。你在家里面如果夸张一点说的话，你花盆都能种，你种出这根参来，你吃的有什么意义啊？它没有当中人参皂苷含量，它不高，它滋补不了，你就当一个菜参吃了。它只是吃个味道，它可能有点参的味道，但是咱是吃的味道吗？滋补身体是最最关键的，我们年纪在这儿呢。如果你说我今天是20来岁的，你不喝，我都觉得没问题。人到40，阴气自半。咱呢就跟那个气球似的了，那气球你刚吹好气儿，你放一周，你看看，它为什么会慢慢瘪掉？它从它身上的所有的毛细孔，把它拟人化一点啊，就那些小气呀、啊，橡胶上面不是有那个小气孔吗？咱肉眼不可见的。就像我们自己身上慢慢往出散发一样的，咱们随着年纪，这个气慢慢泄掉了，甚至有的时候会加速咱们泄气的是什么？什么事情？您说，手术喽？您手术一旦划开之后，我们所谓的没有那么夸张，说那个肚子有股气，这刺儿就出去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您自己伤害到了您的元气，您要需要用通整个的身体的力量去恢复这一块，所以你身体会调动你身体其他部分该有的元气，它把它输送到这里来，加剧它快速的修复。把它变成了好的身体健康了，所以你整体要不要？要不要补？你这时候补补，什么时候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九罐装，现在也就剩下最后的6、7套现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就只能订购3罐装了。今天只有9罐装，在这个情况下，原来8罐加一罐，额外再给您2个红色的礼袋。只有9罐装，满减送百之后7毛钱一克，抓紧时间抢，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5: 最起码就是呢，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6: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3: 我们的九瓶装还有最后的5组现货就没有备货咯，那大家只能是委屈一点了，3瓶装订一订，499。你要说我按照你898你能拿回去6瓶吗？拿不到啊，观众朋友们，你要拿6瓶的话，你花998才能拿到6瓶，明白了吗？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在原本东方购物直播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那时候直播画面在这里，我那个时候是898呀，8瓶装，你自己看得到的，898八瓶装，而且是2020年，就是今年的事儿，4月15号， 大概四个月。

前，四五个月前的事儿，898只有八罐，今天我们给大家多增加一罐，变九罐，而且比你三罐装，当然三罐装今天跟我们九罐装比不了了嘛。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这一克就比我们九罐装要少了一块钱，近一块钱。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礼袋，红颜色的礼袋送给大家，你说这还不够体面吗？万一想走亲访友送送人的话，你这里面装上个五罐，咱们乘以二，不就有毛个1000块钱的面子吗？实际上呢，他花个200-300块钱。完，我觉得吧，咱今天九罐装性价比是最高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瓶身的一些消息啊，一些具体的信息元素。首先呢，雷眼上的牌子一定要大说特说，不是小牌子。为什么要提到雷眼上？在我们这盒盖啊，没有给大家开封的时候，全都是封死的啊。里边随便摇，摇完之后有没有一堆沫沫在这儿？你看看，清晰可见吗？这片片，白白胖胖的小片片，尤其是这个油环多清晰，就告诉你品质够好。所以为什么说它香身的人造感含量啊，包括沫沫摇的多呀，酒煮的话，大家喝起来香啊，都是在于这些细节里边。再有，大家看啊，这是哪儿来的呢？加拿大，原料产地加拿大，而且保质期是有24个月，全都是今年8月份的新鲜批次。那你说你让我拿九罐续命，我吃不完呢。请看这里，建议大家量3到6克，如果你按3克吃，我按少量吃啊，你可能50了说要4克，你要60的话说不定要6克了，对不对？就我按3克说啊，九罐装不过就是7个月的量。老两口呢，这是一个人啊，老两口呢就3个月，你架不住儿子女儿你要拿的呀。你像我们身边这多少人在喝香参的呀，尤其是你就这一罐拿过去啊，你的儿子女儿办公室的状况我给你学一下。你说你儿子姓就像小许，那个许哥，哎，把你这个给我抓点，我好意思不给啊？那同事，哎，那抓点抓点抓点。然后那个小许，那领导了管你要来了，小许，那你把你那个香参的给我抓点，抓多点，哈哈，拿点多没了，这一罐没了，这可受人欢迎了呢。实际上这一罐在市面上买一买的话，怎么说也得个200块钱左右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得200块钱左右，所以你自己心里有数。最后三组了，我给大家再讲一讲啊，这个人群特别适合哪些人群啊？我刚刚说过，唠叨完了，人过40一定要吃，体力不佳的就指的人过40了，不要再犹豫，没有什么好犹豫的。长期累的，你儿子女儿，包括你要是这个所谓的长期累啊与不累啊，你要是愿意出去玩旅游的人，你会明显感觉到你的恢复体力到底快不快，跟你之前比，你可以试试看喝点参，你整体的状态就不一样了。还有一部分累的是谁？高三的孩子们，用脑非常的累，你回去给他喝，你听我的，给他喝，好好的喝，一天3克的喝，听我的啊。具体什么原因你回去自己查，我不多啰嗦了，没时间啰嗦了。气虚的长辈，到一定年纪的时候，还有一些爱发火的，很多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更年期有的时候会容易引起自己的心浮气躁啊？包括因为这个期间你是不是会有点这个上火或者什么的，或者甚至是不舒服，呼呼不是很顺畅，你都可以来试试看，它不是药，我们就日常把它滋补起来就好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和构成我再唠叨一下啊，马上就到11了，大家呢，我知道你准备这个准备那个，但是有的时候外地的朋友来到上海，你可能说，哎，我代表着这个咱上海的一些面子送出去，对不对？反正我在上海，那你可以选择今天的九罐装，不要选择三罐装，三罐装没有礼袋啊，我们九罐装才有礼袋。这个礼袋呢，你随便您放，你愿意放个五罐什么的，咱一送出去这面子体面呢。它在九光百货是有的卖的，这个画面是你看这个价签了没？那个价签写的是九光俩字儿，九光，九光，九光，明白了吗？人是九光卖的，他不是小店面卖的，随随便便你看不着地儿。他真正去逛，人家知道九光在上海是什么样的地位的，人家心里消费得清清楚楚的。一看，哎呀，你真重视我。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有个动过小手术啦、小刀什么的啦，哈，恢复身子骨的，你送他点香参，他开心的不要不要。你相信我，好吧？出去玩旅游。假期准备玩玩桌上游戏唱唱歌的，你就拿上西洋参喝一喝，旅游的时候也带上一罐，抓紧时间抢。我们今天九罐装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两套了，单颗价格攒钱满千送百，只需要7毛钱左右，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
1: 大家好，我是许明。嗯，
0: 今天我跟许明呢一起为大家带来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三枪的内裤。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内裤是目前高林穿到现在，在我的心目当中排名它是第一舒服的内裤。
1: 一开始高林就跟我说，许明回家给我穿。
0: 这是目前
1: 关起来，是不是你现在基本上我不行，我在直播，现在换不了，
0: 超级舒服，
1: 超级舒服，
0: 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内裤，要么呢比较容易卡裆，要么呢可能腰这个地方太短了，对不对？它没有护住我们的肚脐，要么呢就是说它这个背后的这个位置兜不住咱们的这个屁屁，所以它就会不舒服。所以今天的这条这个我们的内裤是100%的，真的就是完美的解决了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碰到的这些困扰。我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女款是一共有8条，然后它所有的颜色都这种粉色调的，粉色调的很舒服啊，很舒服。待会儿告诉大家舒服在哪里，然后给大家看看男款。
1: 男款今天也是有8条的啊，而且它款式对于男性来说都是最经典款的了，这个没有什么好特别讲的，而且它棉的含量达到95%，
0: 对，
1: 也是非常高的含量。
0: 是的，男款是95%的棉加5%的氨纶，女款是92%的棉加8%的氨纶。好，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条裤子，就是我们从女款来说，因为这个女款真的就是爆款，而且超级舒服。就是我在接触三枪的内裤之前，其实我会买各式各样的那个内裤，后来发现其实穿到后面，就是我会把所有的内裤都扔掉，最后只留三枪。啊，这是个真事儿啊，只留三枪。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在内裤上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习惯穿太短的内裤了，就这块太短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三枪的这个内裤，它是帮你把肚脐的这块它是包裹住的，这样你这块是会觉得非常的温暖。你看它这块是帮你加厚了，对不对？另外整个的面料极其舒服，既透气又舒服。它是有8%的氨纶，再加92%的棉，棉质含量非常高，但是呢，为了增加弹力，因为我们的这个内裤其实一定要有弹力，否则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对吧？就会闷得很不舒服。那么它在这一块是做得很好的。再有就是很有特色的地方是在这个位置，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在穿内裤的时候，因为我们容易大腿的这个位置会有点肉肉嘛，对不对？那女性大腿这个地方如果肉肉的话，你这个地方如果是没有弹力的话，会特别不舒服。或者如果弹力太紧了也会特别不舒服，或者没有弹力兜不住我们的这个臀部也会不舒服。那么今天它的这一块注意了哈，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一块，它是做到了非常大的弹力。注意到了没有？注意到
1: 了，
0: 它不光是腰部，注意了，它不光是腰部有弹力，它在大腿的根部的这个地方的设计极其好。所以为什么所有的穿过这条内裤的人，你就基本上你接下来的做的动作，你就是把家里所有的其他内裤全部扔掉，然后你会持续不断的来买三枪的内裤。我就是这样做的。后面的这一块，你看它后面的这一块，其实我们后面这个是腰部的位置嘛，对吧？接近我们的这个尾椎的这个位置，尾椎的这个位置其实也是怕凉的，所以你不要去穿那些太短的。有很多的内裤不是就很短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对吧？看着好像是好像很 sexy 很性感一样，但实际上
1: 不实用
0: 也不健康，因为越是到天冷秋冬季节，我们越要把腰部的这些所有的穴位都护住，所以它在这个位置也是帮你是高高的给它护住的，包括后面的这块臀部，因为我们这块的会有肉肉嘛，这块你如果说是这个地方没有弹力，穿着它就会这个样子了，是不是？它就会跑到这儿来了，就尴尬了，就会不舒服，是不是？如果它弹力太紧了，你这块又会勒出一条痕迹来。哎，我是不是说的都是大家平常的痛点啊？大实话。但是你看今天它这块是有弹力的，它帮你把臀部给它兜住了，然后让你的整个这个臀部，你跑跳，你出去玩，你出去旅游散步，你都不会因为内裤而觉得不舒服。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200%来推荐今天三枪的这个内裤，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我穿过，我本人穿过，颜色上面我也建议大家，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已经上了40岁、上了50岁，我们不要去买那些大红大绿的内裤或者黑色的内裤，因为我们的这个女性为了健康，我们要去关注内裤上的这个颜色。那么这种浅色呢，实际上就是会更好的来帮助我们来观察自己身体的这个信号，对不对？所以这种浅色是包括它也不太容易去穿帮，对吧？颜色是比较健康的。这是女款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男款。
1: 我给大家看一下男款啊，这个男款为什么我非常喜欢啊？大家首先注意了，我把它放到背后来，大家看，整个是一整片的裁剪， 这样它就不会夹屁屁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爷叔说我走道，我屁股后面那个裤子我得拉它一下，不拉它一下的时候出不来，夹得难受。我们是一整片，它不容易夹裆。再有一个，你再看它的腰，两指宽，宽向筋，它不用很多爷叔那个小肚肚那啤酒肚啊，累完之后啊那一层累得特别难受，你宽向筋都好舒服。再看一下它前面的太空舱的设计，注意啊，这个太空舱是双层设计，里面还有一层，所以这有一些就是上了年纪，可能在上完厕所嘘嘘之后呢，稍微有一点点的时候，它也不会露出来，弄得这里特别的难看。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尺码的问题。好吧，今天的男款也就是这些颜色，简单给大家介绍到了啊。
0: 对。
1: 男款呢也都是95棉的，非常好，然后一点点氨纶，有弹性。
0: 对，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在市面上如果我们要买这种中腰的，然后品质比较好的、面料比较好的内裤，199三条。1993条，然后像这种是1883条，算来平均到每一条品质好的内裤，差不多是要6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是三枪的国民老字号老品牌，然后呢，我们女款的每一包是这种独立包装，如果说带回去跟家人分享，都是相当不错的。
1: 是
0: 这个内裤，我们是2条2条一包装，就这样一袋儿，女款就是一共是4袋儿，你可以跟好姐妹去分享，跟爸妈分享都是可以的，跟家人分享都是可以的。然后今天会限时加10元积分，总共15.26块的积分，这是限时给大家加赠的。这个以前我记得是没有积分的，今天给大家加了积分，所以算下来其实都不到200，就差不多就是。
1: 我不知道你没有发现啊？今天这个微信下单减10块哦，它不是减5块，以前是减5块哦。
0: 哦，今天是减10块，
1: 所以是25块多，总共减了25块多。
0: 哦，厉害厉害！
1: 就以前我真的以为一直是今天是减5块，今天结果是今天是扫一扫码减10块啊，相当夸张。而且在尺码问题上给大家说一下，
0: 真的真的，
1: 是不是？上面写的很清楚，所以今天这个羊毛一定要薅，抓紧时间抢。这个尺码，这个是男款的
0: 男款，
1: 按照自己上面的身高自己来选择就好了。165到170选 L， 或者这样按体重，100到125选 L， 125到150选 XL， 150到175选双 XL， 175到230XL。
0: 对，像女款的话，100斤以内就是 M， 120斤以内，以内就是165，就是 L 码。如果是140斤以内就是170，如果是160斤以内就是175。
1: 是，
0: 大家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择哈，非常舒服，一定要体验一下这种三枪的国民老字号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细节上的把控，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这条内裤是东方购物目前我们所有内裤当中的销冠，就销量冠军。三枪这个牌子听上去是一个比较有年代的品牌，但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它在内裤上面是花了很多心思，是帮助到一些成年女性，因为小姑娘其实穿什么内裤都没有什么区别的。我说句实话啊，因为她们的身材好，但是如果说了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腰部、我们的臀部会有一些肉肉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其实你对内裤是会非常挑剔的。舒服的内裤你真的可以穿一天，就是那种没有那种任何的感觉，但是一旦这个内裤不舒服，大家都知道那种痛感，对不对？比如说大腿绷得紧，然后腰部不舒服，然后整个的内裤或者是会容易那个夹到这个臀部的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就怎么去理它，反正老是觉得不舒服。今天的这个内裤它在细节上面它做得非常到位，待会儿跟大家分享细节它是怎么样来帮大家规避到之前大家会碰到的痛点。另外它的抗菌的效果是一二三四几个 A 啊，
1: 不是高丽姐需要这么近吗？我帮你看。
0: 七个 A 呀、啊！我的天哪！我们的女款，快让开一点。
1: 你确定七个 A 吗？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1: 啊，七个 A。
0: 七 A 级别的啊，七A 级别的抗菌效果。我们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等于85%，大肠杆菌大于等于70%，白色念珠菌大于等于70%。哦，我们这个抑菌哦，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测试结果是大于99%啊，标准值是80，我们是大于99%，大肠杆菌大于95%，那个白色念珠菌是大于94%，
1: 真女款啊，
0: 啊，这个真的是很厉害的，就是我们的测试结果都是95%、94%、99%，比标准值要高出很多。所以还是那句话，就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三枪的这个内裤是谁穿谁知道。
1: 而且男款刚才也给大家讲了，95%的高棉含量当中的氨纶放一点点，它的弹力会非常的好，而且宽橡筋后屁屁这个地方是整体一片的哟，所以不容易塞到大家的屁屁沟里面，这个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爷叔啊运动啊，这哎呀总在后面拉他一下，那个屁股后面拉一下就很尴尬的，今天这个几乎没有这种尴尬的可能性。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无论男女。高丽姐刚才一直在讲说，是不是因为以前都是你介绍女款，所以女款卖得特别好，今天由我加入进来，我跟高丽姐一战，我看看到底男款多女款。
0: 导演现在男款卖得好还是女款卖得好？
1: 我真不知道，21个不是啊，
0: 女款卖得好是吧？你就不要跟我们比了，我们女性确实是在这方面更加挑剔一点。
1: 好了，理解了。所以不管怎么说，大家先定起来。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下啊，所以姐姐们拿出微信扫一下左下角的二维码，以前是扫码订购减5块，可能是今天是节日的原因啊，减10块，这个优惠力度羊毛，该好好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们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给您带来是三枪的内裤。我们的女款是有八条，是全是用浅粉色系的，男款也是八条，然后它整个的颜色也是偏比较的中性色系的。那今天的女款，我不知道大家穿过没有？三枪的内裤，我其实现在看到有很多的直播间，有或者说有一些平台都在卖内裤。说实话，市面上的内裤真的是不缺，对吧？你随便到某宝上，或者是哪个平台都有卖内裤的，稍线下的商场也有内裤。但是这个是真的是我穿过的，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最的，但是我跟大家讲说，我没有穿过比这个内裤更舒服的内裤。对吧？我已经不小了，对吧？然后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这次是穿的我最舒服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可能也是因为它非常契合我这个年龄段的需要。第一就是说我本身，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身材啊，高丽其实是一个就这边有点肉肉的，就是会有点这边有点胖胖的肉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中年女性。然后呢，我们的这一块肉肉呢，它其实是需要有好的内裤去做支撑，然后来帮助我们。首先我们来看到前面的这一块它是帮你做了一个加宽加厚的处理，那么这块其实我们是怕着凉的女性，中年女性这块是很怕着凉的，对吧？这块着凉了你容易比如说拉肚子啊，容易不舒服。我们这块不会说像有些内裤给你把肚脐眼露出来，它不是的，它给你把这块包裹住，包裹住，然后是加厚的这样一个处理。我们是双层的，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双层的一个面料。双层面料的好处看到没有？双层面料的好处就是我的这块让你更加保暖一些，就好像贴了一个暖宝宝一样。另外它的面料，就整个的这个面料是95%的棉，再加上92%的棉，再加8%的氨纶，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面料的弹力啊，这个通体的这个弹力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因为我们的腰部是不像年轻的小姑娘了，我们的腰部开始有一些小胖胖小圆圆出来，我们的这个臀部啊这些地方都会有一些小胖胖小圆圆出来，所以这些地方千万不能太紧，太紧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好，我来说重点了，就是我们的这块位置，就是大腿的位置，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衡量一条内裤的黄金的地方，就是你看它的这块设计。因为这块设计，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内裤，它这个地方它不会给你加弹力。大家注意了，我们的这一块是有弹力的啊，感受到了没有？我的这块是有弹力橡筋的，然后就这个位置，它有弹力橡筋，大家感受一下，它有弹力橡筋。有很多的内裤就到这儿了，就是它的弹力只是在上方，就腰部有弹力，但是这一块大腿的这个地方没有弹力。但大腿这块恰恰需要有弹力，为什么呢？因为你把它转过来，这块它需要有一个东西帮你托住，托住你的臀部，对吧？你的臀部，否则就是你走路啊会觉得特别不舒服。这一块都必须要有弹力才是舒服的啊，他帮你把位置给它固定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没有弹力的话，你这个裤子走着走着走着就变成这个状态了，
1: 哎，
0: 就变成这种状态了，你知道吗？就这种状态，这种状态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你坐下来你就老是要去拉扯它，
2: 户外这样就不好，
0: 对，就很不舒服。还有你穿裙子的时候，这块就会有一条痕迹出来。那今天这条内裤相当于是无痕内裤。对啊，它其实是相当于是无痕内裤的穿着的效果。这个地方它帮你兜住了你的那个臀部，你走路啊，你去运动啊，就会觉得非常的舒适，舒适感很强，它也不会去夹屁屁的这种尴尬和不适感。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后边的这个腰部，你看它整个已经到了整个后边的这个我们的腰部的这些穴位了，对吧？我们这些腰部的这些很重要的一些穴位也是不能受凉的，那它也是帮你包裹的很高的位置，对，那这些地方它都帮你做了很好的弹力。所以今天的这条内裤，如果说我要给它打分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打100分。
1: 哦，那很高分咯。
0: 满分内裤，对，满分内裤。颜色上面，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我们说已经到了40+50+，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去穿那些什么黑的呀，什么咖的呀，什么那种深色的那种内裤，因为你是需要通过你的内裤上的颜色来判断你身体的信号的。然后我们女性每个月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周期，所以如果说你的内裤浅色是可以很清晰的判断到你的身体的状态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你看这些颜色都非常的好，那都是这种浅色系，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买内裤的时候一定是这种颜色。而且你家里的内裤有没有穿超过半年？超过半年的内裤把它扔掉，无论你洗得多干净，你去看一下内裤上面一定会有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印记的。超过了半年，它的弹力、它的包裹性就已经丧失很多了。你不要觉得这条内裤好像还没有破，上面没有洞，我就一直留着它。 它其实已经可能藏污纳垢了，你就把它扔掉好不好？
1: 我借着高丽姐的这个话啊，一个是穿到一定的时间段，对于女性来讲，因为她男女生理构造不一样，男性的太空舱的设计，很多内裤穿久以后这就松了。
0: 对，
1: 你知道我要接下来画什么意思吗？这个地方腿这一旦松了，就会很尴尬的，就会产生很多事情。所以，当你不要小瞧这个内裤松与不松，这个内裤松了以后，这个裆这个地方就很容易露馅儿哦，真的就露馅儿哦，这个很关键哦。再有一个，刚才高丽姐讲到的说细菌的问题，这就更不用说了。到一定的月份就应该换掉。我们之所以不肯换掉的原因，一，你买到的可能比较贵。对于我在家里面给我家儿子买的内裤，一个小孩子内裤，四五十块钱一条。就非常小，非常小，小男孩内裤。现在的我的内裤，一般即便在我网上买的最便宜的，也要40来块钱。因为它面积大。我们今天是95%含量的棉，5%的氨纶。然后它竟然只需要20多块钱。这是男性的一整条内裤，你看得到它的厚度的，对不对？你感受得到它的弹性的。即便你的腰有一点胖，很多爷叔说我这个有点啤酒肚，你啤酒肚没关系啊，你再啤酒肚这怎么了呢？观众朋友们，这啤酒肚装不下来吗？而且它不怎么让您勒腰啊，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还有在它的后片是采用一整片的设计哦，看到了吗？所以不会容易夹屁屁，
0: 是
1: 这点太关键了。
0: 是的，我们的这些内裤男士的啊，它是会有一个礼盒包装。假如说是我们说买完了自己的内裤，还想给家里的先生买一套。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你看送给先生，家里来算一下，看看家里的先生可能已经好久没有换内裤了， 对吧？你给他买了很多的外衣，但是内裤可能就是永远都是那几条，反复的穿，其实很不卫生。我们就可以来趁今天这个机会来换一下哈，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尺码的问题啊。今天从哪款尺码呢？您拿手机拍一下吧，这样呢记得快一点啊。比如说您是125以内的 L 号，150到125的 XL， 175到150双 XL， 200斤左右的选3XL。女款是这样的，100斤以内 M， 100到120 L， 120到140 XL， 140以上的您选择双 XL。如果大家选择的是今天订购，额外加送了10元积分，总共15块多。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以前是减5块，今天变成减10块了，所以相当于190多块钱，190块钱左右，你除以8。是不是20多块钱？
0: 真的就是20出头，
1: 便宜到爆炸。真的是便宜。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三枪的这个内裤，是真的可以给你带来非常非常舒适的。之前买过的人肯定是非常认同高丽这句话的。如果你没有穿过，趁今天这个机会，感受一下三枪那种很舒适的那个内裤的细节的设计。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000。

0: 我们今天有很多顾客是订两套啊，订两套就是一男一女，很多顾客朋友都是订两套。
1: 就是
0: 哦，我不知道大家在家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反正高凌是个超爱买内裤的人，因为我隔一段时间我就要把家里的那个家里的先生的内裤啊，还有我儿子的内裤啊，还有我自己的内裤啊，会整个的整个的换掉一批。对对对，因为其实内裤其实它跟你的整个人的体验联系感非常强，你外面穿的再漂亮，再那个穿的光鲜，但如果你的内裤没有穿舒服，我就觉得今天这一天都不舒服。
2: 你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一旦出汗就黏哒哒，里面粘得慌，难过，不透气。
0: 是
2: 你总是用手在拉外面的牛仔裤，拉一拉，左拉一拉，右一拉，就觉得好尴尬哟。所以这。

0: 裤穿起来舒服，而且它的材质95含量的美，难管啊。
1: 我再跟大家说一点，
0: 非常好。
1: 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家里面内裤多备一点哈？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个我们女性会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如果出汗出的多，我甚至建议大家一天更换两次内裤。啊，这是第一点，
0: 女性，
1: 对女性。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的这个就是内裤更换勤快，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的这个就比如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你穿衣服啊，或者说是你个人的这个体验方面会强很多。因为这个东西只有内裤是自己看得到自己知道的，外衣都是穿给别人的，只有内衣是穿给自己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衣，但是我们大家其实在内衣上面花的钱是非常非常少的，
0: 真的是
1: 我们大部分的钱都是花给别人看的。
0: 而且这种内衣感觉能对付就对付，
1: 对对对，
0: 我能对付一年，我不对付两年、
1: 就是那个很多人，你想看，我们有很多的钱其实都花给别人看的，真正花到自己身上的就是这种内衣，可能大家就是都是在网上可能就是找那种很便宜的，
0: 对，
1: 觉得就是买一条全棉的就行了，你管它什么设计啊，你管它什么裁剪，其实内裤的裁剪非常重要，
0: 很重要，
1: 很重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看，就是把这件事情看得很轻了。如果说是还有就上海这种天气潮湿，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的秋天不像往年？今年的秋天非常的潮湿，那么你的内裤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干透，你就拿来穿了，对吧？如果这个内裤没有干透拿来穿，其实也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所以大家如果家里面有备的多一点，像我有的时候我会给我先生给我儿子买很多内裤，我就说你们千万不要这个内裤没有干就拿下来穿，就一定要等这个内裤干透了，对吧？再去穿它才是一种很健康的表现。
0: 男款女款大家自己来都订一套吧，换一换。男款是这样的尺码，如果您体重是125以内的，选 L 号；150到125选 XL；150到175选双 XL；175以上是3XL。那女款呢？姐姐们听好啊，100以内的选择 M 号；100斤到120斤 L 号；120到140 XL；140到160双 XL。就选择自己的尺码。
1: 对，
0: 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减10块钱，02151119900。

0: 导演，现在是什么情况？大那个我们的那个女款和男款是几比几？待会儿告诉我们一下。啊，
1: 好了，我不说了。高丽姐，你赢了，确实女款的厉害，蛮
0: 定蛮多的。你接下来靠边站。
1: 那我不说，
0: 我们把女款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1: 好。
0: 但我觉得这个不对啊，你们买了女款难道不考虑一下家里的先生和儿子吗？
1: 应该要考虑。
0: 我来说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女款的这个内裤是高黎穿到现在最舒服的之一，我们最后面要加个之一，这是我们的话术的要求。但是呢，实际上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就是我从我的体验来讲，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这里胖胖的、大大的、胖胖的、圆圆的、肉肉的，你穿这个裤子你一定会觉得特别舒服，它不会勒你。因为这边胖的人，像大腿这边有肉的人，他最怕的就是勒，最怕的是承托不了、托不住，然后最怕的是夹屁屁这些很尴尬的问题。你不要觉得好像说哎呀在这个裙子里面看不见，他一旦是穿着不舒服，你全身整天都没有都不得劲儿。我跟大家说这个裤子它是怎么样帮大家巧妙的解决我们日常当中碰到那些尴尬啊。首先就是我们女性到了秋冬季节，其实这裤子我是从夏天一路穿过来的，我只是说刚好像这个季节来讲，可能它这块设计会更加尤为重要。当夏天其实大家在空调房其实也要特别关注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的腹部千万不要受凉，受凉容易拉肚子，它是双层的，这块双层的，而且是加厚双层。就这块如果说是它太薄了的话，或者说是太浅了的话，你这块会勒得不舒服，这块不要去勒它，你给它足够的温暖就好了。这块会有很多很重要的穴位，包括这个我们的肚脐，对吧？这都是穴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就是那个艾灸啊，艾灸不是就是灸这个位置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就这块是很重要的，我们这块保暖好。然后它用到的面料是92%的棉和8%的氨纶，所以它的弹性非常足，大家可以感受它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再有就是我们在这个除了这个上面，那上面的这一块哈，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弹力的橡筋是很薄，我们镜头可以推进一点，它不是那种很宽的橡筋，它是很窄的橡筋，这种窄橡筋就我不会勒到我的这个整个的腹部，对不对？但是来镜头往下走，在这个位置。对，就是大腿的这个位置，这是我觉得它设计尤为巧妙的地方。因为我拿这个裤子对比了家里的很多的内裤，这个内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家里很多的内裤，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地方，首先它可能就是比较高一点，对吧？它是这种比较高一点的。第二就是这个位置它是没有太大弹力的，没有太大弹力，就是我们的大腿，因为大腿这个位置慢慢的随着年龄大，我们这块其实是这是模特了，对吧？实际上我们的大腿这块是会有很多的肉肉，那你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这条橡筋，那我们的大腿这边大腿根部也会有橡筋，如果没有这条橡筋的话，你这个大腿的这个位置，整个的这个位置光是一条棉它拉的就会很疼。再有就是后面我们的臀部的这块肉肉，这个我们的屁屁的肉肉，这块的肉肉如果你走路啊或者运动啊，对吧，或者是你做一些瑜伽呀，或者是你跟朋友出去玩啊逛街呀，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弹力帮你把这块臀部拖住，也会特别不舒服。因为它慢慢慢慢的，如果这块没有弹力哈，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变成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它变成这种状态，然后慢慢慢慢变成这种状态，就会特别的不舒服，对吧？你到了最后，你总会觉得很尴尬。但是今天的这个裤子，它永远都会在你大腿根部牢牢的帮你拖住你的这个臀部。哎呀，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设计上面，它就是考虑的很巧妙。它帮你的包裹住很强，就整个的帮你把臀部进行一个360度全方位的包裹和承托，这一点真的就是要依靠这些很好的弹力的橡筋来帮你完成。另外就是面料的地方，面料做到了92%的棉和8%的氨纶，所以你看这些位置，你比如说吃的胖胖的。不能说吃的胖胖的，吃的饱饱的，肚子里面有一点小肉肉的，这块我们都不用担心啊，都不用担心，因为它都帮你托得很好。所以这条裙子，如果你有穿旗袍的需求，你都可以穿它。你像以前我记得要穿旗袍的话，我要专门去买那种无痕内裤，但它就是达到了无痕，它又达到了高腰保暖，它又达到了很好的承托，所以这条内裤真的就是我的梦中情裤啊，梦中情裤。今天推荐给大家啊，我其实做他的直播不是很多，但是我只要有做这个直播的机会，我一定会全心意的推荐给他，因为我自己穿了实在太舒服了，我把家里所有其他的非三枪的这个内裤全部扔掉，就是他。好，我们除了女款之外。

0: 对，其实男款也超级舒服。
1: 男款留给我们男款的时间不多了，我就简单的，
0: 还有六分钟，全交给你了。
1: 也不能占女款的主角的位置啊。简单的说，因为男款也确实不复杂。首先，它的材质95%含量的棉，5%的氨纶，而且在这块是采用宽橡筋的设计，
0: 对，
1: 而且它也不勒。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宽橡筋啊，将近3指，你看将近我的手指的3指，
2: 瘦手指。
0: 我的手指其实是宽的，其实是宽的。你看啊，就这一块它帮你宽，它就不会勒到你的这个腰部了。
1: 然后呢，它的弹力啊，整体裤子弹力也比较好，因为5%的氨纶在里面。而且它的太空舱的设计啊，里面还有一层，它不是单层的，这点很重要。同时呢，它在后面也采用了一整片的一个设计，看到了，所以也不太容易轻易的夹到屁屁这里面。整体的颜色部分呢，我相信很多爷叔们也觉得比较的稳妥一点啊，没有什么花花绿绿的奇奇怪怪的颜色啊。我们今天拿回去整体呢，一共是有8条内裤。
0: 是。
1: 实际上从价格来讲，我真心跟大家说，男款内裤不知道女款内裤一般，我不太涉及买它嘛。但女款会我觉得会比男款更贵一些，但男款一般内裤再便宜再便宜，40块钱左右一条是要要的。我们今天，
0: 那你48就320了，
1: 要的是真的是要这个价格，
0: 300-400块钱
1: 要的，肯定是要的。那已经算我在网上淘的最便宜的了，所谓的棉有一些的了。那你今天拿回去额外总计分计15块多，这里面再扫一扫码，拿微信扫一再减10块钱，所以你零零总总190块钱左右。观众朋友们，你说你到你妈买什么内裤的20多块钱就可以买3箱哎，棉含量这么高，很难得了。
0: 家里面如果接下来，比如说上海的这种天气，因为我看了一下上海接下来一周都要下雨，上海接下来的一周都是有雨的，那你这种天气下面，其实你的内裤可能很难去干透，那你家里面的内裤要多备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抗菌效果啊，7A， 7A 的抗菌效果，目前我看到的能达到7A 抗菌效果的，我只看到了3箱。另外它这边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5%，白色念珠菌94%，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3箱的女款内裤给大家做的这个检测报告，抑菌率的报告。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内裤全部是这样的包装，看到没有？就这种包装，这个包装就是大家在平常在家里面，比如说你要送人，或者说是你自己来跟朋友分享，或者你出去旅游，你多带一点这样的内裤，直接出门都是非常好的。男款是礼盒装，
1: 是这样的礼盒包装。好了，最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尺码啊，男款的尺码呢是从这样按体重来算，125斤以内 XL 号，150-125 XL， 150-175双 XL， 175以上3XL。女款呢是100斤以下的 M。100-120L， 120-140XL， 140-160双 XL。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状态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三枪的内裤，品质非常高端。
1: 是，男款的是八条，颜色呢比较的安全一点，灰色的啦，蓝色的，浅灰色。女款的颜色呢，刚刚高丽姐刚才也讲到了，也是比较的舒服一些的啊。这个颜色也比较安全一些的。
0: 是。
1: 女款好像确实比男款卖的多好多。可能是姐姐们被高丽姐所打动了啊！就刚才这些说的特点，一般我觉得男性好像没有需要留意这么多的东西。
0: 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内裤，其实女孩子穿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小姑娘对吧？因为她本身她肚子上没什么肉肉，然后整个的身材很苗条的话，她真的很好选内裤。但是我们多到了一定的年龄的女性，其实在内裤的选择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挑不到自己特别满意的。我跟大家讲，如果你一旦穿了三枪的内裤，你就会一直穿下去，你不会换了。因为这个三枪的内裤，它真的就是了解我们女性的痛点，我们女性的这个比如说臀部的这些肉肉，然后我们的大腿胖胖的这些肉肉，你不要去勒它，但是你要去承托住它，这个细节怎么去把控，今天三枪都做到了，并且它的面料做得非常好，7A 抗菌。目前说在市面上能做到7A 抗菌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价格了，限时加赠10元积分，总积分达到了15.26元。拿出微信，你如果你会操作的话，扫一扫左下角扫码订购。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我干嘛了？吃，我还得来个吃。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

0: 刚跟我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档节目开始之前，我就开始偷偷吃的，嘴巴里头的含豆小干净就回来了。这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中山珍海味当中的山珍羊肚菌。那么今天东方购物也是两套不同的组合为您所带回去，它呢是三包装，今天的售价是168块钱，每一包的金海当中是50克，都是为大家所做到的精挑细选的。除此之外，你说放在汤当中平时炒制一下很鲜，对不对？那推荐给大家买6包啊，那个这个价格更加优惠了，只需要299块钱，6整包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福州，福州你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深秋了啊，我们要煲点汤喝。煲汤用什么高档的这个菌类？那肯定是羊肚菌，而且哈，这个羊肚菌是非常非常滋补的，所以它叫腹中之欢。圣耳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所以大家对它非常非常的熟悉，真的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您看我们今天品质有多好，直接有个透明视窗，每一个都是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全头全尾的，没有那种碎屑或者是半根半根的缠根，没有那种，品质实在太好了，今天千万别错过。
0: 是的，那说到我们整个的品牌啊，它也是获得了很多地方的一些认证，我们先把它倒出来看一看好不好。每一份的羊肚菌啊，大家都知道都是精挑细选，然后呢我们是干制的。
1: 对的。
0: 那么干制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它不用你花上更多的一些价格去买它那个水分，而且呢储存起来的时间也是更加的
1: 长。这里还有一个封口，就是你把它撕开之后用不完可以直接封口出来。
0: 是的，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它的品质，
1: 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品质有多好。刚才我们隔着那个透明视窗看到了，都是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都是整的，
1: 好多好多。
0: 对对对对，确实。
1: 而且没有那种特别小的，都是大小均一，对吧？3到6公分左右的。
0: 确实，
1: 非常足。
0: 看到吗？我们的羊肚菌哈，就是放在汤当中，它吸饱水分之后会非常的不错。
1: 对。
0: 而且呢，整个的个头，包括它整个的菌丝旁边啊，都是非常均匀。而且吸饱了之后，它当中内里还会有很多一些小触须、小绒毛。
1: 太好吃了，观众朋友！像这样的羊肚菌，我们是哪里产的？告诉大家，
2: 好，
1: 福建宁德。古田、就是大家说古田是就是菌菇之乡嘛，羊肚菌也是菌菇里面的，就是贵族、皇族的这种感觉。
0: 确实，
1: 就是在那里喝着山泉水，因为它是比较高的一个海拔，然后吃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对，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优质的鲜羊肚、干羊肚菌的一个特征啊。首先，它的外形要是特别的完整，我们今天是外形非常完整的，菌柄很完整，不会有残根，大小非常的均匀，色泽。深棕色、深褐色，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如果你说漂白，把它漂白了，漂成黄色了，那就是有问题了。我们是很新鲜的，看到没有？而且气味特别清香。燕华是不是拿出来就觉得好香，好
0: 迷人？非常浓郁的这种啊，这个菌类的这种香气和香味，一下子味蕾都打开了。

0: 而且干度非常的充足，
1: 是
0: 一点儿都不潮，它很硬，硬的就像那个。
1: 给大家看看，
0: 石头一样，
1: 对，我稍微掰一掰好不好，你就可以知道了，它就是非常的脆和爽，捏下去之后整个的口感，
0: 哇，好脆好脆，
1: 很松啊，看它那个断的那个横截面，
0: 是，
1: 对不对，像这样的羊肚卷你看到吗，它干燥的包括是保存的非常的好了之外，你把它这个稍微浸泡一下之后它完全可以发出来，而且口味是非常多
0: 非常的好，
1: 刚才我提前我不是说了吗，我说这个实在忍不住了提前吃了，吃到嘴当中就像吃肉一样，
0: 它的配料只有羊肚卷，没有别的什么增色呀，或者是染色，没有，50克，但是这50克是需要500克的鲜羊肚菌干制而成 的产地就是福建宁德，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圣耳生物科技啊，非常非常的有讲头啊，朋友们，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获得过很多的殊荣，它的品质和企业的资质非常厉害。首先，它是乡村振兴产品，这也会有这个乡村振兴局的一个函。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厦门市古田商会的监事单位，非常厉害，也是有机产品技术战略联盟的理事单位。另外它还是 AAA 级、3A级的信用企业，实力特别的雄厚。包括我们在东方购物，大家很喜欢的有机的银耳，就是圣耳出产的。
1: 对对对，
0: 今天给大家来好的羊肚菌。
1: 苏州说到这边，我已经忍耐不住了，太
0: 想
1: 把它拿在手当中，对不对？其实羊肚菌无论是蒸，包括是烧鸡汤，是非常的不错的。
0: 是，
1: 你看鸡汤当中啊，现在很多人说鸡汤呀、鸭汤当中都很好，它吸饱水分之后，颜色就感觉像刚刚从这个地上摘出来一样，山当中摘出来一样，
0: 好干净哦！你都不用说泡几泡，
1: 很完整，
0: 对，稍微泡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汤煮出来，有羊肚菌的颜色更加鲜美了。
1: 是的，你看，就放进去之后，整个的鸡汤也好，包括你烧任何的一个汤啊，无论是荤的也好，包括是就算没有荤的，全素的汤，你当中放了羊肚菌之后，那一口下去就像是大快朵颐的在吃肉一样，而且它的那个鲜味是自带。
0: 对的，我们赶紧来尝一尝哈，
1: 对吧，
0: 哇，这个11长假的时候给家人好好滋补一下，一定要放羊肚菌，
1: 肉头非常的厚实，
2: 大家都抢疯了，没有，
1: 是的，
2: 没有看大家这么好，
1: 目前我们的大组合是非常的热销，因为299块钱是6整包带回去，有那么好的品质和这个企业，就一个字，鲜。如果呢，您无论是海鲜也好，包括是什么也好，对不对？你说山珍当中就有我们的这个羊肚菌，
0: 炒菜也很好吃。我们这里给大家炒了一个跟彩椒一起炒的，跟那个火锅肉一起炒的。
1: 我们待会儿回来再看，好吧？这个因为就之前被我跟福州两个人吃了，已经半盘没了。
0: 对呀、本来一大盘的，现在只剩半盘了，因为太好吃了。朋友们，今天一定要下订单，品质太好了，跟外面那些散装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1: 给大家说一下，目前我有小组合不推了，1683包。那么如果说是6包带回去，是要3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6包带回家，299块钱。反正我们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0: 新鲜批次
1: 保质期是12个月，
0: 对的，
1: 没有开封的情况下12个月。无论是烧汤啊，包括秋冬季节到来了，汤汤水水肯定是要的，炒汁也是非常的好，好吧？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食用方法很有讲究。羊肚菌干品需要用40到50摄氏度的温水泡发，这个温度既能充分激发其香气，又不会破坏脆嫩的口感。泡发后的原汤沉淀后是精华，千万不要浪费，可以用来炖菜或煮汤，鲜味十足。羊肚菌与鸡肉是经典搭档，这种组合不仅能提供均衡的氨基酸谱，鸡肉中的油脂还能更好地帮助羊肚菌中脂溶性营养物质的释放。清炖或煲汤是最能保留其营养的烹饪方式，避免高温油炸。
1: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老会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跟福州两个人没有停过，特别是我，为什么？因为太好吃了。然后呢，又到了这个吃饭的点，想想，哎呦天哪，今天羊肚菌可以当饭吃啊，真的是好开心。而且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你看我之前的那段时间啊，就心情的比较端，因为没有这个进食或者没有吃到那个鲜的。
2: 对，
1: 你在汤汤水水当中或者炒制当中啊，你口味当中有这种鲜美的口感，
2: 是
1: 一旦进去啊，天哪，整个人哦，心情就能够愉悦起来，
2: 真的是这样子的。吃到了好东西，这个就叫山珍海味里的山珍。哎，你到那边去买任何菌菇类的东西，羊肚菌肯定就是价格特别特别贵的，对吧？我感觉好像已经没有什么菌子能比羊肚菌贵了，它真的值这个价。但是呢，如果

0: 铜什么的嘛，也蛮贵的。
1: 那个应该是在另外一个
0: 铜
1: 级，对不对？也很贵。嗯、但是羊肚菌它的那个鲜味，松茸还真的替代不了。而且松茸有股特别的味道，不喜欢它的人是真不喜欢。羊肚菌呢，它的适应人群更广一些，嗯、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味儿。但是这种鲜味儿是别的菌菇也是模仿不来的。嗯，炒菜也行，炖肉也行。对，你把它炖开之后，它那个肉厚厚实实的，
0: 对，
1: 然后上面一棱一棱，让你吃起来特别有质感。嗯、
0: 是的，而且今天我看到我们每个羊肚菌，它的个头很大。嗯。这个大小让你觉得有一口两口要两口才能够把它这个吃掉，
1: 吃掉。
0: 但它放在汤当中也好，包括你把它把那个弄开之后，那个厚实的鲜嫩的口感就在嘴巴当中所迸发开来了。
1: 真的好吃，朋友们，好的羊肚菌一定是在好的地方生长的。嗯、你在外面买那种散装的羊肚菌，是不是东一块西一块，可能有一些碎片哈？因为就是碎了，它也不舍得给你丢掉，它、哎、也要拿回来称重量、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每个都是全头全尾，就是很整齐的，嗯、都是。大小，个头很整齐，弄得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什么流熏啊、漂白呀、啊，就是摘下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唯一的一道工序就是把，这个干的羊，就是把那个湿的羊肚菌、嗯、鲜的羊肚菌，把它烘干变成干的羊肚菌、嗯，所以它的颜色还是鲜羊肚菌这种深棕的一个颜色。嗯，而且我们在福建莆田，我给大家来看，它是非常讲究的。首先，福建莆田是一个比较高的山，所以那边是出高山茶的，啊、而且它是在1100米的高山的生态环境。仿野生种植，它喝的是洁净的山泉水。然后你像这种菌菇类的东西，它是要有营养成分在里面给它当食物的。它的食物是什么？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肤木、银耳鸡、枣仁，它吃的很有营养，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好看，自己的身体蕴藏那么多的营养，而且非常的洁净，是一个仿野生的
0: 种植。对，这个我之前还不知道。羊肚菌为了给它这些好的食材在旁边生长，
1: 其实跟那个黑木耳、白木耳一样，它要有一个营养基的，它是从那个营养基里面攫取营养的。
0: 对，怪不得我们这个羊肚菌，第一点呢，它个头够大，第二点你看，无论是干的也好，包括它。它这个变成了这个烧熟了也好，
1: 是
0: 这个头体型非常的完整，对吧？所以很多人都会说羊肚菌好吃，我们体型保持了完整。那么干的状态下，给大家看看，不舍得
1: 掰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再掰一下。
0: 它当中那个脆爽，因为烘干的技术也是很好。有些朋友们就说，又有些是很白或者颜色不一样。
1: 好干净哦，你看就知道很洁净，朋友们。
0: 再给大家看看它，因为干的之后，
1: 好脆好脆啊！干的时候都已经那么厚实了，你让它在水里面、在汤里面吸满了之后，就变得很厚，口感超好。
0: 对对对，
1: 而且一斤的鲜羊肚菌就只能出我们一包，它就是一斤才能出我们今天50克，你知道吗？
0: 确实，所以大家也知道羊肚菌好吃，又再加上了很多一些秋冬季节。到了吃汤汤水水的时候，
1: 对，
0: 而且今天我发现，在节目当中，除了汤当中的那个羊肚菌好吃，炒出来羊肚菌也特别入味，
1: 好吃。
0: 对，你可以烧点包，你看豆腐煲当中，这个是全素的吧？
1: 对对对，加烧豆腐，用点那个
0: 当中有这羊肚菌，味道都不一样。
1: 对的，我给大家就是挖一勺看看啊。
0: 好的好的，我先
1: 加糖豆腐，然后弄点毛豆，然后弄点这个羊肚菌，真的好吃到不得了啊，朋友们，真是好吃，这个太入味了，这个菜羊肚鸡的鲜味跟这个豆腐里面的毛孔。完美结合，
0: 是的，我给大家看看，
1: 然后还有毛豆的味道。
0: 我刚才是咬了一口当中那个羊肚菌，然后它那个横截面当中都已经是吸饱了水分，
1: 对，好厚，
0: 对吧？我咬好了之后，它那个羊肚菌的汁水是可以滴下来的，
1: 太赞了！
0: 所以很多人吃到羊肚菌啊，就无论是有汤汤水水，还是就是它炒好之后，它那个味道和口味是非常的不错。那目前还是提示一下，
1: 太入味了。
0: 本档节目是新品首发。
1: 好好吃，
0: 但是保证在11长假之前，就3天之内肯定是送到货嘛，都可以收到。电话线全线忙线，我们大组合卖疯了，
1: 太好吃了，
0: 所以备货不多啊，备货真的是不多，六包带回去是299块钱，
1: 今天一定要来大组合，
0: 好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说了之后的25分钟时间，我们的大组合就备货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今天有很多一些朋友们在家中，对不对？想想呢，天气这两天啊，秋天也好，包括是到了整个的比较燥的这个季节，你要用点鲜味的调调鲜味，鸽子汤、老鸭汤、鸡汤都开始要这个开始烧起来了，
1: 对吧？润燥的，对吧？羊肚菌是这样子的，补肝益气，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特别的滋润。关键是它里面还会有很多多糖啊，还有各种维生素啊，
0: 蛋白质，
1: 对蛋白质、膳食纤维等等特别好的东西。不过羊肚菌在外面就是比其他的菌菇要贵很多，因为它的鲜味别的菌菇完全代替不了，而且它的口感，别的菌菇都是滑溜溜的，对吧？差不多，什么海鲜菇啊，什么这个菇那个菇，吃起来都差不多。羊肚菌不一样，你吃起来它的肉特别的厚实，而且它下面这个花冠的地方跟上面那个尖顶的地方吃起来口感还不一样，口感很有层次的同时，在汤里面或者吸饱了汤汁，它会变得肥嘟嘟的，吃起来跟肉的口感特别的类似。
0: 是的，所以它的名字叫做羊肚菌嘛，
1: 羊肚菌，对，
0: 感觉现在的顾客终于回去了，备货不多，那次把10,690给您299元6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我们两个嘴巴当中都是这个羊肚菌当中
1: 吃的没完没了，太好吃了，
0: 眉毛都掉下来了，对吧？因为特别鲜。那这款羊肚菌为什么说？你说所有羊肚菌都是吧？你得看生在哪里，长在哪里，以及工艺是什么。我们为大家保证啊，是生长在非常严苛的洁净的深山当中，
1: 对的，福建莆田，
0: 对吧？而且呢，天然的产量比较的少，然后呢，我们采摘也是啊，每年当中只有是15到20天才可以进行采摘。
1: 其实很难得啊，其实你采那个松茸，可能也比它时间差不多，对不对？我们要15到20天，而且我们的企业在东方购物，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0: 对，
1: 那个有机银耳就是我们圣耳
0: 的，
1: 它是3A级的信用企业，非常高的一个等级。另外，它是现代有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理事单位。然后它也是厦门市莆田商会的监事单位。
0: 对，
1: 莆田那边基本上全部都是做这样菌菇生意的，所以能在这样的地方做监事单位，你想他们家做菌菇的实力和资质有多强？
0: 对，而且呢，就大家吃到各式各样的食物，它都有非常多的一些营养。那么羊肚菌除了好吃啊，就像肉一样的这种菌菇类山珍之外，它还有很多一些营养的价值。
1: 是，
0: 所以无论您是煲汤也好，包括是怎么去吃也好，它这些价值是非常好的，硒，对吧？
1: 对，
0: 当优质脂肪，热量。也有就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维生素 D、B 二
1: 啊，
0: 对吧？包括这边锌、
1: 钾、磷、镁、钙、
0: 铁、维生素 B3 等等等等，
1: 真的营养太丰富了。关键是我们今天品质好，
0: 是
1: 保证给大家没有硫熏、没有泥沙，真的它好干净。我以前买过羊肚菌，就是脏得不得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生长的，
0: 真的是很干净的，
1: 头茬尖顶，然后保证当季新货。
0: 是的，那再给大家看看，就是我手中这个羊肚菌。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每一包倒出来都是这种非常非常完整的品相，
1: 我把这个
0: 就是它是透明包装，对吧？我们刚才是倒出来一个，
1: 每一个都全头全尾，都很漂亮，
0: 是
1: 没有那种半根的。
0: 是的。然后除此之外，福州帮我这个拿一下，我再给大家掰一掰。你看肉头紧实之外，因为它是属于干货一类的嘛，
1: 是的，
0: 你方便储存，非常非常的好。
1: 我觉得这个比买新鲜的好，买新鲜的我也有一次放在冰箱里，
0: 一下子就
1: 吃到了白丝，
0: 对，不然的话就起毛，用上海的天气就放不长。
1: 对的，
0: 干的呢，干货你买多一点，特别是大组合的，能放的时间长，
1: 而且。然后发湿了以后，它会更香。
0: 对，而且你花的每一份钱，是不是都花在了羊肚菌上？没有任何的这个水分在掺杂在当中，
1: 对
0: 吧？所以这个羊肚菌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个品牌，我们也是认准啊。
1: 对的，
0: 在那边我们是提前做好了一道菜，就是很多一些大厨，包括你到了，对，你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饭店当中啊，说到这道菜一开哦，天哪，这个价格也是蛮厉害的。
1: 太漂亮了！
0: 对，这是做了一个虾滑，放在羊肚菌破开之后里头去，然后呢还有点这个粉丝，特别特别好吃。羊肚菌的鲜味和我们虾仁的这些鲜味啊，有些朋友们可以用到，比如说是肉泥，对不对？你自己也可以做这道菜，自己其实做起来蛮简单的。
1: 对，
0: 羊肚菌上完泡发好了之后一剪二，然后呢把你的一些肉这东西啊往里头放，然后稍微这个隔水这个蒸一蒸就可以了。
1: 这小孩得多开心啊，朋友们，老年人也高兴啊，
0: 对吧？
1: 吃肉可能觉得有点塞牙咬不动，今天咱们又有好吃的羊肚菌腹中之欢，又有这个虾肉好嚼的好消化的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真的是两种理想食物的结合，而且好漂亮，像一朵盛开的莲花一样，里面还有点主食。哎，要是老两口的话，我做一道这个菜我都可以不用弄饭了。
0: 是的，那除了像这样的一种花式做法之外啊，比较简单，就是放在汤汤水水和羹类当中，你可以弄点丝瓜，弄点这个蔬菜，对吧？跟我们羊肚菌放在一起，我们羊肚菌呢，这个泡发烤好了之后，你看到吗？整个还是就是像肉头一样，非常的紧实，关键是完整，然后呢，肥美，
1: 肥美。
0: 菌类当中啊，山珍海味当中，山珍也有羊肚菌的一席
1: 之地，太清香了，对的。观众朋友，如果你家里煮什么就是比较大油一点的肉，你真的要放点羊肚菌，它会让它变得很解腻，清新，不会那么油腻，那么就是腥味儿、
0: 大家都知道鸡汤、鸭汤、鸽子汤，汤类还是蛮好的。我们中国传统当中都会有这种的汤类，你把羊肚菌放进去。上桌之后，我告诉你啊，鸡可能还没有开，羊肚菌已经全部吃完了，
1: 太绝了！我以前经常吃羊肚菌，但是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品质的羊肚菌。真的，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吃羊肚菌的话，今天这个羊肚菌一定要买，它的品质比你平时在市面上买的要好很多。真正的福建莆田出来的，而且是吃那些什么炒麦芽呀、茯苓啊、红枣那些营养出来的。品相又好，保证给你全头全尾，而且没有硫熏，没有染色，都是非常好的品相，每个都很均一的大小。
0: 是的，那我们今天会有两套不同的组合，一个呢就是3包带回去是168块钱，
1: 对
0: 不对？168已经很划算了啊、哦。 三包带回去。那如果说是六包的话呢，就要是330多元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东方购物节满大组合，我们数量翻倍，但是价格只需要299块钱。而且告诉大家，我们泡发好了之后，大概是在2到3倍左右，
1: 好吃，
0: 品质好，肉头厚实，然后呢品牌又很放心。把时间和走势留给大家了。3天之内为您送货到家，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7分钟时间，嗯，我们也是很多人在问有没有泥沙，没有泥沙，
1: 没有，很干净，很干净。
0: 对，也不是用到什么陈货，都是用到了当年当季的新鲜的货啊。每一包的净滩当中是50克，
1: 对的。
0: 今天6包带回去才只要299块钱，
1: 保证新鲜批次。对，这都是干的，你知道我们今天一包它需要1斤的羊肚菌，然后晒干了之后才能跟你做出来。你想你在外面买1斤的生羊肚菌得多少钱啊？ 对吧？所以今天性价比特别高，而且保证给大家无硫熏、无泥沙，保证头茬尖顶，保证当季新货。羊肚菌哦，这个季节你要是喜欢吃菌菇的话，羊肚菌一定不能错过。
0: 是的，
1: 它除了有别的菌菇的营养之外，它还有自己特殊的香味儿。它还有很多的硒元素、锌元素、钾元素、磷元素、镁元素、钙元素，它的营养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很稀缺。可能其他的菌菇你养在大棚里面，一年四季都可以来采摘啊，但是羊肚菌不一样，它生长环境特别苛刻，只能在洁净的、湿度高的深山里面，也就是我们福建莆田这样的一个高海拔的山顶上才能生长的同时，一年只有15到20天的采摘期，所以想吃当季的羊肚菌，就趁现在。到了冬天，到了春天，到了夏天，你吃到的都不是当季的羊肚菌，所以要吃新鲜，要吃好，要吃好品质，您今天一定得下单。
0: 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所以老会员赶紧安上1号键自动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哈。那么鲜美口味的山珍可以带回去，299元6包装热销当中，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两个没有一个人有嘴巴可以讲
1: 话。我一边在吃的时候一边在看，它这个真的分量蛮轻的，50克一包。但它如果泡发好了之后，还是
2: 有一大盘子。
1: 对啊，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内容啊，我来看看它的一个做法吧。
0: 对，
1: 你可以洗净之后先泡发，泡发好了，我们待会儿看这个。
0: 好，
1: 先洗净之后再泡发，泡发好了之后大概30分钟来进行备用，淘一遍泡发就可以了。然后无论是跟鸡呀、排骨啊、肉都可以炖或慢炖60分钟就行。这羊肚菌放进去之后，如果炒着的话，1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它的一些烹饪方法都给大家所写进清楚。
0: 是的。
1: 除此之外，我们产地福建省宁德市，对吧？
0: 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当中也只有一项，
0: 对，
1: 就是我们的羊肚菌，
0: 没有任何的漂白增重，也没有调理，就是羊肚菌把它晒干，一斤的生羊肚菌才能晒出今天一包50克的这样羊肚菌，
1: 而且
0: 每一包所以它的个头啊，
1: 每一包它都是这种完整的，
0: 完整的
1: 个头同样也是，对吧？
0: 对，
1: 再给大家看看，因为干货啊，你储存条件包是否是非常干。是非常有关键的，因为它除了产地够好之外啊，它整个的一个干燥的工艺也是，你看，
0: 哇，你说实在的，如果有一些不是那么良心的商家，
1: 给他
0: 我多吃一点就可以增重嘛。
1: 是呀，
0: 我们今天是很干很干，不占你的。
1: 但是没有用可用什么硫啊进行熏
0: 过，没有没有，
1: 它整个的肉质是非常的鲜美，肉头炒制好了之后是很厚实的，
0: 关键真的很干净。就是平时经常买菌菇的妈妈们看到这个品质就知道我们今天品质太好了。我们的品牌福建胜耳，大家买的有机银耳在东方购物就是我们的品牌 AAA 级信用企业，包括到它是现代有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理事单位，也是厦门市古田商会的监事单位，资质很全，实力很强，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品牌啊，这么好品质的羊肚菌。我自己去外面菜场买，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么好这个品质的羊肚菌，好干净好干净。
1: 我给大家看看，就是那一盆本来是被我吃没了，这个已经刚才这是刚才画面当中看到节目前的哈，这盘当中已经有很多的一些羊肚菌当中呢，它你看到泡发比都个头和大小没有什么泡好之后突然之间非常大，也没有，对不对？但它很厚实，
0: 对，
1: 整个的内壁呀，包括是整个的这味道啊，吸满了水分和包括汤汁之后啊，它那种肥美的口感是非常浓郁的，
0: 真的好好吃，随便炒一炒就可以。除了用彩椒，你还可以用芹菜呀、洋葱啊，各种的你喜欢的那个蔬菜去炒就可以了。
1: 是的，羊肚菌它在菌类当中有一股特殊的香气，那入口之后你感觉在咬大块左右的这种肉头一样，
0: 对的，
1: 但它没有任何的这种腥膻味，包括是异味在当中，它是吊鲜味的一道佳品，所以叫做山珍。山珍在整个的这个古代也好，它采好了之后就放在汤当中，那个鲜香味可以不加任何的荤菜或者海鲜，就靠山珍的那些鲜美的味道给飙出来了。
0: 真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咬一口之后，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肥厚，
1: 是很饱满，
0: 而且就是不管你是掉下来了，不管你是就是用什么样的味道去煨它，它能够很好的吸满那种味道，所以真的你咬一口之后。就爆汁儿的感觉，太好吃了！这个羊肚菌，今天你要是不买的话，真的会为你觉得可惜。
1: 目前
0: 新鲜的当季的，
1: 对，目前我们299元六包啊，真的是非常的热销，保证新鲜批次，保证
0: 期
1: 的是12个月一年，所以到了秋冬季节又是烧汤的季节，这套组合非常适合大家。299元六整包带回家，都是这种啊，这个独立包装的。整个袋子口当中还带一个这种啊，这个塑料的封条，
0: 没错，
1: 也方便您来进行储存。最后11分钟时间了，大组合快要没货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你看很多人都很喜欢吃这种菌菇类了，对吧？
1: 对，
0: 有时候会买一些什么木耳呀、银耳呀、蘑菇呀、香菇呀，这些同样也是调鲜味。但如果说到在肉头肉质当中非常肥美的，或者你去吃那些比如说全素的高档的一些素叶，
1: 那肯定有羊肚菌。
0: 哎，羊肚菌它是模仿肉质当中非常鲜美的一个地方
1: 了。是的，是的，而且它的鲜味是其他的菌菇没有办法替代的。
0: 是的，是的，各式各样的味道，羊肚菌也是一绝。
1: 物以稀为贵，其他的菌菇可能在大棚里面它就直接是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摘，羊肚菌一年只有15到20天是它的采摘期，所以我们秋天的时候是农产品丰收的季节，也是羊肚菌应季的季节。你要到了冬天春天夏天你都吃不到当季的羊肚菌，只有在秋天你吃到的是刚刚出来的新鲜羊肚菌，高蛋白然后低脂肪，但它脂肪也是非常优质的那种不饱和脂肪酸
0: 啊，
1: 多氨基酸，多维生素，营养含量太好了，关键是它鲜，你要跟肉一起，它能把肉的油腻全部帮你去掉，留下那种非常细腻的清新的香味儿。关键是我们今天都是新货，没有泥沙，没有那种陈腐的感觉，都是非常清新、非常干净、非常清爽的。但凡买菜的阿姨妈妈看到我们的品相，就知道我们品相有多好了。
0: 他们懂的，对吧？所以现在299块钱6包的，这快要卖完了，
1: 快卖完了。
0: 电话线除夕是满线当中，赶紧再次把时间和组时留给您。订购追星的是02151119900。

0: 8分钟时，监听话线还是持续爆满，所以呢，很多一些老会员都在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了。刚才我还看到他是有到速冻之婚的美誉，并且是列为4大珍稀食用菌之首。嗯，这是我们的羊肚菌。
1: 对，
0: 那羊肚菌当中，你看我们因为是卖的是干货嘛，
1: 对，
0: 它的那个网状分布的层次是非常非常浓郁的。
1: 是的，
0: 有一些羊肚菌它同样也是干货，嗯，但是你会发现打开包装之后，当中那个啊网状的这种这个纹路，包括是层次感，并没有那么的立体。
1: 对的，
0: 它可能在整个的就是鲜的时候，都可能就是没有做到非常好的这种品相，包括是样子。
1: 就有点不新鲜了才给你做干的。哎，
0: 我们这个你看到了吗？它当中那个层次非常非常厚实啊，
1: 很立体的，
0: 对不对？非常立体，而且呢，它的那个这干的那个工艺同样也很好。
1: 是，哎，
0: 把它掰开之后，看到了吗？哇，非常的清脆，而且当中的肉头也是非常的
1: 厚实。
0: 厚实
1: 啊！你想，当它吸满了汤汁，这个肉都厚成什么样啊？
0: 对的，
1: 嚼在嘴巴里面一棱一棱的，特别有质感。
0: 对，
1: 关键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这么漂亮的羊肚菌。绝无流熏，绝无泥沙，保证头朝尖顶，保证当季新货，就是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羊肚菌，一年只有15到20天的采摘机会。
0: 是啊，
1: 而且它是在高山上面，在福建宁德古田高山上面吃特别营养的那些生态的食物长大的，比如说茯苓，比如说红枣，比如说草外芽
0: 啊。哦，是的，等于说是有各大的一些这个草啊，包括是这个
1: 草本
0: 精华，对不对？
1: 对，
0: 那它甄选金菇，然后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1: 对，
0: 你看这是一个半透明的这个包装啊，
1: 每一个都是整整齐齐，
0: 对，
1: 大小
0: 没有什么压的这种小的压，非常迷你的那种。
1: 哎，以前买这种东西啊，真的半包好的，下面全是碎屑给你占分量。哎，
0: 我们这个不是，刚才打开那个包，大家也是只有所见即所得，亲眼看到了，对不对？
1: 干净。
0: 那再说到了为什么那么好，除了品质、品牌，包括它的整个的产地，我们品牌还得过很多一些殊荣。
1: 来，厦门市古田商会的监事单位，然后这边。3A级信用企业，非常高等级，非常有资质。然后现代有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理事单位，
0: 是
1: 包括我们也是乡村振兴企业产品，反正就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企业。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有机银耳，大家很喜欢，就是我们圣耳的，
0: 对，就是他们家品牌的。我们还有什么菜没开过吗？
1: 还有一个，再给大家来
0: 看一下。还有这么多多时间了，哇，这是排骨。哎，它因为形似羊肚啊，所以是起名为羊肚菌，对吧？你看，排骨是肉当中那个非常鲜美的味道，然后我们羊肚菌吸饱了这个汤汁之后，非常非常的美味，而且呢，它那个菌味啊，不是说这种非常的怪的，或者说有些朋友不习惯的，
1: 对，
0: 来看看吧，
1: 哇，好厚，
0: 这个我是两太小，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然后再负责给大家来夹一夹，
1: 真的好弹的，朋友们，是不是不是那种软？

0: 啪啪的一夹就没了，或者是硬邦邦的，让你嚼下去觉得好像没有那种吸满汤汁的爽感。而且我把它稍微撕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好厚实，
0: 好厚实啊！
1: 真的，
0: 这个韧劲儿，看到没有？它好像每根绒毛都是吸满了汤汁，
1: 对，
0: 根根直立的这个感觉。
1: 确实，你看傅州在那边这个夹啊，我已经咬过一口了，
0: 咬过一口了。
1: 那一款它炒的更好吃，我是觉得
0: 那个牛肚、羊肚，
1: 对吧？但它的那个鲜味都是能够吸进去了，所以说山珍当中也是一绝。
0: 我真的不骗大家，因为我很喜欢买羊肚菌，所以我们家还算比较爱吃羊肚菌的。但是只要去那个菜场，每次就是良莠不齐，要不就是外面灰扑扑很多泥沙，要不就是残片，一个好的搭一个残的。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干净、这么大、这么清爽、这么新鲜的羊肚菌。所以如果你也喜欢吃菌菇、喜欢吃羊肚菌的话，今天真的推荐你买，是我跟燕华自己超级超级爱这个东西。
1: 确实，然后这个品牌我们又很放心，对吧？然后加上就是汤汤水水当中可以放，
0: 是
1: 小炒炒制可以放，无论家中有没有荤菜它都可以放，放进去它就是素中之荤啊，味道也是非常的好。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看看价格，因为羊肚菌其实价格在市场的话还蛮透明的，特别是干货，对吧？我们整个的品质当中也
0: 都
1: 所做到了。
0: 大家如果买过干羊肚菌你就知道它真的很贵，就刚才燕华说什么松茸，松露，松茸也不便宜，跟羊肚菌我感觉差不了太多，就是一包199，50克，一点都不骗大家，你看50克一包199，我们今天给大家三包的话应该就要600块钱，
1: 但是今天三包是168，六包的话呢就要是
0: 1200，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99块钱，保证是新鲜批次，
0: 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而且我们是福建古宁德古田的，然后高山的羊肚菌，仿野生的种植方式，
1: 对，
0: 关键是这个大家可以拍照截图，保证无硫熏，保证无泥沙，你看到那个干干净净的你都会很开心，保证头茬尖顶，保证当季新货，这就是我们今天品质的保证。
1: 是的，我今天是羊肚菌这场直播吃爽了，
0: 吃爽了，好好吃，
1: 好好吃，很鲜，满口留香。最后三分钟时间，也希望您把那么好的羊肚菌带回去，自己也可以品尝到那么鲜美的味道，心情能够好很多哈。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999000。

0: 了两分钟的时间啊，电话线持续忙线堵住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个羊肚菌就是好吃厚实，然后呢泡发了之后你不用担心啊泥沙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说又是不是用什么这个硫熏来进行熏的哈，这个熏了这个颜色不是，它没有做任何的其他的加工，就是帮大家这个做到了一个烘干和干制，对吧？您呢带回去之后能看到我们配料表就一项，就只有是羊肚菌，每一包是干货哈，这个非常的好，50克一包，今天是6包带回去299，性价比非常高
1: 了。一包50克已经很多很多了，因为我们做的很干，没有说留一点湿哒哒的给大家增重什么的。你拿回去，拿到一个在手里面硕大无比，很干净很干燥，基本赶不到重量，所以这样的一包里面有很多很多个，
0: 是的，
1: 保证给大家无硫熏，保证无泥沙，保证头茬尖顶，保证当季新货。一年羊肚菌只有15到20天的采摘期，所以这个季节就是羊肚菌丰收的季节，吃到新鲜品质又好的羊肚菌就在今天，一包合下来30-40块钱。
0: 反正今天是299，那个呢就单价分下来呢是更加优惠的，好吧？再留点时间打电话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虾仁啊，有段时间没有来直播了，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我们蒋庄会的河虾仁，而且是免浆的，免调味的。那现在呢，依然是在节日当中，我们给大家的组合是六盒加上两盒，248元，是八盒带回去。现场呢依然是雅琳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琳。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蒋庄会的河虾仁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属于最早卖河虾仁的品牌，对吧？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呢对于我们蒋庄会的品牌很熟悉很熟悉。那么如果你经常在东方购物订购的话，应该对这套6+2、8盒装的虾仁不陌生。
0: 是的，
1: 因为它是我们的经典组合。
0: 是的，
1: 纯八盒全虾仁，好吧？
0: 是的，而且虾仁这种东西真的是我们上海家庭喜欢冰箱里面一定要有的，一定要囤的。
1: 对，
0: 清炒虾仁、虾仁炒蛋、炒黄瓜、炒青椒、炒你爱吃的蔬菜都可以。
1: 对，
0: 甚至你蒸一下也可以。
1: 对，
0: 昨天我们家人聚会还在说，哎，年纪大了，每天的蛋白质要补充好。就聊着聊着话题就是聊到蛋白质啊，聊到饮食啊，聊到健康。那虾仁就是真的非常好的补充蛋白质。而且呢，它的怎么说，咬起来没有像有些纤维，昨天在聊舅舅啊、舅妈，
2: 比较
0: 牙齿对咬不了了，然后消化能力比较薄弱。那虾仁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白肉系列的啊。
1: 对，所以我们蒋庄会的河虾仁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0: 是的，
1: 特别是我们性价比这么高的纯八盒装。好吧，为什么蒋庄会的河虾仁东方购物受欢迎，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我们保证大家，上海人对于吃河虾吃哪里的产地很重要，全部都是高邮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产地，看到吗？就是江苏扬州高邮市啊，全部都是高邮的河虾仁。而且今天给大家做到是免浆。免浆什么意思？拿回家之后不用自己浆制，不用自己去上浆，其实这是个技术活。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愿意来买蒋庄会这个河虾仁是哪些啊？除了就是厨艺比较好的妈妈，很多像我和青青这样子厨艺不精通，
0: 对，
1: 买这个虾仁回家做，
0: 是的，
1: 太方便了。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基础信息啊，每一盒净重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就是里面的纯虾仁，我的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的，
1: 那么剩下一点不到10%，来给您看，就是一些调味料，好吧？配料表当中，淡水和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然后碳酸氢钠，解释一下，小苏打，食用小苏打，
0: 是的，
1: 稍微给大家上浆用的。
0: 对的，
1: 然后后面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香精什么有吗？完全没有。
0: 是的，
1: 对不对？来打开来给您看一下啊，每一盒每一盒我们。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在东方购我们掌装会的核沙仁来、每一次都卖到断货，
1: 是的，
0: 所以库里面没有成货，您放心、都是新鲜批次啊，颗颗饱满，
1: 是的，而且河虾仁还要做到个头那么大的，其实非常的不容易的。
0: 我给大家看啊、每一颗我们都是完整的，完整的河虾仁，它不是什么虾仁断，不是什么虾仁粒、对吧？来，再换一颗起来，是不是？你看都是完整的，
1: 是的，
0: 一颗颗这样子带着小尾巴，
1: 对，
0: 对吧？这个炒出来的话，你家里面逢年过节的时候，
1: 对、
0: 如果有亲戚朋友了、这个上台面的，
1: 真的，
0: 对不对？
1: 我们上海人以前的话，请客吃饭也是水晶虾仁都一定要点的，所以它是属于一个硬菜。
0: 然后虾仁的话，你要看它新鲜度高不高。你有没有买到过不好的那种虾仁？
1: 肉面面的，
0: 对，软烂的，这个指甲上去都不敢用力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肉质
1: Q 弹，
0: 而且我拿指甲去掐它，看到吗？这手指甲去掐它都是有弹性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全部都坚持活虾捕捞，给大家活虾冰水当中休眠去剥壳，
1: 对的，
0: 去头去尾，然后再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做
1: 姜
0: 汁，
1: 对的，否则你自己要吃虾仁去买虾回来，自己洗自己剥壳去虾线姜，姜这一步我觉得非常难，
0: 对，
1: 否则的话你炒出来的虾很老很硬，很特别容易缩水。
0: 好，先看看
1: 这道是非常经典的虾仁蒸蛋，
0: 对啊，
1: 双重蛋白质，
0: 就是这道菜呢，
1: 这我也喜欢。
0: 我们上海人哇，好多热气，
1: 这个尤其是小朋友那种比较小的小孩子作为辅食啊，牙齿在发育阶段呀，很适合这道菜。
0: 这道菜
1: 包括我说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带假牙的，哎，也是不能吃硬的。这个你看，蛋白质鸡蛋和虾仁，
0: 我看到很多网上的美食博主，就是每天早上给家里面人开始早中晚餐准备三餐的时候，会拿那个一小盅一小盅，就是那种蒸的盅，对吧？各种形状的，然后做什么？虾仁蒸蛋，每一盅里面打个鸡蛋，放几颗虾仁进去，
1: 是的，
0: 这是早餐，
1: 是，
0: 这就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1: 我们这个做法也很简单，
0: 你把
1: 我们的虾仁，对吧？
0: 对，
1: 然后上面直接把鸡蛋打好了撒上去就可以。
0: 而且哦，你看这个蒸熟了之后肉弹的，并且你看我拿这个筷子去夹它，看到没有？这个筷子去夹它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实，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外啊，就是除了虾仁的鲜，因为我们是河虾嘛，河虾的鲜之外，它的肉紧实有弹性。
1: 是的，这道菜的话，每次雅玲和我看到都要吃一点的，好吃的，而且没有负担，
0: 对，
1: 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然后拿回家之后做清炒，
1: 对
0: 吧？清炒，你想马上十一假期，
1: 是，
0: 对吧？因为中秋节刚过完，家里面随便拿一点茶叶，
1: 对，
0: 西湖这个龙井虾
1: 仁，这道菜我会炒，娃一直记忆犹新。妈妈会炒龙井虾仁，其实你知道有多简单吗？把这个虾仁解冻之后去清炒，炒了差不多的时候，随便抓一把茶叶扔进去，然后真的带点茶香味，也特别好吃。
0: 怎么做好吃呢？你拿那个茶叶好一点的茶叶，龙井啊、碧螺春都可以，把它稍微放一点水泡一泡，对，泡一泡，然后
1: 我直接扔上去了。
0: 哎，那个茶汤茶叶可以放在里面，那个茶汤可以稍微稍微给
1: 讲究的，你这个
0: 对吧？
1: 懒人做法就是学我，我直接扔茶叶，我试过了呀，也可以的，
0: 也行，
1: 还蛮好吃的。
0: 然后滋补的秋冬季节、要贴标海参烩河虾仁儿、对吧？又有海鲜、又有河鲜，而且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虾仁烧熟了之后、没有变得很小吧？
1: 对的，
0: 说明我们不是药水发大泡大的，
1: 是
0: 好吧？所以一直以来7年时间了，蒋庄会都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 的，
1: 所以你看我们直接清蒸、直接爆炒，这个呢是我们每次也是很喜欢、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在家里自己再加工一下，做一个这种泰式的炒虾仁。
0: 对，
1: 然后就是我说到的跟你的喜欢吃的蔬菜，什么黄瓜呀、青椒呀，像这种荷兰豆也是这个季节非常喜欢吃的，
0: 对，
1: 都能够炒在一起。
0: 反正我们
1: 山药茭白，对吧？
0: 对，十一假期期间应该我们的虾仁也没有直播，好吧、你看中秋节一过完，今天27号了，后面上个3天班又是11长假了，
1: 对，
0: 所以你趁今天啊，我们有现货，我们还是特卖的价格，
1: 是的，
0: 囤回家，好吧，纯八盒装，
1: 是的，而且今天扫一扫是立减10元，平时是立减5元呀，
0: 什么？
1: 看到没有？今天只要在左下角的二维码扫码下单，今天减10元，对吧？只要付多少？238，现金只要付238元就可以了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章会的缅江河虾仁。
1: 蒋章会
0: 缅江河虾仁。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蒋庄会的缅江的河虾仁。嗯，这个河虾仁啊，一直是东方购物观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商品了。
1: 对，
0: 因为它烧起来又方便，东西又好，来自于高邮的河虾仁。
1: 对，我就是一直记得东方购物我们第一档这个河虾仁的直播。嗯，对吧？其实东方购物开台20多年，真正开始卖虾仁并不是就是很早的时候。嗯，对吧？然后 对一直最开始的时候卖的是海虾仁。嗯，但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不一定吃海货。嗯，包括我们上海人什么锦江饭店啊。嗯，什么锦绣这个水晶虾仁啊等等啊，都是认河虾仁的。
0: 对的，而上海人更钟爱河虾仁。
1: 对，所以蒋庄会当时第一档首卖，我记得是早上9点钟的时候，20分钟把所有的现货全抢完。嗯，全部都抢完。后来的话就真的是那么多年，7年左右的时间，每一次来，对吧，全部都是卖爆，不管是什么样的组合。但是以前我们常规的货号是6盒加2包其他的赠品。嗯，
0: 对，
1: 就是6盒虾仁加2件其他单品，总共凑的也是8件。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6盒虾仁送2盒虾仁。嗯，今天是纯8盒虾仁的特卖组合。
0: 是的，每一盒是20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的。
1: 90%，
0: 对的。对，所以呢，你看解冻之后爆炒一下。嗯，很快速，几分钟的时间就是一个好吃的菜了。
1: 对，而且我们的产地，我们的河虾养在什么地方是高邮的啊。哦，高邮的缅江河虾仁在市面上的话是打折，并不是打得特别厉害的。如果你之前去看到的话，40-50块钱50-60块钱，对吧，基本上应该差不多是这个价格。但你看我们今天248块钱是8盒装。嗯，而且今天因为还在过节期间。嗯，对吧，中秋节长假3天嘛。嗯，我们今天只要是自动订购，
0: 对，
1: 扫码订购
0: 是
1: 立减10元。
0: 是的，平日是立减5元啊。哦，已经是很开心了。
1: 5块钱，你去小菜场买虾，谁给你老板一下还5块钱？
0: 没有的，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扫一扫，太方便了。手机的微信打开，支付宝打开，扫一扫那个2维码，看到没有？嗯，
1: 左下角那个，
0: 直接就省了10元。
1: 对，
0: 然后你只需要支付238元就可以
1: 了。本身还有一点积分。嗯，
0: 对的，
1: 对吧？扣一扣，减一减，重要是我们保证品质。8盒全部都是每一盒200克的分量，
0: 对的，是的，是的。嗯，而且呢，就是我们平时最爱吃的这一款了，缅江的河虾仁了，
1: 高邮的河虾。嗯，
0: 是的。嗯，我刚才就已经迫不及待尝了这个，
1: 这是晚饭对吧？
0: 啊，晚饭，晚饭，好吃的呀。
1: 晚饭因为高蛋白，因为低脂肪。嗯，
0: 对
1: 吧？然后的话，配料表啊，我们现在有刚刚这个转台过来观众快速的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因为大家可能会平时关注一些食品啊、卫生啊、安全的一些信息，对吧？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水剂啊。化学合成的东西的，所以来看一下淡水河虾仁，保证一下给大家啊。嗯，高油的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嗯，鸡蛋、青叶、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食用小苏打。
0: 是的，
1: 所以完全不用任何的担心，
0: 配料非常干净的。
1: 对，然后生产批次也是新鲜的，你趁今天囤2套也没有关系，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18个月的保质期。嗯，
0: 是的，
1: 但是没有人会放那么久，家里面基本上隔两天炒一顿，
0: 对，
1: 隔几天炒一顿，
0: 一周起码要吃一次嘛。
1: 对，你一套组合基本上也就2-3个星期半个月吃完
0: 了，冰箱空间够囤个2组。刚才我们看一下时间，明天上班了，
1: 上班
0: 3天上好班又放假了，
1: 是
0: 小长假，你在家你
1: 好开心啊，
0: 要囤好吃的，在家里追剧 对吧，看电视，甚至刷手机，然后吃吃喝喝，多开心啊。
1: 在家里呢
0: 虾仁，
1: 嗯，对，在家里呢休息就好好休息，
0: 对
1: 吧，多一点时间
0: 好好吃饭。是的，我觉得吃饭很重要，
1: 就是对，花个大半天的时间，然后呢准备家里面的三餐。嗯，自己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0: 是的，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虾仁除了清炒，除了蒸蛋，除了刚刚做到那么多的一些炒菜烩菜。这边是煲了一个虾仁。哦，
0: 这个是我们很推荐的，
1: 这个，
0: 然后是我们有个同事他给我们推荐，他说他一直给他生长发育阶段的儿子喝这个汤，
1: 你知道是哪一位吗？
0: 特别补钙，
1: 是就是我们的采购经理，就是我们虾仁的采购经理。
0: 对的，
1: 他自己就很喜欢这个商品。
0: 然后这个我也学会了，
1: 对，
0: 豆腐、海带，然后煎一个荷包蛋，跟我们的虾仁煮在一起，并且因为我们的虾仁已经调过味道的，这个汤已经有鲜味儿的。
1: 对，因为虾当中嘛，蛋白质、氨基酸也有这种钙质，对吧？
0: 对的。
1: 然后豆腐也不用多说了，
0: 植物蛋白也是有钙的，
1: 哎，裙带
0: 里面钙也多。
1: 对，然后你看这汤头炖出来。
2: 哇，这个奶白奶白的，
0: 你别说
2: 喝点这汤，
0: 好的，
2: 好香。
0: 你别说是老年人啊，那个
1: 什么没有大
0: 那个小朋友对吧？我觉得年纪大的，像我们这种容易缺钙的，就我觉得我也挺容易缺钙的，钙补充不多，我就要多喝这个汤。我们
1: 对，嗯，像我们这种咖啡喝的多的，身体里面其实钙质流失也很
0: 厉害，而且我爱喝茶，喝茶是不是也容易流失钙质？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呢，我无论你是哪个做法，首先它都不需要花几个小时吧？有些菜你可能花很长时间，
1: 对，
0: 它就是很快
1: 炒一下，
0: 爆炒。
1: 你知道
0: 蒸一下，
1: 教大家一个更偷懒的做法，就更快速做法。这虾仁水开了之后放里面烫熟啊，烫熟之后，然后热锅热油几十秒就好了，就好了，就很方便，就这道菜。
0: 是的，
1: 不用你洗，不用你调味，不用你姜制，
0: 是的，
1: 对吧？就这么简单。
0: 对的，但是你今天冰箱里面要找得到虾仁呀，可能以前补的货老早吃完了，因为真的蛮长时间
1: 如果
0: 没有来直播了。
1: 如果你自己去生鲜渠道，你去看，高油和虾仁，你去看看价格都是多少钱。
0: 是的，
1: 基本上打折也不太打折的。
0: 是的，我们今天不能算是248了，因为如果你是扫码下单，我们立减10元哦，你只需要实付238元就可以了。
1: 对，
0: 自己还带了2.48元的积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3: 煮水面的话，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的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的话，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4: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样样炒一炒头，啥物事勿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块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啊，搿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晚饭的时间点啊，大家也在家里准备晚饭啊、准备好了晚饭就要考虑明天午饭吃什么，明天晚饭吃什么头疼呀。虾仁家里冰箱里面还有吧，而且本身炒虾仁的话就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清炒虾仁，虾仁炒蛋。那今天这一款呢，它不是普通的虾仁，它可是我们上海人钟爱的河虾仁，
1: 对，
0: 更吃价格，
1: 而且是高油的河虾仁、对吧？反正天气呢、是接下来过了11之后天气就真的是越来越凉了、
0: 寒露，马上还有寒露了。
1: 对，越来越冷了之后、其实像这样子的河鲜呀等等啊，跟暑假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又不是一个价了啊、很多爸爸妈妈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而我们今天还是坚持特卖的价格，而且不单单是6+2，8盒248特卖价格。今天因为还是过节，所以你只要自动订购，只要扫码订购，我们就为大家做到立减10元。
0: 只要付，
1: 应该也是
0: 因为你手机，比如说用那个手机支付的话，
1: 微信扫一扫，
0: 对，你只要付238元就可以了。
1: 对呀、啊，您。

0: 你想蒋庄会的这款沁江的河虾仁在我们这边销售很多年了，
1: 七年了
0: 、回头客放在这边的，所以它的品质也是摆在这边的，
1: 食品
0: 大厨帮你来将至调味，
1: 就是一个食品啊，就是一个商品，一个组合，能够在东方购物这样的
0: 这么长的时间，
1: 对，这么长的时间，六七年的时间，对吧？足以证明我们受欢迎程度，对吧？我们的品质
0: 是的，
1: 一直以来，如果但凡大家都不满意，或者是退货率、投诉率比较高，我们这个商品肯定早就下架了。
0: 对的，过两天就是寒露的节气了，过了寒露之后啊，我们要真的要认真饮食了，因为老祖宗说就是贴秋膘的时间，
1: 对，
0: 不是说让你长脂肪长胖，是要补充更多的营养能量，接下来抵御寒冬。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是节日当中扫一扫就立减10元，我们是现金立减啊，你只需要支付238元就可以了。马上回到现场了，好菜不停，这个虾仁的做法呢很快，爆炒一下几分钟，清蒸一下，你人都不无需看管的。刚才给大家展示那个汤，那个汤真的很推荐，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可以多喝。
1: 特别鲜，
0: 那个海带、豆腐煎一个荷包蛋和我们的虾仁煮一锅汤。
1: 对，就是现场你看每一道菜我们都是不同样的。
0: 对的。
1: 然后刚刚的话其实又上了一个新的菜，哎呦，这个是16子炒虾仁。对，其实你还可以呀、各种那些什么芒果，对吧？芒果那种炒虾仁也有。对吧？或者是什么？你再不行的话，东方购我们之前还有卖那个腰果，腰果炒虾仁儿、
0: 哎，对吧？西虾仁怎么那么百搭？
1: 对，腰果虾仁儿、就是以前的年菜呀，
0: 真的，
1: 对不对？
0: 所以家里要囤虾仁，因为它实在太百搭了。
1: 对，然后方便，冰箱里有什么蔬菜，比如说荷兰豆，比如说芦笋，对吧？你是不是都可以
0: 都能？
1: 再不行，青椒、西兰花、都可以跟我们的虾仁稍微清炒一下。
0: 是，
1: 但是你要买好虾仁，因为好的虾仁你看做熟了之后特别的紧实，都是小尾巴卷起来的，
0: 是的，
1: 是不是？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是新鲜的虾，给大家做出来的虾仁。
0: 像这个虾仁，家里真的是老人小孩都喜欢，对吧？
1: 如果说我们现场呈现出来的虾，对，炒菜炒出来这么好看，然后你拿回家之后，你炒出来的菜不是这样的，虾仁不是这么新鲜的，你老早就来投诉我们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但也不可能卖到7年的时间啊。
1: 对，所以来，我们今天每一盒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看清楚，90%。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它都会给你写清楚固形物含量多少的，每一盒啊200克，配料表的话很干净，好吧？淡水河虾仁、调和油，然后一些什么食用盐啊，
0: 是的，
1: 包括味精啊、鸡蛋清液呀、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碳酸氢钠，就是我们的小苏打，好吧？也是这种食用，就是食用的这种小苏打，打开来之后，来里面就是这样子，
0: 量很足，
1: 干干净净，
0: 每一个都是 Q 弹的，肉质你去捏一下都是有回弹的。
1: 我们这虾仁有没有感觉跟那个什么白对虾什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肉质是不是有点淡淡的粉色？对吧？淡淡的粉色，养殖的水域不一样，虾种不一样，对吧？里面的虾青素含量也不一样，所以你看，跟那种很白很白的虾仁真的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每一个都这么大个头。
0: 是的，而且今天不但是我们在节日当中给大家做这样的直播，关键是扫一扫是立减10元，
1: 对，
0: 你只需要付238元。所以很多观众呢是囤了两组，自己家里囤两组，或者给那个父母啊、小朋友的家里囤上一组，
1: 对，
0: 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大人小孩都喜欢的一个菜。
1: 因为现在就是在夏秋交替的季节，每到季节交替，家里面有小孩子都知道，比较关注啊、这段时间小朋友家里的身体素质。
0: 是的，所以
1: 我老公这两天就感冒，他还重感冒，
0: 补充蛋白质
2: 真的
0: 很重要。就真的昨天中秋家人聚会嘛，就在说啊、要又在就我舅舅说鸡蛋也不吃，我说那怎么行？你说你这每天蛋白质要补充好的呀，所以真的是虾仁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蛋白质，你还可以跟刚才什么豆腐啊、植物蛋白就叠加在一起、
1: 你甚至包馄饨。对吧？早餐的时候煎鸡蛋饼
0: 也可以，
1: 对，都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把它剁碎了做虾滑，
0: 是的，
1: 做虾丸。
0: 是的，那记住我们今天的构成是6盒送2盒、两盒，也就是8盒带回去。最重要，今天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But the words that you're feeling never find their way. You're so invisible to the one you want, and you'd give anything to win their love.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
2: 这次蒋章辉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章辉的勉江河虾仁。
3: 蒋章辉
2: 勉江河虾仁。
5: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蒋章辉的勉江河虾仁啊，订购的人非常的多，谢谢大家支持。然后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批次我们放心，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今天是8盒带回去，你想明天开始再上3天班，就遇到我们的11小长假了。
1: 对，
5: 所以今天太好了，赶紧囤，快点的话明天收到了。过2天放假了，过节了，在家里家人聚会呀，或者自己烧一点吃的呀。都好，然后呢？关键是河虾仁，它炒一炒几分钟，蒸一蒸也就非常的快速，不像有些菜你可能要炖几个小时，它就是轻轻松松吃的好吃的美味。
1: 对，而且它做法很多样，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河虾仁，对吧？
5: 对，
1: 就有的菜的
5: 话，刚才我们说了，跟盘了一下，跟蔬菜简直就是百搭。
1: 对呀、啊，你比如说你买红烧肉回去的话，是不是？不，买五花肉回去，你这都炒个肉片或者就是说红烧肉，对吧？就好吃。可是你看虾仁儿，各式各样的，什么料理，甚至我们做虾仁炒饭、做主食都行。哎，像上次跟潘老师聊天，他说他在家里面早餐跟他女儿做的虾仁河粉，
5: 哟，
1: 虾仁炒河粉，家里面有小孩子呀，都是生长发育的时候
5: 啊，就那我今天
1: 一切法子要翻花头。
5: 那我今天朋友圈看到人家外公煮上来的一碗面，上面放满了这个虾仁，
1: 家里面吃
5: 就是
1: 当然多吃
5: 虾仁面，然后旁边还配了那个好像肉丁，还有什么蔬菜，那碗面赞的嘞。哎，真的，你把我们的虾仁炒熟之后放在面上面做浇头，
1: 对对，就是包括就是哪怕就是不是节假日，对吧，平时工作了学习什么的，中午可能老夫妻两个人独自在家里面的，你自己家里面，对吧，老两口一人下一碗面，
5: 对，
1: 然后这样炒个虾仁配点蔬菜，这个面浇头也有了，然后荤素搭配的也很好，
5: 是的，
1: 主要是营养一定要均衡，但是年纪大了不能太累，对吧，不要为了做一餐，对，很辛苦。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工作累了之后回家压根沙发上一摊都不想动，
5: 是，
1: 你别说什么洗菜做菜啦准备什么的。
5: 对，但是像这个呢，如果是上班上了一天累的话，你都不用去爆炒，你就蒸嘛，蒸还你还可以用那种电蒸锅，
1: 可以，
5: 你把我们的虾仁跟鸡蛋放在一起，
1: 对，
5: 20分钟的时间。
1: 还有更简单的吃法，我们的虾仁放水里面烫一下，你自己调个汁，
5: 对，
1: 调个油醋汁，对吧，什么蒸鱼豉油，
5: 那更健康了，
1: 对，是的，
5: 对吧，
1: 但是营养也很好、啊、
5: 对，倡导健康饮食，什么轻饮食，现在很多叫那个轻食，
1: 对
5: 对, 对吧，它就是轻食，包括你还可以跟那个蔬菜做色拉，
1: 对，
5: 虾仁色拉都可以的。
1: 对，
5: 我们待会儿现场呢会有一个虾仁蛋炒饭，对吧，我们平常爱吃蛋炒饭，那么也就是放点鸡蛋，放一把葱花，我们今天把虾仁加进去，
1: 是、
5: 哎、这个炒饭就赞了。
1: 对呀、啊、你虾仁光跟鸡蛋的话，这边啊、虾仁光跟鸡蛋你就有各式各样做法，比如说虾仁鸡蛋，
5: 是的，
1: 摊个饼，
5: 对的，
1: 然后虾仁炒鸡蛋，
5: 对，
1: 然后还有虾仁滑蛋，对吧，滑蛋跟炒蛋
5: 以前我外婆给我做一个那个虾仁炒鸡蛋炒那个茭白丝炒在一起、
1: 哦、
5: 很好吃的
1: 啊，来来来来，
5: 非常鲜美的，
1: 来来来来来、
5: 啊、这个炒饭里面放点酱油啊，
1: 也上海人喜欢的酱油炒饭， 对吧，但是你说酱油炒饭的话光吃嘛也好吃、我们家小孩可爱吃炒饭了、但是你做爸爸妈妈的、做长辈的，你要考虑到他爱吃的同时还要有营养啊。
5: 对，
1: 那你营养的话除了有鸡蛋啊，除了有青豆之外、你丢一盒虾仁进去、是不是这个营养价值、
5: 这炒饭马上就很升级、很高档，你如果这一盘在饭店里面吃的话价格都不便宜的，
1: 品质好吧，你看这虾仁肉厚不厚、
5: 是
1: 就是烧熟了之后，你看我们的肉头还那么厚，对吧，证明什么，烧熟了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缩水。以前有时候买到不好的虾仁，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的、买到那种虾仁啊， 个头还不小，结果放锅里面一炒，锅底都是水，然后那个虾仁缩的老小的。
5: 是的，
1: 对吧？
5: 因为我以前最早买的是没有这种什么姜汁锅调味道的嘛，然后自己要教，我就网上学的。像这种厨艺不好的人，网上学都学不好，还是炒出来完全不行。最后你还要来遇到难题来，我连盐的多少把握不好。
1: 来。
5: 放咸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好在哪里？于我而言啊，
1: 就是
5: 免姜、免调味，它的咸淡都帮你调好的。
1: 对，就是你的厨艺，哪怕是在地板的，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什么？蒋庄会这个牌子啊，就是也有可能现在有我们新观众。蒋庄会这个牌子最早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哪怕是现在，我们跟哪些渠道有合作？跟很多的饭店，跟很多的酒楼，我们是一直有合作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免姜和虾仁，而且这个免姜这个调味，我们都是找的那个本帮菜的厨师，有着这个多少年的厨龄的厨师来给大家做姜制做调味。所以你拿回家这个虾仁你就闭着眼睛烧，
5: 是
1: 好吧？很简单。然后呢，产地就是高邮，对吧？江苏扬州高邮，高邮是不是鱼米之乡？对吧？小鱼小虾，那个包括鸭子什么鸭蛋，
5: 对，
1: 品质都很好的啊。
5: 是的，
1: 保质期的话都是新鲜批次，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
5: 是的，
1: 然后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你看我们上浆用鸡蛋清液，有的上浆你知道拿什么吗？嫩肉剂、嫩肉粉，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很专业的啊。然后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就没有其他东西了。保水剂呀、防腐剂呀什么的没有的啊。
5: 是的，
1: 一盒来200，
5: 干干净净的配料，
1: 200克，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好吧，这是河虾仁啊。
5: 是的，好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
1: 对，
5: 平常我们的直播扫一扫减5元，现在在过节还是在中秋节，所以呢，我们扫一扫立减10元，你只需要支付238元就可以了。
1: 反正我们还有18分钟的时间，
5: 是的，
1: 时间呢确实够的，但是呢，我们的货不一定够，
5: 是的，
1: 因为节假日期间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加货补货。
5: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减10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看欢迎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搞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1: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讲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像搿种老烧咖喱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啊。

0: 直播还有15分钟左右就要结束了啊！这一款和虾仁有段时间没有来直播了。今天中秋节给大家准备了8盒装，而且扫码下单立减10元，只需要238元啊！所以你冰箱里有空间的囤2套也可以，因为你平时扫一扫的话是减5元。
1: 对，
0: 今天是不是你扫个2套减了20块钱？
1: 对，我们今天还在中秋佳节期间啊，所以我们今天扫码订购自动订购的话，你是可以减10块钱，优惠10块钱的。所以现在如果还在排队的，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有爸爸妈妈是在排队的，你就不管怎么样，如果自己的手机可以微信扫码，你就扫左下角那个码，对吧？如果你是打电话订购，你就按1号键自动订购啊。如果有我们手机 APP 的，你就想办法手机 APP 上面直接下单，因为真的是优惠了，又优惠了10块钱。
0: 对的，
1: 本来2488盒装就是我们的特卖方案，对吧？今天相当于在特卖方案上面又给大家更大的力度，品质还是那个品质，对吧？蒋双汇还是一如既往的我们的这个品控，包括每一盒的分量依旧是200克的分量，
0: 是的，
1: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是的，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一款我们的缅江的河虾仁，产地是高邮的，
1: 对，
0: 每一盒是200克，配料已经反复看了几次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只加了一些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然后帮你姜制好了，帮你调好味道了，炒熟就可以了，清蒸也可以的，能够制作出更多的美味。
1: 对，
0: 而且像炒虾仁，它跟家里的这种什么蔬菜类的本身就是百搭，对吧？虾仁炒蛋也是我们非常钟爱的一个菜肴。
1: 对，你甚至做那个什么宫保鸡丁，以前做宫保鸡丁，花生米跟鸡丁，
0: 八宝辣酱里面还有虾仁。
1: 对，你是花生米，你是花生米跟鸡丁，但是你现在可以宫保虾仁啊，对吧？你把鸡丁换成虾仁啊，对吧？你自己想想看。
0: 哦，那你倒提醒我了，比如说家里爱吃辣的，你把它再撒点这种辣椒，因为我们是调好味道的，你可以再用辣的给它做成这种川菜系列的也
1: 可以。
0: 可以，
1: 对对对，都可以，随便大家，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说这个虾仁的话，之所以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在家里面真的可以不断的翻花头，
0: 真的，
1: 哪怕8盒
0: 吃不厌，
1: 8盒拿回去做8道不一样的菜都是很简单的事，
0: 真的是
1: 就不用绞尽脑汁去想，对不对？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我一个厨艺那么不好的人，你让我想一想虾仁，我一下子都能给你想出5-6个来。
1: 对，
0: 这个是辣的，对吧？
1: 类似于八宝辣酱的这个菜，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呢也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们也是适合的，就是你做。做一大锅，做完了之后你把它放冰箱保鲜盒里面，对，你再讲究点，放点笋干，放点其他的一些什么豆干，
0: 对，
1: 是不是？然后呢再放一点这种鸡肉猪肉，再把我们的虾仁丢个1盒丢个2盒进去，然后平时要拌米饭了，平时这个缺下酒菜了，对吧？或者是要做个面浇头了，直接冰箱里面拿出来就可以。
0: 是的，是的。
1: 那虾仁你看品质好，对吧？你看我们出的每一道菜，我随随便便夹起来每一个虾仁，是不是都是尾巴卷得很紧实？对吧？这个吃虾呀，吃什么鱼呀，大家都希望是活鱼活虾现杀。
0: 我们肯定是。
1: 对，我们就是
0: 活虾，
1: 不会拿那种不新鲜的。
0: 是的。然后我今天也是朋友圈看到人家晒上了自己的爸爸，就外公给女儿做的一碗虾仁面，真的赞。那么接下来不是马上3天后又要放假了吗？爷爷奶奶家里是不是要囤一囤？
1: 你给外公做，
0: 外公外婆家里囤一囤，
1: 做一碗
0: 给小孙子小孙女儿。
1: 对，
0: 虾仁面、虾仁饭，
1: 对，龙井虾仁或者是什么海参烩虾仁，
0: 这高级了。
1: 哎，像我妈妈经常家里面做的就是这道菜，海参烩虾仁。
0: 你妈妈会吃哦，
1: 要营养。
0: 你别说，昨天我家里人不是聚会吗？遇到我舅妈，我说你最近怎么养的那么好？她说每天吃点海参。
1: 对呀，
0: 那么你就可以跟虾仁烧在一起。
1: 你这一头海参把它切一切，对吧？再放1盒虾。虾仁进去，对吧？放一点胡萝卜丁、青豆丁，点缀一下，哇，这个菜又好看又上档次，又好吃又有营养。
0: 是的，
1: 然后今天还省钱。
0: 真的，我就觉得生活当中很简单，你加点绿，加点红，让一个菜啊一下子就是色香味俱全。
1: 对，宫保这个是
0: 这个我喜欢的，
1: 这个是泰式虾仁，这个应该是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0: 小朋友喜欢的。
1: 对，你去买那个，
0: 它带点糖醋，这种酸甜味道的
1: 泰式甜辣酱，有现成的卖的。然后我们这个虾仁呢，你是要稍微裹个面粉，放在油锅里面去炸一下，
0: 是
1: 吧？然后再裹一个我们的泰式甜辣酱，
0: 对的，
1: 就可以上桌了。
0: 是的，你甚至懒得这么烧的话，你清炒完了再去蘸那个，不是有那个酱吗？那个甜酸酱，
1: 可以
0: 甜酸酱蘸一蘸也可以的。 的，好吃。
1: 对，包括还有很多私房菜的那种餐厅，就是那个虾仁叫做什么虾仁？芥末虾球。啊，
0: 芥末虾球。
1: 芥末虾球
0: 不便宜的，现在我看很多芥末虾球都百来块一份，
1: 就是一个长长的碟子上来之后，
0: 他用的可能那个球大，那个虾再大一点。
1: 它三个虾仁把它放在一起，
0: 对的，它那个
1: 然后大概是差不多18个或者是20来个虾仁，然后一道菜68、78。
0: 那个芥末酱买得到的呀，
1: 有
0: 就你买点芥末酱啊，蛋黄酱叫了，
1: 芥末酱，芥末油就是色拉酱加几滴芥末油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呢，自己在家里轻轻松松变换出无穷的美味。
1: 看我们做食品做得多，我们厨艺也好了，
0: 真的是的。哎，包括我喜欢跟那个，我最近是把牛油果切下来，
1: 也可以
0: 你跟这个虾仁放在一起，
1: 牛油果也是好东西，
0: 然后底下铺那个什么蔬菜，对的对的，
1: 优质脂肪，
0: 所以变换着花样吃出很多的美味来啊。最关键的是要囤货的，所以今天很多观众很多人囤了两套，因为你扫码下单是减10元嘛，你只需要付238，那么你扫两套的话不是省了20块钱呀？
1: 对呀，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本来8盒装纯虾仁这个组合，我们就是以往特卖的一个组合方案。
0: 今天我们是6+28盒装带回去，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啦，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000。

0: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免浆河虾仁。

0: 好的，还有8分钟，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哎呦，备货也是下降的特别的快。
1: 今天售完是不加货的啊。十一假期期间有没有直播，我们都不知道的，现在都没有定下来，好吧？然后画面当中看到我们所有的虾养在哪里？高邮，好吧？苏北高邮这个地方鱼米之乡，而且坚持的就是什么？就是活虾现捞，然后我们就去手工剥壳。手工剥壳的话慢一些，但是呢，它能保证虾肉的这个纤维呀，就是更大限度的保留，这个肉头啊、紧实度啊、口感啊还是能保留。而且你自己为什么有时候在家里面去剥个虾仁，炒出来呢不一定肉那么紧那么弹？因为我们其实在剥虾仁的时候要把这个虾放在冰水里面，
0: 复杂，
1: 对，放在冰水里面，然后保证这个肉质的这个弹性嘛，所以你才会发觉我们的虾仁就是除了我们的厨师姜制的工艺好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前期的一些工序也是非常好的。
0: 所以说啊，不是轻轻松松就你想的，我家里平常我买点虾回来包一包就随便一炒，有的时候就给你炒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很简单的东西，但我做不出它的美味。
1: 对，
0: 原来就是很专业的，什么冰水包啊，或者姜制啊，或者去调这个味道，包括味道的咸或者淡，我们都是大厨来帮你调味道的，
1: 都是专业本帮菜厨师，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的啊。然后虾仁的产地也是好的，生产批次也是新鲜的，克重呢也能保证大家的，每一盒我们是200克的分量，对吧？固形物含量没有很多的面粉啊什么放里面压分量，
0: 是的，
1: 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是的，
1: 而且保证一下大家一定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是
1: 保水剂什么我们是没有的。
0: 是的是的，包括固形物的含量也是大于等于90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不是说你有里面是冰啊水啊占分量
1: 了。天冷了来个三鲜砂锅少不了河虾仁，
0: 是的，
1: 对不对？河虾仁做的三鲜砂锅，
0: 烧汤都可以，清蒸也可以，爆炒更是不在话下，是它的一个怎么说经典吃法。那关键还有6分钟，备货下降的很快，大家都是扫一扫的，因为扫一扫今天减10元。
1: 对
0: 对呀，因为你过了节明天应该就是正常扫一扫减5元了，
1: 我们不可能让大家每次都
0: 能不能天天扫10元。好吧，
1: 本身就没有这个利润多少，对了，
0: 是的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购或者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还有五分钟，还有五分钟直播就要结束了。虾仁，家里冰箱是不是必备的？在我们看来都是必备的，你一定要有，因为它解冻，首先它也比较快的，解冻时间也快。
1: 对，
0: 然后你蒸一下、爆炒一下，它不需要什么两三个小时，有些菜是要去炖煮的、精心的。你可能在上下班比较繁忙的时候，这个爆炒就可以了。
1: 对，反正就备着吧，好吧？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虾仁确实做到的性价比就是特卖的组合方案，248块钱扫码订购再减10块钱，238，本身还有一点积分，扣一扣减减，其实就相当于232块钱吧，对吧？230多块钱，然后是8盒带回去，每一盒200克的分量，一盒算下来其实也没多少钱。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生鲜渠道，你去看，前提你要收产地的啊，高油的河虾仁儿，基本上同样的分量，你给花40-50块钱，不打折的时候60来块钱，50多块，55块钱我都有看到，
0: 对，
1: 甚至我们潘老师
0: 不便宜，
1: 他经常买菜的，他是家里面做菜的那个，所以他也会经常去买虾仁，他跟我说的，225克他买的是，然后当时是花了多少钱啊？小50块钱好像是，
0: 我知道的，潘老师天天给
1: 女儿呀，两个女儿，她是女儿奴，
0: 给3个女人做饭，然后他呢又爱喝，就是喝点小酒的每天，所以这个虾仁他炒一炒还能变成他的一个下酒菜，
1: 对，
0: 然后你不是他还要。早上给女儿做什么虾仁什么蛋饼
1: 河粉、
0: 哦、虾仁河粉，
1: 对，就是现场的话你可以各式各样的，好吧，反正我们最后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做炒菜、做烩菜、做炖菜，对吧，
0: 做汤羹类的，
1: 对，做个什么蒸菜其实都可以，主要是前提买到新鲜的，
0: 对，
1: 买到产地好的，买到性价比高的，
0: 是的，尤其是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经常忽略自己，就我昨天家人聚会我真的很感叹，我舅舅说早上起来什么喝点，又是粥泡饭，
1: 很多爸爸妈妈
0: 说鸡蛋也不吃，
1: 很多爸爸
0: 牛奶也不怎么喝，我说你真的不行的，你蛋白质一定要补充起来，我也是看了很多就是网上这种信息，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大，你反而是每天要补的蛋白质比以前年轻的时候要更加的多一点，
1: 特别是你担心，但很多
0: 因为我舅舅牙不太好，
1: 特别是还有很多女性朋友担心皮肤松啦、头发掉的厉害啦、对吧，骨骼脆弱啦等等啦，
0: 像我头发留那么长，我这每天的营养一定要补充好的呀，真的是这样子，
1: 我都打算去剪头发，
0: 真的不夸张，我就是对看到很多就是人家要吃蛋白质怎么样去补充，对吧，跟我妈妈每天也是发微信的时候也是跟叮嘱她，
1: 对，
0: 蛋白质补充好，
1: 但是
0: 牛奶、鸡蛋、各种各样的鱼、肉，
1: 但是你平时很忙，平时比较累，
0: 是
1: 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比如说烧肉、烧鸡汤，对吧，或者烧什么其他的一些大荤、
0: 还有一个
1: 问题，可是我们的虾仁炒一炒、
0: 对，
1: 也就2分钟的时间，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像很多很多电视机前叔叔啊，有没有像我妈妈这种一个人住的，或者老两口两个人吃的不多的，
1: 有，肯定有，
0: 根本你如果是炖一大锅的肉，就消耗得很慢，
1: 对，
0: 那么虾仁对他们好在哪里，他们愿意多备呢，你一顿就是吃两顿，或者一顿吃掉，
1: 一盒分两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吃掉，对吧，
0: 就是老散。
1: 但是我跟我给爸爸妈妈的建议就是现在从早餐开始，早餐你要
0: 就要加入蛋白质了，
1: 对，早餐你要吃的好，人家很讲究的，早餐是吃一些这种虾呀，或者是煎那个什么鸡肉啊，煎小牛排啊这些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三餐，哎，有那个三餐那个纪录片我也蛮喜欢看的，真的要你要好好的爱惜好自己，
1: 对，
0: 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说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呀，你健康了你出去走路呀，你吃东西就更加的让人精神百倍的，
1: 主要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
0: 对，
1: 我们今天划算，
0: 扫码，
1: 我们今天是特卖的组合方案，6盒加2盒是纯虾仁，每一盒我们依旧是200克的分量啊，
0: 对，
1: 新鲜批次全部都是高油的河虾仁，而且首播的活虾给大家剥出来虾仁，本帮菜专业厨师给大家姜制，给大家调味，然后批次全部都是新鲜，但今天因为是过节期间，我们还有更大的力度，
0: 对，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就减10元，明天应该工作日我们这个活动应该可能就没有了，
1: 我们虾仁也不直播，
0: 也不直播，扫一扫也就减5元，所以你今天看一下冰箱有空间，要送人的多囤几组，扫一扫就减了10块钱，囤2组省20，囤3组省30块钱，最后的时间留给大家扫码订购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灯光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呢，大家众所周知啊，中秋节的小长假了，那在接下来再工作三天，又要进入到了整个的十一黄金周。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说要么出去吃，要么在家里吃，但是真真正正想到吃到家常味道，想要品尝到您自己的厨艺的，尤其是平时烧菜有一手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家里面锅具是不是应该更新了？如果说您还在用一些老旧的不粘锅、不锈钢锅，那么关注到本档节目，咱们今天德国三头鹰给大家带到的，既能够更加安全的菜，而且能够达到物理不粘的120000的点阵技术。今天给我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嘉好，大家好。那确实家里面做菜做饭的锅具可能确实很多，大家都在更新换代。
0: 当然了，
1: 有很多说哟，最老早的时候用过铁锅，
0: 对，
1: 也有用过千把块钱的、2000块钱的不粘锅，然后不锈钢锅。那这两年厨房流行什么？应该就是钛锅。
0: 的确，
1: 确实很多说家里面什么钛的保温杯买了好几个，对吧？钛的养生壶、钛的电饭煲都用起来了，因为钛金属很优秀很稳定、那如果您想买钛锅的话、今天三头鹰带给大家应该来说是一步到位的高品质的钛锅的选择。
0: 的确是的，先说到钛啊、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现在这么流行说用到各种钛的餐具，
1: 是的，
0: 钛的碗、钛的保温杯、
1: 对，
0: 原因就是因为钛这种金属实在是太稳定了、
1: 是的，
0: 除了用在一些我们的实用的器具上面，大部分的是用在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航空器材上面。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说好像之前钛在厨房当中不怎么用得到，但其实它已经在很多地方都被广泛应用了。
0: 对，
1: 就比如说很多你看这个手机外壳，
0: 对，
1: 当年
0: 说明它不容易生锈，
1: 对，
0: 对不对？
1: 并且会更加轻、
0: 坚固、
1: 更加耐磨，对吧？手表当中也是一样的。
0: 对的。
1: 那其实还有用在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支架呀、假牙呀，还有很多髋关节、骨关节，可能不小心手摔了怎么样，对不对？它能够长期跟人体接触，说明它无毒无害，
0: 对，
1: 就轻生物性非常好。
0: 当然，
1: 它能够没有重金属的析出，
0: 的确，
1: 就是几年、十几年跟我们血肉长在一起都没问题。你想有多安全？
0: 对的。
1: 还有用在
0: 航空啊、航海啊
1: ，因为这些地方的话，高温、低温，包括酸碱的情况都特别严重嘛。
0: 的确，
1: 所以钛就能够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这点就非常的重要了。来，我们来说一下钛的总和几个这个特点啊。第一，你看看它用在手机手表上面，说明它够轻，
1: 是
0: 我们也不希望自己的锅子很重，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第二个，我们今天用在航空航天领域，耐高温、耐腐蚀、耐酸碱，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第三个更重要，它用在假牙、
1: 心脏支架
0: 、用在我们的髋关节上面，说明它对人体至少目前医学界认定。要么就是几乎没有毒，
1: 对，
0: 否则的话，哪怕是低毒，你架不住十几二十年放在身体里面，
1: 对，
0: 对不对？
1: 安全说明。
0: 那么好，我们今天把这么贵的金属放在了锅子上面，
1: 锅具当中。
0: 那么你平时如果说是炒菜啊、做饭，你就不会有更多的担心了。
1: 对的，对的。
0: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钛特别的火，
1: 是
0: 因为钛最近也特别特别的知名，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我也是钛锅，为什么我看到有些钛锅、什么599、699
1: 也有，
0: 也有，
1: 对，
0: 这些是怎么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太知名，所以它

0: 了个擦边球，叫做钛涂层。
1: 有
0: 它呢，把钛进入到高温气化了以后，直接通过喷粉的方式，在不锈钢也好，铝的这个金属上面，直接喷一层。但是众所周知啊，所有这些喷涂上面的东西，它不是一块普通的金属板材的话，那就会造成什么问题？就会造成你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原本的锂金属和原来的涂层
1: 脱落
0: 分开。那我们今天是怎么来做的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没有涂层，
0: 在我们的这层锅上面，是没有涂层。
1: 是的，
0: 我们是没有涂层的，不是涂层钛，而是一块什么样呢？
1: 一整块钛板，
0: 100%的钛板。覆盖在我们的锅身上面，
1: 是的，
0: 而且这块钛板是有厚度的。换句话说，大家众所周知，你看，这就是那块钛板。
1: 钛板
0: 通过高温冲压技术一体成型，直接覆盖在我们的锅身上面。
1: 是的，
0: 这个咱有一说一，这个不是钛，这个如果是钛，这口锅要上万块钱。
1: 对，
0: 我们这个不是钛，但是所有跟食物接触的方面，全部都是钛，
1: 就是一整
0: 块钛板，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那么这样钛板是有什么好处？第一，它不是涂层，所以它不会脱落。
1: 对的，
0: 对吧？不会脱落。第二点，因为它有厚度，即使它被坚硬的东西给它刮花了，首先不太可能啊，因为如果说是容易被一些什么不锈钢刮花，它就造不了火箭了，
1: 对不对？对，
0: 即使你有自然界当中有偶尔
1: 使用的痕迹，
0: 稍微刮了一点点下来，
1: 它也是钛。
0: 你怕不怕？
1: 也不怕，
0: 你不要怕呀。
1: 对，
0: 都能够做人工心脏啊，这个心脏支架，做髋关节的东西，你就算吃下去又怎么了？对不对？没关系的嘛，对不对？好，接下来很多人说，那你说是就是啊。两个关键点啊，在这边看到了没有？
1: 我们锅手柄对应的这个地方会有一句话叫做，
0: 这里写的啊，
1: 100%
0: 采用
1: 纯钛板材，
0: 看到没有？100%采用纯钛板材，
1: 就是在每一口锅都帮大家直接敲在上面这个印子。
0: 我知道大家在质疑我什么，你打个印章就算了，我这儿还说100%用黄金的，你可以可能给我黄金吗？来，不是空口无凭哦。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
0: 这是我们专门去的专业检测机构做的检测
1: 报告，因为我们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对，
1: 那说实话，这个纯钛板材它也有3、6、9等的区别。
0: 对的，
1: 我们到底这个钛含量是20%还是50%？今天我们钛检测下来的纯度能够做到99.86%。
0: 对，
1: 那就意味着它是经过反复高温提炼之后，纯度非常高。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自然界不存在100%的东西，就算你去买黄金，都是99.9999%，对不对？你不可能买到100%的黄金。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块板材达到了99.86%
1: 的纯度，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剩下的是一些什么呢？氧啊。氢啊，
1: 对的，
0: 或者是碳原子在这个里面，
1: 但总之没有重金属，
0: 没有重金属呢，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就算是0.14%当中，也不是重金属，
1: 是的，
0: 是一些碳和氢。那么好，接下来就来问了，为什么市面上那这口锅具会不会很贵？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我们今天是来自于德国三头鹰，
1: 是的，
0: 德国三头鹰，它是能够有实力把我们钛的价格打下来的。
1: 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三头鹰其实成立1919年，到现在已经是107年了。主要是我们入驻到中国之后呢，很多高端商场全部铺开来。
0: 对，
1: 我们全国有260多家的门店，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磅、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环贸，包括
0: 看一看啊，进去的都是一些高端的商超。
1: 对呀，
0: 所以你应该知道它不是很便宜的。
1: 是的，
0: 即使你说我花了上千块钱我买口锅具
1: 很正常，
0: 但它好用就好了。但很多人会担心，
1: 是哦，
0: 你这个不是涂层，如果不是涂层它会不会粘？来，我说1000万遍没有用，我说它不粘没有用。来，我们现场请我们的厨师
1: 可以帮大家演示一下，
0: 给大家来做一道。
1: 对，
0: 你看一定会稍微叫加点油，否则的话做菜不香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们请注意了，炒的是什么？
1: 猪肝。对，
0: 一般来说猪肝要大火快炒。
1: 是的，
0: 而且请注意，要不粘。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这个锅啊，底面已经有一点点的黄色了。你不用担心，就算是黄色的，它也不会影响我们的食材。
1: 对的，因为钛在不同温度下会有一些颜色的变化，没问题的。主要想跟大家看什么，就是前面油下去之后那些油泡泡，对吧？包括这种酱汁的泡泡特别多，不粘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0: 好。
1: 对，
0: 因为其实在锅的内壁我们帮大家做了10万密集点阵的技术，
1: 没任何的问题。而且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我们今天大厨用的是什么不锈钢的锅勺锅铲，
0: 是的。
1: 然后大厨还要再做些什么，
0: 冷水去洗，
1: 用我们的
0: 钢丝球
1: 去刷。各位，就算有一些食物残渣浇在我们的锅底了怎么办，
0: 直接
1: 刷钢丝球你去刷，
0: 是的，
1: 没有任何问题。
0: 对，
1: 不怕不锈钢，
0: 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涂层，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些顾虑。 对不对？
1: 接下来就有问题
0: 了。其实我们十万密集点阵在我们镜头当中是可以看得到的，它就很多密密麻麻的小凹坑那种感觉。
1: 很多人会就问题了，来，为什么它能够做到不粘？
0: 看到没有？就是因为这些点阵技术，
1: 这里面有个像个蜂巢一样的，这个其实是有10万的密集点阵技术。
0: 对，它就托起来。
1: 每一个小点阵里面都是一个凹陷。那么好，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学过高中物理的都知道，在空气当中，空气受热会膨胀，所以这里就会变成很多的小气泡。
0: 对，就
1: 这就是刚才我们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它上面有很多的小气泡，
0: 是的，
1: 而这些小气泡就托住了食物。
0: 对的，
1: 通过托住植物，让食物不太容易跟锅具发生反应的过程当中，
0: 对，
1: 让食物跟锅具不粘连。
0: 对的，
1: 好，这样的有个什么好处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第一，你只需要把锅子烧热。
0: 是，
1: 基本上不会粘。记得啊，我们的不粘有个诀窍，就是把锅子烧热。
0: 对的，
1: 把锅子烧得很热，
0: 使用方法
1: 越热越不容易粘，
0: 跟您的那个原来铁锅差不多，热锅冷油就可以做到不粘，很
1: 轻松的。热锅冷油，不粘。
0: 对的。
1: 那么接下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呢，如果说是你来进行选择的话，刚才看到了，在什么大碗百货呀、新世界百货呀，
0: 是的，
1: 还有欧莱超市啊，基本上一口锅具来看啊。
0: 1558块钱，对的，
1: 1558块钱，这是一口锅，这个是送锅，这个是送锅盖的啊，这个是送锅盖的，30公分炒锅，这个在专柜是1099块钱。
0: 对，我一定要强调一下这个汤锅的组合。汤锅的话，我们其实大家会发现很多到了秋冬天，部分专柜门店都会断货的。
1: 对，
0: 因为为什么这个汤锅可以卖得出1000多块钱？
1: 当然，
0: 首先看到外部是不锈钢的，但是这个汤锅的锅底有一句话来给大家证明，
1: 纯钛板材。
0: 是的，每一口汤锅的锅底都会有一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汤锅是纯钛的汤锅，
1: 20公分哦，
0: 20公分的口径，将近3升的这个容量。
1: 对，
0: 为什么要强调纯钛的汤锅呢？你想炒菜可能5分钟10分钟马上能够出个菜，炖汤呢10几分钟也有，
1: 对，
0: 半个小时也有，甚至很多叔叔阿姨说，哦，我今天是买了老母鸡老鸽子，我要炖个2个小时3个小时的。
1: 对，
0: 长时间高温炖煮是不是对金属的稳定性要求更加高？
1: 是的，
0: 我们挤里面是钛之后，您放心的炖半个小时、30分钟，或者很多说3个小时炖也不用担心。
1: 对的。
0: 再来，您炖的时候，
1: 你卤牛肉、卤牛腱子都在这个里面慢慢的卤都没有
0: 问题。你可能里面还加很多，比如说滋补的，对吧？很多各种什么陈皮啊、茯苓啊，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懂怎么搭配嘛。
1: 对的。
0: 那您在加在食材里面的情况下，也不用担心它也没有化学反应，
1: 足够稳定。
0: 是的。
1: 所以它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金属和你所放进去的这些药材啊，或者说是一些食材发生反应。
0: 是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刚才看到了，在我们的专柜2000块钱，2500多块钱。
0: 是的，
1: 2500多块钱。今天东方购物首先第一个价格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啊，请注意了，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30公分板材，再加上20公分的无涂层的钛汤锅，
0: 对，
1: 1299块钱。但是今天不一样。
0: 是的，
1: 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特别的价格，大家注意到了啊，3、2、1，
0: 来，
1: 1299直降300，
0: 变成999，
1: 不用凑单。
0: 是的，
1: 不用拿当成积分。你付的价格就是999块钱，
0: 直接立减。
1: 这是今天东方购物和三头鹰达成的协议。
0: 是
1: 这个价格。应该来说很少见到了，
0: 因为一定是很少见的，
1: 一直都是1299，今天999块钱。
0: 是，
1: 既然咱们东方购物这么给力，
0: 双节同庆，
1: 能不能够给到大家双节同庆，也出一点好的产品？
0: 可以，可以，要的，要的，要的。因为说实话，其实我们上一档直播跟大家说过，就是汤锅呢，后面有可能东方购物也不太能够唱看得到了。所以今天大家如果看到这套组合，我们再给大家加个码，给大家送一个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
1: 对，
0: 为什么要强调食品级的？因为有很多不锈钢，
1: 而且为什么我们敢送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
0: 因为正好可以 我们的那个炒锅配合用的，因为没有涂层啊。
1: 可以直接用，不用钢锅铲啊。你就算是叮叮当当的，老是那种炒的，也不用担心的。
0: 是的，
1: 好吧，这个是送给大家。
0: 对的，对的。
1: 光这一套也要多少钱？
0: 300多块钱，
1: 300多块钱。嗯，好。
0: 双节同庆，我觉得我们礼物也可以来双份。嗯，对的，
1: 再给大家一份，
0: 再给大家来一个。
1: 这份刚才那份是中秋节的，嗯，接下来十一黄金周，
0: 十一黄金周
1: 放假放的比较长，你送个贵一点的，
0: 可以没问题，
1: 好吧？
0: 这个是什么？不要看它个头小，但是它才是，
1: 就一副筷子一个勺子，你当成是
0: 纯钛的，纯钛的筷勺，
1: 里面不是包的不锈钢吧？
0: 不是，
1: 纯钛的，
0: 纯钛筷勺，在我们这个勺柄的地方，包括筷子的地方，大家带回家可以看到，就是 TI 那个标志也是钛的，
1: 对，
0: 所以这副纯钛筷勺在专柜门店。他说不好意思，也得将近300多块钱，
1: 也得300多块钱，
0: 我们送给大家
1: 各位。嗯，我们光赠品就已经送到了接近700块钱，我们一共999块钱，换句话说200多块钱带走，嗯，一口锅100多，哦，
0: 夸张了，
1: 这个太给力了。
0: 对对对，
1: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赠品订购，双节同庆才能够有这么给力的优惠，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蛋。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咱们今天呢是双节同庆，为大家来带到的是竹品的两口锅具，里面全部都是100%的纯钛板材。
0: 对的。
1: 那么纯钛板材和所谓的其他的一些钛涂层也好，或者说是钛镀层也好，
0: 钛合金啊，
1: 钛合金也好，有什么区别啊？很简单，首先。钛合金就是要加入其他的金属，
0: 是的，
1: 它就不是那么的纯粹。嗯，它有个问题，你能保证钛不和其他的食材发生反应？你能保证钛里面没有重金属？但是你能保证其他金属当中的纯净性吗？
0: 对，
1: 是不是要打一个问号？
0: 对。
1: 第二点，我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很多人说，那你凭什么说钛这么的安全？很简单，
0: 钛
1: 从坚硬度上面来说，本身是用在很多的一些航空航天领域，那么它就耐碰撞、耐腐蚀、耐高温。
0: 对。
1: 第二点呢，钛还用在一些医疗的领域，比如说心脏支架，比如说牙齿的齿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髋关节、膝关节的置换术。
0: 对。
1: 接下来就问了。这些是放在哪里啊？
0: 放在人体里面呐，对不对？
1: 那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安全。
1: 就算你看我们拿不锈钢锅铲去铲，它真的稍微刮下来一点，你吃进去担心吗？你
0: 不担心呢，
1: 因为别人都放髋关节放在身体里面放个10几20年，
0: 对的，
1: 他都不担心，你担心啥？
0: 对的，
1: 很多的白大褂都不担心，你担心啥？
0: 我们就是想告诉大家，钛金属是很安全的，然后再加上今天我们这个锅具当中没有任何涂层，
1: 关键的是它还不粘。
0: 对，因为10万密集点阵这个效果带给大家，就是能够把酱汁呀，
1: 而且烤的是花甲，各位。哎，你看，我们还拿这个不锈钢的锅铲在里边咣咣咣，还在刮，我的天哪！我说句实话。一般家里面涂层锅不粘锅，你敢用不锈钢的锅铲敢这么弄吗？
0: 不可以，
1: 涂层锅不粘锅，你敢用不锈钢的这个钢丝球去做这种事情吗？
0: 不粘锅都不行。
1: 哪个主妇敢这么做？
0: 对的。
1: 你刚花599买回来399，哪怕现在不粘锅便宜了，199买回来，你不锈钢锅你刷一次换一个吗？你做一次性的吗？
0: 对的。
1: 第二点， 涂层锅千万不要做这种油爆的系列。
0: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排骨年糕，你不要拿不粘锅炸。嗯，虾红烧大虾你不要拿不粘锅炸。
0: 是的，
1: 因为油温太高，
0: 对，
1: 涂层就容易加速老化和脱落。
0: 是的，是的，基本上有很多说做这种油炸类的，你得另外再起一口锅，
1: 对
0: 吧？对，然后做勾芡的时候又把那个不粘锅拿出来，就麻烦。
1: 咱们今天就是同口锅，
0: 我们今天一锅到底啊，
1: 就用虾炸的油，这样呢，这个油当中呢也有一股虾的鲜香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再放点茄汁儿，也是不粘哦。
0: 哇，
1: 注意到没有？我们刚才用的是不锈钢的炒勺，现在为什么要拿这个我们的硅胶炒勺呢？是为了让整个的锅底全部看得更清楚。
0: 是的，
1: 现在我们又用回了不锈钢炒勺了，看到了没有？
0: 嗯。
1: 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这种叮叮当当的声音才是真真正正一家三口您能够听到的真正的好听的声音。
0: 是，
1: 甚至我们这口锅打理也不需要，
0: 对的，
1: 拿一个厨房多用纸，拿一块一次性的这个抹布再来擦一下，
0: 擦一下，
1: 还有一个锅具哦，再给到大家。
0: 这个汤锅其实真的到了秋冬天越来越重要，对，三升左右，容量也很大。然后主要是
1: 你看我们也放了什么，虫草花，
0: 有
1: 人参，枸杞。
0: 对，
1: 红枣，那一看就是给身体比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一些朋友们。
0: 或者我觉得就是给家里面长身体的也可以，对吧？
1: 长身体的，而且再接下来过完寒假以后，马上要进入下半年的准备高考、中考的时间了。
0: 对，
1: 孩子们，这个时候要多吃点有营养的。
0: 是的，
1: 来，咱们用的是什么锅？
0: 钛的
1: 板的锅子，
0: 是的，
1: 让这些我们所谓的什么人参啦、枸杞啦，你炖这口锅是为了什么？炖这口这个所谓的草本膳汤，是为了什么？把这些东西的精华浓缩出来，
0: 价值发挥出来。
1: 本来很好的，但是你不知道的一些所谓的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金属元素，跟这个一结合，跟那个结合，我们且不说它有没有毒，它是不是把一些这些草本植物当中的精华
0: 破坏掉，
1: 吸取掉一点
0: 啊？
1: 哪怕只是吸取掉10%，你是不是也心疼？
0: 对对对
1: 对。咱们今天你买的这些草本植物都很贵，所以我们就让它物尽其用，而且还有个好处
0: 是，
1: 以前我们要去炖这些草本植物，到了冬天了嘛，你要吃各种各样的膏方了嘛，
0: 是，
1: 你必须是要拿什么东西呢？拿砂锅，但有个问题，砂锅是没办法放在电磁炉上面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它是可以放在电磁炉上
0: 面，可以完全没问题。
1: 它会不会跟这些草本植物发生反应？
0: 没有任何的反应，
1: 因为它是钛，
0: 钛
1: 的金属性稳定性非常非常的强。
0: 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个汤锅有在这个汤锅的组合当中，基本上每次出来都是抢空的。
1: 就很简单，你现在家里面拿一个电磁炉也好，米其炉也好，
0: 是
1: 直接放在它下面。然后你把刚才我们说到的什么这个当归啦、枸杞啦、这种野山参啦，你就放这个里面，然后你汤多加一点，让它慢慢的咕嘟咕嘟，一天越浓，这个汤汁儿对您喝进去的这个滋补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 点。
0: 是的，完全给您加分的，就好像大家两三年前在东方宫为什么愿意花1000多块钱去买那个保温杯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很多不锈钢的杯子其实大家只能装装白水，但凡什么碳酸饮料呀、可乐、豆浆、牛奶啊，这些都不太建议，更加不要去泡茶了，泡完之后那个味道是怎么都洗不掉的。
1: 对，
0: 但是钛杯就可以，并且钛杯你泡那些生片香参，味道会更浓一些，
1: 就是这个道理。对对，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很多人都在说我用玻璃锅也能做到，但是玻璃锅它只能做汤锅，对不对？大家众所周知，玻璃锅只能做汤锅，你没有见到过玻璃锅做炒锅的，对不对？来，钛它是既能够做汤锅，又能够做炒锅，
0: 是的。
1: 更加上我们今天的钛，100%的原钛的板材，这块板材当中的钛含量达到99.86%以上，
0: 是的。
1: 那么很多人说，你刚才看到了，给我看到什么大丸百货、新世界百货、Olay百货，
0: 对，
1: 都是一些高端的商超，
0: 是的。
1: 网上的价格会不会稍微便宜一点？
0: 可以，大家可以这样子，先看一下我们在门店当中呢，你可以拍个照片，什么时候有空休息的时候可以到这些地方去对比一下。然后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对比一下现在我们网上搞活动这个价格，
1: 对，
0: 因为确实现在每个渠道真的都很卷，就是大家竞争都很激烈，
1: 那也实话实说，你价格不够便宜你是卖不出去的。
0: 对的，来我们来看啊，30公分炒锅也确实
1: 999块钱，
0: 平台加补官方立减。
1: 请注意，我们今天的999和他这个999不一样哦，我们今天999是两口锅 一副筷子、一个勺子，再加两个炒
0: 勺，
1: 一个炒勺，一个汤勺啊。
0: 我们这个是
1: 999是一口炒锅，
0: 只有一口锅，然后
1: 只有一口炒锅。
0: 想买这个我们的汤锅599，
1: 两个加在一起1500块钱。
0: 是的，
1: 1500块钱。来，今天东方购物，999块钱。
0: 是。
1: 999块钱，嗯，你拿到的是这一系列所有的产品，
0: 一整套
1: 30公分的炒锅，嗯，还有我们的这个20公分
0: 的
1: 汤
0: 锅，将近3升容量，
1: 纯钛的快勺组合，请注意，这是纯钛的，它你把这个筷子撅断，当然很难啊，因为钛比较硬，
0: 这个就是纯钛的，
1: 你把这个筷子撅断，里面的芯儿也是钛的，
0: 是的，
1: 然后。当然我们要说清楚，我们今天炒勺和汤勺是不锈钢 的
0: 食品级不锈钢、啊、
1: 食品级别的不锈钢，你可以完全放心、嗯、
0: 是的，
1: 用它直接来炒菜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钛是纯钛的板材，
0: 是
1: 不会有其他的一些脱落，嗯，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3: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地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4: 你看到的选手是3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高难度的熬个冰糖，不粘，怎么熬都不粘，看完全不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嗯、对自己一家三口全家人吃饭的厨具，嗯，一定要选好一点的板材，
0: 是的，
1: 选好一点的材质，嗯，还是那句话，为什么这么多人用买钛杯，
0: 对，
1: 为什么很多人买钛的刀，
0: 是的，
1: 为什么很多人用钛的勺子，很简单，因为它很难和其他的东西发生反应，
0: 大家越来越知道它的好处了，
1: 健康的，对健康是有好处的，
0: 对的，
1: 因为既然对健康有好处，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说到了，我们不是那种废钛，嗯，不是那种回收钛，
0: 我们也不是那种什么钛涂层，
1: 对，
0: 或者是打的钛的概念，钛融合、钛熔覆各种各样的技术、嗯、那我其实在我的理解当中，就是我觉得很多锅里面用到钛总比没有钛来得好，
1: 当然，
0: 对吧，因为毕竟它钛会更加耐高温耐低温，
1: 对
0: 不对，稳定性能会给它增加、嗯、但是既然您喜欢钛，既然您冲着这个钛去买单的，何不一步到位选择我们三头鹰这样100%
1: 纯钛板材的锅具，
0: 对吧，因为跟食物接触的就是纯碳，没有其他东西
1: 的，的确是这样的，跟食物接触的非常的重要啊、嗯、
0: 就是纯碳，
1: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你看、嗯、在我们的锅具上面您可以看得到啊，嗯，如果说您在使用到的话，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嗯，所有的您拿到的我们的炒锅在这里都有这么几个字，
0: 对，
1: 100%纯钛板材，
0: 是
1: 100%的纯钛板材，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
1: 第二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嗯、这个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小点点，
0: 是的，
1: 这些小点点呢就叫我们的10万密集点阵，嗯，而这个10万的密集点阵，它的作用就是起到一个物理级别的不粘，
0: 物理性不粘，
1: 通过加热空气的理由啊、嗯、方式，把整个的食物托举在
0: 起来，架起来。
1: 接下来我知道有各位观众朋友要提出质疑了，嗯，凭什么你说是100%？嗯，有没有检测报告？有的，
0: 一定要有检测报告，因为其实东方跟我做节目，就是我们必须把这些检测报告提前提交给 QC， 要做备案的，要做全部审核的。
1: 是的，
0: 我们能够检测下来的钛含量是做到99.86%，
1: 真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钛。 在大自然当中存在，但是它是跟很多矿石长在一起的，它是半生矿长一起，你要把它发掘出来，挖掘出来，提炼提炼提炼，把那些我们不要的重金属啊那全部都去掉，提炼到99.86已经是非常高的纯度了。
1: 我说句实话啊，这种技术我很自豪，这种技术咱们中国人

0: 烂，咱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哟。所以基本上原来可能要放好多好多好多油的，今天真的可以省很多。然后再加上很多说今天喜欢吃茄子的，明天喜欢吃糖醋的，
0: 看到没有这么多的小气泡怎么来的？哎，
1: 就是十万点阵技术把它托起来 的，并且您口味怎么变化都没问题。您讲酸的、
0: 酸
1: 咸的、辣的、
0: 甜苦辣，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它就是很稳定的。
0: 因为钛金属本身不容易和其他的产品发生反应，无论其他的是液体、固体，还是植物，还是金属，它都会有反应。那么刚才看到了这么浓稠酱汁的锅具，怎么洗呢？
1: 直接冷水下下去。
0: 冷水下去，
1: 因为一般的话
0: 直接上钢丝球。
1: 涂层锅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啊。
0: 对，
1: 涂层锅的话，等那个锅冷却下来，因为它受不了温度的刺激，
0: 对的，
1: 然后它也不能用钢丝球去刷。
0: 你用钢丝球，你这口锅就直接准备废掉吧。
1: 哎，对对对，
0: 对吧？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啊，这是一道什么红烧肉，对不对？来，红烧肉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收汁儿的过程当中，这个汁儿就很容易粘在锅壁上面。
1: 对，
0: 尤其是家里面用了几十年那个老锅具啊，越用越。越感觉到难受，
1: 是的，是的，
0: 越用越黑，
1: 并且你会发现可能吃进去还有点苦苦焦焦的那个味道。
0: 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是要使用到的话呢，很多人说，那我如果要来进行这个铁锅，其实铁锅它也能够通过养锅的方式达到这个不粘，
1: 是的。
0: 但是它是怎么做到不粘的？你知道铁锅养锅的时候一定要拿个什么东西吗？
1: 是油的，
0: 猪油，
1: 对，
0: 对不对？换句话说，其实就是铁锅的这些缝隙被什么东西填满了，大家自己去想。
1: 对，
0: 那你想这口开锅的时候就在用的油，这个油一直在这个里面，
1: 是的。
0: 你这个猪油放在外面，你放三个月，你都闻一闻，你都有一股蒿掉的味道。
1: 是的。
0: 那么这口铁锅，你说你拿猪油去养，老祖宗传下来的有一些事情呢，我们要相信。
1: 对的，
0: 但是有一些东西呢，你要打个问号。
1: 其实主要是什么？就是铁的金属稳定性没有那么好。
0: 对。
1: 基本上很多时候快炒一些菜呢，我们觉得啊，铁锅香也是蛮香的。
0: 对。
1: 但是如果您说要去炖啊，或者很多时候你要今天做的酸的、甜的、辣的，可能口味变化的情况下，铁锅我相信就是我们现在真的建议大家给它换成钛锅，会更加稳定一些。
0: 因为。虽然说铁锅做爆炒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来炖煮是有问题的。
1: 口味一旦变化，我们就
0: 给到大家两口锅具，30公分的中式爆炒锅，大火猛炒，你哪怕去炒那种川菜名菜，桥头三嫩
1: 都可以，
0: 腰片，这个干片和黄喉，再加大量的辣椒，7秒3嫩，啪一阵炒，可以，非常好吃，
1: 好香哦，被你描述的，
0: 没问题的，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一口汤锅。
1: 汤锅
0: 按照道理，这同一种材质是做不成两种锅具的。这个要求高透热率，
1: 是的，
0: 同时能够快速的不粘。但这个又有问题了。
1: 这个
0: 要长时间炖煮，但是又要求它能够金属稳定。
1: 对，
0: 来，这两口锅具没有任何问题。
1: 尤其这个汤锅一定要强调一下，现在大家看到汤锅的组合要珍惜，为什么？
0: 对，
1: 因为我们45天就将近2个月之前下的那批订单，汤锅的工厂还没做出来，
0: 还没发货。
1: 所以本来到了秋冬天，大家就想买汤锅，对不对？然后万一后面没有这个汤锅的组合，大家就会觉得蛮遗憾的。
0: 对，
1: 汤锅的锅底每一口锅带回家也能看到一句话，叫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大家可以带回去验证的。
0: 让大家放心。
1: 所以您时间炖的长，里面加一些什么滋补的，简单加点红枣枸杞，咱也想身体好呀，对不对？
0: 也可以的，
1: 放心加，大胆加。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就算是真的要炖高方了，你也可以用到我们的钛锅来炖，没有任何问题。来，给大家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啊。单30公分炒锅1558，
1: 是
0: 单我们的汤锅1099块钱，已经2500多了。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纯钛的筷子和勺子的组合300多，
1: 是
0: 再送给大家我们的不锈钢食品级别不锈钢的炒勺
1: 和汤勺，对，
0: 各一个给到大家，又是300多，
1: 是
0: 600多块钱了，3000多块钱，
1: 对，
0: 今天
1: 999
0: 1/3都不到的价格，
1: 是的，
0: 9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这个999多划算，因为说实话，这两天中秋也好呀，后面十一长假，
0: 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官方网站上面只能买一口锅，
1: 只能买一口锅，因为确实每个平台都会相互竞争，都要搞搞价格。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就是拼到最后就是拼价格。那我也帮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
0: 同样的一模一样的锅具哦，
1: 对对，
0: 没有说他那边多一个，我们这边少一个，没有啊。
1: 这个也是有什么官方补贴呀，然后呢各种什么券啊消费券进去之后，你看999。

0: 对不对？然后已售10000家，对不对？999只能买一口锅，为什么呢？因为汤锅想买的话，还得再花599块钱。
1: 两个加在一起，就算在那个网站上也要1500多。
0: 双十一我看到过，我们这个汤锅最会是499。
1: 对，
0: 那您就算999加499好了，是不是也得将近1500？
1: 的确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算，东方购价格就是划算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跟东方购真的是其实怀着感恩之心的，
1: 对
0: 不对？因为当时我们第一次登陆上海的时候，东方购是抢先发售，
1: 包括说去三头鹰总部做溯源直播，也是东方购物率先提出的。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这13分钟一过，对不起，999的价格恢复到1299，也便宜，但是为什么要平白损失这300块钱呢？
0: 是的，
1: 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2: 疏忽之间，灵感闪现，突破固有观念。书写全新传奇。1919年，卡尔·马兰斯诞生于闻名世界的厨具之都德国索林根，纯真德国血统的精工制造成就了卡尔·马兰斯无以伦比的品质。1960年开始，卡尔·马兰斯迎来国际化革新，受邀与7星级奢华酒店展开合作，在纽约著名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 Palio 系列产品。在设计与技术的碰撞中，卡尔·马兰斯将实用主义与当代艺术完美融合。2020年，卡尔·马兰斯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并以三头鹰作为品牌中文译名。历经百年积淀，三头鹰将延续德国精湛的制造工艺，激发更多创作美食的热情。

0: 让握在手中的厨具也能成为不凡的传奇。年轻人的高端厨具，德国三头鹰。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这口锅具，我说句实话，真的在很多的一些官方网站上面来进行使用的话，基本上就是999一口炒锅，
2: 嗯，
1: 再加599一口汤锅，
2: 是的。
1: 但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999，咱们今天不仅仅汤锅和炒锅全部都带走，
2: 对，
1: 再送给大家一套我们的纯钛的餐具，
2: 是，
1: 以及一个不锈钢的食品级别的不锈钢的炒勺，一个汤勺，
2: 嗯，
1: 全部给到大家。
2: 嗯，
1: 那么还是那句话啊，首先大家众所周知，钛是一种安全而可靠的金属。
2: 是的。
1: 那么为什么安全而可靠？首先很多人买钛杯，
2: 钛杯开始就了解到了，
1: 用钛勺，用钛筷子，
2: 嗯，
1: 是因为它安全。
2: 是，
1: 我说一个更加厉害的，
2: 嗯，
1: 能够达到高纯度级别的一些钛还用在什么地方啊？
2: 嗯，
1: 心脏支架，
2: 对的，
1: 还用在我们的假牙，
2: 嗯，
1: 还用在这个人造关节。来，这些东西啊，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个，如果说是亲戚朋友身边有做过这样的情况的，我觉得就是关节和心脏支架可能少，但是做假牙现在有很多。
2: 对对对对对。
1: 一般来说，你如果说是用这种纯钛的假牙，
2: 嗯，
1: 医生就跟你说好，那你这个就不用换了。
2: 啊，是的。
1: 那如果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或者一些其他的材质呢，医生跟你说，
2: 嗯，
1: 你这个过多少多少年，
2: 可能要
1: 需要再换一个。
2: 对。
1: 为什么会换一个？
2: 嗯，
1: 第一，你的血肉如果说长期的跟这些所谓活动性金属，金属活动性比较高的一些金属跟发生反应呢，
2: 嗯，
1: 它会产生一些小毒性，
2: 是，
1: 那万一进入到血液，可能对人体也不太好。
2: 对的。
1: 第二点，它容易，如果说是出现锈蚀了以后，它本来就吃不得不劳了嘛，
2: 嗯，
1: 但是钛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
1: 冷热酸甜它一点都不担心。
2: 对的。
1: 第二点，
2: 您口味怎么变化它也不怕，温度怎么变化它也不怕。
1: 对的。
2: 对不对？
1: 而且又跟人体里面它不会发生更多的一些反应，放在人体里面，血肉跟它越长越牢，就变成你等于说是一个原生的这样的一个部件了。
2: 其实主要就想告诉大家，因为其实我们厨房间做菜做饭也会有一些温度上的变化，有些口味上的变化，那我们不可能，
1: 而且你用到的各种的食材，酸性的，碱性的，这个甜的，辣的，各种各样。我说句实话啊，人他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器官叫做胃，
2: 嗯，
1: 胃里面的胃酸甚至浓度

0: 可以达到浓硫酸的这种浓度。嗯，所以你如果说吃饭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有些人喜欢吃的辣一点，嗯，有些人喜欢多加点酒，嗯，
1: 有
0: 比如说酒香草头那种高度的白酒，啪淋进去，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你家里面那些不粘炒锅，会不会这些涂层和这些物质发生反应？
1: 是的，甚至涂层会不会脱落，对吧？比如说画面当中贝壳类的这些东西，我们就不敢少。
0: 贝壳类倒不是那种反应，化学类的反应，嗯，而是物理性的冲击，
1: 直接破坏，
0: 因为它物理够重啊。
1: 对的。
0: 而且你家里面不粘炒锅，你敢用不锈钢的炒勺吗？
1: 也不行，
0: 也不敢，对不对？对
1: 的。所以这个就大家会做菜做饭啊，本来从买菜开始，洗菜、挑菜、切菜、配菜，已经蛮累蛮辛苦了。
0: 对的。
1: 然后炒菜的时候又得小心翼翼，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大家觉得厨房间生活太累了，
0: 当然，
1: 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您在做菜做饭是享受这个过程的。
0: 对的，
1: 您会觉得说，哦，今天买的什么有机的食材呀，买的很搭配好的这种什么蔬菜呀、水果呀，包括很多说滋补的一些东西啊，不被浪费掉。
0: 对的，
1: 没有打水漂，那我们这个菜锅，不管炒锅还是汤锅，都是能够帮您做加分的。
0: 大家还有最后的13组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996块钱带走的两口纯钛板材的锅具，
1: 是
0: 再带走一副纯钛菜的餐具，再带走两个我们的不锈钢的锅铲、
1: 锅铲和汤勺，
0: 汤勺
1: 各
0: 一个，对不对？999块钱，直接带走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6件单品。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0: 都知道钛东西好，
1: 好，
0: 但是钛现在因为东西好，所以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打擦边球的东西。嗯，就很简单嘛，当市面上出现了一个产品，口碑非常非常好了以后，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打擦边球的就出现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市面上有没有钛锅？
1: 有
0: 399都可以买泰国，
1: 很多
0: 599都可以买泰国。我凭什么今天要999买你这个泰国？很简单，399你仔细去看，是不是钛涂层？
1: 是的，
0: 钛镀层、
1: 钛合金、
0: 游离钛、钛合金，
1: 是
0: 它不敢打纯钛。
1: 对，
0: 那么好，我们今天请注意了。嗯，我们今天首先所有的这个锅的接触面。我还是有一说一啊，咱们认清现实。如果连这个锅体都是钛的话，这口锅10000块钱，我觉得这咱们就不是过日子。
1: 关键是你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问题。
0: 这口锅具，我说句实话，你是用锅底去炒菜吗？不是的，对不对？
1: 锅底导热就行了。
0: 拿这个锅面去炒菜。
1: 对。
0: 那我们这口锅面是由什么来做的呢？
1: 纯钛板材。
0: 在这儿有一个叫做100%的纯钛板材。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原来是什么样子的啊？原来对，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就是一块板材，
1: 对，
0: 直接通过高温高压直接冲压上去就变成了。
1: 是的。
0: 那么很多人说，真的是100%吗？嗯，来，我们这款板材，它就是100%的纯钛的板材，
1: 是的。
0: 然后这口板材的纯度，来，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坑。有些人说我也是100%纯钛的板材，但是它的纯度只有50%，
1: 是
0: 60%，那它就不是我们的纯度更高的纯钛。
1: 我们是能够拿得出检测报告来给大家看的，上面这个纯度写得很清楚啊，就是能够做99.86%的这种纯度。所以你想，这种纯度就是得反复提炼、提炼再提炼的。
0: 对，
1: 这个就让大家吃个定心丸了，您就可以放心了。就好像 大家说，我当年为什么花约1000多块钱去买泰杯，人家泰杯也有这个检测报告，也有纯度的体现。
0: 因为泰杯的纯度达到了99.99%以上。
1: 是的。
0: 一个泰杯，我记得清清楚楚，维姐也给大家推荐过，999块钱一个。
1: 是的，
0: 那个时候还是今日特卖或者周末爆杀。
1: 对对对。
0: 那一个泰杯只能做半块我们的炒锅的板材。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半块。
1: 差不多。
0: 嗯。我们今天一口锅具1558，是不是很正常？
1: 是的。
0: 一口汤锅1099，是不是很正常？
1: 也很正常。
0: 光这两口锅具已经2500块钱了。今天东方购物。999块钱，
1: 是
0: 再送我们的纯泰的
1: 快勺，
0: 快勺
1: 对，再给大家加送我们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
0: 对的，
1: 所以这个组合其实我们在东方过所有三头烟的组合当中，也是它性价比最高了。大家不用去纠结其他的组合了，尤其这个汤锅，还是强调一下，我们两个月左右的这个订单下去之后，目前这批货还没出来。
0: 对，
1: 所以万一下次看不到汤锅的组合，大家不要怪我没有提醒大家。
0: 是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 Nigo。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对于钛有一定认知的，
1: 是的，
0: 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直接来进行下单了，因为很多人也买了我们的钛杯啊、钛勺啊、钛筷啊，
1: 甚至还有养生壶、钛的电饭煲，
0: 还有那个纯钛的那个。
1: 砧板，
0: 砧板，
1: 对，
0: 有人买了这个纯钛
1: 的砧板，我们之前推荐过的，对不对？其实钛金属的好，应该大家都非常了解，都非常喜欢。主要是以前我们都知道它用在假牙、心脏支架这些地方，它能够安全，没有重金属析出，并且用在航天航空呢，是因为它能够做到更好的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
0: 对，
1: 所以就意味着您家里面有时候买了各种各样的菜，对吧？口味要怎么变化呀？然后怎么调整呀？今天要油炸呀？明天要什么久煮呀？对不对？您不管怎么变，这个钛的锅子它是很稳定，它是给您做加分，不是给您拖后腿的。
0: 对的，一个首先我们不是涂层，所以呢它就很难脱落，因为它有厚度。
1: 是的，
0: 所以它就不容易脱落。
1: 对。
0: 第二点，就算它脱落了又怎么了？人家都是拿来做心脏支架，拿来做关节，拿来做假牙的材质。吃点进去，咱们也不怕嘛，对不对？当然，这种可能性很低，因为钛的强度很强。
1: 是的，
0: 它一般来说是比不锈钢的锅铲、锅勺要更强的。
1: 对，
0: 除非你拿一个刀去凿，去拿一个这个
1: 故意去碰坏，
0: 故意的尖刀去刮它。
1: 那我们相信大家不会的，
0: 你也不会这样，对不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和价格一
0: 定要再去
1: 强调，999是两口锅，30公分
0: 的炒锅，20公分的汤锅，
1: 是的，
0: 纯钛的餐具一副，食品级别304的不锈钢
1: 锅铲和汤勺都有。这个组合的话，大家完完全全可以先把东方购物名额抢下来，再出去外面比价都没问题，去专柜当中去看。如果您在外面看到比我们东方购物更加划算、便宜1块钱的，我可以10倍的补给大家。
0: 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进入到秋冬季节，可能很多朋友感觉到自己啊出去玩的时候呢，只要稍微走路的时间多一点啊，只要是爬山爬的时间长一点，就会觉得人有点喘不过来，人有点累，对不对？其实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当中啊，线粒体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它的名字叫辅酶 Q10。年轻的时候辅酶 Q10的含量很充足，所以这个时候你熬夜呀、加班啊，你有点体力活动啊，你睡一觉啊，第二天就元气满了。可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比方说我们到了30-40岁了，40-50岁了，人体呢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它就开始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开始觉得力不从心，心有余力不足，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啊，你通过日常的饮食，通过一些好的膳食补充剂，你再把辅酶 Q10 补上去，你那种回到年轻的时候，对吧？爷青回，对不对？你那种感觉又会找到的。所以今天的这场节目呢，就给大家带来是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10。我先来跟大家说方案，因为这个产品应该是所有的看过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你都听说过的，对不对？你应该都听说过。所以我今天直接就先来跟大家上方案。今天我们的这个组合的性价比非常高，一瓶是60粒。大家在久光、800伴啊，这些很多地方 City Super 都可以买得到，那包括 Olay 都可以买得到的，就是它是在一些很高端的超市啊，包括商超啊，是可以看得到它的身影的。598，德国原装进口，这个批次是2026年的6月份的批次，商超里都不一定有我的新鲜啊，我是说的是不一定啊，我们今天拿到的是非常新鲜的批次。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今天的构成。2瓶装，一共120粒，专柜的总价1200，东方购物798。另外一个组合1、2、3、4、5、6，6瓶装，再加第7瓶，6、7、420粒。很多人就会说，哦，7瓶装是吧？其实它这个相当于6+2，因为大家有没有印象，以前我们的6+1，多拿的这个第7瓶是30粒的。对吧？大家有印象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多的这一瓶是60粒的，所以你直接拿回去的是420粒啊，420粒相当于以前30粒的2瓶，所以我说其实相当于以前的6+2嘛，对不对？专柜的总价是将近4200，东方购物今天2397的情况下，注意了，我们今天会有积分啊，这个积分力度很大，我们这个积分是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2226。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一瓶的价格就只要260块钱，所以一粒的价格就3块多钱，性价比非常高。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独有的技术啊，我们现在都说营养素，首先就是我们在一定的含量上面，我们说含量上面它是在中国的蓝帽子的贴着蓝帽子的上限来做的，蓝帽子的上限是50毫克，我们今天每一粒是45毫克，所以它是贴着蓝帽子的上限，含量上已经贴着蓝帽子的上限了。另外一个就是吸收率，因为我们每个人营养素吃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你的细胞能不能把它吸收进去，这个真的是不同的营养素之间差别太大了。就好像一个班上40个孩子都在上课，有的孩子吸收知识的速度特别快，那小脑瓜特别好使；有些孩子呢，听了半天没听懂，对吧？老师讲了10道题目，有些孩子一听这十道题目全听懂了，有些一道题目都没听懂。这就是吸收率的不一样。今天的这款产品它的吸收率非常好，因为它有一个很独有的，在瓶身上大家可以看到，叫胶束技术。那德国胶束技术，这个胶束技术呢，它是今天这款诺惠的核心的技术。外面这一层是蓝色的水溶性包衣，里面的这一层呢是红色的诺惠的辅酶 Q10。 那么这种技术呢，使得颗粒的直径缩小到30纳米，30纳米也就是头发丝儿的1/10。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让吸收率大幅提升。我说的大幅提升可能大家没有感觉哈，我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它可以大幅提升，以及它是怎么样大幅提升的。首先来看到这边，

这边是普通的诺惠的辅酶 Q 十啊，你可以看到水是水，油是油，因为辅酶 Q 十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很难在水中溶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文献呐、报告上面说，辅酶 Q 十的平均吸收率只有2%到3%，哎，你看看，这就是2%到3%的概念。来看到今天有胶树技术的啊，有胶树技术的诺惠的辅酶 Q 十，来看一眼啊，来，我们通过肉眼来感受一下，同样是把它滴到水当中。然后你用手去搅拌一下，哎，发现它迅速的怎么样，跟水融为一体了。而这边依然是水是水，油是油，这边迅速的溶解了。哎，这就是胶树技术的魅力。这个技术，它不光是说有德国的专利，它还有中国的、欧盟的、美国的、俄罗斯的、墨西哥的、西班牙的、丹麦的、奥地利的等等，一共是9国11项专利。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说，到了秋冬季节，我们经常觉得哎呀有点喘不过气儿来，有点闷，对吧？有点这个想躺平，那你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吃一点好的辅酶 Q 十，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对你的细胞能量的吸收，对你吃下去的这些食物转化成你的细胞需要的那个能量 ATP 三磷酸腺苷，这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桥梁的作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它是这个2026年6月份，然后我们的单品价格是260块钱，这性价比就是包括整个的构成也基本上是能够做到全网的一个超低的价格。喜欢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直接拿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限量发售的，并且如果大家用微信扫一扫，我们今天不是这个5块钱是10块钱，所以今天的这个扫一扫的这个力度也会更大一些，毕竟是节日当中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000。

0: 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1: 秀出新活力，十足年轻态，心脏这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增强免疫力，辅酶 Q10 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2: 叔叔，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撑的？
3: 是2020年的年底撑的。
2: 那他的三
3: 个指甲在心脏，直到现在就好了呀。
4: 那现在就没啥了，撑。那倒是不。
5: 现在基本上，我
4: 觉着搿只是吃的。到公园里上那里去兜啊。往往马路上买的东西什么？
2: 另外水果是吧？
3: 但是伊另外的，是来临
6: 时
3: 期
6: 嘛，
3: 就是十年。
4: 昨天我去那个四个北瓜，两个大西瓜。
3: 另外嘞
4: 。没没有红河公园，岁数大，
3: 外面。我一直告你吵，我叫公主讲，因为我长过子大，你侬少领地的啦。
4: 你看，两只西瓜，四只白瓜，没结果。
3: 我回来，我讲回丰台炒香米。
7: 啊，大家好，总算啊让我在进博会上找到了在东方购物所有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喜欢吃的诺惠的辅酶 Q 十，很多人都在问现场能不能销售，那我也请到了我们诺惠的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诺惠辅酶 Q 十。哎，王总你好，诺惠的辅酶 Q 十受欢迎程度如何？
8: 怎么说呢，我只能说现场的情况是真的是人山人海，就已经快，刚才的情况是你知道水泄不通。
7: 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包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包括在进博会上面，你们这款辅酶 Q 十又永远那么的长盛不衰。
8: 最主要的2点，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利的一个胶束技术，
7: 对这个。
8: 第二点就是因为了这个胶束技术，所以导致我们诺惠的辅酶 Q 十人体的吸收率利用率非常的高，我们特意去。

0: 申请了中国的蓝帽子啊，就等于是让消费者游客定心丸。
1: 进货会期间，我相信啊，包括现在正好临近双十一，
0: 对，
1: 电商都在搞活动。那我想带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还能不能保持最有优势？
0: 虽然说在双十一的情况下，我们特意为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们，保留了一个你们想不到的一个价格，
1: 对，特殊福利，
0: 对，特殊福利，然后能够保证的是，东方购物的消费者拿到的是你市面上能看到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包括在进博会上，对吧？
0: 包括进博会啊，
1: 那期待一下啊，大家，王总刚刚已经给大家承诺了，我们期待在东方购物屏幕上面看到什么样的价格，进博会的明星产品诺惠福没收时，在东方购物等待大家。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因为在那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哦，它确实是性价比很高，是吗？那我们能不能现场比个价呢？刚刚我们在外面的外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说，在全渠道我们都是最优惠的一个价格，所以今天我在现场也给大家比一个价，因为确实是诺惠的辅酶 Q 十，它的整个的价格价位是非常坚挺的。如果哪个渠道能够拿到优惠的价格，这个渠道就非常非常的牛。跟某宝比，你看诺惠啊，它也是属于一个处在一个影响力品牌的阶段啊，就是属于销量非常高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今天的七瓶跟某宝比，我们便宜到1240元。如果是跟某东比，我们七瓶的价格可以便宜到1450元。如果是跟拼某某比，我们的七瓶的价格可以便宜960元啊。再来跟某某比，这个地方是大家花会员费的，对吧？那个600块钱的那种高端的会员费，如果是跟某某比，你还得自己买，你还得自己运回来，我们可以便宜到757。其实据说这个德国诺惠公司他们是最这个是他们是最希望能够改变的，就是我们居然跟某某比，我们都能够便宜到700多块钱。他们当时就说，你们能不能少便宜一点，就是比如说便宜个40-50块钱行不行啊？东方购物说不行，我们还是要比某某也要便宜多一点，让我们的观众拿到更多的实惠。所以这个都是一就是相当于是给大家各种各样的这种谈判谈下来的一个价格。那么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其实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发挥的作用真的非常大。我们人体啊本身，人是在年轻的时候身体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大家可以看到呢，70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减少60%。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70岁左右，按照上海的这种平均寿命，对吧？平均可预期寿命到80多岁，那你剩下来这10几年，你相当于都是处在低能耗的状态。低能耗的状态，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不愿意动脑子呀，或者说人不爱动啊，犯懒呢、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这个心脏你是不可以停止跳动的，每天心脏要平均跳动11.2万次，所以心脏依然是在大量的消耗辅酶 Q 十的。另外，肝脏和肾脏这两个其实也是辅酶 Q 十消耗的大户。你看肝脏每天要消耗掉差不多100毫克的辅酶 Q 十，肝脏为我们的身体当中排出很多的垃圾，对不对？还有肾脏也是10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这两个脏器，尤其我要提醒电视机前要吃那些从专业机构开的小片片的朋友，你们的肝脏和肾脏其实是很辛苦的，每天在帮你运垃圾。如果你不让它吃饱饭，辅酶 Q 十没有给够的话，它相当于要消极怠工了，因为它的细胞是低能耗的状态，对不对？另外还有就是大脑，大脑为什么是13.4毫克不如心脏呢？因为大脑有休息的时候，对吧？比如说你在追剧的时候啊，对吧？或者在看书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动脑筋，它的耗能就没有那么强了。再有就是肺部和脾脏全部加到一起，人一天要消耗掉30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所以为什么跟大家来讲说，很多人都跟高丽讲说，高丽姐是不是辅酶 Q 十是心脏的保护神？我说它不光光是心脏的保护神，它其实也是肝脏的保护神，也是肾脏的保护神。我要提醒电视机前几类人群，你们一定要记得吃辅酶 Q 十啊。一个是年纪大的，对吧？我们刚刚说自然衰老的过程嘛，对吧？就是头上要长白头发，脸上要长皱纹，这是自然衰老的过程，没有办法，我们要吃辅酶 Q 十。第二类人群，爱运动的人士。运动是一个耗能的状态，你运动的时候你的心率会加快，我们运动的时候不是有最大心率吗？是不是？所以你运动的时候，你的辅酶 Q 十的量会消耗的大，你记得要补充。第三类人群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类人群，就是吃他汀的朋友。我跟大家说，其实很多权威的书籍当中都会有针对于吃他汀朋友的专属的 每日的推荐量。你看，比方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他听相关问题每天吃100到200毫克，健康人成年人每天30到100毫克，对吧？中国医学会也是推荐他听相关问题100到200毫克，健康成人30到50毫克。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是在吃他听的朋友，我也建议你把辅酶 Q 是补充上来。那么今天的这个蓝帽子呢，因为它性价比很高，它首先它的含量刚好到了我们每个人正常值的这样一个上限，你每天就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如果说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你除了含量足够到之外，你的这个吸收率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很多人说我吃辅酶 Q 是没感觉，会不会有这样的朋友？你吃辅酶 Q 是吃下去你没有感觉？我前两天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朋友说我最近在吃辅酶 Q 时，我说那你吃了以后有感觉吗？我是很期待的，对，等他回答问题说，他说哎，我吃完以后肯定很舒服。我准备听到这样的答案，结果他说我吃完以后没什么感觉。我再一问品牌啊、哦，我就明白答案了。所以不是所有的品牌辅酶 Q 是你吃下去你都能够觉得元气满满的，这个跟它的吸收率有关系。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款诺惠的辅酶 Q 十，常规的常以前的这个普通辅酶 Q 十，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水脂不相溶，所以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对吧？水跟油不相溶。但是今天的有着胶束技术的辅酶 Q 十，大家自己回去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啊，你就会发现哎，非常的厉害。这个油跟水就是我们今天的营养素，迅速的就跟我们的今天的水融为了一体。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很放心的把这个辅酶 Q 十吃到身体里面去。今天我们是拿到了全渠道超级优惠的价格，无论你在哪个渠道比，今天我都可以完胜它。这是某宝的价格，这是某东的价格，这是拼某某的价格，这是那个某某的价格。所以大家看着买，我也建议大家能够买，比如说你就直接拿大组合，大组合是今天多了一瓶，第七瓶。以前我们第七瓶是30粒，今天我们这第七瓶是60粒，相当于以前一瓶，我们今天送两瓶，对吧？市售价格是将近600块钱，拿回去这一瓶，所以你可以跟家人分享。还有就是秋冬季节，大家千万要记得我们的辅酶 Q 十的量要跟上去，因为你吃的变多了，你吃的变多了的时候，你这个媒介，就你吃下去的食物转化的媒介也需要同步跟上来。大组合现在热销当中，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3: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
4: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 Q 十，把它
3: 带着。出去玩都带着。
4: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3: 不会漏掉的。
4: 其他的不吃，辅酶 Q 十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5: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点把过来吃了，
3: 站起来
5: 。哎，
3: 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5: 跳也行。
3: 医院里做了。说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次了。
5: 我买东西那个本库商店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的话，走一段路不到的话，个胸口都过了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可得了。现在没这个事情，现在跟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那个那吃光了，吃光呢，我做啥搿边一只空瓶留了哈呢？我怕我他买得来没叫勿一样，我要对比对比一样伐？
1: 不要买错
0: 它，哎，不要买错它，所以我哎搿只就德国的芦荟牌覆盖款式，哎，搿趟我又拿买了，一组两个人分嘛，又是三瓶。咁么一样的，我心定了，对吧？我么子总归啊，老百姓嘛，总归还怕么子买错它。好了，现在我因为一只圈子里，听听谁来吃。那阿拉表妹个，伊拉老板，伊讲阿拉老板讲老早来吃嘞，因为阿拉表妹年纪岁数比我小十岁嘞，所以搿趟拨我一讲么，伊也吃了，开始吃了。我吃的在这儿，叔叔吃的在那边，我们两个人是分开的。家里呢，上次买的一组还剩了。几盒？哎，我儿子也吃，我姨父也在吃，我姨父88。哎呦，我姨父吃了精神好。我家里我阿姨姨父现在我姨父买菜，还买菜来88。

0: 用心拍摄，我原来当然我也长了东西了，太可恶了。你问，我本来这个手还要抖了，现在才好了，80多了。
1: 一般我们国家规定是七十，哎呀，没规定，侬讲，七十七十岁。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他已经超过这个平均寿命，是个。具体就是有没有感觉，就是说，有时候气夯的时候感觉。
0: 一点没，一点没，一点没。他有的话，他会拎东西回来。
1: 要用不然我一拿来就笨。
0: 有时候我忘记了，我就不吃了。他没他拿给我吃。
2: 提示大家，我们的大组合还剩17组啊！大组还有17组，今天大组合比到某宝是要便宜1240块钱。 比某东要便宜到1450块钱，比拼某某要便宜将近1000块钱，比某某，对吧？就是你花会员费的，你到那个线下那个大超市叫某某，对吧？那个地方要便宜757块钱，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是给您做足了力度的，大家放心的买，而且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 因为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诺惠的抚媚Q10是，相当于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拳头商品。最早它还没有被别的平台所认可认知的时候，它就在东方购物，我们就在介绍它，所以它其实是带着一种饮水思源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到东方购物的。每次都会把最大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以大家放心啊，就是抚媚Q10，你诺惠抚媚Q10，你一定是在东方购物来买最划算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整个这个组合，其实很多朋友是不光自己。 自己吃也跟家人来推荐，因为不光是自己要好嘛，对吧？家人的状态也很重要。你像我们家是从我妈妈开始吃，然后我爸加进来吃，然后我先生啊，就当然我是第一个了，对吧？就除了我之外，他们三个人就相当于我们家里现在有四个人在吃，所以大组合，如果你有的时候你一天吃个几粒的话，其实吃起来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对吧？你大组合一共420粒，如果分到四个人吃，也就是三个月就吃完了，非常快。 所以，如果说是电视机有些观众朋友想要去吃这个好的抚媚Q10，是真的不要错过今天的诺惠的抚媚Q10，因为它对你的全身的脏器，从细胞到器官，都是一个全方位的呵护。而且我们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是把它作为特别的礼物来送给家人，包括接下来的这个十一小长假。 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都会随身携带的。大组合又走掉了3-4套，我们大概还有个11-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今天我们全天就这一档直播，因为加了一瓶，这一瓶是598块钱，02151199000。

0: It's my pleasure to present Aquanova to you as of today. This is a long history that started back in 1995. So the company is celebrating more than 30 years of history. And this history is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f an ingredient wants to become efficient, you need to make it water soluble. This is exactly what our technology does. We make ingredients water soluble, thus making them more efficient.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觉得辅酶 Q 是一个人人需要的、需要去吃的营养素，它其实非常的基础。但是我自己觉得说吃辅酶 Q 时我吃的有点晚，我应该再早一点来吃辅酶 Q 时，可能我的状态会更好一些。但还好我是从40多岁开始吃的，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像我父母其实是从70岁左右开始吃的，但是我都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大的变化，就是那种细胞吃饱了能量之后的变化。我比如说我跟我妈妈散步，我永远都是比不过她的，你能想象吗？我妈妈的走路，我妈妈是51年的，她走路永远比我快。哎呦，我就觉得说，我说你怎么现在身体感觉越来越好了？就是那种劲儿哈，就是这从内而外释放出来的劲儿。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当你的这个细胞有足够的能量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呈现出来很年轻的状态。辅酶 Q 十它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它在心肌当中含量超高，被称为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后来发现它在几乎所有的细胞当中都存在啊，这个是科普类的书籍当中有的，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但是实际上，它从细胞到器官，其实它是一个全面的守护。首先从细胞来说，它是给全身细胞发电用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细胞想象成你家里的一座座，比如说冰箱啊、彩电啊、空调啊、洗衣机啊这些，你就算买的再贵，对吧？你没有电，这个冰箱能用吗？这个电视机能用吗？都不能用。就是辅酶 Q 就是那个给细胞提供电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很重要。所以当你的细胞没有这个电的时候，其实它是处在一种低能耗的状态。另外就是心脏就不用说了，对吧？当心脏能够吃饱饭的时候，给心肌持续的功能，它会跳得更稳，对吧？不容易累。另外还有就是肝脏，它也可以帮助肝细胞的代谢。另外还有就是包括肺部啊、肾脏啊，对吧？因为我们是呵护到各个脏器嘛，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肺部、肺小叶，还有我们的肾小球，我们的脾脏，脾脏是我们的免疫细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厂，对不对？脾脏要生成很多的免疫细胞，那么它可以让脾脏更好的工作，包括皮肤。很多人都说，哎，我们家的那个化妆品里面会添加皮肤，化妆品里面会添加辅酶 Q 十。以前我妈妈的那个化妆品当中也有辅酶 Q 十，我就跟她说，我说，这个辅酶 Q 十呢，你最好还是把它吃到肚子里啊，因为你抹在脸上，对吧？你抹在脸上能有多大作用呢？你晚上一洗，对吧？出点汗就没有了。再说咱们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还是很强的，所以还是把它吃到身体里面，由内而外的补充是相当好的。来跟大家说一下辅酶 Q 十有几个好搭档啊。辅酶 Q 十首先就是早上吃会比晚上吃好，对吧？你晚上你不要那么精神，你最好是上午吃，就比如说早饭后随餐吃，或者是中饭后随餐吃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时间点，大家注意了，不要晚上吃啊！晚上吃容易让你更精神，容易让你反而兴奋的有点睡不好，你就不要晚上吃，你把它放到早上来。然后第二点，辅酶 Q 十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它在随餐吃的时候效果会比较好，而且它很适合跟鱼油搭到一起。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家里面有吃鱼油的朋友，你看，跟你的心脏就是完美搭档了。心脏本身心肌跳动，它是需要辅酶 Q 十的，对不对？给它提供能量的。这个时候鱼油帮你扫清路障，所以一方面马达很强劲，一方面路障，对吧？一马平川，咱们这个可以在这个很空旷的马路上面开着高速行驶，那你说它是不是跟鱼油是好搭档？所以记住，鱼油跟辅酶 Q 十，包括还有 B 族维生素里面有一个泛酸 B5 的泛酸，它跟辅酶 Q 十是好搭档啊。所以 B 族维生素大家也可以搭的跟辅酶 Q 十一起吃。如果你要，因为有些营养素它是可以搭到一起的，作用会非常好。所以你比如说你可以鱼油再搭点 B 族，再搭点辅酶 Q 十，你可以比如说一次性吃个把这三样吃下去，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很大。 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产品给大家带来的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一个价格，我给大家直接看这个好了，因为这会儿大组合应该不多了，大组合大概还有九套，售完即止啊。今天我们是七瓶装，每一瓶都是六十粒，一共420粒。这个组合其实是应该是叫6+2，因为我们原来的6+1那个一的一瓶是30粒，我们今天加的这一瓶是60粒，所以相当于以前的6+2。跟某宝比，我们便宜到1240；跟某东比，便宜1450；跟拼某某比，便宜960；跟这个渠道其实是最难得的，这个渠道某某比，我们还能便宜700多。大家到这边去，开车到这边，停车，然后花会员费，你买到的还比东方购物贵，贵多少？贵757，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东方购物可以拿到这个优惠？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呐、啊！我们在电视上首批来介绍诺惠的辅酶 Q 十，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它的时候，我们就在电视上来告诉大家诺惠的辅酶 Q 十有多好，对不对？它是通过我们这个渠道来认知的，所以诺惠慢慢慢慢的，它也饮水思源，它也是会把最优惠的价格给到东方购物。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9国11项专利在这儿。欧盟的、美国的、德国的、中国的、俄罗斯的、墨西哥的、西班牙的、丹麦的、奥地利的，这些都是专利啊，都是专利。为什么？因为它要在很多全世界的其他的国家销售，它也要取得这个国家的相应的专利，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都认知的一个很好的产品，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再跟大家说一下那个胶书技术的实验啊，大家自己在家里可以做。普通的辅酶 Q 十就这个样子，水是水，油是油。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俩井水不犯河水。好，到了这儿，到了诺惠这儿，对不起啊，对不起，我是有胶树技术的，我就是要把这个水汁做到双溶，看到没有？这个胶树技术迅速的让辅酶 Q 十跟我们的水融合在一起。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当你的小肠是水样环境嘛，小肠的水样环境当中，它如果碰到了这种脂溶性的营养素，那就是这样束手无策，对吧？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是碰到了有胶树技术的辅酶 Q 十，它真的是开心啊！赶快来，赶快来！我这里正好缺能量，赶紧到我通过我的小肠绒毛吸收，我把营养输送到各个脏器，我终于能工作了。其实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的产品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现在很多人在问生产日期，2026年的6月份。6月份的批次，目前应该是国内最新鲜的一个批次了，然后是德国原装进口来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7套到8套，售完即止哦，没有预约哦，很抱歉，02151119900。

0: 毕竟搿物事，我要买搿物事，我上秋情况，我都肯定要去比价的呀。这个平台好像这个价格比。
1: 你做过呢？
0: 做过，功课要做的，因为毕竟搿物事，我一旦吃了，我勿断了呀，我要上秋的呀。
2: 对对对。
0: 我吃了大概有的半年有了嘛。完了，人到中年了嘛，人到中年就会各种各样的生理迹象会表现出来的。侬勿要等到啥，侬有的毛病出来了。搿就一，我要对我自家负责；二，我要对爸爸妈妈负责。我身体好了，才好去陪伴伊拉，才好陪伊拉出去啊，帮伊拉做啥做啥，对伐？还我要对阿拉小人负责。我身体勿好了，小人哪能办？
1: 哪能会得去阿拉搿只闹会啦？
0: 我超看到帖子辣盖放直播呀，伊讲到搿只物事，搿好像是德国的。我就不是说要相信进口的东西，我觉得产地来源地非常重要。这个来源地我觉得不错，而且搿成本比较高，我一粒就够了。这个能够想啊，
1: 我听到人家讲搿生是蛮好。
3: 冬天家呀，或者夏天家，侬觉得啥有不适应地方伐？就是讲
0: 没，没，
3: 是伐？
0: 哎，
3: 都有感冒啊啥的。
0: 没，
3: 哎，
0: 免疫力也老好的，到现在没感冒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那我出去也侪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搿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来一人就能够接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2: 没有明显的衰老，
4: 他
2: 这就是
4: 往后退。
3: 对
4: 我们
2: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4: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2: 进步，
3: 对对对，
2: 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3: 对，不退则进，
2: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4: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1: 是吗？
4: 都在吃，
3: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2: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4: 他现在
2: 不光能自理
3: 啊，
4: 还能照顾
2: 我们
4: 一大家子六个人，
3: 是吧？
2: 对，
3: 那
2: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3: 啊，
2: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3: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0: 呢？哎呦，我觉着阿拉先生因为不辣给，伊记得自家伊也吃了嘛，伊明显觉得。伊是要积极生的人，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倒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我得能有的能有的早浪向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我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想吃光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5: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不吃。
1: 我已经买了两趟6瓶6瓶的。两趟了，搿趟是第三趟了。
5: 去年年底到，
1: 有上趟就是拿姐夫身体不好，阿拉就去看伊。
5: 去年年
1: 底。看伊以后，拉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我就。
3: 就是对个阿姨对伐？
1: 对，就是拉姐
3: 夫。伊确实，
1: 对，
3: 老
1: 好，
3: 吃
1: 了
5: 老好。葛末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葛末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
1: 阿拉吃3号，
5: 就觉着有。
3: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5: 迭个确实有感觉，对伐？像别个不是我们老吃，就讲不清楚。
1: 对
3: 对
5: 对对对，对吧？那么我就对搿种物事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0: 可以
1: 用心用心用心赔钱。
0: 啊！结果结果结
1: 果，我原来当下那我咋弄的？我晓得。他跟我比。
0: 文明嘛，侬文明嘛。
1: 我。我本来这个手还要抖了，现在才好了，有80多了。一般的，我们国家规定是七。
0: 哎呦，没规定，侬讲有
1: 没有？77岁。
0: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他已经超过这个平均寿命了，是的。
2: 最近就是有没有感觉，就是说，有这种气夯的这种感觉？
1: 一点没有，一点
0: 没有。他有的话，他会拎这个东西回来。要
1: 买
0: 了，我就
1: 拿
0: 来
1: 给你。有时候我忘记了，我就不吃了。他没他拿给我吃。
3: 心灵上还有五组。其实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幸福啊，就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不是有一个句话嘛，大家就说全民过好小日子嘛，对不对？咱们把当下的小日子过好，咱们去烟火气，咱们把这个菜市场的菜买回来做一顿饭，然后跟家人一起，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对不对？幸福不在诗和远方，幸福就在脚下。所以我一直我是非常喜欢这句话的，我就觉得这是哪一个人间清醒说的话呀？就是说，这个全民开始过小日子啊，全民都开始是那种。过日子，开始过日子了，就不再去追求那些特别恢宏的叙事，而是着眼于当下，这其实才是真正的认知的觉醒呢，是不是？来看这本书是专门讲到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的，心脏健康非常关键啊，心脏如果说是它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它是很难健康的起来的。然后来看到这里有一段话，这段话我几乎都能背出来了，那我都不用看了，就辅酶 Q 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它在心肌当中含量超高，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后来研究发现，辅酶 Q 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在心脏当中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它不光是在这个心脏当中含量高，其实辅酶 Q 在肾脏、在肝脏当中含量都高。所以实际上我们说它是心脏的保护神，但它其实难道不是肾脏的保护神吗？难道不是肝脏的保护神吗？你看啊，它在心脏当中，对吧，为心脏功能，它在肝脏当中也为肝脏的细胞提供能量，它在肾脏当中也为肾脏的细胞提供能量，给肾脏比如说过滤细胞补能，对吧，减轻代谢的负担，然后呢保护好我们肾脏的这种过滤的功能，包括肺部，现在我们都到了秋季，很多人肺部觉得不好，老是咳，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肺细胞吐故纳新，让你的呼吸更加的轻松。辅酶 Q 十它其实会发挥很多的作用，因为它是细胞的能量，对吧，就我们的身体每天是要消耗掉差不多30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这儿人体每天是要出去的，这些辅酶 Q 十就是你活着，你的心跳消耗掉100毫克，肾脏100毫克，肝脏70毫克，再加上这下面的大脑、脾脏、肺部加到一起差不多50毫克，加到一起全部 total 差不多300毫克。那你说食物当中能不能摄取？能的，牛肉啊、沙丁鱼啊、辅酶 Q 那个花生啊当中可以摄取到辅酶 Q 十，但是不够，所以我们要从外界来补充。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一粒儿德国诺惠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啊，它相当于10斤的牛肉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相当于5斤的沙丁鱼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相当于4.5斤的花生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所以你说能吃吗？能吃，但是你吃得够吗？我这是一粒儿啊，对不对？相当于这么多的营养素当中，就是天然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辅酶 Q 十。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我的身边人就说，一方面咱们

0: 找不到第二款，整个全球找不到第二款，而且它是在全世界有9国11项专利。一般来讲，一个营养素能够有一个专利就不得了了。我们今天是9国11项专利，它为什么拿到这么多的专利？因为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需要销售，所以它相当于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它都要取得相应的专利的认证，才能够在这些国家以专利产品来获得消费者的这个认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科研实力是非常强的。Frank 教授，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是花了19年的时间才研发出来的这个酵素技术，他解决了一个水质不相容的情况。为大家看一下啊，两边同时，那边是普通的辅酶，这边是诺惠的辅酶 Q10。你看看，在水当中，在我们的小肠当中，水样环境当中，你看看它迅速的跟我们的小肠当中的水样环境融为一体，这样让你的营养素更好的吸收。而这边你看，依然还是水是水，油是油，不相容的状态。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吃营养素，我们怎么样去选择，然后你一旦选对了就不要去换，因为确确实实是能够拥有酵素技术的辅酶 Q10 目前只有德国诺惠，没有第二家，全世界全球也没有第二家。每一瓶上面都会有它的专利技术在这儿，在这个地方每一瓶上面都会有酵素技术，你目前在任何一个品牌其他的辅酶 Q 上面你都看不到这个它的专利，就这个 logo 在这儿啊，就是酵素技术。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2到3套，售完即止，02151199000。
1: Frank，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2: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ing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 including the Novasol.
1: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2: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1: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惠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2: So I think the CoQ10 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1: Okay.
2: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and the curcumin line will give you great benefits for mobility, and that is for the young doing sports, and for the elderly that suffer from less mobility.
1: 那最后跟东方购物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要叮嘱他们、建议他们日常保养的吗？
2: So look not for what you eat, but look for what you absorb. Look for the efficacy. Stay tuned to our Novasol line, and we will definitely update you.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as consumers, so we're here to support your health.
3: 诺惠又来了。
0: 大家可以猜一下，弗兰克教授今年多大了？他今年我记得没错，他是62岁还是63岁？他已经有这个第三代了。他其实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非常自律的人。他大概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啊，就是去研究酵素技术。然后他本人也身体力行的吃了将近30年的辅酶 Q10。然后你看他的状态，他的肌肉，他能干20公斤的哑铃大比拼，他跟嘉伟比，他都是完胜嘉伟的。嘉伟平常一直在练的，但是比不过他。而且你看他的身上的肌肉都长得很活，他不是那种一块块的那种死肌肉，就是那种能量感很强的。2019年的时候采访他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外滩的那个5星级的酒店采访他，大概他当时是50多岁，那现在已经过去了差不多是5、6年了。这个时候他的整个的状态，你可以看到他不仅没有衰老，还反而更加的年轻。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茂悦酒店吧，好像是凯悦酒店，然后采访他，他整个的状态跟现在再去采访他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状态是非常非常依然是保持的非常好的。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比如说50岁之后或者60岁之后会出现一个断崖式衰老，对吧？我们都听过这个词儿叫断崖式衰老。其实你的断崖式衰老是来源于你身体当中你的细胞突然能量没有了，突然你的细胞 他得不到他需要的那个能量，他凋零了，就像一朵花一样，他就凋零了，他就萎靡了，是不是？但如果说你有懂得这个细胞的这个知识，你知道细胞是有衰老的周期的，对吧？我们说不管是人的这个免疫力，免疫细胞它也有衰老的周期， NK 细胞、 B 细胞、 T 细胞它们都有衰老的周期，还有我们人的这个免疫器官，我们的胸腺、骨髓，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脏器，它有衰老的时期。它比如说40岁是一个衰老的阶段，50岁又是一个衰老的阶段。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胸腺培训免疫器官的这个地方，它是在50岁左右它就开始脂肪化。如果你知道这些，你就知道我们的身体其实是需要有很多的营养素来支撑它的。如果营养素不足，其实身体就会提前衰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超级热卖的，来自于德国的诺惠的辅酶 Q 十，不要不舍得，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补充到充足的，而且是能够被细胞吸收得到的，有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它是让你由内而外的美。所谓的由内而外的美，就是说你的细胞吃饱了能量之后，让你的表面的皮肤，让你的脸上的状态呈现出一种年轻态，而不是说我把辅酶 Q 十抹在脸上，那种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真正的根本是我们的身体能够吃到营养素，每一粒相当于我们日常的10斤牛肉、5斤沙丁鱼，或者是4.5斤花生，包括冷空气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如果说我们的心脏没有提前做好准备，我们的这个营养素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冷空气一来怎么办？对不对？天气接下来这种秋冬季节怎么办？你都要提前做好准备。所以其实现在大家现在也听到很多的消息，今年好像这种消息会听得比较多一点，对吧？前两天也听到有一些各种名人他们离去的一些消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值得小心的去爱护，而细胞需要的能量就是辅酶 Q 十，所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身体饿肚子啊！你应该来讲说，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吃饱了饭，但是你的细胞却在饿肚子，对吧？细胞有它需要的那个能量。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1组到2组，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021511990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走进神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穿行德里古城，寻访贾玛清真寺，仰望红堡，伫立古特博高塔，邂逅享誉世界的泰姬陵、阿格拉红堡，走进斋普尔粉红之城，探秘月亮水景，美轮美奂的风之宫、水之宫、琥珀堡。东方购物联合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全程入住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高端酒店自助餐，9月27日20:15。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俗话说啊，一阵秋雨一阵凉，那今天外面就下雨了，所以大家明显感觉到说体感也是越来越冷了，所以家里面可能很多在用的一些夏被呀、薄被啊。

0: 造换成当季用的春秋被。所以我们今天奥利弗的周末爆杀也是我们的中秋特惠来了，非常好的一床高品质的95%的鹅绒的大朵手挑的多朵绒，打造一个当季的一个春秋被，让大家盖得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因为是爆杀，所以我们今天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再要送给大家金包的赠品，再叠加我们东方购的7倍积分。今天我们全天的直播，这个是最后的一档力度的呈现，所以如果白天没有看到节目没关系，今天我们最后的时机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娟娟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庆国庆嘛，我们又是今日特卖，所以消费者精明的话，他也听见了，有两个活动加在一起，今天这档节目非同一般，我们推荐的是一款好产品，高端的产品，然后双节活动，我们给到你的价格可以这么说，是有史以来的地板价。嗯，今天有幸看见这个电视，假如你进来的话，盘算一下是下几组，因为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嗯，假如你感觉今天买亏了，没有像我们待会节目当中描述的那么好，价格也不是理想当中那么便宜，我建议你退。所以我只会感觉你到时候会感觉后悔买的少了。
0: 今天钱老师代表奥利弗品牌底气和自信是非常足的，而且很多观众也是像趁着这样的小长假，中秋到了，包括后面十一到了，就是放假期间家里面换季呀，对吧，衣服呀，床褥呀，被子都要换一下。那这款呢也是奥利弗我们以往的爆款。首先这个被子啊，表布的颜值特别的高，
1: 是
0: 很典雅的一个浅浅的一个砖红色，然后呢它这个底纹是那种宽的我们非常好的两种颜色的一个间隔，但是上面你看有很多的一些配字立纹，还有大朵大朵绽放的那种花团锦簇的感觉，这个花朵呢也会有那种油画的风格，非常的漂亮。所以我感觉这样那种风格，你像家里面的生活，对吧，花朵呀象征着美满和富足，
1: 是
0: 包括你家里面如果各种各样的那种装修风格，直接把这个表布的这种啊它的一个花型的这种风格跟家里面的各种装修的这种样式也可以很好的百搭。
1: 对，这款面料不仅远看好看，其实你走近的仔细看，它的颜色、它的套色、它的花型，其实很是错落有致的。
0: 对，
1: 其实我们做印染工艺的行业人士都懂，这样套色复杂的、深浅不一、颜色错落差很大的，它其实印染的时候要求很高的，套色越多嘛，按照印染的来说越难，价格也更贵，
0: 没错。
1: 所以这款面料不仅它的好看、颜值，关键是它的面料的高端，高端在哪里？很多消费者可能近几年我们在东方购物推荐羽绒被，对我们的面料产品越来越懂了，可能会数落出了，对吧？以前我们推荐的是40支的全棉，
0: 是
1: 后来我们60支的全棉，消费者已经很喜欢了。
0: 是
1: 今天不一般哦，它是80支的全棉面料。
0: 是的，所以我们看起来不仅是表布的光泽感很好，显得非常的尊贵华丽之外呢，我给大家揉捏按压。80支啊，它是表布特别的细，然后呢非常的细腻顺滑，所以我们只要用到单层的物理防钻绒的这种高密度的80支的表布贝壳，不需要表面什么刷浆啊，有涂层啊，
1: 完全不用，
0: 它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摸一摸，然后呢你掖一掖被子，夸嚓夸嚓有很强的摩擦声，它是非常静音安静的，
1: 是
0: 对于很多睡眠很浅的人来讲特别的重要，不会晚上你说换个睡姿呀，对吧，拉一拉被子，您自己或者旁边老伴就被您吵醒了，
1: 不会干扰睡眠。
0: 我们是80支的全棉，而且我们是两面哦，不是这一面 A 面做80支全棉，另外一面不是，我们 AB 双板，材质支数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对，没错，消费者你到市场上你看见它的介绍是全棉，80支，估计很多是什么表面，我们就是称为 AB 面，A 面是80支全棉，它的 B 面一般都是素色的40支比较多，因为节约成本嘛，大家都懂啊。我们今天没有 AB 之分，由表及里都是80支的全棉面料。
0: 是，而且我们还是两道彩线的双折扣，这不是简单彩一道线，我们因为给这个被子做了一个包边，所以两道彩线针脚也很细，把它里面这个锁绒啊锁得更加的好，被子的这种轮廓边框也更加的立体。
1: 外贸工艺，
0: 在家大家已经看到我们里面。鼓鼓囊囊每一个这个绒啊，因为什么品质哦，95鹅绒朵朵绒，我们当季的一个春秋被，5尺有700克，6尺有800克，而且里面这个绒啊，我们做鹅绒被的直播也要让大家看个清楚。
1: 是，
0: 钱老师今天也把这个绒啊，从他们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带到了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买鹅绒被重中之重就是里面的绒的品质。
1: 没错，眼见为实。买羽绒被，我们记住它的两个重要的技术参数。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个面料，现在我们要看绒了。绒其实市场上有鸭绒、鹅绒之分，今天不是鸭绒，是鹅绒。鹅绒高含绒率95%，是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它是最高了。 95%哦。然后呢，我们还加了一道手工挑选，也就是大家比较俗称的大朵龙、吊吊龙、手挑龙，其实就是通过手工来挑选的。我说的时候，大家从镜头上可以仔细看啊，我刚才是随意这样捏了一把，我的手是像拳头一样捏的一把啊，它完全是粘连抱团在一起的。你再仔细在镜头前面看一看，它的异色龙杂质飞虱是没有的，都是经过手工来帮你挑掉了，别说毛片，更不会有。所以消费者，好的羽绒不仅它的颜值，它的绒大，关键我们把它捏起来要看看它的压缩比。羽绒，羽绒嘛，冬天保暖，夏天割外面的湿气，就是靠这个压缩比。我捏起来，大家看一下，下面很自然的依然还是挂着啊。然后我现在把手放开，
2: 哇，
1: 放开！你看我的拳头是往下的啊，
2: 对，不掉落，
1: 不掉落的，
2: 就挂着的这个绒，
1: 对。它也完全还是像鸟窝一样的，所以好的羽绒，因为它的触角就是我们形容的就是羽丝，有一个中心有一个像核一样的里面一个芯，
2: 融合，
1: 外面就是很复杂、很柔软、很多很密的羽丝。
2: 是，
1: 所以在显微镜下你看，它有羽丝上有无数个反过来的爪钩。所以绒和绒之间它是割开的，有一个立体空间。在我们被子里面填充的时候，为什么会被子会有一定的保暖，被子会割去外面的湿气，就是靠这个里面绒和绒之间的静止的空气。所以消费者，羽绒被的这些优点，保暖就是靠这大朵绒给它撑起来的大优点。
2: 而且秦老师讲那么长时间，这个绒真的纹丝不动，都没有怎么掉落。挂着吊着，就是靠着机器分毛，积分完之后人手工挑出带爪钩的绒，这个绒相互之间挂在一块儿，勾在一块儿，保证每一格被子鼓鼓囊囊，蓬松度、立体度特别的好。这个就是我们盖得好的鹅绒被的厚度和它的蓬度，
1: 是
2: 帮大家隔绝外部的冷气寒气，
1: 是
2: 而且还很轻盈。
1: 对，
2: 它不是说盖的什么很厚实，但是很厚重，它是轻盈不压身的，
1: 对，
2: 还能够做到干爽透气。现在我们有意向来订购的观众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这个被子今天是当季的春秋被，再过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对吧？我们的最高温度没有到30度左右，这个被子家里面就能够来盖了。
1: 是，
2: 春季、秋季起板能够盖两季。到了比如说后面初冬季节，如果您不是特别怕冷的，很多的一些观众啊，初冬也能够来盖。那这个被子呢，现在在奥利弗上海的各大门店专柜，我们也在同步销售。
1: 是的，
2: 秦老师，您告诉我们，你们奥利弗在我们上海哪些商场有专柜？
1: 一线商圈。不是商超啊，一线商圈，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南京路一条街上的新世界商城，一走出七楼电梯就看见我的专柜，专柜是现场充绒，现场充绒很多消费者他是看见了啊，我自己去选个面料，再选里面绒，这样营业手那给你计算机一按，它的实价就出来了。
2: 是的，
1: 所以今天东方购是特殊活动，给到特殊价格哦。
2: 是，这个被子你看，如果在专柜摆样摆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2: 当季的春秋被，700克5尺、800克6尺，表布是80只，双面全棉带印花，做了2道彩线的工艺。那专柜现在这个被子啊，5尺是8800元，6尺是9916元，
1: 实价
2: 8000-9000以上，6尺要接近1万元。
1: 对的，
2: 如果在奥利他们的某猫渠道，现在确实啊，电商某猫渠道活动力度挺大的，
1: 是
2: 这个价格能够优惠到5尺2300多，6尺2500多，
1: 活动价、
2: 很划算了，活动价比那个专柜价格便宜了是6000多和7000多。
1: 对，
2: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特惠价格，因为是爆杀，也是我们的中秋特惠，这档我们的价格比奥利弗的某猫渠道还要划算好几百，
1: 肯定。
2: 什么价格？秦老师您来给我们揭晓，
1: 必须看一个劲爆价，
2: 3、2、1，5尺1698，6尺1898，
1: 对，
2: 比奥利弗的某猫渠道足足啊，再给大家直接便宜了700元。
1: 对的，
2: 1700都不到，1800都不到，一年带两季的鹅绒95朵朵绒的高端的被子，
1: 是
2: 太物超所值了。
1: 是，
2: 但是大家估计留意到我开场讲了，我们东方购今天订购还有7倍积分，所以只要你下单，朋友们忽略我们1698和1898。今天我们高额的积分100多以上，后续会打到你账户当中。哇，5尺相当于1579元左右，6尺是1765元左右。
1: 好划算，
2: 好划算哦！
1: 真是的，
2: 秦老师跟我之前做那么多次哦，每年 中秋前后这样的爆杀节目，这种力度价格也难得出现。
1: 对对。
2: 但是我开场也讲了，不只有奇北积分，还有惊爆的礼物。嗯，秦老师，您首先要代表奥利弗送第一重好礼，对吧？
1: 必须有礼。嗯，今天买高端被子送你满意的四件套。嗯，冬季用的磨毛套件四件套。
2: 是。嗯，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买五指被子送五指四件套，买六指被子送六指四件套，
1: 配套
2: 一对枕套，一个大的被套，一个床单，价值698和798，在专柜我去看过。花8000多、9000多正价买这个被子，不会有四件套送。
1: 肯定。
2: 今天东方购物送给大家，盖的、枕的、垫的、铺的都是磨毛材质，
1: 是
2: 跟皮肤接触没有那种瞬间凉冰冰的感觉，很舒服。
1: 对。
2: 但是这个四件套只是奥利弗秦老师作为代表送的好礼之一。今天我们的爆杀品牌方非常的重视，所以啊，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也来到了直播现场，有请，欢迎丁总。
1: 丁总好，
2: 感谢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3: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档节目是双节同庆周末爆杀，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是限时限量。今天只要你下单，我们厂家就会额外再加赠您一床和我们今天主品被同材质、同规格、同面料的高端95等级白鹅绒的朵朵绒被，
2: 再送一条啊！
3: 对，
2: 这不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春秋被哦，
3: 是
2: 丁总再送额外的另一条我们的鹅绒的薄被下被，那这个克重是多少？
3: 五指床300克，六指床是400克，是我线下专柜的正品正货。因为五指床在我线下售价是要5136元，六指床是6256元。今天只要你下单，这个被子你就可以拿回去。
2: 而且这个被子应该是能跟我们这个主品的春秋被作为子母被二合一扣到一块儿。
3: 是，
2: 那下被也有了。扣起来那就是大冬被、深冬被了。
3: 对，这款产品你拿回去之后，一年365天，没有一天是空闲着的，每天都可以来使用，性价比超级高。
2: 哇，这个真的想不到，如果以我们六尺为例，这两条被子的专柜总价是要高达16000多元左右，
3: 是
2: 还有一个四件套。
3: 对，
2: 但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1765元左右，两条被子就属于你了，
3: 限时限量。
2: 对，这个被子这样的一个方案，这个被子的组合二合一，再加我们这个床品四件套，以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售卖的话，奥利弗别的渠道看得到吗？
3: 绝对看不到，任何渠道都没有，只有在东方购物，而且我们是全年只做这一档。因为这个性价比已经拉满了，从我们厂家的角度上来讲，今天这档是没有任何利润，就是来撒福利的。价格绝对放心，品质更加放心，就是我线下的专柜的正品正货。价格你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你在以后任何渠道说有买贵了，包括东方购物后期有双十一、双十二什么的，不可能。如果说有买便宜的，哪怕便宜一毛钱，今天所有的商品你全部留在家里用，然后厂家郑重承诺，你今天买被子的钱会10倍返还给你。
2: 哦，真的。说的非常非常的有底气，放心买。所以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的被子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我们还有一个装被子的非常好的一个拎袋，方便大家储存被子，或者说你要送人也很用得到。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阿拉屋里想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5: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4: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牛绒被。搿个牛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5: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今天真的没想到，我们是三个寝具大件，真不得了。
3: 大满贯，
2: 两条鹅绒被，而且还不是一般的95的鹅绒被，还是95鹅绒朵朵绒的被子。
3: 是，
2: 就是画面上面有调性、有挂性，朵朵相连的白鹅绒填充在被子当中。除了有到我们羽绒的一般的排湿、透气、保持干爽性之外，今天还给大家这个被子非常非常的经久耐用。因为我们说鹅绒它一旦是手挑出来带有调性，它能够在这个被子的每一格当中啊，让大家每年比如说你一年四季任何季节拿出来盖，它都是蓬松，
3: 对呀，
2: 持久保持这个被子的立体结构的。
3: 是，
2: 像是是不是鹅绒被就是盖它那种厚度和锁住静止空气的能力
3: 啊？对对，其实羽绒被它的特性就是被子里面它在绒和绒之间它是有静止空气在那里，所以我们冬天被窝里日气不会散开。同样夏季的时候，我们这条薄的是夏季盖的，夏季可能你被窝里面有湿度很高，那羽绒被呢它还有一个别名会呼吸的被子，什么意思啊？就是很透气，你身上的湿气它会随着那羽绒里面不断的在往外面给你把热湿气往外排，所以消费者羽绒被正因为它有这个吸湿排湿的功能，所以它很好打理，那它不用晒被子嘛。因为我们刚才说就是被子里没有湿气，对不对？以前我们盖的棉胎被就是要晒被子，就湿气没办法排出去嘛。今天我们画面当中看见的是我们这个面料，这个面料很高端，它不是40织60织，它是80织的全棉面料，没有 AB 之分哦。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可以这么说，它是个顶配的高端产品。我们奥利弗进驻东方购物已经在这里直播，我在这里站台已经有16年了。我们用80织面料做被子，可以说一年其实能数得出的得有几次。这样高端的产品，那肯定在市场上价格也贵，高端产品高端价格嘛。
2: 是的，
3: 今天特殊的活动，价格降到了最低，所以消费者你再想想到底是选几组，你把握住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哦。
2: 这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末爆杀，也是我们的中秋特惠。如果大家这次中秋节举家团圆，然后在我们中秋节最后的一天小长假看到我们东方购物这么给力的组合，家里面但凡没有一床好的羽绒被想入手的，但是原来觉得价格贵的，今天可以关注我们这个构成哦。在我旁边两条95鹅绒朵朵绒的被子都属于你。画面右上角这条是厚的春秋被，是现在盖的，春季也能盖的，一年盖两季，5尺700克，6尺800克。左下角那条是我们额外送给大家的夏被薄被，5尺300克，6尺400克。这两条被子已经涵盖了三个季节，单独盖了，两床合起来就是大冬被、深冬被，
3: 厚实，
2: 足足啊，5尺总共1000克的鹅绒，6尺有1200克的鹅绒。这两条被子，如果我们以6尺为例，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你买齐这两条被子，我们要花到16000左右。
3: 是，
2: 因为除了里面的绒好之外，这两个被壳全部都是全棉的高织高密，
3: 是
2: 不是聚酯纤维？也不是化纤，而且不是以往我们能够用40织或者60织做羽绒被都已经蛮好了，我们可是80织。所以这两条被子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价格1698和1898，
3: 不敢相信吧？
2: 再要给大家，我们有到什么东方购物的诚意的表现，7倍积分，订购再给大家有到100多元以上的高额积分，你在东方购物的账号后续就会收到这个积分，相当于今天两条被子才花了1579和1765元，还要再送给你一个磨毛的4件套。现在是不是有点降温了？天气有点凉了，对吧？你家里面可能很多一些，比如说薄款的套件，你要换成厚的了，要用磨毛的，金刚拉绒拉毛的枕套、床单、被套，让你钻进被窝没有那种瞬间冰冰凉的感觉。就是三个寝具大件，两条被子加一个4件套，这种价格力度在东方购的常规节目基本上你看不到。
3: 是，
2: 但钱老师，我们今天这一档，我们最后的30分钟时间为大家放送。
3: 对呀，就这个30分钟，让消费者把握。你再可以想一想，下几组，因为过了这个30分钟，这个组合可以这么说，你几乎 可能我们不会再来直播了。
2: 是的，
3: 因为我们像这样特殊的直播，它的备货是有限的，不会无止境的给你加货的。消费者听明白啊？别你到我专柜去比一比价格，哎哇，感觉太今天太划算了，我再来打个电话再下几组，可能后悔了没了。
2: 是的，
3: 所以消费者我们盘算一下，我们面料好，绒好。它是两条，不用做选择题，二选一啊。两条被子，一条是薄的夏被，还有一条是现在当季的春秋被，也可以说初冬被。那我们冬天大冬天怎么办？两条被子可以四个角，它有搭扣的，合起来就是服服帖帖的大冬被了。
2: 是的，
3: 这样的机会它是一年四季可用的。
2: 是，
3: 这两条被子可以这么说，一年任何季节它没有闲置的时候。其实你再想一想，帮你家里的空间储存的空间也给你节约了嘛。以前我们夏天可能毛巾毯，薄被，春秋季节再换一个被子，初冬再换一个被子，冬天厚被子又换一个，用了很多的储存空间，对不对？你随便什么算，今天它是太划算，太划算，好货。
2: 今天我们除了有东方购我们自己的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之外，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相信刚才您看了五分钟在新闻频道我们给大家普及鹅绒，尤其是朵朵绒的品质到底有多好的这样一个片子之外，你也想家里面拥有好的我们的鹅绒被，对不对？因为我们说羽绒里面分鸭绒分鹅绒，80的羽绒都很好了，90的羽绒，尤其是90的鹅绒都很好了。今天东方购有一个两条装的鹅绒95朵朵绒被的组合，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单独做今天的周末爆杀，也是我们的中秋特惠。您花一份价格，画面当中的三个寝具大件，两床鹅绒被加左边的一个磨毛四件套，全部属于你新观众。而且你现在可以忽略东方购咱们右下角这个价格，1698元五尺，1898元是我们的六尺。您只要订购，您在东方购这边会有一个账号，我们会有7倍积分会打到你账号当中。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送给你的积分，你后续可以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使用。也就是说今天你订购这三个寝具大件的价格是花到多少？五尺1579元，六尺1765元，
3: 历史低价，
2: 非常的划算。很多观众说奥利弗，我好像在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百货商店的门店专柜看到过这个上海本土的羽绒制品的品牌。没错，您也是见多识广的。我们告诉大家，带你参考奥利弗的专柜啊，比如说新世界百货、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奥利弗这一款我们其中的春秋被，就是现在盖的当季被，专柜的价格五尺是8800元，六尺是9916元，
3: 实价就是这样。
2: 也就是意味着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单买我们里面一条春秋被都划算。
3: 是，
2: 我们再送你夏被薄被，夏被可以跟这个春秋被二合一组成冬被，再给你一个四件套，再给你我们的7倍积分。46位观众订购到了，所以我告诉你，您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的老观众都抢疯了，
3: 很失
2: 货，很多两组、三组这么下单。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个是一年四季365天，春夏秋冬都盖鹅绒被，家里面柜子的空间省出来了，倒腾被子换季更加方便了。
3: 是，
2: 还有后面秋冬季节用的磨毛四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组合，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
1: 奥利弗搿鱼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买也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6: 这档咱们是东方购物直接和我们的新闻频道做联动的直播，所以我们很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可能您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但我们首先告诉大家这样一个我们老顾客的共识啊、哦，在全中国哪里买羽绒被、鹅绒被特别的划算，尤其是在上海。咱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跟很多知名的羽绒制品的品牌来合作，我们的直播渠道电视大屏当中买羽绒被、鹅绒被尤其划算。而且您可能对于羽绒被也会有了解，排湿透气，保持干爽性，非常适合我们上海的秋冬季节来使用。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这样的一些羽绒被啊，还是羽绒当中的高端的鹅绒，鹅绒当中还是金字塔塔尖的95鹅绒朵朵绒。
7: 对，
6: 66位观众订购到了朵朵绒，就是意味着这个绒不是靠机器分毛巾分完就开始后续的这个清洗或者填充，它是经过人手工挑出带有爪钩的绒，它是有调性有挂性的，所以你平时也会看到在专柜那边朵朵绒、调调绒单价非常贵，充绒做成成品被子价格甚至于什么五位数10000多以上一条冬被，
7: 要的
6: 不夸张。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这边的价格是1000多的价格能够拿2条2合1的被子，一年四季4个季节2条被子全部涵盖，而且我们的表布还是80支高织高密的全棉。对于家纺

0: 面料很了解的观众都知道，支数越高，全棉的表布纱线越细，越细柔越顺滑，肤感越好，也是越静音的，因为它没有夸嚓夸嚓那种表布的那种摩擦声。
1: 没有，
2: 对。
0: 东方购这个价格在奥利弗的专柜啊，一个贝壳你都买不到。
1: 对，
0: 我们可是两个贝壳。嗯，所以齐老师，我们可以这么讲吗？今天这个被子两条没有短板，全部都是高参数。
1: 肯定。刚才你说的是贝壳，
0: 我们以六尺为例，
1: 今天这个80尺的面料就是贝壳，没有含绒，一个就是2500。啊，那我们今天是两条被子，买一条再送一条，其实仅仅面料就是5000块。
2: 对，
1: 我说的价格，消费者可以到我专柜去看看价格。我们今年9月1日都是全国，可以这么说，基本羽绒市场和面料市场都是有价格往上涨。
2: 对，
1: 大家可以出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去比一比。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特殊活动给到消费者享受的是一个回馈的特殊活动，
0: 是
1: 特殊价格。
0: 嗯，非常的欢迎我们的新观众收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旁边这两位，一位是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奥利弗直播的嘉宾钱老师，还有另外一位啊，他平时不常来，但是今天因为跟您这边做新闻频道的联动，让您看节目，
2: 是
0: 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也来到了直播现场，而且特别要祝大家中秋快乐。
2: 是。
0: 那么我们讲奥利弗刚才在东方购物的直播画面当中，你也看到了上海的各大百货商店，新世界、第一百货、巴黎春天、东方商厦都有门店专柜。
2: 是。
0: 他们那边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价目表的。嗯。我们今天丁总也带过来了，要跟大家来解析一下专柜。我们说这个被子六尺两条，为什么是要单独哦？一条春秋被就要8000多、9000多。您看那边，他们的价目表当中，钱老师也讲了。95鹅绒朵朵绒现在每50克的单价涨到了458元。
2: 是。
0: 9月1日开始，全部价目表上面排价都往上调了。嗯，
2: 对，
0: 价格涨了。80尺的一个全棉贝壳23885尺，6尺是2588元。80只全棉就是要比60只全棉或者40只全棉要贵很多很多。今天我们是用到80只全棉做两个贝壳，嗯，再用这样的金字塔塔尖的95鹅绒朵朵绒来做填充物的。那么我请丁总给大家在这样一个表格上面给大家算一下，为什么专柜单独买这样的一条春秋被价格就是8000多、9000多，我们来听他讲一讲。
2: 好的，奥利弗的产品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透明，因为我不是我们自己瞎说的，因为我们是有线下专柜的，所有奥利弗的线下专柜价格表都是统一的。先给来给到大家来看一下，如果你现在来到我的专柜，我做一床羽绒被，我那先从面料开始。嗯，我想要一床好的面料，我要80只的全棉，然后5尺床2388，6尺床2588。然后我里面要填充到好的绒朵，我要95等级的白鹅绒手挑绒。好，我们今天春秋被5尺床填充的是700克，绒冲下来就是6412元。6尺床的话是800克，绒冲下来是7328元。哇，那这个春秋被的价格就出来了，贝壳加上绒的价格，然后5尺床8800元，6尺床是9916元。
0: 是
2: 这个价格在就是一线的商圈里面，所有好的品牌，不是说奥利弗这个价格，几乎都是这个价格，就是达到这种品质，几乎都是这个价格。
0: 是。
2: 但现在商场里面呢，就是也有很多大活动，像现在中秋啊，包括接下来的小长假，活动力度也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讲话也是很实在的，5尺床、6尺床的话，你拿到手，最大最大的折扣力度，你可以打到对折，你算一下，
0: 将近小5000。
2: 小五千是一条被子，一条800克的这个80只的95白鹅绒的朵朵绒被。
0: 是。但是我们今天是这一条我们当季的春秋被，先把价格给你压到1698，1898。
2: 是。
0: 再给你7倍积分以外，
2: 对，
0: 我们还要再送一条额外的第二条的鹅绒95朵朵绒的薄被。
2: 是，
0: 这个是送给大家。刚才我们讲的8000、9000以上是这个主品春秋被。
2: 对对，
0: 我们送一个同品质同参数的薄被给大家。夏被跟这个春秋被还可以二合一，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冬被，
2: 一年四季。
0: 你看看送给你这个被子的价格，专柜都要5000多和6000多。
2: 线下专柜
0: 也是按刚才我们那个价目表算出来的。
2: 算出来，对，
0: 这个价格都是一分一毛都不差的。
2: 对，
0: 然后这两个被子给你的价格是拿7倍积分以后1500多、1700多，再给你送这样一个磨毛的4件套，是1、2、3个寝具大件，两条鹅绒被加一个磨毛4件套，3个东西一份价格，今天1500多、1700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现场实物摆出来，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哦。 这个价格优惠到这种程度，平时东方购物的节目难得一见，因为中秋特惠，大家也是在金九银十换季了，换被子要保暖了，要做好防寒保暖工作。我们给大家爆杀今天的最后的一档直播，是呈现这样的力度。
2: 是，
0: 丁总，您再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如果新观众要订购的话，是不是能够给大家确确定定的保证，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同样的东西不会像我们今天这么划算？
2: 那肯定，因为这个价格是独供给东方购物的，而且我们全年只做今天，就是今天是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是一床都补不出来的，因为这个性价比已经放在这里了。因为你现在买到拿到手的这个被子，你现在去到我的线下专柜，是正品正货，现在在售的，
3: 可以去比较。
2: 对，你可以去比价，其实你都不用比绒，你就单单看那个我线下专柜，就这个贝壳，就是这个80只的贝壳，60床一个贝壳2588。这个不是瞎说的，这个就去到我线下专柜马上就能够看得到的。
3: 现在两个被子，
2: 对，所以说我前面一直在强调今天是限时限量，因为你看它这个7倍积分就不是常规节目有的，就是卖完结束，这些货就是一旦
0: 上我们电话线，
2: 一床都补不出来。
0: 188位观众在订哦，今天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很多老观众2组3组这么订，自己家里面用的，给爸爸妈妈，包括十一后面要当做那个就是我们长假礼物的，
2: 对，
0: 孩子结婚置办新婚房间东西，你上哪里去找这样的机会？60两条被子就要16000左右，我们的价格才1760几元，拿7倍积分以后，还有一个4件套，所以新观众把握住机会，您只要告诉我们这个被子你需要哪个尺寸，
2: 对，
0: 我们的4件套还是被子随尺寸，
2: 对，
0: 随被子的尺寸送给大家，
3: 配好了，
0: 买5尺被子送5尺4件套，买6尺被子送6尺4件套。您怎么定哦？您就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奥利弗的鹅绒被，需要哪个尺寸，以及家里面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您可以今天不付钱，先下订单，产品我们可以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付钱，我们有货到付款的服务。但是您错过今天我们周末爆杀这个机会，那真的是过时不候了。
3: 是的，
0: 所以赶紧订购起来，我们最后一刻钟的时间，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康利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康利夫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意。
6: 今天是我们东方购物奥利弗的中秋特惠，也是我们的周末爆杀。跟我们所有的新观众讲，周末的爆杀就是仅在我们周末周六周日两天，我们选一天
7: 对
6: 做特惠的直播。那么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的品牌方会拿出非常大的诚意，我特别建议大家每次东方购物我们的特惠活动爆杀的时候，你要买家里面的寝具大件，买耐用消费品的大件。我们现在都想什么？吃得好，睡得香。有很多我们的观众都是很辛苦，对不对？像中秋长假好不容易休息几天，有很多老年观众到了天冷也比较容易睡不好，
7: 是
6: 怕自己着凉啊、受冻呀。那你选择好的、保暖性强的鹅绒的被子，非常非常的适合。而且上海的冬天也是比较的湿冷的，
7: 对。
6: 现在已经啊秋天，你就盖我们当中这样一条春秋被，
7: 嗯，
6: 到了后面把我们送给你那个夏被跟这个春秋被合在一块儿，冬被也有了，
7: 是，
6: 然后冬被一直能够盖到明年春天，你再换成春秋被，
7: 嗯，
6: 再到后面的夏被，我们也给你配了一条
7: 薄被，
6: 你就一年当中这两条被子更替使用，
7: 对，
6: 性价比特别高，
7: 是
6: 365天，天天一年四季都盖鹅绒被，而且是鹅绒当中金字塔塔

0: 间的朵朵绒、调调绒。再加我们讲被子啊，分填充物和表布贝壳，这个表布也没有短板。我跟新观众讲，你越是填充物买好的鹅绒被，你就要表布选择软的、柔的，不能够让表布僵僵硬硬的那种啊，劣质的、湿透部分不好的一些羽绒被的表布，压缩住这个绒的蓬度。我们今天是80只全棉，我再跟秦老师确认一下，是不是我们主品的春秋被和送的那条我们的薄被，两个被壳都是全棉的80只，
1: 都是全棉80只，没有 A B 之分，每床被子有 A 面 B 面都是一样的80只，一样的花型。
0: 是，而且我们的被子跟画面上面现在所有的奥利弗进驻的上海一线百货商店的专柜渠道，丁总，品质有没有区别？
2: 完全一模一样，就是我线下专柜的正品正货。
0: 是的，
2: 所以说大家绝对放心。
0: 对，包括东方购给大家如实报告的我们的专柜价格，就是奥利弗全国统一门店的价目表，
2: 对，
0: 给大家算出来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朋友们？你是可以去比价的。
1: 欢迎比价，
0: 明白这个意思吗？欢迎比价。我们东方购建议大家去比价。你在专柜比了价格，你就知道你今天可能订一组、订两组都订少了。
1: 是，
0: 你就是会捡大实惠的机会，把握住了以后，你才知道。跟我们的老观众有这样的共识，东方购物买羽绒被、鹅绒被真划算，
1: 对对对，
0: 爆杀能够优惠到这种程度啊，所以以后要经常来看东方购物的
1: 节目，要强迫，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因为我们今天爆杀，奥利弗品牌方很早就开始准备了，所剩到我们这档的备货也已经不多，因为首挑的朵朵绒的鹅绒特别的耗费工期，
1: 是的，
0: 工时，所以这个机会你看到就要把握住。
1: 其实我们当中所有的产品，对，
0: 一份价格你全部带回家。
1: 是是，
0: 不犹豫，朋友们，我们还有拎袋配给大家，是一个我们带着那个产品的品牌 logo 的一个大拎袋，
2: 对，
0: 不用的季节你另外一条被子可以储存起来，或者你要拎出去送人，我们这个包装也特别的好，所以先抢单，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再送一套尺寸随被子一模一样的磨毛四件套
1: 配好，
0: 还有七倍积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屋里想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4: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198位观众订购到了，真的感谢大家，这也是意味着我们所剩到这档的货已经不多了。秦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刚才我讲挑鹅绒朵朵绒特别的耗费工期，在你们奥利弗我们上海自有的工厂当中，这个朵朵绒是怎么挑出来的，怎么样耗费时间？
3: 其实很多消费者在市场上见过朵朵绒，但是他不知道朵朵绒是什么回事。朵朵绒其实就是机器提炼到95%，机器是用风力吹的，95%是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最高的含绒率。那风力吹它可能也有一点弊病，因为羽绒越轻的话，就是越好的绒朵在上面提炼，越重的毛片什么，它在机器下面提炼。
4: 对，
3: 但是毛片也可能小碎毛片、不成熟绒朵、异色绒也会打上去，所以我们要朵朵绒，就是很多消费者喜欢最好的东西，我一步到位了，那必须手工挑选。不是什么品牌都能做朵朵绒，因为朵朵绒必须手工挑选，
4: 对，
3: 要有自己的实体工厂，要有足够的工人。为什么说这么说？我们奥利弗32年做羽绒被，它有实体工厂的，我们每一床被子都是自己工人手工挑选的，4个工人要成熟的工人熟练的，一天只能挑500克左右，
4: 是，
3: 所以耗工耗时，你没有实体工厂，你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好绒朵的好被子，
4: 对，
3: 所以大家懂了啊。4个工人耗工只能挑一天500克左右，
2: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6尺2条被子，我们总。

0: 荣的克重1200克，将近要挑2天半左右。
1: 是的，
2: 对，
0: 为您做这一床被子。所以你想想，人家专柜耗费这个时间，耗费这个工期啊，专柜怎么能不要16000左右才能够买到？而且即使你说有搞大活动，你说十一也好，中秋也好，即使这个6指被子给你打个全年的大折扣，打个对折，嗯，是不是也要8000多对折的价格？
2: 对，
0: 我们今天可是1800多，订购还有7倍积分，6尺2床是1700多，再有一个尺寸随我们被子的磨毛四件套。那很多观众说，你们说专柜啊，大商场都有实体渠道充容。我想了解了解，像奥利弗这样的专业羽绒直播间品牌，某猫渠道或者电商网络渠道有没有一些渠道是有搞活动的同样的被子？我们也如实跟大家报告。嗯，确实啊，如果以我们今天其中一条的春秋被为例，奥利弗的某猫渠道，我们就真实告诉大家有活动，而且活动挺大的力度，一条这个5尺的春秋被2398，
2: 对，
0: 就是其实已经比专柜单独8800元便宜了6000多了，
2: 很划算了，对，
0: 已经很划算了，嗯、对。6尺一条是2598
1: 一条，
0: 这也是一条裸背。
2: 裸背，
0: 就你花这个价格买这个春秋被，没有下被送给你，没有4件套送给你。
1: 对，
0: 但东方购我们是什么价格？你就记住，订购我们的价格相当于1500多和1700多，
2: 是
0: 我们再送一条5000多和6000多的下被，
2: 是
0: 再给你一个6987/98的磨毛4件套，
2: 是
0: 便宜到这种程度。东方购这个价格已经是直接比春秋被在电商网络的价格足足省了700元，
2: 对，但它
0: 再送额外2件赠送，
2: 是、嗯、限时限量，不是每天都有啊。其实从我们厂家角度来讲，
0: 六尺只有
2: 这种活动力度的节目，其实我们是不太想做的，因为真的是不挣钱，就是来撒福利，就是让你体验一下线下专柜的高端货。
0: 是，
3: 其实这个价格
0: 所剩到这档节目时间不多，我刚才还在问丁总，如果在我们节目没有结束之前，我们现货售罄了，能不能够奥利弗专柜再调点货过来？丁总说不行的。这个被子同样2条，在专柜现在卖16000多，
2: 对
0: 吧？我们的5尺2条差不多价格加起来也是要13000多。
2: 是，
0: 作为店长，作为我们专柜那边的负责人，哪可能调给东方购这边卖1000多？
1: 卖亏。
0: 再有东方购的7倍积分，再给大家一个4件套。但是这个对您来说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利，但是你的手速订购要快，你跟我们东方购的老顾客在一起抢。甚至你跟我们自己东方购物的，我们的同事也都在抢。
2: 对，大家
0: 我们这边很多自己同事啊，看产品，看很多的鹅绒被，看的很多很多，那么多我们自己熟悉的品牌、货号和产品当中，今天这个构成、这个性价比都是王炸。
2: 这个参数，对，因为前面娇姐一直在跟我讲，她说你6尺货备太少了。我说，但是今天这个成本真的是放在这里。如果你要是现在电话打进来，6尺如果是订不到的话，你就转订5尺。真的是超划算，因为这个力度组合，
1: 对对对，
2: 你不要说在其他渠道、哦、你即使在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包括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你都不可能看到比今天更加优惠。
1: 对，
2: 如果有的话，哪怕便宜1毛钱，今天所有的产品你全部放在家里用，然后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
0: 是，
1: 其实我们业内人士都懂啊、哦、业内人士，我说的啊，这个价格今天大组合是跌进了成本价，
2: 卖原料绒了。
1: 对，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他们东方购的工作人员和我们厂家自己的厂商，
2: 对，
1: 也在同时打电话抢，
2: 是
1: 因为内部价也买不到这个价格。
2: 对，
1: 我可以这么说，大胆的说，行业是你敢说你的价格能买的比我低吧？我基本上不敢了。
2: 对，
1: 对吧？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实体工厂，
2: 对，
1: 我们没有中间贸易，对吧？我们
2: 是
1: 直供价格，在东方购物这个特殊的平台，一个直供的价格，把任何油水全部给你炸了。
2: 对，
1: 今天等于就是这么说，做广告了，广告费。这样的机会，东方购物的老观众也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在这里销售了16年的奥利弗品牌羽绒被。
2: 对，
1: 以前这么品质的羽绒被，今天大组合有比今天低的价格没拿到过吗？可以这么说，没有。
0: 嗯，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啊，6尺即将快要售罄了，大家把握机会。而且我告诉你，你边听边打电话，你现在订购就跟我们客服讲要需要哪个尺寸的被子就可以了。
2: 是，
0: 2条装，再给你一个随被子尺寸的磨毛4件套，还有东方购的7倍积分。右下角这个价格1898/1698，你也可以忽略，
2: 对，
0: 你不用管它，因为你订购不需要你有任何的操作。我们有到118元以上和132元以上的高额积分会返到你账户当中，这个是7倍啊。东方购平时常规节目当中，就是1倍积分，
2: 对，
0: 或者3倍积分，
2: 对，
0: 顶多我们自己比如说过生日啊，5倍积分，今天7倍积分，
2: 只在今天
1: 了，
0: 又给大家实打实
2: 惠
0: 惠了这么多。所以今天真的各种好事让你赶上，但是最后3分半的时间把握住机会，
1: 凭手速
0: 选择货到付款先下单。 我们产品货到付款到你家里面，各种付款方式都支持。你今天先把现货给抢到了，
2: 对，
0: 下订单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2: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意。
5: 最后的一分多钟了，秦老师，我们俩在东方购做奥利弗这么多年的节目，极少看到这样的方案，
6: 真是的，
5: 对不对？今年我们的中秋特惠加上东方购，我们这次的爆杀力度真不一般，
6: 有史以来，
5: 真的是你们奥利弗也是拿出真的非常大的诚意力度来回馈大家，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
7: 是呀，其实为了这档节目，我们也反复斟酌，要做嘛，要回馈嘛。那回馈就是亏本不赚钱，但是要为了给消费者，我们16年你们喜欢我们的产品，给你们做一个回馈节目。今天大福利就是凭你手气来抢，因为我们刚才丁总也说了，可能今天没机会抢到的话，这样的机会再要来，可能机会真的是很少很少。
5: 最后的一分多钟，先下单再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
7: 欢迎比较哦。
5: 哎，丁总再给我们出一个定心丸，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奥利弗的专柜电商网络看得到吗？
8: 绝对看不到，大家真的是放心购买，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这个价格是独供给东方购物，以后任何渠道都不可能买到比今天更加优惠了。
5: 所以放心订购，新观众选择货到付款，先下订单告诉我们您的送货地址就可以了，然后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当场开箱验货，满意再付钱，后续还可以支持比价，所以抢单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神秘、多元、恢宏、璀璨、不可思议的印度，当脚步踏入其中，便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这是四大文明古国的核心腹地，每一处古迹都藏着古

0: 大的清真寺甲马清真寺，5000工匠历时12载的传世杰作，可容纳25000人同时礼拜。世界文化遗产印度第一座花园式皇陵胡马雍陵，独创双层红顶，恢宏雅致。印度斯坦七大奇迹之一，世界文化遗产古特博高塔，历经数代君王营建，整塔高达72.5米，圆弧与棱角凹槽交替排布，塔身古兰经石刻环绕，800余年风雨雷电依旧挺拔矗立。阿格拉，它的存在仿佛只为衬托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世界文化遗产新七大奇迹之一泰姬陵。20000余名世界各地的工匠历时22年方才落成，通体纯白色大理石，镶嵌青金石、玛瑙、翡翠等数十种珍宝，拼缀出永不凋零的天堂花卉，笔直水道倒映整座陵寝。它不仅是世界建筑美学的巅峰，更是震撼世人的爱情丰碑。与之隔水对望的是另一座世界文化遗产阿格拉堡，既是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又是帝国的皇宫，更是读懂泰姬陵故事不可错过的篇章。粉色梦境之城斋普尔，一座被色彩和宫殿填满的城市，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香料与王公贵族的华丽传说。地标风之宫，900多扇镂空花窗如同巨大的粉色蜂巢。独具巧思的是，古代嫔妃可透过隔窗静看街巷市集，而外人却无法窥见窗内容颜。无数窗洞形成天然风道，清风穿殿而过，定格了粉红之城独有的浪漫与传奇。如梦如幻的水上奇观水之宫，水满之时4层隐于水下，只留顶层浮现水面，呈现出宫殿漂浮水面的梦幻奇观。屹立于山巅的皇家古堡琥珀堡，震撼世界的进宫，墙面与穹顶镶嵌1000细碎镜面，宛如把整片银河收纳殿中。电影《蝙蝠侠》取景地，月亮水井3500级石阶，犹如倒置的金字塔，光影交织，震撼视觉。世界文化遗产简塔曼塔天文台，拥有世界最大的实质日晷，聚石为器，以影观天，把古印度探索宇宙的智慧永久留在粉色之城。友情提示：印度每年仅11月至次年2月为黄金旅游期，气候适宜，而市面上能组团印度的大社少之又少。此次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锦江集团旗下上海国旅为您精心安排全程国际品牌5星级酒店、凯悦、洲际皇冠假日、雅高美爵各2晚连住、7顿豪华自助餐、1顿印度特色餐及歌舞表演，保证品质，保证体验。飞行时间短，可忽略不计的时差，也许是您此生收集4大文明古国拼图最近的机会。跟随我们走进不可思议的印度，一起去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印度旅游，它在市场上的资源非常的稀缺，比较的少见，即使你看到，即使有的话，价格也是比较的高昂。那在此之前，东方购物从来没有推出过印度旅游，今天呢是我们东方购物首次和上海国旅联合给大家推出这样一条神秘的路线。那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这一个神秘古国，现场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说到了印度，真的是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期待了好久。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像大篷车、流浪者这些印度的电影是很多我们长辈朋友青春时代的记忆。那么等了很久，我们目前只有一个团期，1月16号，20个席位。今天直播开始之前啊，已经有一半的名额被抢空了，
1: 将近一半的名额被抢到了。然后呢，大家对这个国家也是非常的向往。
2: 是，
1: 我们都 知道有到四大文明古国，中国不要多说了，我们就是中国人，对中国非常的了解了。
2: 是。
1: 然后古巴比伦的话呢，首先去这个地方也是比较的困难，然后很多地方它也是损毁严重，可能你去了也看不到。
2: 是。那再说到古埃及的话，金字塔也是赫赫有名的，可是飞行的距离和时间的长度，一般飞机12个小时，并且我们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时差
1: 日夜颠倒，
2: 5个小时。
1: 还有很多电视机前热爱旅游的叔叔阿姨，埃及已经去过了。
2: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还是哪里没有去打过卡呢？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就差印度了。
1: 是的，
2: 古印度我们飞行一下6.5个小时从上海出发就到了，并且时差只有2.5小时，非常友好。那市面当中跟团游的资源，在整个上海滩市面当中，要跟大社大团正规的去享受着这个团，不超过3家，
1: 非常少。是的，
2: 这个资源太稀缺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直播没开始，抢购已经开始的原因了。
1: 将近一半的名额就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这档直播当中啊，还有一半多一点点的名额。
2: 是。
1: 为什么要去这个国家？多民族、多宗教，它的建筑是非常的华丽，色彩非常的浓烈。首先，我们从上海出发，直接飞到了德里啊。德里呢是印度的首都，它分为新德里和旧德里。
2: 是的，而且啊，一墙之隔，老德里呢是巷子套巷子，而新德里它就是硬是在我们的这个图纸规划当中，当时由英国来设计建造完成的，所以时尚和现代一墙之隔，却仿佛是两个世界。
1: 真的是每一砖每一瓦都好像穿越到了千年之前。
2: 对。
1: 然后在那边我们会去参观的是贾马清真寺，
2: 是，
1: 它是印度最大的清真寺，在1656年完工。
2: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广场，最多呢能够容纳2.5万人，所以你想想看，它会有这个教拜塔、宣礼塔，而且下面全部都是用红砂岩来砌制的。那么上面白色的呢，就是白色大理石，上面那个尖顶又是铜制的，所以这个地方是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要去打卡的。
1: 是的，还有德里红堡，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八角形，用到了大量的红砂岩，
2: 这也是印度莫尔沃王朝它的国宝的一个建筑，所以它整个的周长达到了2.4公里，并且它的墙高达到了18米，临街的那个墙高甚至达到了34米，所以它不仅仅是坚固的堡垒，更是在长达200年莫卧儿王朝当中，它是王都的所在，也是印度独立的圣地。
1: 对，而且它是世界文化遗产，
2: 是的，
1: 印度的国宝建筑。
2: 对。
1: 然后呢，像胡马雍陵墓，它是印度的第一个花园式的陵墓，而且它也是世界遗产。
2: 是的。
1: 并且泰姬陵的前身，就是建造的灵感，就是源自于这个胡马雍陵墓。
2: 而且你看他们的建筑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胡马雍陵墓它首创的就是双层穹顶式的建筑，所以到那儿一定要去来打卡一下。除此之外，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印度的国家博物馆。我们说到印度它有4500年的历史，那么在印度的博物馆当中，它陈列了有20万件的这个国宝级的文物，目前展出的不到6%，但它的镇馆之宝有一个跳舞的女孩青铜像，它就是有历史4500年前所出土的，所以你一定要去看一下。虽然是铜制的，但是它当时的那种艺术的审美就是巅峰时期。
1: 了解国家的历史。
2: 对。
1: 还有这个是古特伯的高塔，它呢以前也被叫做是胜利塔。
2: 是的，它有72.5米之高，并且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大家看到它一共有5层，下面的3层全部都是红砂石，上面2层是白色的大理石，所以呢它是阿拉伯语的这样的一个文字翻译过来，古特伯的意思就是精神领袖之塔，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古兰经的经文，非常好看的阿拉伯文，然后上面刻印着，很漂亮。
1: 哦，说到这个的话，我也想到了那个甘雄，对吧？圣雄这个甘地也去参加过，就是他的一个开启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当然，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也会去参观甘地的园林。
2: 是的，还有印度门，包括外观一下德里的这个莲花庙，还有就是国会大楼以及这个他的一些议会中心，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就是我们印度的名片了。说到印度，马上想到的就是泰姬陵。
1: 是的，泰姬陵呢，它是被称为一个爱情的一个象征。 生啊，然后也是被泰戈尔笔下说到是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
2: 哇，你看太纯洁了，全部都是白色的，但是它上面就是里面呢，它镶嵌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璀璨的宝石，
1: 28种世界各地的宝石，
2: 对，
1: 比如上像青金石、玉，还有玛瑙等，
2: 是它也是这个印度的新七大奇迹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对称，
1: 对，
2: 完美的对称，包括它前面有一个水，就是水廊，它包括就是你整个的建筑在上面，它倒映在水中都是对称的，
1: 是，
2: 这就是古印度他们的巅峰之作，并且当时也是国王花费了22年的时间倾尽国力建造完成，
1: 莫卧儿建筑的巅峰之作。
2: 对，
1: 然后跟它遥相对面就是这个阿格拉的红堡，
2: 是
1: 据说国王老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看着遥望着泰姬陵，坚守着他们的爱情故事。
2: 对，所以呢，无论是泰姬陵也好，还是在阿格拉红堡也好，我们这两大的世界文化遗产都是在阿格拉带大家去完成的。因为我们本次路线它就是印度的黄金三角，
1: 对，
2: 德里、阿格拉，接下来的下一站就是我们黄金三角的最后一站，斋普尔，
1: 粉红之城。在那边的话，女性的纱丽都是以粉色为主的。
2: 对，
1: 然后在斋普尔最有名的地方就是这个风之宫殿，听它的名字就知道，风啊，在里边是个穿堂风，
2: 是的，
1: 说
2: 的。
1: 然后呢，它是有到90几扇的这样的一个
2: 953扇蜂巢式的镂空的窗户，
1: 是的，
2: 在古时候呀，都是那些王妃们，她们站在后面
1: 对
2: 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外面的行人又看不到这个就是墙后面的女子。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印度连年摄影杂志社封面的照片。
1: 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印度的话，它在夏季气候非常的炎热，
2: 对，
1: 而这个风之宫殿的设计的话，就是特别好的，有到这样的风，清风徐徐。
2: 是的，另外跟它遥相对应的就是水之宫了。
1: 是的，水之宫呢，其实是它那个皇帝的一个行宫，狩猎行宫。很神奇的是，它有4层在水下。
2: 对，当这个湖水涨起来的时候，下面的4层就都在水底了。当这个湖水退下去的时候，5层全部都在地面上。所以呀，这也是印度啊，他们在那么多年以前，几百年以前，这个建筑它就能够有那么的神奇。
1: 好，
2: 接下来我们还能够带大家去的是，
1: 是的，它这个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天文台，而且至今仍在使用的一个天文台。
2: 目前世界上没有比它更大的一个实质日晷，就在这个地方，而且目前还能够来计算时间，包括黄道的角度以及观测天象，都是还可以使用 的。
1: 然后呢，在斋普尔还能够看到的是这个琥珀堡。
2: 对，
1: 琥珀堡它是在山上的。
2: 是的，
1: 我们会坐吉普车带大家去看这个琥珀堡。
2: 没错，而且琥珀堡里面特别有名的就是一个镜厅、镜宫啊，它是有1000万个碎玻璃镜子，然后呢铺满了它的这个穹顶，包括墙面。因此啊，有人说只要点亮一根蜡烛的话，整个这个宫殿里面
1: 像星河，
2: 是的，聚合了星光璀璨。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月亮水井，这个非常的神奇，它是这样子一个倒金字塔形的。然后呢，古代其实古印度人的话是在这边来取水的，
2: 是的，
1: 包括它也是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的取景地。
2: 是的，所以大家来看到它从上而下呢，一共是有30米那么深，有13层，并且3面全部都是 Z 字形往返的3500级台阶。另外一面墙全部都是一些亭台楼阁。
1: 是的。然后我们说到去印度旅游的话，其实吃住啊是它的一个重中之重的，很多人会比较的担心。那您不用担心啊，我们全程入住的是国际品牌的5星级酒店，而且都是2晚2晚这样的一个连住。
2: 对，
1: 你看在德里我们住到的是洲际集团旗下的皇冠假日酒店，
2: 是的，
1: 2晚的连住。
2: 而且阿格拉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雅高美
1: 捷酒
2: 店，2晚连住，而且在酒店里还有3顿豪华自助餐。不是自助早餐哦，这是
1: 正餐。是的，斋普尔的话，我们是凯悦嘉轩酒店2晚的连住，加上4顿的豪华自助餐，然后最重要在那边还能够有一个清晨的瑜伽课体验，想体验就体验，不想体验的也可以自己在房间休息。
2: 是的，住得好，吃得好，景点如此之丰富，
1: 是
2: 目前市面当中的资源又那么的稀缺，
1: 是
2: 但凡要带你去到印度的话，价格都是很贵的。
1: 对的，我们看市场上差不多的这。 这个时间的话，15天的31800，这个是12天的28700，13天的26000，这个是10天的25000，价格会比较的贵。
2: 是。
1: 然后我们找了一个跟我们差不多的，这个是9天8晚的，但是是23880元起，而且到了它是1月15号，然后我们是16号嘛。
2: 对。
1: 在这边看一下，
2: 它是
1: 红眼航班，
2: 我们不是。
1: 它这个话第一天就完全没有了，
2: 对，
1: 只有15个景点，而我们是21个景点，并且它是什么5钻酒店，然后它只标注了一个希尔顿或者是万豪，
2: 是
1: 两晚是4钻，而我们全程都是国际品牌的，刚才给大家看到了 对吧？洲际集团的，
2: 没错，皇冠假日包括像这个美爵，
1: 对，
2: 然后包括像凯悦，另外大家再来看一下，但凡到印度的9天的19942，但是如果你锁定日期1月10号的话，那我们是1月16号，黄金团期嘛，但凡1月份的话，21888块钱。这边它的景点18个，我们是21个。它里面是含5晚5钻酒店，并没有标国际品牌的5星啊，我们是全程国际品牌的5星级酒店。
1: 对，它还有2晚是4钻的，我们是全程国际品牌的，而且我们的出发的时间特别的好，在1月份，1月份是印度游的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雨水比较的少，气温又特别的适宜。
2: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是1月16号，大家也可以去很多的平台去查一下。
2: 是的，
1: 黄金旅游的时间就是它的这个1月份啊，然后平均气温在15度，最高也只有是22度。我们只有20人的精品小团，你要再知道，在市场上10人、20人、30人价格会不一样。
2: 是的，
1: 我们开场前已经将近一半的名额没有了，所以本档的名额特别的有限了，价格只需要18999元，而现在你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先锁定名额。
2: 关键就在于我们是中华老字号上海国旅，承诺一价全包。
1: 是的。
2: 无自费，安心出游，现在就是抢席位和抢名额。
1: 是的，包括每人每天至少有4瓶的这个矿泉水，而且上海出发是有领队的，在印度当地的话还有精选的中文导游。
2: 是，所以我们说3个人服务20个人的精品小团，这个品质是非常高的，
1: 连签证费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2: 包括景点的小费都包含了，
1: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价全包。
2: 是
1: 啊，现在名额锁定的非常的快，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神秘、多元、恢宏、璀璨、不可思议的印度，当脚步踏入其中，便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这是4大文明古国的核心腹地，每一处古迹都藏着古老的东方故事。东方购物携手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锦江集团旗下上海国旅，为您带来市场稀缺、全程5星级品质的印度北部瑰丽之旅。首都德里折射出这个国家所有的复杂与迷人。旧德里是莫尔帝国的旧梦，而新德里则是大英帝国留给印度的遗产。国宝建筑德里红堡，著名世界文化遗产。高大绵长的红墙，八角形宫殿，站在红墙之下，千年前莫尔王朝的荣光仿佛就在眼前。全印度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贾马清真寺，5000工匠历时12载的传世杰作，可容纳25000人同时礼拜。世界文化遗产，印度第一座花园式皇陵胡马雍陵，独创双层红顶，恢宏雅致。印度斯坦7大奇迹之一，世界文化遗产古特伯高塔，历经数代君王营建，整塔高达72.5米，圆弧与棱角凹槽交替排布，塔身古兰经石刻环绕，800余年风雨雷电依旧挺拔矗立。阿格拉，它的存在仿佛只为衬托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世界文化遗产新7大奇迹之一泰姬陵，20000余名世界各地的工匠，历时22年方才落成。通体纯白色大理石，镶嵌青金石、玛瑙、翡翠等数十种珍宝，拼缀出永不凋零的天堂花卉。笔直水道倒映整座陵寝，它不仅是世界建筑美学的巅峰，更是震撼世人的爱情丰碑。与之隔水对望的是另一座世界文化遗产阿格拉堡， 既是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又是帝国的皇宫，更是读懂泰姬陵故事不可错过的篇章。粉色梦境之城斋普尔，一座被色彩和宫殿填满的城市，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香料与王公贵族的华丽传说。地标风之宫，900多扇镂空花窗如同巨大的粉色蜂巢。独具巧思的是，古代嫔妃可透过隔窗静看街巷市集，而外人却无法窥见窗内容颜。无数窗洞形成天然风道，清风穿殿而过，定格了粉红之城独有的浪漫与传奇。如梦如幻的水上奇观水之宫，水满之时四层隐于水下，只留顶层浮现水面，呈现出宫殿漂浮水面的梦幻奇观。屹立于山巅的皇家古堡琥珀堡，震撼世界的进宫，墙面与穹顶镶嵌万千细碎镜面，宛如把整片银河收纳殿中。电影《蝙蝠侠》取景地，月亮水井，3500级石阶，犹如倒置的金字塔，光影交织，震撼视觉。世界文化遗产尖塔曼塔天文台，拥有世界最大的石质日晷，巨石为器，以影观天，把古印度探索宇宙的智慧永久留在粉色之城。友情提示：印度每年仅11月至次年2月为黄金旅游期，气候适宜，而市面上能组团印度的大社少之又少。此次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锦江集团旗下上海国旅为您精心安排全程国际品牌5星级酒店，凯悦洲际皇冠假日，雅高美爵各2晚连住，7顿豪华自助餐，1顿印度特色餐及歌舞表演，保证品质，保证体验。飞行时间短，可忽略不计的时差，也许是您此生收集4大文明古国拼图最近的机会。跟随我们走进不可思议的印度，一起去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1: 我们的父母那一辈的话呢，看了很多的关于印度的电影啊，比如说这个《流浪者》，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去印度旅游的梦想。
2: 是，
1: 因为你知道吗？时至今日，就是在市场上，印度旅游的资源都非常非常稀缺。
2: 是的，
1: 你想，东方购物开台至今，这可是我们第一次给大家推荐印度旅游。你想，其他国家都有了，就印度第一次出现哦。
2: 是的，而上海国旅又是全国我们是首家的中华老字号，上海唯一的一家中华老字号的服务社，带您去印度，而且是印度的黄金三角。
1: 对，
2: 德里它是印度的心脏，带您去打卡。
1: 是，
2: 然后阿格拉又是有着泰姬陵的这样的一个圣地，也带您去
1: 斋普尔
2: 粉红之城，
1: 特别适合初次去印度旅游的观众啊。而且我们的行程的时间是在1月16号，2027年，我们开启全新的2027年，去哪里？去到的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探寻世界文明的起源。非常的开心啊！然后这个时间1月份去印度旅游的话，它的雨水会比较的少，温度非常非常的适宜。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什么欧洲啊、美洲啊，玩了很多，亚洲也都玩遍了。现在文明古国印度为你敞开大门了。然后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有9大的世界文化遗产。你看，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泰姬陵，很多人说，哎呀，我知道这个泰姬陵，它是那个国王为了纪念王后而建造的。那个王后她是在生第14个儿子的时候难产而死的，
2: 是
1: 国王非常非常的伤心。
2: 对，爱情的丰碑泰姬陵带您去打卡。另外阿格拉的红堡，在这个就是沙贾汗国王他在晚年有8年的时间被自己的儿子囚禁在这个八角亭当中，遥望着泰姬陵，
1: 就这个地方，
2: 对，
1: 遥望泰姬陵。
2: 是的，
1: 而泰姬陵它是世界的7大奇迹之一。
2: 对，
1: 像这个的话它也是莫卧儿的建筑巅峰。
2: 是的，另外我们还带您去的就是胡马雍的这个陵墓，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并且它也是泰姬陵的前身。所以它的一个十字形的水道也将它非常对称的分为了就是像天堂花园的这样一个布局。 还有就是古特伯的高塔，
1: 它是德里的地标。
2: 哎，对，轴心之塔被誉为，并且也是印度斯坦的七大奇迹之一。还有就是德里红塔，所以无论是德里红塔，还有阿格拉红塔以及泰姬陵，他们同属于莫卧儿王朝的第五代国王沙贾汗他的建造。
1: 是的，然后呢，在斋普尔这个地方的话，风之宫、琥珀堡还有水之宫以及这个城市宫殿的博物馆，
2: 是的，
1: 所以你看到的你这些都是2019年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整座古城它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2: 对，另外还有城市宫殿博物馆也带您去打卡，它里面很完美的保存了很多的一些历史的建筑和文物以及古迹，特别值得您一探究竟。简塔曼塔的天文台也是世界文化奇迹，世界最大的石质日晷就盛放于其中。
1: 是的，月亮水井它是2014年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然后蝙蝠侠的黑暗骑士的取景地之一就是这个月亮水井。
2: 而且很多常规的团是不带你去月亮水井的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上海国旅就带大家去到这里。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行程是非常非常的多，非常的丰满。然后12大景点我们都是入内的，
2: 是
1: 现在画面当中所有的景点全部都入内。比如说贾马清真寺，印度最大的清真寺，我们是入内的，它同时可以容纳2.5万人。
2: 是的，甘地陵园，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的领导人，
1: 是的，
2: 也是带领着印度走向独立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他的这个陵园也带大家去。
1: 是的，带领这个印度人民脱离了英国殖民统治。然后这个印度国家博物馆，印度最大的藏品，而且是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
2: 对，同时呢，像这个拉克西米的纳拉扬神庙，印度首批取消种姓的这个限制的寺庙之一。
1: 对，这个很厉害，因为印度它本身就是一个种姓的一个国家嘛。
2: 对。
1: 然后它对很多人进入到神庙、进入到庙宇都是有限制的。它非常厉害，首批取消了种姓限制。
2: 是，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城市宫殿的博物馆，里面有完好的一些古迹，包括泰姬陵，然后再包括像那边的
1: 胡马雍陵墓，它也是1993年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入内的古特伯的高塔入内，然后简塔曼塔的天文台至今仍在使用的入内的，然后阿格拉红堡我们也入内的，月亮水井都给大家入内，琥珀堡也入内。所以这些看到的这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这么多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都入内。
2: 我们是9大世界文化遗产，全程21个景点，12个是带大家入内的，
1: 是，
2: 并且餐餐全含的同时，7顿升级到的都是5星级酒店的自助餐。
1: 平常我们做旅游节目就说啊，吃啊住啊特别的重要。那么去到印度的话，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担心吃和住怎么来解决。我们全程国际品牌的5星级酒店，在德里是洲际皇冠假日酒店，连住2晚。这是房间的图片哦，这是卫生间哦，都是非常的高级的、干净的。好，在阿格拉我们是雅高集团的美爵酒店，2晚的连住，还有3顿豪华的自助餐。我们吃啊什么都会在那个酒店里面的啊。
2: 是的。
1: 然后呢，在斋普尔的话是凯悦的嘉轩酒店，2晚的连住，4顿的豪华自助餐，还有清晨的瑜伽课体验。我们只有第一天当晚到了印度给大家体验一个当地的印度餐，因为你去了印度总归体验一下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以及当地的这个食物。然后所有的餐食全部都是在我们的5星级酒店内，包括你喝的水，我们每天发给大家至少4瓶的矿泉水，你要实在渴的话还是会给到大家的，这个完全放心。
2: 住得好，玩得好，关键还有一个就是日期特别好，每一年去印度黄金旅游的日期就是我们现在的11月份开始，今年11月份开始到明年的2月份之间就是它的黄金旅游的日期。
1: 是的，
2: 而我们这个团期就是1月16号。
1: 是的，平均气温是15度，最高是22度，20人的精品小团，但是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8999元，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了，未签约随时可退。包括现在这些信息很重要，照片都可以拍下来，一价全包，无自费，安心出游。而且我们去到的是北印度的3大的黄金三角。
2: 是的，所以全程都是5星级的这个酒店，餐餐全含，并且每人每天是4瓶的矿泉水、空调大巴以及各大景点的小费，我们都给大家包括了。
1: 是的，包括签证费用全部涵盖在里边，
2: 是，
1: 所以大家非常的放心啊。而且飞过去看文明古国也只有大约6.5个小时，
2: 时差也不过就是2个半小时。
1: 是
2: 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
1: 我们3个人为20个人服务，所以你享受到的是非常精品的、精致的、高端的服务。 2027年开启的第一场旅游，选择文明古国印度。但是时间有限，名额有限，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神秘、多元、恢宏、璀璨、不可思议的印度，当脚步踏入其中，便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这是四大文明古国的核心腹地，每一处古迹都藏着古老的东方故事。东方购物携手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锦江集团旗下上海国旅，为您带来市场稀缺、全程五星级品质的印度北部瑰丽之旅。首都德里折射出这个国家所有的复杂与迷人，旧德里是莫尔帝国的旧梦，而新德里则是大英帝国留给印度的遗产。国宝建筑德里红堡，著名世界文化遗产，高大绵长的红墙，八角形宫殿，站在红墙之下，千年前莫尔王朝的荣光仿佛就在眼前。全印度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贾玛清真寺，5000工匠历时12载的传世杰作，可容纳25000人同时礼拜。世界文化遗产印度第一座花园式皇陵胡马雍陵，独创双层红顶，恢宏雅致。印度斯坦七大奇迹之一，世界文化遗产古特伯高塔，历经数代君王营建，整塔高达72.5米，圆弧与棱角凹槽交替排布，塔身古兰经石刻环绕，800余年风雨雷电依旧挺拔矗立。阿格拉，它的存在仿佛只为衬托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世界文化遗产新七大奇迹之一泰姬陵，20000余名世界各地的工匠历时22年方才落成。通体纯白色大理石，镶嵌青金石、玛瑙、翡翠等数十种珍宝，拼缀出永不凋零的天堂花卉。笔直水道倒映整座陵寝，它不仅是世界建筑美学的巅峰，更是震撼世人的爱情丰碑。与之隔水对望的是另一座世界文化遗产阿格拉堡，既是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又是帝国的皇宫，更是读懂泰姬陵故事不可错过的篇章。粉色梦境之城斋普尔，一座被色彩和宫殿填满的城市，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香料与王公贵族的华丽传说。地标风之宫，900多扇镂空花窗如同巨大的粉色蜂巢。独具巧思的是，古代嫔妃可透过隔窗静看街巷市集，而外人却无法窥见窗内容颜。无数窗洞形成天然风道，清风穿殿而过，定格了粉红之城独有的浪漫与传奇。如梦如幻的水上奇观水之宫，水满之时四层隐于水下，只留顶层浮现水面，呈现出宫殿漂浮水面的梦幻奇观。屹立于山巅的皇家古堡琥珀堡，震撼世界的进宫，墙面与穹顶镶嵌1000细碎镜面，宛如把整片银河收纳殿中。电影《蝙蝠侠》取景地，月亮水井3500级石阶，犹如倒置的金字塔，光影交织，震撼视觉。世界文化遗产简塔曼塔天文台，拥有世界最大的实质日晷，聚石为器，以影观天，把古印度探索宇宙的智慧永久留在粉色之城。友情提示：印度每年仅11月至次年2月为黄金旅游期，气候适宜，而市面上能组团印度的大社少之又少。此次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锦江集团旗下上海国旅，为您精心安排全程国际品牌5星级酒店，凯悦洲际皇冠假日，雅高美爵各2碗连住，7顿豪华自助餐，1顿印度特色餐及歌舞表演，保证品质，保证体验。飞行时间短，可忽略不计的时差，也许是您此生收集四大文明古国拼图最近的机会。跟随我们走进不可思议的印度，一起去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0: 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真是太有眼光，太有文化了。然后呢，也是今天遇到了一个问题啊，是我这些年做旅游节目第一次遇到的。因为我跟大家说，开场前我们在直播开启前就已经将近一半的名额没有了，然后就在前面十分钟左右，我们一个团20个人已经全没有了。然后我们和上海国旅临时联系，上海国旅也是用5分钟，就跟最快的时间做出决定，给大家开一个1月18号的团。也是只有20个人，这真的是我和郭老师这么多年遇到的特殊的情况，
1: 真的不够抢。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听我和青青的建议，现在就是比手速的时间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团体1月18号是刚刚新鲜加出来的，整个上海滩跟着大旅行社要去印度黄金三角去深度游的话，也就不就不超过3家。那作为我们的上海唯一的一个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带您去印度8日游，好不容易追加一个团，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的旅行的目的地啊，比如说像亚洲或者一些美洲、美国、法国，那它非常的成熟，你想报团的话，它随时可以加一个。而我们这个印度游，你想一想，东方购物开台到现在22年，从来没有做过印度旅游，这可是第一次。我们做旅游已经做了那么多年了，但是印度哦，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文明古国，真的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1: 对，
0: 因为文明古国的话，一个4大古国之一的中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而这个古巴比伦的话，你去到话，它现在是损毁严重。古埃及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早去过了，那么只留下了古印度这一个4大文明古国之一还没有去玩过，
1: 是的，
0: 今天就给大家呈现了。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去的时间呢是1月份，你知道吗？印度游它最合适的时间就是11月份到2月份，像夏天它非常炎热，而现在这个季节去的话，雨水会比较的多。那么1月份的话，气候舒适，平均温度只有15度，也没有什么雨水，并且飞过去只要6个半小时左右。然后我们的时差和这边我们是直飞哦，时差也只有2.5小时。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说啊，就是个上海国旅给大家做的行程特别好，是印度的黄金三角，哪黄金三角？德里带你去，然后包括像这个阿格拉以及斋普尔，这是赫赫有名的印度的黄金三角地带。我们带大家玩这样一圈，总共是有21个景点，12个景点是带您入内的，比如说像这个贾马清真寺，赫赫有名，对吧？然后还有德里红堡以及胡马雍陵，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印度的国家博物馆，追溯到4500年前出土的这个青铜像，在这儿都能看得到。还有古特伯高塔，印度斯坦的新七大奇迹之一，
0: 是的，也是德里的地标。
1: 是，
0: 然后呢，在德里玩好了之后呢，我们会去到这个阿格拉最有名的就是泰姬陵，被泰戈尔称为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
1: 是的，
0: 也是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1: 而且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说，你在这里你会被伟大的爱情所震撼，
0: 真的
1: 是所有人，因为它不仅仅是就是一个国家的建筑，它是跨越了种族，跨越了国家，是全人类情感的共同归宿。
0: 是的，
1: 因为爱永不湮灭。
0: 是的。
1: 好，那同时我们的阿格拉的这个红堡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两个都是世界文化遗产，都带大家入内。
0: 是的，国王老年呢就是在阿格拉的红堡的顶上面啊，然后遥望着泰姬陵。那这个王后是在给他生第14个儿子的时候难产而死的，可见他多么的爱他。晚年呢，他在阿格拉堡，因为他被儿子囚禁在那个地方，他每天就坐在那个地方看着泰姬陵。
1: 对，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黄金三角的最后一站斋普尔。斋普尔整个的古城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0: 是的，有风之宫殿，赫赫有名的，然后水之宫，4层都在水下边，这个是他们非常有名的天文台，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至今仍在使用当中。还有琥珀堡，月亮水井，月亮水井呢，它是蝙蝠侠黑暗骑士的取景地之一，它是一个倒过来的金字塔。
1: 是，而且很多的一些常规的旅行社是不带你到这个月亮水井的，但它真的是值得一去1200年的这个时间了，所以足够要让您去打卡一下。你想这一圈下来21个景点，站站都是精华，9大世界文化遗产。
0: 是的，还有很多的观众担心去到印度，那么我可能印度美食无福享用，可能吃不来吃不惯怎么办？ 我们住在五星级的酒店，然后我们吃的美食也都是五星级酒店的啊。在德里的话是洲际皇冠假日酒店，两晚的连住，你看一下酒店房间的这个图片，卫生间、房间，这个是大堂，非常的干净奢华。然后在阿格拉的话，我们住的是雅高集团的美爵酒店，然后房间也是非常的美丽的，还有带有到漂亮的泳池，两晚的连住以及加上三顿的豪华自助餐。
1: 是的，另外我们还有就是斋普尔的，你会住到的是凯悦嘉轩酒店，连住两晚四顿豪华自助餐，再加上清晨我们说到了瑜伽，就是发源于印度，对不 对？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瑜伽的体验课。
0: 是的，
1: 如果你不想体验的话，没有关系，
0: 对，
1: 就在酒店当中可以休息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报的这个豪华自助餐的餐数还没有包括自助早餐。
1: 是的，而且呀，我们一到印度就是德里的第一个晚上，还有一个印度特色的歌舞宴的这个表演，也是等待着大家
0: 的。对的，就是我们飞到的当天的晚上是给大家享用一顿当地的美食，印度美食，看着印度的歌舞表演。
1: 对，
0: 印度的歌舞表演那可真的是一定要欣赏一下的，
1: 就是保证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并且我们的餐食非常的丰富，而且旅游景点当中九大世界文化遗产21个景点12个入内，那你想想又是黄金季节的团期，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2月，这期间就是印度最好的时间。
0: 是的，
1: 我们是1月16号已经售罄了，现在少量名额，只有1月18号。
0: 是的，然后来看一下价格，在市场上的话，印度15天的31800，12天的28700，13天26000，这个是10天的25000，价格都会比较的贵。然后这个呢是9天8晚的，但是它是红眼航班，晚上10点飞，那飞到那边第一天就已经是没有了。而我们是1月15号出发，我们看的这个时间它是1月16号，对吧？我们是15号，但是我们是正航班，就是不会坐那个红眼航班。
1: 是的，
0: 它只有15个景点，我们是21个景点。然后它是6晚住的是5钻的，还有2晚住的是4钻的，我们全程高品质的国际品牌的五星级酒店。
1: 是的。
0: 然后他没有写餐，哎，他没有写是不是在酒店享用自助餐，已经是23880元了。
1: 是的，你不管怎么比，我们今天都是很划算。另外，这个印度的9日游啊，19000多块钱的价格，但是你的日期只要锁定1月份这个黄金团期的话，这是1月10号，我们现在少量名额1月18号，都是1月份的团期，立马它的价格21000，但是你看它18个景点，我们21个，然后它是含5晚5钻酒店、2晚4钻及以上酒店，然后1晚还是夜宿飞红眼航班，我们不是红眼航班，我们是都是这个就正点航班，并且我们全程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
0: 是的，所以呢，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时间1月16号已经全满了，临时加开了一个1月18号啊，现在是1月18号的团期了，都是20人的精品小团。然后出发的这个时间1月份，平均气温是15度，少雨水，价格是18999元，非常的有竞争力，非常有性价比。但现在你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名额。
1: 印度是世界上就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要跟谁去很重要。今天东方购物是中华老字号上海国旅承诺的是一价全包无自费安心出游，现在就是比手速抢名额的时候。
0: 是的，像这些信息大家完全是可以拍照下来的，每人每天至少4瓶的矿泉水，而且有3个人服务20个人这样的精品的小团，像景点的小费还有旅游的签证费全部包含在里边。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直接扫码下单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神秘、多元、恢宏、璀璨，不可思议的印度，当脚步踏入其中，便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这是4大文明古国的核心腹地，每一处古迹都藏着古老的东方故事。东方购物携手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锦江集团旗下上海国旅，为您带来市场稀缺、全程五星级品质的印度北部瑰丽之旅。首都德里折射出这个国家所有的复杂与迷人，旧德里是莫尔帝国的旧梦，而新德里则是大英帝国留给印度的遗产。国宝建筑德里红堡，著名世界文化遗产，高大绵长的红墙，八角形宫殿，站在红墙之下，千年前莫尔王朝的荣光仿佛就在眼前。全印度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贾玛清真寺，5000工匠历时12载的传世杰作， 可容纳25000人同时礼拜。世界文化遗产印度第一座花园式皇陵胡马雍陵，独创双层红顶，恢宏雅致。印度斯坦七大奇迹之一，世界文化遗产古特伯高塔，历经数代君王营建，整塔高达72.5米，圆弧与棱角凹槽交替排布，塔身古兰经石刻环绕，800余年风雨雷电依旧挺拔矗立。阿格拉，它的存在仿佛只为衬托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世界文化遗产新七大奇迹之一泰姬陵。20000余名世界各地的工匠历时22年方才落成，通体纯白色大理石，镶嵌青金石、玛瑙、翡翠等数十种珍宝，拼缀出永不凋零的天堂花卉，笔直水道倒映整座陵寝。它不仅是世界建筑美学的巅峰，更是震撼世人的爱情丰碑。与之隔水对望的是另一座世界文化遗产阿格拉堡，既是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又是帝国的皇宫，更是读懂泰姬陵故事不可错过的篇章。粉色梦境之城斋普尔，一座被色彩和宫殿填满的城市，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香料与王公贵族的华丽传说。地标风之宫，900多扇镂空花窗如同巨大的粉色蜂巢。独具巧思的是，古代嫔妃可透过隔窗近看街巷市集，而外人却无法窥见窗内容颜。无数窗洞形成天然风道，清风穿殿而过，定格了粉红之城独有的浪漫与传奇。如梦如幻的水上奇观水之宫，水满之时四层隐于水下，只留顶层浮现水面，呈现出宫殿漂浮水面的梦幻奇观。屹立于山巅的皇家古堡琥珀堡，震撼世界的进宫，墙面与穹顶镶嵌万千细碎镜面，宛如把整片银河收纳殿中。电影《蝙蝠侠》取景地，月亮水井，3500级石阶犹如倒置的金字塔，光影交织，震撼视觉。世界文化遗产简塔曼塔天文台，拥有世界最大的实质日晷，聚石为器，以影观天，把古印度探索宇宙的智慧永久留在粉色之城。友情提示：印度每年仅11月至次年2月为黄金旅游期，气候适宜，而市面上能组团印度的大社少之又少。此次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锦江集团旗下上海国旅为您精心安排全程国际品牌5星级酒店，凯悦洲际皇冠假日，雅高美爵各2碗连住，7顿豪华自助餐，1顿印度特色餐及歌舞表演，保证品质，保证体验。飞行时间短，可忽略不计的时差，也许是您此生收集4大文明古国拼图最近的机会。跟随我们走进不可思议的印度，一起去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公，我是魏佳。现在天气很晚了啊，很多人都在说了，今天的今年的这个夏天终于过去了。但是您知道吗，今年的这个夏天上海是连吃了四个台风啊，而且这个双厄尔尼诺现象等到了冬天，这风雨甚至咱们说啊雪肯定也不会太小。虽然今年夏天没有怎么热，那是真真正正的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是等到这个冬天可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了。万一再来一个极寒的天气，您家里面的窗户千万不要成为家里面的温暖的丧尸地了，因为这些窗等到真真正正要用的时候，它第一个风不严实，甚至您摸这个窗户手冰冰冷冷的。如果说家里面还是单层窗户的话，现在可以赶紧到关注到本档节目了。来自于世报，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双层的断桥窗，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全新升级。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佳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世报大家非常的熟悉，尤其今天这一款的全新的升级，
0: 对，
1: 7.5的型材，而且呢是内外齐平的系统窗，
0: 对啊，
1: 这样的价格，而且跟原来的6.5型材相比呢是升级不加价，
0: 对，
1: 所以家里如果要换窗的，这档节目不要错过，
0: 尤其是家里面老公房以及十几二十年的，来关注一下。很多人说咱们今天是4平方密写，很多人说那4平方到底是多少啊？来看一下啊，后面呢是两种开窗的情况，
1: 对，
0: 第一种呢就是这个就很简单，咱们今天的这样的开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们首先来看啊，整个是2平方，这个3平方还不到，
0: 对，
1: 哎，你看大小的话呢，差不多像我这边是3个平方不到，
0: 是的，
1: 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您家里面的卧室啊，您家里面的书房啊，
0: 可以，
1: 您家里面的小一点的阳台啊，
0: 对呀、
1: 啊，其实这个大小就够了，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第二点，大家看一下整个型材哦，整个型材非常的扎实，
0: 你看对，
1: 你手敲过去稳稳当当，
0: 的确。
1: 纹丝不动、包括这个型材都是内外齐平的，
0: 很稳当哦，
1: 对吧，稳稳当当的，哎，所以呢我们首先说啊，你窗子你第一你要牢固扎实，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啊，它的开启方式很重要，
0: 刚才我们是外开的、现在呢是内开，第一种方式，内开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我要擦呀，
1: 哎，
0: 我到这边来擦呀，
1: 来
0: 都很方便，
1: 人不用出去，
0: 内开
1: 对吧、
0: 这个很方便、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呢，它可以有给到大家第二种的开启方式，
1: 来，
0: 很方便、
1: 内导，哎，这个一内导之后呢，大家会发觉啊，
0: 哎，
1: 好多人说我家里啊，我确确实实我年纪大了，我就要什么呢？新鲜空气源源不断的进来，
0: 对，
1: 对吧？但是呢，万一要是下点小雨，像今天就下点小雨，昨天也下了雨了，
0: 昨天的那个雨巨大无比，但是它来得很快，
1: 对，
0: 就是嚓嚓一下，
1: 对，
0: 很难受。
1: 你可能正在睡觉，
0: 对，
1: 你可能正在做家务，
0: 对，
1: 对吧？你可能这个时候雨就进来了，但是呢，我们的角度往这一倒之后呢。这个角度往外斜，
0: 风能进，
1: 哎，
0: 雨很难
1: 进，雨不太能进得来，
0: 对，
1: 对吧？第三一个呢，开口角度是比较小的，
0: 对，
1: 这个开口角度最大是这么大，哎，
0: 小宠物啊，也很难把这个肢体伸出去，
1: 是是是，
0: 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家里面有纱窗是拦不住雨的呀，
1: 对对对，
0: 尤其是纱窗上面这个脏的东西啊，雨一来了以后，
1: 哎，
0: 整个地板上全部都是黑黑的，
1: 没错，
0: 墙壁上、瓷砖上全部都是一些黑黑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说到了，我们今天是七五型材。那么说到七五型材之前啊，其实最早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塑钢窗，
1: 很熟悉啊。
0: 塑钢窗啊，楼下的也有很多，
1: 对对对，
0: 塑钢窗，哎，有很多，包括说现在很著名的脱口秀演员，
1: 哎，
0: 刘仁成他。

0: 来不是也是干这行的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个塑钢窗，塑钢窗啊，其实已经被时代淘汰
1: 了。顾名思义，塑料的成分比较多，容易脆裂，
0: 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1: 对对对，
0: 现在基本上是铝合金型材，对不对？你来看啊，这个不是缺口我们故意割下来的，而是因为时间一长啊，
1: 老化了，风吹日晒雨淋了嘛，
0: 脆化了。
1: 对，
0: 甚至您仔细的看啊，这里手摸上去它都不是平面。那么有凹有凸，你这个如果说是这个窗子在这边你要移动的话，就会特别卡住，
1: 噪音很大，
0: 噪音又大，而且这种开启
1: 摩擦力很大，摩擦力也很大，
0: 而且你很难动，对不对？好，后来就变成这样的铝合金窗了。那铝合金窗有个好处就是它不会出现平面的情况，但是还有个问题，铝合金它贵呀，所以大家就开始省钱了，你看。这种的情况时间一长就有点奇怪了，
1: 是，
0: 然后呢就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铝合金其实已经好很多了，但是仍然还是会有这样的变形的情况。
1: 对，
0: 于是第一代的我们的世报就出现了。
1: 对，
0: 第一代世报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啊，首先从宽度和整个的厚度上面来说，世报现在已经完胜了。
1: 对，
0: 但是还是那句话，那是没有对比。咱们给大家来看一下第二代的世报，
1: 来放这儿比，你看
0: 第二代的世报有什么好处啊？第一，型材更大了。那么这个型材是什么？你阳台的柱、阳台的梁、阳台的承重墙的其中的几分之一。那么它越粗，它越厚就越稳的。
1: 对，
0: 这个就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咱们看这里，看到没有？双层玻璃，单层玻璃。玻璃多了一层，不是多出一倍的防护，其实是多出了三倍的防护。为什么？你看啊，我们一层玻璃为例，热量或者是冷气到这边穿透一层玻璃，到这边就隔了一层。
1: 对，
0: 但是双层玻璃它的好处，你看，热气到这里先被隔了一层。众所周知，热是一种辐射能，而辐射能是在固体和空气当中和气体当中，它的传播效率是不一样的，在气体当中它的传播效率会更低，而中间这一层呢，我们在出厂之前还要再抽一次真空，所以呢里面的气体就更少，再一步隔绝，第三步即使有第三步穿透到第二层玻璃了，它是不是也大缩小了呀？
1: 又隔了一层。对，
0: 那么它有个几个好处啊，冬天防寒，防止屋内的热气往外跑，
1: 对吧？
0: 夏天防热，防止外面的热气往里跑，
1: 对，
0: 这一点就更好了。
1: 是，所以以前
0: 这只是第二代哦，这只是第二代哦。咱们今天来看今天第三代的七五新材。再来对比一下，那就完全又不一样了。
1: 六五型材呢，我们今天跟七五型材呢放在一起比一比啊。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叫六五，什么叫七五呢？其实指的是这个厚度，这边到这里6.5公分，那6.5公分，
0: 这边呢
1: 就这个六点五公分，
0: 到了这边
1: 7.5公分，
0: 一个手掌我完完全全可以托得住吧？
1: 所以
0: 多出一公分哦，
1: 多一公分可多的不是什么塑料啊，多的全部都是实打实的铝合金
0: 啊，
1: 对吧？所以这个成本就放在这里了，
0: 当然
1: 了，这是第一点啊。但是你放心，升级不加价，
0: 对，
1: 多了这一公分完全不算在您的身上。
0: 的确是。
1: 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五金件整个的设计上全新升级。
0: 这里的五金件，它是叫做转轴，这个转轴呢，你关上的时间
1: 暴露在外面。
0: 关上的时间还好啊，全部的力量还是吃在窗框上，但打开时间长了，是不是力量就吃在这两颗螺丝上？
1: 对，
0: 时间一长，是不是容易变形
1: 啊？
0: 再加上它是裸露的，风吹日晒雨淋，日后它生锈，你一开一关就是吱，就有点像是那种锈蚀掉了这个古代的木门似的。
1: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啊，它整个的窗框和它的窗扇，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对吧？它还是有这个缝在这个里面的。
0: 当然，
1: 所以从理论上讲，还是存在这个漏风漏雨的可能性。
0: 对的。
1: 好，那我们看看今天我们，什么叫内外齐平？
0: 对，
1: 首先你找不到荷叶铰链了，在哪儿啊？这边没有，
0: 全部隐藏式，
1: 这边也没有。
0: 对的。
1: 所以它第一很好看，外面看不到有任何的这个荷叶铰链，但它有没有？怎么开呀？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同样能够开窗。 因为它叫隐藏式的，
0: 天地的锁扣，
1: 隐藏式，
0: 隐藏式的，让大家可以放心。上面有一个，下面有一个，这样力量分配是平均的，
1: 对，
0: 您就不会有任何的担心了。
1: 对，当我把它合起来之后，大家看啊，风也钻不进了，雨也渗不进来了，对吧？太阳也照不到它了，
0: 对，
1: 所以它的比起暴露在外面的这一种来说，它的使用寿命，五金件的使用寿命
0: 更长，
1: 大大的延长以及稳定。

0: 属传导声音是很快的，
1: 对，
0: 对吧？要不然怎么做？
1: 它形成共振嘛，
0: 对吧？形有共振嘛。嗯。但是如果说我中间拿橡胶给它隔开呢？哎，是不是这些共振就阻断了？
1: 对。
0: 橡胶自己就会形成弹动，嗯，这样呢就消掉了大部分的音波，嗯，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就叫做断桥，嗯，而今天七五型材的断桥看到了吗？以前断桥是空心儿的，我们断桥是实心儿的。实心儿的还有个好处就是有一些空间共振可以进一步的再收缩。再到这边，你看啊，我们的断桥做到了几个蜂窝状，而这边的断桥呢就是一个钩子，把大家勾住。啊，这边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你看在这里还有在
1: 我们给大家看实物吧，
0: 直接给大家来看实物，
1: 对
0: 吧？好，这是第一代啊，
1: 对，
0: 就是以前的塑钢窗的这些塑胶带，嗯，对吧？第二根来看啊，嗯，看看这两根有什么区别？
1: 是，
0: 大家
1: 宽度一样
0: 啊，
1: 宽度是一样的，
0: 宽度上面似乎一样的，哎，而且似乎这样还有一个褶皱，似乎还更好。来，我给大家看看啊。这样你就看明白了吧，哎，
1: 看横截面一看好了，差别大了。
0: 哎，这个横截面很好啊，嗯，第一呢，如果说是一块橡胶老化了，这根橡胶老化了，好，它就马上整个窗子的严丝合缝度就差，
1: 还比较单薄。
0: 但是我们这边呢，嗯，你必须要这整个金字塔它所有的这些橡胶条全部都老化，
1: 对，
0: 它才会受到影响。嗯，这个又是一大升级了。
1: 所以密封性好吗？
0: 密封性真的好啊。嗯，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您不如直接来看一看，嗯，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现在的这个时间，塑钢窗最大的重要性，隔温、隔热。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假设呢，现在里面是户外，
1: 对，
0: 为什么？外面热呀，嗯，太阳晒得特别热，嗯，这是我们的里面的室内
1: 玻璃表面温度30摄氏度，
0: 我手摸上去没问题啊。哎，
1: 好，
0: 室外的我手都不敢去碰。
1: 表面温度是几度呢？来，我们看一下啊。
0: 为什么我不敢去碰？
1: 54摄氏度。
0: 怎么做成的啊？嗯，里面有一个红外线的发射仪，嗯，就跟我们的那个烤箱一样，
1: 像暖风机一样，
0: 它一直在出热风。
1: 是，
0: 里面已经50度了。
1: 对，
0: 就是这一窗之隔中。里面我们
1: 24度，隔了24度，对，
0: 中间就差了24度。嗯，那你想想看，夏天，嗯，我们朝南面，嗯，正好太阳西晒，这个时候你家里面空调开24度，开25度，外面40-50度的这个温差，你怎么办？
1: 对，
0: 你看现在又打开了，哎，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里面是一直加温的，
1: 是，
0: 一直加热的，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咱们再接下来往这边走啊。今年的夏天，嗯，咱们有这个什么巴威啦，
1: 对，
0: 白海豚啦，
1: 是，
0: 很多的人家里面会发现啊，有一些台风大到你的这个街道上都有水涨起来。
1: 对对对，今年很多情况了，
0: 很多人家里面的这个
1: 一会儿杨浦区啦，一会儿徐汇区，一会儿浦东新区了，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很多人家里面的这个窗户啊，外面下大雨，哎，家里下小雨，
1: 是，
0: 这瀑布的这个水从哪儿漏的呢？就是窗户和窗户之间的接缝。
1: 嗯，对，
0: 来，我们今天啊，我说句实话，巴威白海豚未必有我们今天这个人造台风更大。
1: 对，
0: 为什么？我们首先，啊，
1: 直接浇在玻璃上，
0: 直接是往玻璃上喷的。
1: 对，
0: 再加上狂风啊，这个基本上比很多的一些大浪的台风都要大。
1: 对，
0: 我说句实话，我有一次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坐飞机，嗯，看舷窗外面。也不过是如此啊，
1: 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考验的是什么，嗯，考验的往往是两个地方，第一个是玻璃和窗框的结合处，
0: 的确是
1: 这个结合处呢，玻璃和窗框的结合，
0: 窗框
1: 对吧，
0: 墙的结合处，
1: 好，我们来看啊，把这个地方我拿干的纸巾来验证一下，因为它但凡只要有一点湿，它马上就会变，就是湿掉了嘛，
0: 对呀，啊，
1: 这个纸大家看一下啊，完全是干燥的，
0: 很干哦，
1: 对不对？
0: 没有问题哦，
1: 啊。所以你看啊，整个玻璃和窗框的结合处是没有漏水进来的。
0: 的确是。
1: 第二点，我们看窗扇和窗框的这个，你们开窗嘛，
0: 有
1: 开窗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嘛？
0: 对，
1: 我从这个地方从上到下我也录一遍，有缝的地方，
0: 尤其是往下，因为水往低处流嘛，有没有漏水这样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张纸依然是干干爽爽的，
0: 对吧？
1: 所以即使下这么大的雨，嗯，对吧？我们通过我们今天的试爆的这样一个啊，我们说到的内外齐平的断桥窗，直接来把雨挡在外面，把风隔在外面，
0: 这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最后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个这个
1: 声
0: 音的实验了。那么很多人都在说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房间呢，房子啊，买的地段是好啊，哎，市中心啊，嗯，内环外啊。外环外啊，外环内啊，中环旁边啊，嗯， 首先这些地方，那我说句实话，这样的大声音会不会吵？那也许这个声音是那些汽车的声音啊，啊，地铁的声音啊，
1: 90几分贝啊，
0: 或者说是高架上面的声音啊，你受不受得了？对吧？
1: 对，90几分贝了啊，很吵。
0: 换个房子是不是不太方便？
1: 是，
0: 但是换个窗
1: 来吧，窗子一关。
0: 各位，哎呦，
1: 安静好多了。
0: 我说句实话，你一点没有是不可能的。
1: 对，
0: 但是的确确
1: 九十多分贝，
0: 嗯，里面仍然是90分贝左右啊。但是打开和关上的区别啊，哎，打开，来，我们关上啊，
1: 关上，哎呀，差别可大了啊，
0: 哎，再关上啊，
1: 对，
0: 真的不一样啊，
1: 是，
0: 真的相差很大啊。所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刚才三个实验就恰恰证明了。我们这一台机器，我们这台这个
1: 半桥窗啊，
0: 它给到大家三大功能，隔温、隔水、隔音。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有没有专业的检测报告？有，上海市幕墙检测中心，气密性8级，国家标准1级最低，8级最高，我们8级。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抗风压性9级，1级最低，9级最高。我们9级，水密性1级最低，6级最高，我们6级，也就是说达到了国家标准的上限了。
1: 对，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很多人说啊，这个产品的的确确非常的不错，那么价格怎么样？
1: 好，
0: 你如果真的去到像什么红星美凯龙啊，像什么这个健佩龙啊，或者说是一些家居装潢建材城，你去讨价还价，因为你是单打独斗，你是零售，不像是咱们东方购物可以谈到一个团购的价格，零售的价格是这个样子的，
1: 按每平方算啊，
0: 按照每个平方米来算，1399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999块钱，乍看之下的确没有便宜多少，便宜了400块钱
1: 一个平方啊，
0: 便宜了400块钱，四个平方就是便宜了1600，
1: 我们以三个平方为例啊，
0: 三个平方就便宜了1200，
1: 对，
0: 对吧？那你就便宜了1200，那有什么道理呢？其实很简单，我们接下来的才是大头，
1: 对。
0: 设计费要不要收？人家收482块钱啊，我们今天不要钱。德国进口的五金配件，1680块钱一套，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免费掉了。拆旧1500免费，安装1600免费，开启扇1800块钱送给大家一扇。
1: 对。
0: 那么以三个平方米为例的话，是11257块钱。今天东方哥购物的价格2997。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啊。今天只要您订，就给大家送上一扇纱窗，880块钱，也不用付全款2997啊。先付1880块钱的定金，因为有什么原因啊？第一，我知道，有些人说我要封阳台，哎，
1: 到底具体多少面积还不知道。
0: 你具那封阳台就不是三个平方米来算，
1: 不止了。
0: 那有些人说我不仅仅要封阳台，我家里面希望全屋都是做我们的释放，
1: 把窗重新换一下。
0: 还有人说我阳台不能够做开启扇，我想做移窗的，可不可以？这些全部都是等到我们的
1: 试完之后
0: 上门了以后再说。你今天只要先付1880块钱这个定金啊，这个定金付完了以后，哎，所有的事情后续再说。
1: 量尺寸的时候再说。
0: 量尺寸的时候，
1: 对。
0: 不用着急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所有的构成。首先，支付1882块钱，这个钱没有给施暴，压在东方购物，然后我们会派专人上门设计、测量、报价、选色、制定方案，然后出个报价单，报价单明明白白多少，什么地方用了多少钱，什么地方用了多少钱，然后你拿这个报价单不着急签合同，先拿着这个报价单。去全市各种各样做断桥窗的地方，再问他们要一份报价单，
1: 是
0: 可以吧？
1: 对，
0: 你货比3家不够，货比800家都可以，
1: 多比几家，
0: 多比几家，反正现在有 AI， 你把这些报价单拍下来，让 AI 做对比，让 AI 做对比，比一下哪个地方最划算，哪个地方质量更好，这样比完了以后，然后咱们再来确定。如果说你说，哎呦，别的地方好，来。1880块钱还记得给谁吗？是压在东方购物的，
1: 对，
0: 打电话给东方购物让他退就可以了，让我们退给您，1880退给您，一分钱都不少，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觉得，哎呦，还是施暴好，哎，那没关系，咱们签合同，然后25个工作日，全部在我们工厂来进行生产啊，然后生产完了以后，再来送到您家拆旧安装，就可以了，然后请注意了。如果需要延迟安装，我们还可以免费仓储2年。也就是说，你现在不着急安装的， 家里面还是期房的，
1: 是
0: 房子还在造的，没关系，放在市报的仓库，
1: 对，
0: 市报的仓库替您仓储两年，
1: 没错，
0: 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所有的这一些叫做一站式的免费服务，免费的测量，免费的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质保一整年。如果说您喜欢，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购02151199000。
2: 今天来探访的这户家庭呢，是住在大连西路上。那一路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大连西路上的很多小区它都是挨着马路，并且大连西路呢本身它也是一条主干道，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其实车水马龙的声音还是比较吵闹的。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样的小区在上海还是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多一些。除了声音之外呢，这个小区它还靠着一个什么呢？还靠着一个学校。早上的时候有广播体操的声音啊等等，可能也会穿过来。还有呢，这楼下的一些沿街商铺也是非常之多。这户人家呢，正好是一半已经装完了，一半呢准备开始装。可以看到它本身的那种窗户的质量，窗户上非常单薄。我稍微摇晃一下，各位来看一下，容易晃。所以在台风天气来的时候，哪怕就是大风天气刮的时候，它也容易晃，晃来晃去，呼呼的闪。那对于自己来讲也是一种担惊受怕，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窗户它只有一层玻璃，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啊，这种外面的吵啊，包括你看啊，临街的这种什么小龙虾的店铺呀，包括像外面的这种汽车的声音啊，喇叭的声音都能够穿过去一层玻璃。那另外来讲，一层玻璃还有什么坏处呢？比如说这种大热天气的时候，对吧，它也容易它不保温，不保温的效果就带给大家，就睡觉也好，包括人站在这个窗户的旁边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热。还有一点呢，你可以看到是窗户它也是年代比较久了，所以你看啊，它本身的窗台下面的这一圈全是水，甚至你看啊，我这个移窗这边窗户沿的这个隔断的地方它也同样是水啊，包括它会飘到哪里呢？飘到地板上来。那你想想看，这种不密闭的窗，对吧，它飘进来之后它会腐烂地板，它会让墙体发霉。所以呢，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换一扇窗非常重要，隔音又好，保温效果又好，防风防雨的效果更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呢。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世报的工厂啊，
1: 对，大规模的、
0: 意大利进口的整个的生产的流水线，让大家
1: 飞母切割机，那么切割的精度呢会来得更高。
0: 对的，
1: 那么精密度越高之后呢，其实它的密封性啊，它整个的缝隙越小，当然就越好了。
0: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今天75型材的这个系统窗呢，它呢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断角注胶。哎，整个的4个角落不仅仅是通过原来的铝合金型材，而且里面呢再加铸铁的转角，加上我们的注胶，
1: 对，
0: 这样的角码注胶，角码注胶的好处就是，你看，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啊，它的注胶的好处就是防止雨水在这些缝隙当中再进一步的入侵。
1: 对，你在拼接的地方，它也给你全部都想到了。
0: 当然了，
1: 所有有缝隙的地方都给你打胶，起到一个封闭阻隔的作用，所以风啊雨啊再也钻不进来了。
0: 对啊，当然了。窗子的主体当然是玻璃，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刚才玻璃，一辆车开上去没有问题，
1: 成吨的啊，
0: 最起码是成吨吧。
1: 成吨了。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
1: 对五金件的考验，
0: 五金件
1: 对
0: 两个成年人小伙子上去挂上去没问题。现在看到了一个小伙子100斤不夸张吧？
1: 对，
0: 上面站了8个人，
1: 1000斤左右吧，大概有了，
0: 对，而且还在跳，
1: 对，
0: 而且还在跳，是有瞬时的这种冲压的。那这个好处就是在台风天，我们遇到大风冲撞的时候，也还有。1楼的朋友，你封阳台的，万一我说句实话，小区里面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不太这个守规矩，小区里面踢球啪踢到你的窗户，也不容易碎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更牢固，
0: 不就是更牢固嘛，也不用有担心嘛，对不对？好，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啊，如果说你家里面楼层比较高的，我们看这扇窗，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啊？我站到我这边看啊，裂成这个样子，
1: 我看到了
0: 一整片。
1: 这个脚的地方你看到没有，
0: 已经裂成一整片，你看一直往下裂裂裂，它是从头画到脚的。
1: 是，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没有台风还好。
1: 对，
0: 很多人会说我家里面拿那个什么不那个胶带纸去贴啊，没用的，各位观众朋友，胶带纸风吹日晒1个季度你得重新贴，
1: 因为它整体坏掉了。对，
0: 那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掉到楼下不说砸到人的事情了，就说砸到一辆车，车主上来找你赔。
1: 对，
0: 你赔，
1: 要追究责任的。
0: 而且现在小区基本上都有超声，因为现在上海查高空抛物查得很灵的。你说这不是我有意抛物，各位，真真正正高空抛物要论起来的话，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对不对？所以千千万万不要再去忍耐了，而且你还在用这种塑钢窗干嘛呢？
1: 是拉都拉不动。
0: 你要开，
1: 对，
0: 你要推。哎呦，很重的，
1: 对，
0: 很重啊，
1: 是。
0: 而为什么重？不是因为这个窗本身重，而是这个窗本身它已经变形了，时间一长就会出现更。你看，
1: 对，这个有这个姿势的，
0: 多可怕！
1: 来，我把
0: 对吧？所以你来看，
1: 把它拉回去。
0: 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换。换了以后，第一大好处，孩子，你阳台不包无所谓的，孩子厨房给他换一个，
1: 对，
0: 孩子的书房需要安静。但是一般来说，书房你要么面向小花园，要么面向其他地方。万一人家炒饭，楼下聊个天呢？
1: 就是啊，
0: 小区里面有人跳
1: 广场呢，噪音一来，哎，很多人心情都受到影响了，对不对啊？你看90多分贝太吵了，
0: 窗子关上，
1: 一关一合，大家看啊，同样还是它90几分贝在外面的噪音，但是我们现在明显感觉声音轻多了。
0: 有些人说，哎呦，我现在靠近什么万达广场啦，靠近什么苏宁啦，靠近什么百联啦，特别好。但是往往是这些有广场的地方开始跳舞来。
1: 是，
0: 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说你90点钟你说你扰民，有道理的。但是你6、7点钟说人家不让人家锻炼，
1: 这不很正常
0: 吗？那你也没有办法。但是恰恰是6、7点钟还在，
1: 那这个噪音如果说来了，你说你怎么避得开啊？
0: 对
1: 不对啊？你不能说人家，只能自己默默地受着
0: 吧。
1: 窗户关上来，哎呦，你看密闭性多好呀！
0: 密闭性一关，
1: 对，
0: 是吧？里面还是80多分贝、90多分贝、120多分贝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窗子一关，至少消减了80%左右，
1: 对
0: 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不是说您一个人烦，
1: 是
0: 孩子要做作业呢，
1: 对，
0: 甚至孩子要学习呢，考研呢，要考高中、考大学呢，
1: 对，
0: 怎么办？
1: 需要安静的环境，
0: 对吧？再接下来是进入到了一个这个考验，这个叫做什么？台风考验。
1: 今年台风啊，
0: 巴威啊，
1: 对，
0: 白海豚啊， 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就是水都已经涨到这个人行道
1: 倒灌了呀、车子抛锚了呀。今年是这个，反正跟这个雨啊、暴雨啊，很多都相关的受到损失了啊。
0: 最近这个上海的这个雨啊，哎，来的莫名其妙，突如其来。哎，但是我们来看啊，一般来说台风当中窗子漏水是什么地方呢？窗户和窗户的接缝，
1: 对，
0: 还有窗框和墙的接缝，
1: 和玻璃，哎，
0: 咱们都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你比如说玻璃和这个框子的这个接缝的地方，很容易渗水进来。怎么来验证？我拿干的纸巾，对吧？我在这个缝的地方，你看啊，
0: 擦
1: 擦一下，
0: 没问题。
1: 兜一圈，外面这么大的雨啊、哦。这么多的水啊、
0: 哦，
1: 你看，
0: 没问题哦。
1: 如果说我这张纸湿了，说明水渗进来了。但是你看我的纸一点都没有湿，
0: 没有湿，
1: 对吧？好，这是第一个。
0: 窗户和窗户之间的这个接缝处呢？哎，
1: 这个缝啊，这个缝，我也拿这个纸巾，你看有缝的地方我兜一圈，你看，这
0: 尤其是这些角马注胶的地方、啊
1: 哎，还是干干爽爽的，
0: 对的，
1: 说明什么呀？一点都没有漏雨漏水进来，
0: 的确是这样的。这个呢，其实就是得益于我们刚才说到了角马注胶的工艺，在窗户和窗户的接缝之间，哎，它依然用注胶的工艺把它全部的都抵扣住了。还有一个，现在还用得上啊。这两天大家应该来说，屋里面空调有的时候还要开一开的。
1: 我今天太潮了，我也开了。
0: 今天潮了，有人还得开了。
1: 对，
0: 来，屋子里面我们先来测
1: 室内这块玻璃的温度，来看一下表面温度是多少。那这个是32摄氏度，
0: 给大家
1: 来测一下。
0: 哦呦，一股热浪
1: 来
0: 冒。
1: 来，我们来测一下室外的这个地方的温度了。
0: 56摄氏度，
1: 三十二，那么差了24度。
0: 的确，
1: 对吧？差了24摄氏度，也就是说两层玻璃和中间的空气层三层隔断，隔掉了24度。
0: 的确，是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为什么我们说两层玻璃有三层隔断？很简单啊。两层玻璃，两层隔断，很简单。中间这层是什么？中间这层就是我们的真空层，因为在每一个我们。

0: 的断桥窗出厂之前呢，中间玻璃和玻璃层层之间呢，尽量的给大家抽掉空气，
1: 是
0: 让空气减少了以后呢，热辐射的传导就会更加的艰难，就像是在宇宙空间当中，太阳这么热的一颗大火球，千里迢迢过来，为什么地球没有被烧化掉？很简单，大部分的真空已经隔挡掉了大部分的热量。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就要问到了，如果说您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世报，你要花到多少钱？去到我们的门店，从型材和玻璃加设计加五金配件加拆旧安装开启扇，11,257块钱。
1: 对，
0: 今年大家众所周知，像铜啊、铝啊，价格金属，那黄金涨，它会带动整个金属链条都在往上涨。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其实已经不止11,000多了，12,000多。
1: 我们就以三个平方11,000为例吧。
0: 但是东方购物2997，
1: 对，
0: 没有涨价
1: 啊，
0: 没有涨价。但是我们是升级了，从65到75没有涨价，
1: 厚度增加了啊，对，
0: 厚度增加。型材五金件升级
1: 是，
0: 而且为大家增加了角码注胶，其实这些都是成本，
1: 工艺升级。
0: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升级，
1: 对，
0: 没有价格。今天再给大家送上一扇880块钱的这个开启扇，这个纱窗，同时我们也不用交3,000块钱，只要交1,880块钱
1: 定金
0: 可以了，这个定金就可以了。因为为什么只要交定金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您是要开窗，
1: 哎，
0: 还是移窗？
1: 阳台包不包？
0: 阳台包不包？
1: 对不对？面积不知道。
0: 你的阳台是不是带有弧形？
1: 对，
0: 这个都要有个疑问，因为现在很多95年以后的这种花园啊，什么什么花园，基本上它的阳台都是这样带弧形的，对不对？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好，但是这种带弧形的面积就会增加。
1: 对，
0: 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会有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疑难杂症哈。所以也给大家来放心。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先交1,880块钱给谁呢？给东方购物。这个定金您一交就可以了。然后定金券配送，世报会有专业的客服来联系您测量的。测量的工人师傅上门呢，请注意了啊，有免费测量、免费设计、免费选色、免费制定方案，再免费报价。而且这个定金有效期是1年，1年以后，如果说你还没有量的话，这个钱就直接退回给你了。
1: 没错。
0: 对吧？等到试报人上门进行报价了以后，你甭管他设计层怎么样，你先让他报个价格，然后你拿着这个报价单，全市去比价。
1: 对，
0: 全上海我不相信只有试报一个卖断桥窗的，
1: 是，
0: 肯定还有别的品牌。那你去对比，横向对比，对比质量，对比价格，对比服务，对比完了以后，你选择到试报了，我们往下走；没选择试报了，还是走这个流程，1,880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一分钱都不会少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你决定选择世宝了，咱们签合同交尾款，然后要等到25个工作日在这个工厂生产，生产完了以后再来上门免费的拆旧送货和安装，全部都弄好了以后还给大家保洁，保洁完了以后还有1年的质保期，这一年呢经过春夏秋冬了嘛，
1: 对，
0: 你就不用担心了，
1: 是
0: 对不对？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原来的窗户呢，就是一方面陈旧了嘛，然后就是刮风啊、下雨啊，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响，而且会漏雨。漏雨的话呢，我们家都发霉啊，然后时间久了以后还有味道呀什么的。然后这次呢嘛，正好装修嘛，然后呢我就看那个东方购物的电视的，然后一看呢有试报，我就觉得我特别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然后我就订了一个试报。订完了以后果然哈，我们到现在有装修了有1年多一点了，然后装修了以后嘛，到今年嘛，我就没有发现这些问题，什么问题都没发现过，然后特别的冬天也过了对吧，一年四季都过了，然后特别的保温，然后呢也刮风下雨也没有什么，也没味道什么，特别特别的好。还有我特别要说的，我们家下面有个学校哈，学校那些小朋友就很吵的，体育课啊什么的，现在就装了这个就一点影响没有。然后特别是有时候下雨哈，刮风啊下雨啊， 就你一个晚上过来，你都不知道外面下雨了。装完了以后嘛，那个师傅哈帮我们装修啊，特别仔细。然后装完了以后，这边有一点点小缝哈，我就打个电话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第二天立马就赶过来，帮我们这边全都弄好。我觉得特别特别，世宝真的是品牌好，然后那个服务也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呢有一说一，如果说遇到像今年的台风，我说句实话，您这个断桥窗，
1: 对，
0: 不是就装一年两年的，
2: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这个你8年10年，你后面一直要用下去的呀。
0: 接下来，你能保证每年都不会来白海豚吗？哎，你能保证每年都不来当年的那个贝碧家吗？你能保证每年上海都是暖冬不会太冷吗？对不对？咱们就都不能保证，因为未来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咱们今天换好断桥窗，它但凡就来一次严寒，
1: 对，
0: 就来一次台风，它帮你挡住了，都是要比您这个投资更加划算的。因为您自己想想看，来台风水顺进来了，您的几万块钱的实木地板泡坏了，
1: 对，
0: 换掉几万块钱，家里面刷的这个墙、墙纸涂料重新刷一遍，就不说别的，我们东方购物卖的立邦刷一次10000多块钱，
1: 是
0: 对吧？还有冬天严寒，我说句实话，您空调这点电费都有可能白白浪费着。
1: 对，
0: 一个冬天你浪费个1000来块钱呢。
1: 对，所以我们看啊，有人说哎呦2997块钱，那到底是换了一个多大的那个面积啊？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这里后面就是一个实样，
0: 两个大概是3个多一点点，
1: 两个多一点，3个平方还不到，
0: 3个平方不到。
1: 哎，你自己看这个大小，其实蛮大
0: 的，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咱们今天你看外开窗，很轻松。
1: 对，
0: 外开窗的好处呢，就是它不占室内的面积。
1: 是，
0: 但是呢，它也有一个坏处，它打扫没有那么方便。哎，对吧？来，我们今天来看啊，如果说你想方便打扫的，来选择大刚老师内开内导窗。
1: 对，
0: 内开窗就有个好处了，这样子开它，哎，没问题。我擦这里是不是也没问题？也很方便，人都不用探出去。
1: 第二个内导，
0: 第二个内导才是真真正正的好处。哎，
1: 这样内导之后呢，你看它
0: 很多五星级酒店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对对，很多的高层它都是装成这个样子。第一呢，它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空气源源不断的进来。
0: 对。
1: 第二个呢，开口角度它只有那么大，开到大也就这么大了。
0: 对的，
1: 对吧？你外面人爬不进来，里面人爬不进去，出去也很安全。第三一点呢，角度它是往外斜的，
0: 风来，
1: 所以你
0: 雨进不来，
1: 雨啊，你风雨不容易飘进来。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你保持整个室内就保持的比较好，
0: 很轻松，
1: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啊，像这样正常内开内导的价格，比起你单独的内开或者单独的外开，它要贵，
0: 因为它的五金件是完全两套系统，
1: 对，所以
0: 两套五金件装在一个窗上面，你是不是价格就会更贵
1: 了？而且啊，我这个五金件可不是一般的五金件啊，
0: 德国进口的格屋，
1: 德国全进口的格屋五金件，
0: 集邮就是格屋五金件，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全新升级，哎，全新升级呢，咱们今天就不看一些这个我们的一层了。就看上一代世报和我们这一代世报的真真正正的区别。
1: 今天呢我们叫升级不加价。
0: 对，
1: 如果大家之前了解过的或者买过的65型材的，实际上指的是这个厚度6.5公分。
0: 对，
1: 那今天我们给到你的是7.5公分，这个你要不要？哎，同样的价格，我从原来的65型材给你升级到75型材。
0: 对的，
1: 多了1公分的铝合金。
0: 是的，
1: 其实就多了更多的牢固度，这个安稳度，
0: 对
1: 它的扎实的程度，它要给你多出，但是它没有多收你钱。
0: 的确，
1: 对吧？
0: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今天将所有的这个铰链全部内置化。铰链外置化几个问题啊？第一，风吹日晒雨淋，
1: 容易老化，
0: 时间一长，锈的喽。这个出现脱落的呢，都会有问题。
1: 对，
0: 脱落了就很危险了。哎，就算是锈蚀，您开窗是不是也不容易？那我们今天全部隐藏。正面这儿是不是没有？
1: 对，
0: 您看这边，哎，也没有。
1: 水内外
0: 它还有个好处就是更加美观了。
1: 是它内外齐平了，更美观的同时，你看它这个五金件啊，它风吹不到，雨淋不进，太阳也晒不到，因为它隐藏在这个里面。你看我合起来的时候，你看不到了呀。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它的优势所在。
0: 当然，
1: 对吧？甚至它很多的细节，包括它的导水槽啊，你要真雨下的大，万一有点积雨的话、积水的话，它从这个导水槽就把这个水就排出去了，
0: 的确
1: 就不会把这个水啊积在里面，渗透进你的墙壁，影响到你的墙面，甚至你的地板。
0: 是的。最后呢，还要说到了断桥窗，其实最关键的是它的断桥啊。什么叫做断桥呢？就是中间的这层橡胶啊，是隔温和隔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材料。对，
0: 材料啊。你看这个，首先下面的断桥中空的，哎，我们的断桥实心的。这个的断桥只有一根，我们的断桥是有一堆。这边又是空心的， 这边给大家来做到的全部的都做实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其实说到断桥啊，直观的来感受一下真真正正断桥的区别啊。我手里拿的是两根我们的这个橡胶条，
1: 对，
0: 又是断
1: 桥，
0: 密封条，这么看是完全觉得没有区别的，一样的宽度，甚至我觉得这个还稍微宽一点，但是你要看这里就
1: 横截面啊，区别对比就来了，
0: 这里就像是一个金字塔，这里呢这独树一帜，但问题是独树一帜是独树一帜啊，它这一根坏掉了，老化了，就起不到这个断桥的效果了。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啊，它在关门的时候是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挤压的，一挤压了以后，是不是本来一些小缝隙都被这些橡胶全部都填满了？这是第一。第二点，就算其中有一根老化了，那剩下的这些兄弟姐妹们还能再帮个忙啊？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
1: 是，
0: 整个的它的厚度就更厚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五金件，也为大家做到了全新升级。
1: 是，
0: 所有的五金件全部都是用到了隔屋的五金件，内开内倒，但关键的是就看这两个区别。这个七五型材光影系列全部带角码注胶，看到了没有，全部带角码和注胶，包括说这层黑色的部分也全部都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添加。
1: 是，
0: 而这边只有单纯的，这是老的六五型材啊，单纯的就是一个铝框，而这个铝框大家众所周知，无论是温度也好，湿度也好，全部都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不能够完全的体会哈。
1: 对，
0: 来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再做两个实验好了。先给大家看看温度的实验。
1: 好，隔温啊，
0: 首先温度要隔开就特别的重要。
1: 来，
0: 你看、
1: 内外它两层玻璃嘛，
0: 现在里面是三十一
1: 摄氏度，内层玻璃，
0: 打开来看看外面怎么样，
1: 看一看表面温度，来，哦，这个就厉害了，
0: 55摄氏度，55、31，
1: 那就差了24度了、
0: 啊。对的，
1: 对，
0: 这个中间的24度是由两层玻璃给大家来做到完整的体现的，
1: 对，
0: 防止呢外层的玻璃的这个散热直接往里面走。
1: 对，
0: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看隔水，隔水的好处就是咱们上海。不下雨的天气，我说句实话，大概一年当中也就50到60多天，剩下的你要么阴天要么下雨，经常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上海黄梅雨连啊，清明连着黄梅雨，连着夏天来台风，一直到秋风秋雨愁煞人，
1: 是
0: 冬天你下雪很少，下雨倒很多，
1: 对，
0: 所以你看一年四季从春天开始一直到冬天都是雨季啊，那遇到这样的台风情况怎么办，雨水渗进来怎么办，来咱们今天断桥窗给大家来做好全部的防护、
1: 我拿干的纸巾来验证一下、第一个容易渗水的地方、那就是玻璃和窗框的连接的地方，我拿这个干的纸巾啊
0: 看一看，
1: 如果渗水进来这个纸要湿的呀，对吧，
0: 对，
1: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纸，
0: 没有问题哦，
1: 你看啊，一点都没有湿，它是完全干爽的，这是第一块地方。
0: 的确，
1: 第二块地方就是这个缝隙。
0: 对，
1: 这个缝隙如果说，哎，它如果说密闭的不好，它就容易从这个缝隙当中啊漏水进来。
0: 对的，
1: 哎，这是窗框和窗扇之间的这个结合啊，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0: 对，你看。
1: 依然也是干干爽爽的，
0: 证明我们里面没有放视频啊。
1: 哦，等会儿我先把它关了啊。
0: 我不关不关
1: 不
0: 关
1: 啊，
0: 证明我们里面没有放视频啊。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1: 哎呀呀，
0: 看到没有？
1: 你看，你看，
0: 水就出来了吧？
1: 对，
0: 水就漏了吧？
1: 来，你看，
0: 很多人家里面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啊？
0: 如果说你没有用到试爆，
1: 这底下一滩水，
0: 那么这个下面水就是一滩了，
1: 是
0: 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把它关掉啊！关掉了以后，你就知道咱们今天试爆是真真正正的把风和雨全部都隔到在外面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试爆为大家来做的全新升级。
1: 哎，
0: 既然是全新升级，价格势必也要升级的。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加量。不加价，六五型材升级到了七五型材，
1: 对，
0: 不加价，六五型材原来的报价1399一平方米，设三个平方米就是3000多嘛，对吧？
1: 加设计，
0: 加设计，加德国进口的五金件，
1: 对，
0: 加拆旧安装开启扇，三个平方11257，
1: 哎，就算打个折。对吧？你说你商场搞活动什么？
0: 我打对折，
1: 哎，是打对折5500左右，
0: 5000。但是哪个商场可以说，哎，报价报完以后，你直接对吧？不是外，这不是16铺码头，你去跟人家讨价还价买衣服啊？各位，
1: 是，
0: 这是行财没有打对折的，人家装修公司报100万的装修，你跟他说50万，不可能，
1: 这不可能，做不下来的啊！
0: 来，东方购物。 999块钱，
1: 对，
0: 剩下全免，三个平米2997，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今天只需要大家只交1880块钱给东方购物，先压在东方购物，
1: 是
0: 先让我们的世报的工作人员上门来给大家做到的是测量、设计、选色和报价。这个报价您不用着急回绝掉，觉得报价贵，因为现在我就是说句实话，现在建材市场啊，价格水涨船高。如果说您要确认报价的话，您可以拿着我们世报的报价去找别的，
1: 多比几家，
0: 比完了以后你再来决定，要不要用我们世报。要用世报的，咱们就签约，咱们就往下走。先付掉尾款以后，我们25个工作日在工厂来进行制造，然后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如果说您觉得，哎呦，好像我要再考虑考虑的，没有任何的问题。1880块钱不是压在东方购物没有给世报吗？您只需要跟东方购物联系就可以了。东方购物这个大头，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没错，
0: 对吧？直接把钱就退给您了，您没有任何的损失。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阿拉看中搿套房子呢，就是讲风景老好的，好看到黄浦江。但是有一个缺点，辣辣高架旁边，阿拉就怕声音吵。结果阿拉来看搿家人家呢，伊拉呢开发商有一层窗，结果伊拉自家呢又豁了一层窗，搿能介呢又老难看的，隔音效果呢还勿是老好。葛末阿拉进来以后想重新装修，阿拉比了几家人家隔音效果要好眼，又要美观眼个窗。那么对比了几家呢，朋友介绍世宝一个门窗，应该勿错的。葛末阿拉后头就定了搿个窗。的确，用下来呢，的确觉着好像窗子隔音效果老好的，窗一开声音是老响的，一关就不大有声音了。还有伊拉就是服务质量也蛮好的，伊拉从测量啊到得来，还有安装啊啥，伊拉个师傅侪老客气的，那服务态度侪老好的，咹？阿拉搿能介也老放心的。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进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鸣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鸣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是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面。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0: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1: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0: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1: 对
0: 啊，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1: 是，
0: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1: 对啊，
0: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1: 是的，
0: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儿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营养，
1: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0: 哎，这个
1: 看到吗？
0: 好像差别很大，
1: 差别很大。
0: 这个很整齐，而且
1: 很
0: 致密。
1: 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 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哦，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0: 对，
1: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0: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1: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0: 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1: 是的，
0: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1: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0: 对蚕蛹
1: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0: 几米远。
1: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0: 真的是。
1: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0: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丁丁酸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1: 对，
0: 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对，
0: 然后我们呢，这是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这400-500块呢。
0: 对，400-500块。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1: 对，
0: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6瓶装，我3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6瓶装啊。6瓶装360粒，开放一瓶，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1: 是的，
0: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块。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1: 对，
0: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6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程，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程，800-708、800-0215-11-99-00。
2: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3: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2: 是的啊，
3: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哈，
2: 那叫掩耳盗铃。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 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3: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2: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你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0: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1: 是的，
0: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儿，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就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1: 对，
0: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1: 是的，
0: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1: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啊，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0: 对，
1: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0: 对，
1: 我才能进去。
0: 是的，
1: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啊，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但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0: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1: 是的，
0: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1: 是的，
0: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那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1: 是的，
0: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1: 对，它其实就是这种职业损伤，
0: 对，
1: 就要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0: 是的，那除了这一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1: 对，
0: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1: 是，
0: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机，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1: 是，
0: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 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1: 是的，
0: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1: 是，
0: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1: 对，
0: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0: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1: 对，
0: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1: 对
0: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1: 是，
0: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1: 是的，
0: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1: 是的，
0: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1: 怎么都不肯开放，
0: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1: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0: 很好的东西，
1: 像这个乙酰神经氨酸，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0: 都好东西，
1: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0: 包括蛹虫草，对，
1: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0: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1: 对，
0: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商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1: 沟通不
0: 听力上面，对，哎，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1: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0: 对对，
1: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0: 对，
1: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

0: 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他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1: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儿，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0: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1: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0: 对，
1: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0: 对，
1: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订的时候就果断的来订大构成，不要订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种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自的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啊，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60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60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2-3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80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90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是让大家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
1: 是
0: 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啊、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1: 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上台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如果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2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 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一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一个月、2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2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的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啊，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60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60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2-3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80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90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是让大家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
1: 是
0: 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1: 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上台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如果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2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 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一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0: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说到人参，它全身都是宝。那今天给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人参，是在这个季节里面高丽特别给大家挑选到的同含春糖的全须的生晒参。那什么是生晒参？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一般来讲吃到的可能都是片片或者粉状的，对不对？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参芦头，包括整个身子当中，包括尾部的这个参须，这个叫全须的生晒参。那为什么要吃带须的啊？为什么不吃那种片状或者粉状的？因为带有这个须的，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它相当于是把整个人参当中的所有的营养成分全部都保留了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好东西，我来细细跟大家来分享哈。同含春糖啊，今天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福利的组合的价格。首先，同含春糖是1783年的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金字招牌。很多朋友呢会到豫园呐，或者到这些同含春糖的门店去买他们家的好东西。他们家的参茸方面的产品是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也是行家里手。他自己在挑选产品也好，它的种植产品也好，都是行业内很厉害的。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全须的生晒参，大家可以看到中华老字号，参味浓郁，它这个参味非常的浓郁。如果你拿这个去泡茶啊，或者说是泡酒啊，尤其是泡茶吧，你那个茶杯第二天第三天都是一股淡淡的那个参的那个味道啊，一股非常非常浓郁吧，那个参的味道。所以就是这个参味浓郁是绝绝对对是在这个里面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的。再有就是道地产地，为什么是道地产地？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参的娘家是辽宁的怀仁，包括野山参都是辽宁怀仁是它的这个娘家。我们今天就是辽宁怀仁的这个产区生晒参，全须生晒参，并且拿到的帮大家拿到的是一等品啊，所以整个的产品性价比包括品质是非常高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首先是一等品。一等品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的同含春糖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全须的生晒参当中，它是有三等品、二等品、一等品之说的。我们今天不是三等品，三等品是芦体须会有一些残缺的，二等品是芦体须较完整，这个在门店的参考价格差不多就要到3块钱左右一克了。而如果你要做到芦体须，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芦体须都极其完整漂亮，看到没有？芦体须都极其完整漂亮的这种，那看得很清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非常完整的，这个门店的参考价格要到5块钱一克啊。我们今天拿到的就是金字塔尖尖的一等品。那你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有没有特等品？没有啊，没有，我们今天拿到就是一等了，金字塔尖尖了。另外在种植方面，就是讲到这儿的道地产地。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这个天然的植物，它的产地道地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吧？莱阳的苹果，就那个山东的苹果，莱阳的梨，你去吃这些食物，还有新疆的大枣，你一定都是吃道地产地的。你看怀仁的新鲜的人参，然后是有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对于整个的全须生晒参要求非常高。那你的整个的生产的过程，以及我这个挖掘的过程，还有我这个最后帮你比如说包扎成功啊，然后的整个的生产的过程都有一整套非常完整的要求。来看到中华本草哈，对于生晒参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这个记载当中就讲到说生晒参是性平偏温的，哎，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西洋参是不太一样的，西洋参是叫清凉参，是偏凉的，对不对？但是生晒参不一样，它非常适合于秋冬滋补，因为我们秋冬就开始要温阳了嘛，对不对？温阳暖肾，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滋补了。那这个时候呢，它是性平的，又偏温的，味甘啊，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那秋天很容易咳嗽，对不对？所以其实肺气容易就是不足，那么我们是益肺的，生津安神。这段话对于生晒参的记载非常非常全面，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的产品。 然后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同安春堂它在整个的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自己的非常严苛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的全须生晒参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啊，非常让大家放心。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未检出的报告全部带过来了，如果大家想要看得更仔细一点，您可以拍照下来啊，带回去用手机放大慢慢的看都是可以的。这就是好东西，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会对于土壤，它对于水源，它对于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把控是非常严苛的。好了，来说重点了，今天栏目我记得上一次也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然后上一次的直播距离到这次的直播应该过去了有8个月吧，可能都不止哈，有大概半年到8个月左右的时间。为什么隔这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产品我在我栏目当中我要的是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所以它没有办法给的情况下我宁可不做。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盒抽屉的包装哈，这一盒是整个的这个打开是299一盒，单克是5块钱。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这样一只一只一只一只跟大家来看一下独立包装的啊，看到没有，一只一只这样独立包装的，你要是煲汤也好，你要是比如说是这个泡茶也好，非常方便，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这个聚会对吧，你要带两只过去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这样独立包装送人，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的体面。这里面呢一共是有12只，每一只呢是5克，那么这一盒就一共是60克啊，一共有60克的全须的生晒参。那么专柜的价格是有售的，专柜价格是299，299一套60克的全须生晒参，单只一大概差不多是25块钱。那么你看单克的价格差不多就是5块钱，这个就是在门店里的价格。来看一下今天啊，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我帮大家谈到的组合，来看到，这就是今天帮大家谈到的组合，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买一盒的价格让大家拿回去足足4盒，你没有听错，你带回去足足4盒，全部可以带回去，这四盒一共克重就飙到了240克啊，240克，一共有48只全须生晒参。无论你是炖那个参鸡汤也好，炖参鸭汤也好，门店的总价是1196，将近1200块钱，也就是一只差不多25块钱。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啊，独家的啊，直降897，299，4盒带回去，算下来是1.2元一克，算下来一只5到6年的全须的生晒参只要6块钱。你真的没有听错，就是这样的一支参味浓郁的，而且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的全须生晒参，你只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只花了6块钱，6块钱可能就真的就是一杯咖啡一杯奶茶都买不到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对不对？这个成绩，考试成绩也都非常好，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自己仔细的去看一下，因为你吃人参就是为了吃当中的人参皂苷嘛，货源非常少，然后你拿到就这样4盒。有人问有没有礼袋，帮大家争取到了礼袋哈，礼袋也争取到了，你要是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等品的品质，再有呢性价比也是拿到了全渠道超级高的性价比，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嗯，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2: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 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3: 您真的会用吗？
2: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3: 现在就有？
2: 对呀。
3: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2: 能倒出来吗？
0: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剥出来看看哈。
2: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0: 看到了，哎，找到了。
2: 这就是。
0: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

0: 人参，我一共找到了三片。
1: 应该还有。
0: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1: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0: 说到全虚参呢，它在咱们的古籍当中都是有记载的。全虚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再有就是补脾、补我们的脾气啊，再有就是益肺啊，补脾益肺，还有就生津安神。它跟那个一片一片的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是带了虚的。这个带了虚可不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好像可有可无的，这个参呢是这样的，我们说炉鼎体虚，每一个部位都是有它的核心的作用。那么虚当中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像这个白胡子老爷爷的这个胡须一样，它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人参本身的这个身体上面的2到3倍。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参虚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会比这个人参这个参的参字上面的含量还要高2到3倍？因为其实人参皂苷它其实是附着在皮下的，而这个参虚呢，它其实是皮多肉少。你看参虚嘛，对不对？皮多肉少，所以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特别高。像现在呢，很多的人都是喜欢用这个人参一只一只的去煲参鸡汤。你看现在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吃参鸡汤的季节了。你拿一只老母鸡也好，你拿一只童子鸡也好，对吧，你里边放上1到2只这个人参，这个参鸡汤啊，对吧，人参鸡汤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菜肴了。我们都不用花大价钱在外面去买。今天高丽在栏目里面一支的价格，你一支这个5到6年的，而且是长白山的，就是整个山脉的辽宁桓仁的野山参的娘家的参，我们今天才花到6块钱，在整个栏目当中只花到6块钱。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性价比会有多高，而且很可能一年就这一次直播，对吧，很有可能一年就这一次直播。没有到最冷的冬天，但是我的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次，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把货备下来。我完全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下个月有直播，或者下下个月有直播，或者下下下个月有直播。本来按道理天气越来越冷，这个人参应该是最当时候的这个当令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办法给我货源。所以今天大家如果看到了的话，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全虚参晒参，这是它的外包装，你送礼你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这一盒全部带到的是1等品，规格是12支，重量是60克。那么我们这一盒当中呢是这样一支一支帮你独立包装的，看到没有，一支一支帮你独立包装的。你在泡比如说泡酒或者是泡参鸡汤，你可以看一下，你看它这个1等品就是1等品，很漂亮。泡发之后的整个这个参须哈，没有一根断裂，完整的保留。而且如果大家去闻的时候，凑近去闻的时候，这个参味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人参皂苷哈，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我们的参须里边，因为它是在皮下嘛，它是在整个的参的这个皮下，所以参须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根据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科研机构的检测，它的含量是它的含量的2到3倍。所以如果你把它咔嚓一刀剪掉了，你把它去掉了，其实是很大的浪费。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产品就是同安春堂，因为它很内行，我们不懂的它懂，所以它给大家带来的，它特意强调了我是全须，注意这两个字，我全须，我一根它的那个须须我都没有弄断，对不对？这样你吃到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会特别的丰富。那怎么来吃呢？其实很简单，比方说你可以泡茶，或者是泡酒，对吧，或者是煲汤，人参一根再加上一些石斛再加上枸杞，这都是可以的。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切成片，但是参须千万不要浪费了。你把它这个参须，你可以偶尔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泡成片，对吧，就这种切成片，你这个参须可以放到这个里面一块儿来炖煮，都是完全好的。这种就是完整的保留了整个人参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在这个季节秋燥的时候，对吧，你吃这种好的全虚参，对于你比如说滋阴也好，生津液，对吧，除烦倦。

0: 虚而有火，对吧？阴虚阳亢，阴虚的朋友，这个都是特别特别合适的。它就是气阴两虚的时候都可以来帮你进行滋补。我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因为这种可能很多人没有吃过，直接拿这种来泡成茶的味道，它是生味比一般的那种你拿一个什么这种粉啊，或者是拿一个片片来泡，生味会浓郁很多很多啊，好好喝。哎，我发现它这个生味的那个生香啊，生味当中就是好的人参当中会有香味儿，会有那种人参的香味儿，它的香味儿会更浓郁一些，而且它的回甘也会很浓啊，整个口腔当中满口生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的构成性价比非常高，专柜的价格是这样的啊，专柜的价格是299的一盒，299一盒，来看到。这专柜的价格，299一盒，一盒60克，来，一模一样的啊，一盒专柜的价格，来看好了啊，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多出第一盒，这就两盒了啊，再给你多一盒，三盒了啊，我再给你多一盒，四盒了，这是栏目专享对吗？栏目专享哈，只有栏目当中才有的。四盒，而且是2026年7月份生产的，算下来相当于是6块钱一支，所以这个性价比极高。今天的这个都不要错过，它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这种5到8年的人参，而且是保留了生虚的全虚的生晒参。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900。
1: 七八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2: 泡水喝，
1: 对，泡水喝这种生晒参，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晒参是可以的。
3: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吧，差不多3-4钱吧，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浸出来。
2: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3: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了。
2: 嗯，那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3: 对，成年的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娘的就更好了，但是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儿，
2: 别量太大了，
3: 对，别量太大了。

其实这个产品最早是299的，我记得好像是50克，对吧？之前是299的50克，然后我们今天是299的240克。299我们拿到手是240克，全需生晒身。然后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哈，一共有48支，240克，这个是在栏目之外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就是给到大家放福利，拿到的品牌是同安春堂。同安春堂，那么说到生晒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大补元气的，假如说是比较累的、比较乏的，说话没力气，说话都像蚊子叫一样，就这种啊，不太讲话讲一会儿就累的朋友，是走路走一会儿就累的朋友，你可以来吃这个，因为它是帮你补元气的。第二，它是补脾气的。啊，补我们的脾气，因为那个脾胃后天运化食物都是离不开的嘛，补脾胃的，然后益肺气的，一气短的这种你都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全虚生晒身。第三种人群就是如果你是口经常容易干的，说话的嘴巴里面啊就是好像

这个唾液都有点不足的情况下，你可以比如说买一只这种童子鸡，就是你把它来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滋补，所以它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角度会特别的多。你看这里面比如煲参鸡汤啊，或者说这吃这种参鸡汤啊，都是完全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拿到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也是在门店里面买一盒的价格，今天栏目当中到手四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真晒身呢，它那是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1: 嗯，
0: 对吧？胃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是今天在栏目当中哈，我们是一盒，门店里面买一盒，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是四盒，你看到，门店里面拿一盒，今天栏目当中拿四盒的这样一个力度。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直播给到大家备的现货现在已经不多了，因为我大概一共也就是备了大概80组左右，现在已经走掉差不多一大半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后面是没有直播的。完全没有直播，那你说到了9月份、10月份、11月份，按道理是全虚生晒身的一个旺季，但是却没有直播，所以就提前先把货源备好。你无论说送礼，中秋节送礼，我们今天礼袋也帮大家备好了。有些朋友老想着送礼，你们干嘛老想着送礼，对吧？这个东西自己吃不好吗？自己吃也超级好的呀，对不对？老想着送，老问高礼有没有礼袋，有的有的，放心吧。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又走掉差不多7、8套，我大概还有个20-30套就没有了，就没有货源了。哎，今天能加一点货吗？就这点货是吧？加不了货源，加不了货源，所以大家就且买且珍惜。同含春堂，同含春堂，1783年的同含春堂，全虚生晒身。全虚生晒身，生味浓郁，中华老字号，道地产地。为什么说它是道地产地？它跟野山参是一个产地，野山参是辽宁桓仁，今天就是辽宁桓仁，只是它的年岁没有那么久，对吧？我们说野山参大概15年，它今天大概5到8年左右，辽宁桓仁的产区。然后最重要的是一等品，为什么是一等品？因为今天高丽帮大家精挑细选了的，二等品、三等品我通通不要，我只要一等品。那三等的芦体虚会有残缺，二等的芦体虚只是说较完整，而一等品必须是芦体虚非常完整。所以你泡开之后，泡发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很漂亮啊，你拿到的是这个状态啊，那这叫一等品。那这样可以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看到没有，这是芦体虚非常完整的状态。为什么我们叫全虚生晒身？为什么要保留这个虚呢？因为其实一支人参的人参皂苷，它的虚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体的2到3倍。为什么虚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还反而那么高呢？因为人参皂苷它是在皮下，它不在肉里，所以你像虚呢全是皮嘛，对不对？都是皮了，对吧？都是身虚，就是皮。那么它就是身虚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其实是大家有的时候会忽略掉的，但是同含春堂它懂，所以他今天给到我们就是全虚生晒身，一等品，这是报告，检测报告也拿到了啊，一等品的检测报告，所以大家放心，就是我给大家带东西，我给大家买东西，我给大家挑，在栏目当中挑的，我一定是要帮大家挑过的，没有挑过的产品，对吧？不经大脑这个思索的产品是不能进到我们的栏目当中的。再有就是它整个的产区，这是国家标准化野山参的直供基地，它就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来。桓仁的新鲜人参，然后就是它的整个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这是生晒参，那这种是生晒参，但是我们今天是保留了芦体虚完整的生晒参，所以它不是生晒参，它叫全虚生晒参。那全虚生晒参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会特别丰富。那么在整个中华本草当中，对于生晒参也有记载，它是性平的，偏温的啊，它不像我们说到了秋冬季节，有些朋友说我要吃点温凉的吧，对不对？温凉寒平这四个字就是表示食物的这个寒，这个有些食物寒热的，有些食物可能是这个，比如说是温热的，那它是属于偏温的，性甘的，大补元气的，复脉固脱的，补脾益肺的，生津安神的，所以这个就是全虚生晒身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再有就是我们的人参皂苷，高丽也帮大家来要到了这个检测报告，看看它有没有达标。大家放心，语数外三门成绩都考得可好了，那语数外三门成绩，主科的这三门成绩都是好成绩，对吧？ 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仔细的看一下。那好，我现在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这样的，专柜里拿一盒，专柜里拿着一盒，对吧？东方购物今天让你这一盒是60克，今天我的栏目里面让大家1、2、3、4的4盒装全部带回去，这就是一共带回去的我们的算下来的价格差不多就是6块钱一支，一共是240克，240克啊，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那么一共我们的这个48支一共有多少呢？你可以看一下，满满当当的一等的全须生晒身，我今天全部都把它粘出来了。大家想象一下，你煲汤也好，你接下来你看秋天秋粒进补也好，对吧？或者说是给先生的那个茶盅里面泡上一支，对不对？给他补补元气，都是完全可以的。一共是48支啊，在这边一共有48支，240克。门店的价格总价是1196，将近120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是299，300块钱不到，算下来6块钱一支。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如果大家想要多买几盒，我都不拦着，全部都有礼袋的。礼袋来，同安春堂的礼袋，你送出去的就是1200块钱的大礼。但是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光送出去，你自己也可以来吃，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也确实是秋冬进补的时候大家需要的好东西。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构成299的这个组合，就因为就只有一个组合嘛，有且只有一个组合，48支240克，到目前为止我只剩下了最后的11组，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刚刚一直跟我们讲没有预约是吧，完全没有预约，所以大家就前来且珍惜，02151199000。
2: 7、8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3: 泡水喝。
2: 对，泡水喝，这种生晒参，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
4: 真的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3: 您真的会用吗？
4: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3: 现在就有？
4: 对呀。
3: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4: 能倒出来吗？
3: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4: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3: 看到了，哎，找到了。
4: 这就是。
3: 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4: 应该还有，
3: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4: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0: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嗯，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啊，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1: 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所有的这个人参当中，唯一的一款全须生晒参，唯一的，没有第二款了。那么因为全须本身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参须本身也是一味

0: 克，今天是299拿回去240克，四个盒子，两个礼袋，所以如果大家呢就是想要去送礼或者自己吃，都不要错过这个产品。专柜的价格要将近1200元啊，就是你如果到同韩春堂的门店去，你要去花到1200块钱，就是门店里面就是明码标价的。哎，你们门店里面有活动吗？
1: 没有活动，就是这个价格，
0: 就是这个价格，没有活动，就是这个价格。所以今天他们都跟我说，说这个高丽姐你就做这一次吧，我们也没办法再多拿货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错过。我是费劲巴拉的帮大家备到了这批货源哈，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就要收了，因为我货源很少，货源非常非常少，今天也没有办法帮大家加货。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礼盒，这个在门店是有售的，那门店是有售的，就是299一盒。那门店为什么这个卖的这么好呢？这里面是60克啊，它全是这样一只一只独立包装的呢。我随便拿一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的一只一只独立包装的，然后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就在空气下面放都可以的，全部真空包装，它不太容易受损，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它不是那么一打开啊、哦，我其他都受影响了，它没有，你吃一只就拆一只。你看这个身，帮你保留了非常完整的身虚，而全虚身是非常非常滋补的，因为身虚啊，就人参皂苷就是在皮不在肉，对吧？我们懂的人都知道吧，身虚本身就是一味很好的中药，而且它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那我们今天就是保留了身虚，保留了当中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成分，让它完整的成为滋润你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也要现场替大家泡一泡，喝一喝。大家可以看到，你今天如果泡汤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泡茶就是这个状态，这个跟你喝那种就是一片一片的哈，它那个不一样啊，它那个味道就不一样。我要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替大家品尝一下。哎，我发现这个味道好独特哎，它的那个生的那个独特的那个香味，哎，它比我之前吃到的那种生，那种香味要浓很多很多，哎，好神奇！这个味道它很鲜，它有那个仙气，大家知道吗？就这种生，它吃到口腔当中，它有一种很清爽的仙气。我们这个是5到8年生，对吧？5到8年的生。差不多啊，所以这个参真的好独特的参香味。我们全部是7月份的有效期啊，这个味道好独特，很特别。电视机前的一些年长的朋友，然后就是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的、气短的啊，想要温和的滋补的，不要错过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2026年7月14号。今天才8月17号啊，你想想看多新鲜，就是拿到了，就是我这个直播一排出来他们才给我供货，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产品供下来。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在栏目当中，价格是买一盒拿到手4盒，到手一共有48根人参啊，你看到的是48根人参，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99，算下来单颗价格才1块钱左右，240克，所以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货源，大家就且买且珍惜。有人在问有没有礼袋，有，我们今天几个礼袋？2个礼袋。哎呦，我今天这个价格还配了2个礼袋，绝对是给足大家诚意啊，2个礼袋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真的来订啊，刚刚有一个朋友一个人订了2套，我不知道是自己吃还是送人，我觉得送人是相当不错的。02151119900。
2: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吧，差不多3-4钱吧，可以 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起出来。
3: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2: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了。
3: 嗯，那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2: 对，成年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年的就更好了。但是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儿、
3: 别量太大。
2: 对，别量太大，
4: 7-8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3: 泡水喝，
4: 对，泡水喝，这种生产生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产生是可以
5: 的。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3: 您真的会用吗？
5: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3: 现在就有。
5: 对呀、
3: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5: 能倒出来吗？
3: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5: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
3: 啊，看到了，找到了。
5: 这就是。
3: 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5: 应该还有，
3: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5: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6: 生晒参呢，它那是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0: 现在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怎么吃，还有它的滋补作用。你就记住这个人参它主要的滋补作用就是六个词，第一个就是滋阴，第二个生津，第三个安神，如果再加一个词就是补元气啊，这就是人参的特点。今天因为是同安春堂给大家带来的好的辽宁桓仁的人参，它每一只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看像上海这种潮湿的这种季节哈，就是高温高湿的季节，你这个拿出来都一点都不用担心它会受潮啊，或者是发霉啊，这种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全部每一只每一只全这种独立包装。你要想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给朋友带上两只，朋友喜欢泡生茶生酒，你带两只过去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有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来讲，因为其实参须本身也是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是有记载的，它也是一味中药，所以实际上参须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我们平常吃到的类似像这样的一片一片的，你是吃不到参须当中的营养的，它帮你把参须都去掉了。其实这样是对于整个吃人参来讲其实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吃人参要讲究一个全身，对吧，就是我们说把它的一身都是饱的这个营养都吃掉了，那么整个的参须当中的人参皂苷我们也要把它摄取到。今天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一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全须生晒参泡成了茶之后，你看到是这个样子的，泡酒泡茶都可以。然后如果说是泡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参须啊，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饱满的参须都帮你保留住了。来，这样看，这样看得更清楚。这个里面因为人参皂苷是在皮不在肉，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皮下的，就是我们说参须嘛，皮下的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你把参须都去掉了，就相当于把整个人参当中一大部分的营养物质都流失掉了，就会非常可惜。所以今天我们建议大家，比如说到了接下来秋冬进补的时候，你吃一些煲一些汤也好，或者是你炖一些参鸡汤也好，你就整根放下去啊，整根放下去，来炉头包括身子，对吧，包括我们整个的身虚全部完整帮你保留。那这是头啊，炉丁体虚嘛，都是有价值的嘛，那在这个下面全部帮你保留，这是有价值的一种吃法。而且呢，它对于那些比方说说话没力气的，对吧，走路没力气的，胸闷气短的，睡觉睡得不踏实的，神不安的这些朋友，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补元气。人的元气到了40岁之后就开始人过40阴气自半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五脏六腑之气其实都已经开始衰减了，人的脾胃的运化之气，心有心气儿，肝有肝气儿，肺有肺气儿，脾有脾气儿，肾有肾气儿，过了这个40岁之后它都开始往下走。那我们除了平时比较注意之外，我们还要从外界去借力，对吧，借力打力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从外界借了这个力量之后，成为我们自己身体当中的元气的一部分，而人参就是大补元气的啊，就是可以帮你来大补元气。而且全须参是大补元气的，给大家来看的啊，在这里，这个可不是我说的哈，这个高丽说了不算，中华本草生晒参性平，它不是性凉，它是性平的，偏温的。哎，所以在为什么在这个入秋了之后，我会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备一点全须参，然后味甘微苦，你不会吃到特别甜的味道。我告诉你，它当中的糖分的含量很低，它糖分的含量很低很低，它是微苦的，但是会有回甘。啊，大补元气这四个字看到了没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复脉固脱其实跟大补元气是一个意思，就帮你进一步解释。然后补脾气，益肺气，生津安神，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秋冬季节，全须生晒参都是特别合适的。好，我再来把所有的产品梳理一遍给大家看哈，因为同安春堂它在这个全须生晒参的养殖，包括种植，包括在整个的采收的过程当中，它很讲究，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做到了103项农残重金属均未检出，不是说在合格范围内，而是这些均未检出，这点很关键，因为它是一个农产品，所以如果它的土壤啊，它的水源呢，它的整个的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农残或者重金属超标，你还敢喝吗？你肯定就不敢喝啊，对不对？所以我要再来一杯。它不是那种，它的生味就是很独特， 很独特，很独特，它那个生香就会比一般的那种西洋参会浓郁。而且我只是这样泡，我估计拿来煲参鸡汤味道会更浓，对不对？你拿它放到那个杯子里面，你第二天把你那个参拿出来，你那个杯子的杯壁还是一股很浓郁的参香啊，所以它，我们今天在产品上面写的很明显，就是参味浓郁，参香浓郁，道地产地，这些都是大家需要知道和了解的。再有就是中华老字号同安春堂。好，我来跟大家说构成哈，这个是这样的，专柜的价格一盒是60克，然后一盒的价格呢是这个299的价格，这是一盒的价格，专柜是有售的，同安春堂的专柜是有售的。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是专柜里买一盒，在我的栏目当中拿四盒，还有最后的两套到三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对吧？没有预约哈，没有预约，买一盒到手四盒，我们拿到的是一共240克，240克，48根，一共有48只，每一只全部是独立包装，来看到哈，每一只全部帮你做了独立包装，你无论是说自己吃还是说送礼呢，像这种看到没有，全部做独立包装，这一点是我是非常欣赏的，这个做事就做得很讲究很地道，对不对？独立包装，这个我这个参啊，它的保质期就长了，它不容易受潮啊，对不对？我每一次拿出来的时候干干净净的啊，漂漂亮亮的，这个就是今天你拿到手全部的48只，全部是一等品，一等的生晒全须参，怎么吃？煲参鸡汤啊，或者是煲那个老鸭汤，或者是做那个鸽子汤，全部都可以。这个全部都是帮大家独立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备货快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99000。
1: 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晒参是可以的。
2: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吧，差不多3-4钱吧，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起出来。
3: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2: 对，2天基本上就可以了。
3: 嗯，那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2: 对，成年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年的就更好了。但是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儿，
3: 别量太大了。
2: 对，别量太大了。

其实这个产品最早是299的，我记得好像是50克，对吧？之前是299的50克，然后我们今天是299的240克。299我们拿到手是240克，全需生晒身。然后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哈，一共有48支，240克，这个是在栏目之外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就是给到大家放福利。拿到的品牌是同含春堂，同含春堂。那么说到生晒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大补元气的，假如说是比较累的、比较乏的，然后易废气的，或者是做那个鸽子汤，全部都可以。这个全部都是帮大家独立一支一支的独立包装。备货快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999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Pansy 的鞋子。今天男鞋女鞋全部都有，而且关键是现在炎炎夏日到了，很多人说，哎呦，脚底出汗出的特别的多。包括我们可能要出去远足啊，天天要买买菜、接接孩子呀，以及啊，有时候呢长途旅行的时候，这个脚后跟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咱们能够有两穿的舒适鞋。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啊，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高额的积分，自动订购还能再省5块钱。的优惠，所以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笑，你好。
1: 哎，任你好，大家好。说到了盼杰哈，在东方固很多朋友了解他已经将近快7年了，本身品牌有将近60年的历史了。这次呢，在夏天当中炎炎夏日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带来的是透气的休闲两穿鞋。这个鞋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你看到没有？这是男款。都有999元，
0: 是
1: 女款颜色更加丰富，哎、也是999元。
0: 是
1: 那最近真的是到了大家出行旅游游玩的高峰季节了，这双鞋穿在脚上如虎添翼呀、
0: 啊。是的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啊。女款呢，今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两个颜色，人家刚才手里边拿的，包括自己穿的呢，就是这个棕色款，很漂亮。这个棕色呢，上脚呢，我觉得比较时尚一些。但如果你说，哎呦，经常怕耐脏一点，然后呢，要经典一些的颜色。黑色也有啊，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199块钱。男款同样有两个颜色哈，
1: 也是两个颜色，和咱们女款一样，一个浅色的叫叔叔们喜欢的灰色，
0: 对，
1: 显年轻，另外一个是黑色透气款的，和女款一样，给大家做一个情侣款，耐脏，
0: 对，
1: 价格都是199，记得吗？门店当中是将近900多块钱，在我们东方购物底价199。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鞋型。首先呢，我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轻，夏季穿鞋走路脚容易胀的同时，鞋子首先一定要轻便。第二个是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防水的这种面料，对吧？然后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像织物一样，因为它有龙骨的一个设计，所以呢它比较硬挺，不像有一些织物呢可能比较容易软塌塌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它今天非常非常的透气啊。说到透气这儿呢，其实啊，像魏笑呢刚才也是做了一个实验，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通过我们的透光就能明显的看到它的透气的表现了。
0: 哎，
1: 因为这双鞋是针对咱们3伏天。特别给大家度身定制的，
0: 对，
1: 一般鞋也透光透气的，
0: 嗯，
1: 但是这个透光透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没有这么的清晰，就和蜘蛛网一般的，大家可以看到吗？
0: 是，
1: 穿上这样的鞋，尤其男士的大汗脚，您发育中的小孙子啊，对不对？穿上这个鞋以后，脚步干爽多了，而且呢，让整个的味道也散掉很多。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这个面料好处啊，它今天呢是有3种面料拼接而成，而且呢，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难免沾到一些水，有时候雷阵雨一下下来，鞋湿。湿了，它是一个速干的面料。关键在底部的时候，观众看到了，平时咱们的底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夏天磨脚，对吧？
1: 对，
0: 脚后跟的地方容易磨红。今天呢，您会发现穿着起来很舒适、很柔软的同时，它可以作为两穿。走路走得多了，包括有时候呢，可能把它当做拖鞋来穿的话，依然没问题。坐高铁、坐飞机，有时候想要说让脚舒服一些、轻松一些，直接把它踩在脚下就可以。我们的底部呢是做到了2.6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同时关键啊，我们说到了夏季雨水比较的多，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去个菜场呀，包括下雨的地方啊，或者说旅游的时候有一些小溪边呀，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做到了防滑大底哈。
1: 没错，这个女款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穿的部分给大家做的类似于是一个迷彩的系列，
0: 对，
1: 因为女士的鞋要多一点设计，多一点巧心思，
0: 哎，
1: 所以而言三个颜色的过渡，再到我们整个的这种防滑防水的这种大底，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鞋咱们尤其阿姨们啊，穿上它，我看见很多阿姨可喜欢穿了，
0: 对，是，
1: 哎，走起路来很轻松。你不管是什么呢，高档的宾馆，
0: 哎，
1: 还是小菜场，它是能上能下都可以。
0: 是，而且包括今天里边的鞋垫，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抑菌的处理啊。
1: 对，
0: 今天还有检测的报告为证，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呢，因为夏天呢出汗比较的多，对吧？包括有时候咱们不穿袜子，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还有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我们全部实测值都是大于99。在符合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脚汗多也没有关系。这是咱们今天的女款啊，男款其实啊走的也是很快的哈。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的鞋两个颜色带给大家非常好选，是不是？一般来说，咱们普遍呢怕脏的，咱们直接选一个黑色。然后呢，假如说黑色太多又沉闷显得老气，我就选一个灰色都可以的。关键拿一个灰色帮您来看一下哈，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全部是透气层带给大家，几乎覆盖了整个脚背和脚面。 最容易出汗的就是脚趾之间的这个地方，因为黏黏糊糊的就在这个地方，特别的透气。第二点是什么呢？都做了一个拱形的支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没有支撑的鞋是怎么样的？就在这边，您看，普通的鞋它的鞋头是趴的，您看到没有？它是趴的，所以说您穿了以后呢，走起路来你这个脚背是不舒服的，因为鞋是趴的。但是我们今天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整个是里边内有支撑空间的，让您穿上去以后呢，自然的挺阔，很漂亮。
0: 对，
1: 那第二点也和咱们女款一样，从这个浅灰深灰一点，一直到最深灰的地方，还给大家做的是什么呢？超纤材质的我们的两穿鞋，
0: 是
1: 这个地方您踩，不但是您踩，您长期的磨都没有关系，因为有的生怕踩的时间长了以后材质会坏了，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这个材质既带有弹性的，都带有生活的防水，而且都带有一点暗暗的这个光泽，显得非常的高级。
0: 是
1: 男款这边是将近4公分的这个增高，然后呢再到下边也是双色的防滑的大底，
0: 对，
1: 整个的克重啊也将近是在180克左右，都是做了超轻的处理，
0: 对，
1: 这是针对咱们夏天出行专用的一款鞋哈，特别的适合。
0: 而且关键夏季穿鞋一定要穿的轻巧，脚容易胀，容易出汗的时候，光鹏您可以看到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没有拿皮鞋做对比，同样也是像这种
1: 透气鞋，
0: 对吧？透气的鞋子，
1: 对的。
0: 但是一只上去您看看，基本上比我们的这
1: 一双，
0: 对吧？
1: 还要重多了。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是什么？四翼的鞋楦，
1: 是
0: 有很多女士说夏天脚特别容易胀，
1: 对
0: 吧？
1: 这穿不上，但咱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这么小的一个鞋。哇，这个脚膜都快比鞋大了，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要轻松一穿，我先耍个赖啊，因为我们是
0: 可以脚踩的，
1: 脚踩的，
0: 对，
1: 大家，所以说是不是这穿起来就很轻松？回过头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这边就要轻轻的，哎，
0: 对。
1: 往上一勾，
0: 往上一拎，哎，
1: 您看
0: 就可以了，
1: 您看到没有？
0: 对，
1: 不就行了吗？因为它本身是弹性的物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自己穿的话呢，像这个鞋也得勾一下啊，不然的话，因为它很软，上不来。所以说两边是宽橡筋，关键您看这一部分，
0: 对，
1: 还是脚背高的。脚背宽的，脚掌宽的，我们是不是女士、男士的三翼、四翼鞋楦，
0: 对，
1: 全部包裹在里边。您看到这个颜色就看到了，透气嘛，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穿上它就会觉得一股风啊在鞋里边流动。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女款呢，现在我们这个棕色系呢，它叫狼棕色啊，这款棕色系现在卖的比较好。然后如果要想要经典一些、耐脏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黑色来进行一个搭配。如果说男款的话啊，现在这个浅色的灰色走的会比较好一些。当然，也是你说，哎呦，我喜欢了这个经典黑色，也有黑色可选。尺码女士的尺码是从35码到40码，
1: 对的，男款是从39码到44码带上架。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女款的这个棕色系现在是在热销当中，男款的现在灰色是在热销中。因为夏天了之后，你不能盯着一双鞋穿，
1: 对，
0: 你会发现盯着一双鞋穿，脚底容易臭，然后呢，鞋容易变形。
1: 对的，
2: 对
1: 的，好好的鞋您盯着穿也没用的，都得穿坏了。你看买的普通的鞋，但是只有两三双更替的话，这个鞋的使用寿命都很长，
0: 对，
1: 好像都不会旧的。所以啊，咱们家里边的鞋一定要多一点，尤其是针对夏天，因为夏天第一点是什么呢？它比较的耗鞋。大家更喜欢走路了。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对于整个的里边的这个鞋的内部的系统要求更高。
0: 对。
1: 脚发胀的，脚出汗的，脚有异味的。所以说您这个鞋，对不对？对于吸收汗水、吸收异味、空气流通，对于材质的要求都很高。
0: 对。
1: 第三点，夏天更容易有下雨的天气。
0: 是。
1: 所以杨洋对于夏天的鞋防滑更关键了。为什么？大家这个心里边愉快呀、啊，
0: 对，
1: 走路也快了。哎呀，小孙子往上一跑，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赶紧往上一追，好了，那是个坡度。小朋友摔一跤，我看也比比皆是。但他小，矮一点、没事，
0: 没事。
1: 你年纪大的人你怎么办？对吧？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鞋一定要轻便一点。
0: 对，是。
1: 因为最近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虽然说高温到了，但是一年放假就那么几天呀，
0: 对，是。
1: 你不走的话，闷在家里也难受的呀。
0: 对。
1: 所以说你一出去一旅行，对不对？大家一开车或者一走路，你会发现脚的这个轻便度非常关键。
0: 是的啊，尤其是夏天，我们说了脚比冬天容易发胀，而且呢夏天咱不大穿袜子，对吧？
1: 对，
0: 我们顶多女士穿也就是那种很薄很薄的对袜，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鞋一定要穿得舒服一些。四亿的鞋楦今天让您的整个的脚趾，无论您是高脚背、宽脚掌，或者拇指外翻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脚型，穿它你觉得很舒服，脚能够在里边游刃有余的张弛开。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脚跟是可以踩下去的，所以有时候觉得特别累的时候，想要把它当拖鞋穿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说了，走路走得多了，出去旅游的时候，坐高铁、坐飞机都可以轻轻松松踩下去。所以一鞋两穿，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199元，积分还有5.9元呢，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帮您省了接近11元。这双鞋子相当于是188元左右就带回家了。
1: 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我们门店，在我们自己的销售渠道当中肯定是没有的。
0: 对，
1: 门店是999，东方购物一下子优惠了800元。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先给大家来看一下人眼今天脚上穿的这一双啊，女士的棕色款，真的很轻便，而且关键是什么？我是光脚去穿的。首先你会发现，我们前边是有这样子的龙骨的支撑，所以呢，速干的面料让你觉得鞋型非常的漂亮，同时三种颜色拼接在一起，显得很时尚，
1: 对，
0: 对吧？
1: 非常的时尚，
0: 很时尚，而且关键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您看啊，我穿脱一下方便吧？你看，我就是脚觉得走得累的时候，把它踩下去，
1: 对。
0: 你看脚后跟也没有容易说让磨红的地方，对吧？咱有时候脚后跟，你说走的时间长了，这块很容易说
1: 很累的，
0: 很累。我的这个踩的不舒服，但这个啊，你就会觉得走路走的时间再长没问题。
1: 对，
0: 包括还有咱们的一个防滑的大底，观众朋友们，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您看到了它还有做分区的这样子的一个设置。
1: 是的，
0: 无论你是出去旅游有踩水的地方，或者说突然下雨雨水多的地方，你不用担心。我们今天还是速干的面料啊。
1: 对的，所以谣言呢，它这个表面上你生活水上去以后，它很快的就能掸掉。
0: 对。
1: 但回过头来，你真的和孩子玩玩水的话，因为它透气孔多，又瞬间可以达到快速的沥干水。
0: 哎，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的脚掌几乎已经是全部这样竖着点地了啊，没问题，很轻便，很柔软，走一走路，跑一跑，跳一跳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现在啊，女款的这一双呢，我们的棕色系是在热销当中啊，抓紧时间要抢它。男款现在的这个灰色也是在热销中啊。
1: 我穿的就是灰色，带给大家。您看我今天整个都是浅色系的，
0: 是。
1: 不然的话呢，你伴随着年龄上去啊，再穿的很沉重的话，
0: 嗯，
1: 真觉得有点老，对不对？
0: 对。
1: 回过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双鞋第一点，它这个灰色做的特别的高级，它是什么呢？哎，你看几种不同颜色的灰色在一块儿。你仔细看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分区啊非常的巧妙，
0: 是，
1: 而且还有点什么呢？前脚掌特别的软，男士有的时候走路喜欢用点力气，
0: 对，
1: 脚掌前面喜欢用劲儿的话，
0: 对，
1: 你看这个脚掌很吃得着力气，非常舒服，在我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啊，还有一阵小风啊。帮我里边进行一个流动，回过头来这个大底你看到没有？也是做的很舒服，它具有厚度的同时，你看又很软很轻，我这个穿起来脚不累。
0: 对，
1: 第三点还是一样的，你看只要把它轻轻一拿起来以后，
0: 对，
1: 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一鞋两穿，
0: 哎，
1: 一鞋两穿好轻松了，
0: 对，
1: 对不对？休息的时候啊，咱们偶尔逛街的时候坐一坐呀，
0: 对，
1: 高铁飞机上休息一下，哎，这个脚啊放松开来很舒服，
0: 对，
1: 包括还有带着孩子们去游泳池边啊什么的，
0: 玩一玩，
1: 你到底穿什么鞋？ 呢？
0: 对，
1: 对吧？年纪大了也不可能光脚，
0: 是
1: 拖鞋嘛，还怕绊一下。哎，您就穿这样的鞋。
0: 我突然想到是啥？你看，像卫校今天穿的袜子，哪怕你夏天穿袜子，你的鞋子一定要轻便且透气。
1: 对，
0: 但凡闷一些，你那个脚的那个袜子的味道就更重了。哎，
1: 对的，
0: 对
1: 的。所以说它这么一穿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假如说有的时候养生，还得穿个袜子，你看完全没问题。
0: 对，
1: 回过头来您真穿个长裤的话，哎，您在外面这样的话，人家也看不出来。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不是？您呢自己也挺舒服的，但是礼仪方面呢，别人觉得哎，公共环境你这素质也做得蛮好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巨满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呢女款今天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是棕色，另外一个是黑色。棕色现在走得特别的快啊，3738现在只剩个别几双了。然后男款呢，今天我们现在黑色走得比较的快，4142的尺码现在呢相对比较的少一些，因为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您想想看，男款女款各一双，咱今天买回去才300多。
1: 300多，
0: 对吧？叔叔阿姨一人还能穿一双啊。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这双鞋子，你拿回去真的很轻便。你有时候啊，你去感受一下，这双鞋子可能比你的手机大一点的，可能都还要来得轻。
1: 是，
0: 而且上脚之后，你的脚感非常的舒适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再次强调了，女款现在这个灰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男款呢也是这个灰色啊，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不是滑稽演员工作群，好看鞋子果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不急了。我有的看法，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观众您看到啊，我们今天的模特穿的和人家穿的是截然相反，他穿的裤装，我穿的裙装，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呢，无论配裤装、裙装，女士的都挺好看的，又轻便又好看。因为我觉得啊，夏天了到了之后，颜色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点出挑的地方，不能一直是咱们都是这种黑灰色系嘛。然后你看啊，像现在呢，模特身上穿着的刚才那个黑色款，和咱魏笑老师今天穿的这个灰色也是不一样的。关键是什么？今天鞋子轻量化的一个处理，四翼的鞋楦，让您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呦，我脚掌特别的宽，包括脚背很高。有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像拇指那个外翻的情况，可能经常穿那个高跟鞋挤出来的，这时候很难选择一双特别舒适的鞋子啊。我们说鞋好不好呢，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冬天了，你说穿袜子，有时候呢脚还能将就一下。夏天，但凡这双鞋子挤一点、磨一点，你可能都不爱穿。
1: 对的，所以说呢，鞋子的舒适性，很多穿过半截的鞋子都知道啊。穿别的鞋子真的有点不是很习惯了，而且还有点呢是什么呢？我们这双鞋是就是针对在夏天高温这个季节给大家诞生的。
0: 是，
1: 所以谣言呢，你现在七月份开始，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可以说四个月你就盯着这双鞋穿就是了。因为它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0: 对，
1: 它是什么呢？透气。
0: 是，
1: 对吧？在上海这个天气特别潮湿的情况下，
0: 对，
1: 透气很关键。
0: 对，
1: 还不要说有些人啊，他本身啊脚部容易产生一些像脚气问题的。您的鞋更应该透气，因为这样的脚步特别容易一闷以后脚又不舒服。
0: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带来的是抑菌鞋垫，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安全卫生到位。第二点呢是什么？还是说了，您穿上这个鞋，不管是锻炼，尤其带着孩子们，现在我看年纪大的人带着孩子去百货商店啊，
0: 放暑假了，
1: 对，吹吹空调，乘乘风的也很多。
0: 是，
1: 好多叔叔阿姨往那一坐，哎，就开始自己走走啊，
0: 对，
1: 所以也锻炼锻炼两下，这个鞋都是非常实惠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今天199块钱一双，男款女款都有。然后今天的积分还有5.97块，平时咱的积分是1.99块嘛，
1: 对
0: 吧？自动订购的话，你再减个5块钱，里外里又帮你省了将近11块钱呢。我们就说叔叔阿姨，咱现在啊，有时候去街边的这种小店，您家楼底下有这种服装店，一双鞋子100多块钱，你可能还没其他的品牌，对吧？咱这双鞋子在这个新世界台湾百货里边都是有售的，有专柜的，
1: 999，
0: 对吧？我们说了，今天两双鞋子带回去，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才花了300多块钱，
1: 才300多块钱，可能是有些咱们去旅游的话，一张门票，
0: 对
1: 吧？咱们是一双鞋，两个人两双鞋都有了，把握住了。因为现在直播的机会真的不多，对不对？我们刚才也讨论了，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不一定能看到，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看到赶紧给他拿下。
0: 是，而且原来的价格咱们最初啊，之前还卖过298块钱，今天只需要199。回到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刚打开电视机看到的话，女款两个颜色供您选择，一个呢是我们说到的郎棕色，它叫棕色啊，你记住就行了。还有一个呢是咱们的黑色系，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也有两个颜色哈，
1: 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现在卖得非常的火爆，
0: 对，
1: 为什么？还是耐脏呀，好搭配啊，对吧？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灰色，
0: 灰色，
1: 年轻一点的上班族，
0: 对，
1: 或者说喜欢稍微显年轻的朋友，灰色也非常的合适，
0: 对，
1: 都是199，联合女士的都是199啊。
0: 是的啊，那我上脚呢，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鞋子拿在手里头不如上脚你自己再来看。第一个很舒服，你会发现，你看我的脚趾在里边像跳舞一样，没问题。第二个，它有多软，观众朋友们，今天它是一个速干的一个面料，但是前边有龙骨的支撑，所以你会发现鞋型很好看。看的同时，它没有显得你的脚掌很宽。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三种颜色的拼接，让你会显得很时尚。你看啊，无论你走多远，它今天因为呢后边是这种织物的面料，
1: 对，
0: 不会卡到你的脚后跟，对吧？包括我们说到了，它今天还有2.6公分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底，
1: 对，
0: 这个底很舒服。因为夏天的时候你底太薄，你会觉得哎呦，有时候会烫脚，走的路多的同时，而且你看到。这个脚背的这个鞋底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今天还做到了防滑大底分区的这样子一个设计？夏天雨水多，包括有时候经常出门踩踩水的时候，对吧？西边现在不是有很流行的速吸吗？
1: 对的，
0: 哎，你出去去陪着孩子玩，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速干面料，同时啊，观众朋友们穿脱方便，就是我走路走得多了，来，你看我脚稍微这样一动，你看我都不用手。对吧？一双拖鞋应运而生，而且呢，您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坐飞机呀、坐高铁呀、坐汽车坐的时间长的时候，就把它当做这个拖鞋来穿都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在这边呢，到底它的轻重怎么样？好多人看了
0: 是
1: 好像是挺轻的。我们这边有一个天平秤，是不是？一个是一双鞋。一个是一只鞋，
0: 是
1: 上两次鞋可能都是皮鞋，这次特别搞了一个和他们一样的布艺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都是布艺鞋，
0: 对，
1: 但是您看 因为它大底重了、哦哎、我们都做了轻量化的处理，非常的轻松。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还有很多人说了，您说这个透气到底怎么样，我们就在这边拿一个光线给您来看一下。哇、哦，这个透气的质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前面后面，哎，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男士女士的鞋都这么透气，因此而言，大汗脚的朋友，
0: 对，
1: 容易脚步有异味的朋友，
0: 对，
1: 喜欢多走路的朋友，您是不是就应该买上这样的鞋？回过头来，这样的鞋它速吸的话，滤水啊各方面干的也非常的快，
0: 是，
1: 所以而言这是一双真的户外的好鞋。
0: 是的啊，包括我们收到了今天的鞋垫儿，它也是做到了抑菌，因为呢夏天有时出汗，脚比较的这个容易出汗，比较闷热潮湿。我们今天您看到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抑菌率全部都是大于99%，所以呢啊，像夏天出汗多的话，这双鞋子穿起来刚刚的舒服。男款我们再请魏晓老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
1: 这次男款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灰色啊，黑色卖的比灰色稍微好一点，那就把这个灰色再给您，黑色给您看一下。
0: 对，
1: 黑色还是让大家是不是看上去就非常的习惯了，因为它就是一个黑颜色带给大家。
0: 是。
1: 然后呢，您看，您穿上袜子不穿袜子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呢，您有裤子的话就把它直接遮住了。透气性通过这个你看得更清楚，因为里边穿的灰袜子嘛，
0: 对，
1: 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0: 是。
1: 整个在做这样动作的时候，整个的鞋一直在进行一个透气。
0: 对。
1: 假如说您光脚的话，整个脚会更加的舒服。
0: 是。
1: 鞋子也是两穿的，只要你把这个一拉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这层东西啊做得非常软，
0: 对，
1: 又有弹性，所以说耐磨，耐你平时怎么穿它都没关系。你看到没有，
0: 是
1: 这样一穿是不是感觉都有了、对不
0: 对，
1: 整体感觉又有一个什么穿鞋的安全感。你不然的话，有的人说穿一些凉鞋呀，露脚趾的呀，觉得脚下面没有安全感，对不对？
0: 是
1: 不是很利落。这个利落感完全都有，
0: 对，
1: 关键什么还透气，
0: 是
1: 还能够玩水啊。所以说你看，再把这裤子一放以后还挺体面，挺精神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正儿八经的一双健步休闲鞋。
0: 对，
1: 所以而言，今天把握住了，鞋头这边还微微上翘，因为这是我们里边做了一个龙骨的支撑。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从整个舒适度到美观度，包括到它今天性价比，咱们全都拉满了，
1: 全都有
0: 199元啊。男款、女款，咱们建议大家呢各入一双。阿姨买的时候，记着给自己的这个先生也买一双。
1: 对，
0: 包括还有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呢，哎，人家要走路啊，要跑步啊，对吧？包括现在夏天到了之后呢，可能经常晚上出去吃完饭要溜溜弯的，咱都是各来一双啊，因为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元，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女款现在呢，这个郎棕色呢，37、38、39，现在都只剩最后个别几双。男款现在其实是齐头并进的，因为灰色夏天呢，很多的爷叔说，哎呦，颜色浅一些，好看一些，
1: 好看好看，
0: 对吧？因为搭配的颜色亮一点。然后呢，黑色呢，很多叔叔说我比较容易喜欢带脏一点，
1: 对对对，我保守一点，哎、对不 对, 对？而且我更关键懒得打理了。有的时候旅游出去，你们说到什么西藏啊，到青海啊，
0: 一
1: 去
0: 哎
1: 就一个多月，我就这一双鞋就够了，哎，真的是。是这个想法，
0: 对，
1: 鞋垫里边都是3D 的承托鞋垫，
0: 是
1: 上面呢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抑菌的处理，嗯，所以说你在穿鞋的过程当中啊，对于脚部的这个安全和卫生啊，您是更有把握的。
0: 是，
1: 关键是什么呢？整个鞋在上海的久光百货、高岛屋、新世界、新闻百货都有的。门店价格999，
0: 对吧？
1: 东方就100。
0: 你想想看，人家门店当中就是打个三折下来，也得要300多块钱。
1: 对，也得300多，将近400左右。
0: 哎，咱今天呢，你想两双加起来才300多块钱，就是你叔叔买一双，阿姨买一双，对吧？一双鞋子才199，我今年穿完了，明年想穿继续穿，不穿了我扔了，我都觉得不可惜。
1: 不可惜，不可惜，
0: 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是啊。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一种鞋两种穿法，
1: 是的，
0: 既可以我们拉起来那个脚后跟穿，包括你当做凉拖穿也没问题。
1: 是，
0: 就是我觉得现在啊，大家就不再满足于说，哎呦，穿个皮鞋，穿个什么这种要觉得让别人好看。
1: 对，
0: 第一个觉得自己觉得说好看，同时第二个重要的就是舒适度一定要高，
1: 一定要高，
0: 尤其是这个鞋子，咱不能委屈自己的脚哈。
1: 对了，因为咱们在各种的选料上，第一都选的是什么呢？超轻的料子。
0: 对，是。哎，
1: 从大底到这个鞋面。第二点呢，更是什么呢？考虑到您会光脚穿。
0: 对。
1: 从鞋垫的抑菌到整个鞋360度的亲肤材质的处理，哎，让你这个脚没有说是一穿上去有点刺挠，
0: 对，
1: 或者有点勾的有点痛，
0: 哎，
1: 对吧？
0: 是。
1: 第三点，我们这鞋楦，男士4亿，女士3亿。

0: 翻译什么概念？就前掌部分你也看得很清楚，嗯，让一些高脚背啊、拇指外翻呐、倒脚弓啊，那这些朋友，这个脚在里边都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舒展。嗯，这个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1: 对，
0: 生活中啊、亲戚中，不凡买鞋有困扰的人，就是脚部有点异形，你就跟他说买我们盼杰就没错。
1: 是的啊，因为盼杰的鞋子，其实在东方购我们说了，做了好多年了，回购率很高。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已经是盼杰买了，
0: 是的，
1: 从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对吧？因为就是觉得是什么，穿了舒服，老年人脚不受罪，走路能多一些，带孩子轻松一些，然后打理起来方便一些啊。回到节目现场啊，再次我们和观众朋友要来展示一下。首先请魏晓老师展示一下吧，因为男款的鞋子现在即将要售罄了。
0: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1: 对，
0: 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都非常的好看，你看到没有？
1: 是。
0: 首先做一些半脚尖这个撑力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显示这个鞋非常的软
1: 啊，
0: 非常非常软。第二呢，您看到没有？这个大底啊，这个很清楚。你看这个大底，我这个摁的时候，您看哦，非常软，
1: 是
0: 因为这个大底当中啊，也具有一些类似于像记忆棉这样的成分。这是我们盼杰走路为什么舒服，从大底到鞋垫儿，哎，都是让给大家哎特别称心如意，对吧？
1: 是。
0: 第三点呢是什么呢？这个鞋我现在都是要一鞋两穿，你看哦，对吧？你可以看不出来，你看全部都可以这样。你要临走的时候呢，不像过去咱还往里撑一下，现在不用了，您就当做一双拖鞋穿出去。
1: 都没问题，
0: 你看到没有？
1: 对吧？
0: 就到哎，没问题。这个更方便您在小区里边散散步，遛个弯，遛个狗，扔个垃圾，是吧？很符合他们生活特点。
1: 对，哎呀，
0: 有人来了，要正规一点，哎，是不是？到五星级的宾馆，哎哎，正规一点，我就把这一拉不就完了吗？
1: 对，是。哎，
0: 一拉以后，您看到没有？也是舒舒服服的，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表面材质啊，包括这个，您看摸上去。
1: 很软，
0: 但是呢，
1: 舒服，
0: 可以看得到孔洞，你看到没有？哎，
1: 你看
0: 孔洞是不是很清楚？
1: 稍微往起来勾一些，哎，没问题。
0: 所以而言，它这个透气性，我一摁，这里边呼呼呼的，它在呼吸啊，这个鞋在呼吸，这个黑的也是的。
1: 对，
0: 你看到没有？
1: 你看里边的那个袜子颜色都能看得到，
0: 很清楚吧？
1: 对吧？
0: 鞋头你看到没有？鞋头这边是圆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龙骨支撑，
1: 是，
0: 不然有些鞋是趴的，
1: 塌下去了。哎，
0: 咱们你看到没有？这个鞋头是微微翘起的。
1: 对，
0: 所以而言，您这个有一个鞋的样子，
1: 对，
0: 不是说人家一看啊就是老年鞋，哎，对吧？就是这种健步鞋，好像有一点点那个鞋好像不是很那么值钱的感觉，对吧？我们一看都是设计过的，
1: 对，
0: 干干净净的。这边你看防踢撞的这个设计，哦，
1: 是，
0: 这边哎4公分左右的大底，哎，所以你别看这鞋199啊，我到处都看得见。我把细节一说，你再分析分析，和你看到的鞋是不是就不一样？
1: 所以啊，我们说啊，鞋呢，今天呢，你说，哎，我199不付，货到付款没问题，拿到手你掂一掂重量啊，你是不是觉得很轻便？包括上脚看一看感受啊，其实你都会发现今天超值了。关键我就说啊，今天做这场直播，我站了40分钟左右了，但是依然脚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呢？很轻。但凡现在鞋重一些，你脚会觉得踢踏踢踏的。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会觉得很软。我告诉大家，因为呢，人家脚型呢相对比较瘦。你看啊，在里头啊，就是属于游刃有余的。但凡你说啊，女士的脚背要高一些，脚掌要宽一些，这双鞋子穿上去很舒服。三个颜色的拼色做得很漂亮的同时，让你觉得夏天比较的亮眼。而且这个底啊，刚才我说了，基本上呢有2.6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所以你会发现你走路走得多，包括地面温度高，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脚会发烫，觉得不舒服。
0: 对。
1: 第二个就是我特别喜欢啊，很软，你看。
0: 很软，
1: 我脚都已经窝到这个程度了，没有问题。对吧？
0: 整个大底你看，哎，都是它有切割，菱形切割的，
1: 对，你看
0: 不是大底是平的一块，
1: 对，
0: 对吧？
1: 是，
0: 所以说既导水导流槽，又让这个脚舒服，
1: 对，
0: 前后两端是加速这个，就是阻地阻的这个成分。
1: 我要是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对吧？我把它切换一下，
0: 对，
1: 像一个这个凉拖一样的，又舒服，脚后跟也不会觉得磨，对吧？因为很多女士说，哎呦，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再舒服的皮鞋，脚后跟这个位置都容易磨。但是你会发现，哎，我稍微轻轻这样一蹬就上去了，
0: 对
1: 吧？又是一双鞋子，哪怕到了沾水的地方，我们是速干的面料，现在天气比较的炎热，对吧？咱沾点水也不担心打滑的问题，啊。
0: 对了，哎，所以而言，今天这么高级的鞋子，门店啊。
1: 对，
0: 999。
1: 对，
0: 然后你要找同类产品，你可以去看，哎，有长得像的，但是没有我们这么正宗地道的鞋。
1: 是的啊，所以
0: 199。
1: 电话线爆满了，观众朋友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女款现在棕色在热销当中，男款的灰色和黑色都走得很棒，但是啊，像41、42这两个尺码都只剩最后的2-3双了。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因为今天积分还有5.97块，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02151119900。

0: 好，感谢光头热心订购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男款的39码已经售罄了。
1: 哎呦，这么快啊！
0: 你看看快不快？
1: 对 对, 对。
0: 因为很多估计爷叔年纪稍微大一些，
2: 脚的
0: 号码稍微小一些的，人家今天一看这么轻便，对吧？就是199块钱。但凡这双鞋子我今天卖你299，你可能都要考虑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
1: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天气啊，还真的是很热了。
0: 嗯。
1: 你出行穿衣服啊，都得考虑，尽量穿薄一点的衣服啊，不然的话厚一点就很热。
0: 对。
1: 那鞋子也是的。
0: 对，
1: 就是说，以前可能上两个月还能穿的鞋，你现在看就有点闷了。
0: 对。
1: 然后呢，你现在很少有人穿凉鞋和拖鞋出门。
0: 哦。
1: 我在地铁上有的时候看到男的穿凉鞋，露脚趾的，
0: 不好看。
1: 真的是，就五个脚趾，因为你上了年龄嘛，脚趾不干净的同时，那个脚皮的老化。
0: 对。
1: 是不是？把一个人显得有点说不清楚的感觉哈，所以而言，女士更早发现了。我很早就听说，女士说不能穿露脚趾头的。我一直想为什么？哦，现在我理解了。
0: 一个是不美观，第二个年纪大了，有时候总归呢还是要穿个袜子，
1: 对
0: 吧？不要着凉，脚趾关节不要受凉，因为现在地铁啊什么都有这个冷空调。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鞋子你穿上去走路又方便啊。提示一下大家，男款39码，好像我们最后补货补了一到两双，然后你抓紧赶紧问一问啊。
1: 是。
0: 如果是买39码，还有就是这个女款的。黑色很多，刚才说再问一下，上脚好看吗？上脚也好看的，观众朋友们，您自行决定。今天如果你要是觉得有点纠结，人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两双都下，
1: 都下。
0: 就是你下订单之后，你拿到手之后，你觉得哪双更好看，您自己下哪双。当然，我是更喜欢这个棕色啊，因为我觉得夏天的话，颜色稍微色彩感丰富一些。但如果你要想着说我要耐脏一些，我要出去旅游去玩，那你就穿这个黑色，
1: 对
0: 吧？而且你看穿脱又方便，就是一脚蹬，然后呢，走路时间长了，坐高铁、坐飞机走。路久了，你就直接把它当做凉拖来穿。
1: 是。
0: 所以啊，配裙装、配裤装都没问题。所以包括您看到了里边，对吧？很透气的整个的一个面料啊。
1: 嗯。
0: 所以在炎炎夏日，咱女士有时候脚也难免有点出汗的情况下，这双鞋子非常的舒服啊。这是女款，男款呢，我们快速再让微笑老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男款就在我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深色，一个浅色，完全不用考虑。
0: 嗯。
1: 浅色的您可以搭配上，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年轻。
0: 哎，
1: 更时尚一点。
0: 对，
1: 深色的显得是什么？更沉稳、更大气，而且更耐脏，是不是？就算你明天爬了山了、涉了水了，黑色的最多掸掸灰就行了。
0: 哎，
1: 而且不管哪双鞋都特别的轻便，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不管跑跳。哎呦，年纪大的人啊，就怕脚重啊，听说什么走楼梯都觉得难受，
0: 哎，
1: 你就要把这双鞋穿上去。
0: 对，
1: 大底这边还带有点缓缓的这种泄压的效果，
0: 对，
1: 走起路来弹弹软软的，一直仿佛走在沙滩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今天这双鞋子只需要199。您想想看，积分还没减呢，积分咱还有5.97，平时的积分只有1.99，对吧？
1: 对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省了11块钱左右，100多块钱。叔叔阿姨现在买双鞋子的话。咱穿整个一个夏天，一直穿到今年的10月份左右都没任何的问题啊，
1: 都没问题，是的。
0: 所以啊，性价比很高。但是现在男款、女款热门尺码，像比如说39、40、41、42，包括女士的37、38、39，全部都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啊！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好，提示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爆满了，现在很多人都着急了，一看哎呦，赶紧的问一问男款的39，刚才我们补货好像补了一到两双，您再问一下女款啊，我们现在这个棕色系37、38、39应该只剩最后个别一两双了，抓紧来问一问男款，现在这个灰色黑色啊41、42我们现在也要快售罄了，因为今天价格太划算，199两双加起来才是300多块钱，炎炎夏日咱们把自己的这个鞋子勤更换一些，穿着起来方便一些，而且今天一双鞋子两种穿法，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今天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康普利斯的卫优乐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是妍妍自己在吃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市场上益生菌呢说，哎呀，我只兼顾到我们的肠道的一个健康，胃部的健康是很多人所忽视到的。那我们说了，这款益生菌呢里边有八大明星菌株，同时特别符合当下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会发现现在供餐制呢在咱们当中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古以来，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包括还有现在年轻人呢都喜欢出去吃火锅，对不对？哎，你一筷子我一勺子，难免出现很多的一些胃部的问题。那今天这款益生菌呢，我们说了针对咱们的肠和胃两个器官，而且关键的性价比很高，大组合构成还有试吃的名额，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的改变，饮食方式的改变，真的对我们的胃肠道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想想，我们在小的时候多数都是以粮食和蔬菜为主，肉类啊，包括我们一些那个西碱类的这些快速的食品，其实摄入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的肠道益生菌那个时候真的是得天独厚，大把大把的食物吃，所以它们在我们身体里面繁殖的速度也会特别快，我们肠道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稳态。那么现在情况是什么？这完全倒置过来了。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为了那个让我们身体的那个骨骼肌肉有更充足的来源，对于蛋白质的摄入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反过来就是我们会越来越排斥一些纤维类高膳食纤维高的食物，口感不好，
0: 对，
1: 吃口那个牙口咬不动，经常嵌牙齿，吃到胃里面经常会觉得哎呀有些那个烧心不舒服的感觉，慢慢你就会把这个食物结构变成现在这种细软的蛋白质为主的这个食物。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还要追求以往以前的这种

0: 关爱。
1: 是的啊，因为呢其实最近呢大家也都现在发现了啊，很多过了40岁，然后呢人群就开始，比如说我每年呢需要做一个胃肠镜，对吧？我们要去深度的关心一下咱们的胃部和肠道的一些问题。平时呢啊咱们只有说到看到肠啊，肠部分呢其实呢就是跟您的平时的一些排便呀可能这些方面有关系，
0: 对。
1: 但是胃呢是您经常忽略掉的。
0: 是的，
1: 我们就会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肠胃里边的整个的有益菌呢是逐渐减少的，尤其是像到中年的时候，对吧？就是我说了嘛，你看一过40岁的时候，像我今年刚到40，然后呢我去做这个肠镜了，然后包括胃镜也去做了，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在里边，
0: 对，
1: 对吧？而且呢你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是什么样问题呢，两三天不排，或者是说呢一天排很多次的一些问题出现，这些都要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到如果说60+以上的时候，您的肠胃啊，这个咱们更建议大家每年呢您去做一做这个肠胃镜的同时，平时也要把它关爱起来，对吧？您看看这个肠镜里头，您看窥探下来是什么呢？有脏的东西，垃圾附着在这儿，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呢可能里边还有长一个东西南北的西那个东西，
0: 对，
1: 对不对？胃里头可能也是有斑斑驳驳的一些地方，
0: 对，
1: 比如说有时候经常会什么呢，反酸呀、烧心啊、难受啊，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它。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分两步来讲，一部分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吃完饭之后经常会有那种打嗝，然后还会有烧心反酸的这个感觉，那您的胃这里您就要考量一下。第一个，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在外面吃外卖的，是不是经常有应酬跟别人一起共餐的。
1: 对，
0: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共餐时候这个筷子的问题，但是其实餐具清洁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我前两天还在外面玩，
1: 对，
0: 然后那个碗拿过来，如果你没仔细看哦，真的是没洗干净的，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就上面居然还有附着的那个，
1: 对，
0: 就看得到的
1: 东西，对吧？
0: 对，所以就是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风险，因为上一餐吃完的，如果餐具这些清洁没有做到位的话，
1: 对，
0: 有可能这个人的问题就到你身体里面了，对吧？
1: 是。
0: 然后这个胃里面的问题现在不是个体，这个比例非常高，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搏这个概率，其实蛮难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自己他的天敌，对我们有保护的物质先请进来。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益生菌当中，有一个叫植物芦杆菌 LP05， 会发现早上起来嘴巴里面有暗水的臭味，
1: 对，
0: 这就是一个典型表现了，所以可以试试看。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肠道这一块，肠道的话，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肠壁那个黏膜层跟我们的皮肤比起来，
1: 对，
0: 是不是特别薄？它大概只有我们皮肤的1/10薄，
1: 对。
0: 然后我们每天24小时食物的残渣跟它贴在一起的，所以你想想，你的肠壁天天跟这些，酸性的、那个碱性的这些食物残渣粘附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会不出问题？但是我们天然有一套机制是什么？在黏膜上面有一层菌膜，就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妈妈会经过产道的时候把他的益生菌过滞给您，
1: 对，
0: 如果孩子是母乳喂养的话，在哺乳的时候妈妈继续在输出他的那个益生菌，那么这些益生菌定植到宝宝的身体里面就开始工作，每天要繁殖，但繁殖的前提是什么？他要有食物能活得下来，所以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习惯，饮食的结构已经打破了这一种规律，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有帮助的益生菌可以通过服用的方式让他每天到肠道去定制。
1: 来，观众您看看啊，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咱们不是单一的菌种在里边，因为呢其实每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特种兵都至关重要。
0: 对，
1: 咱们今天的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里边显示到的有8种明星菌株在里边，而且它的占比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了，每一粒出厂时添加的活性菌数您看到了大于等于500亿，观众啊，这个数值其实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关键呢，说到这八大明星菌株的话，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看看板，因为很多的顾客说了，八大明星菌株到底是怎么样协同作战的，分管哪一些地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在这里啊，我们首先是有一个专利菌株，就是我们的植物芦杆菌 LP05， 定植在我们的胃里面，然后它在胃里面是怎样，就像它有个润滑，
1: 对，
0: 润滑剂，这个润滑一旦在我们胃黏膜上形成，那么这一个在我们胃里面这个小东西它要去粘附的时候就比较难，这会随着我们的胃的蠕动进入到肠道去了，所以它就没办法在这里面去那个生存下来。那么还有就是接下来像鼠李糖芦杆菌，

0: 对，
1: 它是地址在小城的。所以我们说现在人是不是经常吃辣的？
0: 对，对，
1: 喜欢吃火锅、烧烤，刺激的特别多。嗯，平时压力又特别大的情况下，
0: 对，
1: 您需要它哦，来安抚我们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
0: 对，是。
1: 接下来的六种益生菌就定植在我们大肠里面了。
0: 对，
1: 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罗伊氏杆菌，
0: 对，
1: 肠双歧就跟我们很多老人家有关的
0: 哦，
1: 就它解决很多腐败类的食物。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是解决我们蛋白质的代谢的物质，有些是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 pH 值的那个环境的打造，综合的这样一个团队。
0: 对，
1: 所以我说如果你们平时家里面是请一个保洁员来打扫卫生的话，
0: 对，
1: 今天是请了一个保洁团队。建议一点是，如果今天是植物杆菌 LP05 的话，
0: 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光它可能在市面上就可能已经是这个价格了。
0: 对，
1: 但是后期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益生菌的种类。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数量非常高，
0: 对，
1: 1粒500亿，所以在我们那个肠道里面是有足够多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帮我们。
0: 提示一下大家，基本上呢每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呢？邱老师，很多顾客在问
1: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因为益生菌的话，我的习惯是每天晚上睡前我会吃因为睡觉的时候您胃里面肠道里面就不再有新的食物的添加了。因为我们里面有植物杆菌 LP05，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您有应酬的人在应酬之前提前1个小时先把它吃了。
0: 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咨询咱们的一个组合构成了。今天小组合呢是有3瓶装带给大家，3瓶的价格呢是598块钱，专柜总价要高达1000多，对吧？今天相当于是打了60%左右的一个价格。大组合构成今天我直接给大家不藏着了，6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加赠到第7瓶，我们今天还有加赠了总积分84块钱。关键是什么呢？好用不好用，吃了有没有效果？咱今天的大组合开放1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应该有60粒呢，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吃，吃完了您觉得好，剩下的咱们6瓶再留下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因为每一瓶啊咱们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关键呢我们说今天就相当于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我们现代人呢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肠道，包括还有胃部的一个健康问题，因为这关系的还是比较的大嘛，对吧？咱民以食为天，天天都要吃，有了一副好的肠胃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咱们的这个活的整个的一个健康指数来说也是提升了不少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3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组合构成呢是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来试试看，不像说是我跟邱老师在这说半天，对吧？哎，
1: 对的，因为我们确实现在饮食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年纪增加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是
1: 我们家那个现在不是90岁的那个老先生吗？
0: 对对对，
1: 他现在基本上的规律是3天一次。所以3天一次是什么？因为跟他身体的那个肠道的那个蠕动，
0: 代谢啊，
1: 对吧？他的那个肠道的这个运行的那个能力下降都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是。但是问题，这3天里面你堆积下来的食物残渣，因为1天3顿饭他一点都没少啊。这些食物残渣会堆在他的肠道里面，你要不要给他做一个屏障和阻隔？
0: 对，是。
1: 没有些自己消化不了的那些膳食纤维类的物质，它可以把它分解成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我们能再次利用。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你肉吃多了，或者说一些脂肪类东西吃多了，它会转化成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类的物质。那么如果这些物质我们有好的益生菌作为形成一层菌膜作为屏障的话，你身体也不会大量去吸收这一类的东西。
0: 对，是。
1: 我们肠壁上面同样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它会再次去吸收。所以它不管好坏，如果你没有一个屏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我们的纤毛的孔隙当中待在那里作为一个阻挡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就长驱直入了，
0: 对，
1: 进入到我们身体。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嘴气口气特别重，
0: 口气很重，
1: 对吧？身体会有体味，人家说老人味。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这就是因为您进入到身体，它经过代谢完了以后有很多的物质，如果不加以阻隔，它就会再次进入到血液系统，再次进入身体内部。所以我们说啊，在这里
0: 看看，
1: 我们要用一些方法的啊。
0: 来，您先对照一下啊。我们在说方法之前，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来看一看我适不适合去吃这款益生菌啊。首先刚才呢就是邱老师说到的口气很重，嘴巴里头这个氨水味道不是属于我多刷2遍牙好像就能解决的，或者说我那个漱口水反反复复漱一漱的，它那种味道就是好像由内而外出来的。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爱气打嗝比较的多，
1: 对，
0: 人还没吃饭呢，哎，几个嗝先打上去了。包括还有咱们现在是什么，在学校啊、公司啊吃食堂的，
1: 对，
0: 有时候呢这个筷子的清洁、碗筷的清洁不到位，对不对？反反复复的重复利用，
1: 你别以为高温能杀死它哦，
0: 是是，
1: 真的，如果高温杀菌能杀得死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没有我们说的这些问题了，
0: 是
1: 吧？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呢，三餐不定时，点外卖很正常，对吧？哪有空去做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外卖高油高盐的东西，你谁知道里头的油干不干净呢？共餐制更不要说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吃火锅，大家涮在一起，你一筷子我一勺子的。包括还有是想咱过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朋友你说聚会啊，十几个人围桌在一个桌子上面，哎，我这调羹嗦一嗦，筷子再尝一尝，口水沾完煎完下一筷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经意间你说，哎，再给小朋友再夹过去，他的肠胃多么的娇嫩啊，对不
1: 对？
0: 包括还有我们说呢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是的。
0: 有时候呢你可能夫妻俩共用一个漱口杯，你说，哎，我的牙刷是分开的嘛，对不对？
1: 这个没用啊，
0: 哎，这个没用，对吧？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可能在您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每一年现在体检，咱就不说是做这个肠胃镜了，
1: 是
0: 一个呼吸实验，
1: 对，
0: 吹气实验，对不对？咱一做的时候那个指数您看一看是不是翻了好多倍，
1: 是的。
0: 不要说，哎呀，我觉得没关系，反正已经事情在那儿了，我平时吃饭什么也挺好的。但是啊，我们说了有时候要防患于未然，包括有时候可能你小问题不注重的时候反而会引起大问题。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的威优乐的益生菌呢有8种益生菌在里边，所以每一种的这个配比占比有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啊，而且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在多少啊，500亿呢，观众朋友们，
1: 500亿是每一粒啊，
0: 每一粒是500亿啊，而且这8种菌株到底啊，8种益生菌到底是什么样协同作战，分管哪的呢？我们待会儿会请邱老师给大家一一来解答，我们来看一看哈。
1: 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图形啊，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胃主要是负责那个消化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专门的益生菌。就是植物芦杆菌 LP05，它会定植在我们的这一个那个就是胃里面，然后胃里面呢，因为在这一个部分，这个物质如果在的话，它不但是在我们胃里面，您吃完饭以后会打嗝啊、反酸啊、烧心啊，它顺着那个胃啊，会跑到嗓子眼里面，然后沉积在我们的牙结石里面。
0: 对，
1: 这样的话，您那个为什么说您嘬一下筷子再夹一个菜？别人正好在这个地方再加了一个菜，
0: 对
1: 吧？这种传播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风险确实存在，因为现在你看 但凡商场里面生意好的都是吃的啊，
0: 都是吃的。对，
1: 大家吃完之后要想想，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垃圾回收站了，特别负担重的地方。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是那个鼠李糖乳杆菌，它就会定植在小肠，因为小肠首先负责吸收营养，
0: 对，
1: 它多吸收一部分，大肠的负担就少一点。
0: 对，
1: 它吸收的少。就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说直肠子？因为小肠还没吸收大量的混合着液体的这些进入到大肠，
0: 对，
1: 那你很快就是那个对大肠的负担就会很重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植物鼠李糖乳杆菌它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把营养吸收完之后进入到大肠。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在大肠的保洁不是只有一样两样啊，从这里开始，德约氏乳杆菌，嗜酸乳杆菌，
0: 对，
1: 罗伊氏粘液菌，唾液链球菌，肠双歧。包括我们的肠双歧杆菌亚种，这些益生菌都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做着不同的工作，这样一个复合的工作在一起，帮我们的肠道可以打扫得干干净净。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每天旧的东西去了，该清洁完之后您才有资格提吸收营养这件事儿。
0: 对，
1: 经常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出，排得出好像被放在最后一位，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把它
0: 放
1: 到前面，
0: 对，
1: 先排完你才能吃得下，
0: 对，
1: 吃得香吸收好营养啊。
0: 我觉得啊，邱老师刚才做的这个比喻特别好，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平时呢是一种明星菌株，对吧，人家呢是可能就一个保洁员，这个是什么呢？八种益生菌在里边，就像一个保洁的团队一样的照顾到您家里边的方方面面啊。
1: 是的，
0: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大组合构成。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版做错了啊，是七瓶装，但是今天其实应该是八瓶装。八瓶装带给大家，同时大组合还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反复强调一下，叔叔阿姨，这一瓶里边有60粒呢，60粒咱吃完了，您觉得好的话，咱们再留下来。所以喜欢的话，这个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有试吃的名额。再给大家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七瓶装，七瓶装是有一瓶开放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哈，而且呢还有七倍的这个积分，所以呢我们总积分也是高达了84块钱。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七瓶八瓶，您今天在意的是什么？就是您的肠道的和胃部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哈。
1: 对，关键是今天这一瓶免费开放试用，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现在供餐制的问题真的特别多，而且大家平时不能光顾着吃，对吧？到了身体里面，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如果你前期不对它进行呵护的话，后期它给你的报复可是很大的。还有啊，就是我为很多人不是会帮他们看体检报告吗？
0: 是。
1: 但凡看到那个催气上面有这个数值的，我就会问他，是吃食堂的吗？
0: 对对对，
1: 多数一说一个准啊。
0: 是。
1: 就这个里面，我们对餐具的清洁和大家就在外面确实吃的比较多的这个事情带来的后续问题，为什么不在自己之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一个判断？比如说，哎，您确实爱吃荤的，您确实喜欢跟三五好友经常在外面聚餐，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退了休的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大家经常会三五好友一起出行，
0: 哎，
1: 你到外面玩，你看看农家乐，我昨天说的就是我们在外面玩，
0: 对，
1: 就农家乐或者说在外面的有些那个餐馆里面，
0: 什么酒店套餐嘛，
1: 对
0: 吧？
1: 你没办法去控制这个餐具的干净度，
0: 是。
1: 然后我看了那个碗，我说，哎呀，这个碗里面怎么还没洗干净？我要换一个。我先生还说，哎呀，算了，现在干净不了，对吧？你说你以为只是一颗菜在上面，那上面还附带了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把身体里面的好的功能给你带进来，
0: 对，
1: 把里面的专利菌株给你带进来，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你能看得到专利菌株跟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可以放在一起的吧？多数如果针对胃部的，它就是单独的一个，
0: 单独的了，
1: 单独的一个的价位都不会比我们今天这个便宜，
0: 对。
1: 所以你今天是有一个专门单独胃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是专利菌株的情况下，
0: 对。
1: 另外七大菌。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继续为你工作，
0: 对，
1: 而且每一粒哦，500亿，一点都没打折扣，
0: 对，
1: 还让你可以提前免费试用，你这个机会干嘛不用呢？ 对吧？
0: 是，
1: 所以但凡做到了，你算算这一粒才多少钱？
0: 哎，是
1: 一天2块多钱，对吧？
0: 对对对，
1: 差不多也就2块多钱，
0: 2块6左右。
1: 我们现在从哪里省不出2块多钱来？但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因为现在的生活方式确实是要用特殊的方式和日常的饮食方式做结合，
0: 对，
1: 你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0: 是，
1: 代价不大，养成习惯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还是说一下，观众啊，您看到如果有类似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拖着没事儿，我天天还是觉得挺好的，只不过有时候偶尔多打一些嗝，嘴巴味道好像没那么好。但是您要想想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个口气特别重，氨水味道特别重的，你一定要注意。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对吧？
1: 是的。
0: 你说，哎，你活了一把年纪了没关系，但是孩子天天是不是跟您生活在一起？包括还有年轻人，人家现在是什么？还有点外卖，我就说了嘛，三餐有时候三餐都是点外卖，
1: 对，
0: 对吧？供餐制，你说现在这个真的，哪怕不出去吃饭，一家人，我现在看到的分餐的少之又少，
1: 对，
0: 用公筷的都很少，
1: 拿了公筷最后变成自己用的
0: 自己的了，
1: 多，
0: 对吧？咱们有时候过年期间，你看像那个餐桌上面不是有2双筷子吗？哎，到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公筷还是自己的筷子，
1: 所以你想，大家平时那个团购餐券，团购出去旅游，本来想省点钱的。然后出去玩了一圈，大家吃个饭，把些问题带到自己身上来。然后你去跑那个地方花的钱，比你省下来都多，你说得不偿失吧？
0: 对。
1: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用一些好的方法？所以你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你要不要把握？
0: 对。
1: 把握住之后，这两天错峰出行的玩的多少，对吧？
0: 是。
1: 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加把锁。
0: 对，
1: 加到保障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配料里面咱们的8种益生菌全部写的清清楚楚，您也可以拍下来，对吧？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智能的 APP 呢，您都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它到底是分管您的肠还是您的胃部啊。关键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的活菌在里边，而且呢，基本上呢，一天呢1到2粒啊，温水送。就可以了。像根据您自己的这个习惯啊，比如说像邱老师，人家是晚上临睡觉前吃，
1: 对，
0: 哎，你也可以，比如说是早上早起来，然后呢，您空腹去吃也没问题，
1: 还有就是因为里面有专门针对胃的，所以在应酬前，
0: 对，
1: 提前1个小时来吃，也是非常好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呢，不是属于说我给你开放几粒您试试看，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们，60粒不光是您一个人吃，家里边呢，比如说。 哎，儿女经常在外头有应酬的，包括可能经常要在外头吃饭的，或者说呢，老伴口气本来就很重的，你都让他试试看，
1: 对，
0: 一个星期或者说哎两个星期之后这一瓶吃完了，咱们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啊。所以试吃名额权限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是现在有很多的概念说要补充益生菌对自己肠道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我就有疑问了，就现在益生菌网上也是有卖的，要么就是那种长条的粉状然后泡水里喝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胶囊的益生菌要好，这样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4: 补充益生菌我先回答肯定有用，但是但该怎么补哈，这个东西它能替代我们食物里的这些东西吗？
5: 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有益你身体的菌，
6: 对，
5: 这一般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啊、酵母菌等等啊，只要对肠道有益，它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益生菌的一个含量的东西，在食物当中，这很多的含有这些益生菌的成分。一般来讲，我们吃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有益呢？就是大概100亿个活菌的100毫升一小瓶啊，然后呢，你对肠道，而且要到肠道哦。你能够
4: 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酸奶虽然它里边它是含这个益生菌的，但是它的数量或者它的活性成分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吃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大商场里面的。那个杯子，而且还不是碗哦，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哦
0: 哟，
1: 那个然后
0: 肚子不舒服，
1: 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把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而且我是肉食动物，我喜欢吃肉，
0: 喜欢吃肉，
1: 这就是我们对健康做的提前的那个预计。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因为跟我先生，他那时候就是有那个氨水胃的时候，我们晚上一起吃饭，
0: 对，
1: 我都没受他影响。
0: 那
1: 你想对吧？就是你身体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法宝来对应外界的这些环境，
0: 是
1: 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益生菌，就是东方益菌的每个益生菌都有它的特点。这款益生菌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里面有我们针对胃的，就胃、小肠、大肠联动的这个益生菌。针对胃的是有专利的植物乳杆菌 LP05，大家可以到网上自己去查，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菌的数量特别多，它有八种。
0: 对，
1: 我们通常情况下两种、三种顶多了吧？
0: 是，
1: 它有八种。有八种的情况下，它数量还特别多。
0: 对，
1: 每一粒有500亿。所以当这些组合在一起。你想一想，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贵吗？
0: 对，
1: 还有就是啊，还可以给你免费开放一瓶，
0: 对，
1: 60粒，你来试吃，
0: 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叫薅羊毛的机会，
0: 对，
1: 大家别错过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构成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但凡这瓶吃完了，您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剩下的咱6瓶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漆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今天漆瓶装的话，我们算下来一瓶100多块钱，而且呢，单粒是在2.6块左右。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一天你就吃一粒，2.6块，对吧？有时候稍微好一些的矿泉水，你都还3-4块、4-5块，
1: 对，
0: 包括坐个地铁的起步价都还得3块钱呢，是不是？
1: 是的，哎，现在真的是你每天。把你食物当中挪出2.6块的钱，这个谁都做得到。
0: 对，
1: 小朋友随便一粒巧克力，哎，对吧？
0: 对，
1: 你吃一个小笼包子，都已经超过2块多了。
0: 还真的是，哎，
1: 所以我们说啊，你不能光顾着吃。你看每天一天3顿饭，对吧？你少一点算，它一天2顿饭好了。哎，这点食物全部再往你身体里面堆，你堆下去之后，你们出去的这个。顺畅不顺畅
0: 是
1: 再就决定了它留在你肠道里面有多少，贴合着你这个皮肤薄十分之一的那个黏膜，
0: 是
1: 你想想黏膜上面如果没有那层菌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那里分解食物残渣，
0: 对
1: 您的肠道得脏乱差到什么程度，
0: 对
1: 就没法待人了。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情况下我们益生菌在这种环境里面它没法好好活，我们能做的就不断的去投入，
0: 对
1: 不断的投入好的菌，有能力的菌，然后在里面帮你干活，每天把它打扫干净，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才是你肠道好的环境的一个表现，
0: 是
1: 这种肠道状态，你才能说我去吸收营养，
0: 对，
1: 否则你可能吸收的都是他们代谢出来的很多胺类、吲哚类、粪臭素类的这些有害物质。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肠胃呢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你但凡你说哎呀我肠道特别好我胃不好，但是我觉得啊还是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啊，您都是要相结合的。但是市面上呢很多的益生菌是什么呢？只管了您的肠道部分，大肠、小肠，但是胃部呢有一些问题不解决的时候，你的肠道自然是滞后在后边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很好，8种这个我们的益生菌在里边协同作战，强大的一个团队后援团啊。
1: 而且这8种益生菌各有分工啊。
0: 对，
1: 第一种就是我们今天的明星菌株、专利菌株、植物芦杆菌 LP05。对应的就是这个小东西，它待在这里，但它不老实的，它不是在这里。
0: 对，
1: 它首先会先用它里面的那个绒毛结构，紧紧的粘附在我们的那个胃壁上面，
0: 对，
1: 然后想办法钻进去。您看，钻在这个部位，然后在这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它会释放一种氨云。我们本来应该是酸性的环境，被它这个强的这个碱性的物质就把这个胃里面的环境给破坏掉了。哦，关键它还会顺着胃往上跑，
0: 对，
1: 从嗓子眼跑到我们的牙齿。
0: 对，
1: 从我们的牙龈下面沉积在那里，所以当别人吃一口菜，筷子放到嘴里嘬一嘬，再去夹菜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吃的菜里面是怎样一个东西？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经常爱吃刺激的吧？
0: 对。
1: 咖啡要不要喝一喝啊？
0: 是。
1: 经常要那个有经常有压力，
0: 对，
1: 会受个气什么的，对吧？哎。小肠蠕动加快，怎么吸收营养？所以鼠李糖芦杆菌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吸收营养。接下来就是我们大肠的明星的出肠了，6大益生菌定制在不同的部位，
0: 对，
1: 针对不同的食物，进行分解，
0: 对，
1: 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保洁团队把我们整个大肠打扫得干干净净，
0: 对，
1: 那就这样500亿一粒，8种益生菌，还有明星菌株，
0: 对，
1: 今天还给你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这样的机会，你说你要不要错过吧？
0: 那试吃的机会只剩最后3组，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了8种益生菌，它的比例是多少？您看我们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如果您说哎呦这么多的名字我也搞不清楚，没关系，您都把它拍下来。拍下来呢，现在有很多的智能 APP， 你去问一问它，包括咱们一粒啊出厂时都会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所以我们反复说了，这个菌数呢又很庞大的同时，每天呢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我们再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1: 建议比较好的时间是晚上睡前吃，因为吃完之后它可以再定植在肠道里面去完成它的工作，不受我们食物的干扰。还有一个时间就是你也可以早上，或者说在应酬前1个小时来吃，
0: 是
1: 让这些益生菌先定植到位，到位之后，哎，您吃吃喝喝的时候，
0: 对，
1: 他们就各自在身体里面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个好产品今天因为有试吃，试吃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因为这一瓶的话确实价格还是真的蛮贵的。
1: 对，
0: 有一些网站当中呢，可能300多、200多都有，但不管多少钱，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一瓶大组合的里边，你拿到手随便开一瓶60粒，咱们家里头的人都吃。 完了都觉得好，好像说哎呀我最近胃部顺畅了一些，包括排便情况可能也有所改善的话，咱们再把剩下的留下来啊。反复强调了，虽然液已经生了，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而来，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试吃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因为康普利斯大品牌，光鹏你也知道，东方购物康普利斯的产品不光是有咱们胃优乐的这个益生菌粉，像今天我跟邱老师做的这个 PQQ， 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叶黄素
1: 啊，
0: 对吧？
1: 嘎巴
0: 好多嘎巴，我们都是康普利斯，而且关键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您在网上当中你也可以去查，可以去找找看，
1: 对，
0: 价格要比我们今天贵出很多了、
1: 是的，因为我们不是跨境商品、因为现在那个卖这些营养素啊还有那个保健类的东西，跨境商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洞，
0: 是，
1: 就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里面成分有多少、
0: 对，是对，
1: 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坑，因为它没有经过我们正规的那个海关的那个商检，但我们作为正规的那个海关进口进来的，它是有商检环节的，它对标签都要有专门的审核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放心，而且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对于营养补剂这一块把关有专门的 QC 部门也是非常严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跟市面上很多的产品进行类比的情况下，会把一些好的商品从当中筛选出来，
0: 对，
1: 比如说这款益生菌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胃小肠大肠联动、因为胃是我们中国人吃饭的一个现在共餐制的一个特点，这个问题也比较多、
0: 对，
1: 市面上有专门针对胃的益生菌很少跟我们肠道益生菌能进行联动的、
0: 是，
1: 那么单独来卖的话这个价格都已经超过我们今天专门的就这个联动的益生菌了，
0: 对，
1: 还有呢我们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过要有强菌株，对吧、
0: 是，
1: 要有明星菌株，要有大的益生菌的那个种类，
0: 对，
1: 要有多的益生菌种类，还要有足够多的数量，今天您来看一下这个益生菌，我觉得它各方面都做到了，数量每一粒500亿，
0: 哇，
1: 那个明星菌株有吧，有，而且针对胃的是植物芦杆菌 LP05，种类多不多，有8种，所以你想一想、就是市面上同样的这样的益生菌、我们不用比什么，就比价格吧，
0: 对，是，
1: 价格能做到2块多钱一粒吧，跟大家说真的很少很少，还免费给你开放一瓶来吃，
0: 对，是，
1: 那跟少之又少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说很多营养素它跟药不一样、
0: 对，
1: 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自己的特质问题，自己都知道、
0: 对，
1: 您是不是经常在外面聚餐吃饭的、您是不是马上错峰旅游要
0: 跟
1: 那个小姐妹老兄弟一起出去了，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得把自己的保障先做好，
0: 对，
1: 外面你买的什么皮肤衣啊防晒的、太阳镜啊，
0: 对，
1: 都带好了，
0: 是，
1: 但是身体内部的你每天三顿饭的那个保护机制、你做好了没有，
0: 对啊，
1: 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是个机会，
0: 对，
1: 出去玩这一瓶试用就吃着、如果管用的话回来就把它留下来，
0: 是，
1: 不管用那一个电话就全退给你了，
0: 而且咱不是说把这一瓶的价格给您再扣下来啊、不是的，我们就按照今天的销售的价格1198块钱，剩下6瓶我们如数奉还给到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有这样的好的一个试吃的机会的话您千万试试看，还没吃饭呢您这个味道啊现在已经打嗝打出来了，包括还没吃一点儿，老觉得这个放屁放的特别多的、咱们都试试看嘛，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我们身体有很多的那个反馈会给到你，你可以来识别的，
0: 对，
1: 比如说嘴巴里面有氨水味，这就是一个特定的情况、
0: 对，
1: 今天我们有植物芦杆菌 LP05 来帮您对应，如果嘴巴里面是腐臭味，
0: 对，
1: 那说明你的问题就是在肠道堆了太多的没有分解的物质、粪臭素吲哚氨类的物质特别多，
0: 是，
1: 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特别喜欢吃荤的，
0: 嗯，
1: 外面吃的特别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大肠 六种益生菌在这其中，
0: 是
1: 数量是多少？500亿，足足够够。如果嘴巴里面出来的是酸臭味，那么你的问题可能是在小肠或者是胃里面。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今天针对小肠的鼠李汤乳杆菌也有，针对胃的也有，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么全面的益生菌在市面上也还是蛮少见的。
0: 对，
1: 关键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你也及早的去介入，不要等到问题去累积。你今天我说就打个嗝啊，就一直打嗝，我忍忍吧。我只是放屁臭一点，我就忍忍吧，这不是个事儿。
0: 对，
1: 但是后面变成大事儿，你就来不及了，对吧？
0: 是，对，因为咱们每一年现在都在体检嘛，对吧？最基础的，你别说是什么胃肠镜了，就是最基础的那个呼气实验，对吧？你可能是不是都在做？指数已经超出很多来了，您还不管它的话，还有就是退一万步来讲，家里边有孩子怎么办，对吧？你说我年纪大了，我不在意这些事情，但是孩子的成长的时间和他的空间还很久远呢。他如果要是每一天，你看现在学校里头吃的这个食堂。
1: 对
0: 不对？你看很多的孩子
1: 都是共用餐盘哦，但小孩的问题，
0: 对，
1: 小孩的问题有，但是呢，不是像我们可能他有时候不表现出来，
0: 是，
1: 或小孩也讲不明白，他只是说哎呦那个
0: 肚子不舒服
1: 怎样，
0: 对
1: 吧？一下吐了怎样了？
0: 对，
1: 他没说出来，但不代表他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在内部来解决我们的身体的那个保养。
0: 咱们大人先把自己的关把好，对吧？
1: 哎，
0: 我们既然知道有这样的好产品，又有试吃，您何不试一试呢？啊，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今天还有7倍的高额积分，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像小组合今天也有40多，大组合还有84块钱。如果是 APP 下订单，扫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光这里外里优惠，今天都已经接近90块钱了啊！
1: 对，是的，
0: 抓紧时间吧，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headquartered in Chino, California, US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with its advan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nutritional dietary supplements, the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Conpelson Natural Herbal Nutrition and Collins series of vitamin supplements focusing on the health of mothers and babie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services for many nutrition brands. Our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clos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various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make products with the freshest and most timely raw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ivation, collection, and production of all raw materials are controlled by international GAP and GMP standards.
1: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2: 是现在有很多的概念说要补充益生菌对自己肠道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我就有疑问了，就现在益生菌网上也是有卖的，要么就是那种长条的粉状然后泡水里喝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胶囊的益生菌要好，这样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3: 补充益生菌我先回答肯定有用，但是该怎么补哈，这个东西它能替代我们食物里的这些东西吗？
4: 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有益你身体的菌，
5: 对，
4: 这一般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啊、酵母菌等等啊，只要对肠道有益，它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益生菌的一个含量的东西，在食物当中这很多的含有这些益生菌的成分。一般来讲，我们吃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有益呢？就是大概100亿个活菌的100毫升一小瓶啊，然后呢，你对肠道，而且要到肠道哦。
3: 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酸奶虽然它里边它是含这个益生菌的，但是它的数量或者它的活性成分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吃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
1: 是的，
0: 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嗯，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大商场里面的。那个杯子，而且还不是碗哦，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还有那个，然后
0: 肚子不
1: 舒服，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构成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但凡这瓶吃完了，您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剩下的咱六瓶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方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其实啊，很多叔叔阿姨啊，其实是跟年轻人一样的，平常呢就爱想吃点这个小点心啊、小零食什么的，但是啊，怕这个点心零食长胖，然后不健康、不营养。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带来了牛老酱的木糖醇的五种蔬菜的饼干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林一起分享。
1: 佳佳你好，大家好。其实我跟大家两个人啊，平时下午时间段嘴巴蛮馋的啊，
0: 对，
1: 都是想来点小零嘴吃一吃的。但是呢，一旦糖分比较高的，然后什么白砂糖呀、蔗糖的，哎呀，我们都是拒绝的。
0: 是，
1: 但是呢，要选择到木糖醇的价格就会比较贵，对吧？今天我们牛老酱的品牌，它其实是在这个网络渠道也是有销售的。刚才我们又说有收到这个58块钱的，比较贵的，但是我们收到一个比较亲民的价格啊，50.99块一袋。今天我们是199块钱，总共16袋。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啊，放心炫，放心吃。
0: 是的，真的很划算。我一看网络那个价格，我俩都惊呆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很贵，
0: 确实是58一袋的。但是我们大家来看一下，199，我们一共是16包带回家啊，每一包是208克的一个大含量啊，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1: 而且你会发现含量很大。然后在跟我说啊、哎，接下去啊，小长假来临之后，很多人可能是有出游计划的啊，
0: 是
1: 顺便带上这么几袋出去游玩的时候，哎呀，饿了，
0: 对，
1: 嘴巴馋了，可以吃一吃，对。对吧，饿了馋了，其实很多人的传统概念里面觉得威化就是很甜的。对的，以前很多威化几层铺的全是白砂糖或者蔗糖、但是我们代替到的是什么？木糖醇、木糖醇，而且还添加了5种蔬菜。哪5种啊？有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包括还有我们的青甜椒。哇，它总共做到了5+4层威化饼干。另外呢，有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一看。现在懂健康的人或者在意健康的人特别在意有没有反式脂肪，我们反式脂肪为零克，所以我们才会说阿姨们、叔叔们啊，放心炫。甚至于我觉得很多小孩都是完全可以来尝的。
0: 是的，
1: 很多人说了，威化威化，你这么一大袋是208克，我如果打开以后啊，从提起老勇于猥琐啊，就吃上去那个口感啊，拧它了就。
0: 对的。
1: 那我告诉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做到的里边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立包装。来，我移步到这边啊，跟大家两个人配合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总共一包里边有多少袋。
0: 都要放不下了，
1: 那个金砖的感觉啊，都掉了一块了啊！
0: 对的啊，
1: 每一个都
0: 满满当当的，是的，很方便啊，主要也很卫生。如果说是一大袋的话，其实你拆就不一定能够吃得完。但是呢，我们这个潮湿天气你一放的话，对吧？就潮掉了，不好吃了。所以这样的话是更加卫生，也更加好吃。
1: 对的，而且方便携带。我建议大家啊，可以打开一块，给姐姐们、叔叔们看一下5种蔬菜。首先，它的颜色就不太一样，它是做到了果蔬的颜色，
0: 是
1: 绿色的，而且整个威化饼干全部都是华夫，用到的都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面粉，包括里边添加的这种绿色的部分啊，就是刚才所看到的5种蔬菜，
0: 是的，
1: 长条的，然后你会发现拿在手里比较厚实的，
0: 对的，
1: 比较扎实的，
0: 夹心好厚啊，真的，我就是上次咱们就是开会的时候，我就是已经尝了一袋了，特别的好吃，而且家里边的这老人特别喜欢吃，因为他说，哎呦，这个饼干啊，威化不硬的，
1: 对的，
0: 而且里面有股清香，也不甜的。
1: 是的，而且我是建议大家，对于很多威化想要吃甜口的人来说，这款不是很适合大家，因为完全没有那种很甜很腻的口感，它是蔬菜的那种香味儿。
0: 对的，
1: 包括呢，你会发现里边的每一层都是非常扎实的。
0: 没错，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有菠菜，有芹菜，对吧？还有金梗菜。其实说句实话，很多人都知道蔬菜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是的。
1: 但是现在那么热的天，你让阿姨们啊、叔叔们啊，在那个厨房里边一下子炒这5种蔬菜，大汗淋漓，而且很难一天吃到5种蔬菜。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很多都知道营养是要作用于我们的，但是我们在威化里边就直接帮大家涵盖和添加了。
0: 是的，真的很好吃，松松的、酥酥的、脆脆的啊！而且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一整包的威化饼，它用多少蔬菜呢？5.2斤的新鲜蔬菜，朋友们才能出一包的我们的饼干啊！所以你想，16包得用多少包我们的蔬菜，对不
1: 对？
0: 对
1: 的。而且很多人说，其实我们做威化，我们知道其实面粉很重要，面粉有各种各样的产地，但是我们用到的是优质的核桃小麦粉。而核桃这个地方它相当于是平原，
0: 是
1: 它吸收大自然之精华，同时还有黄河的灌溉，就会导致我们吃上去那个口感特别弹牙，特别筋道那个面粉。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威化有一些很脆，你咬下去之后有很多稀里嗦啦的冷菜嘞。
0: 对，
1: 其实我们这款不会哦，它很扎实， 包括用到了五种天然的蔬菜粉。说到西兰花，很多小朋友都说我知道西兰花对眼睛好，但是我很抗拒吃。来，今天不用抗拒了，直接在我们的微话当中就有，包括还有青梗菜、菠菜、青甜椒，还有芹菜。哇！另外呢，微话作为饼干来说，完全没有甜口吃，不太可能的。但是那种白砂糖、那种蔗糖，我们全部都摒弃掉，用到的就是更为健康的木糖醇。另外，我们四层的松饼，三层的夹心，口感变得更加的好。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真的是我觉得小朋友、老年人去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看啊，它能够补充我们很多膳食纤维，对吧？五种蔬菜，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含量其实很多的啊，25以上的我们的五种的蔬菜含量，而且是木糖醇代替蔗糖，是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口感好了、
1: 对的，像刚才我和佳佳两人在化妆的时候，就是4点多嘛，3点半、4点这样的时间，我们两人都在说嘴巴有点馋，对吧？
0: 是。
1: 而且很多了解我的人知道，我们家里的午饭时间和晚饭时间拉的是比较长的，
0: 对。
1: 因为我等我儿子回来以后，把功课全部做完以后再开饭。那这个时候在下午时间段和晚饭之间，我就要加一顿下午茶。
0: 是。
1: 但是下午茶是作用于我们健康，而不是成为我们健康的负担，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你看，我们保证承诺的是什么啊？天然原料，包括保证是现做现发，新鲜日期。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大家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而且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啊。刚刚我们说了，在网上你一查，你去查一查，现在就去查啊。牛郎酱这个牌子，我们是什么？五种的蔬菜的饼干，一包价格要做到多少钱？50来块钱啊！但今天朋友们，199是16包带回家。来算算，12块钱左右一包。
1: 对的，而且每一包里边的袋数都是独立包装，每一袋都是208克啊。姐姐们、阿姨们，但凡自己喜欢在下午时间段嘴巴有点馋，需要吃点小零嘴的，或者家里有孙子孙女的，开学了嘛，对吧？
0: 没错。
1: 回来以后第一时间放下书包，也是想吃一口好吃的那个威化饼干的，
0: 是
1: 就选择它。
0: 没错。
1: 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啊。总共16袋，而且保质期是9个月，保证给到大家的是最新批次。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9900。
2: 在日常饮食中，芹菜并不显得特别亮眼，然而它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益处却不容小觑。芹菜富含的芹菜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这对于中老年人尤为重要。此外，芹菜作为一种高纤维蔬菜，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0: 哎，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饼干它就是非常的友好，像我们就是想要去控制身材的，不想就是有很多的蔗糖摄入的，我们可以就换成这个木糖醇，对吧？年轻人可以吃，小朋友不爱吃蔬菜的，对吧？给他补充膳食纤维也是没有任何问题。还有老年人也是，对吧？
1: 是的，是的。像我儿子啊，喜欢吃油炸类的食品，海鲜啦、肉啦，大口大口的炫。但凡让他吃蔬菜，他就跟我说不太爱吃。后来我说你看这个绿色多治愈啊！他说妈妈有没有其他的替代品啊，能够让我觉得既吃到小零嘴了，又能够把蔬菜吃到肚子里？我说可以啊。东方购物开发到了我们这一款的牛老酱，它专注于品质啊，我们要酱到底，也就是为品质。所以一般很多威化里边都是添加白砂糖啊、蔗糖啊，或者很多巧克力之类的，
0: 是
1: 我们全部都摒弃掉，把五种蔬菜粉添加在我们的这个威化当中。哪五种啊？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和青甜椒。其实我们都知道蔬菜对于我们的健康是很友好的，但是让你一天把五种蔬菜都吃了，连续吃一个月，
0: 很难呢，
1: 很难，真的很难。我妈在说都知道蔬菜好，然后我爸爸随着年龄上去之后也会发现他需要肠胃蠕动，
0: 是
1: 需要有一些高纤维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让我妈妈天天炒天天炒，从洗菜买菜到做菜，她就会发现哎呦太累了。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小零嘴是老少皆宜，
0: 没错，
1: 大人老人都能吃。
0: 是的，而且它这个调味是很好的啊。我们有一个谚语嘛，就是我们自己常说的，我们对于这种小零食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什么？不甜，对吧？
1: 对，
0: 特别是这样威化，很容易觉得很甜腻不好吃。但是我们这一款是那种清甜蔬菜的一点点的甜味，所以它的话，这真的是很友好、很好吃的一个味道在的啊。
1: 所以我建议大家，我跟大家两人都说，喜欢吃甜口的阿姨们、姐姐们，这款不要买，因为这款不甜，这款不甜。如果你是追求说我要吃到蔬菜的营养的同时还能够有到口感和饱腹感的，那你今天可以买它。我们总共199元，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总共16包啊。在直播开始前，我还在跟大家说好像是15包吧，因为我觉得15包就赚了。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大家很负责任，都替大家在网上搜罗了一下，有个比较贵的价格要卖到58块钱一袋，
0: 没错，
1: 我们自己截屏到的一个价格是50.99一袋，208克，克重跟我们一样，品牌跟我们一样，同样是五种蔬菜口味的，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是199块钱，足足16袋，而且打开以后每一个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这个时候你去囤一点真的很合适，小朋友开学了，给他当做一个小点心，对吧？课余时间的时候吃一吃，也不会太占肚子，而且关键是真的有很多膳食纤维在里边。老年人早餐的时候配杯牛奶，对吧？营养早餐就搞定了呀。
1: 对的，牛奶、豆奶都能搭配我们的威化，包括还有咖啡，对吧？还有茶，
0: 是的，
1: 都是可以跟我们威化做到一个搭配的。
0: 没错，
1: 另外我们在这边郑重许诺给大家啊，我们是木糖醇的，零蔗糖，而且对于很多人关注的问题，有没有反式脂肪酸这个问题，我们直接也在配料表当中写得很干净，零反式脂肪酸为零，
0: 是的，
1: 能够做到这一点就非常牛了。
0: 没错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就是忍不住想吃，因为到这个点儿了，你看距离晚饭有点时间，
1: 是。
0: 但是呢，你去吃的多一点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晚饭吃不下了。这时候啊，来个威化，我觉得是最合适不过的，
1: 而且是不甜不腻的威化。
0: 哎，
1: 它是长条状的，每一根里边都是做到这样独立的包装。
0: 对的，
1: 我们总共做到了5+4层，四层的夹心里边涵盖了5种蔬菜粉，包括我们像熟悉的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和青甜椒。你想小朋友咬上去，或者老年人咬上去，那一口是满满的治愈。
0: 真的，
1: 像普通的很多威化，你会发现它里边都有很多糖铺在那边的，我们没有的，没有白砂糖，零蔗糖，
0: 是的，
1: 大家做到的是木糖醇。
0: 哎，那这个夹层是很厚的啊，5种蔬菜我们打成粉之后给大家夹进去的，所以的话你吃起来很有满足感，而且是嘎嘣脆的，朋友们，核桃的好的小麦粉，所以的话是更加有口感和嚼劲的。再来一口，
1: 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啊！因为大家都忍不住了，知道吧？他说刚才看到那个片子里边在放汁啊，我真想尝一尝。我说你打开炫啊，总共16袋了，对吧？咬开以后你会发现跟普通很多威化跟 Celestolo 掉很多渣渣下来不一样，它很紧实，
0: 它
1: 把所有的蔬菜做成蔬菜粉以后平铺在我们的威化当中，总共4层，包括我们所有的面粉部分用到的全部都是核桃产区的，
0: 是的，
1: 它是平原吸收大自然之精华。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说你说五种蔬菜，

0: 携带也很方便，小朋友放假回来了，放学回家了，
1: 是的，
0: 甚至于十一小长假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可以携带。就是刚才我看到佳佳吃，我在说佳佳，我也忍不住嘞，
1: 赶紧来吃，
0: 赶紧吃，赶紧吃。
1: 是的，
0: 你可以看到啊，所有的这个面筋的部分全部都是华夫格菱形格纹的，
1: 是，
0: 然后里边总共是四层蔬菜，长长的一块，包括很扎实、很扎实的口感，你不会觉得咬下去啊没有脆感，也不会觉得咬下去立马就松掉的啊。
1: 是的，
0: 尝一下啊，
1: 松而酥而不松，它的口感是特别的香的，香脆感，关键是它不是很甜，清甜的味道。
0: 对的，普通的我还会说甜而不腻，它现在连甜而不腻，它只能说不腻，而且也不是那么的甜，
1: 对，
0: 不齁不齁不齁、啊，
1: 微微的甜味。
0: 对的，这一款是完全打破了我和佳佳两个人对于威化的认知。
1: 是的，
0: 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吃到那些威化，真的是很甜很甜，
1: 对，
0: 甚至于就打开威化以后，在这种隔层当中，你都可以看到白砂糖。
1: 哎，
0: 但是我们在隔层当中，你会发现没有做到糖，
1: 对的，
0: 零蔗糖，全部都是由木糖醇来替代的啊。
1: 是的，
0: 对于我们的健康，可以说在吃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负担。
1: 没错，而且我们是足量的蔬菜啊。很多蔬菜还说，哎呦，你说夹蔬菜会不会只夹一点点呢？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每一包里边是5.2斤的新鲜蔬菜做成的一大包啊。一包里边是我们的5.2斤，大家想16包有多少斤，对不对？真的是巨量的蔬菜在里边的，现在可以放心去吃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我妈妈在说，每天要考虑到我爸爸吃蔬菜，我要吃蔬菜，我的孩子要吃蔬菜，洗啊弄啊买啊，累坏了。
1: 哎呦，太费事儿了。
0: 我说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品，而且我代表供应商郑重承诺啊，保证采用天然原料，零添加蔗糖，高钙。高膳食高纤维，现做现发，新鲜日期。说到新鲜日期，我可以拿一袋啊、哦、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的，
0: 在这边我可以看到啊，
1: 那
0: 这袋是2026年8月15号生产的，
1: 哎，
0: 就在这个地方有我们生产日期，2026年8月15号，
1: 前几天的时间，
0: 然后保质期是9个月，保质期是9个月啊，
1: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啊。而且的话，主要什么，主要今天我们价格太划算了，刚刚我们俩都各自查了一下，今天的价格好像是58块钱一袋儿啊，朋友们。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里边是多少钱呢，199哦，朋友们，我们整整的16包带回家，每一包都是这样子的大的一包啊，208克，千万不能错过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在日常饮食中，芹菜并不显得特别亮眼，然而它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益处却不容小觑。芹菜富含的芹菜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这对于中老年人尤为重要。此外，芹菜作为一种高纤维蔬菜，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0: 划，我觉得这个规划真的是特别的不错啊。就因为的话，像吃一些这样点心的零食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呦，感觉有点负担，对吧？可能觉得不够健康，没有营养。但是你看五种蔬菜在里边，你就觉得我吃起来也感觉很就是非常的安心啊，因为的话能够补充这个膳食纤维，对不
1: 对？
0: 对
1: 的，甚至于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蔬菜的摄取量不是特别多的话，那天正好觉得特别热，不想去买菜了。
0: 对的。
1: 然后呢，在饭桌上只吃了一点荤的，没有吃到什么蔬菜的话，哎，建议大家这个可以当成小零嘴来吃起来。
0: 是的。
1: 甚至于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这个什么都好，就唯一一点不甜。
0: 对。
1: 对吧？如果你是喜欢甜口微化的，姐姐们、阿姨们可以去买甜的那个微化。但是我们这个不光是甜而不腻，是真的不甜。
0: 是的，
1: 大家可以试吃一下，甚至于很多小孩在吃的时候都说有蔬菜的味道。
0: 对的，
1: 因为我们涵盖到了五种蔬菜：西兰花、青梗菜、菠菜、青甜椒和芹菜。你看这五种蔬菜不仅都是绿叶菜，而且维 C 含量非常高，这个就是小朋友老人都非常非常需要的，对吧？
0: 是。
1: 另外我们的这个面粉，因为很多总微化的人都知道，它光有蔬菜是不够的，光有木糖醇是不够的，它是需要筋道的那个面粉的。我们的面粉就是来自于优质的核桃，这个核桃产区是平原，它有黄河的灌溉以后，使得这个口感更加的有韧性。
0: 是，
1: 所以我跟佳佳都在说，哎呦，很弹牙的感觉。
0: 对的。
1: 甚至于说，在吃微化的过程当中，那个从稀里嗦啦个从小碎碎，
0: 对，
1: 容易掉下来的那种味道，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够筋的，所以呢，口感更加好。
0: 是的。
1: 提示大家哦，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啊！
0: 没错，
1: 这个时间段订购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嘛。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像今天这个组合，大家就是一定要囤一点在家里边，吃的很快的。而且你看，马上到我们的中秋节了，想要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个几袋，对吧？也很合适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啊，没有人不喜欢的，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99000。
2: 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好，欢迎回来，真的我俩就是一直在吃，因为确实太好吃了。
1: 有饱腹感，而且你会发现基本上吃了以后，因为是五种蔬菜零蔗糖嘛，就是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负担，吃上去没有那种甜而很腻的感觉。不仅甜而不腻，而且不太甜，我就这么说啊。
0: 是的，
1: 它有蔬菜的香味，总共是5+4层。
0: 对的，
1: 它里边四层你看到的绿色部分全部都是做到了五种蔬菜，
0: 满满当当的蔬菜粉在里边啊。它吃起来就是那种清香味、清甜味，一点点的甜味在里边。我们加的是什么木糖醇，
1: 木糖醇
0: 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友好了。哎，真的是里面蔬菜味是那种清香味是很重的，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吃起来又好吃又健康又安全啊。
1: 对的，而且是脆脆的口感，带着脆酥再加上香，包括呢看到这个绿色就会发现非常的治愈。佳佳已经不下炫了5-6根了吧，
0: 真的
1: 对吧？
0: 很好吃，
1: 一袋总共208克，总共16袋，放心炫。
0: 是的，
1: 而且咬开以后你会发现里边蔬菜的部分也不是空心的，
0: 没错，
1: 全部都是实打实的实心新的，每一层都涵盖到的。首先我们说到优质的原料，因为你吃嘛，吃到嘴里的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的这个面粉部分用到的是核桃的，核桃就是来自于平原，然后有黄河的灌溉，就会有那种筋道的口感，特别好吃。另外五种蔬菜粉是涵盖哪五种啊？西兰花、青梗菜、菠菜、青甜椒、芹菜，这些都是属于高钙的、高维 C 的、高膳食纤维的。
0: 是的，
1: 包括我们是没有蔗糖的啊，零添加蔗糖的，是用到了木糖醇。另外是4层松饼、3层夹心。
0: 对
1: 的，这个呢，其实说牛老窖的品牌啊，它在网上也有卖。
0: 对。
1: 就是不知道阿姨们，就是叔叔们会不会搜一下网络上的价格？刚才我搜到一个比较贵的，要58。但是我们供应商找到的一个是比较适中的价格。
0: 是的。
1: 50.99元一袋哦。一袋的价格。50.99元。那你想今天我们16包带回去，很多阿姨们还是会有点心疼的，对吧？
0: 对的。
1: 但今天我们是199元，
0: 没错，
1: 16袋，每一袋才10几块钱。
0: 是的啊，那个价格是前两天价格，大家来看一下我刚刚现搜的一个价格，我手机上的啊，截屏的，58元，一模一样的五种蔬菜的208克一袋，对不对？和我们一模一样。但今天朋友们，我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价格，哇， 太良心了，我觉得太给力了啊！199块钱是16包带回家，一模一样的品质哦，都是那个58块钱一袋的，我们这19916袋了。
1: 对的，而且保证承诺给到大家是最新批次，不要担心说，哎呦，价格那么优惠，是不是即将要那个临近期食品啊？不是的，我们卖临近就会告诉你是临近，不是临近就不是。我也代表供应商承诺几点啊，保证采用天然原料，零添加蔗糖，这点很关键。
0: 是，
1: 我爸爸就关心是不是蔗糖，有没有白砂糖，零添加蔗糖啊，现做现发，新鲜日期，保质期是9个月，
0: 没错，
1: 16袋。出去旅游啊，包括这个中秋佳节要到了，
0: 是的，
1: 需要喜欢吃点小零嘴的，随身要携带一些这个食品的，那以健康为主，就带它啊，
0: 是的，
1: 16袋。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我觉得这16袋很快就炫完了，
0: 真的很快的。大家不要学我，因为我刚吃了很多了，感觉晚饭吃不下了，很饱腹啊。一天的话，我觉得2-3块当做一个小零嘴去吃一吃，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握机会了啊！我们组合不多，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刚导演跟我说啊，这次因为是全新品嘛，所以备货不是很多，就剩下十来组的现货。哇，
1: 卖爆了，
0: 卖爆了！
1: 我们现场好多工作人员都试吃了，都在说，哎，真的是打破了传统威化很甜的那个概念。真的不甜，真的不甜。就是对于喜欢吃甜口威化的人，或者喜欢吃点糖的那个观众朋友们来说，这款不是很适合你们，因为真的不甜。
0: 确实，
1: 你能吃到的就是蔬菜香，而且我们涵盖到了五种蔬菜当中就有菠菜，菠菜里边还有铁呀、叶酸呀，包括胡萝卜素啊，对我们的这个眼睛也是非常好的，对吧？包括它膳食纤维当中含有钾元素，另外呢，芹菜它也被称作为是高膳食纤维啊，我们在里边也是有添加到这个芹菜的，
0: 是的。
1: 另外还有青梗菜，青梗菜它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钙含量是很优秀的，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消化。
0: 是。
1: 另外还有西兰花，说到这个西兰花啊，因为我有孩子的关系，真的是又爱又恨。我是逼着他吃西兰花，但是他反复跟我说，妈妈，西兰花长得很可爱，但是我咬起来觉得有点咬不动。
0: 是。
1: 那我跟他说了，你要吃啊，西兰花里边还有多种的这个营养物质，而且营养密度很高。他跟我说，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要吃好嚼一点的，口感好一点的。我说这个威化能满足你，对不对？
0: 是的啊。
1: 还有就是青甜椒，青甜椒里边的维 C 是非常突出的。甚至于很多人说我不太能够吃水果，因为有很多就是小糖人可能觉得果糖太高了，但是维 C 呢，有的时候在水果当中也有，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里边添加的青甜椒，它的维 C 要比很多水果还要高，甚至于水分高，热量低，它的口感也很好。所以这些绿色的果蔬啊，加入在我们这个威化当中，让我们觉得哇，这个威化饼干口感变得也很好。
0: 是的。
1: 还有很多观众在问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我们直接是在这个我们的包装盒身上零零零，
0: 对的，零
1: 添加反式脂肪酸，
0: 大家可以放心啊。关键是朋友们，现在啊，我们还有最后的十组了，真是要靠抢了。没有想到会卖得这么好，应该让他多就多备点货的，对不对？
1: 不是，佳佳，我告诉你，在我尝完这一款之后，我觉得这款肯定会卖爆，
0: 是吧？
1: 而且如果以后再有直播的话，以后每一档都会卖爆。为什么？今天属于一个尝鲜价格，第一次新品首发，很多阿姨们没有尝过这个口感，
0: 是
1: 就是抱着信任我们的态度试一下。但你试完以后，当你发现这个威化是不甜的，
0: 对，
1: 而这里边五种蔬菜粉是非常扎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味道、这个感觉、这个口感，甚至于这个性价比，值得你来购买啊！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常饮食中，芹菜并不显得特别亮眼，然而它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益处却不容小觑。芹菜富含的芹菜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这对于中老年人尤为重要。此外，芹菜作为一种高纤维蔬菜，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1: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太给力了，因为的话，我们其实这次的备货因为是新品首发嘛，所以备货也不是很足。但是朋友们啊，最后的五组了，如果说我们抢光的话，就真的要开预约了，
2: 对的，
1: 要等一阵子了。
2: 我和有佳佳都在批评我们的供应商备货怎么备那么少。
1: 对，
2: 然后供应商说了。199哎，16包哎，在外面要50多块钱一包哎，对吧？
1: 是的。
2: 刚刚我们看到很多画面，特别讲到了五种蔬菜的营养价值。那么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五种蔬菜？其实，在包装当中写的很明显，木糖醇五种蔬菜，哪五种？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青甜椒，
1: 没错，
2: 就涵盖在我们每一层绿色的部分里边，很扎实，不是空心的啊。
1: 是，
2: 咬下去一口，当中都是很扎实的，有这种蔬菜粉的。包括还有208克。另外，观众们关心的问题是说有没有反式脂肪？阿姨们、叔叔们放心，来。反式脂肪酸
1: 为零，
2: 反式脂肪零克啊，放心购买，放心炫。包装包括给到大家都是最新批次，
1: 是的，
2: 保质期达到9个月呢。
1: 没错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说了加了蔬菜，带货这个菜会不会很少啊？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呢一包里边的微化的，它这个蔬菜含量5.2斤的新鲜蔬菜，出一包我们的这个微化饼干。所以你看啊，16包你需要用多少蔬菜啊？
2: 是的，你想我妈。去菜场买菜，拎了5.2斤回来，
1: 天
2: 哪！然后回家自己还得洗，还得弄，还得烧。
1: 是
2: 我每次看到我妈在厨房里边，其实荤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倒是汽油锅还行，但蔬菜炒起来满头大汗，我其实很心疼我妈的啊。另外，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郑重承诺，保证采用天然原料，零添加蔗糖。再打开 APP， 有观众发现已经预约了，对不对？
1: 对。
2: 姐姐们、阿姨们是这样的啊，一款产品能够卖爆。而且是实打实的在预约，就代表这款产品确实好。
1: 是的，
2: 而且我跟佳佳两人试完以后，包括我们现场很多工作人员试完以后都在说它不甜。
1: 对，
2: 就是很多微化
1: 很重要的，
2: 很甜，很甜。对于很多人来说，第一年纪上去以后就不太能吃甜的。现在我现在喝奶茶都不加糖，
1: 是吧？
2: 所以年纪上去以后真的不太能吃甜。就是我们这款的那个问题就是不甜，
1: 对的，
2: 但它有蔬菜的香味，
1: 没错，
2: 所以卖爆了，预约都值得啊！预约预约，
1: 是的，
2: 预约承诺给大家，依然锁定19916包，
1: 没错，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虽然开预约了啊，但是我们真的这个价格还是难得的。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哇，朋友们已经开始预约了啊！但是刚问了一下，4天左右可以到货，我们最新鲜的批次，是的，值得等待的。
1: 大家不等待就50.99买一袋，对吧？
0: 是的。
1: 现在我们是199块钱，总共买到16袋，而且16袋每一袋是208克，
0: 没错，
1: 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
0: 是的。
1: 你会发现有一些微化现在是挺会省料的，都做成那种小方格，像小冰块一样的，一口下去，你看似觉得吃起来很方便，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克重没有像我们长条那么扎实。我们长条
0: 它是空心的里边，你知道吗？
1: 啊，因为我看到佳佳做的第一档节目，对，就是美食类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佳佳很懂吃，而且佳佳在吃过几种微化以后再说，该跟我交流说这款是真的不甜，
0: 没错，
1: 我说对的，因为我们里边没有添加什么巧克力啊，添加什么蔗糖啊，
0: 对，
1: 白砂糖啊，没有，是木糖醇，添加到了5种蔬菜以后，会有那种蔬菜的清香，这个是很多人所喜欢的口感。吃上去以后没有那种甜甜的齁齁的感觉，
0: 是的。
1: 独立包装以后呢，也很适合潮湿的上海和江浙一带，
0: 对的，
1: 哪怕是天气比较潮的，你一袋开出来之后不是能够马上吃完的，它独立包装能够更好的还原它的口感，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16包啊，你不要嫌多，我觉得吃的是很快的，叔叔阿姨喜欢吃，小朋友喜欢吃，你想要这个中秋节你给别人当礼物的，对吧，没有任何问题，一定是木糖醇5种蔬菜的饼干啊，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的。
1: 是的，我儿子校车下来之后，我就拎着这几袋给小朋友们做分享。一开始很多妈妈说我们家不吃微化的，我听到这个话我很能认同，有可能她担心这个微化里边全是糖之类的，我说你看一下那个上面写那个配料表，做到5种蔬菜，
0: 对的，
1: 妈妈们的眼睛都发亮了，觉得哇，妈妈一般比较懂妈妈，对吧，都知道小孩吃什么。你看啊，这5种蔬菜平时我儿子是呢，菠菜他偶尔吃吃的，芹菜拒绝的，因为小孩在长牙期他牙缝很大，
0: 对，
1: 他这个嵌牙
0: 是。
1: 然后青梗菜他吃的，西兰花是又爱又恨，花朵好看但是觉得难嚼，包括青甜椒也是硬硬的，
0: 对，
1: 但我们里边就涵盖了添加了这5种蔬菜，
0: 是的，
1: 每一格当中蔬菜粉当中你看到的绿色部分、深色部分啊、实心的部分，全部都是扎实的蔬菜粉。很多人说想看一看，打开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口感，来，佳佳在这边啊，给大家做到免费试吃。
0: 是，大家看一下啊，首先的话它真的很厚，里边的料非常的扎实啊，我们的5种蔬菜打成的我们的蔬菜粉在里边满满当当的，而且的话我们面粉也是用的什么核桃的好的小麦粉在里边，所以更加有韧性，更加好嚼的，而且一吃朋友们是满满的清香，给大家听一下这个酥脆的声音。
1: 对的，出去旅游啊，或者小零嘴啊，看电影啊，看电视啊，对吧，到了晚饭时间了，哎，吃过以后你们发现到了夜宵有点饿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不要什么炸鸡鸡腿了，就直接来一包木糖醇的5种蔬菜的这样的一个微化，
0: 是的，
1: 我们搭配咖啡，搭配茶，然后搭配珍珠奶茶，能说吗？
0: 可以，
1: 也可以，
0: 都可以的，
1: 因为它的口感是完全不甜的。另外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很多人说你这个199块钱，总共16袋，外面买到什么价格？外边贵哦，50.99。在直播前，我们还有供应商搜了一下，我一看58，
0: 没错，
1: 58一袋啊。我们是16袋199。
0: 是的，朋友们啊，虽然已经开预约了，但是非常值得等待的，因为还有4天就可以到货了啊。这个时间，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是适合我们现在去囤一点的，没有任何问题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在日常饮食中，芹菜并不显得特别亮眼，然而它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益处却不容小觑。芹菜富含的芹菜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这对于中老年人尤为重要。此外，芹菜作为一种高纤维蔬菜，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0: 哇，我们是足足的5种蔬菜，朋友们，大家不用担心啊。有到我们什么西兰花、哇青梗菜、菠菜、青甜椒和芹菜啊，这个里边有好几种是我也不吃的，你知道吗？
1: 真的吗，佳佳？
2: 吃起来，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维 C
0: 这个里边有好几种是我也不吃的，你知道吗？
1: 真的吗，佳佳？
0: 吃起来，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维 C 含量比较高，然后呢高钙的、高膳食纤维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哎，很多人说吃零嘴好像是身体的负担，现在不是哦。东方购物的开发特别厉害，它开发的很多产品，老少皆宜，而且健康为主，对吧？让我们觉得吃零嘴也不是一件很有负担的事情。
1: 没错啊，所以是吃的更加安心和放心了。而且的话，真的是不挑年纪，任何人都可以吃的。像我们这样年轻人可以吃，小朋友也喜欢吃，老年人也爱吃啊。所以我觉得啊，吃6包您就买吧，放心去吃吧，很快就吃完了。
0: 包括给到大家都是最新批次啊，保质期是9个月的放心购买，还有观众在问打开以后是这样一片一片都挤在里边的吗？不是，我们每一条都 腰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1: 应该属于一个尝鲜价格，第一次新品首发，很多阿姨们没有尝过这个口感，
2: 是
1: 就是抱着信任我们的态度试一下。但你试完以后，当你发现这个微瓜是不甜的，
2: 对，
1: 而这里边五种蔬菜粉是非常扎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味道、这个感觉、这个口感，甚至于这个性价比，值得你来购买啊！
2: 是的啊，所以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天气是放晴了，阳光特别的好，所以说很多家里面都在做一些洗晒的工作。那每次洗衣服、收衣服，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洗衣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建议大家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冰健的多功能的深层去污的洗衣片，带给大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是它的洗净力很强，然后呢，本身它还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材质啊。之前它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那么我们本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期间的特卖力度带给大家，尤其是价格特别划算之外，那么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额外试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其实啊，我们对于很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一些阿姨妈妈来说，我是一定要认准品牌的。今天这个冰健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萤石集团啊。这个集团的话呢，它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的享誉的，它旗下有非常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 Omni Herb 啊，包括澳纯呐，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那他们旗下这个冰健的品牌也是专业做日化清洁的品牌，而今天这款洗衣片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王牌拳头产品啊。
0: 对，其实啊，说起洗衣片，很多观众还是挺想去了解的，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很多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从什么洗衣液、洗衣粉，现在已经有到特别好的全新科技的这个洗衣片了。
1: 对，
0: 它呀没有那种什么很笨重的拎一个什么大瓶装的要去倒呀，或者黏黏哒哒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粉状的散落下来，就是清清爽爽单独的一片。我们这样的一包呢，它是里面是有到单独的25片，然后呢，如果你撕开包装拿出来以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薄薄的一片。但是啊，它这一片里面用到了非常好的高新科技的超浓缩的技术，把我们里面特别好的一些活性物质，
1: 对，
0: 尤其是植物提取物当中很多好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啊，全部融合在这一片上面。所以你看我在拿它的时候不粘手，淡淡的清香，但是当它在水里面化开以后呢，它就会啊有非常强的一个洗净力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污呀都能够来洗干净，污渍也可以去除掉。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蛋白酶，还有呢这个脂肪酶，
1: 是
0: 针对不同的污垢能够去瓦解深层次很多的一些脏东西。
1: 没错，
0: 而且啊淡淡的清香，洗完以后啊这个衣物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香味道。
1: 对，
0: 所以咱们说这样的洗衣片、啊、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啊量很好控制。你像这样的一片，你单独啊放在洗衣机里面没问题，或者你啊直接撕开，或者你说我就是什么哎手洗几件小衣服，可以撕成什么1/4，甚至于更少的一个用量。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它真的是随心所欲，根据你的用量来进行撕扯，而且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0: 是，
1: 但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溶解？我很担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洗衣片放在洗衣机当中，哎呀，洗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些残渣呀、碎末呀？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合到水当中？现场我们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直接刚才娇姐把我们这样的一整张的洗衣片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冷水当中哦。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就这么摇个一两下的功夫，您看非常多细腻的泡沫，这个就是它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活性物质哦。
0: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是液体的部分，上面是起泡的部分，
1: 对，
0: 它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片状的物体了，全部已经化开了。
1: 对，
0: 因为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程曦其实也就摇了那么几下，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没错。
0: 所以你说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什么，你这个水盆里面，对吧？手洗几件小衣服，就撕一点点，你这个水里面稍微什么撩一撩，它就能够快速化开，
1: 没错，
0: 而且没有任何的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漂白剂，它的去污力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其实植物当中提取所达到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洗一件白色的衣服来考验它。
1: 对，
0: 白色衣服如果上面有很多什么果汁呀，或者很多的一些水果渍呀、
1: 咖啡渍呀、
0: 酱油渍弄到上面，其实不好洗，如果洗不干净，上面会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直接在这些白色的 T 恤上面啊撒上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污渍，甚至连红心火龙果渍啊，你要知道这种的水果渍撒上去是特别难清洁的。一件白色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来清洁呢？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洗衣片，而且的话呢，你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例如说我就是一小件衣服，您看我直接来撕扯它，这样的话呢，成本会更加的便宜和划算一些，就放上个小半片放在水里面，哎，您看一下，整个洗衣片在水当中是迅速的溶解开来啊，释放出有效的一些活性物质，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我这么脏的一件 T 恤，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下，洗一下。
0: 咱们可是直播节目哦，如果洗不干净，咱们可就翻车了。
1: 哎，
0: 说明我们敢于做这样的实验，对它的洗净力是特别有信心的。哎，
1: 当然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款的洗衣片的话呢，针对于各种的一些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和去污瓦解的一个效果。说话之间的话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刚才你可记得，刚才 整件白色的 T 恤上又是酱油，又是咖啡渍，又是饮料渍，包括连红心火龙果渍我都撒上去了。但是您再来检验一下，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洁白，
0: 素未定购了。
1: 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彩色的图案没有出现任何的掉色串色的情况，正面反面您看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今天不仅薄的能洗，厚的我们也能做到深层次去污啊。
0: 是，包括后面比如说那个天气热起来了以后，你把春夏季节你穿的很多什么每天都要高频次洗涤的一些衣服，
1: 对，
0: 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特别好的洗衣片。而且刚才我们这件洗的是麻的这种圆领的这种白 T 恤，你看家里面哦棉的那种圆领的白 T 恤，像麻质的衣服也可以来洗涤。家里面比如说化纤的衣服，对吧？真丝的衣服，包括你看洗羊毛、洗羊绒都可以。还有现在很多观众说天气热起来以后，我家里面很多冬衣呀、外套，尤其什么羽绒服也可以用它来洗涤。
1: 是，
0: 它是几乎不挑衣物的材质的，而且洗完以后哦，它还不仅是这个就是污渍没有了，我们还有特别好的针对细菌和这个螨虫啊，它有到额外的功能。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1: 对，
0: 我们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啊这个抑菌率洗完以后是大于99.9%的，三个九的这个抑菌率。还有你看，针对这个螨虫啊，我们也做灭螨实验，它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达到了49.99%，所以它是有到就是抑菌灭螨作用的好的洗衣片。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洗衣片的话呢，你在外面买买确实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也是今日特卖才会有的组合力度啊。
0: 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单独看到这样的一包啊，我们东方购同样产品
1: 一模一
0: 样的，这一包里面是25片，
1: 对，
0: 你看电商网络渠道是要卖到是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整个组合是给大家10大包，
1: 对，
0: 实物在我们前面看一下，整个组合是10大包，那就是总共是250片，
1: 对，
0: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构成，
1: 好，
0: 看一下这边，总共是250片，而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花到是790元，
1: 对，
0: 我们只要做到199元，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哦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250片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啊，组合当中拿到10包以后，
1: 对，
0: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包哦，打开直接去试用，价值79元，这个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1: 对，
0: 你用过洗衣片的去用用看，咱们这个冰镇的洗衣片有多好用，
1: 是，
0: 没有用过洗衣片的你用用看，它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方便在哪里，省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免费试用的好机会。
1: 没错，但是只有在今天哦，而且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开放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如果您今天没有用过，想感受一下，不妨先订一套回去，先感受一袋啊。
0: 哎，外面你花到电商价格790元啊，买那么多10包，也没有额外的试用给到大家。
1: 对对。
0: 所以今天这个好机会，你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我老早洗衣裳哦，真的洗衣液、消毒剂，还有啥个柔顺剂，对吧？又瓶罐罐的，真的是叫麻烦哦，那个重了不得了。打起来呢，我也没觉着老清爽的。那么后头对不啦？阿拉个小姐妹哦，介绍帮我一款么子，是澳大利亚的哦，洗衣片。我跟侬讲，真的打下来哦，非常非常好。第一呢，我觉着伊老省钞票；第二呢，我也觉着伊对不啦？啊，搿种是打得老清爽的。第三呢，伊有的杀菌除螨的作用。现在用下来啊，我真的觉着，当侬要用大的么子，打大的么子，大的，我就用搿种那一片。拿出来搿能介一片，对伐？还摆辣洗衣机里，一片就够了。葛末我要打五六件以上的辰光呢，我就拿搿能介拆开来，啊，搿能介拆开来，搿半片就够了啊。那么我想着打薄薄的衣裳，甚至于更加少的衣裳的辰光呢，我讲伊再拆开来，那搿能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觉着真的老节约啊？那么我觉着啊，打了。非常清爽啊，搿搭勿啦，手浪向啊，还滑溜溜的，还勿是老像人家老粗糙哦，我觉着真的老好。

0: 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的22周岁的周年庆，澳洲品牌冰健的洗衣片，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199十大包，总共25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包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嗯，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去考验这款这个冰健的洗衣片，洗精力啊真的是很强。
1: 对，
0: 不仅是很多日常你要比如说每天替换的很多的一些衣物可以来洗一下，像现在开春了，然后呢后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
1: 对，
0: 厚的什么床品套件呐、磨毛的什么四件套都要什么换薄的了。嗯，你在收纳起来之前、整理起来之前，一定是把它嘛彻底给洗干净。
1: 对，
0: 所以用洗衣片是很方便的，不管手洗、机洗啊，它接触到水以后就是迅速的化开。嗯，我们是一个超浓缩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含量却很高。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好的植物提取物，又是淡淡的清香。而且里面还有到护色剂，不管你洗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呀，还是浅色的衣服，还能够很好的不仅把衣服洗干净，还能够把很多的颜色固色护色在上面。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关键是在家里面的存放也特别的简单。您看薄薄的一小片，关键是它洗涤衣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白色也洁白，彩色也艳丽。而且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出去旅行的呀，或者儿子女儿经常出差的，让他们带上个几片，在酒店里面呀，内衣内裤袜子直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可以了。而且今天你想想啊，平时你在家里面又是洗衣粉，又是洗衣液，又是消毒液、柔顺剂，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很多，但是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小片我们的洗衣片，刚才我所说的功能它全部都涵盖了，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有了这样一款非常好的清洁产品，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面洗晒的工作一定是很频繁的，有了它，哪怕一些名贵的衣物也能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是199元，咱们总共是10大包，你想这个单包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啊。
1: 对，
0: 单包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便宜到性价比这么的高，我们的常规节目做不到，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限时放送的特卖力度，
1: 对，
0: 售完为止，赶紧打电话来，已经是有6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的一包的这个试用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单独订购几组都可以拿几包的试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冰健这款这个洗衣片是很热销的，因为它既能够做到深层的去污，又是超浓缩的，对吧？尤其你比如说撕一半呐、撕那个1/4啊，它的用量是特别特别省的。
1: 对，
0: 而且整个的洗的过程，尤其是手洗啊，淡淡的清香，你使用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和体验特别的好，
1: 是，
0: 又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漂白剂，都是通过很好的植物提取的这种活性物质，还有里面脂肪酶和蛋白酶两种酶，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是，
0: 而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单件算下来，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片的花销，洗衣服，哪怕你洗家里面好几公斤的衣服哦，一片单独的花销差不多也就只有几毛钱，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洗衣片啊，特别节省你家里的空间，你洗衣机上面，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卫生间里面放那个洗衣机，有很多那种大瓶装的那种什么洗衣液，对吧？大桶的很占空间，但我们这个一整包足足25片。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哦，你后面开春要出去什么旅游呀，给孩子什么出差呀，带在什么公文包、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
1: 对，
0: 关键它的洗净力很强。哎，我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
1: 丝巾啊，
0: 有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去看花展，
1: 对，
0: 跟闺蜜一起什么拍拍照片，对吧？你这个丝巾一戴，对吧？头发烫一烫，好看的衣服都要穿出去了。丝巾啊，真丝材质，咱们今天这款冰健洗衣片也能够洗。
1: 当然，而且的话呢，我不仅说我能够洗涤，而且我现场是拿了这么多特 别难做打理的一些污渍啊，有咖啡渍，有水果渍，包括还有酱油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有时候和小姐妹喝下午茶就是这样的，不小心就弄脏了，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片，首先你会发现啊，洗衣片它是干干爽爽的一片，而且你像我洗的只是一件丝巾，我不需要很多，你看我可以撕扯一半，这样的话呢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我这一半还不需要，我可以再只撕它1/4，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毛钱。那接下来给您看一下，像这种洗衣

0: 片，它放在水当中啊，是能够迅速的溶解开来。然后您看这些泡沫，就是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一些含量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弄脏的这条丝巾，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因为丝巾有时候你知道，哎呀，很贵的，我自己在家里面不敢洗的，有时候要送出去干洗啊。干洗那就不便宜了。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鉴，您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泡一泡，抖一抖，因为它的活性物质含量很高，既温和，但是它的去污能力确实很强的。说话之间，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然后我接下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整条的整个丝巾，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刚才撒上的那么多黄黄的油渍污渍全部都清洁干净了，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干净的，你看还有很多彩色的图案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不用担心这种真丝的羊毛羊绒的洗完了之后还是这么柔软和蓬松啊。
1: 对的，而且洗完之后它能够什么还有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检测报告能够出去给大家看的，有很多的抑菌啊面板的这个作用
0: 是，
1: 而且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什么配饰啊，对吧？
0: 对，
1: 那个真丝的那个丝巾可以洗，
0: 是
1: 你的内衣内裤手洗也能够用它，日常的衣服没问题，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一些被褥，对吧？
0: 对，
1: 家里的地毯、床品套件，包括你洗那个拖把，对吧？家里的窗帘，还有宝宝婴幼儿的衣服也可以用它洗涤。
0: 是的，
1: 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针对很多，比如说母婴啊、婴幼儿人群专门的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的婴幼儿、母婴的衣服都能够来洗涤。
0: 对，
1: 而且难得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好产品，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欢迎大家我们收看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生季的好商品的特卖，这款是什么？澳洲大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这样的一包当中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它既能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做到深层的去污，而且还有多效的功能以外，它又是超浓缩的，薄薄的一片啊，里面的活性物质成分都特别的好，
0: 对，
1: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但是因为啊用起来还很方便，它在外面单独一包的价格是挺贵的，
0: 没错，给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电商的网络渠道一模一样的这一包啊，价值7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
1: 是，
0: 您在外面电商去买要790元的价格啊，
1: 是，总共是250片，今天您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只需要今天199元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卖的价格，
0: 是，
1: 足足比外面便宜了将近是600元左右，所以你想199除以10，这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才90几块钱，
0: 对，
1: 而且今天您幸运在哪里，哪怕你要第一次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从来不了解冰鉴这个洗衣片有多好用，今天新观众只要您下单，我们送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0: 对，
1: 就整个组合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啊，10包你先打开一包用，这里面25片你尽管用，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也可以退款退货，199咱们退给您，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用的机会不是东方购物这样的所有的渠道都能够看到的啊，
0: 那肯定我们在网络渠道在线下渠道都是没有的，只有在东方购物22周年庆的庆生的这样一个特卖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先来体验，如果试用名额一旦抢完的话，那我们就不再开放试用了，
1: 盲线当中，而且我们的新观众可以多订几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到足足3年时间，可以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每单独下单订购一套都有一包试用，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今天可以把订单下了不付钱也没关系，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敞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3: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 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八分之一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1: 家里面洗衣服啊，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像今天太阳也挺好的，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下午啊，趁太阳好的时候，很多的衣服呀、床褥呀、被罩呀，洗完以后，对吧？晾出去，晚上再收回来。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晚上还有很多，比如说白领啊、上班族，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把几件小衣服搓一搓、洗一洗，及时洗掉它。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洗衣服既然是一件这么累的事情，咱们要用到的洗衣服的你的这个工具帮手啊，一定是要特别的好用。
0: 对，
1: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观众都已经用到这个洗衣片了，它其实是比很多比如说大瓶装啊，或者很多的一些东一盒西一盒那种什么洗衣凝珠更加的节省空间。
0: 是，
1: 而且取拿很方便，薄薄的一片拿出来在水里面化开以后，不管你手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机洗，你就直接扔到这个洗衣机桶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0: 对，
1: 它是一个速溶的，遇到水就迅速的化开。
0: 哎，
1: 而且释放出来就有到脂肪酶、蛋白酶，我们的护色剂，关键还有很高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当中的活性成分，
0: 对，
1: 把各种各样的衣物上面的污渍都可以瓦解掉、去除掉。
0: 哎，而且不仅说是薄的衣物啊，哪怕是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毛衣啊、羊绒衫呐、我们也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1: 是，
0: 而且不仅清洁，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效果。就这就是洗衣片的一个魅力了啊。
1: 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排队的观众，因为我提示我们的老观众，您熟悉东方购的订购流程，您就直接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我们在199上还能够额外给大家优惠5元钱。
0: 是，
1: 所以啊，自动订购优惠幅度更。而且我们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还是要人工接端，那没问题，你就坚持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打通电话以后把你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就有了东方购这样一个账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那个收货地址，你可以啊直接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你只要今天订购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0: 对，
1: 不用今天着急忙慌，我怎么付钱呢？我要抢你们这个特卖的价格，我要拿试用啊，没问题，直接就是啊快速的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我们东方购是有这样一个服务的。
0: 没错，
1: 200多位顾客订购到了，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多订一些，因为3年保质期，你以后在东方购常规节目几乎看不到这个产品。
0: 对，
1: 有试用，还有价格实包能够做到199元。
0: 嗯，
1: 我们东方购每年都是把自己啊自己过生日这个3、4月份庆生季的特卖的性价比价格优势给大家拉满。
0: 对，
1: 所以今天多订，放心买，3年保质期，每单独订购一组都会有这样的一包25片试用送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拆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洗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拆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3: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八分之一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 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1: 今天订购的观众非常的多，不仅我们有很多老观众，现在我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199元，看一下我前面足足十大包哦，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总共是有到250片，3年的保质期，这个放在家里面，哎。薄薄的这么一大包，25片、就是薄薄的这样的一层哦。
0: 对，
1: 所以家里面不怎么占空间，而且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样的10包，就含有到一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0: 对，
1: 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我们今天是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的哦。这一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就价值79元，等于说今天啊你就白拿一包79元。这个。这一整包你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这79元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试用，
0: 对，
1: 就是无忧购物。而且243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给大家撕开了这样的一包，这样的一整包，我拿出来给你看啊，就这一包里面，你看厚厚的这样的一沓，这一沓你看，哎，就是像你看，每一片，都是你看清清爽爽的这样的洗衣片，
0: 对，
1: 不粘手的，很清香。但是你看这每一片，单独的一片，你就可以把它，你看，按照你的这个用量随意撕开。放在手洗这个盆里面，或者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用，它也很好撕。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给大家你看，
0: 哎，
1: 折好的有一个虚线的，非常好撕开。这个量很好控制，你觉得哎，半片我还嫌多，你还可以撕，对吧？撕个1/4，甚至于1/8，可能你就搓个小内衣呀，对吧？洗一双袜子呀，也可以。它这个用量你是可以随意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来随意撕的，很方便。我们先要给大家做一个洗衣件厚毛衣哦。
0: 好，
1: 这是一件白色的厚毛衣。
0: 对，
1: 如果这种厚毛衣很多污渍啊卡到里面，
0: 哦，
1: 就是很多的粗纤维当中
0: 是
1: 会那个就是浸得很里面，不容易洗干净啊。
0: 你看
1: 对不对？
0: 我这个饮料一倒进去，立马就渗透进去了，这就是毛衣啊。你要知道，很容易吸油、吸污、吸脏的东西。你看咖啡渍、饮料渍倒进去，你看深深的都完全渗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衣服要怎么做清洁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我刚才说了，像娇杰说的，我不需要每次要用一整片，我可以直接来撕扯，对不对？我用上一半，甚至我再撕一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每次的成本可能就只有1-2毛钱。接下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哦。洗衣片大家比较担心，哎呀，溶不溶解呀？您看，快速溶解开来，您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水盆里面，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就能溶解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泡沫。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拿过来给观众看一下，这么脏了啊，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你要知道啊，像很多的一些清洁产品的话呢，一些厚的衣服它可能洗的并不是很彻底，尤其是现在马上快换季了，咱们冬天的厚衣服是不是要收纳了？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明年拿出来它就会有一些发黄的地方，这就是由于你洗之前没有洗干净，然后隔年它就会出现一些发黄的污渍，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洗的彻底干净，正面、反面，刚才我撒的那么多的污渍哦，都能瞬间被我们的冰鉴洗衣片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不仅说洗得彻底，您看，非常的蓬松，非常的柔软，你不用担心洗完了这种厚的衣物会变硬啊、板结呀，完全不担心。所以说洗这么厚的，包括羊绒、羊毛的，都能放心用啊。
1: 对，厚毛衣能够洗，
0: 对
1: 吧？羊毛的、羊绒的能够来洗涤，它是几乎不挑很多的一些就是物件的那个材质的，包括你现在家里面马上，比如说啊，暖和起来了，羽绒服要收起来了，对吧？
0: 对，
1: 也是厚衣服不好洗的，用冰镜洗衣片来洗，包括日常的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家里面化纤材质的、真丝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0: 对，
1: 而且宝宝的、母婴人群的衣服也全部都可以洗涤，而且这么多的材质、这么多种类的很多的物件当中，用冰镜洗衣片洗完以后，我们还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灭螨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洗衣液也不具有的。你看，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个产品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有到大于99.9%的抑菌的作用，还做过灭螨实验。你看它的这个灭螨的数据啊，是达到了99.99%，都是有3.9、4.9的抑菌灭螨这个数据哦，所以它是啊，不仅是什么深层去污，还能够护衣护色，还能够有到抑菌灭螨的作用，
0: 对，
1: 所以它外面单一包的价格也贵啊，是不是啊？79元，
0: 对，
1: 今天东方购你买我们10包装只要199，单 包才就十几块钱。
0: 对呀、啊，但是品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在外面买的再多，没有任何的试用机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还给大家一包79元免费试用。这一包你用了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的。
1: 是我们是特卖，
0: 是
1: 周年庆自己庆生时段的特卖，限时放送。而且这个平时啊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和这个试用服务的，所以赶紧抢单，订购几组就会有几包的试用产品，3年保质期。今天趁特卖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出差旅行放在行李箱里面不占空间，很方便很轻便。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五六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岔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岔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我们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观众，不管是新老观众，不仅我们享受周年庆、我们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冰鉴洗衣片的价格优势，
1: 对，
0: 还能够拿一整包的免费试用哦。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新观众还没搞明白，今天确定是有试用吗？我真的这一包拿回家，我用了以后25片全部用光用完，我也可以退款退货吗？完全可以。所以我一直讲，今天看我们多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很幸运，
1: 对，
0: 因为也不是我们档档节目这个冰鉴洗衣片澳洲品牌的东西都给大家试用的，
1: 是。
0: 今天你看到了，你赶上了，前提就是你得打电话过来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今天先不用付钱，你订单下来以后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先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付了钱以后直接当天就拿一包用。
1: 对，
0: 比如说晨曦，我用到第20几片，我感觉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啊，
1: 可以退的。
0: 我比如说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我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有别的渠道10包冰鉴这个洗片价格比东方购物还便宜，我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
0: 任何你对品质不满意，对于我们的价格你发现有比我们便宜的，都可以退
1: 。
0: 甚至于说无理由，你就也没什么不喜欢，也没什么不满意，你就哪怕是心情不好，你说这产品我不要了，一包免费试用，我用完了，没问题。199，我们一分不少的打回您账户当中，
1: 对，
0: 所以你就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而且3年的保质期，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值得你放在家里面。它没有像什么洗衣液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对吧？倒起来那个量不好控制，对吧？就是它又是本身没有用之前节省空间，一片一片薄薄的，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说啊，我可能马上开春了之后啊，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计划，或者儿子女儿本来就是出差比较多一些的，你让他放上那么几片放在他的这个旅行箱里面，
0: 就
1: 这么快啊？
0: 天天的有试用，所以所剩名额不多的
1: 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试用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也只有在今天我们的特卖的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每家每户都要洗衣服，尤其是天气转热之后洗的频率更高，所以说像这样的清洁工具啊，不妨今天你来感受一下，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你用过之后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外面10包要花到799，我们只要199，外面买一组10包的这个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4组哦。
1: 对，
0: 所以还可以免费的拿这个4包试用，先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现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线路特别的繁忙，所有几乎在看我们东方购节目在打电话的顾客都在订购我们本档产品冰健的洗衣片，澳洲大品牌四合一多效合一的，而且还能够深层去污特别好的这个洗衣片。
1: 对，
0: 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所剩的有这样一个试用名额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我更希望是我们很多的新观众能够定下来拿到这一包试用，因为我们原来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老观众家里面基本上用完就买，用完就买，这是一个家里面的日常必备的一个消耗品。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这个扫码下单，最后只有两位数，100套都不到，最后的97套了。而且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拿出来25片，就是每一片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洗衣片来讲，它这个面积挺大的。然后呢，你看，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它是不怎么粘手，它是那种很干爽、很清爽的一个质地。
1: 嗯。
0: 同时啊，它是中间有一个折线，你可以随意的撕开，你想用一半或者用1/4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速溶哦，我跟陈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洗衣片就放在小小的一瓶啊，
2: 矿泉水当中，
0: 水量不多，水温也不高，但是我们拧紧盖子以后，3下5除2就直接给你摇一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您看，
0: 绵密的泡沫起泡了以后，下面这个水的这个部分，
1: 哎，
0: 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片状的洗衣片了，全部就这么快就化开了，
1: 全部溶解，
0: 超级速溶哦。哦，
1: 所以说完全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万一我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不溶解呀？
0: 对，
1: 或者有些残留在我衣服上啊，都不会的。最新的科技给到大家，溶解速度非常的快啊。
0: 是的，关键是它的洗净力还非常的强。
1: 对，
0: 可能现在我们在看节目的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宝宝、有孩子，对不对？孩子吃的用的东西，包括你给他洗衣服的东西，一定是要选择品质好的。
1: 对，
0: 不能够买市售部分劣质含什么荧光剂啊、漂白剂啊、化学成分过多的。但是呢，家里面孩子又调皮又贪玩，哎呀，这个吃饭呢、什么零食饮料老是容易撒到上面，
1: 对，
0: 这个洗起来真的费劲了、
1: 我的天哪，你说如果说弄得这么脏了的话呢，今天我们用上我们的冰健的一个洗衣片哦。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它不是一次必须用一片，它可以定量控制的，用一半我再撕一点，因为一件衣服我就用个1/4片就足够了，一次的成本大概也就是1-2毛钱，然后直接放在水里面，大家来看一下，溶解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瞬间你看就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宝宝这件衣服放进来哦，您看一下，平时可能你说我要花很多的力气时间去搓去揉去泡，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健洗衣片，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高。
0: 大家边听边打电话哦，
1: 对，
0: 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
1: 是，
0: 这两个操作你可以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相当于194元，拿10包。
1: 是，接下来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您还记得刚才那一件衣服吗？在我刚才洗之前全是污渍，全是油渍，全是水果渍，但是洗完之后整件衣服干干净净的，白色洁白，彩色艳丽，而且洗完之后它还能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抗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针对您的贴身衣物或者宝宝的衣服是特别合适的啊。
0: 所以你拥有这个冰健洗衣片，家里面专门去买什么母婴的婴幼儿衣物的洗衣片洗衣液你不需要买了，
1: 对，
0: 然后呢，日常的内衣内裤你手搓一个手洗一个，对吧，4个1/4用量也很够了，
1: 对，
0: 日常的衣物可以洗，家里面可以水洗的一些被子呀床褥呀要换季了，在收起来之前要洗干净，家里面这个地毯很多什么养宠物的污垢蛮多的，也可以定期来清理一下，
1: 对，
0: 床品套件4件套呀，什么后面夏天用的什么软席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拖把呀抹布呀，很多日常的一些什么那种就是清洁布都可以洗一洗，包括你看天热卸下来什么厚的窗帘，
1: 对，
0: 厚的沙发套都能过来用它洗涤，它是几乎不挑材质，能够使用的范围和种类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外面这一包价格很贵，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10包是不是790元？
1: 790元。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前面的10包给到你的价格199元，你按外面小80块钱左右一包，199，外面顶多买2包，我们给你纸包，我们给你10包、
1: 10包，
0: 对，直接去单组订购，直接就省了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里面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个机会哪怕原来试用的这个机会，哪怕原来我们特卖卖到199，原来几乎都没怎么试用。
1: 是，
0: 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又划算，199，10包250片，还有试用额外一包给到大家。所以你拿到10包，先打开里面的一包，先用起来。
1: 对，
0: 不满意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 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之1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
1: 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我们之前在东方购买过冰健这款这个洗衣片的，我们的老顾客对这个产品评价都很好。首先，上海观众买东西要看牌子。 对吧？它是很好的澳洲品牌，冰健这个品牌它有很多日化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畅销，包括在澳洲当地也是有卖的。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健的这个洗衣片，用户的观众都说啊，大部分都说洗得很干净，不管手洗机器洗得都很干净。嗯，还有是给自己的孩子出差旅行带出去，对吧？你在那个酒店里面，比如说是要洗几件衣服，你可以直接来用到它。
2: 对，
1: 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
2: 我们这样的一包里面就是25片，就像你看很紧凑，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一大瓶啊，或者一个什么盒子里面好多那个洗衣粉，容易那个粉剂洒落出来。
1: 对，咱们就是这样的，哎，就是这样的一包，这里面足足25片哦。你拿到我们试用的那一包，这25片你都可以去用。
2: 所以说你平时买这些大大小小一瓶花个2、3、10、5、6瓶就要花到100多、200多，
1: 而且用一个季度就没有了。今天用我们这一片，既简单又方便，而且还特别的耐用啊。对，我们今天单片算下来才只有几毛钱，外面很多，单一功能不带抑菌灭螨功能的有些单片洗衣片，都要什么1块几毛钱，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99900。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 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说很多人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但是每天的一日三餐这个餐食依然吃得非常的美味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特别好的姑苏六韵的六个小菜带给大家，还有他们知名的特别好的河虾仁，让大家在家里面直接加热来吃，不需要到这个松鹤楼店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口味的把握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上海观众的，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优惠的价格，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话一定会觉得买的特别的划算。也是为大家请到老朋友松鹤楼的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
1: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东西，年夜饭啊什么的，今天这个东西特别适合夏天。为什么？夏天太热了不想做饭，那我们这些都是开袋即食的东西，如果你怕冷加热一下解冻就能吃了啊。
0: 我觉得很多的上海观众，尤其啊比如说你去很多的一些餐饮门店里面，对吧，去吃饭呀或者吃面呀，我们说其实也是要关注到品牌的松鹤楼这个金字招牌是响当当的。
1: 对的，
0: 而且可以说啊，就是他们家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上海的顾客这个心目当中，应该讲如果自己家里面
1: 有分量的，
0: 有分量而且是特别的有情怀，如果很简单就能够来吃到的话，对吧，我在东方购物买了送货到我家里面，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今天咱们保证啊，首先我们组合里面是有一个叫做姑苏六韵的松鹤楼门店当中特别有名的六个菜肴带给大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还原跟你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吃到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1: 我保证。
0: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哪六样东西、
1: 好的，我来一个一个的介绍。这是我们这边的就是松鹤楼的前一个冷菜，叫本帮咸草鸡，然后是那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咸草鸡，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去饭店冷菜是必备的。
0: 苏州的农家草鸡做的咸香草鸡，
1: 是的，这是还有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其实非常爱吃的啊，叫八宝辣酱，是吧？八宝辣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无敌的东西，又可以做酱又可以炒菜啊什么的，
0: 对，做浇头也可以。
1: 对的，然后这个非常漂亮，
0: 糖醋小排，
1: 对的，这个是糖醋小排，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用紫排给大家做的啊。然后的话骨头是非常一点点，然后是酸甜口味的，非常好吃，
0: 而且是选择太湖的这个猪小排。
1: 是的，
0: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家里面买排骨呀买小排，这个肉的品质啊把控很严格。
1: 没错，
0: 还有你看，哎呦，这个素鸡啊，
1: 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隆重介绍，这是我们松鹤楼面馆的王牌产品，叫五香素鸡，也叫爆汁素鸡，等会我给大家捏一下，里面是充满了各种汁水的，非常好吃。
0: 对，
1: 那
0: 哇，熏鱼啊，
1: 是
0: 这个很多观众夏天也很喜欢吃啊。
1: 本帮熏鱼给大家，也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在我们饭店也是啊，68一盘，今天也是在组合里198。那最后来一个大家非喜欢的小菜，这叫四喜烤麸。这是我们上海人非常爱吃的四喜烤麸，都是用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叫爆汁四喜烤麸。总共是六道菜，多简单的，你回去拆袋解冻加热就能吃，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们这个组合里面是这个咸香草鸡是有两包，然后那个熏鱼呢也是有这个两包，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1: 素鸡
0: 糖醋排骨也是两包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总共加起来就说六样东西，但是我们加起来包数是非常多的，
1: 对，十包，
0: 这六个菜，总共加起来十包，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99元，
1: 没错，
0: 十包你除一下，每一个菜肴，一份哦，你想一想。对，2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是的，而且你看是有肉啊，糖醋小排有两包，然后这个本帮熏鱼有两包，然后
0: 烤麸两包，
1: 这个咸香鸡两包，就是我们不光有素，我们还有四个肉菜给大家，就是不是素的，我们也是有荤的给大家的啊。
0: 是，现在正好也是大家家里面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对吧？而且我们其实啊，刚才薛总也说了，夏天咱们家里面很多人会必备一些凉菜，
1: 是。
0: 今天咱们这个以这个咸香草鸡，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好的。
0: 这个草鸡我告诉大家，它这个首先你别看啊，就是好像看起来它没有什么那种浓油赤酱，但是它这个腌制的是特别入味的。
1: 是的，佳姐老师帮我拿一下，我给大家稍微试一下，不好意思，没有，可能没戴手套啊。然后你可以大家看一下，首先草鸡这个皮一定要是脆的啊，
0: 对，
1: 是那种劲脆的，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我们是，皮是脆的，然后肉是非常嫩的，一点都不柴，用的苏州本地的草鸡给大家做，这一盒是250，回去切个盘装个盘解冻一下就能吃，皮。脆肉嫩，我们草鸡都是松鹤楼的叫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给大家做的。我们以前的草鸡啊，别人家的草鸡是鲜而不咸，咸而不鲜，我们第一口入的吃到去就是鲜而不咸，吃的
0: 它之前是有很多的一些香辛料，对吧？全部都是腌制好的，
1: 没错。
0: 你是在给大家撕，我这边已经闻到，
1: 而且香味很浓，
0: 是不是？
1: 里面还有白酒的香味，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技术。这个香味真的，你夏天过过小老酒啊，是不是？或者装个冷盘啊，或者是家里就是没有肉了，吃个肉就是 直接拆烂也非常好吃，是不是？
0: 特别的好吃，而且那个鸡肉的那个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
1: 是不是一点都不柴？
0: 不柴。对，它这个肉就是说那种滑滑嫩嫩的，是很好的那种鸡肉那个口感，
1: 没错，
0: 特别的入味哦。
1: 本地炒鸡给大家都回去，大家切个盘就行了，非常方便啊。然后这是我们松鹤楼招牌，这一盘在我们饭店。姐姐们，68松鹤楼雷打不动啊！
0: 真的是啊，因为里面还有什么白酒增香，
2: 没错，
0: 所以它那个香味是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里面，我们的很多年长观众，尤其什么哎老爷叔，对吧？就点那个夏天那个啤酒喝一喝，
1: 是
0: 特别好吃那个咸香草酱，味道真不错。
1: 是
0: 松鹤楼他们那个很多的一些菜啊，那个口味那个把控特别的好，
1: 对，
0: 这个特别好吃。还有我们今天有到什么糖醋小排、
1: 哦、对，
0: 上海观众喜欢吃浓油赤酱，
1: 是
0: 微微酸甜口感的，
1: 是
0: 这个糖醋小排告诉大家很方便、
1: 是
0: 也是你家里面打开包装稍微加热一下
1: 是
0: 吧，你比如说那个回个炉呀、或者带着我们里面那个内包装微波炉一加热，
1: 微波炉转一下、
0: 倒出来以后真的就像你看看刚刚做好的端上餐桌一样，
1: 没错，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回去就是我们这叫牛筋小排，然后的话是酸甜口的，非常喜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味道。
0: 它里面那个醋和糖的那个比例把握的特别好，然后本身我们这个精选这个小排，它这个肉啊，肥瘦比也把握的特别的好。这个我跟你讲，如果家里面那个后面马上过暑假了，小孙女来你家里面对吧？那个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过暑假，这个菜小孩就多喜欢。
1: 然后我这个肉你看，骨肉是非常小的啊，
0: 是。
1: 就是我们都是用小骨头给大家做的，就是那种不会吃到很大骨，你吃到的都是这个肉的香味啊。
0: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糖醋小排那个就是骨头小，然后呢又是骨边肉，对吧？就是那个肉贴的那个骨头是特别特别好吃的，这个也超级入味，对吧？你像哎咸草鸡和这个糖醋小排本身也很吃价格，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上海观众很喜欢吃的烤麸，对吧？那个菜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是家里面啊，你要做那个，其实你用到的配菜是挺多的。
1: 对的，麻烦。
0: 咱们今天烤麸绵软，对吧？
1: 是。
0: 还有那个木耳，还有花生。
1: 爆汁烤麸。你看你看每个都是蘸满了汁水给大家的，在我们这松鹤楼一个冷盘39一盘，但是今天是有两包给大家啊。四喜烤麸非常好吃，上海的老味道啊。
0: 对，就是这个你做那个什么面浇头，而且那个菜也是特别特别下饭的，
1: 没错，
0: 对不对？还有那个熏鱼啊，咱们今天熏鱼也全部都是很好的真材实料。我觉得这些菜都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夏天日常我要去做我要去买都挺麻烦的，今天咱们的松鹤楼送货到你家里面，然后你看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都是一包一包，每一包啊都是给大家塑封包装包好的，你家里面就怎么吃呢，就是把它给打开以后，你看里面全部食材清清楚楚都看得到的，
1: 你回去切一下就行啊，摆个盘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味道也是杨荣真师傅给大家好了，你看每个都是带翅啊或者带腿的，
0: 是
1: 非常方便好吃，关键是真的很方便，你回去拆袋就行了，味道已经冷冻保存啊。
0: 对，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啊，就拿出来，像这个糖醋小排，它这个内包装都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1: 没错，
0: 你就加热回炉，对吧？直接倒出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是，
0: 就是免去了你自己在厨房里面大汗淋漓，对吧？烟熏火燎，夏天厨房里面做菜的很多的主妇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1: 没错。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稍微加热了一下，你回去就是弄个饭弄个面都可以，是不是？只要
0: 当做面浇头，
1: 对
0: 吧，当做那个盖浇饭的那个浇头，超级方便。其实你看有加热也就几分钟时间， 对吧，你就做一碗米饭，对吧，这个一顿比如说午饭晚饭也可以吃得特别特别的丰盛，
1: 没错。然后或者你在有荤的同时再来两块素鸡，
0: 对，咱们今天就是好就好在什么品种多，不是很单一，
1: 没错。
0: 我们前面这一排哦，就是6种6个菜，
1: 对，
0: 全部都有，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要两包的，
1: 对的，
0: 所以总共我们的包数加起来是有到足足哦是10包，
1: 是
0: 我们的糖醋排骨、四喜烤麸，再加就是咸香草鸡，
1: 是
0: 还有呢本帮熏鱼鲍鱼，这个每一个品种是有2包，
1: 对，
0: 然后呢一包的是五香素鸡和那个就是八宝辣酱，
1: 对，
0: 所以这些加起来总共是10包，199元，哎，对不对？这个价格你在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门店里面
1: 买不到，
0: 才买几个菜呀，对不对？
1: 估计2-3个菜吧。
0: 对的，今天我们总共是有10包10份带给大家，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我开张讲的新品首发，
1: 是
0: 有没有观众喜欢吃松鹤楼的手剥和虾仁的？今天我们特别在我们今天品味老字号这个节目当中，
1: 是
0: 给大家有一道手剥和虾仁。
1: 对的，
0: 这是我总共是有到足足2包哦，每包250克的手剥和虾仁。
1: 是，然后的话是258啊，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手剥和。虾仁在我们这个菜单上是10大必点之一，我们都是用那种正宗的小河虾仁给大家剥的啊，
0: 是
1: 全手剥。我再说，你想这一盘 半斤的量，大概要用一斤半的虾仁才能剥这个手剥和虾仁。然后都回去的话，都是免洗、免浆、免调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手剥和虾仁、你家里面就把它打开化冻，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今天要吃，昨天晚上你把它拿出来，自然化冻开以后，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做任何的处理，你就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而且你炒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虾仁哦，就是粒粒分明。
1: 是。
0: 我们里面就是用到特别好的，就是说食用薏米淀粉和那个鸡蛋液，对吧？就是上浆。
1: 对。
0: 你家里面是免浆免调味，直接下锅炒，
1: 是
0: 特别好吃。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两包，每包2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都是不低于85%的，
1: 没错。
0: 这个两包228元，今天价格特别划算，
1: 真的是划算。在我们门店是多少钱？我们门店就把这个包装一拆，给大家就是稍微加炒一下就行了。门店是多少钱啊？没事，这样。总共是168，你看是不是这个虾仁？
0: 是，看到没有，对不对？也都是在松鹤楼门店，你单点这样的一份和虾仁，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今天在东方购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
0: 冰箱里面虾仁你就多备一点，对吧？
1: 对，
0: 做配菜呀，或者单独炒都很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
1: 是，
0: 而且营养也很丰富。今天随便你来订购，我们这个手剥和虾仁
1: 是
0: 两包，每包250克。228元，一包有半斤装，多少钱？也就100出头啊。
1: 对的呀，而且是纯手剥和虾仁啊，野生的和虾仁给大家，在我们门店就是168一粒，300多不要，今天228，你吃到是松鹤楼同款的和虾仁给大家。
0: 对，你就虾仁也订，我们刚才那个六个菜，对吧？姑苏六韵，松鹤楼的六个菜你也订购下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之前在东方购就特别热销的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品牌，他们的姑苏六月，今天正好在我们下午的一个饭点时间带给大家。
1: 没错，
0: 确实啊，天这么热，很多观众家里面每天准备一日三餐，特别特别的辛苦。嗯，今天咱们到你家里面，直接我告诉你，全部都是熟的。
1: 对，
0: 你家里面吃起来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微波炉加热也可以，自己回一下炉也可以，对吧？嗯，我们今天那个包装也都是特别好。首先我们里面画面上面像你看到的，我们这个就是八宝辣酱，哎，对吧？今天我们这个八宝辣酱当中所有的有哪八样东西，对吧？嗯，竹笋、猪肉，
1: 有，
0: 对吧？鸡肉、鸡胗，对吧？卤制的豆腐干、香菇、花生仁、虾米在当中，或者你在那个煮面的时候放上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那个五香那个素鸡，
1: 是
0: 做一个面浇头。咱们这个素鸡啊，也是把那个就是先炸空，对吧？嗯，炸开水分以后，再经过五香调味卤制而成的，所以它这个香味都是渗透到这个素鸡内部的。
1: 对的，
0: 糖醋小排更加别说了，太湖那边的猪小排，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糖醋小排也是严格遵循到了，就是姑苏传统的那种烹饪的这种口感和就是工艺，
1: 没错，
0: 糖啊醋的比例把握得特别好。
1: 对的，因为这个还是我们一个叫获奖的糖醋小白，因为这个叫冷热双吃糖醋小白，就是你既可以冷吃，也可以你回去加热了也是非常好吃的。其实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菜啊，想做到冷热双吃是比较困难的，有的就是冷的好吃，有的热的好吃，但是我们这个糖醋小白就是冷热双吃获过奖的糖醋小白。
0: 对，
1: 这是我们苏州的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珍松鹤楼的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制的，味道是绝对是鲜甜可口的啊。
0: 是，尤其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荤菜，本帮鲍鱼，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两次过油，
1: 没错，
0: 一次鱼肉炸熟以后，再有一次鱼皮炸到酥脆，再经过特制的松鹤楼的酱汁浸泡，对吧？那种浓郁的那个口感也是特别的好的，就融入到那个鱼肉当中，
1: 没错，
0: 咸甜适中。
1: 是，
0: 所以啊，就你就光想这几个菜，我就告诉你啊，还没买到家里面给你送到家呢，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很方便。还有我们今天首次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手剥河虾仁啊，松鹤楼他们这个饭店里面的手剥河虾仁，
1: 很多观众点之一，
0: 对，而且是热门菜，
1: 是
0: 吧？必点菜，一份168元。今天我们是有到两大包，
1: 对，
0: 每一包都有到足足250克，
1: 是，
0: 固形物含量哦，不低于85%。228元两包，回家打开来化冻以后下锅炒就可以了。
1: 辛苦你自己炒3分钟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免洗、免浆、免调理。关键这个菜跟我们松鹤楼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松鹤楼十大必点的那个炒河虾仁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的话说白了，我们的厨师把这个虾仁的包装一拆，给你炒3分钟，那你回去也辛苦各位哥哥姐们炒3分钟就行了啊。这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中的招牌，在我们这一包就是一粒，是168一粒，就是原价两袋的话就要300多，今天不需要，今天帮你立减100多，228两包。
0: 对，我们这一包相当也就100出头，
1: 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节新品首发。喜欢吃松鹤楼河虾仁的观众，今天你先把这个定下来，我们也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价格很划算。
1: 是，
0: 还有我们前面看一下
1: 啊，
0: 松鹤楼门店里面你都能够吃到的6个非常经典的菜肴。
1: 没错，
0: 我们这6个菜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起来的，
1: 是，
0: 也是特别考虑到了我们上海的观众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喜欢吃什么，
1: 有
0: 糖醋小排，
1: 有，
0: 对不对？我们那个八宝辣酱，
1: 对，
0: 咸香草鸡，
1: 没错，
0: 还有那个本帮的那个鲍鱼，
1: 是，
0: 很丰盛啊。
1: 就是这一盘6个啊，全都是你的。这个素鸡是一包，然后这个是八宝辣酱一包，就是两个稍微素的，我们都给一包。这个糖醋小排2包给大家，咸香草鸡也是2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2包，还有这个本帮熏鱼也是2包，
0: 对，
1: 总共10包，6样东西，你回去就是整整10包，6样东西，你回去拆袋加热一下就能吃，真的非常好吃。这个是我们八宝辣酱，是我们苏式面浇头的一个经典。
0: 这个菜很多啊，太太可能说家里面也想做，对吧？
1: 对，
0: 要准备很多的食材，
1: 没
0: 错，关键它这种咸香的那个调味，
1: 对，
0: 家里面不怎么做得出来，
1: 很麻烦，
0: 而且食材准备也很丰富，对吧？里面我们有虾米，
1: 对，
0: 对吧？有鸡胗，
1: 有，
0: 还有那个肉丁，
1: 有，
0: 对吧？就是你这个，我告诉你哦，家里面你做一个面浇头，或者扔个拌在那个面里面，
1: 哎，来了，
0: 我来把面拿起来。
1: 好的，刚才我们就是你稍微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放，你夏天不想吃的时候弄点八宝辣酱的面，对吧？然后的话再把我们的鲍鱼放上去。
0: 对，
1: 今天你带了这么多东西，不要客气，再来我们的咸草鸡都可以当面浇头了，但是这个面辛苦你自己买一下。然后还有我们好吃的五香素鸡啊，都能吃到一碗，就是我们苏州不是有一个接待、2个接待、3个接待 浇头嘛。嗯、今天这个四浇头的面，你回去放心大胆吃就行了、啊。
0: 就是刚才我们八宝辣酱，我们那个调味那个酱料，
1: 没错，
0: 你做成那个面的那个汤底，我跟大家讲都鲜的那个不得了。
1: 是的，
0: 我再来尝尝看这个、啊、我们的这个素鸡啊。
1: 这个素鸡叫爆汁素鸡，娇娇老师，里面是爆汁的，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素鸡给大家做的，
0: 汁水很充盈、啊。
1: 是的，超级充盈，
0: 适中、嗯，特别好吃、
1: 啊。这个素鸡真的是我们一绝，在我们门店啊。都是按块卖的、嗯、这一块要15块钱，嗯，我们这一包就是25块钱，嗯，但是今天都包含在199的组合里了啊。
0: 对、嗯、这些我觉得也都是大家就是家里面那种什么家常菜，
1: 没错，
0: 但是你要吃吃看松鹤楼来做的话，它的味道做的有多好、嗯、为什么有观众会特意跑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就要点这几个菜？
1: 对，
0: 那个口味真的不一样。
1: 是的、嗯、关键我们松鹤楼，而且娇娇老师刚才节目前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嗯，你们这个菜是不是都能在松鹤楼吃到？
0: 对，
1: 我说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所以所有的六个菜包括我们河虾仁、嗯都是我们松鹤楼门店出品的啊，嗯，放心大胆吃。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罗列一下，嗯、今天我们总共是10包我们松鹤楼的这个菜肴，然后呢，总共是有6个品种，一个是糖醋小排，这个会有2包给大家，
1: 嗯，
0: 对，5香素鸡，刚才我给大家炖那个也是有的，嗯，还有你看。八宝辣酱，对吧？上海观众很喜欢。
1: 是
0: 咸香草鸡，尤其夏天特别好，这个吃了都要什么吮手指的。
1: 对的，
0: 特别的鲜，
1: 是两包、啊，
0: 好吃的不得了。嗯，还有四喜烤麸，
1: 两包，
0: 对吧？这个也是很多观众特别喜欢的，
1: 是、嗯、
0: 专门作为面浇头拌面，特别好吃。还有本帮鲍鱼，
1: 对，
0: 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这几个菜。嗯、今天6个品种，总共包数是10包。
1: 对。
0: 我们的价格199元，这个一字开头200元都不到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你家里面夏天还省力了，对吧、嗯？不用做很多的一些菜肴，对吧？又是切配呀，又是弄啊，厨房里面那个烟熏火燎，温度也很高，特别的热。
1: 对，
0: 今天很方便、嗯，所有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打开包装。加热，我们里面这个内包装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
1: 对的，
0: 也可以你自己回炉，没有任何的问题。里面都是熟菜，熟菜，对吧？
1: 熟的，熟的，嗯，嗯就是你需要自己稍微加热一下就行、是嗯，也不需要你回锅的啊、嗯，就是直接就加热就能吃的，
0: 对，
1: 非常方便啊。
0: 还有今天，如果你说、嗯、我一直关注松鹤楼有什么好的菜，在东方购做直播、嗯，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手剥河虾仁哦，
1: 对，
0: 168元一份，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单独点。今天我们给大家是有到足足1斤，250克半斤装给你啊。
1: 对，
0: 独立包装一包是有2包，
1: 对的，
0: 228元。
1: 但是这个是生的，你回去自己炒3分钟，免洗、免姜、免调理，你回去炒一下，制造我们10大必点菜之一、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就是这道，我们的手剥河虾仁啊，在我们门店168一粒，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价格了、啊。
0: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放送这个产品给到大家，也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嗯，大家其实都懂得松鹤楼很多什么菜单，你们定期去吃啊，经常翻、经常看到的。价格可能你比我跟薛总更了解。
1: 对的，
0: 今天东方。把性价比给你拉满喽！
1: 是的，
0: 快速抢单来订购河虾仁，包括我们的姑苏六银6个菜，嗯、总共呢10包的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说啊，家门都不需要出，咱们把松鹤楼这么好吃的菜肴，对吧，送到您家里面，
1: 没错，
0: 又节省时间又很方便，关键口味特别特别的道地。嗯，为什么有顾客甚至于大夏天都要去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苏州那边，
1: 是，
0: 甚至专门要跑到那个观前街，对吧？像上海这边，你要么就是豫园，要么就是那个外滩那个店，
1: 外滩那个店，
0: 对，人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真的确实啊，除了环境好之外，关键就是大家吃的一个菜的口味口感很不错。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打一个电话，我们把松鹤楼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特别好吃的几个菜，给你送货到家，冷链给你配送，你就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看着电视，吹着空调，也能享受松鹤楼门店里面这么多的美味。
1: 是的，是为什么叫姑苏六韵呢？就是六道美味的菜。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有几道菜啊？有那个咸草鸡两包，然后的话是五香素鸡一包，然后本帮鲍鱼是两包，然后四喜烤麸两包，然后的话是八宝辣酱是一包，糖醋小排我们冷热双吃得过奖的糖醋小排两包，总共是十包，六个单品给大家。为什么选这个六个呢？我们也不是随便选的，有荤有素搭配的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松鹤楼六个经典的菜，不是说啊，光能当冷盘也能当热菜给大家。你回去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理，你回去解冻加热就能吃。如果你不想加热，冷吃也是都可以的，里面都是熟的啊。
0: 对，我们现在等于里面有冷盆，对吧？也有热菜，所以给大家搭配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我觉得棋板今天你在东方购看到棋板订两组，对吧？你如果订了一组以后拿回家吃，你就会发现，哎呦，味道真好，
1: 对，
0: 跟我坐在门店里面松鹤楼那个饭店里面一模一样。
1: 我，
0: 但是价格还比那边便宜，真的应该家里面冰箱里面就囤个几组，
1: 对吧？
0: 你等到那个天后面在什么36-7度以上那个高温天。在厨房里面做菜做饭真的很辛苦，
1: 是，
0: 结果我们吃的口味又到底，
1: 没错，
0: 然后你加热呀回炉呀就特别特别的方便，对不对？尤其夏天你像午饭的时候，你煮个饭，对吧？或者你那个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做个什么菜饭，对吧？我就着那个松鹤楼那个小菜来吃，
1: 好像
0: 或者你就煮一个面，
1: 是，
0: 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好几个，做一个什么面浇头呀，烤麸呀，糖醋小排呀，
1: 对，
0: 包括那个八宝辣酱都可以，
1: 没错。关键我们六道菜你随便做什么浇头都可以，冷热双吃都可以啊。就像我们这个就是素鸡啊，也是我们的招牌之一，叫鲍汁素鸡，还有上海人非常爱吃的烤麸，都非常好。鲍鱼是鱼，是吧？还有鸡，咸草鸡，还有这个我最喜欢吃的我们糖醋小排，冷热双吃，味道真的绝绝子，那个酸甜口非常棒，非常是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而且这些菜都是我们苏州松鹤楼的师傅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的，味道真的是好到无敌。
0: 这个烤麸真的是上海观众喜欢的口感，
1: 是，
0: 就烤麸很绵软，
1: 没错，
0: 然后又吸饱了那个汤汁，对吧？那个花生又是脆脆的，
1: 对，
0: 那个木耳特别特别的滑润，
1: 是，
0: 超级好吃，
1: 没错。
0: 家里面打开它的外包装以后，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直接可以微波炉加热，
1: 对的，
0: 加热好了以后你就撕开，
1: 对的，
0: 我就淋在面或饭上面就可以
1: 了。对的，这是我们的八宝辣酱，我稍微就是用热水烫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 PP 材质，所以大家微波炉加热一下，我给大家多方便，你看这样一倒，然后你做自己做个面浇头，对吧？
0: 你这个甚至自己这个面的那个汤底你都不用怎么样去担心，我们今天八宝辣酱往里面一放以后，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酱汁混着那个热汤，
1: 是，
0: 就是好吃的一碗面，
1: 这是不是我们八宝辣酱面？上海人和苏州人都非常爱吃的八宝辣酱面。
0: 你家里面自己要做八宝辣酱，我知道很多我们的观众厨艺特别好，
1: 哎，
0: 你要切丁，切块，要准备8种食材，特别特别的麻烦。
1: 是，
0: 你关键自己调那个八宝辣酱那个酱汁，能不能够调得这么好，这么的到底？尝尝看我们的松鹤楼的口感，对不对？
1: 没错，而且这是我们苏式的八宝辣酱，跟上海其实差不多，但是味道都是用真材实料给大家。家做的，我再强调，这都我们苏州松鹤楼菜单上出现过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味道大家一定放心。
0: 是，尤其是你到了那个什么，周末，对吧？孩子回来吃饭了，或者很多。

0: 老爷叔家里面什么老同事呀、啊、朋友呀、啊，对吧？战友呀、啊，那个聚会家里面要准备一些小菜，准备一些好的那个菜肴。
1: 没错，
0: 这个我告诉大家，其实给大家免去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吧？或者你再炒几个别的菜，一加上去，这一顿餐食就很丰盛了，
1: 对
0: 不对？或者你就可以加一个什么，我们松鹤楼特别有名的。虾仁
1: 是
0: 对，跟你的同事、朋友、战友说，今天在我家来吃道地的松鹤楼
1: 虾仁，
0: 手剥和虾仁、哦。
1: 对的，这是我们新品啊！你看，这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菜单啊，这是冠前街的菜单，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的话，十大必点之一，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真的松，正儿八经松鹤楼。茶艺和虾仁168，对吧、
0: 对？
1: 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回去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16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河虾仁为什么能够在东方购我们直播荧幕上面给大家新品首发。
1: 是
0: 这个河虾仁，我告诉大家啊，正宗的河虾仁每天新鲜捕捞，
1: 一定
0: 手工给你剥。
1: 对，
0: 而且我们后面要有特别好的，你看，
1: 是
0: 就是挤水，要增加那个虾仁弹性，以后用蛋清和食用玉米淀粉调制。
1: 没错，
0: 没有保水剂的。我们为什么说250克足斤足两，而且我们的固形物不低于要85%。
1: 是，
0: 就是各个虾仁炒完以后就是真材实料。
1: 对，
0: 买虾仁很多观众担心说，哎呀，缩水很厉害呀，保水剂很多呀，对吧？没吃到多少真正那个虾仁。但我们不是，而且。抓打上浆以后，你家里面一炒，你就会发现，
1: 对，
0: 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工艺，就是那个虾仁啊，炒完以后没有粘连，就是每一个虾仁都是单独分离开的，
1: 对
0: 吧？粒粒分开，不粘连的。
1: 所以这个虾仁你看
0: 来尝尝看，
1: 颗颗分明的啊！我好久没吃了，这我也要试一下。你看这，你想这一勺大概有20个河虾仁，要用20个河虾给大家剥一下，对吧？真的是，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河虾肉的鲜甜口感，没有别的味道啊。
0: 弹性很足，就是一吃虾仁你就知道这个虾的那个质地啊很新鲜，
1: 对
0: 吧？有些可能不新鲜的那种虾，你一吃就吃出来了，滑润新鲜，而且还有什么，就感觉那个虾仁那个微微那个甜口那个味道很鲜甜啊、特别好吃。
2: 就只有虾仁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虾仁哦，你可以这样就是清炒，自己清炒一个，或者你把它做成什么，家里面要做什么海鲜豆腐的时候，
1: 哦、也可以，
0: 对吧？
1: 稍微放一点。
0: 家里面做别的一些，比如说用虾仁做配菜的很多的菜肴，你这一包啊可以准备好多菜的那个配菜。
1: 对的，就是我还有我妈妈比较省的话，她就放就是蒸蛋的时候撒上几颗，
0: 对，
1: 又能吃到那个虾仁的鲜甜，又能吃到蛋的香味啊。
0: 对，咱们不是用那种什么小虾米，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正宗的河虾仁。
1: 虾仁，
0: 今天这个我们也会有到两包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没有出现过。
0: 这个能够来东方购，今天两包。给到你的价格228元、一包多少钱？
1: 100出头，
0: 114元一包。
1: 没错，
0: 外面一份是一模一样的分量，是168。
1: 我说的直白一点，在我们外滩店是298一粒啊，我们苏州的门店是168啊。
0: 哦，
1: 那外滩店是298，
0: 哦，
1: 但是也是一模一样，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
0: 哎呦，我要么就在外滩那边，上海这边我们消费，对吧？那个200多吃一份，对吧？要不我得开车到那个苏州那边，要168一份，还得开到那个关前街店，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东方购这边真的好划算，都给你冷链送货到家，
1: 对，
0: 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加热就行，虾仁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订购热线我们给大家放送快速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在高度发展的背后，
0: 还有最后的9分钟不到的时间，我觉得上海观众任何买东西都是特别讲究品牌 的，尤其一些餐饮呀，我们要吃到肚子里面的选料，对吧？选料、工艺、口感到底好不好？
1: 是，
0: 我们是老字号，松鹤楼品牌已经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了，中华老字号这么多年经典传承，
1: 1757年就在我们冠前街开了第一家面馆，
0: 对的，
1: 你想1757年到现在是2026年，已经是269年的历史了啊，然后做到那个苏帮菜的天花板，然后 其实做餐饮做品牌真的很难的，但是我们269年都坚持下来了，味道还是这么的好。嗯，
0: 大家一看，哎，这几个都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日常菜。但是我们就讲，好像你看似很简单的菜，为什么有些老字号像松鹤楼就能够做得那么的好，
1: 是
0: 对吧？这些食材可能大家还是都能够买到，但是为什么愿意花那么贵的一份的价格，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有很多观众还舟车劳顿，特意要去吃。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有人家的，就是可以说是独门秘技。
1: 对的，我们
0: 人家那种调味儿，人家那种烹调的那个方法真不一样。
1: 是的，我们有个这行政总厨叫杨荣臻师傅啊，上过非常很多的节目，他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给大家研发的这六道菜啊，咸炒鸡是他自己研发的啊，然后还有这个五香素鸡也是他研发的，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糖醋小排，获过奖的糖醋小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鲍鱼，也是本帮的鲍鱼，非常好吃，还有四喜烤麸，还有八宝辣酱，这六道菜都是杨荣臻老师经典之作。所以我们也不是随便选六道菜给大家，我们也没有选什么六道素菜，我们都是基本上大荤给大家，冷热都可以吃的大荤给大家。
0: 对，所以这个配菜对于你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对吧？打开那么几包，弄个三个品种、四个品种，对吧？一顿午饭或者一顿晚饭，包括你家里面孩子回来吃饭了要请客，或者家里面想着哎呦今天还是要吃的丰盛一点，对吧？
1: 没错，
0: 可能啊这六个品种全部上桌，很方便。
1: 是
0: 你加热可能说哎。炉子上面回炉一下，微波炉几分钟按一下，叮一下，
1: 可以，
0: 这个就超级超级的简单。
1: 对，
0: 但是一热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调味啊，我告诉你，有很多菜，你像那个糖醋小排啊，你可能对吧？哎，一份还不够，对不对？你像我们里面那个就是咸香炒鸡，你可能还要在东方购这边还要来回购，
1: 对，
0: 要冰箱里面囤那么好几组，就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性价比是199，十包，我们里面真的总共是六个品种全部囊括。
1: 对，
0: 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首次出现的这个首播的这个河虾仁，228元，总共一斤装，
1: 是
0: 分两个包装，每包250克，而且是啊，固形物不低于85%，所以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1: 这个虾仁，对这个虾仁，我想再说一句啊，这个虾仁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十大必点，十大必点呢，前两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松鼠桂鱼，大家肯定知道吧？这个河虾仁就是我们十大必点的第二个招牌。都是用的小的河虾仁给大家剥的，你想这一盘河虾仁要用半斤的河虾仁，要用将近2斤的河虾手剥，活虾手剥给大家，我那个碗碗的一勺子啊，你看着一勺子，你吃在嘴里，其实里面大概有10几20个虾剥出来的肉，所以我们这个，而且这个味道都是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好的，
0: 很吃人工，
1: 真的很吃人工，
0: 很吃那个耗费那个时间。
1: 没错，
0: 今天到你家里面，两包228元，一包相当于114元，
1: 对，
0: 颗颗手剥，而且我告诉你，免洗、免焦、免调味都不需要，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弄，直接化冻以后打开包装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炒的时候有很多太太说，我东西一下锅我就知道它好不好，
1: 对，
0: 对不对？你也是有经验的，
1: 没错。
0: 你在炒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虾仁，对吧？
1: 真的
0: 没有说一下子什么缩水缩得很厉害，
1: 完全没有，
0: 水很多，然后呢，外面那个什么上的那个浆啊，那种东西很多，裹的东西很多，
1: 没错。
0: 咱们这个不是，你看看，颗颗分明，而且是不粘连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一定是小河虾仁，你看我这一勺子啊，这一勺子里面要将近10到20个河虾仁，对不对？你想要用手剥剥出来，这个多费人工。
0: 对，
1: 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吃一口好的，吃一口正宗的河虾仁给大家手剥的啊。而且这个河虾仁真的只有那种虾仁的鲜甜，没有别的味道了。哎，真的我忍不住了。
0: 就是你就是自己是不需要再放调味品的嘛，你就吃到这个虾仁，我们的松鹤楼给你调味调好的本身
2: 好吃
0: 虾仁这个本味。如果不新鲜，对吧？如果那种什么上浆，中间调味调不好，你口感一吃就知道，因为上海很多观众我们都是老食客。
1: 没错，而且这个的话我再说，你油都不要加，直接生炒就行了啊。真的非常棒的这个河虾仁，在我们门店菜单我已经给大家讲，168一粒，外摊店298一粒，今天不需要，今天2包，228，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单独啊半斤一份的价格相当于才100出头。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里面所有十包什么六个品种的这个松鹤楼的经典的这个小菜。
1: 对的，我再跟大家就是五香素鸡啊，我们那个外面是那个门店是5块钱一块，今天有2包啊，一包，然后八宝辣酱1包，这个糖醋小排是获过奖的糖醋小排，有2包给大家，还有我们四喜烤麸2包，还有这个非常好吃下酒啊是非常合适的咸香炒鸡2包，还有这个本帮鲍鱼总共是2包，总共6样单品10包给大家才199。
0: 对，
1: 在我们松 松鹤楼门店，我说的不好听点，400块钱下不来。
0: 400块钱，所以今天等于说啊，对折都不到，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对不对？
1: 是。
0: 你真的就是199，可能在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对吧？就吃一个那种面，吃两碗面的那个价格，两碗面的那个价格，你能够买到你看6个品种的菜，
1: 是，
0: 而且总包数是10包，关键什么都不需要你自己再去重新烧，
1: 对，
0: 它是加热就可以来吃，
1: 对的，
0: 回炉一下，微波炉叮一下，转个几分钟就可以来吃，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我觉得我们夏天太需要了，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做菜做饭的主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1: ，
0: 对，我是觉得今天你可以把河虾仁和我们这个姑苏六云这6个菜10包的组合全部订购下来，我们都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超级方便，赶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已经是很紧张了。我们今天备货，因为确实把我们两个品种都订购下来的顾客也特别特别的多。
1: 谢谢大家，
0: 不用再到松鹤楼门店里面，对吧？
1: 真的不用，
0: 这么热，要跑出门再去点，今天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我觉得你就打开两三个品种，你一吃就知道。因为松鹤楼门店这些菜的味道你都尝过。
1: 对的，
0: 完全是一模一样，就是还原他们的本味。
1: 对的。然后开场前，姜老师问你这个是不是松鹤楼门店都能点到，我说松鹤楼门店松鹤楼门店肯定，因为我们只供松鹤楼门店，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就是松鹤楼，所以你吃到的六道菜都在我们不管是门店还是面馆都是能吃到的。但是门店真的比较贵，像这个素鸡就是5块钱一片，这一包就是25块钱。像这个咸香草鸡前菜68一粒，今天两包就要120多，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你拿到的是10包六个单品给大家，丰丰富富，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回去稍微解冻加热就能吃的。
0: 对，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直播了，中间我们很多的顾客也问询的蛮多的，给我们客服打电话说，松鹤楼那个六个菜的那个组合什么时候有直播？
1: 是，
0: 越是夏天，我觉得这个组合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顾客需求度非常的高，
1: 是，
0: 所以有吃过的观众都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就是两组三组冰箱里囤着。
1: 对的，
0: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真的告诉大家要来尝尝看味道，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
1: 是的，
0: 就是好吃又方便，而且这个价格确实啊，薛总也给大家保证一下，外面别的其他渠道像这种啊组合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才有幸能够享受的。
1: 没错，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像我们这个糖醋小排在我们菜馆就是68，但是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100多了，都包含在199这个内容里，真的是便宜到极致了啊。
0: 是的，所以价格方面你放心，对吧？今天我们还是冷链给你送货，这么热的天您家里面下单以后等着收货就行了，放进冰箱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回炉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所以希望大家订购成功，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正好是节气上刚刚过了大暑，非常的炎热，体感温度我觉得有40度的左右。很多人说，哎呀，吃不下饭了。像我家的话，厨房里面热的我都不敢踏进去。那这个时候啊，像这个红膏的蟹糊，还有黄泥螺，真的是我们的佐餐圣品了。早饭的时候、午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不是说其他的菜不吃，对吧？有的时候用它，用它，哎，你米饭啊、泡饭啊，就吃得下去了，
4: 开胃，
3: 三养肾。对的，今天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4: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这个商品的话，其实中华老字话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是参与到东方购物的特卖。
3: 是的，
4: 两个货号不要订错了，大组合那个是更划算的。
3: 是的，
4: 为什么这么说？来，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180克，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哦，48块钱一罐，就是接近小50块钱，我们凑个整数50块钱，算一些好吧。然后大组合，你看看今天的
3: 六罐，
4: 今天的性价比啊，多厉害啊！
3: 那如果是48×6的话，530，这已经是将近300块了。再给大家两罐的黄泥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品质高的黄泥螺，外面买蛮贵的，
4: 这两罐60，加上刚刚300，
3: 将近360
4: 了。360了，
3: 是的，
4: 360，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售价是多少钱？248。
3: 是的，
4: 是不是这套组合我们本来就已经卖爆的节奏？
3: 来，今天我们特卖。再加赠一罐
4: 是
3: 蟹糊，哎，这就是48块钱哦。
4: 对，又给大家送了一罐蟹糊，等于今天我们的蟹糊是有7罐，然后泥螺是有2罐，加在一起就是9罐，9罐248，相当于每一罐多少钱？27哦，
3: 划算哦。
4: 这个一罐要接近50哦，接近50，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27，批次啊等等你不用担心，都是新鲜批次。
3: 然后而且你放在冷冻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达到了300天的保质期，
4: 12个月，
3: 12个月，
4: 对啊，
3: 一个是300天，一个是12个月，
4: 对，蟹糊是12个月。然后你看这个品质，最重要的是看品质，看品质啊。什么是红膏蟹糊？它不是普通的白膏蟹的蟹糊，白膏蟹糊它没有这么多的黄，没有这么多的膏。然后青青那一罐来给我来看，我们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看到没有，在不在？特别嗲嗲爆了，真的是。
3: 是的。
4: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罐身上的信息啊。
3: 好，
4: 一罐呢刚刚好的量，180克，180克对于夏天这个天气来说啊，对于三伏天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差不多2顿你就吃完了，对吧？2顿就吃完。然后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
3: 对。
4: 再一个，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啊、香精添加剂在里面。配料表是海蟹，对吧？红膏梭子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对吧？没有任何添加。
3: 对的。
4: 还有一个，我们吃蟹其实看产地的，对吧？我们今天来
3: 所有的产地，
4: 浙江省舟山市。
3: 是的，
4: 哎，舟山市啊，本身红膏梭子蟹价格就贵，成本就高。
3: 是的，
4: 我们今天这一罐180克倒出来看看，好吧？
3: 是的，来自于舟山新鲜捕捞的海蟹，给大家制作成这样的红膏的蟹糊。
4: 我刚才
3: 挺喜欢这个大小的，
4: 对，
3: 因为这样的话，你每次吃完了再解冻一罐，就吃的比较的新鲜。
4: 我刚直播之前哦，去看了一下网上现在能买得到红膏梭子蟹的渠道， 大概是3两150克，给花个50来块钱左右，就是3两150克，50来块钱。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今天才花了27块钱，对吧？
3: 你自己去买
4: 来
3: 新鲜的活的梭子，去制作这个，那成本太高了，
4: 你还要去卸盖，
3: 而且现在这个也做不来，这个工艺真的是已经有点失传，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外婆是宁波人，
4: 对，
3: 她在我小的时候还会自己腌这种咸蟹，但现在的话，已经我们只能是去买的渠道。
4: 对，
3: 那你买的话，认准了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4: 而且夏天啊，这种生腌的东西，自己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去做，
3: 对
4: 啊，卫生啊、细菌啊等等啊，温度啊，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控制，我们就交给专业品牌，对吧？全程都是冷链配送到家。
3: 是的。
4: 然后你看这个还是没有完全化冻的，我喜欢吃它完全化冻的那个状态，那个糊糊状态，蟹糊蟹糊。
3: 香，它里面喷了白酒，特别的香。
4: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三阳盛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不单单今天帮大家做到性价比高，对吧？不单单给大家做到的是舟山的红膏梭子蟹，还有一个它用的都是得肉率很高的。就以前我碰到过啊，我自己也买到过，
3: 什么壳什么乱七八糟都给你放进去了，
4: 脚尖尖头那个蟹脚怎么头，
3: 那是占分量的，
4: 全放在里面，所以你吃来吃去都是壳，对吧？吃来吃去都是壳，因为它把壳都放在里面占分量。但是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得肉率就是更高的，得肉率更高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我们的产品一直受到的哪些人喜欢，老宁波人，
3: 对，
4: 还有就是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到了夏天感觉吃什么都没有胃口的时候，就好这一口，
3: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像我家的话，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呀，所以我们家里是非常好这一口的。
5: 对，
3: 早饭的时候把这个稀饭啊什么，
5: 对吧，
3: 泡饭
5: 对
3: 凉一点，让它放放凉，配这个黄鱼油，还有这个蟹糊。你知道我们家有这两样的东西，有的时候吃晚饭，小孩子比如说这个菜不对胃口，或者我们自己大人有点那个不开胃，我们晚饭都会拿几个。哎，包括你现在外面请客吃饭，黄泥螺都算是一个凉菜的。
4: 对，而且你看哦，我们只有大组合，
3: 大
4: 只有大组合才有两罐黄泥螺给大家。如果你是订购小组合199的，是没有黄泥螺的啊。然后你看这黄泥螺大不大？
3: 这黄泥螺
4: 大不大？
3: 品质很高，
4: 来，
3: 没有沙，
4: 等一下，
3: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没有防腐剂。
4: 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一罐呢也是180克的量，然后我随便捞一颗起来，我们看看黄泥螺品质呢，不单单看个头，个头越大越值钱，个头越大越贵，还有看它的工艺，土沙土的干净不干净？你看这壳，
3: 我们这处理的非常的干净的，
4: 看这壳里面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3: 对的，
4: 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肉，是不是弹弹的？它不是软趴趴的。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啊，都是新鲜的，品质非常好。
3: 作为家里对吧，老宁波，
5: 他们家的泥螺还特别好吃，你知道吧？
3: 香，
4: 对，不是齁咸的那种，对吧？
3: 我刚要说这句话，不是那种辣辣咸，
5: 对，
3: 然后带有到这种酒香，配料一定是干净的，因为三阳盛是我们的中华的老字号。而且这泥螺大的呀，
5: 而且它调味调得很好，我看一下，你们确实加了一点白砂糖。
3: 应该还有白酒的，
5: 对，有一点鲜鲜的味道，然后有一点点甜甜蜜蜜的这个味道，对吧？
3: 对，你看它就是带有咸鲜，但是没有咸到你要马上去喝水。当然了，你早上的时候来碗这样的一个，
4: 而且你没有发觉他们家这个黄泥螺的肉是脆的，就咬到嘴巴里面咯吱咯吱脆的，
3: 过好的黄泥螺那个肉没有 Q 弹，
5: 对，
3: 然后味道是不好吃。所以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一般买的时候不能贪便宜，像这种生腌系列的你必须买有品牌的，
4: 是，
3: 而我们推荐的就是中华老字号三阳盛这个鼎鼎大名的牌子了。
4: 对，然后去门店买的话接近小50块钱一罐，我们东方购今天特卖是大组合是20多块钱一罐，180克，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纯蟹糊的重量180克。但你要是说自己现在去买一个红膏梭子蟹，150克、200克，带蟹盖、带蟹腮，多少钱啦？都给要59.9一只了，对吧？我们今天一罐哦，180克，我们才花了20多块钱。
3: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价格是今日特卖，
4: 对，
3: 特卖才有的力度啊。
4: 对，
3: 6罐我们的蟹糊，加上2罐的黄泥螺。再送一罐红膏蟹糊，9罐带回去，平均到每一罐大约27块钱，全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4: 是，
3: 你放在冷冻，想吃的时候解冻一罐，慢慢的吃，好吧？保质期的话都非常的长。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6: 我对吧？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盛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搿红膏蟹糊呢，改正了以往的搿种鱼，就是海和鲜啦，伊对伐？海、甜、鲜，伊里向是伐？有的交关个 红糕，还有得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肥哒哒，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糕虾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虾脊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路对伐啦，伊没沙。搿三阳城的黄泥路，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肥哒哒、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门。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3: 我们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对吧？很多的老宁波，包括你，即使祖籍不是宁波的，对于这口的话，阿拉上海人是非常喜欢，生腌的。然后呢，今天平均到每一罐，因为是今日特卖，九罐带回去，相当于每罐是20几块钱。
5: 对，
3: 又有蟹糊、哈乌，又有网泥卤、黄泥螺。
4: 对，每一罐是18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的话，口味上面啊，我们是老字号，坚持的是传统，坚持的是传承。但是口味上面也要满足一下现代人的需求。
3: 没有以前宁波人做的那么咸了。
4: 对对对，不像老早老早。
3: 带点甜鲜的味道。
4: 对，口味呢就是没那么咸。对，然后更满足现代人稍微有一点小甜口。
3: 对的。
4: 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下饭呀，或者是空口吃，
3: 对的，甚至我觉得家里的爸爸爷爷作为他的那个下酒菜也很

0: 甜三伏天的时候，它真的能够让你的食欲、嗯哦、
1: 是
0: 哎对嘛，就是大夏天的时候，确确实实啊，满桌子菜放那边的时候，
1: 对、
0: 嗯，真的不知道吃哪一个，就不太想吃，对吧？荤腥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的，包括你即使你说哎呀我好像有点饿了，但你都懒得去。大烧特烧，
0: 对，
1: 甚至有些人就是胃口还不太好，
0: 对。
1: 而这个泥螺、还有这个蟹糊的话，帮助我们来开胃，
0: 对。
1: 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就是哈瓦，骨骼破胃，或者那个饭就可以吃得下去，
0: 对。
1: 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很多菜她真的是有点吃不下了，
0: 对。
1: 因为作为我外婆是宁波人，像这个泥螺的话，阿拉黄不夸张哦，就冰箱里面一年四季都有的，
0: 对呀、啊
1: 哦。还有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很早就移民去了那个洛杉矶，然后有次我纽约，我去他们家玩，住在他们家里，一来话子宁波人打开那个冰箱啊，都是那个黄泥螺，
0: 就想这一口啊，
1: 世界各地你都会忘不了这一口的泥螺蟹糊，对吧？我们的地方的特色。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真的中国人很有智慧，就有很多的东西，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那么多美食，对吧？米其林啊，等等啊，一些高端的、高档的都很好吃。但是有一些它这个味道它是复制不出来，
1: 它是个经典味道，
0: 它复制不出来，对吧？它不像有的东西，我调一调，加这个加那个加什么调味，它能调得出来。像这种什么蟹糊的这种口感，这种鲜美的味道，是你放什么鸡精、放什么味精，你都调不出来这个味道，对吧？再一个，我们今天是红膏蟹糊，看清楚了，什么是红膏蟹糊？红膏梭子蟹。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蟹糊，不是那种白膏蟹啊，不是那种白膏蟹，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还是七月份，每年的五月到九月，我们是不是休渔的时候？对吧？所以你想，现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吃到红膏梭子蟹，是不是更加的难一些？然后我们今天拿来做特卖，这一罐在我们三阳顺的这个门店，就是48块钱是这一罐180克，
1: 我们这样子的有六罐，
0: 今天是六罐，
1: 再送一罐是七罐，
0: 对，今天七罐，
1: 对，
0: 今天是七罐，
1: 5735，将近350块钱，
0: 350再加两罐泥螺，
1: 对，
0: 就是一套组合加在一起要400多块钱，
1: 对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今日特卖的话，就这一个加赠没有的话，那就是八。
0: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
1: 48元是八，
0: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没来了，
1: 没来，对，真的很长时间。包括你知道吗？我昨天是刚刚从云南飞回来的，我一看到有这个直播，我有一种打开未来的感觉。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对啊，明昨天一早也蛮累的，当然旅游是开心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像我跟我妈妈、我儿子，就那个傣族菜吧，吃到最后有点不行了。
0: 我知道，你第一顿、第二顿新鲜嘛，
1: 他们已经玩了十几天了，已经有点吃不下了。
0: 第三顿、
1: 第四顿，然后我一看到这个直播，我说我要回来，我要做这个直播，我还跟我妈说了，因为俺不拧婆你，我光娘刚，我光明天我要去直播这个蟹糊黄泥螺，我相似这个味道了。
0: 对，
1: 今天是特别加赠了一罐，
0: 来吧，
1: 那也就是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
0: 来看看这个品质啊，180克一罐，今天20多块钱，真的是这个价格实惠到家了，只能这么说，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室放着，反正也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1: 对的对的，
0: 我们都是冷链配送到家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配送过程当中
1: 是
0: 品。质啊，
1: 绝对
0: 化掉了，对吧？或者是什么这个温度啊等等，没有给大家把控好。
1: 有些直播品牌频道，你可能怎么说渠道，你不敢下单，对吧？像我妈也说，信任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亲戚也是信任东方购物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像这种生腌类的，我们也没有做那种什么500克一大罐的，180克啊，那也这种东西在这个季节也是要尽快吃掉，
0: 就是
1: 吧？打开就是你冷冻解除之后尽快吃。
0: 对，就是这的一罐。啊，180克，我转一转给大家看看，基本上你就2顿吧，差不多。大夏天大家吃的会比较消耗快一些，配配白粥，2顿。
1: 这么大一块，
0: 我喜欢吃。
1: 你看我加到一块这么大的，
0: 我喜欢吃。
1: 你喜欢蛋糕的？
0: 我喜欢吃这个，
1: 就是我来尝一块。哇，
0: 这个口感简直太细腻了，
1: 又下酒。
0: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其实反而是大闸蟹清蒸的呀，或者梭子蟹蒸的那些，我不太愿意去吃。
1: 这个吃的多，
0: 因为那个要。那个，特别是啃那个什么蟹腿呀、等等啊，
1: 我觉得咬不了，
0: 费劲儿。那你说我们这样子年纪都觉得费劲，你不要说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我那个要用剪刀的。
0: 但你看我们这个，你就放在嘴巴里面抿一抿、嗦一嗦，对吧？然后这个壳的话，我们都给大家就是这样子剪开来，而且尽量的给大家保留是肉多的地方。
1: 对，
0: 这种你看这
1: 什么腮呀、这种什么。脚就是那种特别重的地方，废弃的骨头都剪掉了。就像你说的，抿一抿，嗦一嗦，那个肉就吃到了，而且酒香四溢。好喝，
0: 像果冻一样。
1: 最喜欢吃这一口。
0: 对，
1: 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大闸蟹的膏吃得下。但是那个就是汪，
2: 吃不了，就是这种红色的汪，它变成生的我倒吃得下。
0: 对，它没有
2: 那个吃不多，
0: 它没有那种煮熟了之后它会有点厚重的感觉。
2: 对的，
0: 这个就没有，
2: 对
0: 吧？嗯，滑滑的嫩嫩的这种感觉，
2: 而且现在的口味的咸度降下来了，
0: 经过瞬间之后它的壳没有那么硬。哎，你觉得吗？
2: 我也觉得，咬得了，否则的话我也是咬不动了。
1: 就是一个字，好吃，好吃啊，两个字，好吃。
0: 三伏天，我们应该是今年暑假第一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呢不是我们开鱼的时候，所以的话我们的备货就是没有那么的充足的。每年基本上在天冷的时候，像九月份就是东海开鱼，
1: 对，
0: 补上来的还都是白蟹，知道吗？红膏梭子蟹真正的是天冷的，就是特别冷，大概十一月份、十二月份的时候才补上来的。
1: 而且我一好吃，我就不自觉的刚刚就要这样子拍手了。所以这个你存在冰箱里面，它的保质期的话，蟹糊是300天啊，十二个月，
0: 对，
1: 然后黄泥螺是300天，
0: 300天，
1: 反正就是将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保质期。你就放在冷冻，等到天冷了，九月份、十月份都可以继续拿出来吃。
0: 是，
1: 因为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今日特卖。6罐加2罐8罐再加1罐蟹糊，总共是7罐带回，9罐带回去。
0: 大组合别订错了，小组合是没有任何的尼罗送，性价比也没有我们大组合划算啊。我们大组合算下来的话，单罐到手就是27块钱。
1: 是的，平均到每一罐是27，好吧，加油订购。而且我们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900。
3: 我的吧，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城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搿红膏蟹糊呢，改成了以往的搿种鱼，就是海和水啦，伊对吧？海、甜、水，伊里向对吧？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味道的，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海蜇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伐啦，伊没馊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螺，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馊，而且是味道的。脆香，老好吃的。搿老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所以个老好吃的。

0: 这一口打开了味蕾，包括可能电视机前的您啊，现在在看我们直播，是不是早上起来没胃口，中午可能早饭吃好，中午也没吃，对吧？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哎，你在饭前先连给当当米的，哎呀，食欲就打开了，然后呢，其他的菜也能吃得下去了，因为像苦夏、苦薯，你也不能完全不吃，对吧？你不能任由性子，哎呦，我没胃口，我不吃。那两三天一过，你这个对吧，各方面的营养你不到位了呀。但是通过蟹糊，哎，黄泥螺，我们打开味蕾，再吃点别的菜，
1: 对
0: 吧？尤其家里这种年纪大的，像我妈妈这种七十几岁的，那冰箱里我给她送这个，仪表她开心哦。
1: 对，你就家里面备着，对吧？相当于就是这套组合大组合订购回去，多了两道小菜。家里面就多了两道小菜，
0: 真的，
1: 对吧？而且都是海鲜嘛，小海鲜。
0: 对，
1: 这个泥螺的话，我们今天虽然是作为赠品，但是之前我们真的接到过好几个顾客，就是打电话过来
0: 想单独买这个泥螺，
1: 想单独买，想让我们出、
0: 这个泥螺，
1: 对，专门做一个泥螺的货号。
0: 怎么跟我想一样？我觉得这个泥螺真的很好，
1: 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泥螺没有办法？因为泥螺大家都知道不是人工养殖，当然红高素这些也不是人工养殖，但泥螺它捕捞起来，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滩涂下面人一直hold着，然后进手去摸的，你知道吧？就这种一颗一颗把它给捞上来补上来，然后我们还要挑选这个个头稍微大一点的，
0: 均匀大小的，
1: 哎，不是那种你看
0: 那么干净的。
1: 我就给您看一看，稍微比划一下，你看这个跟我的食指的指甲盖，我都没有拿小指过来。对吧，你自己看一看这个个头大小，因为懂的人都知道泥螺以前什么几 A 几 A 都是按大小来定
0: 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标注什么几 A 几 A， 但是个头大小确确实实是保证大家啊，因为三阳盛世中华老字号，所以今天大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罐的泥螺配给大家。
0: 是的是的，像我那时候去宁波玩，还去到他们一个很大的像这种什么批发市场买这种的、
1: 水产市场嘛，
0: 这种地方买到的黄泥螺，你稍微要大一点的话，它都不便宜的。所以我一直知道好的泥螺不便宜。我那次在九光的地下超市还是哪里，看到那个大的什么什么级别的这种黄泥螺，好的话要200多一斤哦。
1: 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单罐27块钱，
0: 对，
1: 泥螺是27块钱这样一罐，然后我们的蟹糊这一罐也是27块钱，今天这一罐小组合的话是接近40块钱一罐啊、别订错了，一会儿订错了你觉得不划算的，小组合40块钱一罐，
0: 是
1: 大组合是27块钱一罐，批次都是新鲜的，看看这个卖相。我们透明的罐子，特地做透明的罐子，对吧？大家每一罐就是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吧？佩老板再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干干净净。
1: 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好吧？反正今天大家买到就买到，买不到的话就耐心等我们后续的直播了，不知道等多久。然后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就没了，就是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然后来产地看一下啊，舟山。哎，舟山的、正儿八经的东海，然后舟山海捕上来的红高梭子蟹，而且买这种东西一定爸爸妈妈认可这句话
0: 的，
1: 认大品牌，
0: 对的，
1: 因为生腌呢，
0: 原料，
1: 哎，你知道，我真的
0: 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运输，
1: 你知道，
0: 你都是放心
1: 吃这种东西，想吃这一口更加应该认品牌啊。
0: 反正现在这种入口的东西，吃的东西，
1: 就是
0: 我一定都是认准渠道，门市中华老字号三阳盛，我记得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学校附近就一个老大的三阳盛，
1: 来，
0: 就是180克，
1: 一百八十克是蟹糊，就是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啊。我给大家翻一翻，大家能看得到蟹盖啊、蟹腮、蟹脚趾头吗？完全是看不到的。而且我就喜欢吃他们家这个蟹糊，因为他们家这蟹糊是正宗的，像你看，像这种糊，对吧？
0: 对，
1: 就是这种状态。哎呀，吃到嘴巴里面真的不碎牙口。
0: 我记得小的时候买的蟹糊啊，第一没有红膏嘛，第二那个糊就是打得很碎了。
1: 对，
0: 而现在我们的蟹糊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找到一块一块的。
1: 是的，
0: 对吧？你是吧？小的时候很糊糊了。
1: 对，他把蟹壳一起打进去，
0: 对啊、
1: 你也不知道嘛，对吧？
0: 以前是那种螺舞，而且很咸很咸。现在找得到。大块的肉，
1: 对，
0: 然后咸度降低，甜度上升，酒香也有，
1: 反正很适合、好吧，很适合现在，因为刚刚开始，
0: 适合这个季节呀，
1: 刚刚开始中伏，
0: 对，
1: 后面还
0: 我看那个7月23号那天是大暑，外部的温度蹭得老高啊、所以在上海的话，我们如何来解暑，对吧？包括像这样的一个冷盘，现在还是在暑假的时候，对吧？孙子孙女、儿子儿女来的时候，你这么摆个盘，包括我觉得这一盘也有节日的氛围，哎，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种东西，冷盘嘛，我就觉得你，因为我们今天有到九罐大组合，你留着在中秋节的时候，这一顿团圆饭很重要呀。
1: 对，
0: 你就学这样的某的咋的中秋节，对吧？你这两个一摆，男士就开心了，
1: 放得起的啊，九罐
0: 下酒菜，
1: 哎，九罐不嫌多，放得起，因为。 因为我们保质期尼罗300天，然后蟹糊是12个月，放冰箱冷冻室。实在不行的话，给爸爸妈妈分一分也可以。
0: 哎、对的，对的、嗯，是的。今天尤其是大组合。6+2+1，总共是9罐带回去啊，7罐我们的红糕蟹糊，2罐黄泥螺，格子呢没有上海家庭嫌多的，爱吃这一口的，好吧，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将近一年的这个时间，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这吧最最欢喜吃的吧，就是三阳城的红糕蟹糊和。黄泥螺，搿红糕蟹糊呢，改装了以往的搿种，就是海和鲜啦，伊对伐？海、甜、鲜，伊里向对伐？有的交关个红糕，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辣嘴巴里向哦，味道的，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唻，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糕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不啦？伊没沙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螺，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味道的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是三阳县的宁波特色红糕蟹糊，还有黄泥螺，这两个产地呢，我们都是来自于舟山啊，这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1: 我们上海人要吃，上海人要吃海鲜，吃黄鱼、带鱼、鲳鱼、泥螺蟹，不就是认舟山，
0: 是的，
1: 认东海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是特卖，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特。对，反正这个价格你看，本来我们常规节目是6罐蟹糊加2罐泥螺嘛，
0: 对，
1: 今天再送1罐蟹糊给大家。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一罐蟹糊在三阳县门店有销售的，
1: 对，
0: 48块钱一罐，
1: 小50。
0: 三阳县很多人都是家门口啊、附近啊，都知道门店在哪里的，是认准的。像我刚才说了，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家里门口就是有一个三阳县。
1: 你们家那还方便点来，那我们家离三阳县门店那么
0: 远，
1: 我要想吃的话怎么办？
0: 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家附近没了。
1: 哎，你要不跑腿，这样跑腿那个跑腿费不得了。要不你自己去买，这个体感温度40度高，
0: 说不是，我跟你说，
1: 而且它这个是冷冻的，冷冻的你其实高温下拿回家，就像你买个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对吧？但是我们都是全程冷链帮你配送到家的，所以这个温度啊，这个运输的过程啊，全部都是给大家保证的。
0: 对，
1: 然后没有额外的收您额外的一些什么其他的附加的费用，
0: 对的。
1: 反而今天给大家打折，在我们门店你自己去买48块钱一罐，东方购物今天是27块钱一罐，也就每一罐帮你省了21块钱呢。
0: 对的，
1: 对吧？
0: 但我们是特卖的力度，也就意味着平时的常规如果没有开启特卖这个活动，那就没有这个价格。
1: 一罐省了20多块钱，
0: 哎，
1: 老字号店里面你自己什么时候能讨什么时候能讨价还价去还个20多块钱下来的？
0: 是的。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我们就是现在手机购物很方便，但我也经常会刷一些直播间。但是在三阳县这样的老字号老店，好像哦参与到很多什么这种直播间比较少，
0: 少，
1: 对吧？大家不太能刷得到的，因为我们价格是公开透明的，不太可能说哎呀这个店这个直播间来来那个直播间来来什么321上链接，这个不玩这一套，不玩。什么价格战什么什么这一套，因为爸爸妈妈选择三阳县就是信任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并不是说哎呀三阳县这家店卖的便宜或者什么的，我们去就是觉得吃的放心，吃的是老味道，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三阳县跟我们东方购物又是合作了很多年，
1: 对，
0: 所以才给到我们优惠的价格，
1: 但是
0: 但东西跟门店是一样的，
1: 你可以放心，东方购物今天拿得到价格，其他的渠道你是看不太到的，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是48块钱，不是，这个是三阳县门店48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一罐是27块钱，
0: 27块钱
1: 一罐省了21，我们今天有几罐？7罐呢？
0: 7罐，
1: 你自己算一算。
0: 对的， 如果你买的是大组合的话，蟹糊的部分是七罐，
1: 对，
0: 然后黄泥螺是两罐。这个黄泥螺好吃到有顾客让我们单一个组合，但没有，像没有这个组合，
3: 对
0: 吧？对，
3: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这两个东西都吃了，
1: 没那么多泥螺做组合。哎
0: 呦，真的是排名不分先后，两个都好吃，
3: 对，
0: 都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样的一个胃口，尤其在现在大暑。对吧？
3: 对，
0: 离开这个酷暑还有很长的时间。
1: 泥螺，我顺便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吧，好吧？
0: 好，
1: 因为也到现在一直讲它好，一直讲它好，没有仔细看过。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糖、味精、白酒，是不是也没有任何的添加？
0: 是的。
1: 然后产地是不是也是浙江舟山？
0: 是的，
1: 对吧？所有的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我打开一罐也给您看看啊。
0: 我其实都悄悄空口吃了好几个了。
1: 他们家的泥螺吃到现在就这个口感，怎么去形容呢？很多的泥螺都很鲜，但他们家的泥螺有个更大的特点，
0: 特别的脆，
1: 特别的嫩。它的肉是很嫩的啊。
0: 是的，
1: 嫩嫩的。
0: 以前也买到过品哦，这个和这一罐也很大。
1: 哇，
0: 好大，
1: 这个有
0: 油，有些是沙沙的，或哦，
1: 快，就是有
0: 那个膏，像膏一样，它的膏，黄泥螺的膏，
1: 黄泥螺的膏就是油露，就是油露，
0: 好大的，个个都大，哎呦，
1: 这个拿不起来，
0: 拿不起来，
1: 拿不起来，
0: 有点滑，黄泥螺嘛就是滑滑的呀，
1: 是，
0: 宁波的小海鲜，
1: 就品质是真的是非常的好，
0: 然后这透明的那个，
1: 对，特别的鲜，特别的鲜，
0: 我知道这头也有，
1: 然后
0: 而且它处理的真的很干净。
1: 对，黄泥螺其实比较倒胃口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一口沙，对吧？吃下去
0: 还有些肉是蔫掉的，
1: 对，
0: 知道过哦，这个、
1: 或者是肉不脆，对吧？肉不紧实，你看我剥开来之后，你看这壳很干净，
0: 是的，
1: 很干净。你看这肉。哎呦，我把这个、
0: 这个品质真的好，
1: 我把这肉
0: 三元生挑的真的好好。
1: 你看这肉，我的食指拿过来，你看这肉它多大呀？
0: 大的呀，
1: 它不是人工养殖的，对吧？这个真的是品质很好很好。
0: 我这个还要大，是不是比你这个还大？
1: 是的，
0: 好大这个。
3: 放在我粥里面、
0: 哦。而且它空口吃都吃得下去，啥叫空口吃？我们上元生
1: 就不是很
0: 直接吃。对的，你那个早上晚上
1: 对
0: 吧？晚饭的时候下饭都可以，大不大？
3: 对。很久，都能够几年前可能大家看到的直播泥螺的直播还比较多，但这两年确实很少。
0: 家门口不是三阳社门店的，就有些其他品牌的稍微大一点的黄泥螺，价格都卖得挺贵的。
1: 对，
0: 所以泥螺又要品质好，又要个头大，就是贵，对吧？
1: 对，57组，我们这个现货的话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反正也有几个月没来了。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的话，肯定是比我们常规的直播都要优惠很多。常规的直播6罐加2罐都已经非常的划算了。
0: 对
1: 吧？
0: 对的，
1: 今天来我们再给大家多送一罐，而且送的这一罐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0: 对的，
1: 全部都是主商品，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像这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吃新鲜，保质期泥螺是300天，蟹糊是12个月，
1: 对，
0: 你放放心心的囤在那个冰箱的冷冻，是不是到了中秋节你都能吃上这一口？好吧，
1: 是的，
0: 过年过节真的是需要这一口的。加油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呢下降的非常快，因为很多人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两款东西的这个直播了，对吧？然后今天呢还是特卖的价格，
1: 对，
0: 尤其如果你买248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平均到1罐才20几块钱，这个价格是真的，你外面可能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哪怕就是你在我们可以捕捞红高梭子蟹季节，对吧？你想想看，红高梭子蟹
0: 去到舟山当地吃，
1: 红高梭子蟹
0: 也不便宜啊，
1: 都比白高蟹来的贵。对吧？红高梭子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金贵的一种，
0: 是的。
1: 更何况现在还不是开鱼的时候，都不是捕鱼的时候，不是捕蟹的季节，所以你自己如果去到一些生鲜超市，你去看看这个价格，更不得了了。我们今天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单罐20几块钱。然后天气那么热，对吧？天天37、8度、38、9度，真的比南方的很多城市都给要热。
0: 而且我觉得，像昨天虽然写的好像是36，但我觉得
1: 体感温度热
0: 啊，有点不止。
1: 对，你要去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往下拉，你去看体感温度是多少，就是你自己的感觉的温度
0: 比较高。
1: 对，然后你再看看电视里面这一款，想不想吃？有没有感觉？哎呀，
0: 尤其它这个我们是放在冰箱的嘛，冷冻拿到冷藏，然后有一点点冰冰的，就很舒服，蛮解暑的。
1: 对，又下饭，又开胃，又解腻，对吧？夏天呢，就是想吃各种的一些，比如说是糟卤的，
0: 对，
1: 或者是这样子生腌的，
0: 稍微有点咸度。因为本身出汗也多，你稍微吃咸一点，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对，
0: 而且它真的不像以前传统的老宁波做的那么齁咸了，咸度是 OK 的。然后呢，它还带有一点甜鲜，
1: 对，
0: 包括它喷的都是那个白酒，
1: 对，
0: 那个酒香也好闻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
0: 工艺，
1: 所有的料，对吧？酒加多少，
0: 是
1: 要腌多长时间，很讲究。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这个没有控制好，可能白酒味道过重。对吧？要不腌的过久了，可能这个咸度太重。如果腌的不到位，又觉得吃到嘴巴里面有股什么或者腥味儿或者什么的，对不对？还有食材的新鲜度也很关键。所以你看，我们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配料表当中就是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然后就是白酒、味精。就没有其他东西了。然后三阳盛给您看一下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中华老字号啊。然后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红高蟹糊，
0: 对，
1: 它不叫蟹糊，对吧？蟹糊真的普通的白高梭子蟹也能做蟹糊，但是我们这个是红高的。
0: 是的，小的时候吃到大部分都是白色的那个蟹糊，而且打得很碎很碎，齁齁咸。像我外婆是属于老宁波，葛冷光，她小的时候还会去菜场买一些梭子蟹、紫甘伊格这种这哈咸蟹，但现在不会。我跟我妈说你去弄，她说怕细菌，
1: 对
0: 吧？
1: 对，
0: 就你现在算下来20几块钱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必要自己去做了。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大夏天，大家有的时候呢吃不下的时候，绿豆粥啊，或者是白粥啊，然后配什么呢？有时候会配点咸鸭蛋，因为咸咸的也是开胃嘛，配点榨菜等等的。但你看我们今天拿这个红高蟹糊配，
0: 那不一样了。
1: 你一罐，我们今天才花27块钱，你这个一罐来个2顿，来个3顿，其实平摊一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没花多少钱，对不对？
0: 哎，我想
1: 还是真的很实惠的。
0: 吃到过，来一口。
1: 你来。
0: 哎，这种红高啊，说实话，它蒸熟了变成那个熟的之后呢，
1: 不一样，
0: 一点都吃不多。
1: 那个口味跟这个不一样，
0: 一点点。
1: 对，
0: 而这个生的时候，它变成生腌的时候，这种丝滑的。好吃，开胃，
1: 嫩的。
0: 甚至像上海的话，你请客吃饭，这个还是一个很高级的冷菜。
1: 这个你吃完了之后，你就会发觉整个口腔里面是满口流鲜，
0: 好吃。
1: 对，你一定这种东西一定要认牌子的，因为你要是不认牌子，有的不新鲜的蟹给你做出来的时候，你能微微吃到一股腥味儿，对吧？一股腥味儿在里面，但是我们吃到的就是一个鲜美的味道，
0: 这种生腌，
1: 然后带一点点的咸甜口，
0: 对
1: 吧？带一点点的咸甜口，中午的时候。公司有冰箱的，你甚至可以，对，甚至可以在公司的冰箱里面自己放个一罐，对吧？中午的时候配这个白米饭，配什么？
0: 而且它的得肉率很高，不像我小时候吃的蟹糊这么糊糊了。
1: 我刚刚吃一个蟹腿，里面这个肉都是很饱满的，对吧？这个蟹腿里面的肉都是很饱满的，非常好品质。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现场真的吃的。好开心！扫码下单呢，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我们的直播间呢，我是燕华，我们说要补充优质蛋白，要吃点深海鱼油。那今天呢，为大家所上市什么是食补当中的金枪鱼，而今天金枪鱼啊，不仅仅是可以拌色啦、入菜之外呢，你还可以空口吃啊，营养也是非常好的。关键是全部都是来自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哥哥，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的E-Pasta这一款罐装金枪鱼呢，从去年的2月份到今年的这个1月份。 这个期间已经有断货接近要1年左右的时间了啊，所以的话，很多爸爸妈妈呢，其实都知道金枪鱼世界上面公认的，像什么橄榄油啦、蓝莓啦、黑巧克力啦，包括金枪鱼啊，公认的都是非常健康的这个食材。所以我们今天来意大利100多年老品牌原装进口，而且性价比东方购特别实惠。
0: 确实，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啊是非常非常满满当当啊，压制在一罐当中的。
1: 对，
0: 很多一些朋友说啊。 出差也好，或是啊，这个航程旅行非常长的，
1: 对，
0: 老外是必备的，带在身边。
1: 对，
0: 给大家我们整个的商品的品质吧。
1: 是这样子的啊，每一版我们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三罐啊，三罐装，然后的话来看清楚了，E-Pasta始于我们意大利1913年，而且是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
0: 这个不一样哦。

0: 首先我们是橄榄油，橄榄油本身的话营养价值含量就更高，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更高。然后黄鳍金枪鱼一般性你知道在很多的日料店，什么刺身啦、寿司啦，拿来做罐装的这个金枪鱼说明品质非常非常高了啊，所以成本价格就很贵。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来，黄鳍金枪鱼包括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了，就没有任何添加剂等等在里面，对吧？就说明我们这款就是罐装金枪鱼品质非常好，而且来原产国什么地方？意大利，并且来看啊，有的黄鳍金枪鱼是人工养殖的，你看我们今天海水捕捞，而且捕捞海域写得非常的清楚，并且拿回家，因为有断货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5年的保质期，没有任何防腐剂，好吧？每一罐呢是我们的这个53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同时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健身人士爱，包括很多保持身材的模特特别爱这样的罐装金枪鱼，蛋白质含量高，
1: 对，
0: 每100克15克，碳水对吧为零，钠含量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的高，
1: 是的。
0: 而且来给您看一下啊，黄鳍金枪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你去外面买的话，有的金枪鱼它价格会比较便宜，
1: 对，
0: 罐装金枪鱼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这样子的煎鱼，明白吗？就这种金枪鱼它也是属于金枪鱼的一种，但是肉头新鲜，就是鲜度没有那么高，
1: 比较粗，
0: 蛋白质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对吧？然后再往上一个档次的话，就是什么
1: 长鳍金枪鱼，
0: 对，包括大眼金枪鱼，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1: 黄鳍
0: 金枪鱼，对，而且背部的肌肉粗蛋白含量高达24.88%，脂肪含量仅为0.0387%，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对，它的营养成分啊，包括是营养的一个价值，大家也是看清楚了。
0: 是的，是的，
1: 配料非常干净。
0: 对，
1: 那还有点就是好不好吃，
0: 对，
1: 很关键，因为毕竟你要是跟很多一些这个食材混合在一起，早餐的时候呢，可以跟面包啊、馒头啊加在一起，
0: 并且你知道
1: 直接可以做色拉。
0: 对，你知道其实好的这样子金枪鱼啊，很多人会挑的，就是挑这种啊油浸的，而且就是橄榄油浸的，因为不一样的金枪鱼罐装的，它会拿不同的油，
1: 是的，
0: 有的稍微便宜一点，它会拿什么呀？拿那个葵花籽油，对吧？我特别喜欢拿我们这个金枪鱼罐装金枪鱼拿回去做炒饭，
1: 对，
0: 这都不用放油了。然后再给您看，你看我们的金枪鱼肉是大块的，
1: 对的。
0: 所以来这边啊，我给大家稍微做一个乌冬面，好不好？
1: 啊，好了好了，
0: 来来来，
1: 直接到乌冬面那边，对吗？
0: 对对对对，
1: 放进去哈。
0: 对，我们
1: 这个营养蛮好的，
0: 我们不是用边角料，但凡如果是用边角料的话，你看那个鱼肉它不可能大块夹起来，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整块的大块的完整的这样子的鱼肉，而且呢不带什么鱼刺儿了啊，因为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给把鱼刺儿要给去掉的，然后再来啊，
1: 对，
0: 一罐呢刚好就是我们一顿的量，
1: 是的，正正好好，对吧？
0: 对，
1: 曾经啊就是我体验商品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点了一份外卖，然后经常直接吃了，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你好高端，然后营养满满的，
0: 我来吃一口，
1: 然后呢我平时在点一些高端的色拉的时候，我会注意到有金枪鱼的跟没金枪鱼完全不一样，
0: 特别鲜，
1: 它是其实可以开罐即食的，对吧？
0: 他们家的这个金枪鱼我以前也吃过其他的牌子，就是哪里进口的，韩国进口的，具体牌子不说，但是我们意大利这一款百年就是牌子的意大利
1: 香鲜，
0: 很鲜，这个金枪鱼它很鲜，而且咸淡口味特别适
1: 中，好好，
0: 因为你知道意式美食，意大利这个美食全世界出名的，
1: 在这点，
0: 所以你知道它的调味是很讲究，包括对于食材的新鲜度也是非常的挑剔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热吃，你回家之后呢，直接煮个面，把它当做面浇头，蛋白质有了，而且金枪鱼当中还含有什么呀？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也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之后。DHA EPA 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老人小孩都需要啊？
2: 而且你想啊，平时很多一些老人小孩，特别还有一些男士朋友们不爱吃鱼，
0: 对，
2: 他们不是不喜欢吃鱼的味道，他们是怕骨头，怕什么其他东西，弄鱼弄出来的也很烦，
0: 对，
2: 今天不需要了，直接开罐就可以倒在上头，
0: 对，
2: 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包括是注重健康的一些哈，这个健身人士，
0: 还有
2: 一定是蔬菜色拉当中拌一拌，
0: 对，还有老年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哦，就是爸爸妈妈哦，就有的时候啊，有一个误区，怕吃多了肉，胆固醇含量高啊，或者脂肪含量高啊之类的。但其实你知道，老年人比我们年轻人其实更需要优质蛋白质。
2: 对的。
0: 所以你看，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里面，甚至你早餐做什么 卷饼，做什么三明治，对吧？
2: 加一加正好。
0: 对，然后你看你自己去外面的一些轻食餐厅，点上一份金枪鱼色拉，不可能给你放这么多金枪鱼肉的，
2: 一半吧，大概价格都要是什么七八十块钱的有些地方。
0: 对，七十八块钱、88块钱，如果是鱼肉像我们这么豪气的，放那么多量的，那这盆色拉就是108。那你知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罐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0: 十几块钱啊！今天这一罐意大利原装进口，
2: 对，
0: 配料表干干净净，而且用到的是更高端的黄鳍金枪鱼。
2: 这样呢，一提也是礼盒包装，就是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
0: 对，
2: 三罐。
0: 对，
2: 今天我们是四条带回去，
0: 对，
2: 等于说是12罐的一个的总的罐数带回家。嗯，有些人呢是自己盛好之后啊，偶尔开开来，然后呢给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上餐桌，对不对？
0: 对，
2: 金枪鱼弄成这样子非常难得，您到很多进口超市当中也能够看到，但是价格也不菲。今天我们12罐带回去，
0: 对，
2: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只需要199元。感谢13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电话线刚开始慢慢繁忙起来。
0: 对，
2: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郑重的承诺，
0: 对，
2: 啊，承诺给到大家是放心的品质。承诺点什么呢？
0: 意大利原装进口，然后配料只有黄鳍金枪鱼，只有橄榄油，只有食用盐，
2: 对，
0: 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而且零香精、零激素、零防腐剂、零碳水，富含是什么？DHA、EPA、Omega 3、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2: 是的，赶紧把时间贺祖师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好吃的金枪鱼、方便的金枪鱼、品质高的金枪鱼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我们每次那样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啊！
1: 你看，除了上海呀，浙江江苏朋友们都在订。你看火锅当中也能放一点点，
0: 太火锅里面加一罐加两罐，我们今天的一趴斯塔的金枪鱼，哇，这个我觉得太适合这个节。我们现场为什么没有做这个菜？就是暖暖的，对吧？
1: 对，我跟你说，
0: 没关系啊，它什么样各式各样都做了。
1: 甚至你拿回去不做泡菜的火锅，就是也可以，甚至你要做那些加芝士的。
0: 是呀，
1: 对吧？
0: 对，
1: 甚至还有什么，反正我在家里面，你知道我之前愿意做的就是早餐的时候做卷饼，都很简单，对吧？那个饼的话放这个平底锅里面，然后呢，金枪鱼因为本来就熟的，开罐即食的，你就可以直接拌在你的这个。
0: 卷饼里面，就行了，对不对？
1: 是的，有时候呢，早上的时候啊，给孩子做一些，比如说三明治当中，你也可以放一点点。包括很多一些西式餐厅当中啊，这个价格也蛮高的。色拉呀，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小食啊，旁边路一兜兜收配的金枪鱼， 对，
0: 它价格就往上翻了。
1: 金枪鱼
0: 并且啊，你会发现第一点，它捕捞要有证，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啊取起来要过得擦擦啦的啦，然后皮什么弄掉了，弄干净嘛，对吧？
1: 这个我们都可以保证大家，我们这个是处理的干干净净。
0: 因为毕竟啊，我们这个牌子一趴斯塔的话，其实在意大利当地1913年成立到现在了，对吧？也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罐装金枪鱼的生产厂家，百年的老企业。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用什么品种？
1: 黄鳍金枪鱼。
0: 黄鳍金枪鱼，
1: 哎，写的是金金主厨，不仅是品名当中有，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黄鳍金枪鱼。
0: 对对对，
1: 它把种类品种都为您标注清楚。
0: 有一些你自己去外面买哦，很多是鲜鱼，鲜鱼它也是。
1: 金枪鱼的品种，不能说它不是金枪鱼，但是呢，口感的鲜度、口感的细嫩度，包括营养价值，可能就会打折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更为高端的啊，
0: 就是要抢到限时现货。离到现在为止，它其实直播的次数很少。
1: 去年2月份到现在，
0: 对吧？
1: 去年2月份。
0: 现在我们也说了，我说上次那个金枪鱼卖的很好的呀，大家都很喜欢的呀。赶紧趁过年之前为大家上一波直播，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备货也不多，199元是2罐带回去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订购专线是02151110。

0: 好了，欢迎回来，满满当当的12罐带回去，总共是199块钱。现在很多一些太太们，他们已经在开始备一些过年过节的这个食材了，对吧？
1: 对。
0: 很多人也会跑到，比如说是菜场当中买一点点，进口超市当中去买一点。我看到，比如说是 Olay 啊，包括是很多 IFC 底下的那些进口商场当中，很多的阿姨妈妈，他们是也是背着很精致的包包，然后去采购。采购是什么？那三文鱼呀、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就其他的一些鱼类，去买一点点放在冰箱当中，大菜硬菜可以。金枪鱼他们也会拿的，方便好吃，营养价值又很高。
1: 金枪鱼不像三文鱼那么常见，
0: 对吧、
1: 嗯、就是你去外面买，而且很多人买回去之后啊，那种金枪鱼它做不来，
0: 它不是做那种生的，就是买这种罐头。
1: 对、哦、所以来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一pasta从去年2月份到今年到现在会为止1月份，我们这个期间没有直播、哦、所以今天这档直播等于是阔别了要差不多接近1年左右的时间，还是给您看清楚啊，意大利百年的一个老品牌，专业的就是做这个金枪鱼的、嗯、然后再看清楚了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所以懂的人一看我们这商品名字就知道了、
0: 哦、
1: 非常的放心，高端品质好、哎、因为但凡是想到要吃我们罐装金枪鱼的人都很讲究的，
0: 对的，
1: 冲的是什么口感以及营养价值，
0: 是的，
1: 所以配料表黄鳍金枪鱼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食用盐、嗯、没了，你就说外面特级初榨橄榄油贵不贵，
0: 对，
1: 黄鳍金枪鱼贵不贵、哦、我们今天一罐核算下来才只要10几块钱，
0: 是的，
1: 10来块钱出头、嗯、而且不是人工养殖，
0: 海水捕捞，
1: 捕捞海域，讲的也是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嗯、然后因为它的这种啊包装方式，所以我们拿回去之后啊、嗯、我们有5年的保质期，哦，保质期你可以慢慢吃，放到2030年、哦、对，
0: 但它没有防腐剂，
1: 没有啊，这种罐装
0: 没有其他一些添加，
1: 对对，这种罐装食品的话品质非常好，工艺到位，是完全不需要什么
0: 防腐剂，而且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来进行储存，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1: 来看这个啊，
0: 开罐之后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啊、
1: 不可能，一顿肯定吃完
0: 吃完了。
1: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罐子里面打开来的形态是什么样子、哎、厚厚的一层橄榄油、嗯、对不 对,
0: 对，
1: 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橄榄油、嗯、然后里面的鱼肉不是沫、嗯、对吧，不是小块，它是大块，说明我们不用边角料，然后现场给大家做一个蛋炒饭，金枪鱼蛋炒饭。你知道这个油有什么好吗？
0: 直接你其他橄榄油不用放了呀，
1: 不用放了呀，
0: 就当做这个橄榄油来，特级初榨橄榄油呀。
1: 对呀、啊，你自己做炒饭的时候，
0: 还拌了金枪鱼的香。
1: 然后再来，我们把这个金枪鱼、啊，你看我挖的时候，
0: 哇，天哪，
1: 看到没有？是不是这样大块肉？都是大块肉。哎、你知道金枪鱼它其实是属于回游类的鱼、哎，
0: 是的。
1: 所以金枪鱼它又被称为海底鸡，哦、就是它的肉啊，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但是呢，有一个点是什么？嗯，比较紧实肉，所以如果你买到品质不好的、加工工艺不好的，
0: 它的
1: 肉会比较干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伊帕斯塔的这一款，它的肉没有那么干，
0: 我第一次发现，
1: 反而很鲜。
0: 对，发现就是做什么炒饭，金枪鱼放那么多的，
1: 哎，有没有感觉我像那种意大利餐厅里面的大厨，然后再烹饪这个？
0: 是啊，烹饪的，然后等我糊好差不多 get 了，因为金枪鱼本来就是
1: 行
0: 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倒出来，哎呦，这个饭。我告诉大家，营养铺铺满，颜色又好
1: 看，在家里面过年那几天、啊、头几天可能心想蛮好的，要天天做菜，对吧，
0: 累了呀，
1: 天天做大菜，你后面几天呢、嗯、又想吃的有营养、嗯、又想吃的比较的方便、嗯、对吧，快速，然后你看我们在家里面这样子来一个，
0: 你知道吗，很多地方的金枪鱼不敢去炒，跟饭炒在一起、哦、一旦加热之后它的肉啊更容易是散，对不对，更容易是碎，所以呢就热的加热好了之后更加好吃，我就吃筷子了，嗯，对吧，哇，整块肉啊，
1: 这个鱼肉，嗯，还是那句话，
0: 鲜，对吧，
1: 一点都不腥，
0: 就鲜，
1: 不好吃的金枪鱼，很便宜的那种罐装金枪鱼、嗯、它的鱼肉我吃到过，有的会比较腥，
0: 关键
1: 而且很老，
0: 对，但是这个就很鲜，
1: 对对，
0: 我觉得跟它的本来这个鱼肉的就是
1: 品种有关，
0: 反正就这样、嗯、无论你懂不懂金枪鱼吧，嗯，它既然把黄鳍金枪鱼写在包装上，对吧，品名就叫黄鳍金枪鱼，侬自家晓得，
1: 就像买那个
0: 就是好的，
1: 就像买那个红酒啊，它的产区越小、哎、越敢给你标注出来，那就说明真的品质好，
0: 对，这值得来进行宣传，在它上面有吧，有的蓝鳍金枪鱼、嗯、
1: 打不到电话了，蓝鳍那个太贵了，太贵了那个太贵了，
0: 对不起啊，
1: 对，
0: 意大利原瓶原装进口带回去12罐黄鳍金枪鱼的罐头、嗯、啊，带回家199元12罐，立刻来把握住了，因为阔别一年的直播时间、
1: 嗯、近一年
0: 了，正好是囤货的好时机，
1: 对，
0: 下一次直播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是的，
0: 因为哥们子
1: 意大利进口
0: 慢慢也蛮贵的。
1: 对，
0: 你刚刚说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很多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嘛，老外他们都盯着他买的，有的很多的。
1: 在意大利，在欧洲本来本土，我们这个牌子的金枪鱼就卖得很好。
0: 是的，所以打电话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是一直在看金鲳鱼的美食 ，OK 的，苦哒啦啦。
1: 金鲳鱼豆腐煎饼，金鲳鱼，
2: 待会给大家展示展示。
1: 金鲳鱼炒那个青椒丝
0: 都可以，
1: 对，然后烧秋葵，
0: 它热的呀、冷的呀都可以，开罐就可以接受。
1: 就根据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就我们中式的、西式都行。哎，
0: 关键是它品质好，就原材料就是黄鳍金鲳鱼，海捕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是这个非常好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不良添加，它就加的是什么？
1: 这不是那个吗？
0: 橄榄油，哎，对对对，就那个饼，我估计一大
2: 嘎嘎酥酥。
1: 对，就是拿那个豆腐，然后跟我们的金鲳鱼再配点蔬菜，
0: 自己把它饼哦，
1: 哎拌一下，然后放油锅里面一煎。
0: 中国人真聪明，
1: 那当然
0: 了，
1: 全世界最聪明的就全世界最聪明就中国人。
0: 最后的19分钟时间，我相信屏幕前很多啊有厨房经验的这个太太先生们做这个东西，他们的创意肯定还要多。
1: 但是我们这边有必要是告诉大家，你要会挑，
0: 对，
1: 你要选的好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罐装金鲳鱼，我们这些菜你都能做，哎，但是好吃不好吃，
0: 对，
1: 肉鲜不鲜，肉是新的还是鲜的，是干的老的还是嫩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是黄鳍金鲳鱼哦，当中有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好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1900。Tell me.

0: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个黄鳍金枪鱼，不是那个嘴巴上有一把剑呢、啊，那个是当然也是属于金枪鱼种类的，它叫剑鱼。这是我们黄鳍金枪鱼，胖嘟嘟、圆嘟嘟啊。但是呢，处理起来，你看深水捕捞、深海捕捞当中弄起来的，处理弄死嘎都欧亮西七龙哥们弄
1: 的。就是金枪鱼的话，我们其实是公认的，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的，对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鱼类啊。
0: 对。
1: 然后呢，以往的话，你要不去日料店吃刺身，对吧？吃那个什么寿司，但是你知道小孩。像我儿子不太爱吃刺身的、老年人嘛肠道的话也不太愿意去吃、对，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熟制的罐装金枪鱼。那你知道自己去外面买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个不夸张的，
0: 对，
1: 你现在去很多的轻食餐厅，你说、啊中饭来不及吃了，打包一个什么金枪鱼的一个三明治，一个三明治大概48块钱吧，
0: 对，40多，
1: 里面没有，里面还不一定用到黄鳍金枪鱼、
0: 是呀，
1: 对吧，里面可能那个金枪鱼肉还给你加了土豆泥、加了什么其他色拉什么东西，
0: 你是不是也是觉得营养满满的？我们今天还是保证的黄鳍金枪鱼。
1: 对、
0: 刚才我本来想象，我看我应该拧的金枪鱼，对吧？后来一看，把拧的骨头打完了，咱们大肚子破死。
1: 这还有大眼金枪鱼，什么长鳍金枪鱼、煎鱼，
0: 反正今天我们吃到是意大利进口的啊，黄鳍金枪鱼罐头啊，这个自己家里头怎么弄都弄不了了，
1: 对，
0: 好吧。最后16分钟时间了，本档节目当中呢是保证的新鲜批次，
1: 是，
0: 然后呢免费为您送货到家，12罐带回去，
1: 提醒
0: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
1: 提醒一下大家，从2025年的2月份，去年的2月份到今年现在2026年的1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了、所以今天如果爸爸妈妈家里面儿子女儿很爱吃的，很在意这个身形
0: 的，
1: 包括过了春节之后、大家想要怎么样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的这个节奏 的，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毕竟常温存放5年保质期了。
0: 是的，而且你到现在为止过来说，什么时候还有那么多的直播呀什么的，保不齐，
1: 意大利进口很难。
0: 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做的是4次分为时间了。刚才我还听说，我说这个金枪鱼，我说怎么那么就没见过？后来我们导演告诉我，他说金枪鱼这个物种是这样的，它是永远不会停的，它是没有肺泡的，它是靠游泳来进行一个呼吸。你一旦它是一旦停下来，这个鱼就嘎了，对吧？所以金枪鱼它的浑身的这个肌肉啊，杠杠的，鱼冲泡我一般会顶不了呀。
1: 对，所以就叫做不停游泳的鱼，指的就是金枪鱼。然后还有海洋鸡、海底鸡的一个称号，就是说它这个肉类当中的这个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啊，营养价值含量高。
0: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健身人，你看健身人对于饮食结构要求非常的高，还有模特儿，对吧？特别怕自己腰上多那么一点点的肉，但是你必须要有吃的这个什么
1: 肌肉，
0: 吃点米线，吃点点
1: 烘
0: 烫一点青菜，然后还可以拌一罐这样子的金枪鱼。你看上面这些全部都是橄榄油哦，看到没有？全部都是橄榄，厚厚的橄榄油，用料
1: 也蛮好的。
0: 对，来来来，这边是一个泡菜锅。
1: 好好好，哎呦，这个赞呀！
0: 泡菜锅，
1: 哎，你用什么样的锅啊？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中国人过年过节吃的全家福，能当份娃好多两块钱。
0: 肉大不大？
1: 大的。
0: 肉是不是很完整的？
1: 是的，
0: 它不是碎碎的。我最讨厌的买到是那种什么呀？
1: 也不是那种颜色很深的，我们都得了走，对吧？我们都是干干净净的，
0: 千万不要去买到那种边角料的
1: 啊！
0: 我们都是选到黄鳍金枪鱼身上肉头厚的、更厚的一些部分，然后呢，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吃鱼是不是会担心卡刺？我们今天这个是完全不担心的啊！
1: 都弄好了，对吧？
0: 然后回家之后的话，哎呦，这是什么？里面豆腐。
1: 你看，我们整个的哈泡菜锅当中，这个金枪鱼它这个用料足啊，
0: 是是是，
1: 对不对？用料非常足，铺满的。
0: 对，
1: 今天真的是可以实现金枪鱼它的一个自由
0: 了。一罐多少钱？
1: 十几块钱，
0: 才十几块钱。
1: 你如果 APP 订购啊，自动订购啊，包括扫码订购，再立减5元，更加划算。
0: 你去日料店点一份金枪鱼刺身，就能
1: 三片，
0: 对，28、38，
1: 差不多，
0: 便宜点的，
1: 肯定要的，
0: 对吧？
1: 更不要说贵的，贵了阿拉不吃了，对吧？然后看看它啊，你在这边吃，我今天好想吃。我觉得今天把金枪鱼可以把这档节目的成本吃回来。
0: 就是它的肉是我吃过的罐装金枪鱼当中，真的肉是比较细的，
1: 对对对，
0: 嫩的，
1: 细
0: 鲜的，
1: 然后呢，鲜度很好，而且它刚刚米德啊，它那味道非常的好吃，
0: 它没有放任何味精，没有放任何的一些谷氨酸钠等等东西，我们就橄榄油和食用盐，
1: 这个
0: 能做到那么鲜，
1: 对吧？而且你无论什么时候吃，你晚上夜宵的时候，就肚子饿了，弄罐这个吃，
0: 没有负担，
1: 是吧？
0: 你想吃这样子的罐装金枪鱼，你真的吃夜宵，你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的。
1: 当中的 EPA 呀、什么 DHA 特别高，鸡心文达和药师老师忘记带没带的，吃点蛮好的，
0: 老人小孩。
1: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0: 好。
1: 满满当当的是12罐带回去，全部哦，备货只有最后的35组了啊，赶紧来抢，全部呢都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好吧？最后呢，几十组的这个限时现货，
0: 对，
1: 货不多了，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反正今天有现货的立刻来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场直播当中，我是燕华。那今天很开心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好茶。那说到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品茶品茗的特性，对不对啊？春绿秋红，一年四季可以喝乌龙。普洱茶它可能啊，那个味道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来喝的，或者说普洱茶它这个等级也是蛮多的，喝不惯。那在夏天的时候，您说了，哎呀，特别浓重和厚重的一个口感不太适宜，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结合起了大家夏季喜欢喝的和我们秋冬季节可以双重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清甘普洱茶。那说到清甘普洱茶，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小清甘挺清新的，对吧？那如果您是平时胃酸过于多的啊，肠胃道过于受到刺激的，不宜直接喝清甘。哎，正正好好，清甘可以结合我们普洱当中那些醇厚的东西，给它增进一些鲜味，而普洱呢可以中和我们清甘当中那些啊引起胃酸胃不适的一些反应，所以这款商品值得您来进行推荐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第一次也是我们运杯的一个小清甘的首发，然后呢今天除了很大的一个力度，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
0: 确实，
1: 然后呢这个小清甘呢也非常夏天吃解解腻啊，然后吃东西这边有点不舒服啊，都非常合适的。
0: 哎，对的。那真正

0: 非常了得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开罐冲泡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那今天399块钱是多少件？满满当当10整罐带回去，10罐哦，10罐我们的小青柑和普洱在一起的这个茶。除此之外，再送一个啊，我们说啊，这个送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小的保温杯，
1: 超级大的，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保温杯很多朋友们很喜欢，你到外头去买买保温杯，100-200块钱也是要的。
1: 要的。
0: 今天我们这个保温杯送啊，送给大家。
1: 是。
0: 而且这个保温杯，无论您是出去旅游，包括是出门带娃，还是这个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都是蛮好的，可以背在身上，还有个背带，这上头还有个杯子，待会儿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
0: 那先说我们的主商品，价格组合已经10+1，11件单品带回去了，单独一件才30出头一。点点，
1: 没错。
0: 那么我们主商品到底好不好呢？拿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青柑和普洱是不是选择了道地的一些食材？
1: 是的。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我先把主商品拿出来，就是这一罐，然后丢出来是这样的，
0: 一颗颗小圆球哈。
1: 对，一颗颗小圆球，然后上面我把这个包装给大家撕掉啊，上面是有小盖子的。
0: 哇，好有仪式感。
1: 是。
0: 哎，真的，那你看到了吗？就无论是这先生和太太啊，在泡这样的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不仅仅是有原材料的好，还会有制茶工艺的了得。
1: 对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好的小青柑啊，首先一定是墨绿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那个广东新会那边的3年以上树龄的小青柑，然后呢，采的是7到8月份的，就是那种还没完全熟透的。青柑给大家做的，所以它上面是有点那个墨绿色，是比较好的青柑。其次，它上面这是叫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对，里面的各种营养都在里面。然后里面还有最重要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普洱茶嘛，这是来自我们孟海的一个普洱，
0: 也
1: 是
0: 云南，
1: 对，云南孟海的普洱，也是用的5年陈的老普洱给大家做的熟普，对，所以你看。一开始就闻到有股清香味，一个青柑的香味，还有一个普洱的香味。
0: 我来闻闻看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商品。
1: 是。
0: 哎，很清新。
1: 对，
0: 因为本来我到了秋天，比如10月份之后，我会去喝熟普洱，因为肠胃不是很好。
1: 对。
0: 但是跟青柑放在一起之后，
1: 好像有种别样的香味。
0: 它是就像这种啊，混合酝酿的好的这种饮品，包括是酒品一样，它有沉淀的沉韵的香气，
1: 没错，
0: 也有青柑非常清新浓郁的这种清香，
1: 是，
0: 对吧？那么泡出来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它的泡的方法有什么讲究吗？
1: 泡的方法就这样，你平时就是其实最主要的是不要闷得太。
0: 哦，不要闷。
1: 对，我们首先拿一个就是茶杯，然后的话用95度左右的水，然后直接这样冲泡就行了。
0: 就是像洗淋浴一样的，
1: 对，像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这样的话大概能，泡个差不多3到5泡左右。
0: 哎，大家看到泡出来之后，虽然说青柑在外头，里头是我们的熟普洱，对吧？泡出来之后，那个颜色汤色还是非常浓郁的。基本上第一泡呢，我们试着洗茶要洗掉的吧。
1: 对的。然后的话，泡出来汤色就是很多人觉得普洱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黑黑的？其实青柑加普洱就是这种颜色要橙红发亮的感觉，
0: 就像是琥珀色一样。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第一泡，给大家看看啊，衬在白底后头，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浓郁，对吧？对第一泡的感觉，我们已经有朋友们在抢购回去了，10+1的组合带回家。
1: 好，然后第一泡，因为我们现场直播嘛，也不洗了，我们就直接喝个第一泡试试，感觉什么味道？
0: 好，倒出来之后，那还是洗一洗吧。
1: 好的。
0: 好，这杯我们先洗掉哈。
1: 好，我来倒掉，没事的，
0: 先倒掉哈。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
1: 好
0: 饮用的方法。
1: 好，
0: 你这个不倒掉吗？这也是第一泡的。
1: 我知道，哎，
0: 对对对，
1: 倒掉啊。
0: 好，我们嘉宾在一边泡的时候，他在先洗一边茶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地吧。
1: 好，
0: 产地刚才说到了，两个都是选择到了非常正宗的产地。青柑选择了3年以上的柑树，来自广东核心产区新会。
1: 没错，
0: 3年以上，并且是呀，这非常好的季节。果皮当中是厚度适中啊，油是饱满，就是青柑当中它那个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包括是矿物质也含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较高。那第二泡颜色你看就好了，明显好了，
1: 通透了，
0: 对吧？说还是要洗一遍。第一遍呢，让我们的青柑包括熟普洱，因为毕竟还有个制茶工艺，
1: 对的，
0: 洗好之后第二铺的颜色
1: 就更加、哎、
0: 这个就是更加浓厚的这种熟普洱的清亮透的颜色了、嗯、如果有一些朋友们讲究呢会在底下弄个小灯、嗯、照着之后这个颜色能纯正、哎嗯、对不对
1: 是、
0: 哎、你喝普洱包括是喝着清干普洱就是要这个颜色是属于非常好的明亮的颜色。

0: 这到时候还可以这个尝一尝。
1: 好嘞。
0: 然后呢，我们嘉宾在这边操作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我们青柑收到了是来自我们的广东新会地区的那普洱，全球当中包括我们中国啊非常好的普洱产地来自云南。云南他们普洱那些我们不说，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吧，什么10年、30年陈的、50年陈的，对不对？那第一点，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勐海。这样一个优质的普洱产区，它是属于普洱故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名，对不对？
1: 对，
0: 有着1700年前的野生茶树王的这样一个树群。除此之外呀，它为什么好呢？海拔高，1300米左右山地地形啊，这高山云里这个缠绕之后啊，那边的茶树浓厚，而且那边的土壤是属于微酸性的红土壤，土壤非常的深，然后呢又很疏松，有机的电解质包括有机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又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降水非常的充沛，所以那边的普洱是全球出名。好了，我们第就是洗过一遍茶之后，这是我们的第一号
1: 第一泡、啊、洗过茶的第一泡。来，王老师来试一下。
0: 好，谢谢、谢谢啊。你来看看，因为之前喝过普洱茶，大家都知道普洱茶要醇厚浓郁。那我们今天泡完了之后啊，这是洗完茶的第一泡，颜色清透。刚才也看到了，在市场当中，如果说是一两百块钱的，比如说一两啊、二两的，你觉得哟、这个价格还蛮合适的。但如果说是价格过于便宜的，一定要看泡出来，如果颜色非常深，或者说青柑已经是属于发乌、发黑、发。这个
1: 非常
0: 发紫的那种就不好了，它可能有点变质。
1: 对，
0: 而我们的青柑是属于这种啊墨绿色、青绿色，然后当中还有一些小白点。普洱同样也是泡出来茶汤茶色是呈琥珀汤色，
1: 对，
0: 非常的好，给大家品尝一下。加了我们小青柑之后的这个青柑普洱茶
1: 是
0: 什么的口味？
1: 然后的话，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0: 非常润，而且呢，之前我喝普洱怕它黏腻。或者说喝到的这个肚子当中去一下子很刺激，不是，普洱有它普洱这种啊醇厚的香气和香型依然在，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当中还有一点点的小青柑的微微的清
1: 香。对，
0: 这个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啊？如果您平时一直是吃大鱼大肉，秋冬季节，包括有一些上班的朋友们喜欢吃火锅的，
1: 也喜欢
0: 吃的比较油腻的这类人特别适合。但如果说之前说普洱和青柑都蛮好的，胃部不是很适合的，没关系。今天我们等于说是青柑和普洱双重结合在一起，
1: 没错，
0: 把他们的优点更加提升，缺点是减弱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款的好商品也正正好在我们的六月份的时候啊，推荐给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朋友们，香气非常浓郁。那说完我们的青柑普洱之后，今天我们组合是10罐带回去，每一罐净含量呢是100克的一个分量，等于说10罐有1000克嘞。
1: 对的，然后里面
0: 2斤哦，
1: 没错，
0: 哦，
1: 里面大概有10个球左右，
0: 10个球，每一罐当中10个球左右，但是保证克重，对吧？还有呢，就赠送给大家这个杯子，这个杯子不是说一个杯子，它是个壶啊，它是个闷烧壶了，
1: 对，
0: 不是说闷烧，它是个闷烧，就是
1: 保温壶。是，
0: 它我喜欢它什么？第一点，你带出去。因为它分量大嘛，你不用一次次跑那个这个灌洗室
1: 要
0: 去灌装水。
1: 是。
0: 第二个，它可以分享，倒出来之后非常好，你看到吗？就直接可以分享。
1: 对。
0: 然后这边会有个开关，倒出来直接喝也行，倒出来分享也可以啊。这样既不会比如说是漏出来，然后除此之外也能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啊这个品尝和品用。
1: 没错。
0: 如果您在6月份、7月份、8月份
1: 要
0: 出
1: 去
0: 旅游的，
1: 游啊
0: 包括喜欢平时踏青的，或者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早上起来要晨练的，
1: 也是。
0: 你这个茶一定要带着，而且像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越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越到夏天，他们要喝温热的茶，解暑、解腻、解渴。
1: 是。
0: 而且再加上今天是小青柑加上普洱，正宗的广东原产的小青柑和云南勐海的普洱相得益彰。这个啊，我们整个因为是新品首发，
1: 是的，
0: 这一个保温杯
1: 做活动送的，
0: 做活动今天啊
1: 新品首发，
0: 这个送给大家好吗？那也是10+1的组合，399元给到大家，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
1: 好，
0: 我们今天组合是多少呢？十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啊，10罐，然后再送一个就是有手柄的青柑壶，这个青柑壶1200毫升了，
1: 超大装，
0: 一般来说都是480毫升、500毫升、800毫升，我们这个有1200毫升了，特别好，等于。拎着小的视频才吃来了，对吧？399块钱，你单独去除那个壶的价格，我们今天整个的小青柑 相当于要白送给大家了。
1: 对
0: 呀、
1: 啊，你跟一个这个金刚壶也得200-300块钱、
0: 哎，是不是、嗯？所以赶紧把时间和左势留给您啊！口味又是很纯正的，然后保证了原产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走到24分钟时间，懂行的朋友们特别知道了，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现在玩出了新花样，什么呢？你到很多一些茶室，
1: 是啊，
0: 包括啊，有一些上档次的饮品馆，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你在点的时候，功夫茶当中有一款就是青柑加普洱，
1: 没错。
0: 而这个青柑加普洱，它不是说青柑是青柑，普洱是普洱，
1: 是
0: 真的是把普洱是放进了青柑当中，它有一定的烘烤包括是加工的技艺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在两个原材料选择当中，就为大家选择到就是道地的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勐海
0: 道地的青柑，来自我们的广东的新会，
1: 没错，
0: 两个正正好好是属于哎一个秋冬季节，一个是春夏季节，
1: 好像是
0: 相得益彰，配合在一起，对饮品口感好是非常关系的，不然再怎么好啊，你会发现哎呀好像喝不下去，口味不好。这个告诉大家，正正好好，青柑的清香
1: 在里面，
0: 在里头
1: 是
0: 香气也在里头，没有过多的那种什么很浓重的香精的香味。
1: 对的，
0: 有些为了让新疆啊这个青柑提鲜啊提香，它会加入这种什么青柠的这种香精，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没有，我们配料表只有两项，一个就是普洱，一个就是小青
1: 柑，
0: 对吧？保证原材料的干净和正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普洱也是选择非常纯厚的。普洱是有多少年的呀？
1: 五年的普洱啊，
0: 而且是
1: 给大家
0: 对熟普洱，熟普洱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帮助我们，比如说胃呀，胃酸比较多的呀，你喝生普洱会更加刺激。熟普洱的是温润醇厚啊，有这种浓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老茶客会说了哦，经常喝熟普洱的，偶尔免不了有一点点沉闷。
1: 对，
0: 那真正好，我们今天可以用到小青柑作为一个提鲜啊，比如说是有种新鲜感觉，
1: 调节的味道，
0: 哎，调节在当中。就跟你如果说是生活了20年、30年，生活当中有点点沉闷的，可以有点小小的刺激感，包括是新鲜感。
1: 是，
0: 我觉得这款商品也是结合这两大特点。
1: 没错，
0: 你们在开发包括是选择商品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一家，包括这两个商品结合在一起？
1: 因为是这样的，小青柑这几年也是算一个网红产品嘛。然后的话，我觉得上海阿姨们可能龙井啊喝的比较多，然后我们想给大家试一下这种就外地比较口感好的东西。然后呢，关键这个东西也是非普洱大家可能常喝，小青柑的那种就是可能的老陈皮的泡水也常喝，但是普洱加老小青柑的这种结合体好像大家喝的比较少，所以想给大家尝尝鲜，又有普洱的那种醇厚物质感，又有小青柑的鲜甜味，非常非常奇幻的一个感觉，
0: 很好喝。而且现在很多一些网红茶室当中啊，您去发现有很多小青柑跟青柠配合喝起来的一个夏季饮品，对不对？你稍微泡好了之后，喜欢喝冰的年轻朋友们，你也可以泡好完了之后放在冰箱当中冰一冰，特别好喝。你到外头去一杯70-80块钱，我们今天399元，十罐再送一个保温壶，
1: 是
0: 这保温壶是1200毫升的，
1: 超大，
0: 还可以背，它当中还有个背带可以调节，可以斜背的。您出去旅游逛街，包是买菜多好呀，身边不能没有水，对不对？再加上你泡上我们这个小青柑，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好。因为其实这个小青柑啊，你打开包装，看到那一个小圆球，你就会发现，哎，喝茶泡茶也是一种艺术品，
1: 蛮有感觉的，是吧？
0: 就是我说啊，仪式感十足，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
0: 女性朋友们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首先你就把它揭开来，是一个小小的青柑在里面，然后呢是通体是发那个墨绿色的，
0: 对，
1: 然后这才是正宗的，就是小青柑。
0: 你不要等到什么，你说有新会陈皮发黑的，不要等到那个，我们小青柑是墨绿色，
1: 对的，
0: 当中有一些结霜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1: 是
0: 它是当中的营养物质给逼出来了，
1: 是的。然后里面是我们不是藏着的，才是我们的云南的普洱给大家，然后就完全浸在里面，就普洱有着青柑味，青柑又有着普洱味道的感觉，
0: 是的。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平时要泡茶的，你看现在我们等于说是一个零茶，对不对？就把它就是像就温水啊，烫水95度的啊，9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热水，这第二泡啊，这也是第一泡。
1: 第一泡我来先洗一下，
0: 第一泡它颜色不会那么的浓郁，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把外头的那些比如说杂质啊先清洗好了之后，第二泡它能够呈到琥珀色，
1: 对，
0: 而且因为是熟普洱，大家喝熟普洱也是说，哎呦泡的时间会长，它不像一些绿茶，比如说一泡两泡就没有了，熟普洱可以5泡到7泡，
1: 对，
0: 甚至好的熟普洱到8泡10泡都有可能，对不对？再加上青柑的小清香，特别特别的好闻，你看。 泡出来之后它的颜色啊呈琥珀金亮色，非常的诱人了。
1: 没错，然后的话我离得这么远，那个香味啊都扑到我的。
0: 对，你把它的光给挡住了哈，我们把它让一让，看到吗？灯光照射上去之后，它普洱一种沉香浓郁的感觉是非常好。要加水了，那个没水了。感谢3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啊接着来品尝一下。因为之前在前一趴的时候我们是品尝过它的味道，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冷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汤头汤色依然是非常的纯净，而且通过光照之后啊，颜色是这种透亮的感觉。
1: 这个好漂亮，
0: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的熟普洱和好的小青柑配合在一起的这种颜色。
1: 没错，
0: 如果在市场当中买到过于便宜的，或者就算是你花了高价格，泡出来颜色有点闷
1: 怪的
0: 浑浊，那样的茶我建议大家就算高价格也不要去喝了。
1: 是
0: 清透浓郁醇香啊，包括小青柑当中的清新的口感一样也可以品尝到。
1: 没错，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又能喝到普洱的香，又能喝到青柑的那种清甜，两种结合在一起啊，真的是
0: 唇齿留香。在炎热的夏季也好，包括是黄梅雨季，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下子啊口中嗓子和咽道非常舒服。
1: 是，
0: 然后因为有小青柑，熟普洱是沉稳往下沉，而小青柑的味道是往上提，慢慢在你口腔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清新浓郁这种香气和香味。如果说屏幕之前有一些爷叔啊喜欢有一些比如说是抽抽烟的呀，包括一些不良嗜好，
1: 大鱼大肉，
0: 或者你平时吃的东西口味比较重的，还有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上了年纪之后，你的这肠胃道反出来那个口气啊会比较浓郁。
1: 哎，
0: 你说我平时没有一些不良嗜好，但是孙子孙女靠近你之后会说，哎呀阿娘子不爱，口气有点点重的。
1: 是，
0: 你喝喝这个。
1: 是的，
0: 而且喝进去之后呢好喝，然后解暑，
1: 关键也好喝，夏天喝喝这种哎呀又有浓郁又有清甜的感觉也是非常好。所以在茶室里啊大家都非常喝。
0: 好，对，特别好喝啊。那么现在就是电话线非常繁忙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呦今天终于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商品，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赠品啊，我们是10罐带回去。
1: 没错，
0: 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啊，来自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配料表再给大家看清楚吧，在这边非常干净啊。它虽然说是手做的这个手工茶之外，但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普洱茶和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保证是这个全新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净含量每一罐呢是100克。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啊，傅巧丽来进行监制，因为它是属于功夫茶当中一种要做的，
1: 对，
0: 不仅仅是普洱茶做成茶饼。也是功夫茶，
1: 是
0: 那小青柑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同样也是两者相结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10罐带回去399元，今天新品首发，再赠送给大家一个啊1200毫升的
1: 超大的，
0: 哎，我们的保温壶，
1: 是
0: 好吧？保温壶，希望您可以把好茶带回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14分钟时间啊，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6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刚刮刮影丝，
1: 刮刮油，
0: 对吧？我们晚上呢，导演要吃有个饭局，他说有这个新疆的抓饭啊，有什么大盘鸡呀、
1: 大鱼大肉，
0: 你吃到这些，你觉得哎呦特别爽，对不对？包括现在很多一些食节当中也有这个吃火锅也有的，小年轻团也是、
1: 喜欢吃嘛，热天吃火锅，
0: 你就用这个呀，清安普洱、解腻。
1: 对，你从那个、那个茶那个拿个一两颗袋子，随身袋子是吧？然后放在那个水那小水池泡一下，
0: 哎，水池泡一下。我们在节目现场当中演示啊，是这种冲淋式的泡法，
1: 没错。
0: 但它同样也可以放在茶杯的底部来进行泡，
1: 没错。
0: 你用那个绿茶器同样也是，但是呢，为了它的口感更加好，不太建议长期闷着。
1: 对，
0: 就现在不是。有一种玻璃杯是上头是这个泡茶的茶叶、然后底下是那杯子，然后不太会是经常把那个茶杯闷着、其实跟泡绿茶差不多，
1: 没错，
0: 对吧、把它敷起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这是我们清甘普洱茶。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
1: 真的划算。
0: 在市场当中，我就问一下我们嘉宾哈、市场当中单独一罐儿
1: 这样的
0: 100克大概多少钱？
1: 差不多要到99左右，
0: 99一罐，
1: 没错，
0: 对吧？你如果399的话呢，四罐带回去。差不多
1: 是
0: 啊，对吧？
1: 今天
0: 我们是10罐，
1: 整整10罐啊！
0: 而且选择的都是一些道地的食材，没有把其他的边角料的东西放进去。
1: 没有，
0: 我们是3年以上的小青柑，
1: 对。
0: 然后来自广东的新会小青柑，对吧？
1: 然后
0: 普洱是5年以上的熟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是、都是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是吧？这喝茶讲究一个地道，那我们原材料也是非常的地道，
0: 是的。
1: 好的地道的材料才能出好茶给大家。
0: 确实，那现在上海人。冷水壶也是开始用起来了，对吧、你在冷水壶当中每天早上泡上一壶、然后过滤出来之后全家可以分、喜欢喝稍微凉一点点的、你可以哎，对的，你常温或者是放在这个冰箱当中。
1: 是，
0: 但是呢，建议你如果说是35岁开始懂得养生的、
1: 哎、
0: 我们说就是怎么样看书到中年或者中长者的这个年份、就是枸杞加保温杯嘛。那确实这个是真的养生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大家也问过，包括自己人的身体能感受到，
1: 没错，
0: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食道、肠道，包括我们的胃部，它要适应的温度是什么？特别在夏天，要跟我们人体的温度相仿。比如说，你人体的温度是36、37，
1: 差不多
0: 这样，
1: 对
0: 不对？你喝的茶最好不要超过42，但是也不要低于什么30度，
1: 那就有点不舒服了。
0: 是的，它会刺激，刺激好了之后，一系列的你的神经反应就会加重。
1: 对，
0: 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长者，特别懂得养生，他们特别会在夏天的时候，像我在夏季要喝热水，要喝热茶。也是我的长辈教给我的呀，对不对？
1: 我妈妈已经喝了20几年热茶。
0: 是的，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告诉你年轻时候就是那些不良的嗜好。我们今天是10+1，10罐我们的清甘普洱，再送一个手柄的金刚壶带回去，立刻来抢现啊！3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组合是十罐加一个保温壶。然后呢，这个保温杯呢，我们很多一些摄像老师啊、音频老师啊，很多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自己主持人，
1: 我看都他超大，
0: 对，很喜欢。为什么？第一点，你不用这个跑来跑去了；
1: 去第二
0: 点呢，满足我们人体一天的需求。
1: 对，
0: 其实在中国膳食居民这个指南当中啊，说男性跟女性每天成年人他的一个饮用水，比如说1000毫升和1200毫升，
1: 是
0: 正正好好。一天的量有了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哎，人身体当中补水补充进去会比较好，
1: 没错。
0: 而且到了夏天，适宜要稍微增长一点，比如说女性到1200毫升，然后呢，男性是到1500毫升这样一个饮水。那如果说白开水太清汤广水了，
1: 那就
0: 我们也是希望啊，能够既解暑解渴，也可以补充更多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普洱和小青柑当中有很多一些维生素，包括还会有一些茶多酚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活性元素都在当中了。
1: 是，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是在哪里
1: 的。好的，那一个好的茶一定要好的原材料。那小青柑最重要的是普洱，来自我们勐海云南那边的优质普洱。然后那边呢也是有这一个古树茶群嘛，
0: 对吧、嗯、
1: 然后的话微酸性土壤，深层疏松，有机物含量非常高。
0: 对，
1: 然后那边气候也非常适合普洱的那个
0: 生长。
1: 然后我们是用熟普洱给大家做。那除了普洱呢，还有我们小青柑啊，也是非常讲究广东新会3年以上的一个小青柑，优质青柑，然后果皮适中，那个黄酮类各种物质都非常好满，
0: 对呀、啊，
1: 非常的饱满。然后的话就这样一个好的普洱，再加一个好的小青柑，两者加结合起来，再加我们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的一个制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小青柑。
0: 对对对，我们一罐它的一个克重是100克，对吧？100克的一个克重，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包装吧，你送人其实也蛮体面的。
1: 哎，蛮体面的。
0: 家里头这个正好这个夏天秋天都可以喝，
1: 是。
0: 气含量100克啊，然后看看在这里它会有一个标签，告诉大家我们当中的配料，因为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什么饮品啊，你就怕配料当中不干净，
1: 或者
0: 加一些东西让你提鲜提香。
1: 对。
0: 配料表只有2项，一个就是普洱茶，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青柑，
1: 是
0: 吧？保质期是36个月，有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啊，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2026年的，
1: 基本上都是4月10号，就是基本上这个批次，
0: 反正就是这个批次。然后呢，我们也是这边还特地标注了啊，
1: 请了我们的
0: 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
1: 啊
0: 监制傅巧丽女士进行监制，每一罐是100克，
1: 没错。
0: 然后打开之后，它当中大概是小青柑的个头，大概是在10颗左右，
1: 对吧？大概是10颗，
0: 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可以不用带这个罐子出去，随身携带也可以，放在食品袋当中。
1: 对，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小青柑，好的小青柑都是这种墨绿色的，然后表面是有一层霜的，这个霜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们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啊，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那里面这样一个是重要的云南普洱给大家，然后塞得满满的，所以就是一个这个小青柑包裹着普洱，普洱又有小青柑的香味给大家。
0: 哎，确实，因为普洱它这个比较醇厚，然后呢，小青柑是清香和清鲜，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
1: 好，这是第二泡喽。
0: 好，再给大家泡一泡，第二泡了，对吧？
1: 对，
0: 前头泡过一泡了。
1: 是。
0: 你是可以让这样的淋下去，
1: 也可以。
0: 它的颜色，包括是茶香和茶叶，越来越浓郁。
1: 是，你看这个是真的是比第一泡要
0: 纯，
1: 对，更浓郁一点。
0: 哎，更浓了。所以说熟普洱大家很喜欢，熟普洱它要通过，哎，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垫的比较好啊。这样给大家看看，反正就是按照自然的这个光泽吧，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你看，我们整个的颜色是属于醇厚，然后呢，青柑的清香，泡了3泡之后，2泡之后，
1: 香味更浓，
0: 依然是非常的浓郁。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炎炎夏日来临之际，包括到了你说一年四季我要喝茶的，我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
0: 它等于说是把两个好的茶的物质原材料
1: 是
0: 结合在了一起，对吧？
1: 这样的话，口感就更加丰富一点。
0: 我来尝一尝这个第二泡的，好吧？
1: 哎，来喽。
0: 你看，在倒出来那一瞬间啊，我们请客吃饭，包括有朋友到家中来吃饭，我们中国人都会以一个叫做以茶会友，
1: 对
0: 不对？你可以有功夫茶的桌面吗？像我们这边可以一边聊聊事情，一边谈谈事情，泡泡茶。本档直播背后最后的酒主现时现货了，好吧？再看看第二泡的颜色的清透的样子，依然是这种非常的浓郁。你看那泡琥珀色依然还是在那边
1: 的，
0: 包括当中那个香气浓郁的程度啊，小青柑的清香。 上也是扑鼻而来。所以像今天这个是青柑普洱，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难得的为大家所呈现出来。
1: 对，
0: 价格是399元，
1: 十罐
0: 再送一个
1: 金刚壶，
0: 保温壶
1: 非常这个保温壶也是非常的大啊，一般上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就够了。
0: 哎，依然是浓郁的茶香味。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保温壶当中呢，可以放点热水，
1: 可以，
0: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小青柑泡一泡，对不对？都很好的，好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因为是新品首发，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可以自己来进行品尝品名，也可以作为伴手礼，
1: 哎，
0: 送亲戚朋友。算下来每一件也就30多块钱嘛。
1: 对，
0: 你出去走亲访友的啊，像我们今天导演到人家家里头做客的，2罐带过去，
1: 可以，
0: 对吧？然后吃点鸡鸭鱼肉的解解腻，
1: 正好解解腻，
0: 口感当中可以解解腻，身体当中负担的
1: 也能解解腻，
0: 再加上今天难得给大家看到我们这个
1: 特别棒的赠品，
0: 这个保温壶我喜欢哪一点呢？还有一个就是斜背的这个袋子，
1: 是，
0: 因为毕竟1200毫升，你提着拎着不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包括是这个吧，爬山也好啊，包括是跳广场舞，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挎包。
1: 对呀，
0: 我就站起来吧，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小挎包，
1: 哎，真棒，
0: 走了，很精神。
1: 是，
0: 而且颜色它是属于这种
1: 中性的，很合适，
0: 对吧？
1: 对，
0: 叔叔啊，包括是姐姐嘛，
1: 都可以来拎，
0: 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们赠品我觉得也很贴心，
1: 真的很贴心。
0: 没有，我告诉你，这个的成本价格比一个玻璃杯要高多了。
1: 这个对，要高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关键是大容量，
0: 它大1200毫升嘛，我就说就是说，你399元买这个杯子都划算，
1: 是，
0: 对吧？也可以洗的，倒出来里头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食品的这个材质。
1: 对，一定是
0: 里头还有茶绿。给大家看看当中
1: 还
0: 有最后3分钟时间，最后9组限时现货。它这个杯子里头是带茶绿的。
1: 对的，
0: 它这个口是带茶绿的，
1: 因为你也可以泡小青柑嘛，所以我们带个绿
0: 是不是
1: 绿网，
0: 它带一个滤网的，你可以把这个茶叶茶包括是什么放进当中，包括是带泡茶也可以，它带茶绿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赠品确实很好，很心动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最后7组限时现货。话不多说，反正呢我是觉得主商品好在哪里呢？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口感，
1: 是，
0: 又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当中
1: 解解负担，
0: 是非常好的一种解
1: 负担。是的，然后口感也非常好，
0: 原材料也正宗。
1: 对，
0: 你不是说我随便七七八八的弄其他一些原材料，
1: 不是，
0: 再加上今天新品首发这个赠品，赶紧来手速抢了，因为赠品名额不多，所以呢本档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7组限时现货。
1: 是，
0: 好吧，你可以带回去之后尝试一下。
1: 东
0: 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做的 If Nourish 酱，我们的名额打开之后，最后的五个限时限货。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保温杯，这个金刚壶可以携杯保温杯不多，你哪怕要去随便买买这个，我不说三四百吧，100块钱左右总是要的，对吧？因为它真的是在市场当中是可以寻得到价格的。比如说今天送你一个10块钱，包括是20、30块钱的这种啊，这个玻璃杯也能送。但是我们的厂家就是那么的良心，想给各位啊老茶客，包括是喜欢品茶的朋友们，或者平时你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总要喝水吧，有一个贴心的好帮手，一样是送了，我们不随随便便拿东西来送。再加上今天我们的商品适合于一年四季吧，因为清柑它是属于春夏季，然后呢普洱、熟普洱是属于秋冬季，混合在一起之后，哎，真正很好。关键是产品啊地道，配料表干净，只有是普洱和我们的小清柑，产地又很正宗，今天性价比又高，399元带回去10罐我们的清柑普洱，再送一个手持的金刚壶，它是一个保温壶啊，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六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刚过过瘾丝，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格全家童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深受大家喜爱的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今天下午再一次带给大家，它既可以当做一个佐餐的调料啊，也可以是配菜炒菜都没问题啊，当一个浇头来吃也更加的香甜可口，也是上海人的老味道，也是秉承着零防腐剂，没有添加色素和香精，今天的价格构成是非常的给力，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夏琳，听众们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这一罐接近半斤的八宝酱啊，今天核算下来的东方购物价格，我们才花了十几块。
0: 对，
1: 但是今天这档直播呢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只有30分钟的抢购时间，因为今天的备货非常有限。
0: 对对对，上一次就把这个整个备货都卖完了。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的构成，看好了，总共是有着8罐带回去啊，这个力度是非常之大。然后
1: 十罐
0: 带回家，199，
1: 怎么不对？
0: 8+2=10罐啊，
1: 对，
0: 199，每一罐算起来今天还不到20块钱。
1: 对，19.9呀。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对吧？很多爸爸妈妈其实非常喜欢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0: 是，
1: 不管是我们的点心啊，还是我们的熟食啊，还是我们的冷冻食品之类的啊。今天这个是也是他们少有的在东方购物这样子罐装的一个熟食八宝酱，上海也是非常出名的一道菜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老字号，包括生产批次，全部都是
0: 新鲜的。
1: 然后顺便我们看一下配料表啊，为什么我把它叫做熟食，因为配料表当中真的非常干净，所以配料来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豆腐干、花生、植物油，包括黄豆啊，然后猪肉啊、豆豉啊、鸡精调味料，还有干制虾仁儿，没有了。
0: 对，
1: 是不是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哎，所以给大家一个承诺啊，今天有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之类的都没有，
1: 完全没有，对，
0: 就是用新鲜的食材，咱们自然的来给它做好了。
1: 对，
0: 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就可以，所以也不占冲冰的空间。打开这一罐，这一罐是215克，将近是半斤的分量啊，
1: 小半斤，对对对，差不多的量啊。其实这一罐呢是刚刚好，对吧？因为我们是抽真空的包装，你可以不用放冰箱。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个罐子打开来的话，还是要把它放冰箱。
0: 对，
1: 或者呢，你就一次性把它吃完。
0: 对，
1: 但是一罐的话，我觉得来个3碗面浇头，或者来个2碗，你浇头多吃一点，对吧？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可以。
1: 今天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
0: 对，
1: 然后也是开学1个星期了，
0: 对，
1: 在家里面，对吧？早餐吃的啥
0: 啊？
1: 天天早餐。对吧？你可以家里面小朋友，
0: 对吧？大家说早餐都来不及做，对吧？弄点泡饭粥吃一吃，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果餐的
1: 啊，
0: 果粥的一个很好佳品。然后鸡肉啊、猪肉啊，大个的啊，
1: 对，
0: 圆个，你看，哎呦，好大一块！
1: 看，是不是不是那种什么星星点点的什么肉末，对不对？什么肉丁儿？
0: 对，
1: 我们是肉块，看到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
0: 对，
1: 西区老大房。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八宝酱的味道调得非常好，不是那种齁咸的，对吧？因为我们不是那种酱，明白吗？跟那什么牛肉酱啊、香菇酱不一样，我们是一道菜啊。
0: 对呀，你裹个白馒头吃也可以，
1: 可以，
0: 很好吃的啊。
1: 对，
0: 哦，这个是一颗是一颗，要吃出那个鸡肉的香味来，
1: 来吧，
0: 猪肉的香味。
1: 我们给大家就直接做个面浇头，
0: 吧
1: 对吧？就是你家里面就很简单嘛，中午嘛也是小孩子、小孙子、小孙女，对吧？都去学校了呀，都在学校吃午饭。中午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家，一人煮一碗面。这一罐。是不是可以老夫妻两个人这个面浇头就搞定了，对吧？这里一碗，这里一碗，是不是就2碗面了？
0: 是。
1: 然后这个成本才多少钱？
0: 对，
1: 几块钱。
0: 这是个浇头，然后大家说，哎呦，这个其实每一罐都有它自己的各自的做法啊。
1: 对，
0: 这是浇头来吃，但这一碗面不要太好吃啊。
1: 对，
0: 对吧？八宝酱的面条你在外面买也买10几20块钱，
1: 是
0: 今天自己在家吃成本非常低。然后再来看这个炒菜。
1: 炒个什么茭白呀？
0: 茭白、芦笋啊，
1: 也可以呀、对对对，包括你烩个豆腐，对吧？老豆腐、嫩豆腐都可以。
0: 还有东方购物卖的河虾仁，
1: 可以，
0: 对吧啦？河虾仁再炒这个，蛋白质含量不要太高，
1: 行，
0: 好吧？所以今天总共是10罐，原先因为是为什么之前我说八罐是我们之前的组合，对吧？今天是8+2，10罐装带回去，199，
1: 对。
0: 然后呢是加量，还给大家做到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10罐装原原本本带回家，不占冰箱空间，
1: 不占，
0: 好吧？021-511-9900。
2: 我得到了讲的是在老字号，伊里向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伊外加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碗面，侬在这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扒，哎呀，这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 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椒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椒，八宝辣椒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椒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椒，对吧？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椒对吧？有了有八宝辣椒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趁早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椒辣椒削开了。就把它拆一下，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椒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枪，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这个是八宝酱啊，我们刚才看到真的叫就套用一句大俗话，就是所见即所得，就是你开罐之后你看到了鸡肉啊、猪肉啊、杏鲍菇啊，每一样样每一样这个食材都是非常好的高级食材。
1: 对，八宝酱嘛，顾名思义，对吧？就是主要的食材八样食材，然后呢，就是无非呢，可能有的成本高一些，有的成本低一些，对吧？里面放点这个什么土豆、胡萝卜，它也能叫，对吧？可是你。

0: 看我们今天用的是鸡肉啊、猪肉啊、杏鲍菇、笋、豆干儿，对吧？还有干制虾仁儿，
1: 对，
0: 然后就是黄豆、花生这些东西，对吧？是不是都是非常好的这些食材？
1: 这个酱呢也不咸，也不齁咸，
0: 对吧？
1: 八宝酱的灵魂其实在于这八种不同的新鲜食材，然后这个酱汁调的也是不齁咸，也可以裹饭，也可以当个炒菜吃，也可以当个浇头吃都没问题的。
0: 对
1: 啊，面浇头啊等等，泡饭粥裹一裹呀，早上起来当一个小食吃一吃也没问题的啊，裹个馒头吃也可以。那这个东西其实今天是十罐装，199，每罐算起来才不到20块钱。西区老大房出品的产品，对吧？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0: 对，半年的保质期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然后拿回家之后，你还可以做炒饭、做年糕。这个炒年糕，这个八宝酱炒年糕特别好吃，真的，真的去买那种宁波年糕。对，回去炒完了之后，你就当主食吃嘛，对吧？原来只不过是年糕炒肉丝，今天我们用八宝酱炒年糕。
1: 对对对，实惠啊，大家实惠。然后今天的十罐装带回去，今天的价格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天还热着呢，大家有的时候还没胃口，没胃口那还得吃啊。
0: 对
1: 啊，这时候一碗面浇头，一个炒菜，哎，炒菜也很多啊，
0: 是，
1: 对吧？你芦笋炒一个，
0: 啊，
1: 西兰花炒一个，
0: 对
1: 吧？然后再来那个
0: 豆腐
1: 炖一个，
0: 冬瓜
1: 烩一个，
0: 哎，冬瓜、毛豆，对吧？这些都可以，主要你要买到大品牌，买到品质靠谱的，
2: 对，
0: 口味大家都能够喜欢的，对吧？
1: 老大房吧，我们说真的是食材把关非常严，
0: 是
1: 吧？然后他做菜的这种精准程度，选用新鲜食材，都很好，对吧？各领各的好，什么新鲜猪肉啊、杏鲍菇啊，
0: 这是跟啥炒的？
1: 哎，对，都好吃。我们一会儿回来给大家开罐看一看啊，今天这个食材就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来，我们给大家再给大家看一
0: 个。来吧，现在直接开好不好？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啊，完全不用担心的，好吧？今天这个19块钱这样子的一罐，其实在同类商品当中也是属于非常有竞争优势的。
1: 一罐215克，
0: 因为真的，如果你要去网上自己去看。就是用料原材料有我们这么扎实的，里面猪肉鸡肉都是找得到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么一罐小说说闭着眼睛38要不要，
1: 对，
0: 对不对？38，我甚至还看到稍微再贵一点的，可是你看我们今天又是老字号品牌，又是新鲜批次，每一罐又是215克，
1: 对，
0: 今天这一罐才19.9元。
1: 这盆倒出来你没有酱就少了灵魂，但是酱太多你会觉得太咸，
0: 这勺有点小。
1: 今天一款一款款出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哎，这个勺特别好，你看勺子崴出来之后有笋吗？有鸡肉猪肉吗？这一口下去我尝尝看啊，反正这也是不齁咸的。
0: 他们家这个八宝酱做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该有弹性的有弹性，该有脆度的有脆度，比如说那个花生米，对吧，就特别的脆，然后那个豆干就特别的入味儿，对吧，
1: 特别好，每一块你看给大家看看这个豆干花生米，
0: 对，
1: 然后哎，我不用去挑，不用去找它，碗起来这一勺它就是有肉的，
0: 反正就是
1: 一大块一大块，
0: 怎么吃它都就是很好吃，对吧？家里面如果是有
1: 拌在饭里面，
0: 家里面如果是有比较挑食的小孩儿，我跟大家说，你就拿个那个锅稍微这样子炒一炒，对吧？放在锅里面稍微那个电饭煲的米饭，
1: 这个拌个饭不要太香，
0: 炒一下拌一下，这小孩肯定爱吃。
1: 是，
0: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喜欢吃酱油拌饭？对吧？就是米饭当中裹着那个酱汁，每一粒米饭有味道，我们才更爱吃饭。
1: 看看咱们食材选用的是什么啊？来，新鲜的杏鲍菇，对吧？新鲜的猪腿肉，
0: 对，
1: 然后还有新鲜的笋、
0: 鸡肉，还有
1: 鸡肉，对吧？这一大盆一大盆的菜，
0: 香干、黄豆、花生、虾干，对吧？
1: 吃这种酱之类的，大家担心，哎呦，有没有加一些我看不到的东西啊？来看好，今天是承诺大家有色素
0: 没有，
1: 有香精
0: 没有，
1: 对吧？都有防腐剂
0: 没有，添加剂没有，对吧？常温存放，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半年6个月的保质期。
1: 对，所以建议大家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八宝酱啊，这个真的不齁咸，然后也很好吃，很入味，很开胃啊，这个吃一口的话，你哪怕空口吃也觉得很好吃，因为每一口下去都有圆个头的鸡肉啊。

0: 啊，猪肉啊，这种杏鲍菇都吃得出来的，不需要你去挑和捡的，你就崴一勺出来就有的啊。
1: 对，我们不是八宝辣酱啊，我们是八宝酱，没有加辣椒在里面的，对吧？就是比较偏上海、偏本帮、偏苏式的苏州这块地方的口味的，微微带一点小甜口的啊，特别好吃。不管是空口吃啊、配菜吃啊，对吧？入菜吃，都是可以的。哪怕打开罐子，你现在这个天气不加热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这个，你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直接开罐也可以不加热直接吃。
0: 下酒菜对吧？今天喝个二两，然后来个下酒菜是这个，然后早饭的时候弄个面包，或者是弄一个大白馒头、高汤馒头，咱们裹一裹馒头吃也很好吃。
1: 对，
0: 昨天晚上的剩饭不要倒掉，对吧？咱们今天还能够弄个泡饭粥，这也是一个果粥下粥的菜，
1: 对，
0: 也很好吃。你炒菜也可以啊，
1: 可以，对吧？入到菜里面，
0: 莴笋啊、茭白啊、芦笋啊，你烩个豆腐也可以放，你吃个面当个面浇头也可以放，哎，老杜啊，
1: 这个太适合跟面食配在一起，对吧？就是跟面啊、汤面哦，要跟汤面配在一起。然后那个酱全部都调到那个面汤里面去，哇，这个面可好吃了。
0: 今天十罐啊，原先八罐，今天升级了，加了两罐啊，一共是199，
1: 199，
0: 每一罐都是215克，215克，好吧，抓紧时间，东京购在0951119900。

0: 这我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整个的构成是十罐啊，每罐215克啊，这一罐其实大概也就开完罐之后两三天就能吃得完的，因为你想我们做的菜有这么多，对吧？你各种炒菜的时候想不起来要加什么酱油，不要加了，来点这个配菜也挺好吃的。
1: 对，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一个呢就是平时比较偷懒的，对吧？你要让我自己在家里面什么这个要烧个什么两菜一汤等等的，我真的是不太愿意的，对吧？你这个做这个对配米饭配粥直接配主食就可以。然后对于还有我这样子的，厨艺不是特别好的，对吧？你同样去烧个豆腐，你那个什么调料你到底放多少自己估不好，你可以把我们这个直接当酱跟你的什么其他的豆腐什么烧在一起。
0: 对对对对
1: 对吧，因为它真的做得非常好啊，一罐每一罐全部都是这样的玻璃瓶装，好吧，玻璃瓶装常温存放半年的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里面的主要食材就是鸡肉、猪肉、杏鲍菇、花生、笋、豆干、虾干，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
0: 对对对，
1: 都没有啊，真的都没有。
0: 这个我真的，我们吸取老大房嘛，对吧？
1: 对，我们上面还给大家很贴心，就是写了五个字，叫做什么？生产无添加。看到吗？这个上面就直接写了生产无添加，就是你家里面自己去买食材回来自己做的一道菜，只不过我们多了个工序，多了个什么工序呢？把它装罐，然后抽真空的把它去包装。
0: 刚刚想到一道菜啊，除了就会个虾仁之外，会个芦笋，我还可以炒个鸡蛋吃。
1: 哎，可以哦，这个酱炒鸡蛋，
0: 酱炒鸡蛋很好吃的，
1: 这应该是属于东北菜吧？
0: 对，
1: 这个裹那个什么那个饼，
0: 对，大葱，哎呀，对吧？
1: 就配酱炒鸡蛋就可以了。
0: 来吧，这个多好吃的啊！你看，
1: 而且那个鸡蛋还吸饱了这个酱的味道。
0: 大家眼见为实，你自己看，每一勺崴起来的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鸡肉。
1: 我们下次也做个酱炒鸡蛋吧。
0: 对，好吃的。
1: 封上。
0: 真的好吃的，又不齁咸的，
1: 对，
0: 它是酱。
1: 然后你看，
0: 但是它不齁。
1: 对，就是我们不像那个面店里面那个什么。八宝辣酱面，八宝辣酱面的话，基本上就是土豆、胡萝卜为主，对吧？然后一点的这个肉丁之类的。可是我们里面是没有土豆、胡萝卜这些比较便宜的这个蔬菜的啊，里面都是笋呐、杏鲍菇啊这些，
0: 就是原味儿啊，就是这些食材新鲜食材的原味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杏鲍菇，
1: 对，
0: 鸡肉，
1: 对，
0: 猪肉，
1: 对，
0: 笋，
1: 对，
0: 还有那个
1: 虾干，正宗的上海的这个八宝酱里面真的会放一些虾干，提提鲜，对吧？
0: 对，还不如开阳。
1: 哎，对，它就是
0: 虾干，
1: 干制虾干。
0: 哎，
1: 而且我们里面是没有，你看没有，哎，真的没有这个其他什么
0: 真鲜
1: 什么什么
0: 没有，什么松茸
1: 真鲜，对对，
0: 没有这些东西。
1: 对，
0: 我们说了啊，这个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这是我们的承诺，这是西区老大房的承诺。
1: 对。但是今天直播非常非常特殊，因为备货真的没有备太多给大家，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是半个小时的直播。
0: 对，
1: 很多时候大家现在看到50分钟直播比较偏多，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只有11分钟的时间可以抢了，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9准备。
2: 这八宝辣酱呢，是在老字号，伊里向的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以及外加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这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扒，哎呀，这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来了，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不正早在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削开了，就把它炒一下，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的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的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最后不到九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这个好吃的，然后又是放心吃的这样的一个八宝酱带回去。
1: 熟食，
0: 哎，对，开罐即食，不需要加热啊。当然你说我吃个热的也可以，是吧？我炖个汤，弄个豆腐也可以。
1: 是的，
0: 我刚才说了，炒个鸡蛋可以的呀，对不啦？
1: 这个炒鸡蛋回去一定
0: 试试看。裹个大葱吃，哎，挺好的，北方吃吧，裹个面饼啊。然后它，这就说明什么？它是个佐餐佳肴，也是个浇头，也是个配菜，它怎么着都好吃。
1: 对，所以这样一算，我们一罐215克，这样子一罐才19块钱，划算吗？
0: 划算，
1: 真的真的很划算的。因为现在你看，9月真的开学了之后，下午4点钟，有的时候接个小朋友放学，对吧？拖堂的话，再晚一点的话，4点半到家都给5点钟的时间，根本这个忙做晚饭就真的是特别的这个匆忙的感觉，还没有时间，不一定有时间会去熟食店，对吧？你家里面像这样子的方便的这种菜系，
0: 而且你不要觉得说它是个八宝酱，它没营养。我告诉你，这有没有营养取决于它用的食材是不是高档。我告诉你，杏鲍菇高级吧？
1: 对，
0: 新鲜的腿肉高级吧？还是猪腿和鸡腿肉呢？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还有笋呢，豆腐干。你要豆制品的，你要动物蛋白的，你要高级的植物蛋白的，我都有的。而且你不用去找，我开罐这一罐，每一勺崴起来，全都是各领各一个一个，对吧？
1: 对，
0: 对的，它不碎的，不是那种切碎的，一整个一整块。
1: 对，其实你这么一说的话，八宝酱真的是一个非常营养均衡的菜，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以前提倡的，大家每日每天，你必须你的这个菜系怎么去搭配，一荤一素一菌菇，对吧？我们荤的也有，素的也有，菌菇也有。刚刚你说的什么豆制品、豆干、黄豆，对吧？
0: 但你发现了，有些菌菇你如果煲汤，虽然这个味道
1: 是，小孩都不爱吃，
0: 对吧？对，那个营养是很好，但味道那小孩也不爱吃。但这个把它做在这个酱里面也好吃，蘸个馒头啊，裹个泡饭粥啊，炒个菜啊，芦笋啊，西兰花呀、啊，这种反正又好看，对吧？马香油猴，对吧？这个菜的菜品也好，
1: 是
0: 营养价值也更高。面浇头可以，饭浇头可以，都好吃的，又不咸，
1: 是的，
0: 不齁咸。
1: 而且这样的菜，你去到餐厅里面，去到饭店里面，对吧？自己菜单去看一看。之前的话，像我们这样子的八宝酱，就是一道菜，你菜单上面去翻翻，58块钱、68块钱，那肯定都是要的，是不是？
0: 新鲜的杏鲍菇，
1: 对吧？
0: 新鲜的腿肉，猪腿和鸡腿肉。
1: 对吧？
0: 你就在这个八宝酱里面，你都能找得到的，好吧？一个一个各顶各的，它一块一块挺大的。
1: 对，我们不单有杏鲍菇，不单有猪肉，有鸡肉，来给您看一下啊，有鸡肉，看清楚了，然后是黄豆酱，对吧？杏鲍菇、白砂糖、笋、卤制豆腐干、花生、植物。

0: 大块的，大块的，大块的，大块的。
1: 你不用挑，你看这一炒摆过去，你就是拌个饭，拌个馒头，对吧？裹个卷饼，裹个卷饼很好吃的。嗯，
2: 黄豆也很好吃。
1: 对，都很好吃。你看，
2: 就是黄豆都是脆脆的那种口感。
1: 对，黄豆。
2: 我特别爱吃他们里面这个花生。
1: 先拍一下，来。
2: 特别爱吃里面的花生，还有里面那个笋，那个笋也是特别脆，你那都能吃出嘎吱嘎吱脆脆的。
1: 因为有这么多好的高级食材，对吧？杏鲍菇又鲜，
2: 对，
1: 然后鸡肉又香，
2: 对，
1: 猪肉又有营养。啊，来，我们就保证大家这点，
2: 是，
1: 这特别好。
2: 对，
1: 有添加剂吗？有防腐剂吗？色素香精吗？
2: 完全没有，零添加，什么都没有添加，好吧？你就是家里面厨房间有的那些调味料，我们就用这些调味料，另外再加上八样主要的食材。
1: 对，
2: 开罐计时啊，六个月我们的保质期。
1: 人家说怎么吃，只能是站着吃，不是的。你看我今天还能做个浇头，面浇头。
2: 我们俩站着吃。
1: 饭，不是拿那个饼站着吃，不是的。你看，你说还有饭浇头，
2: 对，
1: 爆爆酱饭啊，然后还能炒菜，还能烩菜，炖个豆腐，
2: 是。
1: 好吧，
2: 是
1: 今天十罐装，每一罐215克，东京共再减5块钱，194十罐，每一罐差不多十几块钱吧。
2: 对，
1: 抓紧先锁定0215119600。

0: 最后不到十分钟时间啊，今天只有半小时直播，因为上次备货卖太好了，基本上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只有半小时时间来抢。嗯，十罐装带回去，每罐215克，西区老大房的招牌啊，他用到的新鲜食材，猪腿肉、鸡腿肉、杏鲍菇，新鲜的笋、豆腐干、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一应俱全，就刚刚雅玲说的啊，营养均衡。
1: 对。
0: 然后呢，它又不齁甜啊，不齁咸，
1: 对
0: 吧？偏甜的口味，符合本帮菜的味道。
1: 对，然后每一罐呢，就是215克，对吧？特别扎实的一个量，开罐即食的，不需要你再去加热啊之类的。当然，你要是自己喜欢二次加工，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家里面可能人口都，哎，我自己切点土豆丁儿，
0: 对，
1: 哎，对吧？我可以把我们的八宝酱直接炒在里面。哎，
0: 我以前还没事自己在家熬个酱什么的，但其实挺难熬的。
1: 你有那么多时间？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你刚才说了，你裹个卷饼吃可以的，
1: 对
0: 吧？你裹个泡饭粥吃吃也可以的，你下个面当个面浇头也可以，炒个菜，芦笋啦、茭白啦，这个就是增鲜。提味儿的呀，
1: 对，主要是它是一道熟食，所以我们每一次来的话，其实都是定量的。什么叫定量呢？我们不可能长时间的去备货，长时间的去存放的，对吧？所以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工厂，我们的老师傅，这一批做出来多少，那么我们只能给大家多少货源。今天就半个小时，最后两分钟，大家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的话，可能就只能耐心等之后的直播。
0: 解答大家两个疑问啊，第一个批次新不新鲜？
1: 新鲜批次，全部都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常温保存，
1: 常温存放，对，
0: 然后再来有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香精
1: 没有，
0: 我们用到的都是你家里面用到的那些调料，
1: 对，
0: 和新鲜菜场买回来的食材，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抓定时，因为天气还是热的，热的时候没胃口，但是要吃啊，要开开胃啊，这是下饭下酒的好开胃菜，
1: 对，
0: 然后又是营养均衡的一道佐餐佳品，你浇头、炒菜、配菜。你多好吃，
1: 对，真的是家里面你随便炒个什么鸡肉丁啊，炒个猪肉丁啊，还是比较方便的事情，
0: 哎，
1: 对吧？哪怕炒个宫保鸡丁，哎，你也可以准备花生米跟鸡肉。
0: 宫保，
1: 可是你看我们这个8样食材，
0: 哎，
1: 家里面真的是不太会愿意去做，对不对？
0: 芦笋烩虾仁，这个炒鸡蛋，等等，烩个豆腐，你都好吃的，好不好？
1: 是，
0: 你与其放个酱油，还不如放点这个八宝酱，
1: 对，
0: 又增鲜提味又营养均衡，吃的还干净卫生啊！抓紧时间锁定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1: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啊，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哎，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哎，今天北极甜虾仁虾仁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得更正宗，吃得也更放心。
2: 多囤两套啊，因为什么多囤两套？
1: 是
2: 去年首卖的时候啊，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1: 一年来一次。
2: 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1: 对，
2: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1: 熟冻
2: 什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进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1: 对，
2: 马上就能吃，
1: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够
2: 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包装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1: 对，
2: 比较少见。
1: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2: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1: 去头去尾。
2: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1: 不便宜的，
2: 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儿，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儿，一个是食用盐啊，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我现场开一包，好不好？
1: 开一包，
2: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哦，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啊，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1: 对，
2: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1: 对，
2: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
1: 一百
2: 干净不干净？
1: 125克这一包，
2: 对，
1: 你看。
2: 这一包啊，
1: 哎，看到吗？
2: 我这个很大嘞，
1: 大到你，
2: 我拿个手稍微我就上个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1: 看大不大？大的呀！
2: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
1: 啊，
2: 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哦，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
1: 金啊帮侬挑，
2: 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1: 又粗。
2: 我来吃一个，
1: 尝一个。
2: 哎，
1: 鲜啊，
2: 甜，
1: 好吃。
2: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
1: 哎呀，好吃。
2: 因为像
1: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2: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包括用海水煮熟，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1: 对，
2: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它冷冻锁鲜了，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
1: 啊。
2: 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1: 轻食，
2: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1: 带虾仁的。
2: 带北极甜虾的价格贵，他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1: 但是我今天
2: 他要放那么多，可能就给88了。
1: 我今天十包是218，
2: 每
1: 包
2: 算下来
1: 20块出头。
2: 对，
1: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
2: 3两
1: 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2: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啊。然后你还可以
1: 手炒，
2: 不要炒太长时间，
1: 对，
2: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油一滑就可以了，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
1: 虾仁，小朋友现在就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2: 对
1: 好吃鲜甜，
2: 对
1: 啊，这个还
2: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1: 芥末也可以，
2: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了，
1: 不要放醋， 骨，
2: 就对，
1: 是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2: 虾仁炖蛋，我想快点，
1: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2: 可以，
1: 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2: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1: 对吧？淋一圈麻油、酱油浇上去。
2: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1: 对，
2: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1: 每包是125克，
2: 对，
1: 125克，然后呢是10包。
2: 十包，
1: 对吧？
2: 1250克，
1: 对，
2: 1250克
1: 有2斤多的分量了，
2: 对，
1: 2斤2两的分量了，
2: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北极天下人，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2: 对，
1: 冰岛啊，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
2: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1: 对，
2: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1: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 21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是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
1: 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
0: 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的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七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对吧？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七月份了，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啊，学一学西式做法，我跟大家说，
0: 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这么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啥西餐？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啊，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慢，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对，
1: 对，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大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买回去之后化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然后原产地是冰岛，
1: 对，
0: 冰岛
1: 啊，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
0: 在哪里？来来来，
1: 对，一个虾仁，
0: 然后食用盐，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1: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对吧？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
0: 很甜，很鲜，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
1: 对，
0: 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轻食。
0: 轻食，
1: 对
0: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藜麦了。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这个叫什么？
0: 中式餐来了，中餐来了，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
0: 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可多啊。
1: 对。只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
0: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点，
0: 来看
1: 这个
0: 是荔枝是吧？
1: 对，荔枝，
0: 荔枝芒果
1: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一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0: 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一盘真的不少钱，
1: 哇！
0: 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盘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20来块钱，
0: 10包啊，20来块钱。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10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2套。
0: 是是是，2套或者3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99900。

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北极天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在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天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十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十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甜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甜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饭团，
0: 对吧？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便。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着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你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十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啊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啊，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哎，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面，
1: 捞汁小海鲜，对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0: 会被盖掉。
1: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1: 这个很好吃了。
0: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浸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1: 对，
0: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1: 那真是的。
0: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

0: 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1: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至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0: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是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1: 是；
0: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1: 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
0: 对
1: 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0: 是的，
1: 还很方便。对，
0: 像这种吃法啊，何家人也能做得到。
1: 对，
0: 对吧？
1: 但是
0: 、北极甜虾仁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
1: 对，
0: 直接空口吃，何家人做不到。
1: 不是人工养殖，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0: 懂的
1: 啊。对，
0: 吃法有多种，
1: 对，
0: 对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
1: 就泰式的，
0: 泰式的，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和虾仁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1: 是，
0: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1: 是，
0: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鲜味咸味都有了，
1: 对，
0: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
0: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1: 对，
0: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补开了。
1: 对，
0: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1: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0: 对。
1: 然后又去熟冻了，再去帮你做到冷冻了啊。
0: 是是是。
1: 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0: 对。
1: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度。
1: 对，保证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1: 10包。
0: 每包多少克啊？
1: 125克。
0: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1: 是
0: 可能要。比你一包和虾仁还要
1: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
0: 吃，对吧？那买个2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你啊，好，对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0: 是，
1: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
0: 稍微打打盐，稍微打打盐，
1: 对，净水一冲就好了啊。
0: 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吃、
1: 油醋汁也行，
0: 好吃停不下来。
1: 是。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0: 对，
1: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的，
0: 甜的，
1: 对，鲜中带甜 的、对，鲜中带甜的啊。
0: 哎，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1: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0: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40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斑节虾也要吃一点啊，鸡尾虾也要吃一点，
1: 可以，
0: 海虾也要吃。
1: 对，
0: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便便可以去冰岛去补啊，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1: 对，
0: 但是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吧？虾仁加食用盐。
1: 哎，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
0: 嫦娥。
1: 哎，
0: 我都老
1: 不知道呀，
0: 很长的，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来，
1: 俗名叫甜虾。
0: 然后这一包是125克啊，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
1: 哎，多囤2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2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
1: 对，
0: 你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1: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啊，自然化冻。就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放在热水中的烫，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0: 不对了啊！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1: 只有33组。
0: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25119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个我们风云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计
2: 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啊，就最烦剥壳啊，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
0: 甜虾虾仁，
1: 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十包，
1: 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2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61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5: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春暖花开了哈，大家春跳穿新衣，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我们男女款的外套，正正好是这个季节可以穿上的，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你能想象吗？女款也好，男款也好，199块钱两件组合通通带回去，希望你可以把握住自己的尺码，包括是颜色不需要挑都可以。今天告诉大家哦，让我眼前一亮的不是我自己，是我们男嘉宾。我靠，哎呦，微笑老师，你知道人家老公不一样吗？对，
1: 今天好像有点男人的腔调的味道了。
0: 是的，
1: 今天特别的高兴哈，赶着咱们这个在春天的时候啊，男士最是一年当中穿夹克衫最帅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新品夹克衫带到您的面前了。而且穿上去以后，燕花老师一般从来没有这么夸过我，今天一直对我点赞啊。所以咱们男人就要自己要捯饬捯饬，打扮的漂亮一点。
0: 是的，首先看看我们这个男款和女款啊，就是它不是让你挑，就是女款呢会有两个不同的颜色为底，但它们款式是差不多的，就是这种啊，非常非常像这种开衫，对吧？
1: 开衫，
0: 它的领子呢可以立起来。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卡其色，包括是棕色为底的，上头是这种菱格纹。另外可能是藏青色为底的，上头也有菱格纹。拉链款式方便您进行穿脱，这是女款的两件，199元带回去。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男士，男士就不用那么的花里胡哨了，
1: 对，
0: 纯色一点点的，对不对？
1: 对，
0: 也是两个不同的颜色，通通是
1: 两个颜色。对，一个很经典的是什么？藏青色，就是咱们的深色带给大家。另外还有这个颜色的，其实你看上去啊，它是有一点点像灰色的这种感觉，对不对？有一点灰色的这个色调。关键给您看的是什么？每一件在市场上的定价都是599块钱，599，对，599。卡其色，卡其色，记住了啊！所以说今天呢，很多消费者就说了，女款两件两个颜色，男款两件两个颜色，我们选择起来啊，还真的有点困难，因为都喜欢。
0: 是的。
1: 但是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还在我们庆生季当中。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新品的 Rose Marie， 不管是男款女款，都是199块钱。两件带给大家，
0: 确实，你听它的名字哦，柔丝马瑞，感觉好像就是很浪漫的一个感觉。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女款吧，女款会有两个不同的穿着方式。一款呢就是啊，就是像这两天早晚比较凉的，你就可以把领子稍微立起来一点，当中带一个小丝巾，或者呢是就配上自己的一些包包啊，立领穿非常好看。就立领呢，它一个好处，既可以帮助我们把脖颈之间风不要钻进去，另外一个你可以发现它感觉人好像非常挺拔的样子，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它这边的肩膀没有设计成这种非常非常怪的这种斜肩的黄牛肩，能够把我们整个直角肩给露出来。除此之外呢，腰身部分还是做到了一定的修饰。但是我们女士最怕什么？最怕肚子这边藏不住肉，或者是钻风钻进去。这个不用，它当中的松紧的宽度是非常非常给力的。无论您说我吃多的，对不对？侧边看啊，就那边至少它能够撑得起来，而且底下那一层呢做了一个宽边的收的一个这设计，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把这个一些缺陷的地方，包括是不太好看的地方给收进去。那么这面就算我们的这个肚子这边啊肉比较多的朋友们，不用担心，它是既藏得住肉，还能扛着扛着肉，罗维脏啊，就是这个衣服可以从视觉当中帮助我们来进行修身和修行。然后再像袖子啊，袖子部分同样也是做了一个非常贴合的，有点像啊这种日式风格。然后贴合的一个袖子当中呢，这边是宽宽松松的，所以很多女士说有手臂有点点粗啊，有白白肉的或者细的也没关系啊，它不会勒着，包括你平时做运动的时候啊不会卡着。那在整个的袖头的部分也是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螺纹的一个设计，加长版本帮助我们更加好的能够让整个的线条给展露出来。无论您是戴戒指也好，戴手表也好，既能够做到一个非常好的防风，除此之外也能帮助我们把整个的衣型给收紧起来。那这套衣服整个看上去之后呢，休闲但是呢又很挺阔，包括它侧边两个隐形的口袋，你平时就可以像我这样出去玩的时候呢，哎，点点地下擦，对吧，很潇洒的样子。再加上今天它的一个穿法，除了可以像我今天这样的立领穿法之外，你把那个拉链拉下来之后当做一件小开衫披在外头，领子就不可以，就是可以不用立起来，你看这样宽松披着也很漂亮。你里头搭白的呀，像我今天搭的是一件啊，就是有一些金属风格的这个黑色的也很好看。包括啊，春暖花开，你要穿黄的、蓝的、绿的，因为你外头这件呢是比较的这种沉稳，但 但是呢又不失这种风格性，所以穿出去之后啊还是蛮有回头率的。
1: 是的，
0: 今天会有两个不同颜色是通通带回去，一个呢就是棕色为底，另外一个是藏青色为底，每个穿着上身都很好看和舒适了。
1: 嗯，
0: 199元，女士朋友们也是有5个尺码可以选择。除此之外，来看看我们男士啊，性价比非常高的，也是199，两整件带回家。
1: 是的，男士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第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是一件非常标准的咱们夹克衫的一个款式哈，一个大翻领带给大家，领袖领袖的风采主要在这个大翻领上。立领可能对于年龄要求更年轻一些，大翻领是整个任何年龄都通吃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翻开的同时，假如说您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立起来。大家可以看，也是彰显了那非常有腔调，而且领子的好坏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立起来以后一点都不塌的，您看到了没有？就代表我们制作工艺做得相当的到位。那除此以外以后呢，把领子翻下来以后就看的是什么？肩线的部位和咱们手臂的线条。因为啊这一块非常的关键，肩代表着男人的担当，手臂代表着一个人的线条的优美。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整个的肩部到手部这儿拉长您的这个视觉线条，显得这个人的条干非常的漂亮。再到我们整个的后背，您看到没有？后背看上去要相当的挺，整个男人显得后背非常的体态健康。这个夹克衫一穿以后，就是让整个男士的后背啊有一点像这种倒三角的这个感觉，彰显了男士的这个力量。还有一点是什么？还有人说了，关键是什么？肚子腹部这边可能随着年龄都有点增大了，所以说完全放心，不管您是啤酒肚还是您的将军肚，不管您是3尺的腰围还是180斤的体重，您穿上它都是绰绰有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拉链都制作得非常精良的同时啊，侧边都给大家做的是什么？防盗带有拉链的口袋。这在过去啊，像我们这种经典的夹克衫款式啊，这一道工序啊一直没有跟上，但现在都是带有拉链的口袋。叔叔们出门的情况下，咱们重要的交通卡呀或者手机啊放在里边都很好。打开来以后给您看的是什么？他担心的是内插袋有没有内插袋，完全没问题，符合您一贯的生活习惯和审美，两边都有内插袋，内插袋又大又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里边的这个衬里也都是非常漂亮的，类似于高定的带有格纹的爽滑的这样一个里衬，穿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束缚，因为天气呢咱们毕竟热了，穿起来要爽一点要滑一点会更加的舒服。
0: 是的，那今天呢每一款式啊，无论您是自己来穿还是送人送礼都是比较好的。单独一件它上头有吊牌价格，吊牌价格呢是599元一件，
1: 对，
0: 您买2件回去啊就近1000元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再说到了，就算是打折打对折好了，你2件带回去也要毛600块钱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5个尺码全部都齐全，目前2件啊，这个外套无论男士也好女士要带回去，2件组合只需要199元，女士呢会可以从100斤一直可以穿到175斤，根据自己不同的身高和体重来进行选择 XL 到 5XL， 男士朋友也是啊，可以从这个100斤一直穿到200斤了 ，XL 一直到 5XL， 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先抢自己符合的尺码。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所以说现在我们男士和女士啊，这个两 X 和三 XL 的整个这个尺码非常热销，大家都在问我要那一件，我要那个颜色，不需要挑的。我们女士朋友们两件通通是您的，男士朋友们也是两件通通是您的。
1: 是，
0: 我告诉大家，很多朋友们订女士款的和男士款的，就是。女士们把自己的自己定好，要求走两件，我感觉对吧？
1: 对的。
0: 先生呢，赶紧定好，
1: 赶紧定好。
0: 对，你到外头去给先生买买衣服，不要说什么幺九九了，398一件外套都很难得。
1: 您说的对，是的，
0: 对，
1: 包括星际的百货呀，大家熟悉的中百衣店啊等等啊，男士的夹克衫，像这样的，咱们一件398，都属于是男士当中啊消费起来最优惠的。
0: 是的。
1: 一般男士像这种精品的品牌大一点的，还得挂1000多。嗯。但你仔细看，其实你要看针脚、看管型、看材质，其实我们。今天的 Rose Marie 和他们都旗鼓相当的，但在东方购这样一个平台，为了让我们的男士也打扮得更加的漂亮的，为什么春暖花开了，每次去拍照，哎呦，姐姐们阿姨们啊，个人的美照啊，可以说是几百张几千张，很少有一张是叔叔的，对不对？因为没有趁手的好衣服呀，而且男士呢也怕麻烦，所以说我看我们的小区里边好几个叔叔啊，还在穿着什么冲锋衣啊，冬天的抓绒内胆啊，真的是特别的踢他。为什么年龄上去以后，油腻中年男的味道本来就要出来了，人更要精神，对不对？人靠衣装，这个话还是有道理的。
0: 哎，确实，而且你看啊，像很多比如说亚洲人偶像剧当中，我们说欧巴，
1: 对，欧巴，
0: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都市剧，对吧？
1: 都市剧，
0: 我们很多一些这个邻国的也有很多，那他们的一些穿着风格比较配合什么？既可以正式，
1: 对，
0: 商务用途也可以说休闲，回家也可以，
1: 对，
0: 出去游玩也可以，一年四季要说，哎呦，这个男的。老清爽啊，
1: 老清爽
0: 过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女士朋友们同样也是，我既可以说里头配一件衬衫，我可以出席正式场合，
1: 大牌风范，
0: 对吧？然后休闲的时候到公园当中去逛啊，喝个下午茶，
1: 对的，
0: 就是这种大女主的风范
1: 了。大女主的风范，
0: 而且说到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两件，确实是优惠啊，不用挑，不用选，今天是两件带回去199元，男女都是，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已经开始打爆了，老会员立刻按上1号键。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是 02151119900。

0: 二十六分二十节了，我们男款两件，一个呢是卡其色，另外一个呢是藏青色的，
1: 确实，就是非常的又休闲又有正式，对吧？关键是轻松品阔。
2: 对对对，而且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男人应该有的一种腔调，对不对？让人看上去以后呢，第一点是什么呢？具有一种文化的底蕴，显得素质的很高。第二点是什么？彰显了男人的味道啊！咱们说现在呼唤男子汉，拿出一种男人的味道来，所以说像这样的夹克衫，男士是必备的。但你要知道啊，现在啊，咱们女款啊。
0: 燕华老师身上这一件真的是爆款啊！我这件两个颜色都带回去，但我选的时候，我本来是1999一件的，我想一件199还蛮划算的啊，对吧？那我就在纠结两个颜色，都能穿出不同的样子。而且呢，我还有个仔细点，以前我在网络当中买过，比如说便宜的衣服的价格当中是一。

0: 回来把通风啊，
1: 对
0: 单层的。我今天特地要第一点，它拉链很顺滑，待会给大家演示。你当中的客人啊，看到吗？它是两层组合的。
1: 关键
0: 这个是用料的成本。
1: 对，
0: 如果你199两件，单件是不超过100元的衣服，你再看它剪裁、做工，包括是细节，两层面料，而且在拉链的地方，它还做到了一个就是里外，就算你翻开来，有一定的夹层。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带回去之后，你完全可以放心的穿。再加上了，因为是格子，格子对于印染工艺来说，它对形对色非常麻烦。大家买过一些格子的床上用品就知道了，格子一旦它啊就下。鞋尖，很多一些残次品，它对不齐的，
1: 对不齐，
0: 或者歪掉的就不好看。
1: 对，
0: 它要是完全往中间，
1: 对，
0: 往中间的好处是什么？你看啊，从视觉当中来看，如果远远看上去，往中间好处就是把你的视觉效果一下子往中间去收了，
1: 对，
0: 腰往中间收了，底下往上头抬了，所以你这件衣服远看也好，近看也好，就算是体型比较宽的一些女性朋友们，不用担心这件衣服谁穿谁好看，为什么？
1: 对，
0: 就是它显线条，
1: 显线条，对
0: 吧？真的，无论是啊，就肩膀的这里啊，
1: 还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而且拉链也很顺滑。哎、
1: 对，我今天看你穿这衣服，我就是觉得你这人啊，身体瘦了，
0: 是吧？
1: 线条瘦了，对。哦、第二点，它是这个夹克衫款式啊，上下身比例也拉得很自然的，
0: 它不是说那种啊，对，就很短的
1: 那个很做作，很做作。对，
0: 哎、我给大家试试看啊，高腰线是高上去了，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的肚皮短，嘣就带
1: 来了，对，是的，
0: 这个就很尴尬，
1: 很尴尬。
0: 它正正好是把我们的肚子这边给收住，然后收到哪里啊？收到小腹这边。
1: 是。
0: 一般来说，我们小腹如果这边突出，就突出在这个地方嘛。
1: 对。
0: 你怎么放都好喽，是不是？
1: 是的。
0: 不会像这个一下子弹出来，哎，正正好好。你再怎么就大的话，视觉当中是往里头收了呀。再说到正面了，我们说腔调，要这边的肩膀挺，有这样的直角肩。除此之外，视觉是往中心来进行延伸，而且它的拉链部分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金属的配件，又做到非常棒的这种等于说几何图形的叠加设计起来。所以这件衣服很多一些女生朋友们会穿，哎呀，穿上去是不是更加的这亮丽一点啊？既能够保证到中规中矩的这种中性，但是呢，因为是几何风，所以很多朋友们都觉得很高档，很有气质的样子。
1: 高档。
0: 那再看看男士，两件衣服当中啊，我们卡其色和藏青色，通通是您的，不需要挑，199块钱两件带回去。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藏青色显得更加的稳重，卡其色显得人非常的年轻。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想要说出外，真的到苏州、杭州啊、无锡啊、扬州啊，接下来是不是要出去踏踏青了？
0: 是的。哎，
1: 男的真的缺一件衣服，天气的有点干里不尴尬的这两天，对不对？人家说春捂秋冻，
0: 对，
1: 你真的把羽绒服脱开以后，您直接穿衬衫、穿凉帽衫单穿也还是有点凉，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夹克衫啊，今年是特别有这个日子，让大家好好感受一下。
0: 是，
1: 和女款一样，也都是两层的。李湘上海话说大有干里啊，我这个干里你看做的多讲究呀、啊，对不对？这个里衬的材质是带有格纹的，是雨纱款的，摸上去是相当顺滑。你穿起来以后呢，不会说各里各冷，就在里边穿一件薄一点的羊绒衫，你都很舒服。
0: 对。
1: 第二点，超大型的内衬口袋，两边都有，你看。内衬口袋这么深哦，所以而言在里边你要放各种重要东西都没问题，尤其手机，还有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种包边里料的设计都是什么将近3指宽，
0: 对，
1: 所以说整个的衣服啊，从上到下就是看到什么精工细作这4个字，
0: 是的，
1: 不然的话你199，我一件衣服才多少钱，90几块钱，朋友们，你在夏天当中买圆领汗衫199也最多2件，我今天买到的是男士来说的夹克衫外套啊，可以说是男人的门面，
0: 对，
1: 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0: 是，我刚才特地是把这个衣服脱了，那种春暖花开你出去总是热的时候，
1: 对，
0: 那很流行里头一件 T 恤衫或者针织衫，然后呢把外头那件衣服当做小披肩一样披着，带来嘿，这件衣服搭着你是不是感觉到，瞬间像一条高档的羊毛披肩一样，这种感觉是不是？它搭在身上，你出去游玩拍照都很好看，甚至还有朋友要出去爬山的，这个衣服你完全是可以把它拿下来之后系在我们的腰间，因为它的够时尚，它第一点不会觉得是很累赘，第二点它很轻盈，能够做到既保暖同时，你看又是一种不同的休闲风，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进行一种穿搭。所以这个衣服带回去之后，199块钱两件，还能够像个小裙子一样啊，非常的休闲。所以这个啊，我觉得外套就是它穿搭起来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要立领有立领，要翻领有翻领，要这个就双层有双层，
1: 对的，
0: 而且拉链也很顺滑。你冷了，风一大了，稍微披一披，立刻又是气质出来了。所以今天啊，5个尺寸，目前我们啊2XL和3XL售得非常的厉害。我们女士的尺码从100斤 100到115是 XL， 115到130是两 XL， 130到145三 XL， 145到160斤呢是 4XL， 160斤到175斤是5XL。男士款式更加齐全，也是100斤可以穿到200斤了，也是有5个不同的尺码。反正您先把这个适合的尺码，
1: 对，先抢下来，
0: 抢下来，
1: 对，
0: 抢下来之后如果有不合适，是更换到您满意为止。
1: 对的，对的，完全没问题。
0: 不花钱太繁忙了，老公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6。

0: 很好玩的情况，就是太太们先说，哎，女的赶紧，我的尺码多少？然后一个再丢来了，哎，我把那西装再给你。哎，就是，我觉得还蛮真的蛮划算。你看199块钱两件，你跟先生到外头去逛一逛，我不说其他的什么牌子吧，也不说到哪里，随随便便买一件外套，一件199块钱。要不要？是不是？
1: 就是最少的，
0: 而且是隔了春秋两季的啊，
1: 对，
0: 两季可以穿了。
1: 是，
0: 再加上要符合到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气质和身份，
1: 没错，
0: 又能够显示出哦，既不是那种太过于跳跃的夸张的，
1: 是的，
0: 但是也要显年轻的呀，
1: 要显年轻的，对，
0: 要让人家有气质的。
1: 是的，这种卡其色的这种带有翻领的夹克衫，大家可以看到没？其实它在过去的基础上，它还是做了一些立体剪裁的，
0: 对的，
1: 所以说你才会看到以后呢会比较的顺眼。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点大家都知道，作为男士来说，像本身买这样一种带有一种正式感的衣服，什么七匹狼啊、海澜之家呀，那些等等，哪件衣服不得700-800以上，是不是才有这种腔调和这种整机的版型？因为它这种编织机啊，它是不一样的，才能打出这样的版本。但我们今天 Rose Marie 它也是大品牌东方购物将近10年的老朋友了，
0: 是的，
1: 所以而言它给大家做的东西价格是在199，但是它实际上的这样的一个质量，我个人觉得都是在699-799以上，
0: 差不多。
1: 而且本身来说，我们有的时候会销售衬衫，
0: 哎，
1: 其实一两件衬衫在东方购物也是199，
0: 衬衫嘛，
1: 对吧？现在是夹克衫199啊，机会非常难得，今天是新品首发，
0: 立刻来抢线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间啊，立刻来抢线啊！199块钱两件，确实是挺划算的。然后很多太太们今天自己选好了，对不对？哎呦，我的新衣裳去了，跟小姐姐们一起才去拍拍照片，又气质又好看。关键呢，我是觉得衣服不仅仅是要好看，更加是舒适，然后实用。你现在到外头去，以比如说平民价格去买到一些外套，少则200-300块钱，
1: 对，
0: 贵的我就更加不提了，对吧？
1: 是。
0: 那刚才我还想回来之后呢，就是说到男士，然后我们就前头聊到我们以前的同事丹丹老师，丹丹老师卖到衣服的时候就会说了，他说：“哎呦，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们啊，如果说你自己已经买好了呢，想一想，最近你们家那位啊，这个表现怎么样？表现得好呢，给他一件，对吧？
1: 对，
0: 他也带一件。
1: 是。
0: 我想到的是什么？今天是199两件，
1: 对，
0: 我扛了还送。”表示好的能够送几，表示最好了再送。
1: 我的天哪，好送两趟，好送两趟。
0: 能看看我们两趟机会，这个男士款式
1: 是的，
0: 值不值得送？男士收到之后喜不喜欢？
1: 对的，应该来说男士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男士可以选择的款式啊，它很经典。
0: 对，
1: 基本上在这个季节当中，除了夹克衫之外。男士穿风衣现在也很少了，对吧？然后男士直接穿单衬衫，其实也非常的冷。所以而言，这个就是

0: 突兀的，稍微露出一点也好看。然后背个包包，然后无论下头是裤子和裙子都好搭配，因为它的腰身啊，正正好好是在肚子以下。你说不是那种超短的，也不是那种过长的，所以它正正好是一个外套的夹克。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背面，因为我这边有话筒，大家要稍微忽略不计。但就算你这边的背和腰比较鼓出来一点，也不影响它那个整体的样子。
1: 对，
0: 因为它肩膀开肩和裁剪做得好，整个人的气质就能够发现了，对不对？
1: 对，
0: 挺阔，
1: 垂坠感也非常的好。
0: 是的，哎，然后再翻过来之后啊，胸线腰线设计，为什么说今天无论你的身材到底是本来好的，还是说有些需要我们藏的地方？
1: 对，
0: 因为它的设计是往内往居中进行，
1: 对，
0: 视觉感觉就会一下子，哎呦，居中到前头。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呀，比如说我们肉比较多的是哪里？手臂，
1: 手臂，
0: 包括是我们腰。
1: 腰
0: 腹，对不 对, 对？不需要了，它完全是往前和往中间，所以你看，就穿这件衣服，你不知道我的这个身材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感觉好像很挺阔，
1: 嗯，
0: 感觉好像很苗条的一个样子啊，很有气质。你里头就算是肚子肚腩，稍微有点点小肚腩的，因为女性朋友们生完孩子之后，不可能一点肚子都没有的，
1: 是的，
0: 总会有一点，哎，更加好。第一点，它藏得住；第二点。松松阔阔啊，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下摆部分，因为它这边收口我特别喜欢，下摆部分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啊，就三指左右的宽的收口。这样好处是什么？它既可以做到一个收口的防风设计，除此之外还帮助我们做到一个非常好的，等于说是立体的设计感，视觉看上去，哎呦，假科赛。我们以前印象当中的这种假科赛差不多都是这样，然后再把它脱下来之后，你披在外头。有些外套很奇怪的，你穿着一定要弄几在哪里拉了撒撒挺最好看，你披在外头不好看的。但这个衣服你看呀，我就随意搭，根本就没有去摆弄它，好不好看？经典在哪里？经典在于它领子做得好，很挺阔，不是那种昂着就一定要起来，也不说软塌塌的，一点都支撑不起来的。再加上它旁边里头会有一个小的，就精心的宽边设计，它内外会有这种呼应的感觉，为您所献上。所以这款衣服无论是穿拉起来脱，甚至啊你平时出去之后呢，再把它啊这个披在当围巾一样披在自己的这个针织衫和 T 恤衫的外头都没问题。所以这件衣服还是蛮建议大家的，不是一件，我们是两件，
1: 对，
0: 两个不同的颜色，对不对？通通带回家是199元啊，通通带回家。所以今天是两件女士，两件男士呢，同样也是199元。
1: 199。
0: 魏潇老师已经换好服装了，
1: 大家可以看啊，我们现在把这个另外一个颜色也都换给大家看一下。刚才那个是浅色的，卡其色显得更加的年轻一些。
0: 嗯，
1: 深色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显得这个人啊更加的成熟一些。
0: 嗯，
1: 尤其针对家里边的爱人还是在工作岗位，对不对？孩子大学期刚刚实习的话，你看穿这件衣服啊非常的好，压住了人，增加了人的气质。而且还有点呢是什么呢？也是让整个人呢更加的显瘦啊。有些的男士也是相对人偏胖一点的话呢，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啊，显得人啊更加的精干一些。
0: 嗯，
1: 一定要把握住了。而且这个颜色的也好搭，一般来说你里边啊，假如说正式的就搭咱们这衬衫。你休闲的话，里边搭圆领的浅色的汗衫也都是没问题的，看起来也会显得更加的就多种的搭配。
0: 对，
1: 一定要记住了，每一件衣服都给大家增加什么？外面两个带拉链的安全口袋，里边两个可以直接咱们手插的内插袋，都非常的大，一共四个口袋。春天出去啊，其实也男士就不用背包了，对不对？只要帮咱们阿姨之类的把箱子、把单反相机背好，哎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刚才我已经是换好了，对吧？之前我穿的是这个颜色的，然后又换了一件就是以咖色为底的。像吗？有点
1: 像，哎，像吗？有点像，
0: 但是又不一样这个细节。
1: 对，
0: 大家看看，我把那个上头挂一挂，它细节哪不一样？这件衣服的底色有点像什么？有点像 LV 的那个底色。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它是更具有老前锋。
1: 对的，
0: 对不对？什么叫老前锋？就是松弛感。
1: 对。
0: 然后又是很精致，你可以挎上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是珠宝首饰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丝巾、
1: 对，
0: 羊绒围巾都可以，春秋两季都好搭。而且因为它是属于，你看都是卡其色，包括是这个棕色为底的，它那个袖子。更加要一定要是做的宽，不然的话就觉得是污在一起的。
1: 嗯，
0: 无论是它的袖子也好，包括是下摆也好，两件衣服颜色虽然有点相像啊，但是完全不一样。
1: 给
0: 您看看，是不是？
1: 对，
0: 风格会不一样，远看有点像，但是这件偏深一点点，
1: 对，
0: 偏一点藏青。这件呢就是偏这种，就是
1: 更洋气的啊，这件更洋气一些，
0: 都好看，
1: 都好看。
0: 两件你带出去，
1: 两件都好看，都好看。
0: 而且会发现吗？这两件衣服都很显白。
1: 对，
0: 你不要以为说衣服深了之后我脸色会黄嘛，不太会，反而像这样，它如果不是一抹色了，就是深雾气，它会显黄显黑。
1: 对，
0: 但是像这种有一点点的条纹和几何感，能够把你的。

0: 肤色亮一点的感觉给凸显出来。所以很多朋友说今天两件我需要选吗？不需要，两件都是您的19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1: 就
0: 是9分钟时间了，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尺码部分啊。尺码部分来给大家报备一下，
1: 尺码够大。
0: 对，我们会有五个不同的尺码，100到175斤女士都可以有，对吧？这边的蓝姐呢是115、130、145、160 XL 到5XL， 男士呢是从100到200斤，也是有五个尺码不同的选择，好吧？这个大家可以拍张照，然后不清楚的也可以问我们客服，甚至于说，哎呦，万一带回去之后试穿，有八个其他试穿下来不合适的，更换到您满意为止，
1: 没问题，
0: 好吧？官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我们女款热销当中啊，这是我们2026年我们这个露诗玛丽对吧、这个品牌的一个新款，
1: 全新款，真的全新款，是
0: 很多的女性朋友们等着穿新衣了。他们家去年有款式都是小碎花型的，也卖爆了。今年他们特地是做出这样的几何图形，
1: 对，
0: 那很多女性朋友会说去看大牌，
1: 对，
0: 大牌现在都是几何图形，
1: 都是的。
0: 几何图形第一点不会过时，
1: 对，
0: 第二点呢，一年四季当中你无论是内搭也好，外穿也好，都很好看，
1: 没错，
0: 而且能够亮得出来，跳得出来。
1: 对的，你看那个像女士的有这个 CD 嘛，对吧？
0: 哎，
1: 还有像那 LV，有的时候会把这个 logo 做得小一点，
0: 是的，
1: 然后就和咱们一样，做得比较的密一些。
0: 对，
1: 它这种大盘就这种风格，既显得非常的简约，但是你反复看就是看不腻。而且更关键，在路上走的情况下，它不大容易撞衫，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它每个人的气质要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这种感觉，穿衣服要穿出自己独特的档次。今天咱们这款女士真的是卖爆了，咱们叔叔阿姨真的非常有眼光，
0: 是的，
1: 因为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
0: 然后呢，还有这性价比，
1: 对的。完了，关键是再过两天放假了，你说呢？都准备好了，对不对？要去逛逛，要去走一走，看这个樱花的，是吧？接下来要看桃花的，所以这个衣服啊，衬得非常好看。
0: 是的，
1: 男款嘛，就走一个什么？大气加上中规中矩，因为这样的衣服男士肯定有的，但是穿了很多年了，肩膀的位置、手臂的位置已经磨了，有点磨花掉了，咱们直接换一件。还有的是什么呢？这么多年，有的时候宴会上啊，有的时候自己也好像这个抽两口烟什么的，衣服熏的味道洗都洗不掉了，就有的是这样的，索性要给叔叔换两件新的衣服，对不对？人整个的气质啊，整个的感觉都清爽一点。还有一点，我们毕竟是新的衣服，新的材料、新的做工、新的里料、新的款式，您穿上去啊，怎么说都有一种新的感觉。
0: 确实，做的六分钟时间啊，在此白时间，组织留给您电话线持续爆满，五个不同的尺寸，可以更换到您满意为止。
1: 对，
0: 都能够的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女款快要没货了。女款的备货所有尺码加在一起，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我也没想到这些女款能够卖得那么爆，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但是确实是第一点，
1: 是好看，
0: 好看，
1: 超值。
0: 你怎么搭？哎，特别是拍照拍出来之后，觉得蛮高级的。
1: 对，
0: 而且里头你看，我今天搭的是深色的，其实你搭浅色还能够跳出来，对不对？你搭花的也可以，因为它的颜色是蛮中规中矩的，但是呢又不沉闷，
1: 对，
0: 那种马超厉害了。很多一些朋友们不是很喜欢，它要能够衣服好看，不仅是衣服本身好看，它要映衬出人好看，
1: 对，
0: 那才是好衣服。
1: 对，
0: 那我们不同的尺码也是，而且再加上这两天。4月初嘛，对吧？春暖还寒的时候，平时的早晚还是凉的，
1: 很难穿。
0: 有时候乱穿衣，
1: 对对，
0: 你这件夹克、些外套好搭了下来。
1: 对，
0: 就算到了夏天，对吧？就是天气也是时冷时热的，空调房里披一披多好呀。
1: 而且这个女款的这个材质啊，也还有一点点绒感，
0: 哎，
1: 就这个天气，早上你穿的话是正好，
0: 哎，
1: 里边又有里衬，
0: 对，
1: 不是单层一层，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衣服就咱们这个天气，10度到20度之间，
0: 正正好，
1: 然后再热的情况下脱下来，身上一披，哎，也有强调。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女士款式呢是2件带回去，199块钱，男士朋友们更加划算，
1: 也是2件，
0: 也是2件，卡其色和藏青色2件带回去199元，
1: 特别需要，不管什么场合，男士一穿以后，里边就和我一样，直接搭一个衬衫，潇洒的不得了，而且很轻便，非常非常的滑爽。关键是什么呢？肩部这边、手臂的出手、下边的长短、肚子这边都是做的非常有余量。您算下来每件衣服100块到90几块钱，男士一穿一年总是够了。
0: 是的呀，那最后的三分钟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女士的很多尺码快没有了，打电话来先按照自己的这个斤数体重，好吧，100到115斤选 XL， 115到130斤2XL， 130到145斤3XL， 145到160斤4XL， 160到175斤5XL， 男士呢是从100到120斤这个 XL， 120到140的2XL， 140到160的3XL， 140到180的 4XL， 180到200的 5XL。 如果正好你卡在两个尺码中间那个体重的，建议选大号。如果大号穿过来觉得有点大了，没关系，打个电话过来换小的，好吧。正好是卡能够一包落粉晶，正好两个当中嘛，对吧？你稍微选大一点点。最后两分钟时间，抢到备货是关键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说大家冬日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这是我们2026年给大家一个新衣，穿新衣，关键是两件衣服夹克衫，哎，都是有格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是199块钱。你单独到外头去，我们说平民一些这个品牌门店，单独一件的夹克衫
1: 都得三四百以上。最少三四百，399，一定是要的，因为你要看做工，
0: 这是当季的，
1: 对，又是针脚的走线，又要看这个里料，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也自己知道，几十块钱买到这样一个外套的话。真的，你拿到手才会发现，哎呀，要么是脱线，对不对？要么是薄的不得了，或者是有些可能是库存的很久的商品了。
0: 对的，
1: 对，但是你
0: 对
1: 今天你拿到以后，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新的做工、新的料，而且款式也是的，既在传统经典当中还有改变。那女款更是不得了，还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0: 哈。
1: 这样一种特殊的材料和花案，好久没见到。
0: 确实，很多一些几何的设计呀，它是经典的，但是呢又是这种哎非常有时尚和高。高级感，
1: 对，
0: 很多艺术啊，包括是艺术家当中呢，他也是玩几何图案出来的。那关键时间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两件，女士呢夹克衫和男士夹克衫，对不对？
1: 是，
0: 就是两件大款需199，备货不多了，立刻在此来时，节目组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夏天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在这么多的洗衣服的清洁的东西当中，有一样东西啊，它是用起来特别的方便的，取拿很简单，然后呢洗净力也是比较的强，那就是洗衣凝珠。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特别好的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总共是有到我们的五大腔体，而且是和多效功能于一身，特别的好用。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给到大家会有到非常优惠的价格，而且还有额外的便携的一小盒送给大家，会有到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小姐大家好，欢迎各位朋友啊。那您看一下，今天您在家里面在洗衣服的时候啊，那其实要花很多的东西啊。无论你说我要买洗衣液，还要买各种一些瓶瓶罐罐，包括一些消毒液呀、柔顺剂呀、宝宝的衣物的清洁呀、羊毛真丝洗，其实你都是要花很多的精力去买的。关键是买了这么多，家里面没有地方来放，价格也花了。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么多的东西呀，我们只要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能搞定了。而且今天这个洗衣凝珠还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是非常高啊。
0: 艾斯乐这个品牌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是比较熟悉的，
1: 对，
0: 他们家有很多的一些家居清洁用品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
1: 对，
0: 这个也是他们的明星单品，艾斯乐的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咱们这个一盒当中啊会有这样的30颗，
1: 对，
0: 然后呢你每次盒子打开，对吧，洗衣服的时候拿一颗出来扔在这个洗衣机当中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刚才晨曦已经讲了，我们这一颗相当于什么，抵过家里面很多很多瓶瓶罐罐的洗衣服的东西。
1: 对，
0: 首先我们的腔体是比较多的，有些洗衣凝珠啊它也说是这个品类，但是呢它是可能说一腔，对吧，
1: 对，
0: 单独一个腔体或者两个腔体，但我们今天是五大腔体融一身。那它里面不仅能够什么洗净力很强，还能够柔顺衣物呀，增加香味呀，包括什么把这个水质给软化，
1: 是
0: 还有特别好的一些额外的抑菌啊、防螨呀，咱们会有后续检测报告给到大家。这个你家里面只要扔到水当中，外面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速溶膜呀，遇到水以后迅速的就化开，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你扔到比如说你手洗的这个盆里面，对吧，稍微捏一捏揉一揉，或者洗衣机里面直接一扔，你就不用去管它了。这个是很方便的。
1: 对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大家也非常的方便的在用这样的洗衣凝珠。
0: 是，
1: 关键是今天这一小颗带有这么多的一些功能性给到大家啊。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里面，首先为什么，首先我们说洗衣服它的洗净力要强，
1: 要强，
0: 我们里面有两种非常重要的酶，
1: 对，
0: 一个是木瓜蛋白酶，一个是脂肪酶。这两个酶啊分解能力都很强，一些顽固的污渍呀，对吧，油渍呀、水果渍呀、口红渍呀、孩子什么一些脏的什么那种水笔字呀，都可以很好的用瓦解掉。而且我们还额外有到添加银离子，所以它是有到额外的，对于这个衣服洗完以后呢，就是也会变得更加的洁净。
1: 是，
0: 那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洗一件白色衣服，
1: 对，
0: 这种颜色这么浅，污渍弄到上面，如果没洗干净，它真的是会有淡淡的这种残留的黄色的印记。
1: 没错，所以说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敢于用这样的一个浅色的衣物来给大家做实验啊。您看，这个就是一些果汁，咱们全部撒上去啊，然后包括你说我吃的饭呢、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咱们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钢笔水渍啊？您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吃的水果，各种的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就全部涂抹在当中。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怎么来做洗涤呀、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就是这么小小的一颗，您看一下，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然后它就能做到一个快速的溶解和分解，因为它是有多腔体的，所以说它里面的功能性也是非常的全的。说话之间的话呢，已经溶解掉了。接下来我直接把整件的衣服啊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洗一洗，因为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还是非常多的、非常丰富的，它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污渍、油渍、色素，甚至刚才看到很难清洗的一些钢笔水渍，都能清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然后告诉大家整件衣服洗得有多么的干净，我直接拎起来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啊。我们说话之间其实也就这么十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您会发现整件白白的衣服，您看一下是不是还非常非常的洁白，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像刚才有一些污渍洗不掉啊，或者有一些淡淡的印记呀、所以说今天用上好的洗衣凝珠，让您在家里面真的是做到事半功倍，不仅浅色衣服能洗，深色衣服洗完之后啊还有一个固色效果，非常的鲜艳啊。
0: 是的，包括这种什么棉质的 T 恤，对吧，
1: 对，
0: 棉麻类的、化纤类的，
1: 对，
0: 包括你什么洗羊毛呀、洗真丝呀、洗羊绒呀、很多很多家里面各种什么衣服呀、窗帘呀、沙发套呀、床品套件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是，
0: 而且洗完以后我们上面刚才说了，它有到额外的功能。首先抑菌率方面，咱们做了五种细菌哦，这个做的这个它这个抑菌的细菌的种类啊，它也是非常多的，
1: 多的，
0: 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还有沙肠门氏菌，所有这边啊 都是抑菌率大于99.9%，抑菌率的这个数据很高。
1: 对。
0: 然后呢，针对这个螨虫的除螨，我们也单独做检测，结论是99.9%。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不太需要担心说，我们爱撕了这个洗衣凝珠，洗完的衣服上面螨虫会比较容易滋生啊。刚才那五种细菌比较容易滋生，
1: 是
0: 这个让大家特别特别的放心。
1: 没错。
0: 所以它真的是要和多种功能预身，除了除螨、抑菌，我们刚才说到洗净力很强，对不对？还有你看，能够护色，增加衣物的那种香味，
1: 对，
0: 柔顺的效果。所以家里面什么柔顺剂呀、抑菌除螨的呀，包括什么那种硬水软化的那些额外的那种什么助剂，都不需要使用，就是我们今天一颗就能够抵多瓶了。
1: 没错，所以说您看到没有，今天的洗衣凝珠确实又是高端的，又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大家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包括你到进口的超市你去看一看啊，这样的一盒就是要99元啊。所以说东方购的这个价格，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两盒的一个价格。
0: 是，今天我们1199，我们给大家几盒，看我前面所有这个食物，足足七大盒。那七盒总共就是210颗，
1: 对，
0: 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99元。从省钱角度来讲，其实直接差不多是给大家已经省了500多元左右了。我们今天七盒以外，我们再送第八小盒的这个便携旅行装，
1: 对，
0: 额外这样的这个10颗的一盒是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就什么意思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用。你说我哪怕对这个产品不了解啊，这一小盒你先用起来，用光用完你再来决定整套产品你要不要。
1: 对，
0: 这个试用装我们也价值小50元呢。
1: 那当然，今天哪怕送你的这个试用装也都是原装进口的，所以说您看看这种进口的产品很少能够给大家做到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先拿一个名额先去体验一下啊。
0: 是的，总共是220颗，199，你除一下。单颗一颗能够洗5公斤左右的衣物，差不多花销才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所以原装进口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放松
4: 老烦的。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5: 洗衣加了不大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阁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5: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虽然家里面夏天我们每天洗衣服啊，确实洗衣服也是一件比较累人累心的事情。因为你想把衣服洗干净，各种材质的，对吧？各个家庭成员的，还有我们对于这个衣服的这个就是诉求，不单单是洁净度了，对吧？希望它柔顺一点，蓬松一点。洗完以后呢，上面不要有太多的这种细菌啊、螨虫啊滋生。我们今天是有到多效合一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
1: 是
0: 它是一个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我们产品啊已经全面做到了升级。
1: 对，
0: 不像原来我们老版本产品，它是比如说腔体比较少，
1: 少。
0: 咱们今天直接是五腔合一和七大功能于一身。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有七盒，再加我们一盒的试用装，
1: 对，
0: 便携旅行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
0: 总共220克的价格只要199，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呢，每一颗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其实对比以往你在家里面洗涤衣物啊，其实很麻烦的。像我妈妈在家里面，先要倒这个洗衣液，然后再要倒一些柔顺剂，还有一些消毒的呀、香氛的呀，都要往里面倒。其实瓶瓶罐罐倒的也不少，成本呢一个月花算下来也得花好几百。但是有到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就不需要了呀，就这一小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哪怕你手洗也是可以的。咱们不挑材质，不挑任何的洗涤方法，而且今天给到您的艾斯乐，它是啊全新升级的一个版本啊，腔体更多，功能更全。所以说今天也是阔别了我们东方购物好几个月的时间，再次备到货，给大家来做到直播了。所以说老顾客一看到就抓紧时间再囤货。夏天确实咱们洗衣服的频率也是蛮高的，有了好的这个清洁工具，真的是帮助大家能够省时省力啊。
0: 是，艾斯乐这个产品在他们这个就是原产国当地卖的也是比较火爆的。而且我们不断东方购物也是跟那边同步的产品在做升级和更迭。我们今天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带给大家。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洗衣机上面直接就放一盒我们这个艾斯乐，
1: 对，
0: 总共加起来七盒，再送额外的第八小盒的便携旅行装，
1: 没错，
0: 199的价格，这个其实差不多市面上面总价已经是要花到750元左右了。真的是今天东方购物单颗的价格才几毛钱。
1: 对，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今天一盒当中主品啊，我们有到七盒是这个样子的，每盒里面会有到足足就是这样的30颗，而且是五腔合一的。其实跟大家讲，市面上面洗衣凝珠也是啊，腔体越多，它就是功能越多，然后呢，它的成分也是更加的丰富。
1: 是，
0: 我们就是你看五腔、四腔，它有四种不同的这种，就是说那个液体的这种质地在里面。
1: 对，
0: 还有你看，我们还有一些小颗粒，它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洗净力的功能，对吧？增加衣物香氛香味的那个功能，还有呢硬水软化的这个功能，还能够什么抑菌、防螨，还能够柔顺，就是功能啊，合到这一颗洗衣凝珠当中，你不用家里面瓶瓶罐罐买很多，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咱们把衣服洗干净。是本身它这个洗净力强，
1: 对，
0: 我们的木瓜蛋白酶、我们的脂肪酶分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没错、
0: 那没有荧光增白剂，我们家里面用起来更放心，尤其是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宝宝那个皮肤娇嫩啊，对不对？身体各方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给他吃的用的东西都是特别注重安全性
1: 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了一件宝宝的小衣服啊，然后在上面撒上各种的一些果汁，
0: 又是我定了，
1: 对吧？啊，今天你说宝宝在家里面吃饭就是这样的，粒粒搭搭的，包括吃饭酱油的油渍也容易撒上去，写作业的话呢，钢笔水渍这些弄在身上，你就知道，哎呀，不好清洁呀。咱们再来点红心火龙果，这种东西弄在衣服上、弄在皮肤上都不好清洁。但是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好吧？来自于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用法的话呢，每次这一颗啊，你放在水里面，无论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它在水里面就能够快速的进行溶解，它里面的一些脂肪酶呀、蛋白酶呀、有效的活性成分就在水当中来进行释放了。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我们的水缸里面稍微的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的话呢，像您家里面一些平时难打理的一些像这种棉的呀，这种容易吸一些污渍、吸一些油渍的一些衣服，也通过我们的艾斯乐能够洗得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干净。而且你会发现，我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没有任何问题呀，它里面不是那种有什么强酸强碱呀，对我的皮肤有一些伤害呀，都不会有的啊。然后整件衣服给您再来检验一下，宝宝的一件衣服哦，您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整件衣服刚才我上面可是撒的又是酱油渍，又是钢笔水渍，又是红心火龙果渍，关键是洗得干净，上面这种颜色呀没有掉色、没有串色、没有染色，就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带给到大家的啊。
0: 洗净力很强，而且我们里面是有到什么植萃的酵素精华，它其实不仅里面是有很好的两种酶，还有这种酵素分解瓦解能力也很强。
1: 是，
0: 刚才我们洗了宝宝的衣服，就是家里面母婴的婴幼儿的专门洗衣服的东西，你不需要买了，连家里面更 多的什么，哎，消毒液呀，
1: 对，
0: 柔顺剂呀，对吧，除螨剂呀，增加香味那种香氛剂呀，护色剂都不需要买，
1: 对，
0: 我们是和多效功能浴身，这些瓶瓶罐罐你买回家四五百种药的，
1: 是，
0: 但我们今天一颗当中啊，这么多的五腔底多瓶的功能，而且一颗就能够洗到5公斤左右的衣物哦。你每次比如说你洗5公斤就用一颗，
1: 是，
0: 哪怕你家里面大的什么四件套呀、软席呀、可以洗的那种什么被褥呀，
1: 对，
0: 每次洗涤花销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高，而且是原装进口的，
1: 对，
0: 洗完以后你直接一晾，对吧，晴好的天气你说那个很多的一些换洗呀就做得更方便了，这个我觉得今天洗衣凝珠用起来是更加适合我们现在快节奏生活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像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你到外面去买买，其实价格也不便宜的啊，
0: 是的，
1: 今天给到大家不仅说价格实惠，还有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用名额啊，
0: 是我们这样一字排开组合真的很厉害哦，
1: 很厉害啊，
0: 从左到右总共是7盒30颗的，总共210粒，
1: 对，
0: 再有这样的第八小盒，这个是什么，便携旅行装的试用装送给大家，这盒也要价值49元左右，你拿到产品先打开这盒用，可以去亲自体验这个产品为什么东方过这边这么的热销，
1: 对，
0: 这盒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是退给你199元，这盒就当东方购给你买单，
1: 是，
0: 但是这个试用机会不是所有渠道都有的
1: 那肯定是不是的，只有在今天我们东方购才给大家这样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因为确实在外面这一整盒一大盒就要卖到将近100块钱的价格
0: 对的，市面总价我们这些加起来就是这7盒主品700元左右，再加我们的试用装差不多是小50元，750元左右，你先东方购花199省500多元以上啊，单组订购省500多，订两组就省1000多，
1: 对，
0: 所以多组下单，家里面作为消耗品的洗衣凝珠多备一些，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五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学地瓜，你看我们除了这个节目之外，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污渍啊，就是说来弄到这个衣服上面，包括各种不同颜色的那个衣物。我们产品它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护色的一个作用的。你不仅是一些浅色衣服，对吧？贴身的衣物，有很多你家里面颜色鲜艳的衣服，它洗完以后这个颜色也是很鲜亮的，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影响衣服的成色的。哎，
1: 所以说你会发现，咱们家里面尤其是到了夏天，可能穿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也是五颜六色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些衣服如果不洗干净，尤其是浅色衣服，后期上面有些斑斑驳驳的一些印记呀、污渍的痕迹呀，关键是你在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太繁琐了，得到洗衣液，还得到柔顺剂、消毒液、柔顺的，包括还有什么留香的，瓶瓶罐罐太多了，家里面根本就搞不清。尤其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哎，这个倒没倒，那个放没放，哎呀，完全搞不清楚，而且一个月的花费也不少。但是今天有了我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这些问题咱们就迎刃而解了。每次就放上一小颗，扔在洗衣机里面，无论是滚筒洗衣机、波轮洗衣机，甚至我只是手搓两件衣服，都把它放在水池里面，它能够快速的溶解开，然后里面大量大量的有效的成分就释放出来，帮你把衣服上的污渍、油渍、咖啡渍全部都瓦解干净、瓦解彻底啊！
0: 对，199元的价格，足足带回家7大盒，再加第8小盒的试用装给到大家，220颗的总量，199单颗的价格，几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
0: 而且还是5箱合一原装进口，多用途的洗衣凝珠，赶紧打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衣裳的、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1: 阿拉老早是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2: 洗衣加了勿辣够的时候呢，就打了勿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1: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

0: 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到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1: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的。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阿拉带来交关方便。
2: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的，把一粒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1: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3: 哇，真的，爱思乐这个洗衣凝珠在敦煌购物很久没有直播了，但是你看看我们的观众家里面多需要它，
4: 嗯，
3: 很多观众都已经是下单订购到了。
4: 对，
3: 我们其实讲今天敦煌购物我们这个爱思乐的这个洗衣凝珠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4: 嗯，
3: 外面有些洗衣凝珠大家看啊，这个也是洗衣凝珠，
4: 单枪，
3: 对吧？单枪，枪体是比较单一，就一个枪体，那就是比如说大概率是这种单一功能的。
4: 嗯，
3: 我们是你看看五枪，
4: 哎，
3: 而且我们这一颗，我告诉大家讲，很多观众不会留意到洗衣凝珠，它单颗它里面这个活性物质多还是少，
4: 嗯，
3: 它也是有分量克重的。
4: 对，
3: 我们这一颗足足有到7克，
4: 嗯，
3: 7克这个五枪一个大颗粒的这个洗衣凝珠带给大家，
4: 对，
3: 和7大功能预身，
4: 嗯，
3: 我们有的是里面很强的活性物质，像2种酶，对吧？木瓜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植萃酵素，还有银离子在当中。你如果希望家里面很多，包括什么水质呀，衣物上面的污垢，对吧？有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杀菌的那个帮助，
4: 对，
3: 银离子我们是额外给大家是添加到的，而且这一颗你就扔到洗衣机里面一扔。不用管它，很多观众说我从洗衣粉、洗衣液用到洗衣凝珠就是方便。
4: 嗯，
3: 我们如果旅行出差，在酒店里面脱几件小衣服，
4: 都可以
3: 这个一盒就把它带出去，
4: 是
3: 行李箱里面呀，对吧？都可以放一放。
4: 对，
3: 你要什么那种大瓶装的那个什么黏黏糊糊那个洗衣液，不方便带的。
4: 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出去旅行，或者家里面儿子女儿是经常有出差的需求的，
3: 嗯，
4: 就给他带上这么一两颗，
3: 嗯，
4: 在我们的酒店里面就能随时洗内衣内裤了啊。嗯，
3: 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件衣服来看一下，
4: 嗯，
3: 我们多次考验它，而且我们这个屋子啊是很多样的，果汁呀。墨水呀，
4: 啊，都有，
3: 水果渍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口红渍，
4: 嗯，
3: 对吧？粉底，包括什么孩子很多什么蜡笔渍，
4: 嗯，
3: 各种各样那种涂鸦的，不小心弄到身上那个东西，都可以用我们的爱思乐洗衣凝珠，看看它能不能够洗干净。
4: 你看白色衣服就已经弄脏了，对吧？尤其是这种浅色衣服是很难做清洁的啊。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放上我们一颗爱思乐洗衣凝珠。好的洗衣凝珠它就是遇水即溶，你在家里面无论是用洗衣机洗，还是你说我就是手洗两件，放在水盆里面呀，这个稍微那么搅拌一两下的功夫啊，整个洗衣凝珠就全部溶解掉了。然后整件衣服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么脏啊，放在我们的水里面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就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您在家里完全不用担心啊，彩色、白色各种各样的一些颜色咱们都能用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去污的一个效果啊。而且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如果说像这种洁白的，尤其是夏天我们可能就是穿一些浅色的衣服觉得比较凉快嘛，但是浅色衣服如果洗不干净，那就是很尴尬了，对吧？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残留在当中。但是您再看看我们这个白色多洁白呀，就像刚刚买回来的时候是一样的。
3: 嗯，
4: 而且白色洁白的同时，我们如果是彩色衣服，还能起到一个艳丽的效果。
3: 嗯，
4: 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各种污渍遇到了咱们都不怕，快速清洁，快速去污啊。
3: 嗯，晨曦现场，而且一直是给我们什么，就是直接手洗，
4: 手洗，
3: 对，没有感觉洗完以后手那种什么干干涩涩，
4: 哎，没有，
3: 就感觉它也是比较的温和，比较能够呵护我们手洗这个皮肤的。
4: 是，
3: 还有就我们今天这个7效合1啊，
4: 嗯，
3: 一个是我们很强的这个洗净力，
4: 对，
3: 对吧？增加衣物这种香味，而且我们是比较就是自然清新的那种植物的清香，
4: 嗯，
3: 很好的帮你护色，还有什么抑制细菌，还有呢我们的除螨的功能，这两项我们都会有专业机构检测报告给大家是看过的，
4: 对。
3: 还有就是我们说，哎，硬水还给大家无磷软化，
4: 软化
3: 也给大家做到了，
4: 嗯。所以说您看看这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但它的功能性是这么齐全的，就是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在外面也卖得非常的贵，因为它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在一些进口的超市啊，商超你都看得到，一颗啊一盒就是99元一盒，
3: 嗯，30颗一盒，那么单颗的价格就是3块3毛钱左右，
4: 对。
3: 但今天东方果我们给你做到7盒，再加第8盒的试用装，
4: 是
3: 总共220颗，
4: 嗯，
3: 我们的价格199元，
4: 对，
3: 所以单颗价格才几毛钱，
4: 嗯，
3: 你这个价格外面买的话，其实顶多买2盒。
4: 是，
3: 我们给你7盒，而且本来我们的节目主品也就只有6盒，
4: 嗯，
3: 今天多一盒，还保留第8盒的便携旅行装给大家试用。
4: 对，
3: 这个组合性价比真的高，所以家里面考虑一下，您自己爸爸妈妈家里面要不要送，兄弟姐妹要不要分享，各自告诉他们，我们给大家分开送货，都是到达你这个送货地址的，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1: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我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2: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1: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柔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家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1: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2: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1: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我们家里面就是机洗呀、手洗都特别的好，而且它其实就是说那种洗完衣服，你会感觉它是就是。
1: 比较的全效的，它不是单单只有洗清理，但洗完衣服可能说松散的啦、不蓬松的，我们是感觉能够很好的护理到这个衣物。
2: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多功能性的一个洗衣凝珠，不是一个腔体，不是两个腔体，洗完了之后你闻上去还有淡淡的清香，又有留香的功能，还能起到帮您做到了一个抑菌啊、除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您在家里面无论是洗一些衣物也好呀，洗一些四件套，包括你家里面的窗帘，定期这些东西都是要去洗涤的。所以家里面这种清洁工具一定是少不了的。 但是以往在家里面可能说又得到洗衣液、到柔顺剂、到消毒液，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有了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把它放进去，所有的功能咱们都帮您涵盖了，各种污渍刚才都是特别脏的，但是洗完之后是特别的干净，而且白色是洁白的，彩色还是艳丽的，不用担心啊，整个衣服也不用担心有些什么染色呀、串色的情况产生啊。
0: 而且我们今天是。 就是5000盒一，
1: 对，
0: 我们自己在市面上面腔体越多的洗衣凝珠，我去逛了一下市场，大概率也是腔体越多，价格是越贵的，因为功能全嘛，
1: 是，
0: 我们今天价格算下来其实啊，199元，两百二十颗，几毛钱一颗，
1: 对，
0: 我觉得有些外面可能就是一腔的。 单一腔体的洗衣凝珠未必外面你能够花几毛钱买到，
1: 没错，
0: 有的可能一块出头，
1: 对，
0: 对吧？一块5不到，有些你说要什么三腔、四腔、五腔都要可能贵到什么两三块钱，
1: 对，
0: 尤其如果里面什么你说有到什么护色的，然后呢还有特别好的，既能够柔顺衣物，还有特别是有到抑菌除螨作用的，很多洗衣凝珠真的就是三四块一粒，
1: 对，
0: 甚至进口的更加贵。
1: 那当然，今天我们算下来每一颗啊，今天低至了几毛钱，同样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一点都不差。你到进口超市。
0: 你一对比你就知道了，今天您在东方购物下单有多明智、有多划算。关键是洗衣服这件事情，其实也挺累人的，洗不干净的话呢，整件衣服好像也穿不太出去了。今天就用上艾斯乐洗衣凝珠，已经阔别东方购物好几个月没有直播了，确实每一盒都要进口过来。今天再次看到我们的直播，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机会拿下来啊！
1: 对，
0: 看一下我的前面这么一长溜，全部给到大家，总共是8盒，主品会有到7盒，每一盒都是要30颗的，所以这边的7盒就是210颗。
1: 你拿到产品7盒，
0: 你先留下来，第8盒打开用，我们很有自信让大家这第8盒里面会有到这个10颗，就给大家额外的免费用，10颗全部用完。你说我洗衣服，对吧？洗内衣内裤，我手搓，我机洗，我洗大件的窗帘、软席，对吧？那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夏凉被，你去洗，
1: 对。
0: 但凡有什么污渍，你说洗不干净，没你们节目的介绍的那么好，全部整个组合你买的价格199。
1: 一分
0: 不少退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这么的有底气自信。
1: 是，所以说今天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原装进口的这个艾斯乐的洗衣凝珠，为什么在东方购物是狂销热卖啊？
0: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盒子啊，包装也特别的好。
1: 对，
0: 我们这一盒里面会有到30颗，这样一按以后，上盖打开，就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就在你家里面这个洗衣机上面，或者你什么平时水斗旁边啊，对吧？手洗衣服的地方，哎。 取一颗出来，
1: 哎，就这么简单，
0: 水盆里面一化开，或者直接往那个洗衣机里面一扔，对吧？模式一开，你就不用管它了。洗完以后，洗衣机打开，拿出来洗好的衣服就是清香的，
1: 对，
0: 就是那种芳香宜人的。但是会发现衣服洗得超级干净，尤其我个人感觉啊，很多衣服什么袋口啊、领口呀，对吧？平时你可能开学以后，小孙子、小孙女有什么脏校服呀，洗得超级干净。越是夏天，我们每天换衣服，频率高，对吧？出门买个菜，回到家。
1: 可能你就要洗一把澡，衣服就要换一下，就是高频次洗涤，用性价比高的这个洗衣凝珠，洗一次5公斤衣物才几毛钱，真的划算。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衣服看一看。好，那今天的话呢，不仅要有性价比，关键是它的功能确实很强大，洗不洗得干净，我们给您眼见为实啊。宝宝的衣服的话呢，因为它到了夏天嘛，喝喝果汁，喝喝饮料，吃吃水果，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包括吃饭的一些酱油的油渍，甚至你说我做做功课，哎呀，我这个钢笔水渍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呢？吃的红心火龙果。 像这种红心火龙果，平时你粘在手上都不好洗，更别说弄到衣服上了。接下来您看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今天就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用量不用特别多，就是这么一小颗。因为这种好品质的洗衣凝珠啊，它在水里面直接就会遇水溶开，完全不用担心。像很多朋友买到的一些市售部分劣质的洗衣凝珠啊，可能半天也溶解不了，对吧？活性物质无法做到释放。今天您看一下，全部溶解掉了。接下来再把整件衣服拿过来给您看一下，洗一洗，搓一搓。 其实有了好的清洁工具，我会发现在家里面真正做到的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以往在家里面觉得，哎呀，天气也热，洗衣服就是很头疼。 有时候一两件衣服吧还得手搓手洗，但是今天您会发现用上我们艾斯乐的凝珠之后啊，整个洗涤过程是很快速的，很愉悦的，而且不会对你的皮肤产生任何的影响。接下来给您看看我们整件衣服啊，洗的整件衣服都是非常的干净的，您看看是不是刚才撒的各种的污渍，包括连钢笔水渍呀酱油渍啊都能洗得彻底，正面反面，这就是好的清洁工具，有了它之后真的是帮大家减负了啊。
0: 对，真的是一颗顶多瓶啊，家里面洗宝宝衣物的母婴衣物的不需要买了，
1: 不需要买了。
0: 然后呢这个消毒液呀柔顺剂呀除螨剂呀增加香味的香氛剂呀护色剂都不需要买，这个每一个品种啊几十块钱对吧，100出头，
1: 是
0: 总的话是要400-500要的，我们今天真的一颗顶多瓶，因为为什么，我们不是单一腔体，我们是五腔合一，有7大功能，而且5公斤衣物你只要用一颗，
1: 对，
0: 单次洗涤几毛钱，几毛钱，真没看错，而且是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还有价格划算以外，有一盒给大家
1: 免费试用，
0: 这个就是试用啊，特别好。这一小盒我真的告诉大家，很方便的。你如果是一个短途的出差旅行，这里面10颗带出去用也可以，这个盒子也可以一直保留下来。
1: 没错没错，
0: 很方便，
1: 对的，
0: 很方便携带的。
1: 所以说今天你先把这一小盒10颗，你先拿出来去免费体验一下，你觉得好用，您再把剩下的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的，这一小盒只当我们送给大家，无条件的给您做退货啊！
0: 是这个试用，我们是限时放送的。
1: 对，
0: 这档还特别主品给大家加了第7盒。
1: 是，
0: 所以如果很有可能你后面看到我们节目试用可能没有
1: 了，
0: 对不对？或者我们的价格199，顶多6盒了，那这个性价比跟今天就差很多了。
1: 是，
0: 所以220克，我们今天总的利数199。洗一次5公斤衣物，单次只要是几毛钱花销，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3: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5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还有节目五分多钟时间，其实每次都要隔好久才能够碰到有爱思乐的直播呈现给大家。
1: 对，
0: 因为人家在他的原产国卖的也很火爆，
1: 是
0: 我们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东方购物同步更新，现在给到大家都不是画面上面这些，我们是全新升级之后的产品，五枪合一，
1: 对，
0: 洗清力更强了，功能更多了，但是东方购物的价格真没想到，给你试用以外，今天多一盒，总共我们加起来是七大盒，这个真的特别好，对不对？没有那种什么洗液呀、瓶口什么倒的，黏黏糊糊、湿哒哒的，拎起来手也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倒呢量也不好控制，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每一颗5公斤衣物，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一盒是有到30颗，七盒就是210颗，再加10颗，
1: 对，
0: 给你免费用，这个就是第八小盒，
1: 对，
0: 价值49.9元。主品的话，外面一盒价格更贵哦。
1: 对呀、你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在外面帮您实拍到的价格啊。一盒因为它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要卖到99元一盒。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到外面的进口商超你去看一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也卖得非常的风靡啊。
0: 是的，我们今天是这个价格给到大家七盒，那就是将近小700元了。
1: 对，
0: 哪怕这七盒199都是500元左右吧。
1: 是，
0: 我们还给你试用，所以市面总价是750元左右，总的粒数是220颗，199的价格，200元都不到，你除一下，单粒的价格就是几毛钱，而且我们是五枪合一，
1: 对，
0: 单独一粒的克重，7克的洗衣凝珠哦，
1: 是，
0: 它不是那种什么里面活性物质很少的，颗粒很小的，或者单一腔体的。单一腔体有些洗衣凝珠单一功能的，都未必几毛钱能够买到。
1: 对，
0: 我们今天五枪。七大功能合一身给大家的性价比这么的高，但是节目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真的跟大家讲，你今天买的话，家里面啊，洗衣机上面瓶瓶罐罐少了很多，
1: 是，
0: 对吧？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这个不需要怎么不知道怎么用，那个不知道倒多少的，
1: 对，
0: 全部有点什么，可能还要什么瓶身后面什么说明书看一看，这个完全不需要，一颗，咱们全部这些。好多瓶的功能都囊括，
1: 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还有柔顺洗涤，包括无磷的硬水软化都帮您搞定了。我们洗衣服所要的也无非就是想要这些功能嘛，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颗顶多颗啊。
0: 哎，而且我们特别里面我们说到什么抑菌除螨，我们还有报告要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们的抑菌不是给大家抑制一个细菌两个细菌，五大细菌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沙肠门氏菌，
1: 对，
0: 都是大于99.9%的高效抑菌率。
1: 对，
0: 还有什么面螨？面螨我们的数据出来是99.9%，很厉害。是这样有多效功能能够灭螨除菌的这个洗衣凝珠，
1: 对，
0: 给到大家价格性价比这么高。三分多钟，是不是后面如果这档我们现货卖光，试用未必有，我们的第七盒也未必有。
1: 那没有了，今天的话只有在今天，我们也是备了很长时间的货，已经距离上次有好几个月时间没有来到了，
0: 对，
1: 只剩最后七套，最后七组啊。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每一颗都是从国外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不是说我们想要就能有的，而且它在它本国卖的超级火爆、超级好，所以说我们也是建议一次，少一次，还能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性价比，在外面一盒就要花到99元，一颗要花到3块多，今天咱们一颗才花到了几毛钱啊！
1: 对，性价比真的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原装进口的好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幺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给大家带来的是上一次卖到爆的毛巾。哎，这个毛巾其实我是第二次跟大家介绍，第一次我们30分钟一抢而空，然后很多货都没有了。供应商备了2个货号，然后我们发现说供应商备的这个货号，不管是大构成、小构成，全部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由之前的30分钟延长到了4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巾实在是太好用了。家里面呢，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定时更换，大家一般来讲呢，都知道要定时更换牙刷，对吧？因为牙刷因为是跟我们的口腔接触的，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意识，比如每3个月要更换一次。但是毛巾呢，毛巾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硬，它会有味道，它会吸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是每隔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家里的毛巾也是需要及时来更换的。今天就是一个更换的最好的时间了，来自于上海的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叫做414啊，上海话叫死一死，对吧？
1: 死一死，没错。哎，
0: 我们今天请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嘉宾傅仪，起来分享，欢迎你。
1: 414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作为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我相信每个人，我不说用过一根吧，用过很多根，我到现在一直在用414。这个组合就像高老师说的，那一次一抢而空以后，一直没有备到货，今天总算备到货了，抓紧时间把它抢回来，因为它跟普通的414的毛巾不一样，它是414里边金字塔顶端的毛巾。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的构成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变长了，然后我们的备货变多了，因为上次有太多的朋友没有抢到货。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就是 A 类的抗菌毛巾，这一等品哈，这个毛巾就是我们正常使用的这种就是洗脸毛巾。这个毛巾34×76公分的，它大概长度你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有10条。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小方巾，小方巾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1: 是的。
0: 日常有些朋友喜欢给宝宝啊，或者说是当口水巾啊，或者说是自己有的朋友像我是喜欢用小方巾，因为我觉得小方巾洗起来方便啊，携带出去旅游方便。
1: 对。
0: 然后这个小方巾我们有3条，这个就一共是13条。这个的专柜的门店的总价是485，今天只要150，这个是必抢的。因为家里的毛巾啊，其实如果说是你没有存货的话，你那个又硬又有味道的毛巾你会一直用，因为你每天要洗脸嘛，对不对？而且洗很多次嘛。然后另外一个构成是之前他们备货备的不多，这次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加大了备货，对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大家的备货？
1: 因为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还要高。
0: 对，这个是这样的，它是 A 类的抗菌毛巾，像这个一等品，我们就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个毛巾有6条。
1: 6条。
0: 另外会有2条浴巾。
1: 是。
0: 浴巾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一条浴巾，这个用好多年，已经破了，已经烂了，还不舍得扔。今天是一个扔掉的好时间啊！还有一个一等品的这个方巾有3条，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相当于大中小都有了。
1: 对，
0: 门店总价549，然后东方购物只要199，199就可以带回去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浴巾大小有没有？我对浴巾特别感兴趣，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浴巾，你洗完澡以后，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
1: 特别好看的一个经典蓝色，啊，
0: 哎，
1: 蓝色，加一个粉色的浴巾，
0: 蓝色和粉色。就是你洗完澡以后就这样一披，对吧？就很方便嘛。然后呢，可以擦擦头，然后擦擦身上，因为夏天大家爱运动，也出汗出的比较多，所以毛巾一定要早一点更换。好，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414它的故事好不好？
1: 好，我来说，刚才说4141939年就成立了，是一个专业做毛巾的企业。那为什么414的毛巾这么出名？因为它所有的毛巾，它的就毛巾为什么吸水性好？就看414毛巾上面的我们的一个小触头，
0: 小圈圈，
1: 对，看到这个小圈圈吗？多么的密实，看到了吗？

0: 全棉抗菌面巾，它的抗菌级别达到了3A，
1: 是，
0: 而且它这个源自德国的一个朗胜科技的叫做仙护盾的智能抗菌技术，360度全方位的帮助你来抗菌，所以这个毛巾真的就非常好用，大家不要小看毛巾啊，
1: 而且您拿到毛巾的时候，你会发觉它跟普通毛巾还不一样，它非常柔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叫退浆处理，有一些外面的劣质毛巾摸上去来的时候就硬硬的，洗到后面越来越硬，同时414作为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每一条毛巾我们都帮你做了一个检测报告，所有的纤维含量是100%全棉，这个很重要，棉的吸水性不用质疑啊，我们做到的是100%全棉，但市面上有些毛巾它不是100%的棉，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做了退浆处理以后，每一条毛巾都是无甲醛的，您擦在脸上给宝宝用给自己用都是非常安全的，其次我们的异味是未检出，我们的 pH 值也是有0.6，更重要的就是我说抗菌来可分解芳香胺，我们达到什么 A 类，给宝宝用是很安全的。其次，我们的一个抗菌效果达到了多少？符合3A 的一个标准。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毛巾一金难求？上一次直播以后就卖空掉了。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两个构成一起拿回去，或者说是你说你在当中挑一个，比如150的套装或者是199的套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浴巾其实是家里面必不可少的。
1: 没错。
0: 如果家里面像我一样很喜欢用浴巾的朋友，你就今天用199的套装，一定会让你满意的。8007088000211511900。
2: 蕾丝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SPA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很高哈，我们现在排队等待很多，这个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上一次就是这样的，就到后面大概开播十分钟之后就开始全线繁忙。毛巾其实是一个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卫生死角。其实你会发现新的毛巾啊，拿在鼻子旁边一闻就是喷喷香，用的时候也是喷喷香，你心情就会特别的好。我是一个超爱用新毛巾的人，我的毛巾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没有异味，有一点点有异味，我就会用那个很香的香皂去洗。然后我发现好像这个异味还是去不掉的话，我就会果断的把它当做抹布扔掉。
1: 对的，毛巾是有这个问题。
0: 因为毛巾是这样，尤其是夏天，我们的那个汗液当中会分泌很多的物质。
1: 对的，
0: 那种酸酸的，对，还有死皮，其实它是很容易让你那个毛巾呢，就是变味道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呢，就是毛巾更换应该要频繁一点。
1: 是，
0: 而且那个用柔软的、吸水性强的毛巾，又抗菌性强的毛巾去洗脸，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所以就是特别是小朋友洗完澡以后，拿一条大浴巾给他一裹，我就觉得很幸福。
1: 对，
0: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呢，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这样，我们今天因为有199的套装嘛，199那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浴巾就是洗澡，然后另外抗菌的那个毛巾可以擦擦头，
1: 是，
0: 还有一条擦擦脸，还有一条毛巾就是相对来说它会小一点，它不占空间，你可以随身携带。就是这个199的套装，它的门店的总价要549块钱，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它是我们这我们 S14毛巾的金字塔顶端的毛巾，是我们的抗菌的浴巾，也是做到一个高克重的浴巾。而且今天给大家赠品这个方巾，我们说它是方巾，其实它就是块缩小版的毛巾，它带出去也特别特别的方便。所以说这一款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哦，它也是一款毛巾，很多人喜欢怎么样？
0: 也是全棉的吗？
1: 也是
0: 全棉的。
1: 我父亲就爱干这件事，就是一绑，老师啊，出去打个圈，接个孩子，就这么一擦。
0: 对，
1: 这块毛巾特别好，放在这里给小孩子也很舒服啊。像我小时候一条夏天一条毛巾就这样拿着。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啊，今天任何组合里边赠品都有这样三个。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上一次这个组合一抢而光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说我看中的就是这块小毛巾，在外面很难买到，这也是414特别给东方购物的广大消费者特别准备的一份礼物。
0: 是的，是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新的毛巾哈，就是它这个毛巾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那个这种小绒绒的感觉特别多，就是你用手去触摸它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柔软。
1: 对，
0: 这个毛巾呢跟你用了几个月之后的那种旧毛巾比哈，就完全不一样。那个这个毛巾的柔软度很强，还有就是这个毛巾如果你用它去洗脸的话，就会觉得很柔软，你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好。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吸水性很强，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女士头发很长的，你洗完以后拿它擦一下头，一下子就可以把头发上的那个水
1: 迅速的吸
0: 掉。所以好的毛巾真的可以帮到大家。今天我们是全棉 A 类一等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卖点全部都在这，全棉 A 类一等品，而且拿到鼻子上去闻的时候一点点异味都没有，它就是那种香喷喷的感觉
1: 啊，
0: 香喷喷的感觉。哟，你今天还带了一条，是你的毛巾吗？
1: 不是我的毛巾，是我在外面特地去找的毛巾。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414这么受欢迎，会作为中华老字号。很多是买毛巾怎么卖，今天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啊。毛巾的好坏取决于它的克重，克重是哪里来的，就是它上面的小绒毛，绒毛越多它的锁水性越好，它的柔软度越好。但是市面上会有这样的毛巾，你看到了吗？上面的绒毛稀稀拉拉的，这样的毛巾你会发觉怎么擦都擦不干，拼命的擦把脸擦疼了，你会发觉还是擦不干。但是像这样的毛巾都要将近10几块20块钱一条，今天我们的41410块钱一条都不要啊。所有的毛巾都是帮您做到了 A 类抗菌，而且是我们 A 类414金字塔顶端的。您拿到任何一条毛巾，您去摸上面的绒毛真的是密密实实的，锁水力特别好，抓水性也特别好。
0: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哈，我们今天是两个构成。现在导演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是哪个构成卖得好，是150的还是199的？150的哈，150的是这样，我们有十条 A 类抗菌毛巾，这个有10条，很有必要。
1: 四种颜色，
0: 很有必要。我们有4个颜色，对吧？家里面大家也可以分一分。另外送给大家3条，这个其实不是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对，
0: 长方形的毛巾，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再给大家看一眼，
0: 它不是小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上次直播好了以后，我看很多的客户的反馈说，这个小毛巾我在外面买都买不到。
0: 对，
1: 只有414现在还在做这种小毛巾。其实我完全可以做成这样的方巾。
0: 对，
1: 方巾完全可以这样
0: 做。很多是这种一对半一折。
1: 很多的外面的一些某些渠道的一些赠品，它就是这样的小方巾。但是为什么414要做这么长的方巾？因为414太了解上海。上海人喜欢这样哦，还记得
0: 一定要有这个动作，
1: 一定要这样加一下，出去买个菜什么，就这样一擦一擦，很方便。然后呢，小孩子呢，如果怕热，这个后面这样一放。
0: 一擦
1: 正正好好。嗯，出去旅游您不用带大毛巾，也不要用宾馆里的那些毛巾，不干净，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
0: 还可以当宝宝的口水巾，
1: 特别好。所以说这块毛巾是很多人去买，今天是赠品啊，不需要您花一分钱，
0: 是的，
1: 直接送给您。
0: 是的，这个构成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会比较的喜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那些特别爱浴巾的朋友，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到浴巾的朋友，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两条浴巾的构成。
1: 对，
0: 这个是六条啊，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抗菌毛巾有六条，然后浴巾会有两条，还有就是送给大家这个毛巾会有三条。那么这个浴巾是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一眼哈。你有粉色的大浴巾吗？
1: 有
0: 粉色大浴巾。
1: 浴巾一定要浴巾一定要来抢哦。为什么我这么为
0: 啊？浴巾的
1: 对，
0: 浴巾的粉色在这个前面，
1: 浴巾一定要抢。大家都知道好的品牌的浴巾，一条浴巾100多块钱，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今天是直接给大家做到两条浴巾。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它很长很大，然后你看看，把我整个人是可以遮住的，看到没有，从上到下是可以遮住的。然后这个浴巾呢，你想想看，你平常在外面去比如说在外面打了球，孩子在外面一回来回到家里面健完身洗个澡的时候，直接就这样一披，对吧？直接这样一披，然后呢可以把身上擦擦好，头发擦擦好，对不对？很方便，就家里面人手一条浴巾吧，我觉得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啊，然后呢，
1: 洗澡浴巾是必备的啊。
0: 对对对，特别接下来就是秋冬季节到了嘛，对吧？马上就到了这个立秋了呀，8月7号就立秋了。
1: 对的，我个人冬天特别爱用浴巾，因为什么？从暖暖的浴室里面出来的时候，浴巾一裹，那一个温暖度就完全不一样。
0: 对对，
1: 不要一出来，很多人一出来没有那个大浴巾一出来，先打喷嚏，这个也不好。所以说浴巾也在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是非常热销。
0: 是的，
1: 好的浴巾一根，我不多说，高老师，100块钱左右。
0: 100块钱要的。
1: 今天我们是直接给您带来两个浴巾，所以说这个浴巾组合为什么上次也是一抢而光的原因？
0: 对对对，我们的浴巾也才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账上积分就可以买了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它是没有甲醛的，对吧？
1: 对，都是没有任何甲醛，
0: 没有甲醛，
1: 我们就做了退浆处理。
0: 对，然后又做了退浆处理，然后整个的品质又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中华老字号，
1: 中华老字号
0: 叫414，
1: 四一四，
0: 对吧？四一四。侬不要那个错过了，
1: 错过了，对，原来还要试一试，现在都不用试一试了，大家都要去试用一用，试一试。
0: 对对对，8007080。

0: 0000啊，15119900。
1: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2: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3: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4: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在东方购物哈上一次直播，也是我跟我们这个一起傅宇跟大家一起介绍的。这个上一次是小组合也好，大组合也好，通通卖光，
1: 通通卖光，
0: 一下子全部卖光。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呦，看来大家这个毛巾啊，这需求量真是蛮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次就把两个组合的货都帮大家备齐了。现在商谈排队很高。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想拥有自己想要的那个规格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家里面呢对于浴巾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就买150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它有10条的
1: 毛巾，
0: 再加上3条的赠品，
1: 是，
0: 一共是13条。那如果说是你在家里面刚好想要换浴巾了，对吧？家里面刚好需要浴巾了，那么就是199块钱这个构成，它会有2条浴巾，另外3条赠品也是给到大家的，
1: 对的，
0: 还有6条那个 A 类。的抗菌毛巾，
1: 没错，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两个构成，其实我觉得都很好。所以为什么上次两个构成都卖得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哈。
1: 是，
0: 家里面毛巾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卫生死角，
1: 一定是。
0: 哎呀，你真的毛巾，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比较的会过日子。
1: 对，以前物资也相对匮乏。
0: 哎，以前的毛巾好像都是要凭票购买的吧？
1: 对的，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但是您发觉吧，毛巾用的时间长，你在后面再擦它的时候，一股酸味，
0: 而且硬，关键是
1: 硬，擦在脸上也不舒服。
0: 哎呦。我擦在脸上，特别是男士，如果脸上有胡子的，你用那个很硬的毛巾擦了以后，那就是硬碰硬，非常不舒服。
1: 是，
0: 所以毛巾啊，经常要更换软的。然后呢，如果大家以前用过那种硬的毛巾，已经发黄的毛巾，已经有味道的毛巾，早一点把它扔掉。因为毛巾啊，它有些朋友是这样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有点感冒，有点着凉，对吧？它这个毛巾呢，比如说那个洗了脸。又没有去在太阳下面经过消毒啊啥的，你第二天你其实人已经好了，你又用这个毛巾来洗脸，
1: 细菌会在上面，
0: 哎，你说不定又是一个重复的，哎，又把那个细菌给带到身上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毛巾要及时的更换。啊，就算你今天不买，我也提醒你，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包括牙刷也是一样的。
1: 对的，
0: 哎，本身身体已经快好了，还用原来的那个老牙刷一刷，哎，发现最近怎么又出问题了，都是这些日常使用的东西不及时更换导致的一些问题。
1: 是的，以前我们叫物资匮乏，我们不舍得扔，因为以前买不到，扔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你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就像高老师说的，毛巾一直储存在一个相对潮湿的环境。细菌容易滋生，那你要保持毛巾的干净，翠众公司的负责人就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你就得3天到4天拿开水去煮它，然后还要加上醋，还要加上小苏打。我说这么麻烦，他说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华老字号414才会发明了这个叫抗菌毛巾，它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它自身是有抗菌功能的，同时它还做到了 A 类，宝宝小孩子用也特别好，因为大家也发觉我们特别啊，现在的宝宝的肌肤特别的幼嫩啊，我们洗澡的时候要给他用软水，喝的水要用净水，那毛巾也要用相对舒适的毛巾给他用，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毛巾全部是做到了 A 类的抗菌标准。那今天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又特别好？我刚刚算了一算，一条毛巾10块钱都不到，
0: 哎呀，真划算，
1: 真的是便宜，而且你
0: 买现在我跟大家讲，现在这种很厚实的，它是属于比较厚实的啊，现在这种比较厚实的毛巾，其实在外面买都不便宜的，
1: 我都不多说。

0: 说吧，高老师，20-30块钱你总归要，
1: 20-30块钱都要的。
0: 对的，一条毛巾20-30要吧？那今天是414品牌的，而且不是414的传统毛巾哦，是414的金字塔的高端系列啊，抗菌的，而且是加克重的 A 类的我们的毛巾啊。
1: 对，你看都是独立包装的，
0: 全部是独立包装的，高端系列。
1: 你送人呢，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的，都而且都是大品牌嘛，又是中华老字号嘛。
0: 是。
1: 哎，毛巾里的中华老字号多吗？
0: 不多，目前我所知的有可能全国只有2家啊。414也是最早获得，因为它1937年就开始做毛巾了。它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让所有的国人去试一试，然后用一生一世的毛巾。哎呀，
1: 试一试是这个意思是吧？今天总算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800-0011、1515、1199900。

0: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1: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带来的毛巾不是一般的品牌，上海的老字号414的这个品牌，这个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哈，我们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当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看大家对于毛巾有没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档30分钟的直播，没想到一抢而空，
1: 是，
0: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想换毛巾的朋友这么多，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了40分钟，就是延长了10分钟，一共是40分钟。那么今天我们的现货现在也是两个货号，给大家稍微多备了一点货，我看到排队的人还是很多哈，
1: 是的。
0: 就是打电话进来可能打不进，就是大家需要忙线要等待一下了。
1: 我觉得自动订购插个队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做的品牌不是杂牌，414，而且不是414的普通系列，是414金字塔顶端的抗菌系列毛巾，它可以带来什么感受啊？第一，你用了时间可以比普通毛巾时间更长，因为它自身是有抗菌的，而且它是 A 类的，而且不需要你平时没事就要去晒啊，或者要去洗啊，因为它自带抗菌，可以让这个毛巾长期保持那种喷喷香的感觉，这是第一。其次，因为什么它是高端系列，你可以看到它的绒毛特别多，懂毛巾的人都知道，绒毛越多它的吸水性越好，别人擦头擦3下，您擦头擦1下，有可能就可以把你的脸上的湿气全部擦干了，尤其是在冬天，因为冬天刚刚洗好澡出来，身上湿哒哒的，
0: 快速的
1: 吸水，毛巾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纺织了，我就很多人跟我说毛巾怎么去判断好不好，我说第一很重要的，第一什么材质，第二它的吸水性就快不快，很重要。414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所有的毛巾，你拿回去你看它一根根的小触手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它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
0: 你看这个毛巾多可爱，可爱吧，你看这上面的小绒毛，
1: 看
0: 小钩子，
1: 密密麻麻的
0: 小钩子，看到没有，这么多的小钩子，
1: 密麻麻的，
0: 然后这个绒毛，
1: 对，
0: 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体验感会非常的好，
1: 是，
0: 你想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地方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比方说颈部啊，是吧，比较皮肤比较娇嫩，脸上的皮肤会比较娇嫩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身上擦拭身体的时候，毛巾如果偏硬了也会有一种不适感，那今天这个毛巾的大小也非常的适中哈，你看看不大不小的，你看看多好，然后你拿它来洗脸的时候，对吧，擦擦身上的时候擦一擦，很舒服啊，就这样洗洗脸，对不对，毛巾经常要更换啊，真的别忘了更换毛巾，因为毛巾它其实是容易有一个卫生死角，
1: 对的，
0: 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它非常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浴室嘛，浴室本身就是一个潮湿的环境嘛，另外呢一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毛巾它这个纤维会断裂，那其实这些地方它的纤维断裂了之后呢，你在身上再去擦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就差很多很多，
1: 它的锁水性就没有了，然后它的柔软度也会降低了，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说毛巾用一段时间会变硬的原因啊，其次以外，变硬还有个原因就是里边是有一些菌群了，一些霉菌了，也会导致的毛巾的纤维变短掉，
0: 你看这个
1: 毛巾一定要勤换啊，
0: 对，经常更换毛巾，其实不光是为了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就是体验好，其实还有一个为您的健康好。
1: 对的，
0: 因为你看，比如说你前两天打了喷嚏，擤了鼻涕，是不是擤完以后擦了脸以后是拿毛巾擦一下？那你看这个残渣是不是都到毛巾上面了？
1: 是。
0: 然后这毛巾你要是没有洗干净，它就留在上面了。又潮湿又闷热，它就大量的滋生。然后你第二天又拿过来洗脸，第三天又拿来洗脸。第四天发现自己不行了，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要特别当心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就是你毛巾呢，我也建议大家，好的毛巾呢，经常也拿到外面太阳可以晒一晒哈。
1: 对。
0: 像现在这种天气，一不小心就一阵大雨，哎呦，闷热潮湿。大家逮着机会，毛巾不管是洗脸毛巾还是洗澡毛巾，也要经常见见阳光。让紫外线帮你杀杀菌。这样的毛巾呢就比较健康的毛巾，大家用起来也会很放心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来您来介绍一下这个构成。
1: 好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特别贴心的，
1: 这个构成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前两天两个月前我们的这么热销，因为所有的毛巾加起来我们市场总价是485块钱，今天只有150块钱，其中包含了10条的抗菌毛巾，4个颜色，您跟先生包括您家的孩子您都可以分开来用，其次我们还赠送了2条小方巾，但是我们称之为方巾哦，对，它不是方巾，它的尺寸其实就是一条小毛巾啊，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喜欢这个组合，
0: 对，
1: 这个上面的赠品特别贴心，
0: 对，
1: 而且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因为它是抗菌的毛巾，
0: 对，抗菌的，上面都写了3A 抗菌级别，达到了3A 全棉抗菌面巾，百年工艺，中华老字号，刚刚我还在想说哇，毛巾能做到中华老字号，
1: 1937
0: 真不容易，1937年，哇，这个离现在多久远哈，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 上海这个地方是个神奇的地方，
1: 是
0: 上海本土的，
1: 是上海本土的
0: 老字号，
1: 他什么事都不干，四幺四大多少，他其他事情都不干，不像有些品牌啊，做了时间长了、就做这个做那个，他只干一件事，就干毛巾，他一直在把毛巾这个舒适度跟你的吸水性，他一直在研究，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都是四幺四的高端系列啊、
0: 再过个十几年，他就是百年品牌嘞，真不容易，我们其实我很钦佩这样的企业，他不贪心，他欲望也不多，他就是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好的百年企业慢慢的从我们的身边涌现出来。199块钱，然后会有这个就是有浴巾的构成，会有两条浴巾，六条这个正常的洗脸毛巾，还会给大家送三条这个，它不叫方巾，
1: 是
0: 它是长方形的，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它有这么大，看到没有，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那一般的方巾就是对折嘛，
1: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对折，很多你在外面某些渠道买，他送你
0: 就这么点儿小，就是、
1: 其实这个方巾其实你不能干什么事儿，但是四幺四很了解我们上海人。上海人喜欢这么，
0: 不光上海人，其实我们那儿也是有这个习惯，扎在这儿、然后擦汗。
1: 一定要做一件事，我一直说的，哎呦，我父亲看我做这个组合，他就说，哎，这个特别好。他说你帮我拿两根回来、我说干嘛？他说你忘了小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这样，你一出汗我就帮你擦、就是这个功能。其次，他还可以什么？平时把孩子裹在后面也很舒服。更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是生活条件好了，没事要出去旅游了，就用自己的毛巾。毛巾大了，您觉得哎呦，旅行箱东西太多了，就带这样一条小毛巾，非常小。
0: 对，
1: 擦回去哎，擦擦身体，不要用那些宾馆里边的毛巾，你不知道干净不干净、
0: 对对对，
1: 就折起来就这么小。所以说这个组合啊，两个组合这个赠品都有，送大家三根，特别
0: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太好了，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哈、我不知道下次直播要等到啥时候了。
1: 上一次快两个月了。
0: 上一次离现在两个多月嘛，对不对？800-708-8000-0215-111-9900。
2: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四幺四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7角8分。
3: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4: 四一四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上山排队很高哈，我估计跟上次一样，今天虽然多备了货，但是可能也会卖空掉。毛巾呢是一个大家人人都需要的东西，然后现在呢，大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关注到浴巾了。你看五星级酒店一定是有浴巾的，
1: 对的，
0: 所有的五星级酒店它一定要配浴巾，为什么？大家想过吗？它会在那个就是它会有那个就是你进到那个浴室的那个地上的那一块毛巾，
1: 对的，
0: 那个就是说你踩在地上的，对吧？那是一块毛巾，然后它擦头的会配有那种单独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毛巾，然后它还一定会配有浴巾，
1: 是，
0: 而且它的浴巾都会很厚实，
1: 对的，
0: 就是你会觉得特别舒服，一洗完澡以后一披在身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洗完澡以后，整个人的那个身上啊，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条毛巾，甚至如果再好一点的那个酒店，他会帮你把浴巾给它烘干一点，烘热来，然后那个毛巾披在身上就更舒服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家里面有那种烘干机，你的那个浴巾洗完了以后，你再放到烘干机里烘一烘，拿出来是热乎乎的，那洗完澡以后铺在身上，那个感受是相当舒服的。
1: 对的，
0: 那个就像做了 SPA 一样，按摩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我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浴巾的组合我会特别推荐，1199就是带有两条大浴巾，然后150呢就是10条毛巾，再加3条赠品，一共是13条。
1: 是，
0: 如果大家说我要更多一点的那个正常的洗脸毛巾，那就是150的，如果你说你需要有浴巾的，那就是199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看到天津有朋友在订哈，我们天津能发货吗？
1: 也能发货，大家放心啊。414不光是上海人的品牌，也是全国人的品牌啊，因为它也是最早拿到中华老字号的一个专业做毛巾的品牌，快100年的历史了，其他事都不干，就干一件事儿，就做好一条毛巾，让你每天早上起来擦它的时候喷喷香，晚上睡觉的时候擦它的时候也是喷喷香，睡觉睡得也很舒服。今天如果啊你觉得我喜欢浴巾的，那您就抢浴巾组合，因为我这么说吧，高老师，一条浴巾你在外面买个好点的牌子，100块钱吧，
0: 要的，
1: 我相信414的品牌肯定不比别人差啊。100块，我们今天是2条浴巾啊，将近就是200块的价格了，其他的毛巾就当送给你的。
0: 对，
1: 150块钱的组合，我算了一算，平均一条毛巾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您带回去的是414品牌，而且是414金字塔顶端的，全部做了抗菌处理的毛巾。您想这个价格能不抢吗？所以说为什么从上一次到现在将近这个组合等了快将近2个月的时间才带到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您在其他任何渠道您都看不到，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看到这个组合。
0: 是的，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因为毛巾是一个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然后呢你可能忽略了说，哎呀那个毛巾反正也没破，反正也还能用，哎，毛巾要经常更换，毛巾跟牙刷一样，隔3个月对吧，隔4个月咱们就把它换一换啊，把之前的毛巾就处理掉，你想干嘛干嘛都行，但是呢新的毛巾呢给你带来的永远是很舒适的体验。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大概还有个20几套吧，现货哈，售完今天又要卖完了，又要卖空了。800-7088800-0021-5119900。
2: 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构成，一个是150的构成，现在刚好就150就是这么多，看到没有，150就这么多，一共有13条，199就是加上了2条浴巾的这个组合，就是它的构成是更丰富一些。
1: 对的，喜欢浴巾啊，洗澡的，
0: 大中小都有。你看这个浴巾是我们两个颜色都有，对吧？
1: 都是独立包装的，
0: 一个粉的，一个蓝色的。它这个好在有独立包装哈。
1: 是。
0: 就是浴巾这个独立包装，你要送人也相当不错。你看，414，上海话怎么说？
1: 414，试一试啊。
0: 1937年，啊，中华老字号。
1: 很自豪啊。
0: 大家放心。然后呢，你看中华老字号，看到没？哎呦，我这里写了。毛巾应该3个月更换一次，你看到没有？我当时就说了吧，我说毛巾跟牙刷一样，3个月要更换一次。我们浴巾可以更换的频率稍微
1: 短一点，
0: 稍微长一点。
1: 对，因为浴巾的话，外面都是100多块钱一条。
0: 浴巾
1: 怎么办？两三天你就放在洗衣机跟你的衣服一起洗一洗，晒一晒，就这样用。毛巾你不可能天天洗吧？
0: 浴巾咱们可以时间长一点啊，但普通毛巾呢，咱们能更换的勤就更换的勤一点。
1: 是，
0: 这个浴巾在外面买，你怎么的都得要花个100-200块钱吧，100多100要的。今天我们两条，就是199的那个构成当中两条这个浴巾，另外还会有6条，这边是有6条嘛？
1: 对，
0: 一二三，再来一条。
1: 6条毛巾，
0: 对，6条这个毛巾，对，
1: 6条我们的小毛巾，
0: 哎，
1: 我们的正常的抗菌毛巾，
0: 对，抗菌毛巾，那到就是这样的6条，再有3条那个
1: 我们的，哎，我们说是说方巾，其实它就是一个，
0: 来给我，
1: 来高老师看看啊，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毛巾，
0: 你看也有这么大呢，
1: 对，那
0: 可以把我的脸都挡住了，你看还是挺大的，
1: 就是赠品啊，不花你一分钱。
0: 对，你看这个毛巾，
1: 而且像这样的尺寸的毛巾，您现在到市面上买，真的是很少企业愿意去做这样。
0: 就是上海人的习惯是吧？我也来试一下看看。
1: 特别好。
0: 对，就这样是吧？
1: 对，
0: 就这样。然后擦汗是吧？
1: 对，很方便。
0: 就擦汗，然后
1: 出去打个拳啊。
0: 健身的时候就把它捆。哦，我也学会了，我今天也学会了啊！这毛巾真的，哎，这个方法很好。我发现这是这条毛巾的很好的巧用。
1: 对，而且这个毛巾也不大，你回来了以后啊，手搓一下洗洗很方便。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啊，
0: 是的，
1: 特别好。
0: 好，我们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150的，一个是199的。
1: 是。
0: 150的现在商谈排队很高，199排队也很高。然后我们就是建议大家，你趁今天有货你赶紧来买，这否则到后面没货了，又要不知道等多久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有新疆的朋友在订，还有天津的朋友在订。哎呀，我们今天都能发货，对吧？
1: 都能发货，四幺四的品牌
0: 啊，大家放心买哈。我们来自天津的朋友，来自新疆的朋友，你们都好识货。这是上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37年啊。它的品质非常好，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做好的毛巾。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从上海发货，我们是从上海发货，对吧？
1: 上海直接发货，
0: 发到天津，发到新疆都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真的现货不多了。8007088000011511511000。

0: 香云纱呢，在咱们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作为非遗的传承的文化当中的一部分。2008年的时候就作为非遗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因为它的整个的原料和它的制作染整的技艺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独一份的这个文化的传承。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聊一聊香云纱的历史、香云纱的文化、香云纱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也特意请到了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夏天啊，我觉得响云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